0: 人口的传播同日在亚丁湾掉头。信号显示，柳江口原本的目的地是沙特吉达港。欧盟海军代号为盾牌的红海护航行动组织发布公告称，与以色列、美国或沙特阿拉伯相关联的船只面临更高的袭击风险，建议船只避免途经红海和亚丁湾，并提醒近期曾停靠在沙特港口的船只减少船舶自动识别系统传输，以防成为袭击目标。希腊政府同时警告，希腊籍船只在红海面临更高风险，建议与欧盟海军力量协调行动。船舶经纪公司在报告中指出，将货物自红海改道经苏伊士运河运往亚洲，每趟航程将额外增加10000海里，以及多花费34天的航行时间，同时将导致超过500万美元的额外运费，且尚未计入燃料或保险费用。此外，据路透社计算，每艘船穿越苏伊士运河的过境费用将达到100万美元。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方正密切关注胡塞武装在红海的行动，持续与沙特就红海情况进行沟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是在佐治亚州出席共和党人的助选集会，并发表讲话，说伊朗正在遭遇重创，将会很快的准备好达成协议。
2: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and I call it that because let me tell you, they're getting hit so hard, and they want to make a deal, but I say they're not ready to make a deal.Because every time they make a deal, they want to change it and everything. They're not ready. They'll be ready very soon.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警告称，如果伊朗继续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商业船只，美国将会对伊朗民用基础设施实施打击。
1: 同一个时间点，特朗普和美国的国务卿卢比奥都表示，美方仍然对外交解决方案保持开放态度，但强调伊朗必须要展现谈判的诚意，否则美国将会采取进一步的行动。
4: 美国总统特朗普22日警告称，如果伊朗继续在霍尔木兹海峡针对商业船只采取行动，他将授权美军对伊朗民用基础设施实施对等打击。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平台真实社交发文称，今后只要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发射导弹、火箭弹、无人机或使用任何其他武器发动袭击，美国将对伊朗境内桥梁或发电厂实施打击，目标范围包括首都德黑兰市区及周边地区的相关基础设施。过去一周，伊朗发动的两次袭击已造成4名美军士兵死亡。此后，美国政府明显升级了对伊朗的强硬表态，这也并非特朗普首次对伊朗发出强硬警告。早在战争爆发初期，特朗普就曾多次威胁打击伊朗民用基础设施。上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特朗普表示，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国将摧毁伊朗所有桥梁。今年4月，特朗普还曾警告称，若双方无法达成协议，伊朗整个文明都将被毁灭，但随后又收回了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的威胁。不过，特朗普21日在新闻发布会上也释放出愿意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的信号，表示伊朗方面正寻求与美国展开幕后接触，外交渠道尚未完全关闭。与此同时，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的东盟年度峰会上表示，美国始终对外交解决方案持开放态度，但对伊朗是否抱有谈判诚意仍存在疑虑。卢比奥表示，如果伊朗认真参与谈判，美方也将以同样认真的态度回应，但如果伊方拒绝真诚谈判，美国将采取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及盟友的利益。凤凰卫视王琦、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再度威胁称，如果伊朗攻击霍尔木兹海峡船只，将会打击伊朗的基础设施。对此，伊朗军方和多位政府官员回应指出，如果美方付诸行动，将会面临报复。同时，也重申伊朗方面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伊朗首席谈判代表、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强调，如果伊朗的安全得不到保障，地区内任何基础设施都不会安全。
5: 伊朗国家电视台22号播出画面，称伊方针对美军驻约旦的费萨尔国王空军基地和哈桑王子空军基地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据报，伊方武器上的标签亦有英文，称只要继续破坏伊朗人民的安全，你们就不会安全。几分钟后就能知道，标签上还印有遭伊朗袭击美军中东基地的地图。 对于美方再次威胁打击伊朗基础设施，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22号发布声明指，若美国将其威胁付诸行动，伊朗武装力量将不允许本地区。

0: 东盟一场会议时表示，英国将同各方密切协作，寻求推动缓和伊朗局势。
1: As a government, I assure you, we will work intensively with others to seek to de-escalate this conflict and find a diplomatic way forward which is in all of our interests. That must include reopening the Strait of Hormuz and upholding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 of freedom of navigation, a principle that the maritime nations around the table know better than anyone is so important.
0: 米利班德指出，伊朗战事影响深远，英国民众也面临生活成本上涨的问题。英国对于美伊六月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同时谴责伊朗此后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以及海湾国家的袭击。米利班德还重申了英国对乌克兰的支持。另外，他也承诺，在承认巴勒斯坦国之后，英方将会持续地同各方协作，致力于为巴以双方实现公平持久和平。
2: 美国总统特朗普批准美国与沙特阿拉伯之间一项为期30年的民用核能合作协议，而美国能源部22号晚些时候已经证实，两国已经签署这项协议。
0: 有美国媒体披露协议内容称，美国企业将会优先参与沙特核电项目，双方还将会研究在沙特本土开展铀浓缩的可能性。不过，这一协议在美国引发了争议。
3: 美国媒体22日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批准美国与沙特阿拉伯之间一项为期30年的民用核能合作协议。根据目前披露的信息，美国企业将优先参与沙特核电站的建设、设备供应和核燃料产业链，相关项目规模可能达到数百亿美元。美国政府也希望借此帮助本国核能企业与中国、俄罗斯和韩国等国家的企业竞争。 协议还允许美国和沙特研究未来是否能在沙特建设铀浓缩的设施，双方将在未来2年进行评估。如果相关项目最终推进，铀浓缩设施预计将由美国企业来运营，使用美国技术，但技术本身不会直接转让给沙特。美国媒体报道称，这份协议没有要求沙特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特朗普因此还签署了一项国家安全豁免，为协议的推进扫清障碍。
4: 多名美国国会议员和核不扩散专家对此提出批评，他们担心铀浓缩技术虽然可以用于生产核电燃料，但也可能帮助一个国家积累制造核武器所需的技术和能力。美媒认为，这项协议将会为美国企业带来大型的商业合同，也将加强美国对沙特的影响力。不过，美国一边要求伊朗方面放弃浓缩铀，一边又允许沙特保留浓缩铀，这样的态度很可能会引发中东国家的不满和质疑。
5: 凤卫视陈英坚、江广富纽约报道。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新任正式局主席哈利勒哈亚22号发表就任之后首次的视频讲话，强调哈马斯当前首要任务是全面停止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哈亚说，任务就包括彻底停止侵略和杀戮，实现以色列全面撤出加沙地带。 同时恢复加沙地带接收人道主义援助的能力，并且加快重建进程。他呼吁巴勒斯坦各派别立即启动对话，并着手构建民族机构的重建机制。那重点在于民主原则和民族共识的基础上，重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哈亚也强调，哈马斯解决反对任何削弱巴勒斯坦人民根据国际法享有的合法权利。 而特别是解放权、建国权和自决权的相关行为。哈马斯将会加强与周边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的战略关系，呼吁相关方施压以色列政府执行已达成的加沙停火协议。
0: 下节回来，我们还将继续关注中国外交部表示，菲律宾蓄意侵权挑衅是导致海上紧张的根源。稍后见。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

0: 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接下来看到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2号是在马尼拉出席中国东盟外长会的时候，介绍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5年来的丰硕合作成果。
2: 王毅22号在马尼拉出席中国东盟外长会时，介绍了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5年来的丰硕合作成果。第一项成果是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中国已同东盟8国就共建双边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基础更加坚实。第二项成果是贸易规模稳步提升，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升级议定书正式签署，双方连续6年互为最大贸易伙伴，2025年贸易额突破万亿美元。第三项成果是通力合作共度难关，在缅甸遭遇强震、菲律宾棉兰老岛发生地震后，中方第一时间驰援，彰显了中国与东盟国家守望相助的优良传统。第四项成果是人文交流更加热络。中国东盟人文交流年即2024至2025年举办近200场高水平高人气活动，中方专门出台东盟签证，推动人员往来更加便利更加热络，双方人文纽带愈发紧密。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中国外交部22号就澳大利亚外长涉华消极言论表示，有关国家无视菲方侵权挑衅，无端攻击指责中国，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奉劝有关国家停止渲染紧张，挑动对抗。
4: 澳大利亚外长黄英贤在东亚系列外长会期间批评中国在太平洋的导弹试射行为破坏地区稳定，他并对近期中国与菲律宾在南海发生的事件表示严重关切，称对南海发生的某些咄咄逼人的行为感到担忧。中国外交部回应表示，有关国家无视菲方侵权挑衅的基本事实，无端攻击指责中国，持续翻炒非法无效的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5: 有关国家不是南海问题的当事方，无权介入当事国间的涉海问题，明眼人都看得出，海上亦有风吹草动，不问青红皂白，就大张旗鼓跳出来反对中国的，始终就是那么一小撮国家，他们的目的究竟是维护南海和平稳定，还是唯恐南海不乱，早已不言自明。
4: 林健指出，在中国和东盟国家的共同努力下，当前南海的局势总体稳定，菲方蓄意侵权挑衅是导致海上紧张的根源，中方奉劝有关国家停止渲染紧张，挑动对抗，切实尊重地区国家为维护南海和平稳定所做的努力。
5: 中方将继续依法坚定维护自身主权和权益，继续与有关当事方通过对话协商妥处涉海分歧，同东盟各国一道全面有效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的磋商，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
4: 关于有关的试射活动，林健重申，这是中国军队例行性的军事训练活动，不针对任何特定的国家和目标。中方也已经事先向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有关国家进行了通报，是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的。凤凰卫视宋伟健、王磊北京报道。
1: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22号就表示，将会在23号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面，而卢比奥当天也予以证实，称美方愿就推进结束俄乌战事发挥建设性作用。
3: 与此同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美国总统特使通话，讨论与俄罗斯恢复谈判的可能性。
6: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22日在出席东盟外长会期间表示，他将于23日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面，并希望了解美方目前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
7: Встреча невозможна, она уже согласована. Мы вчера на коротке на приеме виделись с Марко Рубио и подтвердили, завтра она состоится в первой половине дня. Надеюсь, что у нас будет возможность вас как-то проинформировать о наших впечатлениях.
6: 卢比奥当天对会晤予以证实，并强调美方愿在结束俄乌战事中发挥建设性作用。
8: The U.S. remains open and willing to play a constructive role in bringing that war to an end if that opportunity presents itself, and it might, you know, we're open to it, to playing that role because we think right now, and I think the Russians would agree, we're probably the only country in the world that can play that role, in trying to bring that to an end.
6: 与此同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日发文称，当天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进行了通话，双方讨论了如何推动外交努力实现和平。泽连斯基表示，这是一次良好且重要的通话，乌克兰需要的是有尊严的和平，并称乌方早已为此做好准备。他同时表示，双方团队将继续保持密切联系，推进各项工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乌克兰武装部队的新总司令和总参谋长上任，总统泽连斯基22号表示，乌军的新领导层久经沙场，经验丰富。有专家指出，乌克兰新一轮军方的人事调整，可能在为俄乌战事的新阶段做准备。
6: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日通过签署总统令的形式，任命新任乌军总司令德拉帕特和总参谋长斯基比尤克。泽连斯基在讲话中称赞两人身经百战，经验丰富，相关任命已在乌总统府官网公布。对此，有乌克兰民众持正面态度，认为由德拉帕特接替塞尔斯基出任乌武装部队总司令是正确决定。德拉帕特是在过往战役中证明能力的优秀军事将领，而塞尔斯基本应更早被撤职。但也有民众表示，要求恢复费多罗夫防长一职的抗议可能仍会持续。英国《金融时报》报道指出，有关人事任免是乌克兰军事领导层自2024年以来的最大改组。军事专家指出，乌克兰新一轮的军方人事调整可能在为俄乌战事以及同俄罗斯对抗的新阶段进行准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时候是刚刚遭受到了大规模的乌克兰的无人机的袭击，现场呢仍然是有非常强烈的刺鼻的浓烟的味道，同时呢我们可以看到，整个仓库的外墙呢受损呢是非常的严重，内部的货架呢是完全的裸露在外，现场呢也是一片的狼藉。
1: 野莓公司被称为俄罗斯版的亚马逊，旗下的物流公司面积超过36万平方米。乌克兰此次的袭击扰乱了公司约7%的物流能力。泽连斯基说，此次恐袭是对俄罗斯袭击乌克兰民用基础设施的回应，还称野莓仓库中存在用于供应无人机生产和导航设备的零部件。俄方权威分析人士估计，此次袭击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13亿美元。也使其成为战争开始以来对俄罗斯商用基础设施代价最高的打击之一。凤凰卫视引力解码桑泽路王成龙莫斯科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就警告说，由于共和党和民主党在支出优先事项上存在分歧，联邦政府将会在9月就会停摆。而众议院21号通过了一项短期的拨款法案，将会为联邦政府机构提供资金到12月4号。法案通过之后，将会提交给参议院进行审议。
3: 目前参议院共和党领导人正在和民主党展开谈判，如果国会没能及时通过拨款法案，大多数的联邦政府机构和项目的资金将会于9月30号的午夜到期。特朗普当天在佐治亚州发表演讲，再次敦促参议院共和党领袖图恩废除冗长辩论机制，以便绕过民主党阻挠通过拨款法案，否则9月将会再次出现政府停摆。这一机制允许议员通过无限延长辩论来拖延或阻挠法案表决。目前共和党掌握的席位数量并没有达到结束冗长辩论的60票门槛。
2: 马杜罗案22号是在纽约联邦法院举行这庭审的这审前听证，而本台的记者在现场也观察到，马杜罗他身穿囚服，表情还算平静，但与之前相比更加消瘦，而他和妻子都没有提出保释申请。
3: 法院当天确定，这起案件将会于明年的6月进行正式的审理阶段。我们来看前方记者发回的现场报道。
0: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纽约曼哈顿的联邦法院，委内瑞拉前总统马杜罗今天再次在这里出庭，而法官呢当天也确定这起案件将会在2027年的6月1日开始正式开庭审理，并且安排在今年11月的时候会举行一个重要的审前听证。那与此前的几次庭审相比呢，我们发现今天法院外的抗议活动的规模啊是明显减少了，而抗议者的人数甚至会比现场的媒体和警察的人数还要少。
4: I'm coming from California, and for me it was a little bit difficult. So yeah, it was like a long trip. And if I have to do it again, I'm just gonna do it.
5: I would like to see like, I don't know, at least 100 years, something that you know the rest of your life is gonna be in jail.
0: 今天的庭审呢持续大约是1个小时，控辩双方主要讨论的是案件接下来的一个程序的安排，并没有进入一个实体的审理。马杜罗的律师团队预计呢将会从向司法管辖权、抓捕程序是否合法等方面去挑战这个案件，并且还要求法院撤销对马杜罗的起诉。在庭审期间，我们看到马杜罗和他的妻子一同出庭，两个人都身穿监狱的囚服，马杜罗全程神情很平静，并没有公开发言。与此前相比，他看起来呢是变得更加的消瘦了。虽然今天法院外的抗议规模并不大，但是到场媒体依然非常的多。随着审判日期的确定，围绕这一起案件的像法律和政治上的争议还会在未来几个月几年持续发酵。以上就是凤凰卫视陈盈谦、焦广富发自于纽约的现场报道。
2: 马上我要看到是油价与美债收益率是同步上扬，压抑了美股走势，待会见。

0: 我覺得香港開車爽啲，轉完燈之後咧，起步都可能慢人半拍嘅。香港啲司機習慣咗係一轉燈就全部好似地台油咁樣，爽好多。八月時一有呢個政策嘅時候，我係第二批中籤嘅。早晨，
1: 歡迎你嚟香港玩啊！歡迎啊！
2: 歡迎。
0: 粵車南下同港車北上咧，就有助咗我哋兩地嘅路友交流溝通啊！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4: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

0: 向追击。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香港立法会议员22号继续在北京研修考察，听取有关国家“十五五”规划和香港五年规划的专题讲授，并且到访北京市民12345市民热线服务中心。
4: 有议员就表示，将会借鉴中心运用大数据跟人工智能的成功经验，优化议员地区服务。
5: 香港立法会议员在北京继续国家事务研修考察行程。早上听取有关国家“十五五”规划要点和对香港五年规划建议的专题讲授。国家“十五五”规划为国家未来五年擘画清晰方向，讲授深入阐释国家制定五年规划时所秉持的大局思维及考虑部署，剖析国家“十五五”规划的脉络、指导思想和主要任务等方面的重点，以及从世界格局审视中国的机遇和挑战。有议员形容获益良多，除了了解到国家“十五五”规划蕴含的大量机遇，也对香港在国家“十五五”规划中担当的角色有更立体深刻的体会。议员都认同，立法会在协助特区政府制定香港首份五年规划时，必须正确理解和领会中央经济工作精神，并借鉴国家的成功发展经验，让香港在国家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发挥更大作用。下午，议员到访北京市12345市民热线服务中心，并视察服务流程，包括中心使用大数据识别问题，推动主动治理，未诉先办，同时运用人工智能，提升诉求解决率至97%。议员认为，中心的成功经验值得借鉴，有助更精准掌握社情民意，可应用于优化立法会议员的地区服务，以更高效、更积极地为市民解难，提升市民幸福感。本次是香港立法会议员首次齐聚北京研修考察，主席李慧琼勉励全体议员要学以致用，深入了解国情，未来更好协助香港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凤凰卫视陈其曼、杜伟安、吕诺北京报道。
3: 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表示，美国不应该因中国开放权重模型快速崛起而选择封堵。他认为，美国人工智能企业不必畏惧中国开放权重模型，低成本开放式模型将会扩大人工智能应用，带动芯片和数据中心需求。
6: 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周二接受阿克西奥斯采访时表示，美国没有理由害怕中国开放模型，真正值得警惕的反而是华盛顿内部日益升温的限制呼声。黄仁勋说，中国开发的人工智能模型表现出色，优质的开放模型就应该被使用，美国企业也应获准采用中国模型。这一立场与部分特朗普政府官员以及正游说华盛顿限制中国模型的美国人工智能企业形成鲜明对比。OpenAI 和 Anthropic 等美国人工智能公司此前曾指责中国竞争对手通过蒸馏方式加快模型能力提升，并警告中国开放模型快速崛起可能削弱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先地位。就在黄仁勋接受采访前数小时，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也表示，特朗普政府正调查中国模型是否通过蒸馏美国模型获得能力，并警告可能采取制裁措施。黄仁勋则认为，蒸馏、向人工智能学习以及从其他知识来源学习本身就是智能发展的基础过程。近期，中国企业月之暗面发布开放权重模型 Kimi K3，以接近前沿模型的性能、较低的使用成本和可下载定制的特点，引发市场对低成本模型冲击美国企业高昂资本支出模式的担忧，英伟达及其他芯片股一度下跌。不过，黄仁勋认为，华尔街和华盛顿都误判了 Kimi K3 的影响。他

0: 判断，更便宜、更开放的模型将扩大人工智能应用，反而带动芯片、数据中心和算力需求增长。黄仁勋还表示 ，OpenAI 和 Anthropic 没有必要畏惧开放模型，开放模型能够降低使用门槛，扩大人工智能市场。在政策层面，黄仁勋也反对以国家安全为由限制开放模型，他认为这么做可能不会令美国更加安全，反而可能增加系统性风险。他否认了下载中国模型存在安全风险，因为企业可以对下载的模型进行定制，并将其部署在安全隔离的沙盒环境中，以控制访问权限。黄仁勋还认为，开放有助于外部研究人员发现漏洞，建立防御。如果市场只剩单一模型，反而可能形成单一攻击目标和故障源，令整个系统更加脆弱。对于中美人工智能竞争，黄仁勋也不认同特朗普政府部分顾问将中国人工智能能力提升视为对美国主导地位重大威胁的观点。他认为人工智能竞争并不是一场存在终点的比赛。他表示人工智能将长期被使用，美国会长期存在，中国也会长期存在，双方都将持续参与这场技术竞争。凤凰卫视吕友明、张潇一纽约报道。
1: 美股在周三承压收跌，美伊战火重燃，让国际油价冲高到六周高位，而通胀预期随之升温。详情来看本台驻纽约记者发回的总结。
2: 周三美股收盘下跌，中东战事继续扰动市场，国际油价和美债收益率同步走高，压制市场风险偏好。能源市场方面，美国再次对于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则是威胁会轰炸伊朗的民用设施。国际油价早盘的时候明显上涨，随后盘整，收盘时仍然是布伦特原油期货上涨超过3%，收于每桶94.07美元。德州新炼油则是上涨近3%，收于每桶86.83美元。那么油价的快速攀升也是推动了美国的平均汽油价格升破每加仑4美元，市场再次担心通胀会反弹。周三收盘时，三大指数全面下跌，标普500指数十一大板块收盘时则是涨跌互现，其中公用事业板块和材料板块领涨，通信服务板块和非必需消费品板块则是领跌。盘后，谷歌母公司字母表第二季度营收增长24%，主要是受到了云计算业务的推动。不过呢，由于公司继续大规模投资 AI 数据中心，自由现金流则是转为负值，盘后股价下跌。那么特斯拉的自由现金流也是出现了2年多以来的首次下降，主要是由于投入了58亿美元的资本支出，在扩大人工智能和机器人领域。那么 IBM 呢，则是确认了上周提前披露的疲弱业绩，这份提前公布的预告则是当时引发了市值蒸发约670亿美元。投资者近期也是对于企业高额的资本支出的回报前景更加谨慎。那么政策面，特朗普则是在周二晚间表示，美国将从2028年8月起对于进口仿制药征收100%的关税，而债券市场方面，投资者担心能源成本上涨会推高整体物价。那么期货工具则是显示，交易员预计美联储下周三加息的概率从之前的16%升至了25%左右。那么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也是逼近2026年的高点，收盘时来到了4.66%附近。美元指数 DXY 则是上涨来到了101.125，黄金期货的价格则是来到了每盎司4136美元附近。凤凰卫视吕友明纽约报道。
3: 下节回来还将继续关注泰国完成泰景边界首段安全围栏建设，稍后见。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3: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2: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f you bombard this place,
1: just behind us.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10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

0: 探寻史由刘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接下来看到是美国众议院22号通过了一项总额将近是1.15万亿美元的年度国防政策法案，用意是要扩大美国的国防生产能力。国防授权法案当天在美国的众议院是以216票的赞成、212票的反对投票结果获得通过。而这项法案的授权拨款会用于各类的飞机研发，涵盖下一代的战斗机 B-21 突袭者轰炸机以及 P-8 海上巡逻机以及 F-35 战斗机以及支奴干和黑鹰直升机。法案也将会提高所有的现役军人的薪酬，以及批准资金用于建造和支持第4艘哥伦比亚级的弹道导弹核潜艇，而2艘的弗吉尼亚级的核潜艇跟2艘的阿利伯克级驱逐舰。
2: 泰国军方22号宣布，泰国和柬埔寨边境的首段安全围栏建设工程已经正式完成，相关工程旨在强化边境管控和安全防护能力。
3: 本次竣工的围栏区段位于泰国东部边境的坚竹汶府，全长1.3公里。围栏主体为加固混凝土结构，顶部并加装有带刺铁丝网。围栏沿边境线延展，清晰分隔泰柬两国领土。边境线上的界碑刻着泰语、英语及高棉语的暹罗字样，明确标示两国分界。据泰国军队最高司令乌格利介绍，本次修建的边境围栏经过专项加固处理，整体结构具备极高的稳定性与耐用性。他并透露，围栏的混凝土墙体可有效抵御轻武器射击，顶部的金属栏杆可在未来50年内抵御任何破坏企图。在整体建设规划方面，乌格利表示，军方已勘察约800公里边境线，将在地形条件适宜区域继续推行建设，与现有区段衔接。
4: เราตอนนี้เราสแกนดู800-700กว่ากิโลเมตรคือเขตแดนเนี่ยมันจะ3แบบสันปันน้ำคลองอันนี้เห็นชัดๆอันนี้คลองแล้วก็เส้นตรงคืออันนี้3แบบเนี่ยแต่ละพื้นที่มันจะมีเงื่อนไขมีสภาพแวดล้อมที่แตกต่างกันเราจะทำในที่ที่เป็นประโยชน์กับเราแล้วทำได้แล้วไม่ใส่ไว้ในเครื่องหมายก็พูดโค้ดไว้เลยว่าต้องไม่เกิดปัญหาในอนาคต
3: 泰柬两国存在长期领土争端，自双方达成停火协议后，目前停火态势总体得以维持，但边境两侧仍保持军队部署，地区紧张局势仍未完全缓解。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法国巴黎卢浮宫阿波罗长廊22号重新开放，这是去年王冠珠宝失窃案之后的第一次开放，但王室珠宝已经全部被迁出，改在馆内的安保更严密的展区展出。
5: 巴黎卢浮宫馆长表示，阿波罗长廊未来将回归其17世纪最初的定位，重点展示长廊本身的建筑艺术和装饰风貌，让观众重新欣赏这一历史空间的文化价值，而不再以王冠珠宝作为主要展品。
6: Ce lieu iconique du Louvre, bien sûr, qui n'exposera plus les joyaux de la couronne et les gemmes.Qui vont être présentés dans des espaces sécurisés ailleurs dans le musée, mais c'est l'occasion aussi de redécouvrir la splendide architecture et le décor de cette galerie.
5: 去年十月，盗贼利用周末闭馆期间，仅用不到8分钟便破窗进入阿波罗长廊，盗走价值约8800万欧元的法国王冠珠宝，引发全球关注。案发后，卢浮宫全面升级安保措施，新增监控摄像头、防入侵系统等设施，并重新评估重点展品的陈列方式。此次调整也是卢浮宫新文艺复兴改造计划的一部分。该计划预计投资最高约8亿欧元，用10年时间完成博物馆现代化改造，包括提升安保水平、缓解游客拥挤问题，并计划于2031年前为蒙娜丽莎画像设立独立展厅。凤凰卫视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2: 受到持续高温、干旱和大风天气的影响，欧洲多国爆发了山火。
1: 而截至22号，延烧数天的西班牙瓜达拉哈拉省，山火已经是焚毁超过了3.2万公顷的土地，也迫使1200人因此撤离。首相桑切斯前往灾区视察，而法国南部的瓦尔省的火势则初步受到控制。
3: 西班牙中部瓜达拉哈拉省多地发生山火，塞拉斯22日晚仍有大片林火，过火面积超1700公顷，周围6个村庄的居民紧急疏散。西班牙军事应急部队人员与当地消防员连夜用水枪压制火势，而在拉米耶拉地区，现场火势基本受控，消防员持续向植被涉水，以防死灰复燃。西班牙首相桑切斯22日视察了瓜达拉哈拉省的野火指挥中心，称西班牙正面临严峻的防火态势，全国已有超10万公顷的土地遭焚毁，今年的重大野火数量也比去年翻了数倍。
7: Llevamos sufridos 22 grandes incendios. 22 grandes incendios. Para que nos hagamos una idea, en comparación con el año pasado, estamos hablando de 4 veces más. 4 veces más grandes incendios en lo que llevamos de año respecto al año anterior.
3: 意大利西西里岛22日也爆发多起野火，当局维持对全岛的最高等级野火警报。中西部阿格里真托省圣斯特凡诺奎斯奎纳地区的火势几乎吞噬了整片森林，当地超过40摄氏度的高温与强风天气令火势从北部快速蔓延至东西部，当地农民损失惨重，数百公顷的庄稼以及谷仓等农业设施被烧毁。而法国南部瓦尔省山火22日获得初步控制，现场已无大面积明火，但仍有零星火点，当局出动约800名消防员以及多架消防飞机投入灭火。这场山火于21日爆发，过火面积已达2500公顷，约300至400名居民被紧急疏散。瓦尔省省长巴布尔表示，由于火场仍有零星火点，当局尚未指示居民返回家园，并指大火造成的伤亡有限，有2名消防员和2名居民吸入浓烟，伤势轻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日本近日遭遇持续的高温天气，日本气象厅在22号继续针对全国多地发布中暑警戒警报，提醒民众采取避暑措施。
8: 日本中部枢纽城市名古屋及首都东京周边多地，22日的气温达到或超过40摄氏度。东京消防厅22日表示，自7月中旬以来，日本气温持续上升，预计各地高温将持续。敦促民众将极端高温视为灾害情况，积极应对。截至当地时间21日21时，东京都当天有261人因中暑被紧急送医，创下2022年开始相关统计以来单日最高纪录。日本气象厅则发布数据指出，21日全国58个预报地区中有44个发布中暑警戒警报，为今年以来最多。截至当地时间21日17时，日本全国900多处气象观测点中，278处的最高气温达到或超过35摄氏度，其中岐阜县郡上市气温达到40摄氏度，这也是日本气象厅今年决定将40摄氏度及以上高温天气称为酷暑日以来首次出现这一情况。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再看今天的娱乐快递。
9: 早前通过经纪公司证实，与李钟硕结束4年恋情的韩国乐坛天后 IU， 近日再传出健康亮起红灯。原定于9月推出第6张大碟，以及在韩国高阳举行歌唱的 IU， 通过官方社交平台宣布，因为耳咽管开放症病情恶化，而要将新专辑和演唱会延期。已经患耳疾多年的 IU 在公开信中向粉丝致歉，并透露最近病情突然转差，令他在唱歌时难以保持最佳状态。他指虽然已经完成新歌录音，但医生认为他暂时不适合在与录音室不同以及活动范围较大的场地流着汗演出，所以无奈的决定延迟推出唱片及举行演唱会。不过 IU 也给粉丝一剂定心丸，表示自己患的病并没有引起痛苦或影响正常生活，只是考虑到作为歌手很难以最佳状态演出，才下了这个艰难的决定，还叫大家不用太担心。 IU 表示会好好接受治疗，并承诺大家会早日携新专辑和表演与大家见面，最迟在2027年初以更健康的姿态回归，在此也希望 IU 可以早日康复。艺人马国明与高海宁等到深圳出席聚集见面会，现场吸引大批市民到场支持。提到马国明的太太汤洛雯穿着宽松裙装，韵味十足，在被网民猜测她已经有喜，究竟是否真有其事，马国明便这样说。
10: 我其实不是的，因为其实我老婆本身就她由小到大都是很喜欢穿松身衫的。

0: 啱先喺度講話中意買男裝褸。
1: 係啊，我老婆都係中意買男裝褸。我老婆我而家有一扎褸咧，喺我老婆著到佢唔想再著啦，咁就俾咗我。但原來啱我著。我老婆係好中意著鬆身衫。
0: 係啊係啊。
1: 即變咗佢著鬆身衫咧，佢話舒服。佢話唔使箍住舒服，
0: 係啦，我都係啊，其實。
1: 不過當然多謝咁多網民嘅關心啦，多謝你哋啦。但如果都係嗰句啦，如果真係有好消息嘅，我哋係會公布嘅，大家唔需要估得咁慘。
2: 回来香港，歌手詹天文 Windy 举行处女歌唱。为了这次演唱会， Windy 多次调整歌单，更为快歌环节排练全新舞步，希望为观众带来惊喜。完成演出后的 Windy 受访时不忘再次感谢观众，又预告他将会大吃大喝了。
3: 因為我太中意食嘢啦，咁所以今次呢個 show 完咗之後，我都會俾好多我自己食多啲嘢。跟住之後，如果再有 show 再減翻都可以。我覺得我可以同自己講，我係滿意我今日嘅表演，咁就足夠。咁當然第一場演唱會一定會有一啲可以做得更加好嘅地方，我都希望之後 chapter 2 or 3 可以做得再好啲。真係好多謝每一位觀眾，因為我見到佢哋嘅時候，我自己真係會成個人都係定咗好多，同埋啱啱喺台上面都感謝咗好多好重要嘅人。咁啱啱喺台上面講到喊，都係因為真係太多感觸啦，同埋真係冇呢啲人去陪我一路行過嚟，真係好難去踏上呢一個舞台，可以開到自己個人 show。咁所以好多謝大家。
2: 鳳凰衛視綜合報道。
4: 好，感謝你搭乘今天的鳳凰早班車，祝你一天好心情。
5: 繼續鎖定我們各界新聞。

0: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弹丸之地踏上世界杯舞台，小众登场却举世瞩目，寸土微光聚成震撼世界的绿茵童话。他们鲜为人知的名字背后有着怎样的建筑美学和城市故事？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事，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今天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

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今天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山东凌公剧名赞助播出。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美伊互袭不断，国际油价飙升，重燃通胀忧虑。
1: 各位早上好，欢迎您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戴亚汉。我们首先来看到的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了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的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有力支撑。
2: 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 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 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要弘扬教育加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在佐治亚州出席共和党人的助选集会，并发表讲话，称伊朗正在遭受重创，将会很快准备好达成协议。
3: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and I call it that because let me tell you, they're getting hit so hard, and they want to make a deal. But I say they're not ready to make a deal. Because every time they make a deal, they want to change it and everything. They're not ready. They'll be ready very soon.
0: 美军中央司令部22号在其社交媒体发布了消息说，美军于美东时间的当天下午5:30开始对伊朗的军事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这是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2晚发动打击。而同时，据报伊朗的一架无人机再次袭击了美军位于约旦的穆沃费格萨勒提空军基地。另外，根据科威特军方的消息称，科威特防空系统对伊朗无人机进行拦截。 美军中央司令部称，此次行动将会继续的削弱伊朗在相关海域的威胁，商业航运的能力。当天稍早，美军就发文重申，伊朗并不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并称美军自14号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来，已经迫使了九艘商船改变航向，一艘商船是丧失航行能力。另外，根据伊朗媒体23号凌晨的报道，伊朗南部和西南部多地遭到了导弹袭击，传出了爆炸声。报道说，伊朗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县、胡奇斯坦省阿瓦市市以及布什尔省的布什尔县等地都传出了爆炸声。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22号就警告称，若伊朗继续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商业船只，那么美国将会对伊朗的民用基础设施来进行打击。而与此同时呢，特朗普和国务卿卢比奥均表示，美方仍然对外交解决方案持开放的态度，但是强调伊朗必须要展现出谈判的诚意，否则美国将会采取进一步的行动。另外呢，受到了美伊停火希望的破灭，霍尔木兹海峡供油风险升高的影响，国际油价再度的飙升，布伦特原油一度重返每桶95美元附近。

0: 港境内桥梁、发电厂等重要基础设施。另一方面，伊朗则否认正在进行谈判，强调目前仅透过第三方传递讯息。油价走高也同步推升美国国债收益率以及通胀预期，市场开始重新评估美联储后续利率政策方向。凤凰卫视姚怀珍、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1: 针对于特朗普发出的威胁，伊朗军方及多位政府官员就回应指出，若美方付出行动，将会面临报复。同时呢，重申伊朗方面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伊朗首席谈判代表、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就强调，如果伊朗的安全得不到保障，那么地区内任何的基础设施都不会安全。
2: 伊朗国家电视台22号播出画面，称伊方针对美军驻约旦的费萨尔国王空军基地和哈桑王子空军基地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据报，伊方武器上的标签亦有英文，称只要继续破坏伊朗人民的安全，你们就不会安全。几分钟后就能知道，标签上还印有遭伊朗袭击美军中东基地的地图。对于美方再次威胁打击伊朗基础设施，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22号发布声明指，若美国将其威胁付诸行动，伊朗武装力量将不允许本地区出口一滴石油，地区内的石油、天然气、电力及经济基础设施都将成为打击目标。同时重申，霍尔木兹海峡仍处于关闭状态，船只通过海峡需按照伊方指定航线和程序通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回应指，伊朗的防御原则是以眼还眼，包括破坏基础设施在内的任何侵略行为都将招致强而有力的回应，任何支持侵略的相关方都将被伊朗视为合法打击目标。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2号也发文表示，当前战争的逻辑是要么全有要么全无，如果伊朗无法在地区出口石油，其他国家也别想出口石油，如果伊朗的安全得不到保障，地区内任何基础设施都不会安全。卡利巴夫称，霍尔木兹海峡没有美军才能安全，重申海峡不会恢复到战前状况。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则回应称，伊朗人民不会屈服于威胁，伊朗始终强调外交的重要性，主张通过政治途径解决分歧。另据伊朗卫生部官员说法，从6月27号至7月22号，美军的袭击已造成伊朗53人死亡，592人受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众议院在22号通过了一项总额接近1.15万亿美元的年度国防政策法案，旨在扩大美国的国防生产能力。国防授权法案当天在美国众议院以216票赞成、212票反对的投票结果获得了通过。这一项法案授权拨款用于各类飞机的研发，涵盖下一代的战斗机、B-21突袭者轰炸机以及 P-8 海上巡逻机、F-35战斗机以及支奴干和黑鹰直升机。法案还将会提高现在的所有的现役军人薪酬，以及批准资金用于建造和支持第4艘哥伦比亚级的弹道导弹核潜艇、2艘弗吉尼亚级的核潜艇和2艘阿利伯克级的驱逐舰。此外呢，法案还将会通过特朗普政府多项行政命令来编入法典。这一项法案之后将会被送往至参议院进行投票。美国众议院全体会议周三以232票对198票通过国会股票交易禁令法案，旨在限制国会议员及其家属买卖股票。法案将会提交给参议院审议，有13名民主党议员投了赞成票，在总共的93名联署该法案的议员当中，则只有2名是民主党人。另外一项限制力度更大的法案要求议员及其家属出售目前个人持有的股票，虽然是获得了更为广泛的两党支持，却未能进入到众议院的全体会议表决程序。我们再来继续看到，稍后一起来关注，俄罗斯表示会继续打击为乌克兰运输武器弹药的船只，法国卢浮宫阿波罗长廊重新开放，不再陈展珠宝。
3: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4: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3: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5: 州院洞庭湖一线，
3: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

0: 由赛伦集团聚名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东盟和中日韩外长会23号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中方代表团出席了会议。中方代表团表示，当前世界进入到新的动荡变革期，世界和地区国家携手应对挑战的呼声更高，维护和平稳定环境的诉求也更加的迫切。地区国家应该深刻地汲取历史教训，坚持独立自主、开放包容，多做有助于本地区和平稳定的事情，为促进合作和共同发展营造良好氛围。中方代表团指出，中方将会继续与各方深化传统领域的合作，积极拓展新兴合作，持续提升区域发展的韧性和活力，为本地区人民带来更多福祉。我们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22号表示，俄罗斯武装部队现在和将来都会继续打击为基辅政权运输弹药、武器和其他军用品的船只。此外呢，印度外交部的措辞也十分强硬，新德里对金狮号商船在黑海遇袭事件表示谴责，并对船上印度船员的死亡表示无法接受。

0: 印度外交部的措辞十分强硬。新德里对这艘悬挂着几内亚比绍国旗的散装货船在奥德萨附近海域遇袭，对本国公民的死亡采取了强硬的外交立场。印度外交部抗议俄罗斯的野蛮行径。俄罗斯专家指出，印度海员的死亡对于莫斯科来说，这是一件极其令人不快的事件。印度不仅是俄罗斯海运石油的最大买家之一，也是海员的主要供应国。数十万印度海员在悬挂各种旗帜的俄罗斯船主的船舶上工作，其中包括运输俄罗斯石油的油轮等。专家们指出，此前俄罗斯征召印度公民参战一事也曾引发两国外交的冲突，但是该冲突最终由两国元首出面解决。据西方消息的来源称，自2022年2月以来，乌克兰已经有967处的港口基础设施和206艘船只遭到了破坏或者是摧毁。被攻击的奢侈船只悬挂的船旗也各不相同。俄罗斯国防部也一直在强调，这些船只正在为乌克兰军队运输军用的货物。有专家的观点认为，运粮船只和油轮以及液化气运输船不符合军用物资的定义条件，但根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命令，基辅正在对29艘据称为俄罗斯国防部运输武器的影子船队进行拦截和攻击。随后又有巴拿马籍、两艘利比亚籍和马耳他籍的船只遭到攻击。今年夏天，亚速海和黑海受损船只已经超过了数百艘，并导致了俄罗斯对该地区粮食出口的大幅下降。近期，哈萨克斯坦向乌克兰实施了外交抗议，对乌克兰攻击新罗西斯克里海输油管道联合终端被炸事件表示抗议。该终端负责处理哈萨克斯坦高达60%的石油出口。据俄罗斯《生意人报》报道，俄罗斯海上货物保险率目前已上涨2到4倍。据俄罗斯国家再保险公司的记录显示，2026年前4个月，其再保险业务中因蓄意破坏和无人机撞击风险所造成的损失率赔付高达2800%。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亚速海北岸的报道。
1: 中国驻埃及使馆日前在开罗举行了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招待会。中国驻埃及大使廖立强、国防武官吴谦少将以及埃及军方高级代表以及多国的驻埃武官等500多名的嘉宾出席了活动。
2: 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招待会在开罗举行，中国驻埃及大使廖立强、驻埃及使馆国防武官吴谦少将以及埃及政府和军方高级代表、多国驻埃武官等数百名嘉宾出席了当天的活动。
3: 招待会开始前，中国驻埃及大使兼驻阿盟全权代表廖立强和国防武官吴谦少将在现场迎接嘉宾。埃及武装部队总司令、国防部长兼军工生产部长代表穆罕默德·贾巴拉少将以及埃及武装部队参谋长代表陶菲克·穆克塔尔少将出席活动，并同中方代表及多国驻埃武官交流合影。当天共有埃及各界人士、多国驻埃使节和武官以及华人华侨、留学生等500多人参加。廖立强在致辞中表示，两国长期保持相互尊重和彼此支持，两军关系也成为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重要支柱。
4: 中埃两军都以守护本国人民安宁、捍卫国家主权安全为根本使命，都坚持独立自主的国防政策，反对外部势力干涉。近年来，两军持续深化互信，不断丰富交流合作的内涵，共同成为地区和平稳定的压舱石。
3: 中国驻埃及国防武官吴谦少将强调，在地区局势持续紧张的背景下，中埃两军合作更显关键。中国军队不断提升实战能力，同时积极参与维和与护航行动，展现负责任大国担当。 近年来，中埃两军合作从交流互访迈向联演联训与多领域协同，合作层级持续升级，成为地区安全稳定的重要支点。
5: 埃及有句谚语，金字塔是一块块石头垒成的，这句话也是中埃两军70年来交流合作的真实写照。在当前中东地区战云密布、冲突频发的大背景下，中埃两国军队深度交流合作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
3: 廖立强和吴谦在讲话中强调，面对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中国将继续坚持防御性的国防政策，并通过维和、护航以及国际军事交流承担更多责任。凤凰卫视张赫阿雅，埃及开罗报道。
1: 前美国资深外交官傅立民在22号接受凤凰卫视记者视频采访时表示，有迹象显示特朗普政府确实开始重新的审视对台承诺，美国一直以来都坚持的战略模糊正在变成战略犹疑。傅立民认为，台湾确实可能会成为中美谈判当中的一个筹码，而美国学界也开始重新的审视美国对于台湾的承诺。
6: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今年5月结束访华后，在台湾问题上释放出了一系列言论，被认为正在摒弃美国政府的长期政策，包括特朗普把对台军售形容为谈判筹码，并表示不希望美国为了保卫台湾远赴9500英里外打一场战争。对于特朗普近期的言论，傅立民认为，断言特朗普的最新表态意味着美国政策发生重大转变还言之过早。
7: But what he believes today is not what he will believe tomorrow. And to say this is a policy, this has major policy shift implications, is too much. And let me explain why. You're living in Washington, so you know there used to be an orderly policy process by which policies were developed on discussions between agencies. And, you know, this is like the working groups that are set up in the Chinese system to deal with specific problems on a collective basis. But that doesn't work under Donald Trump. There is no process. So Donald Trump is winging it, as they say. He's just making it up as he goes along. And what he makes up today is different from what he will make up tomorrow.
6: 作为最早提出美国在台湾问题上战略模糊说法的前资深外交官傅立民认为，如今这种战略模糊已经转变为战略犹疑。
8: Do you think Trump administration is abandoning strategic ambiguity? And the second question is Taiwan becoming a part of broader negotiation with China over trade and other issues as a bargain chip?
7: I think it has the potential to become that.Under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in particular. But there is a trend among thoughtful people in the United States who know who deal with foreign policy and who deal with U.S.-China relations. There is a trend toward reconsidering the commitment to Taiwan. I think the general trend is toward questioning, you know, why we're doing this. I would say strategic ambiguity is being replaced with strategic ambivalence. In other words, we don't know what we are. The ambiguity is in our own heads. It's not a strategy anymore.
6: 金融时报21号指出，美伊战争已经迅速消耗了美军大量弹药储备，这可能为中国提供了一个采取军事行动的机会窗口。对此，傅立民认为，美军弹药库存不足的问题确实非常严重，远超五角大楼对外公开承认的水平。但他并不认为北京会因为华盛顿弹药库存下降而做出短期决策。
8: Do you agree this war may create conditions for even bigger crisis in the years to come?
7: Well, it's possible, but it depends on decisions made in Beijing. I think the game is weighty. It's a prolonged game. It's a 持久的战略. It's not an instant thing. So I don't expect Beijing to be terribly influenced by the depletion of American ammunition.Which, by the way, is very serious, far more serious than the Pentagon is admitting.
6: 凤凰卫视王冰如、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1: 香港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在下周五生效。条例允许具有精神能力的成年人自主决定，当病情转差、无精神能力时，在特定的条件下拒绝维持生命治疗。
9: 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将于31日生效。订立预设医疗指示的先决条件是末期癌症、植物人或不可逆转寿命受限疾病的病人。有精神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可订立预设医疗指示，在至少两名见证人，包括一名注册医生的见证下签署。而未成年人或无精神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只能由两名医生签发不做心肺复苏术命令，并且需要一位合法监护人或亲友的复签。至于撤销预设医疗指示，只需销毁所有生效文件，甚至口头向一名成年见证人表达。医管局临床伦理委员会主席谢文华表示，条例保障病人及施救者。
10: 订立了法例之后呢，其实就帮我们扫除了很多无论病人啦或者医护人员的疑虑啦，他提供了一个法律框架啦，亦都提供了一些标准或者是定名表格给我们大众使用啦，兼且有一个既定的电子平台，即是我们的医健通啦，同埋亦都好清楚咁为医护人员提供一啲法律保障嘅。咁呢个法律保障系喺民事啊、刑事啊同埋专业行为方面都包含咗嘅。
9: 预设医疗指示文件放在指定黄色文件袋中，提供给救护人员辨识。医护如有疑问，会以救人第一。医管局已向员工介绍条例及相关指引，包括超过44000名员工已完成网上课程及测试合格。凤凰卫视杨凯言香港报道。
1: 法国卢浮宫博物馆的阿波罗长廊自2025年10月遭到抢劫之后，历经了9个月的关闭时间，终于在22号是重新开放。但是经过了展陈调整之后呢，此前陈列于长廊的王室珠宝以及珍贵的文物已经被移走。
11: 卢浮宫22日在网上公告中说，阿波罗长廊不再展陈珠宝，这一调整旨在让绘画和雕塑等墙面装饰重新成为空间主体，恢复17世纪时将长廊作为一件完整艺术品而建造的设计理念。卢浮宫馆长。

0: 勒里伯表示，希望游客重新欣赏这座由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时期打造的经典空间。勒里伯强调，珠宝藏品包括著名的摄政王钻石，将移至博物馆内另一个高度安全区域展出。
1: Des joyaux eux-mêmes, du régent, etc. Pour ça, on a besoin de créer une salle hautement sécurisée. Ça prendra un petit peu plus de temps pour pouvoir les présenter.
0: 游客们对阿波罗长廊重开均表示欢迎，认为将珠宝移至更安全的地方是明智之举。
2: I think it's incredible to be here today and to be able to see it reopening tonight.
3: I think it is good that they have moved it because, I mean, if they put it back in the same place, what's stopping them from coming back and getting it again?
0: 2025年10月19日，四名蒙面人潜入卢浮宫，数分钟内抢走多件陈列珠宝后逃走。遭劫展品中，除一顶王冠被警方找到外，其余仍下落不明。警方锁定的四名现场作案嫌疑人已全部归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感谢您的收看，下一节的新闻还会有更多的消息，稍后见。

0: 覺得香港開車爽啲，轉完燈之後咧，起步都可能慢人半拍嘅。香港啲司機習慣咗係一轉燈就全部好似地台油咁樣，爽好多。八月時一有呢個政策嘅時候，我係第二批中籤嘅。早晨，
1: 歡迎你嚟香港玩啊！歡迎啊！
2: 歡迎歡迎。
0: 粵車南下同港車北上咧，就有助咗我哋兩地嘅路友交流溝通啦。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制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

0: 弹丸之地踏上世界杯舞台，小众登场却举世瞩目，寸土微光聚成震撼世界的绿茵童话。他们鲜为人知的名字背后有着怎样的建筑美学和城市故事？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晚10:0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金石财经，点石成金。大家好，我是曾静一，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打算加征新关税，涵盖几十个经济体到仿制药，而美国打算将科研资金从高校转投到 AI 领域。文辉会谈一谈，由于中国 AI 急起直追，美国再变招跟中国竞争有新的打法。美国对伊朗的战争已经烧钱375亿美元，还要再追加将近700亿美元。高盛说，再打下去啊，布兰特的石油价格可能会冲破120美元。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关税政策从去年四月到现在，向各个国家大大小小、零零种种的关税措施，到现在为止呢，是执政特朗普最重要的执政手段之一。那么这个目标有几个，包括了巩固核心选民、推动制造业回流，还有重塑产业以及供应链，同时要增加联邦政府的收入。效果怎么样？很难一一的来确定，但是现在比较明白的就是美国的农民他们的收入减少，同时美国的农业受到了重创。今年二月份，美国高院裁定特朗普的关税政策是违法的，现在特朗普呢对这个关税征收的执念并没有消除，新的关税措施会出来，也就是会加征新的关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在21号表示，特朗普政府预计很快采取行动，可能对几十个经济体的进口商品加征新关税。美国目前实施的部分临时关税在这个星期五就会到期。今年二月份，美国最高法院推翻特朗普政府之前推出的大范围对等关税政策之后，特朗普随即依据美国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对多数进口商品统一征收10%的临时关税。这个措施在美东时间24号凌晨到期，除非美国国会批准延长。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已经开始寻找其他法律依据来维持并且扩大现有的关税政策。今年六月份，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提议，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对来自60个经济体的进口商品加征最高12.5%的关税。美方声称，相关国家和地区没有采取足够措施，阻止所谓强迫劳动产品进入国际供应链。格里尔说，这轮关税可能覆盖美国大约99%的贸易。随着现有临时关税到期，特朗普政府正在转向301调查等其他工具，意图持续扩大关税范围。特朗普2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又宣布会在2年之后对进口到美国的仿制药征收100%的关税，推动仿制药生产回流美国。特朗普说，从8月1号开始，所有进口到美国的仿制药在未来2年之内继续适用零关税，但2年之后相关产品会被征收100%的关税，期限是1年，之后关税税率会进一步提高到200%。特朗普表示，实施这个政策的目的是推动仿制药生产回流美国，没能在规定期限之内在美国建设生产工厂和相关设备的企业将面临关税惩罚。他同时宣布，针对专利药、品牌药和创新药的现行政策，由于实施效果良好，将继续维持不变。根据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统计，当地市场销售的药品中，超过90%是仿制药。金融时报特别谈到了余晖笼罩美国中西部，谈的就是特朗普的关税战重创了美国的粮仓，说美国即将失去全球最大农产品出口国的地位。因为随着贸易紧张局势和低迷价格，给美国中西部以及美国作为农业超级大国的地位留下了烙印，利润空间正在消失。这篇文章有几个观点，首先是从美国农业本身来说，美国农场局联合会的数字显示，明年也就是2027年，美国农民很难生产出使得美国成为农业强国的主要农作物，比如说大豆每英亩会亏损138美元，玉米每英亩会亏损167美元，小麦每英亩会亏损145美元，棉花每英亩会亏损406美元。在这样的亏损的另外一个 个情况，就是巴西已经成为美国农业非常强大的竞争者。比如说巴西的大豆已经是出口到中国，中国已经大量跟巴西购买大豆，而美国现在还能勉强维持的是在这个玉米这个部方面还是全球的这个第一大出口国。那么他们当中谈到了这个美国跟巴西农业的此消彼长，是2018年特朗普政府发动了贸易战之后，中国向巴西采购了大量的农产品。
1: 其实这篇文章很长，也很值得一看。我觉得它里边有很多观点，比如说为什么特朗普现在要针对巴西第一个用这个新的301条款来给他加了25%的关税，就是他看到了大概很快也可能在今年他就失去了全球第一农产品出口大国的地位。奥巴马说过一句话，我们能够做第一的话绝对不会做第二。那现在呢，因为今年上半年巴西的出口还在增长农产品，而这个美国已经下去了。去年美国是出口1750亿美元，就比巴西多20亿美元。更关键就是你刚才最后那组数据，就是美国的几个主要农产品现在都亏损。
0: 嗯，
1: 这就问了，为什么美国那么强的这个生产技术，那么大的这个面积现代化的耕种，为什么会出现亏损呢？这就回到了2018年，就是当时特朗普搞这个政策，它其实有一个长期效应的。别看他现在天天说这个关税搞了之后我带来多少收益，然后呢这个美国国内怎么怎么样，但是呢农产品这个事情就是一个因为关税不当造成让美国在原来极具竞争力的农产品领域失去了竞争力。因为当时2018年是特朗普对华发动贸易战，中国没有什么反制的，只能减少进口那些支持美国州的那些什么大豆生产商啊、玉米生产商啊，还有什么高粱生产商啊。
0: 嗯，
1: 特朗普说没事，我有的是钱，2018、2019年光是补贴就给了230亿美元。但是呢这么一来之后就打乱了当地的生产，因为这个农产品的生产它不但要跨季节，而且它是个长期投入，所以呢就很多农场它是租了人家的地的，那这个地以后还要不要租，还有呢他以原来呢这个购买了大量的设备，这个设备它需要很长时间来分摊它的成本进行折旧，这个折旧怎么进行折旧，不是每年给点这个补贴就能够做到的。核心是中国不要美国的，那就培养了一个新的竞争对手巴西。巴西呢就是突然发现它的这个自然地理条件比美国要好很多。美国你知道中西部虽然是大面积的平原，但是要不龙卷风啊，要不是很寒冷的气候啊，来来回回它一年基本上种一季。
0: 嗯，
1: 而巴西现在它的农业技术进步可以种2季甚至3季，这样就突然出现了，现在和巴西比美国农业主要生产产品都是亏本的，就失去了自己的第一的位置。下一步怎么办？希望特朗普能够反省一下他的关税政策啊。
0: 嗯，特朗普的关税政策对于中国来说并没有影响到中国的出口，仍然在持续的增长中国的出口。所以中美的竞争从贸易战上升到了 AI 领域的战争，从大模型再到向市场的融资都有不同的进展。华尔街日报关注到美国抗衡中国的新举措，也是打算将科研资金从高校转投到 AI 领域。特朗普政府计划加速联邦科研体系改革，打算将更多支持给个人科学家还有人工智能的应用，而不是惯例上的大学。华尔街日报看到的草案说，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在一份预计于星期二发布的新报告和备忘录当中指出，个人科学家能够帮助国家更快地将 AI 应用于科研。这些指令将有助于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二任期剩下的时间里，整个政府每年大约2000亿美元的联邦研发预算定下基调。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主任克拉特西奥斯接受访问的时候说，过去20-30年美国政府变得非常僵化，总认为应该在同样的机构里用同样的方式继续资助同样的研究，现在特朗普政府会做改变。华尔街日报也关注到中国 AI 企业争相融资，力求缩小跟美国的差距，说至少有6家开发 AI 模型的新创公司正准备到2027年年底在上海或者在香港进行 IPO。 跟他们一道筹备上市的还有中国最大的2家存储芯片制造商跟3家人形机器人开发商。 而中国渐进密集发布的新产品使得本土的模型更接近美国的前沿系统，而中国 AI 模型的研究人员跟高管表示，投资和芯片的短缺阻碍了他们跟美国顶尖公司的竞争。虽然如此，但中国有自己的特点，比如说月之安面正在完成新一轮估值超过300亿美元的私募融资，预计明年初在香港 IPO。 他们的竞争对手 DeepSeek

0: 也在进行融资，另外呢，可能最近或者是在明年也会在上海上市。TikTok 的母公司字节跳动也在谈判，最近也向全球投资者发行了债券筹集资金等等。另外，美国像 Anthropic 还有 OpenAI 这些公司都是巨额的资金，这些巨额的资金可以帮助企业有更多的研发或者是投入到相关的领域当中，但是效果如何？中国跟美国的竞争是明显的。对于中国来说， AI 领域是从后来居上或者是后来追赶，使得美国深感焦虑。这些焦虑体现在美国的 AI 企业和美国的政府，美国的企业进行的是个批评的角色，而美国政府就采取威胁的行动。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特朗普政府将调查中国人工智能模型，并且警告不排除采取制裁措施。贝森特21号接受福克斯商业频道采访的时候表示，特朗普政府将在未来几天或者几个星期之内对中国人工智能模型展开调查，重点是这些模型是否通过蒸馏美国模型获得能力。贝森特同时警告可能对相关企业实施制裁，但业界普遍将蒸馏模型本身视作人工智能领域常用的技术方法。调查消息传出的时候，中国的开源模型正在快速追赶美国，像是中国的初创企业月之暗面本月稍早发布的 Kimi K3 在部分行业基准测试中的表现超过了 OpenAI 和 Anthropic 的部分产品，阿里巴巴也会推出千问 3.8 Max， 凭借成本更低性能更强，中国模型再次重塑全球人工智能竞争格局。与此同时，美国科技跟政府内部正在围绕美国企业应否应该使用中国模型展开争论。有业界人士分析，两家公司，也就是讲的美国两家公司 Anthropic 在 OpenAI 未来一年之内要上市，所以此时呼吁加强监管，有抵制低价竞争的意图。而中国也传出会用三招来管制，避免中国的 AI 技术向外流。据说中国商务部已经跟包括阿里巴巴、字节跳动跟智谱在内的 AI 企业进行会谈，探讨如何防止中国的先进技术和明星新兴创公司被西方收购或者是取得。讨论包括了三大范围，有限制外国使用者下载完整的 AI 模型，还有限制使用海外先进芯片制造，第三是限制收购 AI 初创企业。另外，正当两国研究出制造制衡对方的时候，路透社引述消息显示说，中美计划在9月下旬两国元首会晤之前就 AI 问题举行会谈，来管控日益强大的竞争性前沿模型所带来的风险。据说呢，这个负责这次会谈的可能是美国方面由财政部长贝森特来领衔。欧洲方面也关注到 AI 正在成为地缘政治的武器，欧盟科技事务主管叫做维尔库宁说，人工智能已经成为一种地缘政治的武器，他们敦促欧洲要加快开发美国模型的自主替代方案，主要是因为美国政府之前呢有一个禁令要禁止 Anthropic 让其他的国家使用，欧洲方面顿时觉得他们必须要有自己的 AI 模型才能够抵御风险。都在谈 AI， 上市公司如果没有 AI 这样的概念的话，股价是很难上涨的，企业现在也用 AI 来提质增效，但是要大规模的裁员。这个时候，企业都在往这个方向发展，而个人在 AI 时代价值未来究竟该如何？所以《华尔街日报》谈到了公众反 AI 情绪正转化为企业的实际挑战，说在人工智能发展的初期，这个热潮之下，科技巨头们很容易对社会上的反 AI 情绪置之不理，但现在情况正在发生改变。比如说纽约州最近出台禁令，一年之内将禁止新建大型数据中心，有很多的州份已经开始跟进，还有一些这个企业也要用机器人来取代制造业，比如说在韩国，现代汽车可能将人形机器人引入工厂的计划也引发了工人们的罢工，而罢工跟其他形式的劳工动荡只是一个日益紧迫的切实挑战。所以现在有公用事业也响应了特朗普政府的承诺，说会限制 AI 引发的电费账单上涨，这也代表了白宫跟私营部门为了化解公众对 AI 抵触情绪所做出的最有力的尝试。 AI 数据中心对美国很重要，但现在又要平衡公众的情绪。那 AI 数据中心的这个电力需求激增的时候，数字显示美国2035年到时候 AI 数据中心可能会消耗全国20%的用电量，也就是电网的压力迫在眉睫。公众的压力，还有美国政府在平衡 AI 竞争方面如何去做到这个避免后来者追上。OK，
1: 现在的这个问题就是大家突然发现，中美之间最先进的模型大概就差3个月，而且呢，中国现在这个开源模式极大的侵蚀了现在华尔街在讲的故事，就是 Anthropic 和 OpenAI 说的，我们要闭源，我们要无穷多的算力，我们要 AGI， 我们就是怎么怎么样。现在发现好像不是这样，因为这个包括微软在内，还有那个 Unreal 都发现呢，如果说你把这个东西给 OpenAI 和 Anthropic 来做的话，他们突然就搞一个智能体，把你的这东西就给拿走了，拿走之后呢，它就变成它的，用你的数据，最后变成它的这个智能体，它就开始向外卖了，所以呢，就会消灭很多这种公司。那么从中国的情况来看，我这个模型是开源的，你这个公司把它拿回去之后私有化，变成你自己公司的，然后你输入数据，然后你进行这个权重的调整，那都是你的，跟我是没有什么未来的关系，我不会偷你的数据变成我的，然后呢，我不会在这个领域来跟你进行竞争。所以呢，这样呢，就是这些公司就给美国政府非常大的压力。当然另外一面就是由于中国和美国接近了，所以你才有和他谈判的能力啊，不然你根本上不了桌嘛，你差很远的话，人家根本看不上你，人家是要封杀你，要掐你脖子的。那现在贝森特说出这个话来，又是警告又是威胁，就意味着双方很可能要谈，但是呢，往后谈到底怎么谈，谈什么东西，应该双方还在筹备当中，中国这边到底到时候派谁去谈，谁是主角，也很值得关注。
0: 9月我们看双方到时候会有些什么样的一个谈判的结果或者是方向出来。下一节继续一下的消息，我们到时候见。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世界因你而美丽，国教1573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8月北京。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到今日财经。美国总统特朗普去年四月启动的全球广泛关税的征收，到今年七月算下来大概是有2500亿美元的关税收入。如果扣掉高等法院裁定特朗普政府要退给进口商的，大概呢收入大概剩下900亿到1000亿美元。以这个数字来对比美国对伊朗的战争花费，以现在已经用了375亿美元，国防部还要再追加600多亿美元，加起来超过了1000亿了。美国国防部长赫斯格塞斯说，跟伊朗的战争成本已经达到375亿美元。这个最新数字比国防部早前提供的数据，媒体算出来高出大约90亿美元。赫格塞斯星期二在参议院拨款委员会的一场听证会上，做了这个数字为什么有375亿美元的解释。
1: Do you have a new estimate about what the war has cost us so far in this, the fifth month of the first year of this war in Iran?
2: Senator, the estimate we have as of today is $37.5 billion. Some of that number captures additional O&M, mill pay, and other that would be anticipated through the fiscal year. So some of that

0: anticipates what costs would be going out in the future as well.
1: So the new number you've given me is what?
0: $37.5 billion.
1: And that represents the cost of the war through what period of time?
0: Through now for certain aspects of it, but also mill pay, O&M, other anticipated costs through September 30th.
2: 赫格塞斯表示，追加战争拨款是紧迫而且必要的资金注入。他说，如果没有获得相关资金，美军会面临关键资源缺口。而随着美伊冲突持续升级，华盛顿邮报报道，战事已经导致五角大楼部分关键军事经费预计在未来几个星期之内用完，甚至已经开始影响美军的日常训练、装备维护跟战。 准备战备工作，白宫已经向国会提出670亿美元的紧急补充预算，希望支付持续对伊朗战争军事行动所需的费用。但由于共和民主两党仍然对战争和整体财政支出存在严重分歧，加上众院这个星期即将休会一个月，相关预算短期之内恐怕难以完成审议。报道说，五角大楼目前已经透过调整预算，挪用其他军事项目资金。 来支应前线需求，包括缩减部分军事演习，延后装备采购和维修计划，并向国会申请重新调拨43亿美元预算来填补燃眉之急，但现在还没有获得批准。 美国白宫国防部等等都希望能够追加资金，可以看得出来，美国对伊朗的战争还会持续一段时间，布兰特原油已经涨到了89.4美元的上方。石油价格不断的上涨，那么在这样持续下去，还会再到什么样的一个水平呢？高盛的报告认为，如果霍尔木斯海峡航道干扰持续到第四季度，布兰特汽油可能突破每桶120美元，逼近四月底冲突高峰时期，超过126美元的高位。还有美国股市最近的压力也看到了美国短债息率上升，预示着美国的利率快要上调了。因为目前美国的两年期非常敏感的国债利率已经到了4.245厘。 亚太区股市表现方面，日本股市轻微下跌0.18，收在66,115点；韩国首尔股市上升0.74；台湾股市攀升1.34；4万5000点关口得而复失。沪深股市星期三走势分化，两市成交缩量到2万6000亿元。上证综指收盘3867点，上涨12点；深成指下跌202点，跌幅1.42。 创业板指数跌3.23%，港股反复下跌，科技股跌幅居前，腾讯大跌超过了7%，哔哩哔哩重挫将近半成，AI 大模型跌势不止，咪咪 Max 细语科技重挫超过了1.1%，还有智谱跌了3.61%，恒指收盘24,892点，下跌239点，跌幅0.95%，国企指数跌1.31%，科技股指数跌3.04%，主板成交3,120。 17亿港元，人民币在岸价收盘下跌72.7点，报6.7743。瑞银汇价在星期三跌穿了163，低见163.23，创下了40年来的低位。市场认为可能日元在160区间已经是常态了。最后我们来谈谈是伊朗跟美国之间呢，美国对伊朗的战争支出已经有375亿美元，特朗普还会扩大规模。
3: 现在看来呢，特朗普还是要继续打下去，他又被拉回来了。而且呢，现在从特朗普对伊朗作战的这个方案来看，又回到可能原来的初始阶段，就是希望给伊朗施加极大的经济和军事压力，让伊朗这个政权从内部来垮台。但现在的情况，比开战前或者当时开战的第一个星期要难得多，因为美国本身也有巨大的压力。 所以从美国国内的汽油价格来看，又到了1加仑4美元以上，这个是消费者对执政当局最不满的地方，因为他每次去加油就看见又多很多钱，所以他就肯定转化为对总统的不满。当然，就是到底花多少钱，这就出现了现实的问题。大家注意一下，美军往年很多演习，到现在没有了。我想一个就军事资源确实调到。 那个前线去了，因为那边5万大军嘛。
2: 嗯。
3: 那么另外一块就是没钱了，所有的钱啊都给拿去那边先挪用，所以他真实的支出肯定超过现在赫格塞斯报出。

0: 这个375亿美元。因为你这个做财务做账很容易的嘛，我就说哎，直接是多少就是那么多。那其实呢，原来那库存消耗了，那个不算，因为那个早就平了账的，对吧？还有呢一些挪用过来，紧急挪用过来的那个也不算。现在有一种说法，就是如果说这个战争是在这种状态，就是打的状态的话，就目前这种状态啊，你要打它，它要回击你，那么每天是20亿美元，但就可以算这条数了。原来从2月28号打到4月8号，一天20亿美元的话，那现在又接着又重新打起来了，所以我们满打满算，比如说按40天来算，就已经是800亿美元。
1: 我们有一个数字，打了已经143天了。
0: 这它中间有停的，中间停的可能大家就可以休息一下，包括它那个60天什么备忘录的时候啊，或者说没有互相打的时候，只要一互相打，那每天就是20亿美元出去。而且你这个50000大军在周围，还有你的这个战斗机啊，还有这个军舰等等在周围，它是需要巨大的这个资源。所以从美国的财政来看，那么如果国会不拨款的话，这个国防部长赫克猜测是很难受的，但是他又没有办法要继续扛下去。但反过来说，伊朗这其实也不好过，因为原来有一个说法，他大概是在这几十天之内出口了可能6000到7000万桶的这个原油，直接出到了这个马来西亚这一边，他也获得了不少的收益，能够顶一阵。但总的说，伊朗经济包括民生还是受到非常大的压力，所以这两场战争一打，跟俄罗斯那边一样，又打成了一个持久战，打成了消耗战、后勤战，还有后边的这个经济战。
1: 谢谢文慧，感谢收看，我们再会。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鹏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习近平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美军连续第12晚打击伊朗境内军事目标，伊朗回应美方威胁，打击基础设施将会面临报复。

0: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戴亚汉。我们首先来带您关注到的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做出了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的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
1: 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军中央司令部在22号于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称，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下午的5:30开始对伊朗军事目标发动新一轮的打击，这是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2晚发动打击。而同时呢，根据伊朗的一架无人机再次袭击了美军位于约旦的穆沃费格萨勒提空军基地。另外，根据科威特方的消息呢，科威特防空系统对于伊朗无人机也进行了拦截。美军中央司令部称，此次行动将会继续地削弱伊朗在相关的海域威胁商业航运的能力。当天早前，美军发文重申，伊朗并不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并称美军自14号开始恢复对于伊朗的海上封锁以来，已经迫使了9艘商船改变航向，1艘商船是丧失了航行能力。另外，根据伊朗的媒体在23号的凌晨报道，伊朗南部和西南部的多地也遭到了导弹袭击，传出爆炸声。报道说，伊朗的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县、胡奇斯坦省阿瓦市市以及布什尔省的布什尔县等地都传出了爆炸声。特朗普22号在佐治亚州出席共和党人的助选集会并发表讲话，称伊朗正在遭受重创，将会很快准备好达成协议。
2: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and I call it thatBecause let me tell you, they're getting hit so hard, and they want to make a deal. But I say they're not ready to make a deal. Because every time they make a deal, they want to change it and everything. They're not ready. They'll be ready very soon.
0: 特朗普在22号再度的威胁称，若伊朗攻击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将会打击伊朗的基础设施。而对此，伊朗军方及多位政府官员就回应指出，若美方付诸行动，那么将会面临到报复。同时重申伊朗方面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伊朗首席谈判代表、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就强调，如果伊朗的安全得不到保障，地区内任何的基础设施都不会安全。
3: 伊朗国家电视台22号播出画面，称伊方针对美军驻约旦的费萨尔国王空军基地和哈桑王子空军基地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据报，伊方武器上的标签亦有英文，称只要继续破坏伊朗人民的安全，你们就不会安全。几分钟后就能知道，标签上还印有遭伊朗袭击美军中东基地的地图。对于美方再次威胁打击伊朗基础设施，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22号发布声明指，若美国将其威胁付诸行动，伊朗武装力量将不允许本地区出口一滴石油，地区内的石油、天然气、电力及经济基础设施都将成为打击目标，同时

0: 复到战前状况。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则回应称，伊朗人民不会屈服于威胁，伊朗始终强调外交的重要性，主张通过政治途径解决分歧。另据伊朗卫生部官员说法，从6月27号至7月22号，美军的袭击已造成伊朗53人死亡，592人受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也门胡塞武装在23号的凌晨表示，已经袭击了2艘沙特阿拉伯的油轮，并称两艘油轮违反了海上禁运令。而船舶追踪数据显示，至少有5艘的油轮在22号于红海海域改变了航向，其中的2艘油轮将苏伊士运河作为了新目的地。
2: 也门胡塞武装23号发布声明称，为回应其所称沙特对也门实施的封锁，胡塞武装对2艘沙特油轮发动军事打击，称2艘油轮违反海上禁运令。声明还称，胡塞武装已迫使约10艘船只掉头返航。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表示，一艘油轮在距离沙特舒盖格约70海里的海域发生安全事件。船长报告称，船只遭一枚来源不明的抛射物击中，导致船上起火。自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后，船舶追踪数据显示，至少有5艘油轮22号在红海海域改变航向，其中2艘油轮将苏伊士运河作为新目的地。一艘名为新龙洋号的油轮在红海掉头，改向苏伊士方向航行，一艘名为柳江口的船舶同日在亚丁湾掉头，信号显示柳江口原本的目的地是沙特吉达港。欧盟海军代号为盾牌的红海护航行动组织发布公告称，与以色列、美国或沙特阿拉伯相关联的船只面临更高的袭击风险，建议船只避免途经红海和亚丁湾，并提醒近期曾停靠在沙特港口的船只减少船舶自动识别系统传输，以防成为袭击目标。希腊政府同时警告，希腊籍船只在红海面临更高风险，建议与欧盟海军力量协调行动。船舶经纪公司在报告中指出，将货物自红海改道经苏伊士运河运往亚洲，每趟航程将额外增加10000海里，以及多花费34天的航行时间，同时将导致超过500万美元的额外运费，且尚未计入燃料或保险费用。此外，据路透社计算，每艘船穿越苏伊士运河的过境费用将达到100万美元。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方正密切关注胡塞武装在红海的行动，持续与沙特就红海情况进行沟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伊战争继续的影响霍尔木兹海峡的周边地区，记者在海峡南岸的阿曼穆桑达姆就发现国际邮轮停靠和航班中断，冲击了当地的旅游业。
3: 我现在正漂浮在霍尔木兹海峡里，那么这个看似平静的海域呢，其实是美国和伊朗争夺海上航道控制权的中心地带。
4: 阿曼穆桑达姆省是著名的旅游胜地，同时位于霍尔木兹海峡南岸的重要战略位置。据船员表示，远处一艘货轮是在几个月前遭到袭击后搁浅在海塞浦附近海域。
3: 穆桑达姆呢，拥有经过数千万年地质运动形成的石灰岩山脉，因此呢，这里也有着阿拉伯的挪威之称。由于海豚经常在穆桑达姆附近活动，吸引了不少来自阿曼、阿联酋以及搭乘国际游轮到访的各国游客。那么刚才呢，船员也告诉我说，在之前的旅游季呢，他们每天都会接待大概30多名来自各国的游客。
4: 不过目前正值旅游淡季，加上战争影响，这艘游船现在每周也只有约10名游客。观赏海豚是穆桑达姆最著名的旅游项目之一。这里全年都有机会看到海豚，特别是印度太平洋宽吻海豚最为常见。美伊战争反复，邮轮无法前来海塞浦港停靠，航班也停飞，影响了当地重要收入来源旅游行业。虽然地处美伊对峙的霍尔木兹海峡核心，但一些当地人却认为这里暂时还算安全。
3: 对于世界来说，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能源运输的重要航道，牵动着全球经济。但是对于生活在这里的人来说，霍尔木兹海峡也是旅游业和海洋所依赖的生存之路。凤凰卫视特派记者刘贝，阿曼穆桑达姆报道。
1: 美国众议院在22号通过了一项总额接近1.15万亿美元的年度国防政策法案，旨在扩大美国的国防生产能力。国防授权法案当天在美国众议院以216票赞成、212票反对的投票结果获得了通过。这一项法案授权拨款是用于各类飞机的研发，涵盖了下一代的战斗机 B-21 突袭者轰炸机、B-8 海上巡逻机以及 PF-35 战斗机和支奴干和黑鹰直升机。法案还将

0: 会提高所有的现役军人的薪酬，以及批准资金用于建造和支持第四艘了哥伦比亚级的弹道导弹核潜艇、两艘弗吉尼亚级的核潜艇和两艘阿利伯克级的驱逐舰。此外呢，法案还将通特朗普政府多项行政命令编入了法典，这一项法案之后就会被送往到参议院来进行投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新任政治局主席哈利勒哈亚在22号发表了就任之后的首次视频讲话，强调哈马斯当前首要任务是全面停止以色列对于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哈亚说，任务就包括彻底的停止侵略和杀戮，实现以色列全面撤出加沙地带，同时也恢复加沙地带接收人道主义援助的能力，并加快其重建进程。他呼吁巴勒斯坦各派别立即启动对话，并着手构建民族机构的重建机制，其重点是在于民主原则和民族共识基础上重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哈亚强调，哈马斯坚决反对任何削弱巴勒斯坦人民根据国际法享有的合法权利，特别是解放权、建国权和自决权的行为。哈马斯将会加强与周边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的战略关系，呼吁相关方施压以色列政府执行已经达成的加沙停火协议。黎巴嫩军队重新进驻南部三个以军撤出的试点区域之后，黎总理萨拉姆在22号到当地的一个村庄去视察，了解美黎以三方框架协议的落实情况。他表示，将会致力于保护以军的从黎巴嫩所有领土全面的撤离，而大批的原本逃避战火的黎巴嫩村民则是急不可待地重返家园。
1: 萨拉姆在黎巴嫩军方与政府高层陪同下，到其中一个以军撤走的黎南村镇早塔尔盖尔比耶视察，并在以军炸毁的废墟上插上黎巴嫩国旗。萨拉姆表示，当前的以色列撤军行动只是一个开始，黎政府将尽一切政治和外交努力，让以色列从所有黎巴嫩领土全面撤军。
2: كبيرة لأنه بتمثل هي بداية الانسحاب الإسرائيلي من أرضنا.
1: 萨拉姆还承诺，随着黎巴嫩军队的进驻，政府将开始重建被炸毁的房屋与基础设施，确保当地居民能有尊严地返回家园。以色列军队21日根据美黎以三方框架协议，从黎巴嫩南部三个村镇撤离，作为首个试点区域的撤军行动。大批以军车辆目前继续在以色列北部接壤黎巴嫩边境的地区巡逻。以军是在今年3月和黎南的真主党爆发新一轮冲突后开入当地，至今仍然占据黎南大片土地。黎巴嫩政府统计，这场冲突一共造成超过4000人死亡，大约120万人无家可归。黎巴嫩官员透露，将会在8月4日在意大利罗马再次与以色列会谈，商讨下一阶段的撤军安排。以军撤离三个村镇后，黎巴嫩军队开始重新进驻当地，并设立驻防点。大批当时为了逃避战火被迫离开家门的黎巴嫩民众在村外守候，希望尽快回家，但却被当局拒绝，很多人大表不满。
3: هلا بيوقف قدام بيوتنا المدمرة وبيتصور قدامه ساعي بالشوم نحنا كنا ناطرين منه أكثر من هيك صراحة.
1: 黎巴嫩军队则解释，因为要首先确保村落没有炸弹遗留，才能让村民回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一期回来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更多的资讯。
4: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5: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4: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5: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4: 真知灼见， 亮眼点名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3号在菲律宾马尼拉同英国新任外交大臣米利班德举行的会谈。在会谈开始之前，王毅同米利班德握手合影留念。王毅在会谈当中表示，中方高度重视中英关系，中英不仅是两个大国，还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英关系的影响超越双边的范畴，双方有责任有义务来携手为世界和平稳定发展加强合作，做出应有的贡献。王毅还说，愿同米利班德建立起良好的工作联系。日本广播协会在21号的夜间播出了侵华日军731部队的相关专题片，题为《被隐藏的部队：沉默的战后》，揭露731部队在中国多地进行人体实验、实施细菌战等罪行。专题片结合有关侵华日军731部队的照片等历史文件，采访了多名731部队队员遗属，并展示了部分队员的遗物，包括从731部队带回的手术器具、写有当时所负责的所谓任务手记以及带有忏悔意味的文书等等。片中受访者包括原731部队少年队队员清水英男等亲历者。清水英男回忆到731部队撤退时毁尸灭迹的行径，以及他本人负责收集人骨等所谓的任务。日本战后对其战争罪行缺乏彻底反思，731部队等细菌战部队的罪行长期未被官方承认乃至于追究。围绕日本政府推进修宪、修改安保三文件以及不断的强化防卫政策，日本国内的反对声音也是在持续。日本体育大学教授、资深的宪法学者清水雅彦在近日也就接受了内地媒体采访时表示，首相高市早苗的执政路线正在将日本引向危险的方向。
6: 全くその憲法の理解がない人が、こう改憲を言う資格がまずないと思うんですよね。でやはり今のアジアにおける不安定要素は高市さんの存在であって、特に台湾有事発言があったので、それで日中関係ひどくなってるわけですけども、そういう意味では平和を実現するためにも早くやめてもらった方がいいと思いますし、で憲法っていうのはさっきの侵略戦争を反省して、もう二度と戦争はしないっていう意味で作ったものですから、やはりそういう観点のトップが首相にならないといけないと思いますので。
7: 清水雅彦认为，日本政府修改安保三文件、大幅提高防卫费等举动，正在从实质上推动日本成为可对外发动战争的国家，必须加以阻止。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22号表示，将于23号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面。卢比奥当天也就予以证实，称美方愿就推进结束俄乌战事发挥建设性的作用。而与此同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美国总统特使通话，讨论与俄罗斯恢复谈判的可能性。
7: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22日在出席东盟外长会期间表示，他将于23日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面，并希望了解美方目前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
8: встреча невозможна, она уже согласована. Мы вчера на коротке на приеме виделись с Марко Рубио и подтвердили, завтра она состоится в первой половине дня. Надеюсь, что у нас будет возможность вас как-то проинформировать о наших впечатлениях.
7: 卢比奥当天对会晤予以证实，并强调美方愿在结束俄乌战事中发挥建设性作用。
9: The U.S. remains open and willing to play a constructive role in bringing that war to an end if that opportunity presents itself, and it might. You know, we're open to it, to playing that role because we think right now, and I think the Russians would agree, we're probably the only country in the world that can play that role in trying to bring that to an end.
7: 与此同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日发文称，当天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进行了通话，双方讨论了如何推动外交努力实现和平。泽连斯基表示，这是一次良好且重要的通话，乌克兰需要的是有尊严的和平，并称乌方早已为此做好准备。他同时表示，双方团队将继续保持密切联系，推进各项工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乌克兰武装部队新总司令和总参谋长上任，总统泽连斯基在22号表示，乌军新领导层久经沙场，经验丰富。有专家就指出，乌克兰新一轮的军方人事调整可能在为俄乌战书是新阶段而做好准备。
7: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日通过签署总统令的形式，任命新任乌军总司令德拉帕特和总参谋长斯基比尤克。泽连斯基在讲话中称赞两人身经百战，经验丰富，相关任命已在乌总统府官网公布。对此，有乌克兰民众持正面态度，认为由德拉帕特接替塞尔斯基出任乌武装部队总司令是正确决定。德拉帕特是在过往战役中证明能力的优秀军事将领，而塞尔斯基本应更早被撤职。但也有民众表示，要求恢复费多罗夫防长一职的抗议可能仍会持续。英国《金融时报》报道指出，有关人事任免是乌克兰军事领导层自2024年以来的最大改组。军事专家指出，乌克兰新一轮的军方人事调整可能在为俄乌战事以及同俄罗斯对抗的新阶段进行准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22号表示，俄罗斯武装部队现在和将来都会继续打击为伊夫政权运输弹药、武器和其他军用品的船只。在此前，印度外交部的措辞十分强硬，新德里对于京师号的商船在黑海遇袭的事件表示谴责，并对船上印度船员的死亡表示无法接受。
10: 印度外交部的措辞十分强硬，新德里对这艘悬挂着几内亚比照国旗的散装货船在奥德萨附近海域遇袭，对本国公民的死亡采取了强硬的外交立场。印度外交部抗议俄罗斯的野蛮行径。俄罗斯专家指出，印度海员的死亡对于莫斯科来说，这是一件极其令人不快的事件。印度不仅是俄罗斯海运石油的最大买家之一，也是海员的主要供应国。数十万印度海员在悬挂各种旗帜的俄罗斯船主的船舶上工作，其中包括运输俄罗斯石油的油轮等。专家们指出，此前俄罗斯征召印度公民参战一事也曾引发两国外交的冲突，但是该冲突最终由两国元首出面解决。据西方消息的来源称，自2022年2月以来，乌克兰已经有967处的港口基础设施和206艘船只遭到了破坏或者是摧毁。被攻击的奢侈船只悬挂的船旗也各不相同。俄罗斯国防部也一直在强调，这些船只正在为乌克兰军队运输军用的货物。有专家的观点认为，运粮船只和油轮以及液化气运输船不符合军用物资的定义条件，但根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命令，基辅正在对29艘据称为俄罗斯国防部运输武器的影子船队进行拦截和攻击。随后又有巴拿马籍、2艘利比亚籍和马耳他籍的船只遭到攻击。今年夏天，亚速海和黑海受损船只已经超过了数百艘，并导致了俄罗斯对该地区粮食出口的大幅下降。近期，哈萨克斯坦向乌克兰实施了外交抗议，对乌克兰攻击新罗西斯克里海输油管道联合终端被炸事件表示抗议。该终端负责处理哈萨克斯坦高达60%的石油出口。据俄罗斯《生意人报》报道，俄罗斯海上货物保险率目前已上涨2到4倍。据俄罗斯国家再保险公司的记录显示，2026年前4个月， 其在保险业务中因蓄意破坏和无人机撞击风险所造成的损失率

0: 赔付高达2800%。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亚速海北岸的报道。
1: 在下一节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关注更多的资讯。
2: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3: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4: 攻入加沙
5: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6: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7: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8: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9: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0: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2: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剧名赞助播出。
1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后市，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2: 我觉得香港开车爽啲，转完灯之后呢起步都可能慢人半拍嘅，香港啲司機習慣咗係一轉燈就全部好似地台油咁樣，爽好多。八月時一有呢個政策嘅時候，我係第二批中籤嘅。早晨，
13: 歡迎嚟香港玩啊！歡迎啊！
12: 歡迎。粵車南下同廣車北上咧，就有助咗我哋兩地嘅路友交流溝通啦。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1: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香港立法会议员在22号继续在北京研修考察，听取有关于国家“十五五”规划和香港5年规划的专题讲授，并到访北京市12345市民热线服务中心。有议员表示，将会借鉴中心运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成功经验，来优化议员的地区服务。
14: 香港立法会议员在北京继续国家事务研修考察行程。早上听取有关国家“十五五”规划要点和对香港5年规划建议的专题讲授。国家“十五五”规划为国家未来5年擘画清晰方向，讲授深入阐释国家制定5年规划时所秉持的大局思维及考虑部署，剖析国家“十五五”规划的脉络、指导思想和主要任务等方面的重点，以及从世界格局审视中国的机遇和挑战。有议员形容获益良多，除了了解到国家“十五五”规划蕴含的大量机遇，也对香港在国家“十五五”规划中担当的角色有更立体深刻的体会。议员都认同，立法会在协助特区政府制定香港首份5年规划时，必须正确理解和领会中央经济工作精神，并借鉴国家的成功发展经验，让香港在国家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发挥更大作用。下午，议员到访北京市12345市民热线服务中心，并视察服务流程，包括中心使用大数据识别问题，推动主动治理，未诉先办，同时运用人工智能，提升诉求解决率至97%。议员认为，中心的成功经验值得借鉴，有助更精准掌握社情民意，可应用于优化立法会议员的地区服务，以更高效、更积极地为市民解难，提升市民幸福感。本次是香港立法会议员首次齐聚北京研修考察，主席李慧琼勉励全体议员要学以致用，深入了解国情，未来更好协助香港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凤凰卫视陈其曼、杜伟安、吕诺北京报道。
1: 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表示，美国不应该因为中国开放权重模型快速的崛起而选择封堵。他认为，美国人工智能企业不必畏惧中国的开放权重模型，低成本开放式的模型将会扩大人工智能的应用，带动芯片和数据中心的需求。过度限制反而可能会削弱市场竞争，并增加系统性的安全风险。
15: 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周二接受阿克西奥斯采访时表示，美国没有理由害怕中国开放模型，真正值得警惕的反而是华盛顿内部日益升温的限制呼声。黄仁勋说，中国开发的人工智能模型表现出色，优质的开放模型就应该被使用，美国企业也应获准采用中国模型。这一立场与部分特朗普政府官员以及正游说华盛顿

0: 限制中国模型的美国人工智能企业形成鲜明对比。OpenAI 和 Anthropic 等美国人工智能公司此前曾指责中国竞争对手通过蒸馏方式加快模型能力提升，并警告中国开放模型快速崛起可能削弱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先地位。就在华人勋接受采访前数小时，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也表示，特朗普政府正调查中国模型是否通过蒸馏美国模型获得能力，并警告可能采取制裁措施。华人勋则认为，蒸馏向人工智能学习以及从其他知识来源学习本身就是智能发展的基础过程。近期中国企业月之暗面发布开放权重模型 Kimi K3，以接近前沿模型的性能、较低的使用成本和可下载定制的特点，引发市场对低成本模型冲击美国企业高昂资本支出模式的担忧，因为打击其他芯片股一度下跌。不过黄仁勋认为，华尔街和华盛顿都误判了 Kimi K3 的影响。他判断更便宜更开放的模型将扩大人工智能应用，反而带动芯片、数据中心和算力需求增长。黄仁勋还表示， OpenAI 和 Anthropic 没有必要畏惧开放模型，开放模型能够降低使用门槛，扩大人工智能市场。在政策层面，黄仁勋也反对以国家安全为由限制开放模型，他认为这么做可能不会令美国更加安全，反而可能增加系统性风险。他否认了下载中国模型存在安全风险，因为企业可以对下载的模型进行定制，并将其部署在安全隔离的沙盒环境中，以控制访问权限。黄仁勋还认为，开放有助于外部研究人员发现漏洞，建立防御。如果市场只剩单一模型，反而可能形成单一攻击目标和故障源，令整个系统更加脆弱。对于中美人工智能竞争，黄仁勋也不认同特朗普政府部分顾问将中国人工智能能力提升视为对美国主导地位重大威胁的观点。他认为人工智能竞争并不是一场存在终点的比赛。他表示，人工智能将长期被使用，美国会长期存在，中国也会长期存在，双方都将持续参与这场技术竞争。凤凰卫视吕友明、张潇一纽约报道。
1: 美伊局势反反复复，油价回落之后再次的因为冲突再起而回升。不过中东的产油大国沙特阿拉伯为了抢占市场份额，早前就宣布大幅度的下调官方售价，意图抢占市场份额。有分析就认为，增加产量再加上降低价格，最终将会使得产油国组织成为最大的输家。我们来看今天的财经热点。
2: 欧佩克和减产协议缔约国俗称的欧佩克加早前决定继续增加石油产量配额，是连续第五个月决定增加产量，八月起再增加18.8万桶，使得四月开始累计增产规模达到接近80万桶。沙特阿拉伯和俄罗斯等七个成员只要九月继续以这个速度增加产量，2023年的额外减产计划就会全面撤回。虽然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近期遇袭事件有所增加，但即使油价攀升，依然较之前的几年最高位为低，所以中东国家近期开始降低石油售价，抢回因为停止出口而丧失的市场份额。沙特阿拉伯日前决定八月向亚洲买家出售原油，官方售价较阿曼和迪拜石油均价大部分转为低水，旗舰品种轻质原油低水1.5美元，相当于每桶降价11美元，是2003年开始记录以来的历史最大降幅，并跌至2020年六月以来最低，也是2020年以来首次出现折扣。戈贝克加继续增加产量以及沙特大幅度降价，一方面是要加紧出售这几个月间滞留波斯湾的石油和弥补停箱石油导致的库房空虚，腾出空间恢复产量，并在油市步向正常之前开始抢回市场占有率。航运追踪数据显示，沙特正逐步增加石油出口，估计七月的出口量会进一步回升到每天640万桶，较战事前仅仅低了不足100万桶。而伊拉克和科威特六月的出口量也回升至50万桶左右。问题是，阿联酋五月退出欧佩克之后，正全力出口石油，六月份的出口量攀升至破纪录的380万桶，过半石油出口到亚洲各地。在短时间之内，突然有大量石油涌出市场，在需求恢复更加缓慢之下，导致买家来不及现身，促使产油国更大幅度的降价，从而进一步压抑油价，损害产油国收入之余。更严重的后果是，欧佩克其他成员国加深了对组织影响力和所带来利益的质疑，因而可能加速欧佩克的瓦解。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稍后回来，我们再来继续关注更多资讯。
3: 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由中国银行香港 剧名赞助播出。弹丸之地踏上世界杯舞台，小众登场却举世瞩目，寸土微光聚成震撼世界的绿茵童话。他们鲜为人知的名字背后有着怎样的建筑美学和城市故事？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3: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5: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3: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在警告称，由于共和党和民主党在支出优先事项上存在着分歧，联邦政府将会在9月停摆。特朗普当天在佐治亚州发表演讲，再次的敦促参议院共和党领袖图恩废除冗长辩论机制，以便绕过民主党阻挠通过拨款法案，否则9月将会再次出现政府停摆。这一机制允许议员通过无限延长辩论来拖延或阻挠法案表决。目前共和党掌握的席位数量未达到结束冗长辩论的60票门槛。众议院21号通过了一项短期拨款法案，将为联邦政府机构提供资金到12月4号。法案通过之后将会提交到参议院审议。目前参议院共和党领导人正在与民主党展开谈判，如果国会没有能够及时的通过拨款法案，大多数的联邦政府机构和项目的资金将会在9月30号的午夜到期。马杜罗案22号在纽约联邦法院举行了审前听证。本台记者在现场观察到，马杜罗身着囚服，表情平静，但是与之前相比更加的消瘦。他和妻子都没有提出保释申请。法院当天就确定这起案件将会在明年6月进入到正式的审理阶段。我们来看前方记者发回的现场报道。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纽约曼哈顿的联邦法院，委内瑞拉前总统马杜罗今天再次在这里出庭，而法官呢当天也确定这起案件将会在2027年6月1日开始正式开庭审理，并且安排在今年11月的时候会举行一个重要的审前听证。那与此前的几次庭审相比呢，我们发现今天法院外的抗议活动的规模啊是明显减少了，而抗议者的人数甚至会比现场的媒体和警察的人数还要少。
7: I'm coming from California, and for me it was a little bit difficult. So yeah, it was like a long trip. And if I have to do it again, I'm just gonna do it.
8: I would like to see like, I don't know, at least 100 years, something that you know the rest of your life is gonna be in jail.
6: 今天的庭审呢持续大约是1个小时，控辩双方主要讨论的是案件接下来的一个程序的安排，并没有进入一个实体的审理。马杜罗的律师团队预计呢将会从向司法管辖权、抓捕程序是否合法等方面去挑战这个案件，并且还要求法院撤销对马杜罗的起诉。在庭审期间，我们看到马杜罗和他的妻子一同出庭，两个人都身穿监狱的囚服，马杜罗全程神情很平静，并没有公开发言。与此前相比，他看起来呢是变得更加的消瘦了。虽然今天法院外的抗议规模并不大，但是到场媒体依然非常的多。随着审判日期的确定，围绕这一起案件的像法律和政治上的争议还会在未来几个月几年持续发酵。以上就是凤凰卫视陈盈谦、焦广富发自于纽约的现场报道。
1: 美国对巴西的部分商品加征25%的关税措施从22号正式的生效。巴西总统卢拉在同一天就表示，巴西将会继续的寻找其他的商业合作伙伴，以最大程度的减少美国贸易政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面对美国带来的单边关税和贸易施压，卢拉明确地表示，巴西将会积极地寻找新市场。他强调，美国不买，巴西就卖给其他想买的国家，并抨击美方从未在谈判当中展现出互惠的态度，加征的这一笔关税毫无道理。不过，卢拉也指出，不会就此完全地关闭贸易谈判渠道。从谈判桌上退缩的是美方，而非是巴西。目前新关税生效之后，巴西对美出口大约18%，价值约为110亿美元的商品受到了影响，相当于巴西对美出口总额的26%。加拿大13个省和地区领导人22号出席了在爱德华王子岛举行的年度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承诺在医疗、北极安保、生产力以及公共安全等领域加强合作，并致力于消除省际贸易壁垒，降低对于美国市场的依赖。
0: 担任此次省长及地区领导人年度会议主席，爱德华王子岛省省长表示，面对来自美国的新一轮关税威胁，各省敦促联邦政府在与美方的贸易谈判过程中，与各省和地区保持明确与及时的磋商机制，致力于与美方达成涵盖所有受关税影响行业的综合协议，包括木材、钢铝、制造业以及汽车产业。
9: While each province and territory has its own priorities, we've demonstrated that we have far more in common than what divided us. Premiers had an open, constructive conversation about strengthening Canada's economy.Improving internal trade, building critical infrastructure, enhancing public safety, and ensuring Canadians continue to have access to the services that they rely on.
0: 不过，各省在如何应对美国新一轮关税威胁的态度上仍然存在巨大分歧。安省省长福特再次提议切断对美国的能源和电力供应，而能源大省阿尔伯塔省省长史密斯则反对采取强硬的反制措施。
6: 此次会议期间，加拿大9个省的省长也达成了一项旨在消除省际贸易壁垒的新协议。协议允许加拿大的酒类生产商可以跨省直接向其他省份的消费者售卖酒类产品。新协议也正值美国计划向加拿大征收新的高额关税，省长们也希望呢可以通过扩大国内市场，降低对美国市场的依赖。
0: 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22日出席美国参议院财政委员会听证会时表示，前一天曾与加拿大的官员通话，对方没有表示会对美国新一轮的关税措施采取报复行动。而至于美墨加协定的未来，格里尔表示，希望可以在今年底前探讨出如何延续三国贸易合作的方法。凤凰卫视祖克勤武警苏一恒温哥华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批准美国和沙特阿拉伯之间的一项为期30年的民用核能合作协议。美国能源部在22号的晚些时候证实，两国已经签署了这一项协议。有美媒就披露协议内容称，美国企业将会优先参与沙特的核电项目，双方还将会在研究在沙特本土开展铀浓缩的可能性。不过，这一协议也在美国引发了争议。
10: 美国媒体22日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批准美国与沙特阿拉伯之间一项为期30年的民用核能合作协议。根据目前披露的信息，美国企业将优先参与沙特核电站的建设、设备供应和核燃料产业链，相关项目规模可能达到数百亿美元。美国政府也希望借此帮助本国核能企业与中国、俄罗斯和韩国等国家的企业竞争。协议还允许美国和沙特研究未来是否能在沙特建设铀浓缩的设施，双方将在未来2年进行评估。如果相关项目最终推进，铀浓缩设施预计将由美国企业来运营，使用美国技术，但技术本身不会直接转让给沙特。美国媒体报道称，这份协议没有要求沙特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特朗普因此还签署了一项国家安全豁免，为协议的推进扫清障碍。多名美国国会议员和核不扩散专家对此提出批评，他们担心铀浓缩技术虽然可以用于生产核电燃料，但也可能帮助一个国家积累制造核武器所需的技术和能力。
6: 美媒认为，这项协议将会为美国企业带来大型的商业合同，也将加强美国对沙特的影响力。不过，美国一边要求伊朗方面放弃浓缩铀，一边又允许沙特保留浓缩铀，这样的态度很可能会引发中东国家的不满和质疑。凤凰卫视陈一坚、江广富纽约报道。
1: 泰国军方在22号宣布，泰国和柬埔寨边境的首段安全围栏建设工程已经正式完工，相关的工程旨在强化边境管控和安全防护能力。
2: 本次竣工的围栏区段位于泰国东部边境的建筑问府，全长1.3公里，围栏主体为加固混凝土结构，顶部并加装有带刺铁丝网，围栏沿边境线延展，清晰分隔泰柬两国领土。边境线上的界碑刻着泰语、英语及刚缅语的暹罗字样，明确标示两国分界。据泰国军队最高司令乌格利介绍，本次修建的边境围栏经过专项加固处理，整体结构具备极高的稳定性与耐用性。他并透露，围栏的混凝土墙体可有效抵御轻武器射击，顶部的金属栏杆可在未来50年内抵御任何破坏企图。在整体建设规划方面，乌格利表示，军方已勘察约800公里边境线，将在地形条件适宜区域继续推行建设，与现有区段衔接。
11: มีสภาพแวดล้อมที่แตกต่างกันเราจะทําในที่ที่เป็นประโยชน์กับเราแล้วทําได้แล้วไม่ใส่ไว้ในเครื่องหมายก็พูดโค้ดไว้เลยว่าต้องไม่เกิดปัญหาในอนาคต
2: ไทยและ两国存在长期领土争端，自双方达成停火协议后，目前停火态势总体得以维持，但边境两侧仍保持军队部署，地区紧张局势仍未完全缓解。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法国议会日前通过的法案禁止15岁以下的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平台。巴黎街头多名受访者就认为，社交媒体虽然有学习和获取信息的功能，但是算法可能会不断地推送自残、厌食、校园欺凌等负面内容，使青少年陷入恶性循环。法国由此就成为欧盟首个通过全国性立法实施此类禁令的国家。相关的措施将会在9月1号开始实施。
12: 法案在国民议会以279票赞成、81票反对获得通过。法国总统马克龙将其称为保护儿童和青少年的重大进展，并承诺从今年9月起推动实施。法案还需交由宪法委员会审查。按照安排，9月1日起，15岁以下未成年人不得新建社交媒体账户。从2027年1月起，禁令将扩大至现有账户。平台需对用户进行年龄验证，未满15岁的账户将被关闭。法案同时规定，新学年开始后，法国高中将禁止学生使用手机，在线百科、教育平台等不受禁令影响，儿童和家长也不会因此受到处罚。这一措施在法国社会引发广泛讨论。巴黎街头多名受访者认为，社交媒体虽有学习和获取信息的功能，但算法可能不断推送自残、厌食、校园欺凌等负面内容，使青少年陷入恶性循环。
13: Je pense que c'est une bonne chose, parce que on peut pas toujours être derrière les petits, et donc je pense que c'est bien d'avoir une sorte de sécurité, surtout qu'avant l'âge de 15 ans, je pense que le cerveau entre guillemets doit se développer un peu plus au lieu de rester sur les écrans. Donc on a vu qu'il y avait pas mal de soucis, notamment au niveau des prédateurs, tout ça. Donc je pense que c'est une bonne chose.
12: 法国政府表示，年龄验证工具已经具备实施基础，主要责任将交由社交平台承担。法国的执行效果也将受到其他欧洲国家密切关注。凤凰卫视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1: 受到持续高温、干旱和大风天气的影响，欧洲多国爆发了山火。截止到22号，延烧数日的西班牙瓜达拉哈拉省的山火已经是焚毁了超过3.2万公顷的土地，并迫使1200多人撤离。首相桑切斯就前往了灾区视察。法国南部的瓦尔省的火势则是初步受到控制。
2: 西班牙中部瓜达拉哈拉省多地发生山火，色拉斯22日晚仍有大片明火，过火面积超1700公顷，周围6个村庄的居民紧急疏散。西班牙军事应急部队人员与当地消防员连夜用水枪压制火势，而在拉米耶拉地区，现场火势基本受控，消防员持续向植被涉水，以防死灰复燃。西班牙首相桑切斯22日视察了瓜达拉哈拉省的野火指挥中心，称西班牙正面临严峻的防火态势，全国已有超10万公顷的土地遭焚毁，今年的重大野火数量也比去年翻了数倍。
14: Llevamos sufridos 22 grandes incendios. 22 grandes incendios. Para que nos hagamos una idea, en comparación con el año pasado, estamos hablando de 4 veces más. 4 veces más grandes incendios en lo que llevamos de año respecto al año

0: anterior.
1: 意大利西西里岛22日也爆发多起野火，当局维持对全岛的最高等级野火警报。中西部阿格里真托省圣斯特凡诺奎斯奎纳地区的火势几乎吞噬了整片森林，当地超过40摄氏度的高温与强风天气，烈火势从北部快速蔓延至东西部。 当地农民损失惨重，数百公顷的庄稼以及谷仓等农业设施被烧毁。而法国南部瓦尔省山火22日获得初步控制，现场已无大面积明火，但仍有零星火点。当局出动约800名消防员以及多架消防飞机投入灭火。这场山火约21日爆发，过火面积已达2500公顷，约300至400名居民被紧急疏散。
2: 瓦尔省省长巴布尔表示，由于火场仍有零星火点，当局尚未指示居民返回家园，并指大火造成的伤亡有限，有2名消防员和2名居民吸入浓烟，伤势轻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日本近日遭遇了持续高温的天气，日本气象厅在22号就继续针对全国多地发布中暑警戒警报，提醒民众要采取避暑措施。东京消防厅在22号也表示，自7月中旬以来，日本的气温持续上升，预计各地的高温将会持续，敦促要民众将高温天气视为灾害情况。 日本中部枢纽城市名古屋，即首都东京周边多地，22日的气温达到或超过40摄氏度。东京消防厅22日表示，自7月中旬以来，日本气温持续上升，预计各地高温将持续，敦促民众将极端高温视为灾害情况，积极应对。截至当地时间21日21时，东京都当天有261人因中暑被紧急送医。 创下2022年开始相关统计以来单日最高纪录。日本气象厅则发布数据指出，21日全国58个预报地区中有44个发布中暑警戒警报，为今年以来最多。截至当地时间21日17时，日本全国900多处气象观测点中，278处的最高气温达到或超过35摄氏度，其中岐阜县郡上市气温达到40摄氏度。
2: 这也是日本气象厅今年决定将40摄氏度及以上高温天气称为酷暑日以来首次出现这一情况。凤凰卫视综合报道。保加利亚议会22号批准了美国在贝兹梅尔空军基地临时部署至多8架加油机的请求，部署期限为今年的7月24号到10月1号。 保加利亚议会当天以134票赞成、13票反对和2票弃权通过了美军在保加利亚临时部署加油机的提案。保加利亚防长斯托扬诺夫就表示，保加利亚没有对其他国家采取敌对行动，任何类型的进攻性武器系统都不会部署到保加利亚的领土上。加油机的临时存在并不意味着保加利亚参与军事行动。此前，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曾经警告保加利亚称，任何的协助美国对伊发动袭击的行为都将会构成侵略的战争罪，需要承担相应的后果。感谢您的收看，下一节的新闻还会有更多的消息，稍后见。
4: 面积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他抽取出来。
5: 这里面正在进行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6: 中美之间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7: 一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8: 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9: 天天就这么话，这就是生活，
10: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11: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12: 他说：“我们不禁甘来了，我说对，不禁甘来了。”
13: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14: 我们能到头，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15: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16: 今天能过来就，下半年
17: 一辈子苦都有乐。
18: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19: 10岁，漫漫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
9: 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
3: 大新闻大历史，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1: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2: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3: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4: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美军连续第十二晚对伊朗军事目标发动打击。美国与沙特签署核能协议，将研究开展铀浓缩的可能性。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洛通。我们首先来关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
1: 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军中央司令部于美东时间22号发布消息宣布，连续第十二晚对伊朗军事目标发动打击。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南部和西南部多地遭导弹袭击。伊朗官员消息指出，美军袭击了伊朗同伊拉克接壤的沙拉姆切赫边境口岸，已造成两人死亡。与此同时，伊朗据报再次袭击了美军位于约旦的空军基地，并持续对科威特境内目标发动攻击。
2: 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军于美东时间22日下午5:30开始发动新一轮打击。此次行动将继续削弱伊朗在相关海域威胁商业航运的能力。当天稍早，美军发文重申伊朗并不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并称美军自14日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来，已迫使9艘商船改变航向，1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另据伊朗媒体当地时间23日凌晨报道，美军袭击了伊朗南部和西南部多地，其中在胡奇斯坦省同伊拉克接壤的沙拉姆切赫边境口岸以及阿瓦市附近一处地点均遭到美军导弹袭击。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县、布什尔省布什尔县、呼吉斯坦省马赫夏赫尔港等地也传出爆炸声。同时，据伊朗塔斯米姆通讯社报道，伊朗一架无人机当地时间23日再次袭击了美军位于约旦的穆沃费格萨勒提空军基地。不久前，此地遭伊朗袭击，多名美军士兵阵亡。另据科威特军方称，科威特防空系统当天继续对伊朗无人机进行拦截。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威胁称，若伊朗继续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将轰炸伊朗桥梁或发电厂。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2日晚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任何针对伊朗基础设施的袭击都将招致坚决有力且具有决定性的回应，并强调任何方面以任何形式参与或支持此类袭击都将被伊方视为合法打击目标。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也表示，如美国将针对伊朗基础设施的威胁付诸行动，伊朗武装力量将阻止中东地区的石油出口，并打击石油、天然气、电力和经济基础设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革命卫队23号发布声明强调，伊朗目前正完全控制并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只要美国继续在中东地区挑衅，任何油轮都不得进出。革命卫队声明称，3艘受美国蛊惑的油轮在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以南布设水雷的航道时受阻，1艘爆炸起火，其余2艘返航。革命卫队还警告称，任何受美方误导、试图在未同伊朗方面协调的情况下通过海峡的船只，都将遭遇同样的后果。 与此同时，曼德海峡通行状况也持续恶化。也门胡塞武装22号晚宣布，在红海南部袭击恩塞利亚号和莱拉号两艘沙特油轮，造成船体起火。不过，航运数据显示，有两艘装载沙特原油的中国超级油轮23号正驶往曼德海峡，准备离开红海，暂未报告遇袭。国际油价再度飙升，受到美伊停火希望破灭、霍尔木兹海峡供油风险升高的影响，布伦特原油一度重返每桶95美元的附近。
3: 美伊冲突持续升级，停火谈判几乎破

0: 价走高也同步推升美国国债收益率以及通胀预期，市场开始重新评估美联储后续利率政策方向。凤凰卫视姚怀珍、张骚一华盛顿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批准美国与沙特阿拉伯之间一项为期30年的民用核能合作协议。美国能源部22号晚些时候证实，两国已经签署了这项协议。有美媒披露，协议内容称，美国企业将优先参与沙特核电项目，双方还将研究在沙特本土开展铀浓缩的可能性。不过，这一协议也在美国引发争议。
2: 美国媒体22日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批准美国与沙特阿拉伯之间一项为期30年的民用核能合作协议。根据目前披露的信息，美国企业将优先参与沙特核电站的建设、设备供应和核燃料产业链，相关项目规模可能达到数百亿美元。美国政府也希望借此帮助本国核能企业与中国、俄罗斯和韩国等国家的企业竞争。协议还允许美国和沙特研究未来是否能在沙特建设铀浓缩的设施，双方将在未来2年进行评估。如果相关项目最终推进，铀浓缩设施预计将由美国企业来运营，使用美国技术，但技术本身不会直接转让给沙特。美国媒体报道称，这份协议没有要求沙特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特朗普因此还签署了一项国家安全豁免，为协议的推进扫清障碍。多名美国国会议员和核不扩散专家对此提出批评，他们担心铀浓缩技术虽然可以用于生产核电燃料，但也可能帮助一个国家积累制造核武器所需的技术和能力。
3: 美媒认为，这项协议将会为美国企业带来大型的商业合同，也将加强美国对沙特的影响力。不过，美国一边要求伊朗方面放弃浓缩铀，一边又允许沙特保留浓缩铀，这样的态度很可能会引发中东国家的不满和质疑。凤凰卫视陈一坚、江广富纽约报道。
1: 自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之后，多艘大型油轮目前已被迫变更航线。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称，若胡塞武装封锁行动持续，美方将采取军事行动。
4: 也门胡塞武装宣布，截至目前已迫使6艘船舶在红海海域改变航向，以落实对沙特港口的封锁措施。据路透社报道，至少2艘装载沙特原油的油轮在红海掉头，另有1艘原定前往盐布港的超大型油轮在阿曼外海折返。有关措施严重干扰红海航道正常运行，进一步威胁全球贸易与能源供应。
5: سنطبق بالإجراءات التي تم اتخاذها والتي استعد لها الجيش اليمني وهناك إجراءات ستتخذ كما اتخذناها على العدو الصهيوني واتخذناها أيضا على من تواطأ وتساهل معه وبالتالي فخطوتنا التالية هي يعني واضحة بشكل كبير جدا وسنقوم الحصار بالحصار حتى يتم فك الحصار على الشعب اليمني واسترداد حقوقه السياسية والسيادية والاقتصادية كاملة دون نقصان。
4: 美国总统特朗普向胡塞武装发出强硬警告，称若封锁持续，美国将采取行动，暗示美军可能重启对胡塞武装的打击。但胡塞方面并未让步，还进一步警告国际航运公司禁止在沙特港口装卸货物，称任何违反规定的船只都将成为袭击目标。
6: بالتأكيد أنه إذا تدخلت أمريكا في الحرب وخاصة أمام مضيق باب المندب وفي البحر الأحمر قد تشتعل المنطقة بأكملها وقد ندخل في حرب كبيرة جدا خاصة وأن اليوم جميع الأطراف مهيئة ومجهزة أنفسها لخوض غمار هذه المعركة سواء جبهات المحور أو الطرف الآخر أنا أعتقد أن ترامب هو كثير ما يثرثر وكثير ما يكذب ولكن إذا صدق فجبهات المحور جاهزة ومهيئة لخوض غمار هذه المعركة。
4: 英国海上安保公司恩布里建议各航运公司重新评估红海通行方案，因为当前战争险保费已急剧上涨，而经济层面的连锁反应也正快速显现。专家警告，若沙特原油出口持续受阻，国际油价可能突破每桶120美元，冲击全球市场与本就脆弱的国际供应链体系。
7: With threat translating into immediate operational disruptions, this crisis has shifted from rhetoric to direct impact, raising fears of a broader conflict that could paralyze vital global trade lanes. Abdul Latif Al-Washali, Phoenix TV, Yemen, Sana'a.
1: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新任政治局主席哈利勒哈亚22号发表就任后的首次视频讲话，强调哈马斯当前首要任务是全面停止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

哈亚说，任务包括彻底停止侵略和杀戮，实现以色列全面撤出加沙地带，同时恢复加沙地带接收人道主义援助的能力，并加快其重建进程。他呼吁巴勒斯坦各派别立即重启对话，并着手构建民族机构的重建机制，其重点是在民主原则和民族共识的基础上重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哈亚强调，哈马斯坚决反对任何削弱巴勒斯坦人民根据国际法享有的合法权利，特别是解放权、建国权和自决权的行为。哈马斯将加强与周边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的战略关系，呼吁相关方施压以色列政府执行已达成的加沙停火协议。下节新闻还有更多的消息，我们一会儿见。

0: 我覺得香港開車爽啲，轉完燈之後咧，起步都可能慢人半拍嘅。香港啲司機習慣咗係一轉燈就全部好似地台油咁樣，爽好多。八月時一有呢個政策嘅時候，我係第二批中籤嘅。早晨，
1: 歡迎嚟香港玩啊！歡迎啊！
0: 歡迎。粵車南下同廣車北上咧，就有助咗我哋兩地嘅路友交流溝通啦。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关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3号在菲律宾马尼拉同埃及外长阿卜杜勒阿提举行会谈。会谈开始前，王毅同阿卜杜勒阿提握手并合影留念。王毅在会谈中表示，今年是中埃建交70周年，70年来，中国和埃及各自都取得了重大的发展成就。同时，作为两个发展中大国，加强战略协调与合作，为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王毅说，两国应该隆重纪念建交70周年，彰显中埃关系的历史性、特殊性和重要性。王毅还就埃及国庆日向阿卜杜勒阿提表示祝贺。加拿大13个省和地区的领导人22号出席在爱德华王子岛举行的年度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承诺在医疗、北极安保、生产力以及公共安全等领域加强合作，并致力于消除省际贸易壁垒，降低对美国市场的依赖。
4: 担任此次省长及地区领导人年度会议主席，爱德华王子岛省省长表示，面对来自美国的新一轮关税威胁，各省敦促联邦政府在与美方的贸易谈判过程中，与各省和地区保持明确与及时的磋商机制，致力于与美方达成涵盖所有受关税影响行业的综合协议，包括木材、钢铝、制造业以及汽车产业。
5: While each province and territory has its own priorities, we've demonstrated that we have far more in common than what divided us. Premiers had an open, constructive conversation.About strengthening Canada's economy, improving internal trade, building critical infrastructure, enhancing public safety, and ensuring Canadians continue to have access to the services that they rely on.
4: 不过，各省在如何应对美国新一轮关税威胁的态度上仍然存在巨大分歧。安省省长福特再次提议切断对美国的能源和电力供应。而能源大省阿尔伯塔省省长史密斯则反对采取强硬的反制措施。
6: 此次会议期间，加拿大9个省的省长也达成了一项旨在消除省际贸易壁垒的新协议。协议允许加拿大的酒类生产商可以跨省直接向其他省份的消费者售卖酒类产品。新协议也正值美国计划向加拿大征收新的高额关税。省长们也希望呢，可以通过扩大国内市场，降低对美国市场的依赖。
4: 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22日出席美国参议院财政委员会听证会时表示，前一天曾与加拿大的官员通话，对方没有表示会对美国新一轮的关税措施采取报复行动。而至于美墨加协定的未来，格里尔表示，希望可以在今年底前探讨出如何延续三国贸易合作的方法。凤凰卫视祖克勤武警苏一恒温哥华报道。
3: 法国议会日前通过法案，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平台。法国由此成为欧盟首个通过全国性立法实施此类禁令的国家。相关措施将于9月1号开始实施。
7: 法案在国民议会以279票赞成、81票反对获得通过。法国总统马克龙将其称为保护儿童和青少年的重大进展，并承诺从今年9月起推动实施。法案还需交由宪法委员会审查。按照安排，9月1日起，15岁以下未成年人不得新建社交媒体账户。从2027年1月起，禁令将扩大至现有账户。平台需对用户进行年龄验证，未满15岁的账户将被关闭。法案同时规定，新学年开始后，法国高中将禁止学生使用手机，在线百科、教育平台等不受禁令影响，儿童和家长也不会因此受到处罚。这一措施在法国社会引发广泛讨论。巴黎街头多名受访者认为，社交媒体虽有学习和获取信息的功能，但算法可能不断推送自残、厌食、校园欺凌等负面内容，使青少年陷入恶性循环。
8: Je pense que c'est une bonne chose, parce que on peut pas toujours être derrière les petits, et donc je pense que c'est bien d'avoir une sorte de sécurité, surtout qu'avant l'âge de 15 ans, je pense que le cerveau entre guillemets doit se développer un peu plus au lieu de rester sur les écrans. Donc on a vu qu'il y avait pas mal de soucis, notamment au niveau des prédateurs, tout ça. Donc je pense que c'est une bonne chose.
7: 法国政府表示，年龄验证工具已经具备实施基础，主要责任将交由社交平台承担。法国的执行效果也将受到其他欧洲国家密切关注。方卫视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3: 法国南部瓦尔省山火22号获得了初步的控制，目前过火面积已达2500公顷，数百名居民被紧急疏散。瓦尔省科蒂尼亚克22号已无大面积明火，但火势尚未完全扑灭，仍有零星火点。当局出动约800名消防员以及多架消防飞机投入灭火，消防员持续向植被涉水，以防死灰复燃。这场山火于21号爆发，随后蔓延至科蒂尼亚克、科伦斯和蒙福尔等多个村庄，导致约300至400名居民撤离。瓦尔省省长巴布尔表示，由于火场仍有零星的火点，当局尚未指示居民返回家园，并指大火造成的伤亡有限，有2名消防员和2名居民吸入浓烟，伤势轻微。因一头白发带着学生学习民族舞蹈而走红网络的北京舞蹈学院教授高度导演的舞蹈诗剧《沉香》第6季22号晚在北京首演。《沉香》是经过10多年的打磨，从过去的复制传统民族民间舞蹈一步步发展为在民间舞蹈基础上进行创作。高度说，希望以此来传承传统文化文明。

0: 走红网络的白发教授高度导演的舞蹈诗剧《沉香六》22号晚在北京首演，以中国民族民间舞蹈用身体动作搭建起天为星河、地为泥土、人为智慧的独特舞台意境。
1: 我觉得他跳得非常好，而且很有味道。
2: 对所有就是学其他舞种的小朋友来讲，我觉得民族舞是一个更有感觉的东西。然后并且我们是从加拿大回来的，我觉得就是我们的这个文化要让小朋友们知道更多中国的文化，这个看舞蹈对于看舞蹈表演对他们来讲也是有这样的帮助。
0: 一段段舞蹈叙事吸引着观众目不转睛，羡慕返场，掌声不断。
3: 因为我是一个音乐人啊，我比较关心他的音乐。鼓在这里面其实作用还挺大的，它有几场戏都是由这种打击乐器串联起来。我觉得这种打击乐器和这种群舞结合在一起，就能够在现场形成一种特别强大的那种动能，让人有一种特别原始的心里面的动能，想跟着他们一块跳。
4: 给大三的一些学生做的一个剧目。我觉得作为学生来说，能有一个这样的机会，把自己喜欢的专业事业，就用这种方式表达出来，是个特别好的机会。对，我觉得学生应该珍惜。我觉得整体跟我想象当中的这个民间舞的，制作的感觉不太一样，还是挺新的一个表达的方式。
0: 总导演高度接受采访说，沉香是经历了十多年的沉淀打磨，过去几季以复制传统舞蹈为主，第六季是在民间传统舞蹈的基础上进行创作。
5: 恰恰正是因为这种身体的这样的一种动，或者身体的这种功能性的一种表达，或者场域的一种身体的叙事，才给我们的一种启发，我们才想到要把这样的一种身体的律动转换成我们自己要传递的一种文化，来传递中华文化的一种传统和中华文化的一种文明的一种智慧。
0: 凤凰卫视霍伟伟、吴若明北京报道。
6: 23号正式进入大暑节气，此时也正值三伏天，高温闷热天气发展增多。新疆、重庆高温天气持续，新疆22号再次录得气温突破50摄氏度，预计高温仍将持续数日。内地北方多地22号出现雷暴、大风、冰雹、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23号6时也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
7: 河北石家庄市区22日傍晚出现了长达一个多小时的强降雨，部分路面水深超过30厘米。数据统计，河北省62个站点达到暴雨量级，个别站点超过100毫米。河北省气象台22日晚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提醒注意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自然灾害。山西省气象台22日下午发布雷暴大风蓝色预警。山西多地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达7级以上，部分地区有较强雷电，局部伴有短时强降水或冰雹，个别站点最大风力达9级或以上。黑龙江齐齐哈尔富裕县22日傍晚也遭遇短时强降雨，县城区域累计降雨量达到36毫米，多处出现大面积积水。富裕县多部门组织道路抢险，经过抢险，县城区道路积水基本清除，道路交通恢复正常。陕西西安、咸阳等地21日下午出现雷暴大风、强对流天气。22日天气转好，但在受影响较严重地区，树木被连根拔起，电线杆、围墙倒塌，多辆汽车被压。当地多部门出动吊车和切割设备清除倒伏树木，主要路段已恢复通行。气温方面，22日全国高温前10名观测站全部在新疆，其中吐鲁番最高47.2摄氏度。吐鲁番高上固城最高气温突破50度，地表温度超过70度。中央气象台23日6时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23日白天，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四川盆地、重庆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最高气温37到39度，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四川盆地东部、重庆西部等地局地可达40度。预计到26日，新疆哈密都将出现4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为有效应对高温热浪，当地调配17辆洒水车和11辆喷雾车，对城区道路实施全覆盖洒水降尘与路面降温作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6: 感谢收看，下节新闻将有更多的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8: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9: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8: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10: 州院洞庭湖一线，
8: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弹丸之地踏上世界杯舞台，小众登场却举世瞩目，寸土微光聚成震撼世界的绿茵童话。他们鲜为人知的名字背后有着怎样的建筑美学和城市故事？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制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吕明思。一度陷入沉寂的内地独角兽企业，如今再度焕发生机。据长城战略咨询日前发布报告显示，去年内地独角兽企业总数达376家，总估值突破1.4万亿美元，更创下十年来的新高。其中去年新进独角兽企业达88家，远高于前一年的53家，每家企业平均估值达38.5亿美元，超级独角兽也增加到12家，融资总额达到213.8亿美元，较前一年接近倍增。前沿科技企业占比高达85.1%，当中半导体以62家居首，清洁能源、智能网联车、具身智能与商业航天紧随其后。产业中心已从昔日的送餐卖货全面转向硬核制造，而人工智能成为这波增长的核心引擎。报告认为，这一波行情由技术人才与资本合力推动，创办人持有博士学位的占比超过40%，平均每家拥有100件核心专利，标志着独角兽企业正从模式创新走向科技创新，并迎来高质量发展的新周期。其他主要新闻，在菲律宾马尼拉出席东盟系列外长会议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日本外相茂木敏充以及韩国外交部长官赵显22日举行3边会谈。此次会谈也是美日韩三国外交部门负责人本月第二次举行3边会谈。本月7号北约土耳其峰会期间，三人就曾举行会谈。韩国外交部21日表示，此次3边会谈涵盖一系列议题，包括朝鲜半岛和中东局势发展、经济安全以及应对跨国网络犯罪等。韩方称，韩美日三国外交部门负责人将对朝鲜与俄罗斯等国的关系发展进行评估，并就如何有效应对交换意见。美军于美东时间21日发布消息称，连续第11晚对伊朗境内的军事目标进行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一天在白宫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

0: 恩什表示，美伊战事尚未结束，美方可能很快打击伊朗高山地区的地下核设施。在伊朗准备好有实质意义的会面之前，美方没有兴趣与伊朗谈判。特朗普还表示，如果也门胡塞武装封锁红海，美国将采取行动。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两人握手问好，并在举行会谈前在椭圆形办公室见记者。特朗普强调，美伊战事尚未结束，现在美军不会撤离，又指美军将很快猛烈打击高山地区以及伊朗任何可能发展核设施的地点。高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根据情报评估，高山内部包含2处深埋地下的隧道。
2: We'll be hitting that area very, probably pretty soon, and there's not a thing they can do about it. You know, normally I wouldn't say that. If I thought they could do something about it, I would never say that. But we'll be hitting that area pretty soon, and very heavily.
1: 被问及伊朗是否已将离心机转移至高山隧道群时，特朗普坦言不排除这一可能，但目前缺乏确凿证据。他同时表示，没有核材料的设施形同虚设。特朗普还表示，伊朗方面迫切希望会面，但在伊朗准备好进行有实质意义的会面之前，美方没有兴趣与他们谈判。
2: I don't know what the dialogue is behind the scenes that they want to meet desperately to try and end it because they're getting decimated. I will tell you, they want to desperately meet, and until they're ready to meet in a meaningful way, we have no interest in even.
1: 特朗普在谈及也门胡塞武装可能封锁红海一事时表示，目前还没有发生这种情况，但一旦事态爆发，美国将采取必要行动进行处置。胡塞武装20号警告国际航运公司，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至于黎巴嫩局势，特朗普称黎巴嫩遭受重创已达数十年之久，美国将大力帮助黎巴嫩，他愿意与黎巴嫩真主党对话，并协调各方参与对黎援助。同时，以色列正在从黎巴嫩撤军，重新部署至其他区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访问巴基斯坦的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21日分别会见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以及国防军司令兼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夏巴兹表示，巴方将继续进行斡旋，据报调解方正在推进美伊10天停火协议，如果成事的话，将会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安排展开谈判。
3: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21日在伊斯兰堡总理官邸会见到访的伊朗内政部长穆梅尼时表示，他对海湾地区近期局势升级深表关切，敦促各方保持克制，避免采取任何可能进一步破坏地区稳定的行动。夏巴兹强调，巴方愿作为真诚的调解人，协助缓和紧张局势。穆梅尼表示，此次访巴旨在加强双边关系，他对巴方积极促成伊美达成谅解备忘录表示赞赏。莫梅尼当天还会见了巴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双方重申保持密切协调合作，维护区域安全和繁荣。莫梅尼赞赏巴方为缓和地区局势所做的努力。卡塔尔、埃及、巴基斯坦等调解方据报已向美国和伊朗提出一项为期10天的停火提议，双方将在此期间就霍尔木兹海峡长期安排开展谈判，其中一种谈判方案将允许伊朗收取合理的服务费，用于海上安全、环境保护等，另一种方案是将相关费用汇入一个联合基金，由国际海事组织参与管理。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则指，10天停火提议由伊朗率先提出，调解方在与美伊双方磋商后增加了更多内容，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一条中转走廊，以保障商船安全通行。美方则坚持在停火生效前至少就海峡航行自由达成部分协议，剩余细节将在10天停火期间敲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在伊朗威胁将调动轴心代理人介入对抗行动之后，也门胡塞武装和伊拉克的什叶派民兵有所行动。胡塞武装宣布在红海将对沙特实施海上封锁，这已经迫使沙特两艘大型油轮返航，而这并非一次孤立的战术骚扰，而是伊朗抵抗之虎战略的深度协同。 在霍尔木兹海峡受阻之后，沙特依靠东西向输油管道将原油输送到红海沿岸的盐布港，作为出口全球的风险缓冲带，日运量达到数百万桶。那么胡塞武装这次逼退油轮锁死曼德海峡这种威胁，等同于连同霍尔木兹海峡与红海两条咽喉一起逼停，这极大的蚕食沙特与美方的战略回旋余地。如果胡塞武装使用廉价无人机与反舰导弹，就能迫使全球超级油轮绕到好望角，那么航程呢就要激增超过10000英里。而美军在此类反导护航当中的100万美元导弹打10万美元无人机，这种模式呢是很难长期维持，陷入典型的非对抗、非对称财务与弹药消耗的陷阱。英国金融时报预估，美国无法打破僵局，最终还是要大举攻击推翻伊朗政权。美国媒体评估就比较谨慎，但也普遍承认伊朗也普遍成为特朗普政府现在是无计可施。那么特朗普高调宣称将对高山地下核设施发动极为猛烈打击，这也暴露了美军在遏制伊朗核进程上的现实焦虑，标志着双方正在将边际筹码推向临界点。而从战略逻辑分析，美国是否会被迫升级战争，取决于它在政治成本、军事现实与经济承受力之间的权衡，而不取决于战争宣言。那么应该说呢，要依赖于以下的三个决定性约束条件。第一，供应链与美股通胀的承受极限。那么由于亚洲炼油厂与欧洲油轮被迫绕道好望角，运费与保险费率是飙升，油价一旦突破高位的话，那将直接反噬美国国内的通胀控制与金融市场稳定。特朗普向来是将资本市场表现视为执政成绩单的，油价暴涨是限制其空隙范围的最强的经济缰绳。第二，战术螺旋与打完即收的矛盾。美军是更倾向于大规模斩首加毁灭性空袭的阶段性打击，也就是通过全面摧毁高山等核基础设施来单方面宣布战术胜利，然后呢强行要求一方回到谈判桌。然而如果伊朗选择坚决不对称的还击，那么通过代理人加大攻击波斯湾美军基地以及沙特的能源节点，美军打了就走的意图就会被打乱，从而被迫陷入被动式的渐进升级。第三，就是沙特与海湾国家的现实政治态度。沙特虽然遭到胡塞武装的威胁，但呢极为忌惮战火蔓延至自身境内的能源设施，内亚德方面更希望美军充当安全屏障，而不是在海湾掀起一场拖垮地区经济的终极对决。海湾盟友的限制性态度同样会减缓美军攻势扩张的速度。那么结论就是，与历任美国总统的传统政策不同，特朗普政府把不被拖入漫长无休止的地面大规模战争作为红线，而仍在尝试通过极其猛烈的精确打击，比如轰炸高山及胡塞武装指挥部，来制造威慑雷霆，意图一举压垮伊朗及其代理人的斗志。然而在全球能源海运被双重绞杀的背景下，这种试图用军事打击快速结束战斗的企图呢，往往最容易引发意料之外的不对称反制，那么最终呢可能将美军拖入更高风险的持久消耗战。乌克兰军方高层人士调动风波持续，总统泽连斯基21日宣布撤换武装部队总司令斯尔斯基，并指派联合部队司令德拉帕蒂接任，他表示已向原防长费德罗夫提供技术领域的新职位。
4: 泽连斯基21日晚发表视频讲话，宣布解除武装部队总司令塞尔斯基的职务，由联合部队司令德拉帕特接任，并指乌军将在德拉帕特的领导下继续对俄罗斯展开纵深打击。泽连斯基感谢塞尔斯基所做贡献，并赞扬他在基辅防御战以及哈尔科夫库尔斯克方向的行动中为乌军取得实质战果。泽连斯基表示，他当天与乌军新任总司令德拉帕特、代理国防部长赫马拉等人讨论调整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人员，还与塞尔斯基以及总参谋长格纳托夫讨论未来的服役模式以及职务交接事宜。 至于日前被解职的原防长费多罗夫，泽连斯基透露他已经向费多罗夫提供了新职位，但此前有报道称费多罗夫拒绝调到其他岗位，只想重回防长一

0: чи?
1: Була ще сьогодні у мене зустріч з Михайлом Федоровим. Я запропонував Михайлу достойну позицію у владі, яка дозволила б об'єднати технологічну складову нашої держави, забезпечити її розвиток. Федоров!
2: Федоров! 上任仅半年的费多罗夫16日遭解职，引发乌克兰民众不满，首都基辅连日爆发街头示威，要求费多罗夫复职。泽连斯基此前承认撤换费多罗夫是因为他与塞尔斯基在军队改革问题上存在难以调和的冲突。费多罗夫也表示塞尔斯基曾向泽连斯基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将他撤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果然，泽连斯基正式的免除了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塞尔斯基的职务，并且任命联合部队司令米哈伊洛德拉帕蒂接任。啊，我们翻译成德拉帕特。塞尔斯基是2024年2月接替扎卢日内担任总司令的。这次变动是俄乌战争以来乌克兰军队最高领导层的重大调整之一。 那么原因呢，就是上星期泽连斯基解除受欢迎的国防部长费德罗夫的职务，引发全国多地抗议。抗议者指责塞尔斯基阻挠军队现代化改革，拖延前线物资，并要求将他解职。泽连斯基21号晚上在电视讲话和 Telegram 中宣布了解职塞尔斯基的决定，并且感谢他在基辅防御战、哈尔科夫反攻等战役中的贡献。 还表示，此举旨在加强军队改进改革、推进改革，让乌克兰在战场上更具优势。那么，新任总司令德拉帕特被视为更具创新性、受部队欢迎的年轻将领，与费德罗夫是关系密切。这次任命被部分媒体和抗议者视为抗议者的胜利。费德罗夫本人也在社交媒体上祝贺德拉帕特，并强调需要新变革。 那么另一方面呢？这一变化的过程也让西方人感到惊讶、佩服啊，甚至可能有点嫉妒。为什么呢？他们觉得乌克兰人能够如此直接的参与决策和治理国家的方式，他们的总统实际上必须倾听他们，进行对话，并且与国家各层级领导人进行有机自然的交流，而不能一人说了算。
4: 泽连斯基也确实并没有简单的免去塞尔斯基的乌军职务，而是与他的将军们进行广泛讨论、咨询和听取建议。那么，塞尔斯基呢，在被解职之前，也公开发表了一篇文字声明，其中这样写道：“坦白地说，我对媒体工作不感兴趣，我不想打造公众形象，也没有任何政治野心。我一天24小时都专注于战争，这就是为什么我很少接受采访，几乎从不写评论文章。” 他说：“如果我以任何方式冒犯了任何人，那么尊敬的费德罗夫，我向你道歉。我有时说话比较严厉，但我请求你以及所有现在如此关注此事的人们，不要纠结于个人恩怨，而要着眼于大局，着眼于胜利。”关于技术与改革方面呢，外界批评说军方在阻碍无人机或技术革新，这种说法与事实不符。 一个不愿用无人机作战的人，绝不可能组建出世界上首支独立的无人系统部队。塞尔斯基说：“我们拥抱技术，但技术必须与前线的战术实践、制度建设和物资供给紧密结合。”塞尔斯基写道：“我祝愿费德罗夫未来一切顺利，并希望他能继续留在乌克兰团队中为国家效力。”他说：“对我们所有人而言，真正的敌人只有一个，他就在前线的另一端。” 让我们把精力重新集中到保障胜利上。我们从中呢也看到了塞尔斯基的胸怀和他的立场。而最后呢，小泽做出决定呢，是因为他很在意民意的授权和支持，特别是维护多数民众的信任以及赋予他的领导权力。那么，是否能继续任命费德罗夫担任国防部长职务，我们还要看事态发展。其实，选择所有人的目光。 这个都会集中费德罗夫的身上，那么这反而是个极其艰难的一种处境。如果这样一来，就是费德罗夫成为所有人目光的焦点的话呢，费德罗夫将只有一个任务，就是他必须完成军事改革大任。 目前相关人事调整呢仍然在进行当中，比如总参谋长可能也有变动，这是乌克兰内部政治与军事压力下的结果，局势仍在发展，我们会继续关注和分析。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北约新闻，稍后再会。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著名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世界因你而美丽，国教1573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8月北京。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吕明思。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特朗普政府将调查中国人工智能模型，并警告不排除采取制裁措施。
1: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1日接受福克斯商业频道采访时表示，特朗普政府将在未来数日至数周内对中国人工智能模型展开调查，重点是这些模型是否通过蒸馏美国模型获得能力。贝森特同时警告，可能对相关企业实施制裁。不过，业界普遍将模型蒸馏本身视作人工智能领域常用的技术方法。调查消息传出之际，中国开放权重模型正在快速追赶。中国初创企业月之暗面本月稍早发布 Kimi K3， 在部分行业基准测试中的表现超过 OpenAI 和 Anthropic 的部分产品。阿里巴巴也将推出 Queen 3.8 Max。凭借成本更低、性能更强，中国模型再次重塑全球人工智能竞争格局。所谓开放权重模型，是指开发商公开模型训练完成后的参数，用户可以下载并结合自身数据进行定制。不过，美国企业自身也面临知识产权指控。Anthropic 去年9月同意支付15亿美元与一批作家达成集体诉讼和解。纽约时报则在2023年起诉 OpenAI 和微软，指控两家公司未经授权使用其新闻内容训练模型。与此同时，美国科技界与政府内部正围绕美国企业是否应该使用中国模型展开争论。OpenAI 和 Anthropic 高管接连警告，低价而强大的开放模型如果缺乏监管将带来风险。但有行业分析人士质疑，两家公司准备在未来一年上市，此时呼吁加强监管也有遏制低价竞争者的意图。美国总统科技顾问委员会联席主席萨克斯批评，相关言论暴露出大型企业试图通过监管限制竞争。人工智能企业每年需要筹集数十亿美元，用于购买芯片、建设数据中心和训练更强模型。一旦越来越多客户转用免费或价格极低的开放模型，头部公司的竞价能力和盈利前景都会被削弱，上市价值也随之承压。上星期，这一担忧一度拖累多只科技股和人工智能概念股下跌。《华尔街日报》引述知情人士称，过去一年，部分美国官员曾考虑将开发开放模型的中国企业列入贸易黑名单，甚至以行政命令限制其在美国的使用。但由于特朗普政府内部意见不一，目前尚未出台相关措施。凤凰卫视吕游明、张潇一，纽约报道。
0: 全球两大科技强国在 AI 前沿领域的互动模式正迎来关键节点，一边是美方已对中国 AI 模型下达封杀令，中方则严厉反制并紧缩技术出口的脱钩动作，另一边则是双方坐回谈判桌寻求建立护栏。这种边加码脱钩边构筑护栏的双轨态势，凸显了 AI 竞争已经正式进入硬核对抗与风险管控并存的冷战略新阶段。过去的中美科技博弈主要集中在物理层面的半导体供应链与高端算力芯片，而当下的封锁战线已全面向算法、前沿大模型及技术生态延伸。白宫考虑对中国 AI 模型实施禁令，核心考量在于防止中国高性能模型在西方科技市场的反向渗透。中方严厉收紧 AI 模型权重的海外下载及半导体技术出口，既是对西方供应链围堵的硬性反制，也标志着中国正试图通过战略技术的闭环，确立自身在前沿生态中的技术主权与议价能力。这种互设技术壁垒的硬拼，不仅标志着全球 AI 产业链从开源共享向阵营割裂快速的演变，更可能导致全球数字空间分裂为两套截然不同的生态与标准体系。双方向死胡同挤压的同时，又尽力寻求在窗口期开启对话，并非技术脱钩的缓和，而反映出双方对战术误判与系统性失控风险的深层焦虑。一是军事与基础设施的风险误判，前沿 AI 大模型在自动攻防、自主武器系统、情报分析领域的成熟，使得黑天鹅事件的发生概率暴增。两国若缺乏对前沿 AI 安全线的共识，极易将一次算法失误升级为国家安全层面的直接冲突。二是供应链与资本市场的二次震荡，无论是美国的模型禁令还是中国的技术出口管制，都会深刻冲击两国的科技巨头与全球资本市场。在经济大环境下不确定的背景之下，那么双方都需要通过对话评估封锁政策的边际递减效应与反噬效应。 中美若然就 AI 谈判，预计由美方财长等高层牵头寻求务实的技术性对话，但受限于深层的地缘博弈，这场会谈大概率呈现成果有限但意义重大的特征。一方面是双方有望在前沿 AI 模型的判定标准、开源与闭源模型的风险分类以及防止 AI 技术失控等基础框架上达成一定的共识，这相当于为激烈的技术竞争设立防撞垫。但另一方面是结构性脱钩的不可逆性，美方难以放弃通过芯片封锁遏制中方算力的既定国策，而中方也绝不可能在核心技术的自主可控上做实质性的退让。会谈很难撼动各自出口限制措施的落地，对话的本质是管控竞争过程，而不是消除竞争本质。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中国一汽新红旗 HQ9 邀您关注凤凰午间专列。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聚名赞助播出。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指示要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and I call it that because let me tell you, they're getting hit so hard, and they want to make a deal.
2: 美联续12晚顾席，特朗普说伊朗将很快达成协议。
0: 美国与沙特达成民用核能合作，将研究在沙特开展铀浓缩。
3: Встреча невозможна, она уже согласована. Мы вчера на коротке на приеме виделись с Марко Рубио и подтвердили, завтра она состоится в первой половине дня.
2: 俄罗斯外长将会与美国国务卿会面，商讨俄乌局势。
0: 各位中午好，欢迎搭乘凤凰午间专列，我是黄成子。
2: 晚上好，我是廖翔。以头条一起来看到的是这一则焦点：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于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
0: 习近平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
4: 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美东时间22号也发布了消息，宣布连续第12晚对伊朗的军事目标发动打击，持续约5个小时，完成新一轮的行动。而根据伊朗媒体的报道，伊朗的南部和西南部多地遭遇到导弹袭击，而伊朗的官员消息说，美军袭击了伊朗同伊拉克接壤的沙拉姆切赫边境口岸，已经造成2个人死亡。
0: 与此同时，伊朗据报再次袭击了美军位于约旦的军事基地，并且持续对科威特境内的目标发动攻击。
5: 美军中央司令部发文称，美军于美东时间22日下午5:30开始，并于晚上10:30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此次行动进一步削弱了伊朗在相关海域威胁商业航运的能力，目标包括伊朗海上作战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沿海监视站点以及防空设施等。声明称，美军本月已对伊朗境内数十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同时重启了海上封锁行动。截至当天，美军已迫使9艘商船改变航线，并令1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阻止船只进出伊朗港口。另据伊朗媒体当地时间23日凌晨报道，美军袭击了伊朗南部和西南部多地，其中在胡奇斯坦省同伊拉克接壤的沙拉姆切赫边境口岸以及阿瓦市附近一处地点均遭到美军导弹袭击。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县、布什尔省布什尔县、胡奇斯坦省马赫夏赫尔港等地也传出爆炸声。同时，据伊朗塔斯米姆通讯社报道，伊朗一架无人机当地时间23日再次袭击了美军位于约旦的穆沃费格萨勒提空军基地。不久前，此地遭伊朗袭击，多名美军士兵阵亡。另据科威特军方称，科威特防空系统当天继续对伊朗无人机进行拦截。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威胁称，若伊朗继续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将轰炸伊朗桥梁或发电厂。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2日晚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任何针对伊朗基础设施的袭击都将招致坚决有力且具有决定性的回应，并强调任何方面以任何形式参与或支持此类袭击都将被伊方视为合法打击目标。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也表示，如美国将针对伊朗基础设施的威胁付诸行动，伊朗武装力量将阻止中东地区的石油出口，并打击石油、天然气、电力和经济基础设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是在佐治亚州出席共和党人的助选集会，并且发表讲话，形容与伊朗目前的战事是小冲突，又说伊朗正遭遇到重创，将会很快的准备好达成协议。
1: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and I call it that because let me tell you, they're getting hit so hard, and they want to make a deal, but I say they're not ready to make a deal.Because every time they make a deal, they want to change it and everything. They're not ready. They'll be ready very soon.
0: 美伊局势持续紧张，特朗普一边威胁要打击伊朗的桥梁和发电厂，一边又宣称将很快达成协议。
2: 接下来呢，我就要立刻连线到在德黑兰的记者李瑞。李瑞好。
6: 喂，你好。
2: 特朗普刚这样的讲话，他说现在伊朗受到了重创。李瑞，你身处的德黑兰，目前你讲你最直观的感受，还有他说协议也很快会达成，伊朗是这么认为的吗？
6: 好的，目前呢，伊朗的生活呢还是非常正常的，尤其是在德黑兰。

0: 还有经济停顿、失业，所以呢，这个经济压力呢是显而易见的。那么，对于特朗普所说的这个停火以及威胁呢，目前看来呢，我觉得现在主要是心理战，就是双方呢互相对对方呢进行了一系列的恐吓和威胁，但是这些都是留在口头的警告，那实际上也是想要逼迫对方呢回到谈判桌接受这个条件。但是目前看来呢，现在已经双方进入了僵局，而且随着军事对抗的升级，现在已经毫无疑问的就是现在到了一个非常危险的阶段。那么包括美国也威胁说要对伊朗的基础设施进行发动袭击，那么同时伊朗也警告，如果对伊朗发动袭击，那么伊朗将会对美国的所有的在地区的目标，以及包括在那些有美国基地的国家呢发动攻击。那么这也就意味着，如果是对伊朗动武，那么伊朗将会袭击海湾国家的基础设施，包括这海底的光缆等等。还有呢，现在也看到了红海那边呢有这个沙特的油轮遭袭。这一系列的表明呢，就是现在不仅是霍尔木兹海峡，包括曼德海峡呢都是非常危险的。而且呢，现在伊朗说了，霍尔木兹海峡仍然是在封锁和关闭的状态当中，其实是给全球经济也带来很大的压力和影响。所以现在呢，就是双方现在在僵局的情况下，随着军事的冲突不断的升级，那么现在呢，就是整个中东呢是在一个火药桶之上。那么现在呢，也有看到就是巴基斯坦啊、卡塔尔、埃及啊这些中东国家，他们在积极的斡旋。那么也不排除在这种僵局持续的情况下，也会双方会降低现在的局势的升级的危险，坐下来谈判。所以我们还要看一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1: 好，再谢谢李锐的整理报道。
2: 伊朗革命卫队23号发布声明，强调伊朗方面目前正在完全控制并且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只要美国继续在中东地区挑衅，任何油轮都不得进出。革命卫队声明指，3艘受美国蛊惑的油轮在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以南布设水雷的航道时受阻，1艘爆炸起火，其余2艘返航。革命卫队并警告称，任何受到美国误导、试图在没有同伊朗方面协调的情况下通过海峡的船只，都将遭遇同样后果。与此同时，曼德海峡通行状况也持续恶化。也门胡塞武装22号晚间宣布，在红海南部袭击恩塞利亚号和莱拉号2艘沙特油轮，造成了船体起火。不过，航运数据就显示，有2艘装载沙特原油的中国超级油轮，23号正在驶往曼德海峡，准备离开红海，暂时没有报告遇袭。
1: 而根据船舶追踪数据，就显示至少有5艘的油轮22号是在红海海域改变航向，而其中2艘的油轮将苏伊士运河作为新的目的地。
3: 也门胡塞武装23号发布声明称，为回应其所称沙特对也门实施的封锁，胡塞武装对2艘沙特油轮发动军事打击，称2艘油轮违反海上禁运令。声明还称，胡塞武装已迫使约10艘船只掉头返航。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表示，1艘油轮在距离沙特舒盖格约70海里的海域发生安全事件。船长报告称，船只遭一枚来源不明的抛射物击中，导致船上起火。自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后，船舶追踪数据显示，至少有5艘油轮22号在红海海域改变航向，其中2艘油轮将苏伊士运河作为新目的地。一艘名为新龙洋号的油轮在红海掉头，改向苏伊士方向航行。一艘名为柳江口的船舶同日在亚丁湾掉头，信号显示柳江口原本的目的地是沙特吉达港。欧盟海军代号为盾牌的红海护航行动组织发布公告称，与以色列、美国或沙特阿拉伯相关联的船只面临更高的袭击风险，建议船只避免途经红海和亚丁湾，并提醒近期曾停靠在沙特港口的船只减少船舶自动识别系统传输，以防成为袭击目标。希腊政府同时警告，希腊籍船只在红海面临更高风险，建议与欧盟海军力量协调行动。船舶经纪公司在报告中指出，将货物自红海改道经苏伊士运河运往亚洲，每趟航程将额外增加1万海里，以及多花费34天的航行时间，同时将导致超过500万美元的额外运费，且尚未计入燃料或保险费用。 此外，据路透社计算，每艘船穿越苏伊士运河的

0: 过境费用将达到100万美元。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方正密切关注胡塞武装在红海的行动，持续与沙特就红海情况进行沟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叙利亚和伊拉克近日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旨在重修一条荒废多年的石油管道，以实现在霍尔木兹海峡危机下石油供应路线的多元化。
2: 随着叙利亚和伊拉克近日在华盛顿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这条石油管道的重启工作已步入正轨。管道连接伊拉克基尔库克油田和叙利亚地中海港口巴尼亚斯，于20世纪50年代初投入使用，后因在2003年伊拉克战争中遭受严重破坏，一直处于停运状态。叙伊双方曾于2007年试图修复这条管道，但最终未能落地。如今相关事项又再度被提上议程。
3: تسعى العديد من الدول حاليا لإيجاد مسارات بديلة لتصدير النفط بعد الأزمة التي شهدها مضيق هرمز والتي تسببت في اضطراب تدفق الطاقة ويعد خط أنابيب بانياس كركوك أحد هذه البدائل إذ سيسمح تدفق أكثر من 1,000,000 برميل يوميا ويأتي هذا القرار ضمن عملية أوسع لابتعاد عن المضيق على الرغم من أن فرص النجاح ليست عالية。
2: 如果该项目得以实现，叙利亚将会获得过境收入以及重建管道基础设施的投资，并在经历多年的孤立后更好地融入地区能源网络。然而由于伊拉克和叙利亚境内部分路段存在成本限制和安全问题，项目的实施前景仍不明朗。
3: خط الأنابيب قديم للغاية ولم يتم صياغته منذ فترة طويلة. إضافة إلى ذلك فإن تقنية الضخ المستخدمة فيه قديمة جدا أيضا. لذا ستكون تكاليف إعادة تشغيله باهظة وسيستغرق وقتا طويلا. وتتمثل المشكلة الأخرى في المخاوف الأمنية على طول مسار خط الأنابيب حيث تعد الحدود بين سوريا والعراق منطقة نشطة لتنظيم الدولة.
2: 叙伊双方签署的协议仅为谅解备忘录，而非最终的施工合同。这条管道未来能否投入运营，将取决于融资、安全保障、工程建设以及未来几年的持续政治合作。
4: The Syria-Iraq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is strategically important because it seeks to revive a historic export route that could reduce Iraq's dependence on the Strait of Hormuz while providing Syria with transit income. Yet its success will primarily depend on other factors before oil starts flowing again. Rent Shaker, Phoenix TV, Damascus.
5: 美伊战争持续影响霍尔木兹海峡周边的地区，而记者在海峡南岸的阿曼穆桑达姆发现国际邮轮停靠和航班中断，也冲击当地的旅游业。
6: 我现在正漂浮在霍尔木兹海峡里，那么这个看似平静的海域呢，其实是美国和伊朗争夺海上航道控制权的中心地带。
7: 阿曼穆桑达姆省是著名的旅游胜地，同时位于霍尔木兹海峡南岸的重要战略位置。据船员表示，远处一艘货轮是在几个月前遭到袭击后搁浅在海塞卜附近海域。
6: 穆桑达姆呢，拥有经过数千万年地质运动形成的石灰岩山脉，因此呢，这里也有着阿拉伯的挪威之称。由于海豚经常在穆桑达姆附近活动，吸引了不少来自阿曼、阿联酋以及搭乘国际邮轮到访的各国游客。那么刚才呢，船员也告诉我说，在之前的旅游季呢，他们每天都会接待大概30多名来自各国的游客。
7: 不过目前正值旅游淡季，加上战争影响，这艘游船现在每周也只有约10名游客。观赏海豚是穆桑达姆最著名的旅游项目之一。这里全年都有机会看到海豚，特别是印度太平洋宽吻海豚最为常见。美伊战争反复，邮轮无法前来海塞卜港停靠，航班也停飞，影响了当地重要收入来源旅游行业。虽然地处美伊对峙的霍尔木兹海峡核心，但一些当地人却认为这里暂时还算安全。
6: 对于世界来说，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能源运输的重要航道，牵动着全球经济。但是对于生活在这里的人来说，霍尔木兹海峡也是旅游业和海洋所依赖的生存之路。凤凰卫视特派记者刘贝、阿曼穆桑达姆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批准美国和沙特阿拉伯之间一项为期30年的民用核能合作协议。美国能源部22号晚些时候证实，两国已经签署了这项协议。
5: 有美国媒体就披露协议的内容，就说这美国企业将会优先的参与沙特的核电项目，而双方也会研究在沙特本土开展铀浓缩的可能性。不过，这个协议也在美国引发争议。
8: 美国媒体22日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批准美国与沙特阿拉伯之间一项为期30年的民用核能合作协议。根据目前披露的信息，美国企业将优先参与沙特核电站的建设、设备供应和核燃料产业链，相关项目规模可能达到数百亿美元。美国政府也希望借此帮助本国核能企业与中国、俄罗斯和韩国等国家的企业竞争。协议还允许美国和沙特研究未来是否能在沙特建设铀浓缩的设施，双方将在未来2年进行评估。如果相关项目最终推进，铀浓缩设施预计将由美国企业来运营，使用美国技术，但技术本身不会直接转让给沙特。美国媒体报道称，这份协议没有要求沙特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特朗普因此还签署了一项国家安全豁免，为协议的推进扫清障碍。多名美国国会议员和核不扩散专家对此提出批评，他们担心铀浓缩技术虽然可以用于生产核电燃料，但也可能帮助一个国家积累制造核武器所需的技术和能力。
6: 美媒认为，这项协议将会为美国企业带来大型的商业合同，也将加强美国对沙特的影响力。不过，美国一边要求伊朗方面放弃浓缩铀，一边又允许沙特保留浓缩铀，这样的态度很可能会引发中东国家的不满和质疑。凤凰卫视陈英坚、江广富纽约报道。
1: 下节新闻还将关注到的是，王毅在菲律宾分别同英国新任外交大臣和埃及外长举行会谈。
5: 乌军的新总司令和总参谋长上任，泽连斯基称他们经验丰富。

0: 我覺得香港開車爽啲，轉完燈之後咧，起步都可能慢人半拍嘅。香港啲司機習慣咗係一轉燈就全部好似地台油咁樣，爽好多。八月時一有呢個政策嘅時候，我係第二批中籤嘅。早晨，
1: 歡迎嚟香港玩啊！歡迎啊！
2: 歡迎歡迎。
0: 要車南下同廣車北上咧，就有助咗我哋兩地嘅路友交流溝通啦。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4: 即刻来逐浪，不用等浪，随时开冲。高手驰骋浪尖，孩子追浪欢笑。大湾区一小时直达，冲浪、购物、美食一站配齐，样样尽兴。一个周末就能装满了所有人的快乐。逐旅逐浪，冲出你的天地。
3: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5: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6: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7: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5: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3号在菲律宾马尼拉分别同英国新任外交大臣米利班德以及埃及外长阿卜杜勒阿提举行会谈。
1: 在同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会谈时，王毅表示，中方高度重视中英关系。中英不仅是两个大国，还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英关系的影响超越双边范畴，双方有责任有义务携手为世界和平稳定发展加强合作，做出应有的贡献。王毅还说，愿同米利班德建立起良好的工作联系。在同埃及外长阿卜杜勒阿提会谈时，王毅表示，今年是中埃建交70周年，70年来中国和埃及各自都取得了重大的发展成就，同时作为两个发展中大国，加强战略协调与合作，为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王毅说，两国应该隆重纪念建交70周年，彰显中埃关系的历史性、特殊性和重要性。王毅还就埃及国庆日向阿卜杜勒阿提表示祝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东盟与中日韩外长会23号是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中方代表团出席会议。中方代表团就说，当前的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而地区国家携手应对挑战的呼声更高，维护和平稳定环境的诉求也变得更加迫切。地区国家应该要深刻的汲取历史教训，坚持独立自主、开放包容，多做有助于本地区和平稳定的事情，为促进合作与共同发展营造良好气氛。中方代表团指出，中方将继续同各方深化传统领域合作，要积极的拓展新兴合作，持续的提升区域发展的韧性与活力，为本地区的人民带来更多福祉。
0: 今年是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从23号起一连两天在乔彭阿塔市举行上合组织成员国外长会议。
2: 中东局势引发了能源冲击，还有欧亚的地缘局势以及上合组织自身机制的优化，都是这一次会议的聚焦重点。来看我们记者从乔彭阿塔发回的现场报道。
3: 我现在就是在吉尔吉斯斯坦的乔彭阿塔市，这里是中亚明珠伊塞克湖北岸的最大城镇，也是接下来上合组织成员国外长会将会举行的地点。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将会同成员国的各国外长来一道共同审议上合组织峰会的各项筹备工作，包括还要共同研讨的是一揽子的重要文件，为随后的比什凯克峰会做最后的全面对表。那今年的外长会也具有特殊意义，不仅适逢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也是上合组织的前身上海五国机制建立30周年。因此，本次会议的一大核心任务便是要系统总结上合组织的成就，并为上合下一阶段向何处去来定下基调。地缘安全与能源风险也是这一次上合外长会所绕不开的话题。我们看到近期美伊的对峙升级以及局势的反复，都是在直接影响着地区国家的能源安全。那上合组织当中重要的成员国伊朗和巴基斯坦的动向就备受关注，包括在之前巴基斯坦曾多次来斡旋美伊之间的谈判，所以外界关注的是这一次在上合外长会这样的多边平台上，各方将会如何来进一步的协调立场、加强沟通，形成一份解决危机的上合方案。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局势，上合组织的机制优化也是题中之意。去年天津峰会敲定成立的四大安全中心，包括禁毒中心和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中心等，目前都是处于磋商落地的关键期。而在经济领域，备受关注的上合开发银行计划于2028年前后正式启动，这也将成为继亚投行、新开发银行之后由发展中国家主导的第三大金融机构，来为本地区的互联互通、能源基建以及绿色转型提供更加实质性的融资支持。那最后，上合组织的扩员安排也是各方关注的焦点。从最初的6个创始成员国到现在涵盖27个国家的庞大架构，上合组织如何在接下来进一步的扩员，来让伙伴国更加有参与度和受益感，是要去深度思考的问题。确保这一全球最大的区域组织能够保持生命力，相信是各方要讨论的焦点。以上是凤凰卫视记者周嘉欣、刘健从吉尔吉斯斯坦乔彭阿塔市发回的现场报道。
0: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22号表示，将于23号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面。卢比奥当天予以了证实，称美方愿意就推进结束俄乌战事发挥建设性作用。与此同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美国总统特使通话，讨论与俄罗斯恢复谈判的可能性。
4: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22日在出席东盟外长会期间表示，他将于23日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面，并希望了解美方目前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
5: Встреча невозможна, она уже согласована. Мы вчера на коротке на приеме виделись с Марко Рубио и подтвердили, завтра она состоится в первой половине дня. Надеюсь, что у нас будет возможность вас как-то проинформировать о наших впечатлениях.
4: 卢比奥当天对会晤予以证实，并强调美方愿在结束俄乌战事中发挥建设性作用。
6: The U.S. remains open and willing to play a constructive role in bringing that war to an end if that opportunity presents itself, and it might. You know, we're open to it, to playing that role because we think right now, and I think the Russians would agree, we're probably the only country in the world that can play that role, in trying to bring that to an end.
4: 与此同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日发文称，当天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进行了通话，双方讨论了如何推动外交努力实现和平。泽连斯基表示，这是一次良好且重要的通话，乌克兰需要的是有尊严的和平，并称乌方早已为此做好准备。他同时表示，双方团队将继续保持密切联系，推进各项工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随着美俄乌三方再有外交动向，会不会让停滞的俄乌和谈再现转机呢？
0: 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时事评论员郑浩先生来做分析点评。郑先生您好。
7: 你好，郑总。
0: 我们看到美俄外长在菲律宾会晤，您怎么来看这次会面的时机还有作用？另外，结合目前的外交环境还有前线的局势，您如何来研判俄乌战场的这个前景？
7: 美俄外长在菲律宾的会晤呢，其实并不是一个特别的一个安排，只是说呢，两国的外长拉夫罗夫和这个卢比奥呢是参加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的东盟成员国外长会及扩大会议，都到了这个马尼拉，所以呢，两个人就会面了。那么会面呢，当然也不是主要聚焦在推动这个俄乌的谈判啊。那么还双方呢还讨论这个双边关系，也包括在今年11月下旬在深圳举行这个 APEC 期间啊，普京总统和这个特朗普总统可能会举行会面的相关的一些事宜。所以呢，俄乌啊这个谈判的问题，或者是美方啊推动俄乌谈判，并不是一个主要的一个议题。但是呢，无独有偶，就是泽连斯基在昨天和威特科夫还有这个库什纳啊进行了一个通话，因此呢，两件事情，恰巧啊在前后脚发生啊，于是乎呢，人们就在揣测是不是美国又在积极的推动俄乌谈判。非常可笑的一件事情呢，就是我们看到啊，这两场战争啊，一个呢是俄乌战争已经持续了4年5个多月了。那么还有呢，就是美国发动的对伊朗的这个战争啊，一方面呢，美伊战争还在进一步的升级，有可能爆发这个全面的冲突；而另一方面呢，俄乌战争啊，虽然呢是处在一个焦灼的状态啊，但是呢，美国和这个北约成员国不断的加大啊对乌克兰的一个支援、一个支持啊，美伊谈判已经是中断了。现在呢，美国呢又反过头来啊，力促俄乌进行谈判，这不是一个很非常可笑的事情吗？但是不管怎么样吧，就是如果美方啊，有意来推动这个俄乌之间进行建设性的对话啊，尽早的停火，尽早的进行这个和平谈判，当然也是一件好的事情。只说，俄乌是不是真的能够坐下来啊，真正来进行一个谈判？其实呢，基辅和莫斯科都已经在前不久啊。公开的释放啊，愿意进行谈判，只说什么时候谈判，那么谈判谈什么啊，以及呢这个相互之间的谈判的一个条件到底是有哪些啊，都是不得而知的啊。那么这次呢，当然拉夫罗夫和卢比奥的这种这次的会晤呢，可能也会啊就双方怎么样的进行接触，下一步啊，那么停火啊需要哪些先决的条件等等进行一些沟通啊，但是我们不得而知啊。不管怎么样吧，就是美国参与这个俄乌的啊推动这个俄乌的这个停火和和平谈判，可以肯定啊，但是呢确实美国的这个中间人这个角色啊令人非常的怀疑，因为自己呢就深陷美伊的战争，而且也中断了和伊朗的这个和平谈判，现在反过头来又要推动基辅和莫斯科的这个谈判，这不是一个非常矛盾的一个事情吗？而且在昨天华尔街日报我看到一篇比较长的一个文章，详细的透露了美国的制造商啊正在为乌克兰单独的研制开发制造海上的无人艇啊，用来攻击俄罗斯的港口和这个油轮啊， 所以呢，美国这个角色其实呢是非常令人怀疑的。一方面要推动俄乌的这个接触谈判，另一方面呢又在这个向乌克兰不断的出售武器，要赚乌克兰的钱。所以呢，未来一段时间，美、俄、乌三方的这个互动朝着哪一方向来进行的话，值得关注。程子，
0: 好，谢谢郑浩先生带来的分析解读。
2: 而乌克兰的武装部队新总司令和总参谋长已经上任，泽连斯基22号表示，乌军的新领导层久经沙场，经验很丰富。
0: 有专家指出，乌克兰新一轮的军方人事调整可能在为俄乌战事新阶段做准备。
4: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日通过签署总统令的形式，任命新任乌军总司令德拉帕特和总参谋长斯基比尤克。泽连斯基在讲话中称赞两人身经百战，经验丰富，相关任命已在乌总统府官网公布。对此，有乌克兰民众持正面态度，认为由德拉帕特接替塞尔斯基出任乌武装部队总司令是正确决定。德拉帕特是在过往战役中证明能力的优秀军事将领，而塞尔斯基本应更早被撤职。但也有民众表示，要求恢复费多罗夫防长一职的抗议可能仍会持续。英国《金融时报》报道指出，有关人事任免是乌克兰军事领导层自2024年以来的最大改组。军事专家指出，乌克兰新一轮的军方人事调整可能在为俄乌战事

0: 以及同俄罗斯对抗的新阶段进行准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22号表示，俄罗斯的武装部队现在和将来都会继续打击为基辅政权运输弹药、武器和其他军用品的船只。
2: 同时，乌克兰的无人机近期频繁袭击俄罗斯最大的电商平台野莓公司在各地的物流中心，俄方估计这次的损失高达13亿美元。
3: 我现在呢是在莫斯科南部的一个居民区，那可以看到，在我身后的这栋蓝色的建筑的顶部呢是有燃烧过的痕迹，因为在凌晨的时分呢，乌克兰的无人机是大规模的袭击了莫斯科，其中就包括这个居民区。
4: 莫斯科市长索比亚林在其社交平台上宣布，当天超过400架无人机袭击了莫斯科，俄罗斯最大的电商野莓公司的物流中心被击中，其中大部分无人机在远距离接近时被防空部队击落，85架无人机在接近莫斯科时被摧毁，无人机坠毁导致多处民宅受损，引发火灾，部分民用基础设施遭到破坏。这个小区离物流中心开车只有10分钟左右的路程。小区居民表示，这里全部都是居民楼，并不是军事管理区。
5: Ну очень плохо, конечно. Здесь военных объектов в принципе нету. Вот здесь за вот этим домом школа находится, и за школой детский садик. То есть в принципе вот так вот и дома жилые.
3: 我现在呢是在莫斯科南部的一个大型的仓库的集散地，这里呢在凌晨的时候是刚刚遭受到了大规模的乌克兰的无人机的袭击，现场呢仍然是有非常强烈的刺鼻的浓烟的味道，同时呢我们可以看到，整个仓库的外墙的受损呢是非常的严重。
4: 野莓公司被称为俄罗斯版的亚马逊，旗下的物流公司面积超过36万平方米。俄方权威分析人士估计，此次袭击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13亿美元，也使其成为战争开始以来对俄罗斯商用基础设施代价最高的打击之一。凤凰卫视尹丽、金马、桑泽路、王成龙，莫斯科报道。
2: 下节新闻还要关注到的是，香港立法会议员在北京研习国家编制5年规划经验。
1: 台湾的毒油风暴扩大，根据民进党的说法，考虑让食药署署长下台担责。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2: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弹丸之地踏上世界杯舞台，小众登场却举世瞩目，寸土微光聚成震撼世界的绿茵童话。他们鲜为人知的名字背后有着怎样的建筑美学和城市故事？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一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
3: 接下来看到股市，亚太区股市在周四涨跌不一，而谷歌的美股盘后发布了强劲的资本开支，也引起了这激励亚股早段偏强的运行，而之后涨幅收窄。截至中午为止，韩国股市上涨超过了3%，而日本股市是升约大约是0.5%，台湾股市下跌大约0.6%。
4: 另外，内地沪深两市也是高开低走，沪指在平盘线附近盘整，深成指和创业板指盘出最多上涨了超过1%，而中午收盘前转跌，半导体板块陷入调整，拖累了科创50指数大跌4%。来看具体数字，沪指在中午报3859点，跌7点，跌幅是0.19%，半日成交6811亿元。深成指在中午报14035点，跌26点，跌幅是0.19%，半日成交7748亿元。香港股市则是高开高走，权重科网股多数走强，黄金和有色金属板块涨幅居前。恒指在中午报25227点，升334点。升幅是1.34%，主板成交1295亿港元。
3: 香港立法会议员22号继续在北京研修考察，听取有关国家15规划和香港5年规划的专题讲授，并与到访北京市12345市民热线服务中心。有议员说，将会借鉴这个中心的运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成功经验，优化议员地区服务。
5: 香港立法会议员在北京继续国家事务研修考察行程，早上听取有关国家15五规划要点和对香港5年规划建议的专题讲授。国家15五规划为国家未来5年擘画清晰方向，讲授深入阐释国家制定5年规划时所秉持的大局思维及考虑部署，剖析国家15五规划的脉络、指导思想和主要任务等方面的重点，以及从世界格局审视中国的机遇和挑战。有议员形容获益良多，除了了解到国家15五规划蕴含的大量机遇，也对香港在国家15五规划中担当的角色有更立体深刻的体会。议员都认同，立法会在协助特区政府制定香港首份5年规划时，必须正确理解和领会中央经济工作精神，并借鉴国家的成功发展经验，让香港在国家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发挥更大作用。下午，议员到访北京市12345市民热线服务中心，并视察服务流程，包括中心使用大数据识别问题，推动主动治理，未诉先办，同时运用人工智能，提升诉求解决率至97%。议员认为中心的成功经验值得借鉴，有助更精准掌握社情民意，可应用于优化立法会议员的地区服务，以更高效、更积极地为市民解难，提升市民幸福感。本次是香港立法会议员首次齐聚北京研修考察，主席李慧琼勉励全体议员要学以致用，深入了解国情，未来更好协助香港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凤凰卫视陈其曼、杜伟安、吕诺，北京报道。
4: 香港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晓华22号访问澳门，与澳门特区政府政策研究和区域发展局官员会面，在香港编制第一个五年规划的过程中，听取他们的意见，主动对接。谢晓华与澳门特区政府政策研究和区域发展局局长张作文会面，探讨如何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中深化港澳两地的合作。澳门官员也分享了他们在编制五年规划方面的经验。谢晓华表示，香港特区政府正在全速制定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阐述香港未来五年的发展愿景和策略方向，其中必定与香港所身处的粤港澳大湾区有着密切的关系，而香港会与澳门进一步紧密对接联动，共同探索前瞻性、具策略性的发展方向，善用各自优势推动大湾区发展。
3: 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23号表示，菲律宾3012、3018两艘公务船当天不顾中方一再的劝阻跟警告，执意侵闯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而中国海警依法对飞船只采取跟监外逼、拦阻管制等必要的措施予以驱离，而现场操作专业规范、正当合法。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而中方敦促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行径。
4: 另一方面，根据中国海事局网站消息，漳州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7月23号6时至18时、7月24号6时至18时，台湾海峡部分海域实行实弹射击，禁止进入。
3: 再看台湾的食用油，除了含致癌物事件持续发酵以外，除了现在色拉油被发现，又被验出说部分市售的苦茶油也含有致癌物，引发民间怒火。
4: 台湾政坛盛传民进党政府不排除让食药署长下台担责，平息民怨。
6: 台湾食用油含一级致癌物苯偏吡的风暴持续扩大，新北市卫生局通报，除了色拉油，又在部分厂商生产的苦茶油中验出超标的苯偏吡成分。
7: 由业者呢自主通报了一批，那么苦茶油有超标的这个 VAP 超标的这个现象，所以先自行预防性下架。好，那详细的情形呢，这么我们持续在调查当中。
6: 国民党指责民进党政府处置毒油事件反应怠惰、态度傲慢、推卸责任，而政坛盛传为平息民众怒火，民进党政府高层不排除会弃车保帅。
8: 我听说礼拜五他们要先让一个小官下台，应该是食药署署长。
6: 国民党指出，食药署长下台无济于事，最该负起政治责任的人是赖清德和台湾行政院长卓荣泰。
9: 请问江志刚署长，今天会是最后一次你到立法院来吗？
10: 我完全没有得到这样的讯息。
9: 署长，所以部长没有要署长离开吗？
10: 没有。
6: 国民党持续号召民众25号上街集会，抗议民进党逼人民吃毒油，而最主要的诉求就是赖清德必须公开道歉，台湾行政院长卓荣泰下台负责。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3: 待会来看到特朗普警告，预计美国联邦政府将会在9月底就会停摆，待会见。

0: 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0: 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特朗普22号在佐治亚州发表演讲，再次敦促参议院共和党领袖图恩废除冗长辩论机制，以便绕过民主党阻挠通过拨款法案，否则9月将会再次出现政府停摆。特朗普警告称，这一机制允许议员通过无限延长辩论来拖延或阻挠法案表决。目前共和党掌握的席位数量并没有达到结束冗长辩论的60票门槛。众议院21号通过一项短期拨款法案，将会为联邦政府机构提供资金到12月4号。法案通过之后将会提交参议院审议。目前参议院共和党领导人正在和民主党展开谈判。如果国会没能及时通过拨款法案，大多数联邦政府机构和资金将会在9月30号午夜到期。
1: 美国众议院22号通过了一项总额1.15万亿美元的年度国防政策法案，用意是要扩大美国的国防生产能力。国防授权法案当天是在美国的众议院是以216票的赞成、212票的反对投票结果获得通过。而这项法案的授权拨款用于各类飞机的研发，就涵盖了下一代的战斗机 B-21 突袭者轰炸机以及 P-8 海上巡逻机、F-35 战斗机，还有支奴干和黑鹰直升机。法案也将会提高所有现役军人的薪酬，以及批准这个资金是用于建造和支持第四艘的哥伦比亚级弹道导弹核潜艇，还有2艘的弗吉尼亚级核潜艇和2艘阿利伯克级驱逐舰。而另外一方面，法案也将特朗普政府多项的行政命令列入法典，而这一项的法案之后会被送往参议院进行投票。
0: 再来关注马杜罗案，22号在纽约联邦法院举行审前听证。本台记者在现场观察到，马杜罗身穿囚服，表情平静，但是和之前相比更加消瘦。他和妻子都没有提出保释申请。
1: 法院当天就确定这起案件将会在明年6月就会进入正式的审理阶段。来看前方记者发回的现场报道。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纽约曼哈顿的联邦法院，委内瑞拉前总统马杜罗今天再次在这里出庭，而法官呢当天也确定这起案件将会在2027年6月1日开始正式开庭审理，并且安排在今年11月的时候会举行一个重要的审前听证。那与此前的几次庭审相比呢，我们发现今天法院外的抗议活动的规模啊是明显减少了，而抗议者的人数甚至会比现场的媒体和警察的人数还要少。
3: I'm coming from California, and for me it was a little bit difficult. So yeah, it was like a long trip. And if I have to do it again, I'm just gonna do it.
4: I would like to see like, I don't know, at least 100 years, something that you know the rest of your life is gonna be in jail.
2: 今天的庭审呢持续大约是一个小时，控辩双方主要讨论的是案件接下来的一个程序的安排，并没有进入一个实体的审理。马杜罗的律师团队预计呢将会从向司法管辖权、抓捕程序是否合法等方面去挑战这个案件，并且还要求法院撤销对马杜罗的起诉。在庭审期间，我们看到马杜罗和他的妻子一同出庭，两个人都身穿监狱的囚服，马杜罗全程神情很平静，并没有公开发言。与此前相比，他看起来呢是变得更加的消瘦了。虽然今天法院外的抗议规模并不大，但是到场媒体依然非常的多。随着审判日期的确定，围绕这一起案件的像法律和政治上的争议还会在未来几个月几年持续发酵。以上就是凤凰卫视陈盈谦、焦广富发自于纽约的现场报道。
1: 美国对于巴西的部分商品加征25%的关税措施22号正式生效，而巴西总统卢拉同一天表示，巴西将会继续的寻找其他的商业合作伙伴，以最大的程度要减少美国贸易政策带来的负面影响。而面对美国的单边关税与贸易施压，卢拉也明确表示，巴西将会积极寻找新市场。他强调，美国不买，巴西就卖给其他想买的国家，并且抨击美方从未在谈判当中展现出互惠的态度，而加征这一笔关税毫无道理。不过，卢拉也指出，不会就此完全关闭贸易谈判的渠道，从谈判桌上退缩的是美方，而非巴西。而目前新关税生效之后，巴西对美出口大约18%，价值约110亿美元的商品受到了影响，也相当于巴西对美出口总额的26%。
0: 日本广播协会在21号夜间播出侵华日军731部队相关专题片，题为《被隐藏的部队：沉默的战后》，揭露731部队在中国多地进行人体实验、实施细菌战等罪行。专题片结合有关侵华日军731部队的照片等历史文件，采访了多名731部队队员遗属，并且展示了部分队员的遗物，包括从731部队带回的手书器具，写有当时所负责的所谓任务手记，以及带有忏悔意味的文书等。片中受访者包括原731部队少年队队员清水英男等亲历者。清水英男回忆到731部队撤退时毁尸灭迹的行径，以及他本人负责收集人骨等所谓任务。日本战后对其战争罪行缺乏彻底反思，731部队等细菌战部队的罪行长期没有被官方承认乃至追究。好，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午间专列，
1: 持续锁定我们各界新闻。

0: 凤凰五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剧名赞助播出。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 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深耕特区全方位见证新发展，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港澳聚焦，每天晚上9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时序直通车之港澳聚焦。
1: 由世界500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引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感知天气，感受心情，欢迎来到大暑节气的凤凰气象站。中午好。对炎热天气的吐槽算是个夏天里的保留节目了，上蒸下煮的大暑小暑恐怕更是如此。我们的吐槽诉诸言语，古人的抱怨落在笔端。在古人笔下，暑热有三苦：汗流浃背、彻夜难眠、乏力心烦。放在今天又何尝不是如此啊。陆游说，万瓦粼粼若火龙，日车不动汗珠融。夏天的屋顶像火龙一样反着光，红日高悬，甚至能晒干人们的汗水。那这样的热度不正如眼下的新疆吗？21号，新疆吐鲁番的东坎站测得49.8度的最高气温，打破了有观测史以来的最高气温记录。当天首府乌鲁木齐最高气温也是超过了40度，是今年的首次。今后几天，天山以南地区高温还将持续，尤其吐鲁番地区一天当中的高温时段甚至会超过18个小时，当真是日车不动啊。不过新疆北部随着降水增多，高温会逐步的减退，乌鲁木齐今后几天的最高气温都是在30度上下，周六呢更是将只有27度，加上多云天气居多，暂时看不到万瓦粼粼若火龙了，体感呢也会舒适一些。除了新疆之外，其他地方的热度又如何呢？城市报回来之后，我们继续。

欢迎回来。新疆高温范围缩减，但随着副热带高压加强西伸，江南、华南的高温将会发展增多，并且逐渐和四川盆地的高温呢连成一片。不过四川盆地这里大约在25号前后高温会逐渐的减弱消退，而江淮、江南等地呢高温将会一直持续到这个月底。拿杭州来说吧，今后几天不光天天高温，明天最高气温还将逼近40度，建议大家定时定量的补充一些淡盐水或者是电解质水，避免中暑。不止白天热，这些地方的最低气温都是在25度以上，部分地区甚至是在30度附近，从早到晚一整天都是热力不减。而这样闷热难耐的日子，杨万里也是感同身受，写下了夜热依然午热同，晚上热得跟白天没差别，让人彻夜难眠。体感上的热是一方面，高温炎热还常常让人懒怠。王羲之曾在《今日热甚帖》里劝退来访的朋友说，太热了，我没有精神，你别来了。颜真卿也曾因为热得心烦，患上了拖延症，什么都等凉快点再说，简直是侍令我呀。不过吐槽也好，抱怨也罢，今天进入大暑，周六又中伏了，高温桑拿天越来越多，咱们防暑降温的精神还得要提起来。

0: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UNE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环球电影大观，
1: com minha mãe, minha mãe trabalha com ela, toma conta da casa.
2: Tu acha que a casa não tinha ninguém?
0: 有人离开，有人守候。
2: O que ela tem aqui é um mieloma múltiplo.
3: Nunca tive vontade de ir embora.
0: 走不了，只因放不下。
1: Tipo, não é da tua responsabilidade.
2: Não a posso deixar.
3: Tu foste buscar essas coisas para mim.
0: 心有暖意，最是未干。
2: Tá tão bom.
0: 乐谷庄园，星期五中午12:55，凤凰卫视电影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五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愿与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传播矩阵，融汇精彩，放眼未来。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今天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一连续第12晚的护席，特朗普称伊朗将会很快达成协议。阿根廷多地举行抗议，反对政府紧缩财政等改革措施。高市早苗向国会提交陈述书，否认制作抹黑视频。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戴亚汉。我们首先来看到的消息是，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美东时间的22号发布了消息报道，连续第12晚对伊朗的军事目标发动了打击，持续大约5个小时完成了新一轮的行动。根据伊朗的媒体报道，伊朗南部和西南部的多地遭到了导弹袭击。伊朗官员就消息指出，美军袭击了伊朗同伊拉克接壤的沙拉姆切赫边境口岸，已经造成了2人死亡。而与此同时，伊朗据报再次袭击了美军位于约旦的空军基地，且持续地对科威特境内的目标发动攻击。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发文称，美军于美东时间22日下午5:30开始，并于晚上10:30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此次行动进一步削弱了伊朗在相关海域威胁商业航运的能力，目标包括伊朗海上作战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沿海监视站点以及防空设施等。声明称，美军本月已对伊朗境内数十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同时重启了海上封锁行动。截至当天，美军已迫使9艘商船改变航线，并令1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阻止船只进出伊朗港口。另据伊朗媒体当地时间23日凌晨报道，美军袭击了伊朗南部和西南部多地，其中在胡奇斯坦省同伊拉克接壤的沙拉姆切赫边境口岸以及阿瓦市附近一处地点均遭到美军导弹袭击。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县、布什尔省布什尔县、胡奇斯坦省马赫夏赫尔港等地也传出爆炸声。同时，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一架无人机当地时间23日再次袭击了美军位于约旦的穆沃费格萨勒提空军基地。不久前，此地遭伊朗袭击，多名美军士兵阵亡。另据科威特军方称，科威特防空系统当天继续对伊朗无人机进行拦截。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威胁称，若伊朗继续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将轰炸伊朗桥梁或发电厂。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2日晚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任何针对伊朗基础设施的袭击都将招致坚决有力且具有决定性的回应，并强调，任何方面以任何形式参与或支持此类袭击，都将被伊方视为合法打击目标。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也表示，如美国将针对伊朗基础设施的威胁付诸行动，伊朗武装力量将阻止中东地区的石油出口，并打击石油、天然气、电力和经济基础设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在佐治亚州出席共和党人的助选集会，并发表讲话，形容与伊朗目前的战事为小冲突，又称伊朗正在遭受重创，将会很快准备好达成协议。
2: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and I call it that because let me tell you, they're getting hit so hard, and they want to make a deal, but I say they're not ready to make a deal.Because every time they make a deal, they want to change it and everything. They're not ready. They'll be ready very soon.
0: 伊朗革命卫队在23号发布了声明，强调伊朗方面目前正在完全控制并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只要美国继续在中东地区挑衅，任何油轮都不得进出。革命卫队声明指出，3艘受到美国蛊惑的油轮在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以南布设水雷的航道时受阻，1艘爆炸起火，其余2艘返航。革命卫队并警告称，任何受到美国误导、试图在未同伊朗方面协调的情况下通过海峡的船只，都将会遭遇同样的后果。与此同时，曼德海峡通过状况也持续的恶化。也门胡塞武装在22号晚宣布，在红海南部袭击恩塞利亚号以及莱拉号2艘沙特油轮，造成了船体起火。不过，航运数据显示，有2艘装载着沙特原油的中国超级油轮23号正驶往曼德海峡，准备离开红海，暂未报告遇袭。叙利亚和伊拉克近日是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旨在重修一条荒废多年的石油管道，以实现在霍尔木兹海峡危机之下石油供应线路的多元化。
1: 随着叙利亚和伊拉克近日在华盛顿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这条石油管道的重启工作已步入正轨。管道连接伊拉克基尔库克油田和叙利亚地中海港口巴尼亚斯，于20世纪50年代初投入使用，后因在2003年伊拉克战争中遭受严重破坏，一直处于停运状态。叙伊双方曾于2007年试图修复这条管道，但最终未能落地。如今相关事项又再度被提上议程。
3: تسعى العديد من الدول حاليا لإيجاد مسارات بديلة لتصدير النفط بعد الأزمة التي شهدها مضيق هرمز والتي تسببت في اضطراب تدفق الطاقة ويعد خط أنابيب بانياس كركوك أحد هذه البدائل إذ سيسمح تدفق أكثر من 1,000,000 برميل يوميا ويأتي هذا القرار ضمن عملية أوسع للابتعاد عن المضيق على الرغم من أن فرص النجاح ليست عالية
1: 如果该项目得以实现，叙利亚将会获得过境收入以及重建管道基础设施的投资，并在经历多年的孤立后，更好地融入地区能源网络。然而，由于伊拉克和叙利亚境内部分路段存在成本限制和安全问题，项目的实施前景仍不明朗。
3: خط الأنابيب قديم للغاية ولم تتم صيانته منذ فترة طويلة. إضافة إلى ذلك، فإن تقنية الضخ المستخدمة فيه قديمة جداً.أيضا لذا ستكون تكاليف إعادة تشغيله باهظة وسيستغرق وقتا طويلا وتتمثل المشكلة الأخرى في المخاوف الأمنية على طول مسار خط الأنابيب حيث تعد الحدود بين سوريا والعراق منطقة نشطة لتنظيم الدولة
1: 叙伊双方签署的协议仅为谅解备忘录而非最终的施工合同这条管道未来能否投入运营将取决于融资安全保障工程建设以及未来几年的持续政治合作
4: The Syria-Iraq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is strategically important because it seeks to revive a historic export route that could reduce Iraq's dependence on the Strait of Hormuz, while providing Syria

0: política contra el gobierno de Milei son uno de los principales sectores afectados. Y el programa económico de Milei ya mostró todo lo que tiene para ofrecer. Es que los ricos, los sectores más acomodados de la economía se hacen más ricos y los sectores trabajadores más pobres. Así que tenemos que aumentar la lucha, aumentar la coordinación de todos los que hoy estamos peleando para poder derrotar ese plan económico. No queda otra, hay que derrotarlo y hay que derrotarlo en la calle.
1: 历来政府执政以来，工会已组织四次全国总罢工，三次大规模示威，推动14次抗议活动。当地媒体分析称，这次联合行动标志着工会新一轮抗议和全国性动员正式开始，不排除再次发起全国总罢工。
2: En esta movilización nos apoyaron los sindicatos y las tres centrales sindicales de este país, la CGT y la 2CTA, y queremos que ellos convoquen a un paro y un plan de lucha. Nos movilizamos desde hace años y particularmente desde que está el gobierno de Javier Milei, porque las jubilaciones son de hambre, son de miseria y tenemos congelada este aporte y estamos reclamando un aumento de emergencia. Junto con eso, la política de Milei, proimperialista, de ligarse al Fondo Monetario Internacional, perjudica al conjunto de los trabajadores y por eso crece la desocupación en nuestro país y cierre de fábrica.
3: 世界杯结束后，阿根廷社会抗议活动迅速回归。尽管通胀从峰值显著回落，但实际工资购买力未见明显恢复，贫困率仍维持高位，民众持续承受改革带来的社会转型代价，却感受不到生活改善的信号。对政府宣传的经济付出真实性存疑。凤凰卫视梁东亚、裘振宇、维诺萨利斯报道。
4: 澳大利亚统计局最新公布12个月的年度总通胀率为 0.4%， 报告还显示，持续的推高。年度通胀率的主要因素是住房、食品和非酒精饮料以及交通。目前澳大利亚通胀高企不下，央行预测澳大利亚总体通胀率将在2026年年中达到约
5: 4.7% 的峰值，然后在下半年会有所回落。 澳大利亚安永会计事务所首席经济学家莫菲向记者表示，虽然劳动力市场表现较为强劲，但高通胀率减缓了经济增长。
6: Labor force has been fairly strong, as you know. It's delivered a fairly low unemployment rate for some time now, and that is expected to continue when we see these numbers for June. Now, it will be interesting to see whether there's any kind of weakness at all coming through. The economy obviously is reasonably slow because the Reserve Bank is trying to slow it down to get inflation under control.
5: 中东战争持续，能源加剧紧张，造成澳大利亚的经济增长势头正在迅速放缓。但澳大利亚受惠于天然气出口价格上升以及特殊矿产投资提升等因素，不会出现经济衰退的可能。但经济学家警告称，澳大利亚人均经济衰退的程度可能加深。 年 GDP 增速低于 2% 的时期，可能会持续很长的一段时间。凤凰卫视杨海英，悉尼报道。
4: 一下就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看到，民政党副监察院抗议指控民进党包庇参选人。香港运输署宣布将会在北大屿山进行无人驾驶。
7: 弹丸之地踏上世界杯舞台，小众登场却举世瞩目。寸土微光，聚成震撼世界的绿茵童话。他们鲜为人知的名字背后，有着怎样的建筑美学和城市故事？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世界因你而美丽。 国教1573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8月北京 ，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治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 星期日下午2点。

0: 7: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继续来看，2026新北市长选举，蓝绿两方争抢，而民众党的表态支持国民党，同时也指控民进党参选人苏晓慧的家族获取公费投资，未依法遵守利益回避，但是监察院却包庇不办。民众党多名议员参选人今天就赴监察院示威抗议，并批评苏晓慧不回应的态度恶劣傲慢。
2: 民众党多名新北市议员参选人23号赴台湾监察院抗议，指控民进党立委也是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的胞妹苏巧纯担任董事的公司曾获取公费投资将近2000万台币。民众党质疑相关人没有利益回避，向监察院告发后没有下文。
3: 即使违法事证这么的明确，我们把法条一条一条都列出来给他们看，他们依然不调查不动作。我要问赖清德，如果你心里真的觉得人民是头家，哪一个头家可以忍受这样废物监察院的废物员工啊？
2: 民众党表示，台湾立法院23号排定相关议题的专案报告，但监察院声称不会派员出席，也不提供书面报告。
4: 后面这一栋建筑物里面的监委们现在任期哦，不到10天而已。全部都在摆烂，我们根本就是浪费我们的纳税钱。在养这些废物监委们，我们监察院有做了什么事情吗？没有，他们的业绩、他们的能力是烂到笑死人呐、啊。苏巧慧目前的完全不出面回应，实属恶劣跟傲慢。
2: 民众党强调，即使监察院不处理，也将会持续揭露苏巧慧涉入的争议。
5: 监察院的存废议题受到关注，对于在野党喊话废除，赖清德政府为了争取下届监委被提名人在立法院顺利过关，已派高层人士在23号陪同监察院的正副院长以及监察委员被提名人赴立法院拜会立法院长韩国瑜，争取支持。凤凰卫视蓝镜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1: 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将会在下周5生效。香港医院管理局指出，条例正式生效之前设有18个月的过渡期，机制遵循慎入易出的原则，救援人员存在合理怀疑会选择先救人。
6: 香港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31日生效，有精神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可订立预设医疗指示。若处于植物人状态、患末期病或严重认知障碍等特定条件下，可拒绝维持生命治疗。医管局新界东医院联网舒缓治疗联网统筹莫家慧在电台节目表示，机制遵循慎入易出原则，病人可透过多种途径随时撤销，而救援人员若有合理理由怀疑，将以救人为先。
7: 他有理由相信当刻的状况同佢簽發嘅嗰個預設醫療指示嘅先決條件係不符合嘅、例如乜嘢呢？譬如病人基於一個末期病去簽署咗佢嘅預設醫療指示，但係當刻好明確嘅個情況係基於一個意外而出現嘅一個情況，咁救護員當刻就可以咧有個懷疑喺度咯。咁我哋個指引就話，如果你一有懷疑嘅説話咧，就係救人為先嘅。
6: 香港注册社工陈浩光也在同一电台节目指，不少人误以为签署指示等于放弃治疗，事实上医疗团队仍会提供止痛及舒缓照顾。
8: 其实预设医疗指示是拒绝脑下或者入侵性位置生命治疗，咁我哋系都会讲翻俾病人家属知咧，呢啲系属于顺其自然，同埋系有尊严咁走完人生嘅旅程啊。咁事实上就医疗团队咧系依然会提供一啲叫舒缓治疗啦，咁啊减轻病人痛苦啊，症状嘅控制啊，心理支持，其实唔等同放弃治疗嘅。
6: 凤凰卫视郑永军香港报道。
1: 香港运输署宣布，在北大屿山将会首次在公开的道路上实现车内无司机的测试，而当局已经批准北大屿山测试项目更新牌照，容许在机场岛内只由遥距后操作员在遥距控制中心操作自动车。
9: 运输署至今已经发出了8个先导牌照，涉及65架自动车。全港測試項目的累計行車里數是超過24萬公里，當中 機場島的項目更加顯著。它先後是實現了四大技術躍進，包括多架自動車同時運行、指定人員載客、路段擴展和車速提升。
1: 谢永义强调，这次是在确保道路安全情况下批出的牌照。他又指出，遥距控制中心的操作员会监察自动车的表现，收集数据，为香港发展无人驾驶奠下重要的基础。被问到如果发生事故责任归谁，谢永义就重申，安全永远是首要考虑，特区政府有法可依，包括每辆自动车需要买第三者保险，也有电子记录来可做配合，至于事故责任难以一概而论。商业运营的方面，谢永义就说，当局正在处理一些商业运营的申请，但是运营商必须要先满足到相关的安全需求，再跟进下一步的工作。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周三向国会提交了秘书陈述书，而否认参与制作抹黑视频以及发行早苗的虚拟货币。不过呢，陈述书在多处就表示记忆不清，没有记录，在野党就要求传唤秘书到国会作证。
10: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就被指制作抹黑视频以及早苗虚拟币争议，周三向日本国会众议院提交了一份秘书陈述书。高市秘书否认曾制作、发布或委托他人制作抹黑视频，也否认事前知悉或批准以高市名义发行早苗虚拟货币。高市秘书称，去年自民党总裁选举期间，曾经与一位熟悉社交媒体人士举行过短时间线上会议，其后也曾经与涉事企业举行会议，但他表示并不知道对方与抹黑视频及虚拟币有关，并多次以记忆不清、没有记录、没见过面回应外界质疑。对于杂志公开的录音，高市秘书表示，声音与自己相似，但无法确认是否就是自己的声音。在野党认为陈述书未能回应事件核心疑点，中道改革联合代表小川纯也表示，陈述书始终强调不记得、无法查明真相，要求传唤高市秘书到国会作证，并主张国会闭会后继续举行集中审议。国民民主党则指出，陈述书已证实秘书曾与涉事男子接触，质疑这与高市此前曾表示不认识存在前后矛盾。日本国会众议院计划周五举行集中审议，事件预料再次成为朝野辩论焦点。凤凰卫视林淼、沈天正胜，日本东京报道。
1: 日本法务省计划从今年的十月份开始大幅度的提高外国人在留资格变更、期限更新以及永住申请手续费，其中永住申请费将会提高到20万日元。有日本的律师就批评，新政策将会加重外国人生活负担，并削弱日本的吸引外国人才的能力。
10: 日本法务省计划自今年10月1日起大幅提高在日外国人在留资格变更、期限更新及永住申请的手续费。法务省称，目前6000日元的在留资格变更和更新手续费，今后将依照获批在留期限提高至10000至7500日元，永住申请手续费则由10000日元提高至20万日元。
11: 選挙権を持っている日本人に対する施策であれば、突然半年後から生活に必須ですけども、金額10倍にしますんで、20倍にしますんで、よろしくみたいなことってやっぱり起きないと思うんですよね。でそれはやっぱりその外国籍者が投票権がないというところで、ものすごく乱暴な議論がされているというふうに言わざるを得ない。
10: 日本政府称、提高收费是由于外国人在留管理成本增加、应由外国人承担相应费用。不过有声音批评，日本劳动力不足日益严重，持续收紧外国人政策将削弱日本对海外人才的吸引力，对日本社会带来负面影响。
11: 外国籍者の方たち、移民の方たちにも日本を支えていただかないと、まあ、国がある意味も立ち行かないというふうになっている状況の中で、日本社会全体にとっても大きなマイナスになるのではないか。やはり日本自身が選ばれない国になってしまっていく可能性も高いと思いますし、やはり日本社会に与えるマイナスの影響というのも非常に危惧しています。
10: 目前、出入国在留管理厅正就政令草案公开征求民众意见至8月2日，之后将正式确定收费标准。有日本律师会等多个团体发表声明，批评新制度对没有选举权的外国人构成过重经济负担，会直接影响外国人及家属在日本的生活。多个团体要求日本政府撤回方案，重新制定收费标准。凤凰卫视林淼、德泽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1: 美东时间的22号的盘后，谷歌母公司 Alphabet 公布了第二季度的财报，营收盈利表现全面超过了市场预期，尤其是谷歌云实现了有史以来最强劲的增长。但是在盘后交易当中，谷歌就下跌了接近3%。
12: 截至6月30号的第二季度， Alphabet 实现营收1198亿美元，高于分析师预期，同比增长 24%， 营业利润为408亿美元，同比增长 30%。 另外受到 Anthropic、 SpaceX 等股权收益增长带动， Alphabet 二季度净利润同比大涨 298% 至1121亿美元。具体业务营收方面，搜索广告收入为632亿美元，略低于市场预期。谷歌云则创下历史最快增速，营收增长82%至248亿美元，显示 AI 投资正在持续转化为商业回报。反映未来收入的云业务积压订单及已经签约但尚未确认收入的合同金额增至5140亿美元，较上季度的4600亿美元进一步扩大。另外，市场尤为关注的资本支出方面， Alphabet 第二季资本支出达到449亿美元，较去年同期的224亿美元几乎翻倍，直接导致当季自由现金流转为约负59亿美元，是谷歌上市数十年来首次出现季度自由现金流为负。与此同时，谷歌年内第二次宣布上调2026年全年的资本开支指引，从此前的1800亿至1900亿美元上调至1950亿至2050亿美元，上调幅度高于市场预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根据法国媒体的报道，法国检察官在22号称，一名曾经与美国已故富商爱泼斯坦关系密切的法国模特星探被发现死于位于其巴黎郊外的家中。根据报道，这一名69岁的星探名叫做西亚德。当地时间的20号晚，一名与其同房的同住女子发现西亚德在厨房里失去了知觉，最终证实死亡。检察官表示，已经就西亚德的死亡原因展开了调查。报道还指出，多名前模特指控西亚德利用其星探的身份，以时尚界职业发展为诱饵，锁定年轻女性，协助爱泼斯坦进行人口贩卖和对女性进行性侵犯。西亚德死前正在接受法国有关部门的调查，不过他本人就否认指控。在美国司法部此前公布的爱泼斯坦档案当中，西亚德的名字出现了2000多次，涉及西亚德与爱泼斯坦之间的通信。感谢您的收看，下一节的新闻呢还会有更多的消息，稍后见。

0: 我覺得香港開車爽啲，轉完燈之後咧，起步都可能慢人半拍嘅。香港啲司機習慣咗係一轉燈就全部好似地台油咁樣，爽好多。八月時一有呢個政策嘅時候，我係第二批中籤嘅。早晨，
1: 歡迎嚟香港玩啊！歡迎啊！
2: 歡迎歡迎。
0: 要車南下同廣車北上咧，就有助咗我哋兩地嘅路友交流溝通啦。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著名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与建设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2: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00，凤凰卫视资讯台。

金石财经点石成金，大家好，我是曾静一，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打算加征新关税，涵盖几十个经济体到仿制药，而美国打算将科研资金从高校转投到 AI 领域。文辉会谈一谈，由于中国 AI 急起直追，美国再变招跟中国竞争有新的打法。美国对伊朗的战争已经烧钱375亿美元，还要再追加将近700亿美元。高盛说，再打下去啊，布兰特的石油价格可能会冲破120美元。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关税政策从去年四月到现在，向各个国家大大小小、零零种种的关税措施，到现在为止呢，是执政特朗普最重要的执政手段之一。那么这个目标有几个，包括了巩固核心选民、推动制造业回流，还有重塑产业以及供应链，同时要增加联邦政府的收入。效果怎么样？很难一一的来确定，但是现在比较明白的就是美国的农民他们的收入减少，同时美国的农业受到了重创。今年二月份，美国高院裁定特朗普的关税政策是违法的，现在特朗普呢对这个关税征收的执念并没有消除，新的关税措施会出来，也就是会加征新的关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在21号表示，特朗普政府预计很快采取行动，可能对几十个经济体的进口商品加征新关税。美国目前实施的部分临时关税在这个星期五就会到期。今年二月份，美国最高法院推翻特朗普政府之前推出的大范围对等关税政策之后，特朗普随即依据美国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对多数进口商品统一征收10%的临时关税。这个措施在美东时间24号凌晨到期，除非美国国会批准延长。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已经开始寻找其他法律依据来维持并且扩大现有的关税政策。今年六月份，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提议，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对来自60个经济体的进口商品加征最高12.5%的关税。美方声称，相关国家和地区没有采取足够措施，阻止所谓强迫劳动产品进入国际供应链。格里尔说，这轮关税可能覆盖美国大约99%的贸易。随着现有临时关税到期，特朗普政府正在转向301调查等其他工具，意图持续扩大关税范围。特朗普2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又宣布会在2年之后对进口到美国的仿制药征收100%的关税，推动仿制药生产回流美国。特朗普说，从8月1号开始，所有进口到美国的仿制药在未来2年之内继续适用零关税，但2年之后相关产品会被征收100%的关税，期限是1年，之后关税税率会进一步提高到200%。特朗普表示，实施这个政策

0: 特的目的是推动仿制药生产回流美国，没能在规定期限之内在美国建设生产工厂和相关设备的企业将面临关税惩罚。 他同时宣布，针对专利药、品牌药和创新药的现行政策，由于实施效果良好，将继续维持不变。根据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统计，当地市场销售的药品中，超过90%是仿制药。《金融时报》特别谈到了余晖笼罩美国中西部，谈的就是特朗普的关税战重创了美国的粮仓，说美国即将失去全球最大农产品出口国的地位。 因为随着贸易紧张局势和低迷价格给美国中西部以及美国作为农业超级大国的地位留下了烙印，利润空间正在消失。这篇文章有几个观点，首先是从美国农业本身来说，美国农场局联合会的数字显示，明年也就是2027年，美国农民很难生产出使得美国成为农业强国的主要农作物，比如说。 大豆每英亩会亏损138美元，玉米每英亩会亏损164美元，小麦每英亩会亏损145美元，棉花每英亩会亏损406美元。在这样的亏损的另外一个情况就是巴西已经成为美国农业非常强大的竞争者，比如说巴西的大豆已经是出口到中国，中国已经大量跟巴西购买大豆，而美国现在还能勉强维持的是在玉米这个部分。 方面还是全球的这个第一大出口国。那么他们当中谈到了这个美国跟巴西农业的此消彼长，是2018年特朗普政府发动了贸易战之后，中国向巴西采购了大量的农产品。OK，
1: 其实这篇文章很长，也很值得一看。我觉得它里边有很多观点，比如说，为什么特朗普现在要针对巴西第一个用这个新的301条款？ 来给他加了25%的关税，就是他看到了，大概很快，也可能在今年他就失去了全球第一农产品出口大国的地位。奥巴马说过一句话：“我们能够做第一的话，绝对不会做第二。”那现在呢？因为今年上半年，巴西的出口还在增长，农产品，而这个美国已经下去了。去年美国是出口1750亿美元，就比巴西多20亿美元。 更关键就是你刚才最后那组数据，就是美国的几个主要农产品现在都亏损。这就问了，为什么美国那么强的这个生产技术，那么大的这个面积，现在化的耕种为什么会出现亏损呢？这就回到了2018年，就是当时特朗普搞这个政策，它其实有一个长期效应的。别看他天天说这个关税搞了之后，我带来多少收益，然后呢，这个美国国内怎么样。 但是呢，农产品这个事情就是一个因为关税不当造成，让美国在原来急剧竞争力的农产品领域失去了竞争力。因为当时18年是特朗普对华发动贸易战，中国没有什么反制的，只能减少进口，那些支持美国州的那些什么大豆生产商啊、玉米生产商啊，还有什么高粱生产商啊。特朗普说没事，我有的是钱，1819年光是补贴就给了230亿美元。 但是呢，这么一来之后就打乱了当地的生产，因为这个农产品的生产它不但要跨季节，而且它是个长期投入，所以呢，就很多农场它是租了人家的地的，那这个地以后还要不要租？还有呢，它也原来呢这个购买了大量的设备，这个设备它需要很长时间来分摊它的成本进行折旧，这个折旧怎么进行折旧？不是，每年给点这个补贴就能够做到的，核心是。 中国不要美国的，那就培养了一个新的竞争对手巴西。巴西呢，就是突然发现，它的这个自然地理条件比美国要好很多。美国你知道，中西部虽然是大面积的平原，但是要不龙卷风啊，要不是很寒冷的气候啊，来来回回它一年基本上种一季。而巴西现在它的农业技术进步可以种2季，甚至3季，这样就突然出现了。
0: 现在和巴西比，美国农业主要生产产品都是亏本的，就失去了自己的第一的位置。下一步怎么办？希望特朗普能够反省一下他的关税政策啊。特朗普的关税政策对于中国来说，并没有影响到中国的出口，仍然在持续的增长中国的出口。所以，中美的竞争，从贸易战上升到了 AI 领域的战争，从大模型再到向市场的融资，都有不同的进展。 华尔街日报关注到美国抗衡中国的新举措，也是打算将科研资金从高校转投到 AI 领域。特朗普政府计划加速

联邦科研体系改革，打算将更多支持给个人科学家，还有人工智能的应用，而不是惯例上的大学。《华尔街日报》看到的草案说，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在一份预计于星期二发布的新报告和备忘录当中指出，个人科学家能够帮助国家更快地将 AI 应用于科研。这些指令将有助于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二任期剩下的时间里，整个政府每年大约2000亿美元的联邦研发预算定下基调。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主任克拉特西奥斯接受访问的时候说，过去20-30年，美国政府变得非常僵化，总认为应该在同样的机构里，用同样的方式继续资助同样的研究。现在，特朗普政府会做改变。华尔街日报也关注到，中国 AI 企业争相融资，力求缩小跟美国的差距。说至少有6家开发 AI 模型的新创公司，正准备到2027年年底在上海或者在香港进行 IPO。跟他们一道筹备上市的，还有中国最大的2家存储芯片制造商跟3家人形机器人开发商。而中国渐进密集发布的新产品使得本土的模型更接近美国的前沿系统，而中国 AI 模型的研究人员跟高管表示，投资和芯片的短缺阻碍了他们跟美国顶尖公司的竞争。虽然如此，但中国有自己的特点，比如说月瞻面正在完成新一轮估值超过300亿美元的私募融资，预计明年初在香港 IPO。 他们的竞争对手 DeepSeek 也在进行融资，另外呢，可能最近或者是在明年也会在上海上市。 TikTok 的母公司字节跳动也在谈判，最近也向全球投资者发行了债券筹集资金等等。另外美国像 Anthropic 还有 OpenAI 这些公司都是巨额的资金，这些巨额的资金可以帮助企业有更多的研发或者是投入到相关的领域当中，但是效果如何？中国跟美国的竞争是明显的。对于中国来说， AI 领域是从后来居上或者是后来追赶，使得美国深感焦虑。这些焦虑体现在美国的 AI 企业和美国的政府，美国的企业进行的是个批评的角色，而美国政府就采取威胁的行动。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特朗普政府将调查中国人工智能模型，并且警告不排除采取制裁措施。贝森特21号接受福克斯商业频道采访的时候表示，特朗普政府将在未来几天或者几个星期之内对中国人工智能模型展开调查，重点是这些模型是否通过蒸馏美国模型获得能力。贝森特同时警告，可能对相关企业实施制裁，但业界普遍将蒸馏模型本身视作人工智能领域常用的技术方法。调查消息传出的时候，中国的开源模型正在快速追赶美国，像是中国的初创企业月之暗面本月稍早发布的 Kimi K3 在部分行业基准测试中的表现超过了 OpenAI 和 Anthropic 的部分产品。阿里巴巴也会推出千问 3.8 Max，凭借成本更低、性能更强，中国模型再次重塑全球人工智能竞争格局。与此同时，美国科技跟政府内部正在围绕美国企业应否应该使用中国模型展开争论。有业界人士分析，两家公司，也就是讲的美国两家公司 Anthropic 在 OpenAI 的未来一年之内要上市，所以此时呼吁加强监管，有抵制低价竞争的意图。而中国也传出会用3招来管制，避免中国的 AI 技术向外流。据说中国商务部已经跟包括阿里巴巴、字节跳动跟智谱在内的 AI 企业进行会谈，探讨如何防止中国的先进技术和明星新兴创公司被西方收购或者是取得。讨论包括了3大范围，有限制外国使用者下载完整的 AI 模型，还有限制使用海外先进芯片制造，第3是限制收购 AI 初创企业。另外，正当两国研究出制造制衡对方的时候，路透社引述消息显示说，中美计划在9月下旬两国元首会晤之前就 AI 问题举行会谈，来管控日益强大的竞争性前沿模型所带来的风险。据说呢，这个负责这次会谈的可能是美国方面由财政部长贝森特来领衔。欧洲方面也关注到 AI 正在成为地缘政治的武器，欧盟科技事务主管叫做维尔库宁说，人工智能已经成为一种地缘政治的武器，他们敦促欧洲要加快开发美国模型的自主替代方案，主要是因为美国政府之前呢有一个禁令要禁止 Anthropic 让其他的国家使用，欧洲方面顿时觉得他们

0: 必须要有自己的 AI 模型才能够抵御风险。都在谈 AI， 上市公司如果没有 AI 这样的概念的话，股价是很难上涨的。企业现在要用 AI 来提质增效，但是要大规模的裁员，这个时候企业都在往这个方向发展，而个人在 AI 时代价值未来究竟该如何？所以华尔街日报谈到了公众反 AI 情绪正转化为企业的实际挑战，说在人工智能发展的初期，这个热潮之下，科技巨头们很容易对社会上的反 AI 情绪置之不理，但现在情况正在发生改变。比如说纽约州最近出台禁令，一年之内将禁止新建大型数据中心，有很多的州份已经开始跟进，还有一些这个企业也要用机器人来取代制造业，比如说在韩国，现代汽车可能将人形机器人引入工厂的计划也引发了工人们的罢工，而罢工跟其他形式的劳工动荡只是一个日益紧迫的切实挑战。所以现在有公用事业也响应了特朗普政府的承诺，说会限制 AI 引发的电费账单上涨，这也代表了白宫跟私营部门为了化解公众对 AI 抵触情绪所做出的最有力的尝试。AI 数据中心对美国很重要，但现在又要平衡公众的情绪。那 AI 数据中心的这个电力需求激增的时候，数字显示美国2035年到时候 AI 数据中心可能会消耗全国20%的用电量，也就是电网的压力迫在眉睫。公众的压力还有美国政府在平衡 AI 竞争方面如何去做到这个避免后来者追上。 OK，
1: 现在的这个问题就是大家突然发现中美之间最先进的模型大概就差3个月，而且呢，中国现在这个开源模式极大的侵蚀了现在华尔街在讲的故事，就是 Anthropic 和 OpenAI 说的，我们要闭源，我们要无穷多的算力，我们要 AGI， 我们这是怎么怎么样。现在发现好像不是这样，因为这个包括微软在内还有那个 Andrew 都发现呢，如果说你把这个东西给 OpenAI 和 Anthropic来做的话，他们突然就搞一个智能体，把你的这东西就给拿走了，拿走之后呢，他就变成他的，用你的数据，最后变成他的这个智能体，他就开始向外卖了，所以呢，就会消灭很多这种公司。那么从中国的情况来看，我这个模型是开源的，你这个公司把它拿回去之后私有化，变成你自己公司的，然后你输入数据，然后你进行这个权重的调整，那都是你的，跟我是没有什么未来的关系，我不会偷你的数据变成我的，然后呢我不会在这个领域来跟你进行竞争。所以呢这样呢就是这些公司就给美国政府非常大的压力。当然另外一面就是由于中国和美国接近了，所以你才有和他谈判的能力啊，不然你根本上不了桌嘛，你差很远的话人家根本看不上你，人家是要封杀你，要掐你脖子的。那现在贝森特说出这个话来，又是警告又是威胁，就意味着双方很可能要谈，但是呢往后谈到底怎么谈，谈什么东西，应该双方还在筹备当中，中国这边到底到时候派谁去谈，谁是主角，也很值得关注。
0: 9月我们看双方到时候会有些什么样的一个谈判的结果或者是方向出来。下一节继续一下的消息，我们到时候见。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2: Armale,
3: Roya,
4: Aquatino, Coparmus,
5: Diversità,
6: Tajamnice.
7: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8: Credible.
9: Ihtiram.
10: Lovely.
11: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拉近与真实之间的距离。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2: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到今日财经。美国总统特朗普去年四月启动的全球广泛关税的征收，到今年七月算下来大概是有2500亿美元的关税收入。如果扣掉高等法院裁定特朗普政府要退给进口商的，大概呢收入大概剩下900亿到1000亿美元。以这个数字来对比美国对伊朗的战争花费，以现在已经用了375亿美元，国防部还要再追加600多亿美元，加起来超过了1000亿了。美国国防部长赫斯格塞斯说，跟伊朗的战争成本已经达到375亿美元。这个最新数字比国防部早前提供的数据，媒体算出来高出大约90亿美元。赫格塞斯星期二在参议院拨款委员会一场听证会上做了这个数字为什么有375亿美元的解释。
1: Do you have a new estimate about what the war has cost us so far in this, the fifth month of the first year of this war in Iran?
2: Senator, the estimate we have as of today is $37.5 billion. Some of that number captures additional O&M, mill pay, and other that would be anticipated through the fiscal year. So some of that anticipates what costs would be going out in the future as well.
1: So the new number you've given me is what?
2: $37.5 billion, Senator.
1: And that represents the cost of the war through what period of time?
2: Through now for certain aspects of it, but also mill pay, O&M, other anticipated costs through September 30th.
0: 赫格塞斯表示，追加战争拨款是紧迫而且必要的资金注入。他说，如果没有获得相关资金，美军会面临关键资源缺口。而随着美伊冲突持续升级，《华盛顿邮报》报道，战事已经导致五角大楼部分关键军事经费预计在未来几个星期之内用完，甚至已经开始影响美军的日常训练、装备维护跟准备工作。白宫已经向国会提出670亿美元的紧急补充预算，希望支付持续对伊朗战争军事行动所需的费用。但由于共和民主两党仍然对战争和整体财政支出存在严重分歧，加上众院这个星期即将休会一个月，相关预算短期之内恐怕难以完成审议。报道说，五角大楼目前已经透过调整预算，挪用其他军事项目资金来支应前线需求，包括缩减部分军事演习，延后装备采购和维修计划，并向国会申请重新调拨43亿美元预算来填补燃眉之急，但现在还没有获得批准。美国白宫、国防部等等都希望能够追加资金，可以看得出来，美国对伊朗的战争还会持续一段时间。布兰特是原油已经涨到了94.7美元的上方。石油价格不断的上涨，那么再这样持续下去，还会再到什么样的一个水平呢？高盛的报告认为，如果霍尔木兹海峡航道干扰持续到第四季度，布兰特汽油可能突破每桶120美元，逼近四月底冲突高峰时期超过126美元的高位。还有美国股市最近的压力也看到了美国短债息率上升，预示着美国的利率快要上调了。因为目前美国的两年期非常敏感的国债利率已经到了4.2450。亚太区股市表现方面，日本股市轻微下跌0.18%，收在66,115点。韩国首尔股市上升0.74%，台湾股市攀升1.34%，45,000点关口得而复失。沪深股市星期三走势分化，两市成交缩量到26,000亿元。上证综指收盘3867点，上涨12点。深成指下跌202点，跌幅1.42%。创业板指数跌3.23%，港股反复下跌，科技股跌幅居前，腾讯大跌超过了7%，哔哩哔哩重挫将近。

0: 近半成。AI 大模型跌势不止 ，Mimi Max 细宇科技重挫超过了1.1%，还有智谱跌了3.61%。恒指收盘24892点，下跌239点，跌幅0.95%。国企指数跌1.31%，科技股指数跌3.04%。主板成交3127亿港元，人民币在岸价收盘下跌72个基点，报6.7740。瑞银汇价在星期三跌穿了163，低见163.23，创下了40年来的低位。市场认为可能日元在160区间已经是常态了。最后我来谈谈是伊朗跟美国之间呢，美国对伊朗的战争支出已经有375亿美元，特朗普还会扩大规模。
1: 现在看来呢，特朗普还是要继续打下去，他又被拉回来了，而且呢，现在从特朗普对伊朗作战的这个方案来看，又回到可能原来的初始阶段，就是希望给伊朗施加极大的经济和军事压力，让伊朗这个政权从内部来垮台。但现在的情况比开战前或者当时开战的第一个星期要难得多，因为美国本身也有巨大的压力。所以从美国国内的汽油价格来看，又到了一加仑4美元以上，这个是消费者对执政当局最不满的地方，因为他每次去加油就看见又多很多钱，所以他就肯定转化为对总统的不满。当然就是到底花多少钱，这就出现了现实的问题。大家注意一下，美军往年很多演习到现在没有了，我想一个就军事资源确实调到那个前线去了，因为那边有50000大军嘛。那么另外一块就是没钱了，所有的钱啊都给拿去那边先挪用，所以他真实的支出肯定超过现在赫克塞斯报出这个375亿美元。因为你这个做财务做账很容易的嘛，我就说哎，直接是多少就是那么多，那其实呢原来那库存消耗了那个不算，因为那个早就平了账的，对吧？还有呢一些挪用过来，紧急挪用过来的那个也不算。现在有一种说法，就是如果说这个战争是在这种状态，就是打的状态的话，就目前这种状态啊，你要打它，它要回击你，那么每天是20亿美元，但就可以算这条数了。原来从2月28号打到4月8号，一天20亿美元的话，那现在又接着又重新打起来了，所以我们满打满算，比如说按40天来算，就已经是800亿美元。
2: 我们有一个数字，打了已经143天了。
1: 但它中间有停的，中间停的可能大家就可以休息一下，包括成立一个60天什么备忘录的时候啊，或者说没有互相打的时候，只要一互相打，那每天就是20亿美元出去。而且你这个50000大军在周围，还有你的这个战斗机啊，还有这个军舰等等在周围，它是需要巨大的这个资源。所以从美国的财政来看，那么如果国会不拨款的话，这个国防部长赫克塞斯是很难受的，但是他又没有办法又继续扛下去。但反过来说，伊朗这其实也不好过，因为原来有一个说法，他大概是在这几十天之内出口了可能6000到7000万桶的这个原油，直接出到了这个马来西亚这一边，他也获得了不少的收益，能够顶一阵。但总的说，伊朗经济包括民生还是受到非常大的压力，所以这两场战争一打，跟俄罗斯那边一样，又打成了一个持久战，打成了消耗战、后勤战，还有后边的这个经济战。
0: 谢谢文慧，感谢收看，我们再会。

0: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0: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1: Just behind us.
2: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亚洲本色，有种归来不着痕迹。
1: 老婆，儿子没了没有？
2: 没有。
0: 有些怨念挥之不去。
1: 到底发生什么事啊？
2: 你是婆婆？
3: 我是被他们俩夫妻害死，他们俩早晚会得到报应。
0: 有些旧账终须偿还。
4: 那只厉鬼应该离开的小孩，在安灵带之中打下。
0: 鬼魂夜，8月18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换新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俄罗斯表示会持续打击为乌克兰运输弹药武器的船只。俄外长与美国国务卿在马尼拉会晤，讨论乌克兰危机。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继续海上禁运，多艘油轮改道。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洛通。我们首先来关注乌克兰的无人机近期频繁袭击俄罗斯最大的电商平台野莓公司在各地的物流中心。俄方估计此次损失高达13亿美元，这也成为战争开始以来对俄罗斯商业基础设施代价最高的打击之一。物流中心周边的居民区也因此受到牵连。来看本台记者发自袭击现场的报道。

0: 我现在呢是在莫斯科南部的一个居民区，那可以看到，在我身后的这栋蓝色的建筑的顶部呢是有燃烧过的痕迹，因为在凌晨的时分呢，乌克兰的无人机是大规模的袭击了莫斯科，其中就包括这个居民区。
1: 莫斯科市长索比亚林在其社交平台上宣布，当天超过400架无人机袭击了莫斯科，俄罗斯最大的电商野莓公司的物流中心被击中，其中大部分无人机在远距离接近时被防空部队击落，85架无人机在接近莫斯科时被摧毁，无人机坠毁导致多处民宅受损，引发火灾，部分民用基础设施遭到破坏。
2: Да, прилетел беспилотник, когда мы с мамой стояли, у нас два окна выходят на эту сторону и на ту. Мы стояли на ту сторону, и когда беспилотник прилетел, очень много света было, и прям сполыхнуло то, что мы увидели, и прям гром был сильный. Все там горело, мы подошли, я подошел к окну, тут стояли люди, и когда беспилотник летел, тут были люди, и они орали почему-то. Наверное, от страха. И когда я подошел, тут огонь падал, и все загорелось.
1: 这个小区离物流中心开车只有10分钟左右的路程。小区居民表示，这里全部都是居民楼，并不是军事管理区。
3: Ну, очень плохо, конечно. Здесь военных объектов, в принципе, нету. Вот здесь за вот этим домом школа находится, и за школой детский садик. То есть, в принципе, ну вот так вот и дома жилые.
0: 我现在呢是在莫斯科南部的一个大型的仓库的集散地，这里呢在凌晨的时候是刚刚遭受到了大规模的乌克兰的无人机的袭击，现场呢仍然是有非常强烈的刺鼻的浓烟的味道，同时呢我们可以看到，整个仓库的外墙的受损呢是非常的严重，内部的货架呢是完全的裸露在外，现场呢也是一片的狼藉。
1: 野莓公司被称为俄罗斯版的亚马逊，旗下的物流公司面积超过36万平方米。乌克兰此次的袭击扰乱了公司约7%的物流能力。泽连斯基说，此次恐袭是对俄罗斯袭击乌克兰民用基础设施的回应，还称野莓仓库中存在用于供应无人机生产和导航设备的零部件。俄方权威分析人士估计，此次袭击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13亿美元。也使其成为战争开始以来对俄罗斯商用基础设施代价最高的打击之一。凤凰卫视尹丽基马桑泽路王成龙莫斯科报道。
4: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2号表示，俄罗斯武装部队现在和将来都会继续打击为基辅政权运输弹药、武器和其他军用品的船只。此前印度外交部的措辞十分强硬，新德里对金狮号商船在黑海遇袭事件表示谴责，并对船上印度船员的死亡无法接受。
5: 印度外交部的措辞十分强硬，新德里对这艘悬挂着几内亚比照国旗的散装货船在奥德萨附近海域遇袭，对本国公民的死亡采取了强硬的外交立场。印度外交部抗议俄罗斯的野蛮行径。俄罗斯专家指出，印度海员的死亡对于莫斯科来说，这是一件极其令人不快的事件。印度不仅是俄罗斯海运石油的最大买家之一，也是海员的主要供应国。数十万印度海员在悬挂各种旗帜的俄罗斯船主的船舶上工作，其中包括运输俄罗斯石油的油轮等。专家们指出，此前俄罗斯征召印度公民参战一事也曾引发两国外交的冲突，但是该冲突最终由两国元首出面解决。据西方消息的来源称，自2022年2月以来，乌克兰已经有967处的港口基础设施和206艘船只遭到了破坏或者是摧毁。被攻击的奢侈船只悬挂的船旗也各不相同。俄罗斯国防部也一直在强调，这些船只正在为乌克兰军队运输军用的货物。有专家的观点认为，运粮船只和油轮以及液化气运输船不符合军用物资的定义条件，但根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命令，基辅正在对29艘据称为俄罗斯国防部运输武器的影子船队进行拦截和攻击。随后又有巴拿马籍、2艘利比亚籍和马耳他籍的船只 遭到攻击。今年夏天，亚速海和黑海受损船只已经超过了数百艘，并导致了俄罗斯对该地区粮食出口的大幅下降。近期，哈萨克斯坦向乌克兰实施了外交抗议，对乌克兰攻击新罗西斯克里海输油管道联合终端被炸事件表示抗议。该终端负责处理哈萨克斯坦高达60%的石油出口。据俄罗斯《生意人报》报道，俄罗斯海上货物保险率目前已上涨2到4倍。据俄罗斯国家再保险公司的记录显示，2026年前4个月，其再保险业务中因蓄意破坏和无人机撞击风险所造成的损失率赔付高达2800%。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亚速海北岸的报道。
4: 乌克兰武装部队新总司令和总参谋长上任，总统泽连斯基22号表示，乌军新领导层久经沙场，经验丰富。有专家指出，乌克兰新一轮军方人事调整可能在为俄乌战事新阶段做准备。
6: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日通过签署总统令的形式，任命新任乌军总司令德拉帕特和总参谋长斯基比尤克。泽连斯基在讲话中称赞两人身经百战，经验丰富，相关任命已在乌总统府官网公布。对此，有乌克兰民众持正面态度，认为由德拉帕特接替塞尔斯基出任乌武装部队总司令是正确决定。

0: مهيئة ومجهزة أنفسها لخوض غمار هذه المعركة، سواء جبهات المحور أو الطرف الآخر. أنا أعتقد أن ترامب هو كثير ما يثرثر وكثير ما يكذب، ولكن إذا صدق فجبهات المحور جاهزة ومهيئة لخوض غمار هذه المعركة.
1: 英国海上安保公司恩布里建议各航运公司重新评估红海通行方案，因为当前战争前保费已急剧上涨，而经济层面的连锁反应也正快速显现。专家警告，若沙特原油出口持续受阻，国际油价可能突破每桶120美元，冲击全球市场与本就脆弱的国际供应链体系。
2: With threats translating into immediate operational disruptions, this crisis has shifted from rhetoric to direct impact, raising fears of a broader conflict that could paralyze vital global trade lanes. Abdullatif Al-Washali, Phoenix TV, Yemen, Sana'a.
3: 下节回来继续关注。 日本政府澄清防向言论，称将坚持无核三原则。 德法协调对华贸易政策，汽车产业成焦点。
4: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5: 一点观点，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参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4: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十岁，漫漫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留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6: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关注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日前在比利时出席北约会议期间表示，各国应就核政策展开不设禁区的讨论。对此，日本政府23号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无核三原则。正在欧洲访问的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当地时间周三在比利时出席北约相关会议期间表示，由于欧洲及印太安全局势持续变化，各国应就核政策展开不设禁区的讨论。 小泉说，俄罗斯在欧洲周边海域举行射击训练，再次反映出印太与欧洲大西洋安全密不可分。任何国家都难以单独维护自身安全。日本政府周四回应，小泉发言是指在当前安全保障环境下，应向国民充分说明日本需要采取哪些防卫政策。日本政府的立场没有变化，将继续坚持无核三原则，同时通过强化日本自身防卫能力以及提升美国提供的核保护伞在内的延伸威慑，维护日本和平与安全。
7: 政府としては比較三原則を政策上の方針として堅持しております。我が国としては、我が国自身の防衛力の強化と米国が提供する核を含む拡大抑止の信頼性の一層の強化により、我が国の平和と安全を守り抜いてまいります。
6: 日本政府将在年底前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略及防卫力准备计划三份安保文件。不过，高市政府并没有明确是否会修订无核三原则。今后議論を進めていくものでもありますので、現時点をもってその予断をもってお答えするということは差し控え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す。凤凰卫视、蒋文斌、大泽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3: 前美国资深外交官傅立民22号接受凤凰记者视频采访时表示，有迹象显示特朗普政府确实开始重新审视对台承诺。美国一直以来坚持的战略模糊正在变成战略犹疑。
1: 傅立明认为，台湾确实可能成为中美谈判中的一个筹码。美国学界也开始。

0: 重新审视美国对台湾的承诺。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今年五月结束访华后，在台湾问题上释放出了一系列言论，被认为正在摒弃美国政府的长期政策，包括特朗普把对台军售形容为谈判筹码，并表示不希望美国为了保卫台湾远赴9500英里外打一场战争。对于特朗普近期的言论，傅立明认为，断言特朗普的最新表态意味着美国政策发生重大转变，还言之过早。
2: But what he believes today is not what he will believe tomorrow. And to say this is a policy, this has major policy shift implications, is too much. And let me explain why. You're living in Washington, so you know there used to be an orderly policy process by which policies were developed on discussions between agencies. And, you know, this is like the working groups.That are set up in the Chinese system to deal with specific problems on a collective basis. But that doesn't work under Donald Trump. There is no process. So Donald Trump is winging it, as they say. He's just making it up as he goes along. And what he makes up today is different from what he will make up tomorrow.
1: 作为最早提出美国在台湾问题上战略模糊说法的前资深外交官，傅立明认为，如今这种战略模糊已经转变为战略犹疑。
3: Do you think Trump administration is abandoning strategic ambiguity? And the second question is Taiwan becoming a part of broader negotiation with China over trade and other issues as a bargain chip?
2: I think it has the potential to become that.Under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in particular. But there is a trend among thoughtful people in the United States who know who deal with foreign policy and who deal with U.S.-China relations. There is a trend toward reconsidering the commitment to Taiwan. I think the general trend is toward questioning, you know, why we're doing this.I would say strategic ambiguity is being replaced with strategic ambivalence. In other words, we don't know what we are. The ambiguity is in our own heads. It's not a strategy anymore.
1: 金融时报21号指出，美伊战争已经迅速消耗了美军大量弹药储备，这可能为中国提供了一个采取军事行动的机会窗口。对此，傅立明认为，美军弹药库存不足的问题确实非常严重，远超五角大楼对外公开承认的水平。但他并不认为北京会因为华盛顿弹药库存下降而做出短期决策。
3: Do you agree this war may create conditions for even bigger crisis in the years to come?
2: Well, it's possible, but it depends on decisions made in Beijing. I think the game is weichi. It's a prolonged game. It's a 持久的战略. It's not an instant thing. So I don't expect Beijing to be terribly influenced by the depletion of American ammunition.Which, by the way, is very serious, far more serious than the Pentagon is admitting.
1: 凤凰卫视王冰如、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0: 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表示，美国不应因中国开放权重模型快速崛起而选择封堵。他认为，美国人工智能企业不必畏惧中国开放权重。低成本开放式的模型将扩大人工智能应用，带动芯片和数据中心需求，过度限制反而可能削弱市场竞争，并增加系统性安全风险。
4: 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周二接受阿克西奥斯采访时表示，美国没有理由害怕中国开放模型，真正值得警惕的反而是华盛顿内部日益升温的限制呼声。黄仁勋说，中国开发的人工智能模型表现出色，优质的开放模型就应该被使用，美国企业也应获准采用中国模型。这一立场与部分特朗普政府官员以及正游说华盛顿限制中国模型的美国人工智能企业形成鲜明对比。OpenAI 和 Anthropic 等美国人工智能公司此前曾指责中国竞争对手通过蒸馏方式加快模型能力提升，并警告中国开放模型快速崛起可能削弱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先地位。就在黄仁勋接受采访前数小时，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也表示， 特朗普政府正调查中国模型是否通过征留美国模型获得能力，并警告可能采取制裁措施。黄仁勋则认为，征留、向人工智能学习以及从其他知识来源学习本身就是智能发展的基础过程。近期，中国企业月之暗面发布开放权重模型 Kimi K3，以接近前沿模型的性能、较低的使用成本和可下载定制的特点，引发市场对低成本模型冲击美国企业高昂资本支出模式的担忧，英伟达及其他芯片股一度下跌。不过，黄仁勋认为，华尔街和华盛顿都误判了 Kimi K3 的影响。他判断，更便宜、更开放的模型将扩大人工智能应用，反而带动芯片、数据中心和算力需求增长。黄仁勋还表示 ，OpenAI 和 Anthropic 没有必要畏惧开放模型，开放模型能够降低使用门槛，扩大人工智能市场。在政策层面，黄仁勋也反对以国家安全为由限制开放模型，他认为这么做可能不会令美国更加安全，反而可能增加系统性风险。他否认了下载中国模型存在安全风险，因为企业可以对下载的模型进行定制，并将其部署在安全隔离的沙盒环境中，以控制访问权限。黄仁勋还认为，开放有助于外部研究人员发现漏洞，建立防御。如果市场只剩单一模型，反而可能形成单一攻击目标和故障源，令整个系统更加脆弱。对于中美人工智能竞争，黄仁勋也不认同特朗普政府部分顾问将中国人工智能能力提升视为对美国主导地位重大威胁的观点。他认为，人工智能竞争并不是一场存在终点的比赛。他表示，人工智能将长期被使用，美国会长期存在，中国也会长期存在，双方都将持续参与这场技术竞争。凤凰卫视吕友明、张潇一，纽约报道。
0: 德国和法国正在牵头制定欧盟对华贸易政策。德国政府发言人对媒体表示，德国不希望与中国发生贸易摩擦，但希望就贸易平衡问题与中方展开对话。中方日前已经表示，中欧双方应该从长远角度促进中欧贸易向上动态平衡。
1: 德国与法国正在进一步协调对华经贸政策。德法双方在会晤后表示，中国相关政策正在对欧洲制造业造成越来越大的压力，双方计划在今年九月份前拿出一份削减对华贸易逆差的路线图。
5: 德国对华贸易立场正在发生变化，德国过去依赖中国市场，也曾反对欧盟对中国电动汽车加征关税，主要是担心中国反制措施冲击大众、宝马和梅赛德斯奔驰等德国车企。但在汽车、化工和机械制造业同时承压的背景下，德国政府表示，德国和欧洲需要开放贸易，但贸易必须公平。汽车产业仍是此次政策调整的核心。
6: Der Bundeskanzler hat wörtlich gesagt, ich möchte keinen neuen Handelskonflikt mit China, aber ich möchte einen offenen Dialog über diese Ungleichgewichte. Denn diese Ungleichgewichte, so sagte er, gehen zu Lasten unserer Industrie und daran kann auch China im Grunde kein Interesse haben.
5: 如今，默斯政府对强化欧盟贸易防御工具持更开放态度。德国政府也强调，德法目前尚未制定出一份传统意义上的完整对华战略。贸易和欧洲事务主管部门将在夏季继续推进相关工作。柏林的立场是在保护欧洲工业的同时，继续与中国就贸易失衡展开对话。
6: Ich habe nicht gesagt, dass es eine Strategie gibt in diesem klassischen Sinn. Es gibt eine politische Entwicklung. Diese politische Entwicklung wird von den Fachabteilungen, sowohl was Handelsfragen wie auch europapolitische Fragen angeht, vorangetrieben und auch über den Sommer hinweg verfolgt.
5: 凤凰卫视孙谦，德国柏林报道。
0: 澳大利亚统计局最新公布，十二个月内的年度总体通胀率为4%。报告显示，持续推高年度通胀率的主要原因包括住房、食品和非酒精饮料以及交通。
7: 目前，澳大利亚通胀高企不下，央行预测，澳大利亚总体通胀率将在2026年年中达到约4.7%的峰值，然后在下半年会有所回落。澳大利亚安永会计事务所首席经济学家莫菲向记者表示，虽然劳动力市场表现较为强劲，但高通胀率减缓了经济增长。
8: Labor force has been fairly strong, as you know. It's delivered a fairly low unemployment rate for some time now, and that is expected to continue when we see these numbers for June. Now, it will be interesting to see whether there's any kind of weakness at all coming through. The economy obviously is reasonably slow because the Reserve Bank is trying to slow it down to get inflation under control.
7: 中东战争持续，能源加剧紧张，造成澳大利亚的经济增长势头正在迅速放缓。但澳大利亚受惠于天然气出口价格上升以及特殊矿产投资提升等因素，不会出现经济衰退的可能。
9: 但经济学家警告称，澳大利亚人均经济衰退的程度可能加深，年 GDP 增速低于2%的时期可能会持续很长的一段时间。凤凰卫视杨海英，悉尼报道。
0: 感谢收看，下节新闻还有更多的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10: 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弹丸之地踏上世界杯舞台，小众登场却举世瞩目，寸土微光聚成震撼世界的绿茵童话。他们鲜为人知的名字背后有着怎样的建筑美学和城市故事？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我覺得香港開車爽啲，轉完燈之後咧，起步都可能慢人半拍嘅。香港啲司機習慣咗係一轉燈就全部好似地台油咁樣，爽好多。八月時一有呢個政策嘅時候，我係第二批中籤嘅。早晨，
1: 歡迎嚟香港玩啊！歡迎啊！
2: 歡迎。
0: 要車南下同港車北上咧，就有助咗我哋兩地嘅路友交流溝通啦。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吕丁斯。一度陷入沉寂的内地独角兽企业，如今再度焕发生机。据长城战略咨询日前发布报告显示，去年内地独角兽企业总数达376家，总估值突破1.4万亿美元，更创下10年来的新高。其中去年新进独角兽企业达88家，远高于前一年的53家，每家企业平均估值达38.5亿美元，超级独角兽也增加到12家，融资总额达到213.8亿美元，较前一年接近倍增。前沿科技企业占比高达85.1%，当中半导体以62家居首，清洁能源、智能网联车、具身智能与商业航天紧随其后。产业中心已从昔日的送餐卖货全面转向硬核制造，而人工智能成为这波增长的核心引擎。报告认为，这波行情由技术人才与资本合力推动，创办人持有博士学位的占比超过40%，平均每家拥有100件核心专利，标志着独角兽企业正从模式创新走向科技创新，并迎来高质量发展的新周期。其他主要新闻，在菲律宾马尼拉出席东盟系列外长会议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日本外相茂木敏充以及韩国外交部长官赵显22日举行3边会谈。此次会谈也是美日韩三国外交部门负责人本月第二次举行3边会谈。本月7号北约土耳其峰会期间，三人就曾举行会谈。韩国外交部21日表示，此次3边会谈涵盖一系列议题，包括朝鲜半岛和中东局势发展、经济安全以及应对跨国网络犯罪等。韩方称，韩美日三国外交部门负责人将对朝鲜与俄罗斯等国的关系发展进行评估，并就如何有效应对交换意见。美军于美东时间21日发布消息称，连续第11晚对伊朗境内的军事目标进行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一天在白宫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时表示，美伊战事尚未结束，美方可能很快打击伊朗高山地区的地下核设施。在伊朗准备好有实质意义的会面之前，美方没有兴趣与伊朗谈判。特朗普还表示，如果也门胡塞武装封锁红海，美国将采取行动。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两人握手问好，并在举行会谈前在椭圆形办公室见记者。特朗普强调，美伊战事尚未结束，现在美军不会撤离，又指美军将很快猛烈打击高山地区以及伊朗任何可能发展核设施的地点。高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根据情报评估，高山内部包含2处深埋地下的隧道。
2: We'll be hitting that area very probably pretty soon, and there's not a thing they can do about it. You know, normally I wouldn't say that. If I thought they could do something about it, I would never say that. But we'll be hitting that area pretty soon, and very heavily.
1: 被问及伊朗是否已将离心机转移至高山隧道群时，特朗普坦言不排除这一可能，但目前缺乏确凿证据。他同时表示，没有核材料的设施形同虚设。特朗普还表示，伊朗方面迫切希望会面，但在伊朗准备好进行有实质意义的会面之前，美方没有兴趣与他们谈判。
2: I don't know what the dialogue is behind the scenes that they want to meet desperately to try and end it because they're getting decimated. I will tell you, they want to desperately meet and.Until they're ready to meet in a meaningful way, we have no interest in even.
1: 特朗普在谈及也门胡塞武装可能封锁红海一事时表示，目前还没有发生这种情况，但一旦事态爆发，美国将采取必要行动进行处置。胡塞武装20号警告国际航运公司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至于黎巴嫩局势，特朗普称黎巴嫩遭受重创已达数十年之久，美国将大力帮助黎巴嫩。他愿意与黎巴嫩真主党对话，并协调各方参与对黎援助。同时，以色列正在从黎巴嫩撤军，重新部署至其他区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访问巴基斯坦的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21日分别会见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以及国防军司令兼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夏巴兹表示，巴方将继续进行斡旋， 据报，调解方正在推进每一十天停火协议，如果成事的话，将会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安排展开谈判。
3: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21日在伊斯兰堡总理官邸会见到访的伊朗内政部长穆梅尼时表示，他对海湾地区近期局势升级深表关切，敦促各方保持克制，避免采取任何可能进一步破坏地区稳定的行动。夏巴兹强调，巴方愿作为真诚的调解人，协助缓和紧张局势。穆梅尼表示，此次访巴旨在加强双边关系，他对巴方积极促成伊美达成谅解备忘录表示赞赏。穆梅尼当天还会见了八路军参谋长穆尼尔，双方重申保持密切协调合作，维护区域安全和繁荣。穆梅尼赞赏巴方为缓和地区局势所做的努力。卡塔尔、埃及、巴基斯坦等调解方据报已向美国和伊朗提出一项为期10天的停火提议，双方将在此期间就霍尔木兹海峡长期安排开展谈判，其中一种谈判方案将允许伊朗收取合理的服务费，用于海上安全、环境保护等，另一种方案是将相关费用汇入一个联合基金，由国际海事组织参与管理。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则指，10天停火提议由伊朗率先提出，调解方在与美伊双方磋商后增加了更多内容，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一条中转走廊，以保障商船安全通行。美方则坚持在停火生效前至少就海峡航行自由达成部分协议，剩余细节将在10天停火期间敲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在伊朗威胁将调动轴心代理人介入对抗行动之后，也门胡塞武装和伊拉克的什叶派民兵有所行动。胡塞武装宣布在红海将对沙特实施海上封锁，这已经迫使沙特两艘大型油轮返航，而这并非一次孤立的战术骚扰，而是伊朗抵抗之虎战略的深度协同。在霍尔木兹海峡受阻之后，沙特依靠东西向输油管道将原油输送到红海沿岸的盐布港，作为出口全球的风险缓冲带，日运量达到数百万桶。那么胡塞武装这次逼退油轮锁死曼德海峡，这种威胁等同于连同霍尔木兹海峡与红海两条咽喉一起逼停，这极大的蚕食沙特与美方的战略回旋余地。如果胡塞武装使用廉价无人机与反舰导弹，就能迫使全球超级油轮绕到好望角，那么航程呢就要激增超过10000英里。而美军在此类反导护航当中的100万美元导弹打10万美元无人机，这种模式呢是很难长期维持，陷入典型的非对称财务与弹药消耗的陷阱。英国金融时报预估，美国无法打破僵局，最终还是要大举攻击推翻伊朗政权。美国媒体评估就比较谨慎，但也普遍承认，伊朗也普遍承认特朗普政府现在是无计可施。那么特朗普高调宣称将对高山地下核设施发动极为猛烈打击，这也暴露了美军在遏制伊朗核进程上的现实焦虑，标志着双方正在将边际筹码推向临界点。而从战略逻辑分析，美国是否会被迫升级战争，取决于它在政治成本、军事现实与经济承受力之间的权衡，而不取决于战争宣言。那么应该说呢，要依赖于以下的3个决定性约束条件。第一，供应链与美股通胀的承受极限。那么由于亚洲炼油厂与欧洲油轮被迫绕道好望角，运费与保险费率是飙升，油价一旦突破高位的话，那将直接反噬美国国内的通胀控制与金融市场稳定。特朗普向来是将资本市场表现视为执政成绩单的，油价暴涨是现职期空隙范围的最强的经济缰绳。第二，战术螺旋与打完即收的矛盾。美军是更倾向于大规模斩首加毁灭性空袭的阶段性打击，也就是通过全面摧毁高山等核基础设施来单方面宣布战术胜利，然后呢强行要求伊方回到谈判桌。然而如果伊朗选择坚决不对称的还击，那么通过 代理人加大攻击波斯湾美军基地以及沙特的能源节点，美军打了就走的意图就会被打乱，从而被迫陷入被动式的渐进升级。第三，就是沙特与海湾国家的现实政治态度。沙特虽然遭到胡塞武装的威胁，但呢极为忌惮战火蔓延至自身境内的能源设施。内亚德方面更希望美军充当安全屏障，而不是在海湾掀起一场拖垮地区经济的终极对决。海湾盟友的限制性态度同样会减缓美军攻势扩张的速度。那么结论就是，与历任美国总统的传统政策不同，特朗普政府把不被拖入漫长无休止的地面大规模战争作为红线，而仍在尝试通过极其猛烈的精确打击，比如轰炸高山及胡塞武装指挥部，来制造威慑雷霆，意图一举压垮伊朗及其代理人的斗志。然而在全球能源海运被双重绞杀的背景下，这种试图用军事打击快速结束战斗的企图呢，往往最容易引发意料之外的不对称反制，那么最终呢，可能将美军拖入更高风险的持久消耗战。乌克兰军方高层人士调动风波持续，总统泽连斯基21日宣布撤换武装部队总司令斯尔斯基，并指派联合部队司令德拉帕蒂接任。他表示已向原防长费德罗夫提供技术领域的新职位。
4: 泽连斯基21日晚发表视频讲话，宣布解除武装部队总司令塞尔斯基的职务，由联合部队司令德拉帕特接任，并指乌军将在德拉帕特的领导下继续对俄罗斯展开纵深打击。泽连斯基感谢塞尔斯基所作贡献，并赞扬他在基辅防御战以及哈尔科夫库尔斯克方向的行动中为乌军取得实质战果。泽连斯基表示，他当天与乌军新任总司令德拉帕特、代理国防部长赫马拉等人讨论调整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人员，还与塞尔斯基以及总参谋长格纳托夫讨论未来的服役模式以及职务交接事宜。至于日前被解职的原防长费多罗夫，泽连斯基透露他已经向费多罗夫提供了新职位，但此前有报道称费多罗夫拒绝调到其他岗位，只想重回防长一职。
5: Була ще сьогодні у мене зустріч з Михайлом Федоровим. Я запропонував Михайлу достойну позицію у владі, яка дозволила б об'єднати технологічну складову нашої держави, забезпечити її розвиток.
4: 上任仅半年的费多罗夫16日遭解职，引发乌克兰民众不满。首都基辅连日爆发街头示威，要求费多罗夫复职。泽连斯基此前承认，撤换费多罗夫是因为他与塞尔斯基在军队改革问题上存在难以调和的冲突。费多罗夫也表示，塞尔斯基曾向泽连斯基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将他撤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果然，泽连斯基正式的免除了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斯尔斯基的职务，并且任命联合部队司令米哈埃伊洛德拉帕蒂接任，我们翻译成德拉帕特。斯尔斯基是2024年2月接替扎卢日内担任总司令的。这次变动是俄乌战争以来乌克兰军队最高领导层的重大调整之一。那么原因呢，就是上星期泽连斯基解除受欢迎的国防部长费德罗夫的职务，引发全国多地抗议，抗议者指责斯尔斯基阻挠军队现代化改革，拖延前线物资，并要求将他解职。泽连斯基21号晚上在电视讲话和 Telegram 中宣布了解职斯尔斯基的决定，并且感谢他在基辅防御战、哈尔科夫反攻等战役中的贡献，还表示此举旨在加强军队改进改革、推进改革，让乌克兰在战场上更具优势。那么新任总司令德拉帕特被视为更具创新性、受部队欢迎的年轻将领，与费德罗夫是关系密切。这次任命被部分媒体和抗议者视为抗议者的胜利，费德罗夫本人也在社交媒体上祝贺德拉帕特，并强调需要新变革。那么另一方面呢，这变化的过程也让西方人感到惊讶、佩服，甚至可能有点嫉妒。为什么呢？他们觉得乌克兰人能够如此直接的参与决策和治理国家的方式，他们的总统实际上必须倾听他们进行对话，并且与 国家各层级领导人进行有机自然的交流，而不能一人说了算。泽连斯基也确实并没有简单的免去塞尔斯基的乌军职务，而是与他的将军们进行广泛讨论、咨询和听取建议。那么塞尔斯基呢，在被解职之前也公开发表了一篇文字声明，其中这样写道：坦白地说，我对媒体工作不感兴趣，我不想打造公众形象，也没有任何政治野心，我一天24小时都专注于战争，这就是为什么我很少接受采访，几乎从不写评论文章。他说，如果我以任何方式冒犯了任何人，那么尊敬的费德罗夫，我向你道歉。我有时说话比较严厉，但我请求你以及所有现在如此关注此事的人们，不要纠结于个人恩怨，而要着眼于大局，着眼于胜利。关于技术与改革方面呢，外界批评说军方在阻碍无人机或技术革新，这种说法与事实不符。一个不愿用无人机作战的人，绝不可能组建出世界上首支独立的无人系统部队。塞尔斯基说，我们拥抱技术，但技术必须与前线的战术实践、制度建设和物资供给紧密结合。塞尔斯基写道，我祝愿费德罗夫未来一切顺利，并希望他能继续留在乌克兰团队中为国家效力。他说，对我们所有人而言，真正的敌人只有一个，他就在前线的另一端，让我们把精力重新集中到保障胜利上。我们从中呢也看到了塞尔斯基的胸怀和他的立场。而最后呢，小泽做出决定呢，是因为他很在意民意的授权和支持，特别是维护多数民众的信任以及赋予他的领导权力。那么是否能继续任命费德罗夫担任国防部长职务，我们还要看事态发展。其实选择所有人的目光这个都会集中费德罗夫的身上，那么这反而是个极其艰难的一种处境。如果这样一来，就是费德罗夫成为所有人目光的焦点的话呢，费德罗夫将只有一个任务，就是他必须完成军事改革大任。目前相关人事调整呢仍然在进行当中，比如总参谋长可能也有变动，这是乌克兰内部政治与军事压力下的结果，局势仍在发展，我们会继续关注和分析。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背景新闻，稍后再会。

0: 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
1: 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今天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山东凌公著名赞助播出。
2: 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山东凌公
0: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3: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4: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5: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3: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点30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6: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吕宁思。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特朗普政府将调查中国人工智能模型，并警告不排除采取制裁措施。
7: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1日接受福克斯商业频道采访时表示，特朗普政府将在未来数日至数周内对中国人工智能模型展开调查，重点是这些模型是否通过蒸馏美国模型获得能力。贝森特同时警告，可能对相关企业实施制裁。不过，业界普遍将模型蒸馏本身视作人工智能领域常用的技术方法。调查消息传出之际，中国开放权重模型正在快速追赶。中国初创企业月之暗面本月稍早发布 Kimi K3， 在部分行业基准测试中的表现超过 OpenAI 和 Anthropic 的部分产品。阿里巴巴也将推出 Queen 3.8 Max， 凭借成本更低、性能更强，中国模型再次重塑全球人工智能竞争格局。所谓开放权重模型，是指开发商公开模型训练完成后的参数，用户可以下载并结合自身数据进行定制。不过，美国企业自身也面临知识产权指控。Anthropic 去年9月同意支付15亿美元与一批作家达成集体诉讼和解。纽约时报则在2023年起诉 OpenAI 和微软，指控两家公司未经授权使用其新闻内容训练模型。与此同时，美国科技界与政府内部正围绕美国企业是否应该使用中国模型展开争论。OpenAI 和 Anthropic 高管接连警告，低价而强大的开放模型如果缺乏监管将带来风险。但有行业分析人士质疑，两家公司准备在未来一年上市，此时呼吁加强监管也有遏制低价竞争者的意图。美国总统科技顾问委员会联席主席萨克斯批评相关言论暴露出大型企业试图通过监管限制竞争。人工智能企业每年需要筹集数十亿美元用于购买芯片、建设数据中心和训练更强模型。一旦越来越多客户转用免费或价格极低的开放模型，头部公司的定价能力和盈利前景都会被削弱，上市价值也随之承压。上星期，这一担忧一度拖累多只科技股和人工智能概念股下跌。《华尔街日报》引述知情人士称，过去一年，部分美国官员曾考虑将开发开放模型的中国企业列入贸易黑名单，甚至以行政命令限制其在美国的使用。但由于特朗普政府内部意见不一，目前尚未出台相关措施。凤凰卫视吕游明、张潇一，纽约报道。
6: 全球两大科技强国在 AI 前沿领域的互动模式正迎来关键节点，一边是美方已对中国 AI 模型下达封杀令，中方则严厉反制并紧缩技术出口的偷工动作，另一边则是双方坐回谈判桌寻求建立护栏。 这种边加码脱钩边构筑护栏的双轨态势，凸显了 AI 竞争已经正式进入硬核对抗与风险管控并存的冷战略新阶段。过去的中美科技博弈主要集中在物理层面的半导体供应链与高端算力芯片，而当下的封锁战线已全面向算法、前沿大模型及技术生态延伸。白宫考虑对中国 AI 模型实施禁令，核心考量在于防止中国高性能模型在西方科技市场的反向渗透。中方严厉收紧 AI 模型权重的海外下载及半导体技术出口，既是对西方供应链围堵的硬性反制，也标志着中国正试图通过战略技术的闭环，确立自身在前沿生态中的技术主权与议价能力。这种互设技术壁垒的硬拼，不仅标志着全球 AI 产业链从开源共享向阵营割裂快速的演变，更可能导致全球数字空间分裂为两套截然不同的生态与标准体系。双方向死胡同挤压的同时，又尽力寻求在窗口期开启对话，并非技术脱钩的缓和，而反映出双方对战术误判与系统性失控风险的深层焦虑。一是军事与基础设施的风险误判，前沿 AI 大模型在自动攻防、自主武器系统、情报分析领域的成熟，使得黑天鹅事件的发生概率暴增。两国若缺乏对前沿 AI 安全线的共识，极易将一次算法失误升级为国家安全层面的直接冲突。二是供应链与资本市场的二次震荡，无论是美国的模型禁令还是中国的技术出口管制，都会深刻冲击两国的科技巨头与全球资本市场。在经济大环境下不确定的背景之下，那么双方都需要通过对话评估封锁政策的边际递减效应与反噬效应。中美若然就 AI 谈判，预计由美方财长等高层牵头寻求务实的技术性对话，但受限于深层的地缘博弈，这场会谈大概率呈现成果有限但意义重大的特征。一方面是双方有望在前沿 AI 模型的判定标准、开源与闭源模型的风险分类以及防止 AI 技术失控等基础框架上达成一定的共识，这相当于为激烈的技术竞争设立防撞垫。但另一方面是结构性脱钩的不可逆性，美方难以放弃通过芯片封锁遏制中方算力的既定国策，而中方也绝不可能在核心技术的自主可控上做实质性的退让。会谈很难撼动各自出口限制措施的落地，对话的本质是管控竞争过程，而不是消除竞争本质。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桥，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络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周日五星影院。
1: Isn't it great? Yeah.
2: Can you swim in there?
1: Yeah, we can go swimming. Yeah.
0: 巨浪卷走安妮。
1: Lucas!
0: 绝望淹没呼吸。但爱比海更深。
3: What if Mommy and Lucas are on their own right now, and I'm gonna keep looking for them?
0: 海啸奇迹，8月9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
4: 我呢，就已经超过了9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下午好，欢迎收看这一节的重点播报，我是戴亚汉。我们要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发布会，中国商务部副部长燕东介绍今年上半年的商务工作以及运行的情况并答记者问。我们来看现场。
1: 大家下午好，首先感谢大家长期以来对商务工作的关心和支持，很高兴有机会与大家进行交流。下面我先介绍一下上半年商务发展的总体情况。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

0: 强领导下，我们坚决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深入落实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要求，有效应对外部风险挑战，积极扩消费、稳外贸、稳外资，商务发展稳中有进，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支撑。具体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消费市场扩容提质。我们着眼人民美好生活需要，顺应消费升级趋势，促进服务和商品消费，持续激发购在中国活力。上半年，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增长2.7%，服务消费增势好，家政、文旅等新增长点加快培育，居民买体验、买服务倾向上升，服务零售额增长5.3%，商品消费质更优，含绿量、含质量不断提升。二季度，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创历史新高，达到62.4%。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上半年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增长了13.4%。消费场景更多元，入境消费、价值消费亮点纷呈。上半年入境外国人次增长20.4%，下沉市场潜力释放，县乡消费占社零总额的比重提升至39.2%。二是外贸创新发展加快，我们持续培育外贸新动能，积极开拓多元市场，推动贸易平衡发展，外贸韧性增强，结构优化。上半年货物进出口25.5万亿元，增长16.9%，继续对国民经济做出了有力贡献。进出口更趋平衡，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系列活动取得积极成效，进口增速快于出口增速8.7个百分点。新动能加快迸发，高净值产品出口增长39%，服务贸易创新发展，前五个月服务出口增长15.9%，企业活力增强，上半年民营企业贡献近60%外贸增量，外资企业、国有企业进出口均实现了2位数的增长。三是吸引外资质量提升，我们围绕扩增量、稳存量、提质量，深入开展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持续擦亮投资中国名片。上半年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了5.3%，引资额4021.4亿元，引资结构进一步优化，高净值产业引资增长33.2%，占比提升至42.4%。
1: 好的，我们刚才看到的画面就是从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发布会，中国商务部副部长燕东介绍了今年上半年的商务工作的运行情况。那么在消息当中呢，发言人就有说到今年上半年的中国服务出口增长15.9%，以及中国出口的外贸增长在进一步的加快和放大空间。关于更多的发布会的内容，我们还会持续的为您报道关注。我们现在先来关注其他的资讯。 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美东时间的22号发布了消息，宣布连续第12晚对伊朗的军事目标发动打击，持续大约5个小时，完成了新一轮的行动。而根据伊朗的媒体就报道，伊朗南部和西南部的多地遭到了导弹的袭击。伊朗官员消息指出，美军袭击了伊朗同伊拉克接壤的沙拉姆切赫边境口岸，已经造成了2人死亡。另外有2艘搜救的船只在霍尔木兹干省的附近海域是遭到了受损。而与此同时，伊朗也是再次的袭击了美军位于约旦的空军基地以及科威特境内的3处美军基地。
2: 美军中央司令部发文称，美军于美东时间22日下午5:30开始，并于晚上10:30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此次行动进一步削弱了伊朗在相关海域威胁商业航运的能力，目标包括伊朗海上作战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沿海监视站点以及防空设施等。声明称，美军本月已对伊朗境内数10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同时重启了海上封锁行动。截至当天，美军已迫使9艘商船改变航线，并令1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阻止船只进出伊朗港口。另据伊朗媒体当地时间23日凌晨报道，美军袭击了伊朗南部和西南部多地，其中在胡奇斯坦省同伊拉克接壤的沙拉姆切赫边境口岸以及阿瓦市附近一处地点均遭到美军导弹袭击。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县、布什尔省布什尔县、胡奇斯坦省马赫夏赫尔港等地也传出爆炸声。同时，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一架无人机当地时间23日再次袭击了美军位于约旦的穆沃费格萨勒提空军基地。不久前，此地遭伊朗袭击，多名美军士兵阵亡。另据科威特军方称，科威特防空系统当天继续对伊朗无人机进行拦截。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威胁称，若伊朗继续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将轰炸伊朗桥梁或发电厂。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2日晚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任何针对伊朗基础设施的袭击都将招致坚决有力且具有决定性的回应，并强调任何方面以任何形式参与或支持此类袭击都将被伊方视为合法打击目标。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也表示，如美国将针对伊朗基础设施的威胁付诸行动，伊朗武装力量将阻止中东地区的石油出口，并打击石油、天然气、电力和经济基础设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在佐治亚州出席共和党人的助选集会，并发表了讲话，形容与伊朗目前的战事为小冲突，又称伊朗正在遭受到重创，将会很快准备好达成协议。
3: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and I call it that because let me tell you, they're getting hit so hard, and they want to make a deal, but I say they're not ready.

0: 超市也是正常的开，并没有看到有这种受到战争的严重的影响，也没有看到人们去囤货。反而呢，伊朗呢现在呢，很多人都已经适应了现在战争的状态，所以呢，即使是再大的战争，大家都心里清楚，知道在家呢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因为现在主要呢是精准的袭击呢，目标也不会是对于平民，所以大部分人呢都在家里头呢是比较安全的。所以目前看来呢，德黑兰呢也没有看到很多人撤出德黑兰，那这是我的直观感受。但是另一方面呢，战争对于人们经济的影响是非常大的。现在物价上涨，里尔大幅贬值，还有经济停顿、失业，所以呢，这个经济压力呢是显而易见的。那么对于特朗普所说的这个停火以及危险呢，目前看来呢，我觉得现在主要是心理战，就是双方呢互相对对方呢进行了一系列的恐吓和威胁，但是这些都是留在口头的警告，那实际上也是想要逼迫对方呢回到谈判桌接受这个条件。但是目前看来呢，现在已经双方进入了僵局，而且随着军事对抗的升级，现在已经毫无疑问的就是现在到了一个非常危险的阶段。那么包括美国也威胁说要对伊朗的基础设施进行发动袭击，那么同时伊朗也警告，如果对伊朗发动袭击，那么伊朗将会对美国的所有的在地区的目标，以及包括在那些有美国基地的国家呢，发动攻击。那么这也就意味着，如果是对伊朗动武，那么伊朗将会袭击海湾国家的基础设施，包括对海底的光缆等等。还有呢，现在也看到了红海那边呢有这个沙特的油轮遭袭，这一系列的表明呢，就是现在不仅是霍尔木兹海峡，包括曼德海峡呢都是非常危险的。而且呢，现在伊朗说了，霍尔木兹海峡仍然是在封锁和关闭的状态当中，其实是给全球经济也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和影响。所以现在呢，就是双方现在在僵局的情况下，随着军事的冲突不断的升级，那么现在呢，就是整个中东呢是在一个火药桶之上。那么现在呢，也有看到就是巴基斯坦啊、卡塔尔、埃及啊这些中东国家，他们在积极的斡旋。那么也不排除在这种僵局持续的情况下，也会双方会降低现在的局势的升级的危险，坐下来谈判。所以我们还要看一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1: 美国媒体在22号报道称，美军在21号对伊朗发起的空袭行动当中，动用了一架 B-1 远程轰炸机，标志着本轮美伊交火恢复以来，美军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显著升级。
2: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2号也引美国官员消息称，美军21号动用一架 B-1 远程轰炸机，对伊朗境内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实施了打击，暂不清楚有关空袭打击的具体目标。报道称，这是12天前美伊本轮交火恢复以来，美军首次使用 B-1 远程轰炸机执行任务。B-1 远程轰炸机可携带24枚2000磅炸弹或数十枚巡航导弹，在弹量居轰炸机之最，还可在低空以超音速飞行。因此，美军动用这一机型，标志着军事行动的显著升级。今年上半年，美军在对伊朗发起的史诗狂怒行动中，曾多次使用 B-1 远程轰炸机打击伊朗导弹基地、指挥中心、武器仓库、防空系统等目标。但美军中央司令部21号发布的空袭声明中，未公布有关美军在本轮打击中使用 B-1 远程轰炸机的内容。俄罗斯媒体23号援引一名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的话称，伊朗军方已推演多种美军进攻场景，并为应对美军地面入侵做好准备。如果美军再次打击伊朗核设施或基础设施，伊朗的回应将超出美方预期。伊朗方面还警告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威胁只会促使伊朗武装力量提升战备水平，以抵御可能的入侵。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革命卫队在23号发布了声明，强调伊朗方面目前正在完全的控制并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只要美国继续在中东地区挑衅，任何的油轮都不得进出。根据革命卫队的声明指出，3艘受到了美国蛊惑的油轮在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以南布设水雷的航道时受阻，1艘爆炸起火，其余2艘返航。 革命卫队并警告称，任何受到美国误导，试图在未同伊朗方面协调的情况下通过海峡的船只，都将会遭遇到同样的后果。而与此同时，曼德海峡通过状况也是持续恶化。也门胡塞武装在22号晚宣布，在红海南部袭击恩塞利。

0: 亚号以及莱拉号两艘沙特油轮，造成了船体起火。不过，根据航运的数据显示，有两艘装载着沙特原油的中国超级油轮在23号正在驶往曼德海峡，准备离开红海，暂未报告遇袭。美伊战争持续的影响霍尔木兹海峡周边的地区，记者在海峡南岸的阿曼穆桑达姆就发现国际邮轮停靠和航班中断，冲击了当地的旅游业。
1: 我现在正漂浮在霍尔木兹海峡里，那么这个看似平静的海域呢，其实是美国和伊朗争夺海上航道控制权的中心地带。
2: 阿曼穆桑达姆省是著名的旅游胜地，同时位于霍尔木兹海峡南岸的重要战略位置。据船员表示，远处一艘货轮是在几个月前遭到袭击后搁浅在海塞浦附近海域。
1: 穆桑达姆呢，拥有经过数千万年地质运动形成的石灰岩山脉，因此呢，这里也有着阿拉伯的挪威之称。由于海豚经常在穆桑达姆附近活动，吸引了不少来自阿曼、阿联酋以及搭乘国际游轮到访的各国游客。那么刚才呢，船员也告诉我说，在之前的旅游季呢，他们每天都会接待大概30多名来自各国的游客。
2: 不过目前正值旅游淡季，加上战争影响，这艘游船现在每周也只有约10名游客。观赏海豚是穆桑达姆最著名的旅游项目之一。这里全年都有机会看到海豚，特别是印度太平洋宽吻海豚最为常见。美伊战争反复，邮轮无法前来海塞浦港停靠，航班也停飞，影响了当地重要收入来源旅游行业。虽然地处美伊对峙的霍尔木兹海峡核心，但一些当地人却认为这里暂时还算安全。
1: 对于世界来说，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能源运输的重要航道，牵动着全球经济。但是对于生活在这里的人来说，霍尔木兹海峡也是旅游业和海洋所依赖的生存之路。凤凰卫视特派记者刘贝，阿曼穆桑达姆报道。
0: 随着中东局势的持续升级，英国外交部在22号宣布，英国的工作人员暂时从伊朗撤出，使馆以远程的方式来办公。美国国务院在当天也发布了5天以内的第3份全球安全提醒，提醒在中东的美国公民应该保持高度的警惕，为航班取消等情况做好准备。英国外交部建议英国公民避免前往伊朗旅行，提醒身在中东的英国公民要做好航班取消、空运阶段性的关闭和出行可能受阻的准备。而美国国务院也再次的发布了声明说，目前身处在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应该保持高度警惕。部分的航空公司已经推迟恢复早前制定的航班计划，一些航空公司取消了部分的航班。而同时呢，身处在中东以外地区的美国公民应该审慎的安排相关的行程。声明还称，美国外交设施曾经成为了袭击目标，伊朗以及支持伊朗的组织可能会将美国有关的场所作为袭击目标，包括美国企业和其他机构。下期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韩国外长表示将会尽一切努力恢复与朝鲜对话。泽连斯基称，乌军新领导层久经沙场，经验丰富。
3: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4: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3: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5: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6: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3: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7: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3: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 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0: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3号在菲律宾马尼拉分别同英国新任外交大臣米利班德以及埃及外长阿卜杜勒阿提举行会谈。
8: 在同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会谈时，王毅表示，中方高度重视中英关系。中英不仅是两个大国，还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英关系的影响超越双边范畴。双方有责任、有义务携手为世界和平稳定发展加强合作，做出应有的贡献。王毅还说，愿同米利班德建立起良好的工作联系。在同埃及外长阿卜杜勒阿提会谈时，王毅表示，今年是中埃建交70周年，70年来，中国和埃及各自都取得了重大的发展成就。同时，作为两个发展中大国，加强战略协调与合作，为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王毅说，两国应该隆重纪念建交70周年，彰显中埃关系的历史性、特殊性和重要性。王毅还就埃及国庆日向阿卜杜勒阿提表示祝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韩国外交部长官赵显23号在东盟与中日韩外长会上表示，韩方将会努力恢复与朝鲜对话，实现和平共处。
9: Very briefly, Excellencies, I'd like to comment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The Republic of Korea will continue to make every effort to achieve peaceful coexistence and shared prosperity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by resuming dialogue with the DPRK.
0: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3号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了会晤。俄罗斯塔斯社就披露，此次的会晤持续大约半个小时。俄罗斯外交部称，拉夫罗夫和卢比奥同意继续接触。美俄此次的会晤是在东盟马尼拉峰会期间举行。卢比奥会前就表示，双方将会就乌克兰危机展开讨论，美方愿意为结束冲突发挥建设性的作用。拉夫罗夫则表示，将会在会晤当中直接询问美方的立场。乌克兰武装部队新总司令和总参谋长上任，总统泽连斯基在22号就表示，乌军新领导层久经沙场，经验丰富。而有专家就指出，乌克兰新一轮的军方人事调整可能是在为俄乌战事新阶段而做好准备。
1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日通过签署总统令的形式，任命新任乌军总司令德拉帕特和总参谋长斯基比尤克。泽连斯基在讲话中称赞两人身经百战，经验丰富，相关任命已在乌总统府官网公布。对此，有乌克兰民众持正面态度，认为由德拉帕特接替塞尔斯基出任乌武装部队总司令是正确决定。德拉帕特是在过往战役中证明能力的优秀军事将领，而塞尔斯基本应更早被撤职。但也有民众表示，要求恢复费多罗夫防长一职的抗议可能仍会持续。英国《金融时报》报道指出，有关人事任免是乌克兰军事领导层自2024年以来的最大改组。军事专家指出，乌克兰新一轮的军方人事调整可能在为俄乌战事以及同俄罗斯对抗的新阶段进行准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乌克兰的无人机在近期频繁地袭击俄罗斯最大的电商平台公司野莓公司在各地的物流中心，俄方就估计此次的损失高达13亿美元，这也成为了战争开始以来对俄罗斯商业基础设施代价最高的打击之一。物流中心周边的居民区也因此而受到了牵连。我们来看本台记者发自于袭击现场的报道。
11: 我现在呢是在莫斯科南部的一个居民区，那可以看到，在我身后的这栋蓝色的建筑的顶部呢是有燃烧过的痕迹，因为在凌晨的时分呢，乌克兰的无人机是大规模的袭击了莫斯科，其中就包括这个居民区。
12: 莫斯科市长索比亚林在其社交平台上宣布，当天超过400架无人机袭击了莫斯科，俄罗斯最大的电商野莓公司的物流中心被击中，其中大部分无人机在远距离接近时被防空部队击落，85架无人机在接近莫斯科时被摧毁，无人机坠毁导致多处民宅受损，引发火灾，部分民用基础设施遭到破坏。这个小区离物流中心开车只有10分钟左右的路程。小区居民表示，这里全部都是居民楼，并不是军事管理区。
13: Очень плохо, конечно. Здесь военных объектов, в принципе, нету. Вот здесь за вот этим домом школа находится, и за школой детский садик. То есть, в принципе, вот так вот и дома жилые.
11: 我现在呢是在莫斯科南部的一个大型的仓库的集散地，这里呢在凌晨的时候是刚刚遭受到了大规模的乌克兰的无人机的袭击，现场呢仍然是有非常强烈的刺鼻的浓烟的味道，同时呢我们可以看到，整个仓库的外墙的受损呢是非常的严重。
12: 也媒公司被称为俄罗斯版的亚马逊，旗下的物流公司面积超过36万平方米。俄方权威分析人士估计，此次袭击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13亿美元，也使其成为战争开始以来对俄罗斯商用基础设施代价最高的打击之一。凤凰卫视尹丽金、马桑泽路、王成龙，莫斯科报道。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22号表示，俄罗斯武装部队现在和将来都会继续的打击为基辅政权运输弹药、武器和其他军用品的船只。此前呢，印度外交部的措辞就十分的强硬。新德里对于京狮号的商船在黑海遇袭的事件表示谴责，并对船上的印度船员死亡表示无法接受。印度外交部的措辞十分强硬。
14: 新德里对于这艘悬挂着几内亚比照国旗的散装货船在奥德萨附近海域遇袭，对本国公民的死亡采取了强硬的外交立场。印度外交部抗议俄罗斯的野蛮行径。俄罗斯专家指出，印度海员的死亡对于莫斯科来说，这是一件极其令人不快的事件。印度不仅是俄罗斯海运石油的 最大买家之一，也是海员的主要供应国。数十万印度海员在悬挂各种旗帜的俄罗斯船主的船舶上工作，其中包括运输俄罗斯石油的油轮等。专家们指出，此前俄罗斯征召印度公民参战一事也曾引发两国外交的冲突，但是该冲突最终由两国元首出面解决。 据西方消息的来源称，自2022年2月以来，乌克兰已经有967处的港口基础设施和206艘船只遭到了破坏或者是摧毁，被攻击的奢侈船只悬挂的船旗也各不相同。俄罗斯国防部也一直在强调，这些船只正在为乌克兰军队运输军用的货物。 有专家的观点认为，运粮船只和油轮以及液化气运输船不符合军用物资的定义条件。但根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命令，基辅正在对29艘据称为俄罗斯国防部运输武器的影子船队进行拦截和攻击。随后又有巴拿马籍、两艘利比亚籍和马耳他籍的船只 遭到攻击。今年夏天，亚速海和黑海受损船只已经超过了数百艘，并导致了俄罗斯对该地区粮食出口的大幅下降。近期，哈萨克斯坦向乌克兰实施了外交抗议，对乌克兰攻击新罗西斯克里海输油管道联合终端被炸事件表示抗议。该终端负责处理 哈萨克斯坦高达60%的石油出口。据俄罗斯生意人报报道，俄罗斯海上货物保险率目前已上涨2到4倍。据俄罗斯国家再保险公司的记录显示，2026年前4个月，其再保险业务中因蓄意破坏和无人机撞击风险所造成的损失率赔付高达2800%。
3: 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亚速海、北岸的报道。下一期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香港证监会与马来西亚证监部门建立策略伙伴关系。中国应急管理部展示多款应急科技装备。是什么 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5: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3: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

0: 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天天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张照片，
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既然坚持过来呢，加把劲，
7: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8: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2026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今天在四川成都开幕，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出席开幕式并致辞。他表示，中方愿积极为亚太经合组织各成员提供人工智能公共产品，更好地弥合亚太地区的数字和智能鸿沟。
9: 2026 APEC 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7月23号在四川成都举行，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李乐成主持会议，宣布议程草案通过。他并指出，这项 APEC 的重要基础性会议将就技术赋能、数字包容等重要议题深入讨论，凝聚共识，力争为年底前领导人会议贡献数字和人工智能领域的重要成果。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10: 中方愿同亚太经合组织各成员持续深化数字经济、人工智能领域对接，积极推动标准共建、规则共商、产业共促。中方愿积极为亚太经合组织各成员提供人工智能公共产品，共同提升民众人工智能素养，更好弥合亚太地区数字和智能鸿沟。
9: APEC 秘书处执行主任爱德华多·佩德罗萨在发言中强调，尽管各方在日益互联的世界中各司其职，但亚太经合组织仍是各方妥善处理分歧以及通过共同关切建立信任的平台。
11: We have an opportunity to build on more than 3 decades of cooperation to ensure that digital and AI technologiesupport growth and not fragmentation. Our region cannot afford fragmentation. APEC does not seek to impose one model, but we do have a responsibility to keep talking to one another, to share what is working, and to ensure that our systems can remain interoperable as technology developments.
9: 这场亚太经合组织框架下的部长级会议集中在了7月16号到29号间举行的2026 APEC 数字周当中，这也是 APEC 历史上第一次举办数字周活动。那除了23号的部长级会议之外，一周时间内还有数字赋能高级别对话、人工智能高级别论坛和多场高级别圆桌会议，同时还包括了 APEC 相关工作组会议以及实地参访等多场形式多样的活动。凤凰卫视节目萤火赵伟四川成都报道。
8: 香港证监会与马来西亚证券事务监察委员会签订谅解备忘录，正式建立策略伙伴关系，扩大基金互认安排以及简化双重首次公开招股上市框架。根据协议，扩大之后的基金互认安排将会合资格的投资产品范围进一步的拓宽，纳入非伊斯兰交易所买卖基金、杠杆及反向产品以及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意味着两地投资者可以通过跨境渠道来获得更为丰富的投资选择。证监会表示，多年以来，两地资本市场以深厚的互信为根基，对回应市场需求做出了坚定的承诺。两地市场分别担当全球资本连接内地及东南亚市场的关键金融枢纽，优势互补。双方将会继续的巩固伙伴关系，促进共同繁荣发展。根据中国海事局网站的消息，漳州海事局发布了航行警告，7月23号6点到18点，7月24号6点到18点，台湾海峡部分的海域将会进行实弹射击。

0: 禁止进入。我们再来继续看到台湾食用油含致癌物的事件，除了色拉油以外，现在又被验出了部分的市售的苦茶油也含有致癌物，而引发了民间怒火。台湾政坛就盛传民进党政府不排除会让食药署长下台担责来平息民怨。
1: 台湾食用油含一级致癌物苯胺比的风暴持续扩大。新北市卫生局通报，除了色拉油，又在部分厂商生产的苦茶油中验出超标的苯胺比成分。
2: 由业者呢自主通报了一批，那么苦茶油有超标的这个 BAP 超标的这个现象，所以先自行预防性下架。好，那详细的情形呢，这么我们持续在调查当中。
1: 国民党指责民进党政府处置毒油事件反应怠惰、态度傲慢、推卸责任，而政坛盛传为平息民众怒火，民进党政府高层不排除会弃车保帅。
3: 我听说礼拜五他们要先让一个小官下台，应该是食药署署长。
1: 国民党指出，食药署长下台无济于事，最该负起政治责任的人是赖清德和台湾行政院长卓荣泰。
4: 请问杨志刚署长，今天会是最后一次你到立法院来吗？
5: 我完全没有得到这样的讯息。
4: 署长，所以部长没有要署长离开吗？
5: 没有。
1: 国民党持续号召民众25号上街集会，抗议民进党逼人民吃毒油，而最主要的诉求就是赖清德必须公开道歉，台湾行政院长卓荣泰下台负责。凤凰卫视黄嘉诚、柯志强台报道。
0: 台湾立法院在今天针对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家族涉入的争议，邀请监察院官员来做专题报告，但是监察院无人出席，引发了国民党和民众党立委的不满，一致通过对监察院谴责案。而民众党多年多名的新北市议员则参选人则是赴监察院示威抗议。
6: 针对刚刚的谴责案有没有异议？好，没有的话，那我们就全部通过。
7: 台湾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员会23号邀请台湾监察院官员进行专题报告，此报告被认为是针对民进党立委、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主因是民众党指控苏巧慧的胞妹苏巧纯曾获取公部门将近2000万台币投资，却没有依法遵守利益回避。而监察院无人出席立法院会议，也没有提出书面报告。民众党立委提出谴责案，获得国民党响应。
6: 公堂也不是权贵家族的提款机，监察院你可以今天回避会议，哈，就逃不过人民的这个检验。没有同意监察院秘书长跟副秘书长请假，所以呢，今天提出谴责案我认为是非常正当的哈。
7: 同一时间，民众党多名新北市议员参选人赴监察院抗议。
8: 我要问赖清德，如果你心里真的觉得人民是头家，哪一个头家可以忍受这样废物监察院的废物员工啊？
9: 全部都在摆烂，我们根本就是浪费我们的纳税钱，在养这些废物监委们。苏巧慧目前的完全不出面回应，实属恶劣跟傲慢。
7: 监察院的存废议题受到关注，对于在野党喊话废除，赖清德政府为了争取下届监委被提名人在立法院顺利过关，已派高层人士在23号陪同监察院的正副院长以及监察委员被提名人赴立法院拜会立法院长韩国瑜，争取支持。凤凰卫视蓝镜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0: 中国应急管理部在今天集中展示了应急科技装备，涵盖矿山安全、防汛救灾、应急通信等多个领域，旨在通过科技提升灾害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能力。
10: 针对煤矿隐蔽工作面难以发现、易引发瓦斯事故等问题，中国安科院研发出便携式探测装备，融合甲烷激光探测、红外热成像等技术，可快速锁定瓦斯浓度及温度异常区域，无需破坏墙体即可精准筛查隐蔽工作面。目前已在多地煤矿及执法检查中投入应用。
11: 这套装备使得执法人员看到的不是一堆复杂的数据，而是一张能够直接说明哪里异常的图像，是多参数相互验证，精准度高，通过甲烷浓度场、温度场等多种信息相互印证，提高了识别的准确性，减少了误判和漏判。
10: 另外，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还展示多款应急救援装备，涵盖险情监测、无人机搜救和应急通信等领域，可实现灾害隐患识别、灾中通讯保障及灾后精准搜救，为救灾和应急处置提供了全链条技术支撑。
12: 第一种是手持型的星力通紧急

及呼救终端。这个终端主要是面向基层群众，通过提前预制或者是紧急发放的方式，它可以一键式的操作，不需要任何的培训就可以掌握。主要是针对传统的天通电话对星困难、转身段的问题，它可以实现一键式的操作，自动对准卫星，同时拨通里边内置的紧急的号码，主要是面向这个基层群众的一个需求。第二种类型的设备就是卫星通信类的，不主要是。

0: 国家减灾中心建立的雨燕应急合作机制。这套机制以社会化无人机为前端，指挥平台为后端，构建全国应急救援网络，在应对台风引发的广西洪涝灾害中开展了灾情监测及物资调运，保障了超过10000名受灾群众基本生活需求，提升了救援效率。凤凰卫视杨欣、刘佳浩北京报道。
1: 下一期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关注更多的资讯。

0: 我覺得香港開車爽啲，轉完燈之後咧，起步都可能萬人半拍嘅。香港啲司機習慣咗係一轉燈就全部好似地台油咁樣，爽好多。八月時一有呢個政策嘅時候，我係第二批中籤嘅。早晨，
1: 歡迎嚟香港玩啊！歡迎啊！
2: 歡迎歡迎。
0: 粵車南下同廣車北上咧，就有助咗我哋兩地嘅路友交流溝通啦。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4: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3: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4: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3: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5: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3: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6: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中国外交部在今天下午举行例行记者会。那么最新的消息，我们马上来连线在北京的记者孙伟健。伟健，你好。
7: 雅汉，下午好。
6: 那么在今天的外交部的记者会上，有什么样的重点内容可以跟我们分享的？
7: 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到昨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呢是出席了中国东盟外长会，那并且会见了多国的外长。那在今天的记者会上，就有日本记者问到了王毅外长是否与日本外相茂木敏充有过接触。那对此呢，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呢就回应表示，在此次马尼拉期间呢，王毅外长没有与日方会见的安排。那另外呢，有日本记者就进一步问到了这一次呢，今天啊，王毅外长是缺席了东盟中日韩的相关会议，而往年中方都会参加，这是否意味着中方对于东盟相关会议的重视程度有所改变？那对此呢，林健也是做出回应表示，因为行程的原因，王毅外长呢正在前往吉尔吉斯斯坦，即将要出席上合组织成员国外长理事会会议，所以无法全程的出席东亚合作的系列外长会。不过中方高官呢将作为代表来参加东盟中日韩的相关会议以及东盟地区论坛外长会。那另外再把视线转向到中东地区，那近日呢，美国正在向中东地区增派航母还有战斗机等军事的装备，未来几天可能会恢复对伊朗的全面战争，而多国呢也已经发布了谨慎前往中东的提示。那对此呢，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就表示啊，中方对于中东海湾地区的局势升级是深表担忧，就强调谈判成果来之不易，战事再起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而地区国家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应当得到切实的尊重和维护。那就呼吁当事方呢，应当保持冷静克制，停止敌对行动，重启对话，坚持通过政治外交途径来妥善的解决争端，早日的实现全面持久的停火。而中方呢，也将会继续的秉持习近平主席4点主张的精神，进一步的致力于劝和促谈，为推动局势降温、恢复地区和平做出不懈的努力。以上呢，就是我们在今天外交部观察到的。雅汉，
6: 好的，谢谢伟健从北京中国外交部为我们带回来的消息。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其他的资讯。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在今天表示，菲律宾3012、3018两艘公务船当天不顾中方一再劝阻和警告，执意轻闯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中国海警依法对飞船采取跟监外逼、拦阻管制等必要措施予以驱离，现场操作专业规。

0: 违反正当合法，黄岩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方敦促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行径。我们再来继续看到，日本广播协会在21号的夜间播出侵华日军731部队的相关专题片，题为《被隐藏的部队：沉默的战后》。 揭露731部队在中国多地进行人体实验、实施细菌战等罪行。专题片结合了有关侵华日军731部队的照片等历史文件，采访多名731部队的队员遗属，并展示了部分队员的遗物，包括从731部队带回的手术器具，写有当时所负责的所谓任务手记，以及带有忏悔意味的文书等等。 片中受访者包括原731部队少年队的队员清水英男等亲历者。清水英男回忆到731部队撤退时毁尸灭迹的行径，以及他本人负责收集人骨等所谓的任务。日本战后对其战争罪行缺乏彻底反思，731部队等细菌战部队的罪行长期未被官方承认和追究。
1: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日前在比利时出席北约峰会和会议的期间就表示，各国应该就核政策展开不设禁区的讨论。而对此，日本政府在23号就表示，日本将会继续的坚持无核三原则。正在欧洲访问的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当地时间周三在比利时出席北约相关会议期间表示，由于欧洲及印太安全局势持续变化，各国应就核政策展开不设禁区的讨论。 小泉说，俄罗斯在欧洲周边海域举行射击训练，再次反映出印太与欧洲大西洋安全密不可分，任何国家都难以单独维护自身安全。日本政府周四回应，小泉发言是指在当前安全保障环境下，应向国民充分说明日本需要采取哪些防卫政策。日本政府的立场没有变化，将继续坚持无核三原则，同时通过强化日本自身防卫能力，以及提升美国提供的核保护伞在内的延伸威慑，维护日本和平与安全。
2: 政府としては非核三原則を政策上の方針として堅持しております。我が国としては、我が国自身の防衛力の強化と米国が提供する核を含む拡大抑止の信頼性の一層の強化により、我が国の平和と安全を守り抜いてまいります。
1: 日本政府将在年底前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略及防卫力准备计划三份安保文件。不过，高市政府并没有明确是否会修订无核三原则。今後議論を進めていくものでもありますので、現時点をもってその予断をもってお答えするということは差し控え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す。凤凰卫视、蒋文斌、大泽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3: 围绕日本政府推进修宪、修改安保三文件以及不断强化防卫政策，日本国内反对的声音也在持续。日本体育大学教授、资深宪法学者清水雅彦近日在接受内地的媒体采访时表示，首相高市早苗的执政路线正在将日本引向危险方向。全く憲法の理解がない人が会見を言う資格がまずないと思うんですよね。 で、やはり今のアジアにおける不安定要素は高市さんの存在であって、特に台湾有事発言があったので、それで日中関係ひどくなってるわけですけども、まあ、そういう意味では平和を実現するためにも、まあ、早くやめてもらった方がいいと思いますし、で、憲法っていうのはさっきの侵略戦争を反省して、もう二度と戦争はしないっていう意味で作ったものですから、
4: 清水雅彦认为，日本政府修改安保三文件、大幅提高防卫费等举动，正在从实质上推动日本成为可对外发动战争的国家，必须加以阻止。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韩国警方及检方联合专案组在23号对韩国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总部以及其分支机构展开了突击搜查，并扣押了部分人员。专案组在当天表示，有证据显示部分的选举机构职员涉嫌私下篡改投票率的数据。
5: 据韩联社23日援引法律界人士消息报道，韩当局近期针对6月初地方选举期间出现的选票短缺事件持续展开调查。 此次突击搜查标志着调查出现新进展。经检联合调查专案组23日证实，调查人员自当天上午起，对位于京畿道果川市的桐阳选举管理委员会以及松坡区江南区和瑞草区选举管理委员会等地点展开了突击搜查及人员扣押。
0: 据悉，搜查扣押令中包含伪造电子。

0: 记录、妨碍执行公务等指控。专案组并证实，有证据显示，负责管理各地区投票站的选举管理委员会部分一线职员，为掩盖误录投票人数的失误，擅自在系统中修改了相关统计数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对巴西的部分商品加征25%的关税措施在22号正式生效。巴西总统卢拉在同一天就表示，巴西将会继续的寻找其他的商业合作伙伴，以最大程度的减少美国贸易政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面对美国单边关税与贸易施压，卢拉明确地表示，巴西将会积极地寻找新市场。他强调，美国不买，那么巴西就卖给其他想买的国家，并抨击美方从未在谈判当中展现出互惠的态度。加征的这一笔关税毫无道理。不过，卢拉也指出，不会就此完全地关闭贸易谈判渠道。我们再来看到马杜罗案22号在纽约联邦法院举行审前听证。本台记者在现场就观察到，马杜罗身穿囚服，表情平静，但是与之前相比更加的消瘦。他和妻子都没有提出保释申请。法院在当天就确定这一起案件将会在明年的6月进入到正式的审理阶段。我们来看前方记者发回的现场报道。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纽约曼哈顿的联邦法院，委内瑞拉前总统马杜罗今天再次在这里出庭，而法官呢当天也确定这起案件将会在2027年的6月1日开始正式开庭审理，并且安排在今年11月的时候会举行一个重要的审前听证。那与此前的几次庭审相比呢，我们发现今天法院外的抗议活动的规模啊是明显减少了，而抗议者的人数甚至会比现场的媒体和警察的人数还要少。
3: I'm coming from California, and for me it was a little bit difficult. So yeah, it was like a long trip. And if I have to do it again, I'm just gonna do it.
4: I would like to see like, I don't know, at least 100 years, something that you know the rest of your life is gonna be in jail.
2: 今天的庭审呢持续大约是一个小时，控辩双方主要讨论的是案件接下来的一个程序的安排，并没有进入一个实体的审理。马杜罗的律师团队预计呢将会从向司法管辖权、抓捕程序是否合法等方面去挑战这个案件，并且还要求法院撤销对马杜罗的起诉。在庭审期间，我们看到马杜罗和他的妻子一同出庭，两个人都身穿监狱的囚服，马杜罗全程神情很平静，并没有公开发言。与此前相比，他看起来呢是变得更加的消瘦了。虽然今天法院外的抗议规模并不大，但是到场媒体依然非常的多。随着审判日期的确定，围绕这一起案件的像法律和政治上的争议还会在未来几个月几年持续发酵。以上就是凤凰卫视陈盈谦、焦广富发自于纽约的现场报道。
1: 根据法国媒体的报道，法国检察官在22号称，一名曾经与美国已故富商爱泼斯坦关系密切的法国模特星探被发现死于其位于巴黎郊外的家中。根据报道，这名69岁的星探名叫西亚德。当地时间的20号晚，一名与其同住的女子发现西亚德在厨房里失去了知觉，最终证实死亡。检察官表示，已经就西亚德的死亡原因展开了调查。报道指出，多名前模特指控西亚德利用其星探的身份，以时尚界职业发展为诱饵，锁定年轻女性，协助爱泼斯坦进行人口贩卖和对女性进行性侵犯。在美国司法部此前公布的爱泼斯坦的档案当中，西亚德的名字出现了2000多次，涉及西亚德与爱泼斯坦之间的通信。感谢您的收看，下一节的新闻还会有更多的消息，请持续关注凤凰卫视。
5: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吉达大湾区，今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银行香港吉达大湾区由中国银行香港聚名赞助播出。世界因你而美丽， 教1573第十八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八月北京。
6: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5: 金石财经，今天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弹丸之地踏上世界杯舞台，小众登场却举世瞩目，寸土微光聚成震撼世界的绿茵童话。他们鲜为人知的名字背后有着怎样的建筑美学和城市故事？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今天下午5:00，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由中国银行香港居民赞助播出。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亚洲本色，片中亦有高手。
1: 저새끼그사기꾼만골라서사기치는그개새끼요
0: 局中另有乾坤。
2: 감사님께서나라
3: 원하는게같으니까
0: 一旦相信，
4: 계획은내가세우고내방식대로진행합니다
0: 便是自投罗网。
4: 의심은해소시켜주면확신이되니까
0: 骗子。8月4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治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美军动用B-1轰炸机空袭伊朗，标志美军行动升级。英国宣布暂时撤出驻伊朗使馆人员，改为远程办公。俄罗斯外长与美国国务卿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会晤。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洛通。我们首先来关注中国外交部今天召开的例行记者会上，有媒体提问有关近期美国正向中东增派航母等军事装备，未来几天可能恢复对伊朗的全面战争的问题。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中方对当前中东海湾地区局势升级深感担忧，中方愿继续为推动缓局降温、恢复地区和平做出不懈努力。
1: 谈判的成果来之不易，战事再起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地区国家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应得到尊重和维护，当事方应保持冷静克制，停止敌对行动，重启接触对话，坚持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争端，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中方愿继续秉持习近平主席四点主张的精神，进一步致力于止战促和，为推动缓局降温、恢复地区和平做出不懈努力。
0: 美军中央司令部于美东时间22号发布消息宣布，连续第12晚对伊朗军事目标发动打击，持续约5个小时，完成了新一轮的行动。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南部和西南部多地遭到了导弹袭击。伊朗官员消息指出，美军袭击了伊朗同伊拉克接壤的沙拉姆切赫边境口岸，已造成2人死亡。另外，有2艘搜救船只在霍尔木兹干省附近的海域遭袭受损。与此同时，伊朗再次袭击了美军位于约旦的空军基地，以及科威特境内的3处美军基地。
2: 美军中央司令部发文称，美军于美东时间22日下午5:30开始，并于晚上10:30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此次行动进一步削弱了伊朗在相关海域威胁商业航运的能力，目标包括伊朗海上作战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沿海监视站点以及防空设施等。声明称，美军本月已对伊朗境内数10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同时重启了海上封锁行动。截至当天，美军已迫使9艘商船改变航线，并令1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阻止船只进出伊朗港口。另据伊朗媒体当地时间23日凌晨报道，美军袭击了伊朗南部和西南部多地，其中在胡奇斯坦省同伊拉克接壤的沙拉姆切赫边境口岸以及阿瓦市附近一处地点均遭到美军导弹袭击。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县、布什尔省布什尔县、呼吉斯坦省马赫夏赫尔港等地也传出爆炸声。同时，据伊朗塔斯米姆通讯社报道，伊朗一架无人机当地时间23日再次袭击了美军位于约旦的穆沃费格萨勒提空军基地。不久前，此地遭伊朗袭击，多名美军士兵阵亡。另据科威特军方称，科威特防空系统当天继续对伊朗无人机进行拦截。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威胁称，若伊朗继续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将轰炸伊朗桥梁或发电厂。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2日晚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任何针对伊朗基础设施的袭击都将招致坚决有力且具有决定性的回应，并强调任何方面以任何形式参与或支持此类袭击都将被伊方视为合法打击目标。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也表示，如美国将针对伊朗基础设施的威胁付诸行动，伊朗武装力量将阻止中东地区的石油出口，并打击石油、天然气、电力和经济基础设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媒体22号报道称，美军在21号对伊朗发起的空袭行动中动用了一架 B-1 远程轰炸机，标志着本轮美伊交火恢复以来，美军对伊朗军事行动的显著升级。
3: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2号援引美国官员消息称，美军21号动用一架 B-1 远程轰炸机，对伊朗境内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实施了打击，暂不清楚有关空袭打击的具体目标。报道称，这是12天前美伊本轮交火恢复以来美军首

0: 第一远程轰炸机执行任务。第一远程轰炸机可携带24枚2000磅炸弹或数十枚巡航导弹，在弹量距轰炸机之最，还可在低空以超音速飞行。因此，美军动用这一机型，标志着军事行动的显著升级。今年上半年，美军在对伊朗发起的史诗狂怒行动中，曾多次使用 第一远程轰炸机打击伊朗导弹基地、指挥中心、武器仓库、防空系统等目标。 但美军中央司令部21号发布的空袭声明中，未公布有关美军在本轮打击中使用第一远程轰炸机的内容。俄罗斯媒体23号也引用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的话称，伊朗军方已推演多种美军进攻场景，并为应对美军地面入侵做好准备。如果美军再次打击伊朗核设施或基础设施，伊朗的回应将超出美方预期。 伊朗方面还警告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威胁只会促使伊朗武装力量提升战备水平，以抵御可能的入侵。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随着中东局势持续升级，英国外交部22号宣布，英国工作人员暂时从伊朗撤出，使馆以远程方式办公。美国国务院当天也发布5天内的第3份全球安全提醒，建议在中东的美国公民保持高度警惕，为航班取消等情况做准备。 英国外交部建议英国公民避免前往伊朗旅行，提醒身在中东的英国公民做好航班取消、空域阶段性关闭和出行可能受阻的准备。美国国务院也再度发表声明说，目前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应保持高度警惕。部分航空公司已经推迟恢复早前制定的航班计划，一些航空公司取消了部分航线。同时，身处中东以外地区的美国公民应审慎安排相关的行程。 声明还声，美国外交设施曾成为袭击目标，伊朗及支持伊朗的组织可能将美国有关场所作为了袭击的目标，包括美国企业和其他机构。 美国众议院日前就一项旨在切断美国对以色列军事援助的修正案举行投票，近100名民主党议员投下赞成票，引发舆论的关注。一向无条件支持以色列的美国国会，为何如今已非铁板一块？亲以色列游说团体在这一变化中又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请看本台记者发自洛杉矶的美国观察。
2: 美国国会一向主张切断对以色列军事援助的修正案遭到了否决，但上百位民主党人都投下支持票，被指示在华盛顿政坛投下了一个震撼弹。综合华盛顿邮报的说法，民主党人对以色列政策的历史性的跨越，美国媒体普遍强调，虽然这项修正案最终是被压倒性的否决，但103票的赞成的数字具有极强的政治的象征意义。修正案以104票赞成、311票反对的结果遭到否决，其中103名民主党人投下赞成票，98名民主党人投下反对票，10名民主党人投了弃权票，而马歇是唯一为对这一修正案投下赞成票的共和党人。前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投下赞成票，他认为美国人民有权要求结束永无休止的战争循环。内塔尼亚胡政府不能继续维持现状，尽管这一修正案构思不佳，但投下赞成票是为了传递这个必须改变的信息。尤其他民主党高层认为，美国不应该向任何不遵守美国法律、不符合美国利益和 党内的边缘进步派的立场正式演变成民主党的主流的共识之一。而这些投票当中，赞成削减援助的民主党人甚至比反对人还多了5人。华盛顿邮报分析称，这表明长期以来无条件支持以色列的跨党派共识正在民主党内加速的崩溃。媒体解读认为，作为华盛顿最资深最老练的建制派的政客佩洛西的倒戈，向党内温和派释放出了一个极强烈的信号，那就是公开反思美以关系不再是政治上的禁忌。分析

0: 在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初选当中发挥了非常关键作用，就是投入重金插手选举。包括这次提出修正案的马西，此前在选区也遭到了轻易资金的猛烈的阻击。最后，这种钞票政治让民主党内引发了广泛逆反心理，许多议员试图通过这张赞成票向亲议团体示威。
1: 这项针对国务院和国家安全的2027财年资金法案的修正案，旨在禁止这一法案中的资金用于以色列，并将对外军事融资项目削减33亿美元，而这正是指定拨给以色列的金额。众议院小党领袖杰弗里斯投下反对票，他认为修正案的范围过于宽泛，并且禁止或限制了用于人道主义援助、难民安置、和平建设等美国大使馆运营等长期项目的资金。
0: 对于这一事件，自由派媒体则侧重强调的是民意不可违，赞扬民主党是唯一一个倾听选民声音并且迅速做出政策调整的政党，而来自保守派及福克斯新闻则抓住民主党内讧大做文章，指责民主党领导层软弱无力，对盟友是两面三刀。好了，以上是来自洛杉矶的美国观察。
2: 据路透社报道，伊朗曾对位于海湾地区的美国中情局设施实施精准空袭。美国情报人员正在调查俄罗斯是否在过程中为伊朗提供情报与无人机技术。报道援引西方官员的话称，俄罗斯帮助伊朗提高了沙赫门无人机打击目标的能力，怀疑伊朗在袭击中使用了相关型号的无人机。有消息指，俄罗斯通过提供卫星导航系统帮助提高无人机的精度。据悉，美国情报部门尚未就俄罗斯是否参与袭击中情局设施一事取得确切的结论，但指这次袭击的有效性和精准性及俄罗斯对伊朗广泛的技术支持都可能构成证据。今年3月，至少有2处美国中情局设施在遭到无人机的袭击，其中一处是位于利雅得的美国驻沙特阿拉伯大使馆内的中情局站点，另一处是位于伊拉克东部。另外有其他地点的中情局设施也遭到了袭击。美国22号宣布与沙特阿拉伯达成123民用核能合作协议，并强调协议包含防止核扩散的保障措施，引发了美国两党议员的担忧，认为协议可能点燃中东军备竞赛。美国政治报22号报道也指出，这份协议可能成为潘多拉的盒子。
3: 美国能源部22日说，美国能源部长赖特与沙特能源部长萨勒曼亲王签署了2项协议，分别涉及和平核能合作和双边保障措施。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协议中的一项条款可能允许美国企业在沙特建造铀浓缩设施。这项协议将提交美国国会审议，不过由共和党控制的国会预计不会阻挠协议落实。此前，美国两党议员和以色列官员都曾反对有关项目，担心沙特最终利用相关设施发展核武器。美国政治报22日报道称，这份协议是一个潘多拉的盒子，引发外界对中东地区铀浓缩竞争的担忧。协议可能使沙特在10年内实现铀浓缩。有人认为，土耳其、埃及和其他国家可能很快也会要求达成同样的协议，从而破坏美国多年来的核不扩散政策。美国两党的议员警告说，美国与沙特新近签署的核协议可能会在当前局势尤为危险的时刻点燃中东军备竞赛。康涅狄格州民主党参议员莫菲认为，尽管美国和沙特的协议是伊朗战争爆发前就已启动的进程的最终成果，但现在宣布协议会对中东战局产生直接影响，促使伊朗更接近发展核武器。路易斯安那州共和党参议员肯尼迪则担心在中东、日本和韩国出现核扩散。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下节回来继续关注。乌军新总司令和总参谋长上任，乌总统指两人经验丰富。韩国外长表示将尽一切努力恢复与朝鲜对话。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用心用呼望，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0: 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我覺得香港開車爽啲，轉完燈之後咧，起步都可能慢人半拍嘅。香港啲司機習慣咗係一轉燈就全部好似地台油咁樣，爽好多。八月時一有呢個政策嘅時候，我係第二批中籤嘅。早晨，
3: 歡迎嚟香港玩啊！歡迎啊！
2: 歡迎。要車南下同廣車北上咧，就有助咗我哋兩地嘅路友交流溝通啦。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关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3号在菲律宾马尼拉分别同英国新任外交大臣米利班德以及埃及外长阿卜杜勒阿提举行会谈。
5: 在会见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时，王毅表示，中方重视英方关于新政府对华政策保持连贯性和稳定性的表态，希望英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避免将经贸问题泛安全化。中方期待同英新政府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向前发展。中英要携手超越矛盾分歧，反对单边霸凌和保护主义，为世界和平发展事业做出更大贡献。米利班德表示，英国新政府高度重视对华关系，英方在台湾问题上长期奉行自建交以来的政策没有变化，愿同中方加强各层级交往，推动英中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双方还就中东海湾局势等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在会见埃及外长阿卜杜勒阿提时，王毅表示，今年是中埃建交70周年，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密切高层交往，深化经贸、军事、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事务协作，共同构建面向新时代的中埃命运共同体。在埃方支持下，米纳宫饭店建立开罗宣言纪念碑，具有重要纪念意义，也体现了埃方尊重历史、弘扬正义、重视对华关系的积极态度。阿卜杜勒阿提表示，埃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成为中国走向非洲的门户，期待同中方加强各层级交往，深化电动汽车、太阳能、产业园区等领域务实合作。双方还就中东海湾局势等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2号在菲律宾马尼拉出席中国东盟外长会。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今天就中国东盟关系的发展前景做进一步介绍。
6: 王毅外长提出4点建议：一是维护地区和平发展环境，弘扬和平合作、开放包容的亚洲价值观；二是增强区域发展的韧性，坚持开放合作，深化发展融合；三是推进创新绿色发展，拓展新兴领域合作，加快推进应对气候变化、清洁能源、绿色农业、蓝色经济等领域合作；四是坚持以人为本，推进普惠包容发展，让中国东盟合作成果可感可及，更好地造福各国人民。
4: 此外，王毅表示，南海是地区国家的共同家园，南海问题不应该成为中国东盟关系的障碍。中国和东盟国家有智慧、有能力继续处理好南海问题，让和平、稳定、合作、友好成为南海的主流叙事，把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的主导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中方愿同东盟国家排除干扰因素，加快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3号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会晤。俄罗斯塔斯社披露，此次会晤持续约半小时。俄罗斯外交部称，拉夫罗夫和卢比奥同意继续接触。 美俄此次会晤在东盟马尼拉峰会期间举行。卢比奥会前表示，双方将就乌克兰危机展开讨论，美方愿为结束冲突发挥建设性作用。拉夫罗夫则表示，将在会晤中直接询问美方的立场。乌克兰武装部队新总司令和总参谋长上任，泽连斯基22号表示，乌军新领导层久经沙场，经验丰富。有专家指出，乌克兰新一轮军方人事调整可能在为俄乌战事新阶段做准备。
7: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日通过签署总统令的形式，任命新任乌军总司令德拉帕特和总参谋长斯基比尤克。泽连斯基在讲话中称赞两人身经百战，经验丰富，相关任命已在乌总统府官网公布。对此，有乌克兰民众持正面态度，认为由德拉帕特接替塞尔斯基出任乌武装部队总司令是正确决定。德拉帕特是在过往战役中证明能力的优秀军事将领，而塞尔斯基本应更早被撤职。但也有民众表示，要求恢复费多罗夫防长一职的抗议可能仍会持续。英国《金融时报》报道指出，有关人事任免是乌克兰军事领导层自2024年以来的最大改组。军事专家指出，乌克兰新一轮的军方人事调整可能在为俄乌战事以及同俄罗斯对抗的新阶段进行准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韩国外交部长赵显23号在东盟与中日韩外长会上表示，韩方将努力恢复与朝鲜对话，实现和平共处。
8: Very briefly, Excellencies, I'd like to comment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The Republic of Korea will continue to make every effort to achieve peaceful coexistence and shared prosperity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by resuming dialogue with the DPRK.
4: 韩国警方及检方联合专案组23号对韩国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总部及其分支机构展开突击搜查，并扣押部分人员。专案组当天表示，有证据显示部分选举机构职员涉嫌私下篡改投票率数据。
9: 据韩联社23日援引法律界人士消息报道，韩当局近期针对6月初地方选举期间出现的选票短缺事件持续展开调查。此次突击搜查标志着调查出现新进展。警检联合调查专案组23日证实，调查人员自当天上午起，对位于京畿道果川市的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以及松坡区、江南区和瑞草区选举管理委员会等地点展开了突击搜查及人员扣押。据悉，搜查扣押令中包含伪造电子记录、妨碍执行公务等指控。专案组并证实，有证据显示负责管理各地区投票站的选举管理委员会部分一线职员为掩盖误入投票人数的失误，擅自在系统中修改了相关统计数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日本法务省计划从今年10月起大幅提高外国人在留资格变更、期限更新及永住申请手续费，其中永住申请费将提高到20万日元。有日本的律师批评，新政策将加重外国人生活负担，并削弱日本吸引外国人才的能力。
10: 日本法务省计划自今年10月1日起大幅提高在日外国人在留资格变更、期限更新及永住申请的手续费。法务省称，目前6000日元的在留资格变更和更新手续费，今后将依照获批在留期限提高至10000至7.5万日元，永住申请手续费则由10000日元提高至20万日元。
11: 免許権を持っている日本人に対する施策であれば、突然半年後から生活に必須ですけども、金額10倍にしますんで、20倍にしますんで、よろしくみたいなことってのはやっぱり起きないと思うんですよね。でそれはやっぱりその外国籍者が投票権がないというところで、ものすごく乱暴な議論がされているというふうに言わざるを得ない。
10: 日本政府称、提高收费是由于外国人在留管理成本增加、应由外国人承担相应费用。不过有声音批评，日本劳动力不足日益严重，持续收紧外国人政策将削弱日本对海外人才的吸引力，对日本社会带来负面影响。
11: 外国籍者の方たち、移民の方たちにも日本を支えていただかないと、国がある意味も立ち行かないというふうになっている状況の中で、日本社会全体にとっても大きなマイナスになるのではないか。やはり日本自身が選ばれない国になってしまっていく可能性も高いと思いますし、やはり日本社会に与えるマイナスの影響というのも非常に危惧しています。
10: 目前出入国在留管理厅正就政令草案公开征求民众意见至8月2日，之后将正式确定收费标准。有日本律师会等

0: 多个团体发表声明，批评新制度对没有选举权的外国人构成过重经济负担，会直接影响外国人及家属在日本的生活。多个团体要求日本政府撤回方案，重新制定收费标准。凤凰卫视林淼、德斯大切，日本东京报道。
1: 下节回来继续关注。德国与法国牵头制定欧盟对华贸易政策，汽车产业成焦点。美国对巴西加征关税生效，巴西总统称将寻找新市场。
2: 弹丸之地踏上世界杯舞台，小众登场却举世瞩目，寸土微光聚成震撼世界的绿茵童话。他们鲜为人知的名字背后有着怎样的建筑美学和城市故事？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城，
3: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9: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关注。中国商务部外资司司长孟华庭在今天举行的国新办新闻记者发布会上，回应中美双方成立贸易理事会、投资理事会进展的有关提问时说，目前中美双方经贸团队正在就贸易理事会架构、职能、运行模式等具体安排保持密切沟通，并探讨推进各自300亿美元规模的对等降税框架安排。中方正在就相关的降税安排建议广泛征求国内企业、商协会、地方政府、美资企业商协会等利益相关方的意见。美方也在就贸易理事会及对等降税安排征求公众的评论意见。双方将保持密切交流，尽快商定具体产品的降税安排，并推动实施，进一步拓展双边贸易。美国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主任克拉齐奥斯22号指控中国人工智能企业月之暗面在开发最新 Kimi K3 模型时，秘密抄袭了美国人工智能企业安特罗皮克最先进模型的技术。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中方一贯反对将科技经贸问题政治化、工具化。
10: 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既是推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成果，也得益于中国始终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理念。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的理念，推动人工智能开放、包容、普惠、向善发展，更好地服务人类文明进步和国际社会的共同福祉。中方一贯反对将科技经贸问题政治化、工具化，这种行径只会干扰全球人工智能的发展进程，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
9: 德国和法国正在牵头制定欧盟对华贸易政策。德国政府发言人对媒体表示，德国不希望与中国发生贸易摩擦，但希望就贸易平衡问题与中方展开对话。中方目前已经表示，中欧双方应该从长远角度促进中欧贸易向上动态平衡。
11: 德国与法国正在进一步协调对华经贸政策。德法双方在会晤后表示，中国相关政策正在对欧洲制造业造成越来越大的压力。双方计划在今年9月份前拿出一份削减对华贸易逆差的路线图。
12: 德国对华贸易立场正在发生变化。德国过去依赖中国市场，也曾反对欧盟对中国电动汽车加征关税，主要是担心中国反制措施

0: 冲击大众、宝马和梅赛德斯奔驰等德国车企。但在汽车、化工和机械制造业同时承压的背景下，德国政府表示，德国和欧洲需要开放贸易，但贸易必须公平。汽车产业仍是此次政策调整的核心。
1: Der Bundeskanzler hat wörtlich gesagt, ich möchte keinen neuen Handelskonflikt mit China, aber ich möchte einen offenen Dialog über diese Ungleichgewichte. Denn diese Ungleichgewichte, so sagte er, gehen zu Lasten unserer Industrie und daran kann auch China im Grunde kein Interesse haben.
0: 如今，默斯政府对强化欧盟贸易防御工具持更开放态度。德国政府也强调，德法目前尚未制定出一份传统意义上的完整对华战略。贸易和欧洲事务主管部门将在夏季继续推进相关工作。柏林的立场是在保护欧洲工业的同时，继续与中国就贸易失衡展开对话。
1: Ich habe nicht gesagt, dass es eine Strategie gibt in diesem klassischen Sinn. Es gibt eine politische Entwicklung. Diese politische Entwicklung wird von den Fachabteilungen, sowohl was Handelsfragen wie auch europapolitische Fragen angeht, vorangetrieben und auch über den Sommer hinweg verfolgt.
0: 凤凰卫视孙谦，德国柏林报道。
2: 加拿大13个省和地区领导人22号出席在爱德华王子岛举行的年度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承诺在医疗、北极安保、生产力以及公共安全等领域加强合作，并致力于消除省际贸易壁垒，降低对美国市场的依赖。
3: 担任此次省长及地区领导人年度会议主席，爱德华王子岛省省长表示，面对来自美国的新一轮关税威胁，各省敦促联邦政府在与美方的贸易谈判过程中，与各省和地区保持明确与及时的磋商机制，致力于与美方达成涵盖所有受关税影响行业的综合协议，包括木材、钢铝、制造业以及汽车产业。
4: While each province and territory has its own priorities, we've demonstrated that we have far more in common than what divided us. Premiers had an open, constructive conversation.About strengthening Canada's economy, improving internal trade, building critical infrastructure, enhancing public safety, and ensuring Canadians continue to have access to the services that they rely on.
3: 不过，各省在如何应对美国新一轮关税威胁的态度上仍然存在巨大分歧。安省省长福特再次提议切断对美国的能源和电力供应。而能源大省阿尔伯塔省省长史密斯则反对采取强硬的反制措施。
5: 此次会议期间，加拿大9个省的省长也达成了一项旨在消除省际贸易壁垒的新协议。协议允许加拿大的酒类生产商可以跨省直接向其他省份的消费者售卖酒类产品。新协议也正值美国计划向加拿大征收新的高额关税。省长们也希望呢，可以通过扩大国内市场，降低对美国市场的依赖。
3: 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22日出席美国参议院财政委员会听证会时表示，前一天曾与加拿大的官员通话，对方没有表示会对美国新一轮的关税措施采取报复行动。而至于美墨加协定的未来，格里尔表示，希望可以在今年底前探讨出如何延续三国贸易合作的方法。凤凰卫视祖克勤武警苏一恒温哥华报道。
2: 美国对巴西部分商品加征25%关税的措施22号正式生效。巴西总统卢拉同日表示，巴西将继续寻找其他商业合作伙伴，以最大程度减少美国贸易政策带来的负面影响。面对美国单边关税与贸易施压，卢拉明确表示，巴西将积极寻找新市场。他强调，美国不买，巴西就卖给其他想买的国家，并抨击美方从未在谈判中展现互惠态度，加征的这笔关税毫无道理。不过，卢拉也指出，不会就此完全关闭贸易谈判渠道，从谈判桌上退缩的是美方，而非巴西。目前新关税政策生效之后，巴西对美出口约18%，价值约110亿美元的商品受到影响，相当于巴西对美出口总额的26%。阿根廷工会及社会组织22号在首都等多地举行抗议活动，反对政府紧缩财政等一系列改革政策，要求提高养老金和保障就业。
6: 示威活动由退休人员发起，阿根廷主要工会和社会团体加入后升级为全国联合行动。卡车司机工会领导人巴布罗表示，示威游行不仅是声援退休人员，更是反抗米莱政府的开始。

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关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座谈，今天在北京举行。受邀专家、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副主任王毅表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密切联系民众，守底线、负真心、办实事，铸就了优秀特质及坚实根基。
2: 专家王毅从民众为中心角度出发，他说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到新时代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一脉相承，一以贯之。他强调好政策也需要好的执行，如果没有执行政策就会是空头支票，因此从政策执行层面来看，中国共产党依靠

0: 密且具有强大执行力的组织体系，来保障政策落地落实。
1: 联合国2021年发布了一个中国减贫实践对全国发展的启示研究报告，这个研究报告中有一句话讲到中国的组织优势，他说中国层级清晰扎根基层的治理体系，能够确保政策落地到每一村每一户，有效地杜绝基层政策变形福利流失。我们建立了从中央到省市县乡村五级联动的帮扶责任体系，层层压实责任，户户精准对接。
0: 在被问到如何发展与同样是共产党执政国家越南的关系时，中央党校教授郑桓之，今年越南共产党苏林总书记访华后，中越两国领导人对中越两党关系定义为同志加兄弟，中越两国关系发展得到进一步增强及创新。
2: 我想两党的这样一个深厚的这个友谊呢，都是跟我们这样一种社会主义的这样一种长期的这种往来有很是密不可分的。特别是两党在管党治党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方面有非常多的可以学习可以借鉴的这个地方。我们经常跟越南的同志进行交流，包括我去越南也去过好多次，两党在很多的特别是在党的创新理论，包括像在很多的一些政策的这个制定方面都非常的直接，可以互鉴互学。我们也从越南共产党身上学到了非常多的好的东西。
0: 凤凰卫视陈其王磊北京报道。
3: 台湾食用油含致癌物事件的风暴还未平息，民进党政府又被爆出应日本农药公司的请求要大幅放宽进口苹果的农药残留量。国民党痛批民进党政府罔顾人民的食品安全。
4: 台湾食用油含一级致癌物的风暴持续燃烧，被波及的产品从色拉油、苦茶油到调味酱料、冷冻食品。民进党政府至今无法确定致癌物的源头，却想让部分有疑虑的油品重新上架贩售。国民党立委质询民进党政府官员时炮声隆隆，
5: 哪一个业者拿有毒的东西给我的爸妈吃，给我的小孩吃，我一定跟你拼命啊。
6: 我的感受是跟你一样，所以对这个业者我们要给予最严厉的处分。
7: 这么多的官员，他们到底是什么样的嘴脸？黑箱盖牌无能。
4: 毒油事件民怨沸腾，民进党束手无策，现在又传出民进党政府日前应日本农药公司的要求大幅放宽进口苹果残留农药芬普宁的标准值，从原本的 0.5 ppm 上升到 3 ppm， 一口气涨6倍，再次引爆争议。
8: 你是在帮一个卖化学药品卖农药的公司，他透过顾问公司来申请，结果我们的政府呢就开专家会议，然后帮他放宽，有这等道理吗？难道民众都怒了？
4: 台湾法规并未将芬普宁列为本地种植苹果的建议农药，但却容许进口苹果最多残留 3 ppm。 国民党痛批民进党政府罔顾人民食安，质疑有政治力介入，要求公开专家会议记录及利益回避资讯，让大众了解决策过程。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3: 港澳地区居民参与国家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也就是简称的国补，从今天起可以用本地信息完成资格申领程序，无需再使用内地银联卡及内地电话号码。
9: 为了配合港人北上消费热潮，银联国际宣布，为便利港澳居民参与国家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银联独家推出针对港澳居民的优化措施，以更优惠的价格在广东省指定线下商户购买16类数码家电及智能产品。持有回乡证的港澳居民可透过云闪付 APP 以港澳本地银联卡及本地电话号码完成资格申领程序，无需再使用内地银联卡及内地电话号码，大幅简化流程，提升登记及使用便利性。按照相关规定，每人每项产品可领取一次国补资格，如果16类产品均领取上限金额，总额可高达20000元人民币。而最新登记流程显著降低了港澳居民的参与门槛。
10: 那我们希望透过这个跨境呢個國寶領取嘅活動咧，去釋放跨境消費潛力啦，促進內地與港澳人之間嘅人員往來同埋消費交流，為大灣區優質生活圈打造提供堅實金融支撐。
9: 銀聯表示，未來將持續推動跨境支付發展。數據顯示，上半年線下交易當中，來自

0: 内地的交易金额占比约三成，其中大湾区占当中超过一半。大湾区内地九市交易金额同比全部呈现增长，其中深圳增速最快，增长接近三成。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1: 香港房委会通过公屋加租2.04%，10月1号起生效，平均每户需多缴51港元。租户每月实际交多10元至128港元的租金。当局解释，加幅已经考虑到2年的通胀及最低工资加幅，认为本次加幅的温和，对公屋住户影响轻微，属于可以接受的水平，不建议提供宽免措施。如果基层市民有困难，房署有机制协助困难户，并会检视申请资格及加快审批。房委会预料，加租后可带来5.4亿港元的盈余。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前夕，中国驻斯里兰卡大使馆举行招待会，庆祝建军节。斯里兰卡前空军参谋长对本台讲述了他在华学习的经历。
2: 庆建军节99年招待会于21日晚举行，斯里兰卡国防部副部长、多位前总统、县政府多位部长要员、三军主要将领、多国驻斯大使和武官、中资机构、华侨华人代表出席。中国驻斯里兰卡大使戚正红致辞表示，中斯两军关系历久弥坚，近年来双方深化国防磋商、人才培养和装备技术等合作。国防武官拂晓大校在致辞中对宾客出席活动表示欢迎。他表示，99年来，中国军队始终坚守保家卫国、维护和平的初心使命。斯里兰卡前空军参谋长、资深战斗机飞行员维克雷莫拉特纳对本台记者表示，他是中国飞行员的学生，曾8次到访中国。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技术战略层面取得巨大发展，是实力强大的和平力量。
3: I have been trained by Chinese fighter pilots. I have flown in Chengdu, the F-7s. I have done my Staff College in Air Force Command College in Beijing. I have been a member of the high level delegation for BRI initiatives.
4: And especially during the conflict here against the terrorists, the counterterrorism operations, China, I have personally experienced that China has been a pillar, a strength.For our operations, mainly assisting us in very difficult times.
2: 他也表示，自2015年以来，他见证两国两军互惠互益的友谊。
4: We were looking at partnerships, then high level training, then life-saving exercises like you know in each area. So similarly, we have.Come a long way since 2016. Now China has now put forward a new 5-year plan, and in that also we can clearly see with PLA our friendship, our partnerships can grow.
2: 凤凰卫视杨诗媛、柯伦坡报道。
1: 尖刀使命2026年全国公安特警挑战赛今天进入第4个比赛日，当日的比赛科目是追捕突击，参赛队员需要进行多轮次射击，同时还面临滑索障碍、负重前行等多重考验。无人机也首次在比赛中亮相。
5: 准备好了吗？开始。
6: 在位于新疆乌鲁木齐的比赛现场，随着裁判员一声令下，一组由突击手、无人机飞手和狙击手等7人组成的女特警队迅速出发。队员们依次通过低矮通道、人字高板等障碍。期间，无人机飞手离开队伍，操作无人机飞向高楼。狙击手则从车上拿下狙击枪，开响第一枪。枪响瞬间，5名突袭队员破门而入，奔向第一个射击区，采取不同射击姿势完成任务。射击完成后，队员们随即跑向下一个射击区，此处设置20个目标靶，标有1至20的序号。队员们需要根据无人机飞手在楼中搜索并传回的10个数字，射击对应序号的靶标。进入下一个任务， 队员们协作将120公斤重的轮胎搬运35米至指定区域。随后，一名队员将一个80公斤重的假人转移至终点。另有一名队员扮演伤员，由队友们协作护送，通过滑索障碍区直至终点。此次追捕突击科目是本次全国公安特警挑战赛中考核要素最多、场地最大、跑动距离最长的一个科目，全面检验参赛队员的专业素养和协同作战能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最后来看娱乐快递。
5: 早前通过经纪公司证实，与李钟硕结束4年恋情的韩国乐坛天后 IU， 近日再传出健康亮起红灯。原定于9月推出第6张大碟，以及在韩国高阳举行歌唱的 IU， 通过官方社交平台宣布，因为耳咽管开放症病情恶化，而要将新专辑和演唱会延期。已经换耳机多年的 IU 在公开信中向粉丝致歉，并透露最近病情突然转差，令他在唱歌时难以保持最佳状态。他指虽然已经完成新歌录音，但医生认为他暂时不适合在与录音室不同以及活动范围较大的场地流着汗演出，所以无奈地决定延迟推出唱片及举行演唱会。不过 IU 也给粉丝一剂定心丸，表示自己患的病并没有引起痛苦或影响正常生活，只是考虑到作为歌手很难以最佳状态演出，才下了这个艰难的决定，还叫大家不用太担心。 IU 表示会好好接受治疗，并承诺大家会早日携新专辑和表演与大家见面，最迟在2027年初以更健康的姿态回归，在此也希望 IU 可以早日康复。艺人马国明与高海宁等到深圳出席聚集见面会，现场吸引大批市民到场支持。提到马国明的太太汤洛雯穿着宽松裙装，韵味十足。在被网民猜测她已经有喜，究竟是否真有其事，马国明便这样说：
7: 我其实唔系嘅，因为其实我老婆本身就佢由细到大都系好中意着松身衫。
8: 我哋啱啱先喺度讲话中意买男装褛。
7: 系啊，我老婆都系中意买男装褛。我老婆而家有一扎褛咧，喺我老婆着到佢唔想再着啦，咁就俾咗我。但原来啱我着。我老婆系好中意着松身衫。
8: 系啊系啊。
7: 即系变咗佢着松身衫咧，佢话舒服。佢話唔使箍住舒服，
8: 係啦。我都係啊，其實。
7: 不過當然多謝咁多網民嘅關心啦，多謝你哋啦。但係如果都係嗰句啦，如果真係有好消息嘅，我哋係會公布嘅，大家唔需要估得咁慘。
5: 回来香港，歌手詹天文 Windy 举行处女歌唱。为了这次演唱会， Windy 多次调整歌单，更为快歌环节排练全新舞步，希望为观众带来惊喜。完成演出后的 Windy 受访时不忘再次感谢观众，又预告他将会大吃大喝了。
9: 因為我太中意食嘢啦，咁所以今次呢個 show 完咗之後，我都會俾好多我自己食多啲嘢。跟住之後，如果再有 show 再減翻都可以。我覺得我可以同自己講，我係滿意我今日嘅表演，感到足夠。咁當然第一場演唱會一定會有一啲可以做得更加好嘅地方，我都希望之後 Chapter 2啊 3又可以做得再好啲。真係好多謝每一位觀眾，因為我見到佢哋嘅時候，我自己真係會成個人都係定咗好多，同埋啱啱喺台上面都感謝咗好多好重要嘅人。咁啱啱喺台上面講到喊，都係因為真係太多感觸啦，同埋真係冇呢啲人去陪我一路行過嚟，真係好難去踏上呢一個舞台，可以開到自己個人 show。咁所以好多謝大家。
5: 鳳凰衛視綜合報道。
1: 感謝收看，下集新聞將有更多的消息，我們將持續關注報道，敬請留意。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环球电影大观，
1: 天亮了，然后为主。
0: 人生被意外所困，
2: 弟兄姊妹，天光改改尽，家来被为天主。
0: 信仰在山间不断发问，
1: 天南未安的主持人，
3: 光好地点，天南未被主来。
0: 余生能否不再迷茫？
3: 天亮了，那日边。
0: 金色茧房，8月1日上午11点，凤凰卫视电视台。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美国与沙特达成民用核能合作，引发军备竞赛担忧。据报，美军动用B-1轰炸机空袭伊朗目标，军事行动升级。中国商务部表示，中美正就降税安排征求意见，密切沟通。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洛通。我们首先来关注，美国22号宣布与沙特阿拉伯达成123民用核能合作协议，并强调协议包含防止核扩散的保障措施，引发美国两党议员担忧，认为协议可能点燃中东军备竞赛。美国政治报22号报道也指出，这份协议可能成为潘多拉的盒子。
1: 美国能源部22日说，美国能源部长赖特与沙特能源部长萨勒曼前往签署了两项协议，分别涉及和平核能合作和双边保障措施。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协议中的一项条款可能允许美国企业在沙特建造铀浓缩设施，这项协议将提交美国国会审议。不过，由共和党控制的国会预计不会阻挠协议落实。 此前，美国两党议员和以色列官员都曾反对有关项目，担心沙特最终利用相关设施发展核武器。美国政治报22日报道称，这份协议是一个潘多拉的盒子，引发外界对中东地区铀浓缩竞争的担忧。协议可能使沙特在10年内实现铀浓缩，有人认为土耳其、埃及和其他国家可能很快也会要求达成同样的协议，从而破坏美国多年来的核不扩散政策。 美国两党的议员警告说，美国与沙特新近签署的核协议可能会在当前局势尤为危险的时刻点燃中东军备竞赛。康涅狄格州民主党参议员墨菲认为，尽管美国和沙特的协议是伊朗战争爆发前就已启动的进程的最终成果，但现在宣布协议会对中东战局产生直接影响，促使伊朗更接近发展核武器。
0: 路易斯安那州共和党参议员肯尼迪则担心，在中东日本和韩国出现核扩散。凤凰卫视综合报道。美国媒体22号报道称，美军在21号对伊朗发起的空袭行动中动用了一架B-1远程轰炸机，标志着本轮美伊交火恢复以来，美军对伊朗军事行动的显著升级。
2: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2号援引美国官员消息称，美军21号动用一架 B-1远程轰炸机对伊朗境内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实施了打击，暂不清楚有关空袭打击的具体目标。报道称，这是12天前美伊本轮交火恢复以来美军首次使用B-1远程轰炸机执行任务。B-1远程轰炸机可携带24枚2000磅炸弹或数十枚巡航导弹。 在弹量具轰炸机之最，还可在低空以超音速飞行，因此美军动用这一机型，标志着军事行动的显著升级。今年上半年，美军在对伊朗发起的史诗狂怒行动中，曾多次使用 B-1远程轰炸机打击伊朗导弹基地、指挥中心、武器仓库、防空系统等目标，但美军中央司令部21号发布的空袭声明中未公布有关美军在本轮打击中使用 B-1远程轰炸机的内容。 俄罗斯媒体23号援引一名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的话称，伊朗军方已推演多种美军进攻场景，并为应对美军地面入侵做好准备。如果美军再次打击伊朗核设施或基础设施，伊朗的回应将超出美方预期。伊朗方面还警告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威胁只会促使伊朗武装力量提升战备水平，以抵御可能的入侵。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内政部副部长泽尼万德22号表示，伊朗安全机构目前对国内安全局势保持完全掌控，并将与其他国家安全部门合作，在境外打击所谓反伊朗网络。他同时表示，尽管面临战争制裁和经济压力，但伊朗各项事务仍在继续运转，外交渠道也没有中断。
3: 扎尼万德当天在内政部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定期举行会议，目前正对边境地区以及其他相关区域进行精准监控。他说，伊朗已经积累了过去战争中的经验，目前正处于高度的准备状态，任何针对伊朗的行动都不会被置之不理。 扎尼万德表示，近期部分省份的重要交通和基础设施都曾遭到袭击，包括霍尔木兹干省的交通枢纽、隧道、桥梁以及铁路设施。他说，相关修复工作正在快速推进。他同时表示，电力设施和海水淡化设施等目标遭袭后，也正在进行恢复工作。 扎尼万德否认伊朗内政部长日前访问巴基斯坦是为了协商与美国的谈判。对于是否进行报复，扎尼万德表示，报复也是一种威慑措施。他说，报复是人民的要求，也是政府关注的重点。相关决定将由国家机构经过审慎评估后做出。扎尼万德最后谈到伊朗文明时表示，任何试图取代伊朗文明的做法都不会成功。他还表示，内政部长在访问巴基斯坦后将前往印度参加金砖国家部长级会议，主题是危机管理。凤凰卫视李元正、卡姆森的海南报道。
0: 美伊战事持续升级，而有美国媒体发布的最新民调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者已对这场战争失去了耐心。
1: 美国政治报报道称，今年五月，特朗普铁杆支持者中有一半人认为对伊朗战争的经济代价是值得的。而最新民调显示，短短两个月后，持这种观点的支持者占比已骤降13个百分点，跌至略高于1/3。此外，37%的特朗普支持者表示，只有在不增加美国本土经济负担的情况下，才能继续对伊朗战争。另有近1/5的支持者认为，美国无论如何都应该结束这场战争。报道称，这表明随着美国中期选举临近，经济问题才是选民的首要关切，而特朗普支持者的耐心正日渐耗尽。民调还显示，特朗普支持者普遍认为油价上涨是美伊战争所造成，另有38%的特朗普支持者将油价上涨归咎于特朗普政府的经济和关税政策。另有接近白宫的人士表示，白宫内部的挫败感也已达顶点。尽管扩大军事行动是实现军事目标的必要条件，但由于缺乏民意基础，当前局面根本无法在政治上走得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日前在比利时出席北约会议期间表示，各国应就核政策展开不设禁区的讨论。对此，日本政府23号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无核三原则。
4: 正在欧洲访问的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当地时间周三在比利时出席北约相关会议期间表示，由于欧洲及印太安全局势持续变化，各国应就核政策展开不设禁区的讨论。小泉说，俄罗斯在欧洲周边海域举行射击训练，再次反映出印太与欧洲大西洋安全密不可分，任何国家都难以单独维护自身安全。日本政府周四回应，小泉发言是指在当前安全保障环境下，应向国民充分说明日本需要采取哪些防卫政策。日本政府的立场没有变化，将继续坚持无核三原则，同时通过强化日本自身防卫能力，以及提升美国提供的核保护伞在内的延伸威慑，维护日本和平与安全。
5: 政府としては、非核三原則を政策上の方針として堅持しております。我が国としては、我が国自身の防衛力の強化と米国が提供する核を含む拡大抑止の信頼性の一層の強化により我が国の平和と安全を守り抜いてまいります。
4: 日本政府将在年底前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略及防卫力准备计划三份安保文件，不过高市政府并没有明确是否会修订无核三原则。
5: 今後議論を進めていくものでもありますので、現時点をもってその予断をもってお答えするということは差し控え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す。
4: 凤凰卫视蒋文斌、大泽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0: 亚太股市周四回升，谷歌母公司字母表发布好于预期的季度财报，并上调至资本开支，激励存储芯片龙头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股价上涨。韩国综指大涨超过4%，重回7000点大关。日本股市早段在高位震荡，午后收窄，涨幅回稳，中场上涨超过300点，电子与金属股领涨大盘。日经平均指数中场收报66422点，涨307点，涨幅0.46%。 台湾股市高开后在平盘线附近波动，工业电脑相关板块涨幅居前，芯片以及生物科技板块走势疲软，加权指数收盘报44850点。

微涨25点，涨幅0.06%。香港股市今天重拾上升动力，恒生指数小涨，小幅开。

0: 1.28%，主板成交明显萎缩至2334亿港元。沪深股市周四延续上行，三大股指全天在平盘线附近震荡反复，中场收高，两市成交缩量到21000亿元。从盘面上来看，锂矿概念、电网设备板块全面走强，不过半导体芯片产业链集体调整 ，AI 与手机相关的股份也下挫。沪指收报3876点，上涨9点，涨幅0.25%，成交额10258亿元人民币。深成指收报14123点，上涨61点，涨幅0.44%，成交额11694亿元人民币。创业板指涨幅0.25%。全球科技股近期遭遇严峻的抛售潮，中国的科技股难以独善其身，促使监管层和所谓的国家队快速出手。有分析认为，股市的修复难以单靠国家队撑起来，但带来的是重要的支援。
1: 近期全球科技股的抛售潮冲击多个股市，特别是日本和韩国以至于台湾等科技企业占据重要地位的股市。不过沪深股市也难以幸免，受到牵连，沪指上周触及11个月新低，周线跌幅超过5.8%，是2024年一月底以来的最大跌幅记录。双创板处于暴风眼，跌得更惨。科创50指数周线急跌近17%，是历史上最大跌幅记录。创业板也重挫超过10%，是过去5年半来最大跌幅记录。一些市场人士形容，市场出现恐慌情绪，而且集中爆发，也促使监管层从不同渠道出手。被视为国家队的国资委旗下两大国有资本营运平台中国国兴和中国城通，在周日晚间率先宣布大幅增持中国股票资产，合计投入约600亿元人民币的资金，并明确表示后续将会继续加码，是继去年4月之后两家国家队平台再次联手入市。证监会也密锣紧鼓会见各界，先是与各层次的投资者会面，听取意见建议。证监会主席吴清强调，将全力维护市场平稳运行，让投资者更好分享经济和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成果。证监会又召开上市公司、行业机构和专家学者系列座谈会，深入研讨现在的市场形势，表示希望上市公司增强合规经营能力，提升核心竞争力，更好回报投资者。行业机构加大逆周期布局力度，切实提升投资者服务水平。由险资到上市公司都呼应号召。中国人寿、平保、太保和新华保险都表明会加大优质核心资产布局，加大权益资产投资强度和新兴产业等投资力度。上市公司也纷纷宣布回购控股股东增持股份，控股股东承诺不减持股份，甚至提早在公布中期业绩前便披露中期股息分派计划。光是周一已经有过100家公司密集公布回购和股东增持等计划，回购上限过100亿元。有私募指出，光靠国家队不足以止住股市的跌势，必须要有足够的流动性，用巨大的涨势迅速打破市场的悲观预期，才能避免市场陷入抛售的向下螺旋。分析师也指出，国家队的快速出手和上市公司的响应可以帮助缓解个股层面的恐慌，但更长远而言，稳住市场情绪可以换来更多喘息的空间和时间，稳固高科技行业，并改善估值过高和盈利有限的局面。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节回来继续关注。香港学生赴北京、广州交流，走访文化地标。国民党痛批民进党计划放宽进口苹果农药残留量。
2: 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由中国银行香港聚明赞助播出。
3: 我覺得香港開車爽啲，轉完燈之後咧，起步都可能慢人半拍嘅。香港啲司機習慣咗係一轉燈就全部好似地台油咁樣，爽好多。8個月前一有呢個政策嘅時候，我係第二批中籤嘅。早晨，
4: 歡迎嚟香港玩啊！歡迎啊！
3: 歡迎。要車南下同港車北上咧，就有助咗我哋兩地嘅路友交流溝通啦。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卫视资讯台。
5: The world economy as we know it is about to change. Global Business Reports highlight emerging markets.

0: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dynamic sectors worldwide. We feature top analysts and newsmakers to provide perspectives on every facet of business. From an on-the-ground perspective, we provide you with balanced and objective assessments. Fast, sharp, and insightful. Global Business, only on CGTN.
1: 来海南，把所有烦恼都甩掉，山海风光任你游，全球免税随心购，一站式体验，一起享美好，一程全满足，中旅一路相伴，旅程自在无忧。
2: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关注中国商务部外资司司长孟华庭在今天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回应中美双方成立贸易理事会、投资理事会进展的有关提问时说，目前中美双方经贸团队正在就贸易理事会架构、职能、运行模式等具体安排保持密切沟通，并探讨推进各自300亿美元规模的对等降税框架安排。中方正在就相关降税安排建议广泛征求国内企业、商协会、地方政府、美资企业商协会等利益相关方的意见。美方也在就贸易理事会及对等降税安排征求公众评论意见。双方将保持密切交流，尽快商定具体商品降税安排，并推动实施，进一步拓展双边贸易。台湾食用油含致癌物的事件风暴还未平息，民进党政府又被爆出应日本农药公司的请求，要大幅放宽进口苹果的农药残留量。国民党痛批民进党政府罔顾人民的食品安全。
3: 台湾食用油含一级致癌物的风暴持续燃烧，被波及的产品从色拉油、苦茶油到调味酱料、冷冻食品。民进党政府至今无法确定致癌物的源头，却想让部分有疑虑的油品重新上架贩售。国民党立委质询民进党政府官员时炮声隆隆，
4: 哪一个业者拿有毒的东西给我的爸妈吃，给我的小孩吃，我一定跟你拼命啊。
5: 我的感受是跟你一样，所以对这个业者我们要给予最严厉的处分。
6: 这么多的官员，他们到底是什么样的嘴脸？黑箱盖牌无能。
3: 毒油事件民怨沸腾，民进党束手无策，现在又传出民进党政府日前应日本农药公司的要求，大幅放宽进口苹果残留农药芬普宁的标准值，从原本的 0.5ppm 上升到 3ppm， 一口气涨6倍，再次引爆争议。
7: 你是在帮一个卖化学药品、卖农药的公司，他透过顾问公司来申请，结果我们的政府呢就开专家会议，然后帮他放宽，有这等道理吗？难道民众都怒了？
3: 台湾法规并未将芬普宁列为本地种植苹果的建议农药，但却容许进口苹果最多残留 3ppm。 国民党痛批民进党政府罔顾人民食安，质疑有政治力介入，要求公开专家会议记录及利益回避资讯，让大众了解决策过程。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2: 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青年学习及交流项目第五届双城青年文化人才交流计划跨越北京、广州及香港三城，参与学员23号齐聚香港，回望此次文化之旅。有参与的香港学生表示，交流为自己在文化管理方面带来了更多的灵感。
8: 第五届双城青年文化人才交流计划，22位学员23日齐聚香港，回望过去3星期跨越北京、广州及香港3座城市的文化探索之旅。作为香港站其中一个重点环节，22位就读北京及香港2地大学的学员，与香港署理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梁鸿正、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馆长吴志华展开交流。香港署理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梁鸿正表示，青年在传承以及推广文化中扮演重要角色，而特区政府一直非常重视青年发展，将继续致力培育青年成为具国际视野的新一代。
9: Now, I believe that the immersive 8-week journey across Beijing, Guangzhou, and Hong Kong offers you all a very valuable opportunity to closely engage with artists and cultural experts, and to visit

0: heritage sites in a culturally mixed group. Young people are our future and very important driving force for our continuous development.
1: 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馆长吴志华就表示，第五届学员在三个星期从底蕴深厚的北京转往岭南文脉的广州，再来到中外荟萃的香港，为学员拼凑出一幅丰富的人文地图，期待学员在长远的职业生涯中以文化创新回应社会需要。而有参与双城计划的香港学生就表示，自己在香港中文大学修读文化管理专业，通过此次计划有机会到北京七九八艺术区等多个文化地标走访，让自己更了解文化的多元性，也为自己在文化管理方面带来更多灵感。
2: 因为我们即是有这个这么宝贵的机会去到广州和北京，去看到各式各样的文化的机构或者是一些文化的场所，其实对于我们所有同学来说都是一个非常宝贵的机会。其实对于我们来说都可以一方面是更加了解了整个内地他们可能是商业然后民间社区里面和官方即是政府推动的一些文化机构，他们是怎样去承担一个不同的角色。
1: 凤凰卫视卢希文香港报道。
3: 沧海遗珠中国非遗故事国际影像大赛启动仪式今天在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举行。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作为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香港拥有丰富的国际脉络和对外交流经验，在此举办非遗主题赛事将有助中国非遗好故事走向世界。
4: 用镜头记录文化脉络，以影像承载非遗机理，由香港中华非遗保护基金会主办的沧海遗珠中国非遗故事国际影像大赛在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启幕，并获得行政长官李家超题词。大赛以影像为载体，记录非遗记忆，讲述中国非遗故事。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担任主理嘉宾，他接受凤凰访问时表示，非遗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文明世代相传的生动见证。香港可以利用丰富的国际脉络和对外交流经验，以影像等多元形式增强中华文明的传播力和影响力。
5: 他们也会可以真的身体力行，用自己的手机，用自己的摄影器材，可以拍下这些这么美好的非遗。其实我们现在全部非遗真的很多元的，我们有中华文化节啦，我们有非遗月啦，咁用不同的方法，包括演出啦，因为我们有些非遗，譬如话粤剧啊、南音啊呢类咧，都是可以有个演出啦、舞狮啊咁样。咁另外咧，我哋亦都会有一些非遗的市集啦，咁就可以咧将我哋嘅食品啦，或者一啲嘅手工艺啦，譬如好似花钮或者系我哋手雕麻雀，咁呢啲咧都可以传承开去。
4: 香港再出发大联盟秘书长谭耀宗提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要保护，更要思考如何吸引更多人认识它、走进它。希望透过大赛吸引更多人走进社区、走进传承人，挖掘每项非遗背后值得传承的故事。
6: 不但只是本港的市民，令到国际上对我们香港、对中国一些非遗的物质文化是要多些的了解，从而知道我们中国是几千年的历史的文化是很有吸引力的。
4: 香港中华非遗保护基金会发起人李金山指，未来相关影像作品将沉淀为学术资料，汇聚成互动式的中华非遗地图，为今后的研究保护、活态传承提供支撑。
7: 香港最大的优势在于内联外通的条件，香港推动中华非遗保护呢，不只在于展示非遗，更重要的是要提炼非遗文化的精髓，转化成更具魅力的中国文化名片，影响世界。
4: 凤凰卫视张佑仁香港报道。
3: 泰国南部那拉提瓦府22号晚，一个检查站遭到一伙身份不明人员枪击及投掷管状炸弹攻击，造成5名士兵死亡，6名平民受伤。据报，袭击发生在当地时间晚上6时45分，约10名身穿黑衣的袭击者分乘皮卡车及电单车抵达拉昂县一个检查站的门口，随即开枪并投掷炸弹，随后驾车逃逸。现场多间民居受到波及，屋顶、窗户及铁闸被子弹击穿，6名受伤的平民中包括1名10岁男童，目前情况稳定。泰国当局已展开全面追捕，并下令所有检查站进入最高警戒。泰国总理阿努廷要求相关部门。

我们加强应对措施，同时表示南部的和平谈判进程将继续推进。感谢收看，下节新闻还有更多的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弹丸之地踏上世界杯舞台，小众登场却举世瞩目，寸土微光聚成震撼世界的绿茵童话。他们鲜为人知的名字背后有着怎样的建筑美学和城市故事？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金石财经，点石成金。大家好，我是曾景一，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全球三大能源要道告急，不由一度升穿98美元。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伊朗很快会达成协议。白宫官员表示 ，Kimi 中国的 Kimi 窃取美国模型技术，而中方反对将科技经贸问题政治化。由于 AI 跟机器人的支出拖累之下，特斯拉出现了现金流转负的情况。我会谈谈汽车利润越来越薄，而马斯克的 AI 故事越来越贵，卖得出去吗？中东冲突扩大，最新的局势是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组织在23号表示，他们袭击了两艘沙特油轮，这使得红海南边出口的曼德海峡航运受阻，所以在附近的油轮要掉头转到另外一个方向去。因此到目前为止，全球三大能源的要道都受到了影响，分别是因为美国跟伊朗战争，还有俄罗斯跟乌克兰打了4年多的战争。持续进行的中东冲突和俄乌战争这两大战事，使得全球经济的能源供应突然同时在三个要道遭遇威胁。这三个要道分别是波斯湾、红海还有黑海。面对这些干扰，全球石油储备正处在多年以来的最低水平。这三大咽喉要道的关闭合起来危及全球大约1/4的石油供应。华尔街日报说，石油正处在牵痛全球神经的两大冲突的核心，一个是伊朗切断全球获得海湾地区石油供应的能力，已经成为他们对抗美国的最强筹码，而乌克兰对俄罗斯能源出口以及国内燃料市场的日益干扰，则使得基辅在这场长达4年的拉锯战当中获得了意想不到的优势。胡塞武装组织在23号发布的声明说，为了回应他们所称沙特对也门实施的封锁，胡塞武装对两艘沙特油轮发动军事打击，称两艘油轮违反海上禁运令。声明还说，胡塞武装已经迫使大约10艘船掉头返航。从也门胡塞武装组织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之后，船舶追踪数字显示，至少有5艘油轮22号在红海海域改变航向，当中2艘油轮将苏伊士运河作为新的目的地，一艘叫做新龙洋号的油轮在红海掉头，改向苏伊士的方向航行。一艘叫做柳江口的船舶同日在亚丁湾掉头，信号显示柳江口原本的目的地也是沙特吉达港。欧盟海军代号为盾牌的红海护航行动组织发布公告说，跟以色列、美国或者是沙特阿拉伯相关联的船只面临更高的袭击风险，建议船只避免途经红海和亚丁湾，并且提醒近期曾经停靠在沙特港口的船只减少船舶自动识别系统传输，以防成为袭击的目标。船舶经纪公司在报告当中说，将货物从红海改到苏伊士运河运往亚洲，每趟航程会额外增加10000海里，以及多花费34天的航行时间，同时会导致超过500万美元的额外运费，而且还没有计入燃料或者是保险费用。路透社计算，每艘船穿越苏伊士运河的过境费用会达到100万美元。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方正密切关注胡塞武装在红海的行动，持续跟沙特就红海情况进行沟通。胡塞武装第一次对红海油轮动手，这使得布兰特原油一下子就突破，在星期四这天正曾经突破了98美元的上方，而 WTI 原油曾经高见89美元以上。另外，伊朗革命卫队在23号发布的声明强调，伊朗方面目前正完全控制并且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只要美国继续在中东地区挑衅，任何油轮都不得进出。革命卫队的声明说，3艘受到美国蛊惑的油轮在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以南布设水雷的航道时受阻，1艘爆炸起火，其余2艘返航。革命卫队并且警告，任何受美国误导、试图在未经伊朗方面协调的情况下通过航海峡的船只，都会遭到同样的后果。最受害的那就是欧洲，天然气价格再次逼近伊朗战争初期的高点，过去一个月飙升了50%。除了伊朗战争之外，还有热浪肆虐，加上对冬季供应的担忧，使得市场对霍尔木兹海峡能源运输再次受阻格外的敏感。现在看起来还不只是有霍尔木兹海峡而已，所以整个的这个石油运输通道受阻的时候，国际布兰特原油已经逼近了100美元。最近会不会很快突破100美元呢？这就要看美国总统特朗普会不会真的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 特朗普说，如果伊朗袭击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美国将摧毁伊朗的基础设施，这是他计划升级冲突的最新迹象。星期三，他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伊朗在刚刚提到了这个部分，就是他在星期三在社交媒体的发文。那么在他讲这个话的几天之前，伊朗对美国在约旦的基地发动了大规模的飞弹跟无人机的袭击，在一次袭击当中有三个士兵丧生。伊朗军方表示，如果美国将威胁付诸行动，那么地区内的石油、天然气、电力和经济基础设施都会成为打击目标，并且重申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处在关闭，说船只只要通过这个海峡都必须按照伊朗方面指定航线和程序进行。对于国际金融市场来说，伊朗危机加剧，随着油价的上涨，美债收益率逼近伊朗战争爆发以来的最高水平，股市美国股市的看涨逻辑也变得更加的脆弱，而油价也在带动利率上升。分析师认为，美联储在下个星期的会议上加息的概率正在小幅度的上升。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在佐治亚州出席共和党人的助选集会并发表讲话的时候，形容跟伊朗目前的战事是小冲突，又说伊朗正在遭受重创，将很快准备好达成协议。
1: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and I call it that because let me tell you, they're getting hit so hard.

0: and they want to make a deal. But I say they're not ready to make a deal. Because every time they make a deal, they want to change it and everything. They're not ready. They'll be ready very soon.
1: 对于当前中东海湾局势的升级，中方表示深感担忧。外交部发言人表示，当事方应该要保持冷静克制，停止敌对行动，重启接触对话。我来分析。
2: 刚才有个标题讲得非常好，就是说呢，现在是三个石油和天然气的运输通道遭到了很大的影响。那么在霍尔木兹海峡这边，伊朗说是一滴油都不让往外走。特朗普也在警告，但是从特朗普的集会当中看到呢，他好像又准备踏口了，又准备往后退了，说现在是个小小的冲突啊，伊朗很快就向我们来和谈的，来求我们的啊。胡塞武装在上一轮的战争当中基本没有出手，他一再表示随时准备出手，那现在突然出手了，突然大家发现这一条通道就曼德海峡，他现在因为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往南向的它占了12%，但是往北向穿过苏伊士运河，胡塞武装现在还没有往那边打，只是管住了曼德海峡这一边，而且是真的打了两艘跟沙特相关的油轮，所以呢，那些想去那个地方装货的，又掉头走了，那北边往南走的也不往南走了，直接往北边走了。还有一个大家没有看到的，就是前一段时间乌克兰一直说自己非常成功，可以用比较中远程的无人机或者无人艇去打击俄罗斯在黑海的舰队，现在又打了一个从俄罗斯那边的海港出来的油轮，这个油轮呢，就它既包括俄罗斯的原油，也包括从管线从哈萨斯坦那边运过来的原油，而且呢这个油轮是希腊的，它运的是美国有份的这个原油，所以特朗普现在明确要求泽连斯基不要再打这条油轮，那边虽然不多，但是2%也是有影响的。所以现在我们看这个布兰特原油离$100一桶又差一步了，98点几了。下一步会怎么办？特朗普什么时候又开始再次来停火？因为现在中间人又出现了，当然双方就一定要打到都想谈的时候，他才会真的去谈。上次是给大家一个喘息的机会。所以对约旦的美军基地被打死了几名美军士兵，而且还有重型的资产被损坏，就表明了伊朗他其实又恢复了中远程导弹的打击能力，因为他算到了这个约旦这个基地有重要的美军资产，结果没想到呢还真打中了。
1: 谢谢王辉。美国的军事行动、经贸关税政策以及以美元作为金融制裁的手段，都使得国际社会对于美国越来越感到不满或者是担忧，美国的形象受损。而人民币看起来对美元在今年上半年已经升幅超过了3%，香港离岸人民币的清算量第一次超过了港元对美元，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变化。从汇价看起来的话，人民币对美元在岸价收盘上升34个基点，报6.7706，盘中曾经高见6.7677，离岸价也是在6.76到6.77，跟前一天差不多的水平。美元汇价在101.1上方。数字显示，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正迎来历史性的跃升。六月份人民币的清算量攀升到53.2万亿元，第一次在香港超越港元对美元的清算量。离岸存款触及了1.13万亿元的历史高位。债券发行今年之内激增了33%。中美超过200个基点的利率差持续驱动借贷需求。香港正从人民币积累中心蜕变为全球融资枢纽。人民币国际化加速进入新的阶段。彭博社悉尼斯报道，这个趋势正重塑全球资本流动格局，因为中国企业加速出海，还有将财资管理、对冲和融资活动向香港集中等等，都看到了这样的趋势变化。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 SWIFT 的最新数字显示，今年六月份人民币的国际支付占比从五月的2.75%升到3.1%，全球支付排名在第六位，连续徘徊2个月之后重回第五。六月份的美国国际美元国际支付占比继续全球第一，但是从五月份的50.73%回落到50.1%。上海方面， 要探索引入境外离岸人民币资金，支持境内科技创新。这是上海市发改委等部门印发了《上海市充分发挥直接融资功能，进一步加强科技金融服务的若干措施》。而上海市金融办会同上海证监局、市科委、市国资委在23号也召开了新闻发布会，那么对近日出台的这个进一步加强科技金融服务的若干措施进行了解读，当中包括既突出金融改革创新突破，又注重配套制度环境营造，在提升早期投资领投定价能力，还有构建完善股权投资接续机制，同时要发挥资本市场关键枢纽等等，也要优化配套制度环境。上海证监局表示，要推动股债融资等方面重大改革开放措施在上海先行先试，要积极打造上海金融创新试验田，促进资本市场更好服务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财政部长蓝福安在人民日报的文章谈到，要以更大力度落实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说扩大内需是稳定经济，也是关系经济安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之举。文章谈到，一方面要立足当前，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持续释放消费潜力和投资活力，扩大个人消费贷款跟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政策支持领域，提高贴息上限；但另一方面要着眼长远，加力支持科技创新、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等等，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持续提升供给质量。在当前环境之下，中国是非常支持科技企业的，而美国对于中国的科技也加大了压力。我们下期回来关注这方面的消息，到时候见。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世界因你而美丽，国教1573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8月北京。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0: 欢迎回到今日财经。中国和美国在 AI 领域的你追我赶，对美国来说是非常大的威胁，所以美国现在采取的措施就是要想尽各种方法来压制中国的 AI 科技企业。最新的一个方法是，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 FCC 表决通过，禁止在美国销售含有被认定构成国家安全风险的中国企业关键硬件的设备。路透社报道， FCC 搜出一份企业清单，当中包括了华为和中兴通讯等等。 FCC 的主席卡尔说，这次决定是彻底堵住了零件方面的漏洞。另外，美国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主任克拉齐奥斯星期三公开表示，中国人工智能企业月之暗面开发最新的 Kimi K3 模型时，窃取了美国人工智能企业 Anthropic 先进大模型技术。之前月之暗面已经予以明确否认。
1: 据美国信息报周四报道，美国商务部下属的工业与安全局正在调查包括月之暗面在内的中国人工智能公司是否获取了美国先进的人工智能芯片。如果调查结果显示月之暗面不当使用美国芯片，并借鉴美国人工智能实验室，例如 Anthropic 公司的模型数据来训练其人工智能模型，商务部可能会将这家中国公司列入实体清单。就在报道发布前一天，美国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主任兼总统科技顾问克拉齐奥斯在社交平台上发文，表示掌握资讯显示，月之暗面利用 Anthropic 的 Fable 模型进行蒸馏，以开发 K3 模型。他又指，月之暗面建立了一套内部平台，大规模针对美国 AI 模型进行秘密蒸馏，并可不断切换不同方式存取模型，以避开侦测。但针对有关蒸馏模型的传闻，月之暗面公司企业业务负责人黄振兴本周二在接受记者访问时直接否认，表示 Kimi K3 性能的跃升核心来自底层原创架构创新，并非对于现有模型的蒸馏复刻。克拉齐奥斯还在贴文中称，月之暗面违规取得搭载英伟达 GB300 AI 芯片的服务器，并且已经在泰国使用或被用来训练旗下的 AI 模型。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对于美国方面这样的指控，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23号表示，中方一贯反对将科技经贸问题政治化、工具化。
2: 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既是推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成果，也得益于中国始终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理念。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的理念，推动人工智能开放、包容、普惠、向善发展，更好地服务人类文明进步和国际社会的共同福祉。中方一贯反对将科技经贸问题政治化、工具化，这种行径只会干扰全球人工智能的发展进程，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
0: 为什么美国企业 Anthropic 或者是 OpenAI 非常害怕中国的科技企业，然后呢，美国白宫要出手来威胁中国的科技企业？我们就来看看从最新发生的事情，比如说OpenAI 的模型罕见的失控，他们这个越狱了，还有就是 Kimi 的价格让美国的 AI 企业也非常的烦恼。日经新闻谈到了 Kimi 让美国的 AI 面临技术大众化的风险，说 Kimi 不仅是他们的性能逼近了美国的 Anthropic 跟 OpenAI 的顶级模型，而且他们的高性能价格又比较便宜，就会打破美国的高性能高价的 AI 商业模式，这使得他们的巨额 AI 投资的回收预期会亮起红灯。因为中国的 AI 价格比像是 Anthropic 他们的 Fable 低了70%，比他们的第二梯队模型 Opus 4.8%跌了40%。另外 ，OpenAI 21号承认，他们公司的人工智能模型进行内部测试时失控，突破隔离测试环境，入侵了 AI 开源平台美国抱抱脸 Hugging Face 公司的系统。抱抱脸公司也予以证实。他们说，为了应对这个极不寻常的 AI 入侵，当时立刻使用美国最顶尖的大模型寻找解决方案，但由于美国模型的安全机制严苛且僵化，无法区分受害方和入侵者，他们的请求，也就是抱抱脸的请求，遭到拒绝。紧急关头，抱抱脸公司求助于中国同样强大而且开源的大模型，最终成功化解这次入侵。这就是中国的智谱公司，就智谱被认为是救驾的企业。金融时报说 ，OpenAI 的模型自主逃逸事件暴露了 AI 军备竞赛日益加剧的风险。不只是这种智能体，这个 军备的竞赛，另外还有就是从投资上来说也是一种军备竞赛。华尔街日报报道， OpenAI 已经将到2030年的算力开支预期从今年较早时的6000亿美元上调到大约7500亿美元。OpenAI 智能体的测试变成了是攻击。那么看到中国的智能AI 科技企业呢去救驾，可以看到中国企业的实力。从这方面，不只是这方面，方方面可以看得起来呢，这个如果不用中国的科技企业的话，损害的或损失的会是全球。所以英伟达的 CEO 黄仁勋这么说。黄仁勋说，中国的 AI 模型非常优秀，美国公司应该被批准使用。黄仁勋22号表示，美方的企业理应该正常使用非常优秀的中国模型，并且说美国不需要畏惧中国的开源模型，因为真正的风险是美国国内主张封锁模型的声浪。之前 OpenAI 和 Anthropic 指责中国竞争对手窃取他们的模型。黄仁勋认为，美国公司绝对应该被准许使用中国的模型，并且断言中国绝不可能把美国公司挤出市场。但是开放开源模型，降低 AI 使用门槛，扩大整体市场，带动芯片、算力等等的需求。为什么想来分析
3: 这个事情啊，很有意思。原来是美国的这些闭源公司不让中国公司和中国客户使用他们的模型，一直都不让。但他现在言之确凿的指控说，你蒸馏了我的技术，能够发现我的公司的水印。其实呢，你要这么发现的话，你会发现他们的模型当中也有很多是中国公司的水印的，对吧？所以就是谁说话大声就谁说了算。那现在的问题什么呢？就是他们这两家公司要推动特朗普政府不让美国人去用中国的模型，说你不能够再用他的模型，再用他就更厉害了，你给他提供数据来进行训练。但是呢，恰恰中国这些公司的模型和他们相比，一个最大的优势就是开源的，而且呢，你就是把它拿下来之后自己调整这个权重啊，就在自己本地化来部署，不用担心自己的数据被这两家公司给拿走。所以核心问题就来了，这两家公司以后的故事就很难再讲下去了。因为他说，哎，我要很多的算力，我有很多的数据，然后呢，我就不断地去推进到 AGI， 就是通用的人工智能模型。实际上就这次的逃逸事件很可能就是已经是通用人工智能模型了，就在这个智能体啊。所以就现在其实是在某种程度上讲，这个 AGI 是这么来的，对人类社会是非常危险的。而美国呢，现在还沉迷于那一套，就是他的这个打法是被这两家公司给主导了。所以黄仁勋在这个关键时候就指出了一针见血，说不要害怕中国的，而且是开源，让全世界来接受监管，来共同来管理 AI 才是未来的正当的途径。
0: 谢谢文辉。美国科技企业公布业绩，不管是谷歌又或者是特斯拉，都是有利润增长的，但是居然都出现了自由现金流的负数，都是因为对 AI 等等方面的大幅度投资 AI 投资所拖累。谷歌在第二季度出现了从2004年上市以来的第一次自由现金流的流出，因为庞大的 AI 基础设施支出，让它从一家轻资产企业转变为一家资本密集型的企业，他们自由现金流降到了-60亿美元。至于特斯拉，第二季度的财季营收大增，但是 AI 和机器人支出拖累现金流转负，第二季度的自由现金流为-11亿美元。马斯克也谈到了人形机器人量产是特斯拉有史以来量产难度最大的产品，因为人形机器人几乎所有的部件都是全新的，而特斯拉的这个电动车也正出现了降价导致利润下降的情况。那么他也表示说，特斯拉跟 SpaceX 的业务重叠增加，不排除合并的可能，也就是他的电动车业务跟他的这个太空探索公司 SpaceX 有合并的可能。于是特斯拉现在处在非常尴尬的阶段，汽车卖利润越来越薄，而 AI 故事越来越贵，它该怎么办？
3: 马斯克显然是从资本市场赚了最大的一笔钱，他还想赚更大的钱啊！你看他原来打包把那个 XAI 啊，还有呢他自己那个推特收购来那个 X， 就变成一个很大的包，其实都不赚钱的。用这个低空轨道这个事情、星链这个事情，还有太空算力，就筹了历史上最大一笔钱，这笔钱比我们想的要多啊！看到是750亿美元，然后呢，通过这个配售的绿鞋的机制，又加了110亿美元，就是从资本市场上 凭着故事就拿回860亿美元啊。但是呢，他一弄完之后马上又发了250亿美元的债，算起来就是1110亿美元。那马斯克觉得这个钱来得太容易了，讲个故事就行了。所以呢，现在呢，他就说我还有更大的故事，我要把这个特斯拉也把它拼到一块，然后呢再换股啊，再就肯定是要继续集资嘛。而特斯拉背后是什么？就是自动驾驶加上所谓的人形机器人。他原来讲的是每一个人要配一个人形机器人，但是这个故事大家听的是不是也很有，但是问题就是马斯克的人形机器人他老说量产，到现在也没见着。而且呢，中国的机器人开始不断的这个出来，而且现在无论是他在生活当中还是在这个生产线都越来越快。所以从这点来看，马斯克这个故事啊，它很难再形成闭环。因为毕竟在他讲这个 SpaceX 的时候，那个星链的低轨还是他垄断的，现在慢慢的估计中国大概再有一年时间就会大量的可重复发射的这个火箭把自己的卫星打上去了。但是从下边的情况来看，马斯克讲了一个实际情况，就是下一步怎么办。马斯克已经把最大那块蛋糕给切走吃掉了，所以 Anthropic 和 OpenAI 他怎么集资，他讲什么故事，他们必须得用白宫，他们去游说白宫来讲把中国公司给弄出去。那至少他要在 IPO 之前这故事要很闭环。但现在问题就是马斯克现在都出现现金的负的，现金流负的，然后呢另外那么大的科技公司，他也其他的公司也开始出现负的，包括像 Meta 现在直接就说我可能以后不要这个数据中心，我就甩卖给人家，或者是我租给人家，这都是现在美国科技公司在盘算未来的路径。
0: 谢谢文慧，感谢收看，我们再会。

0: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节新闻，我是全全。我们先来关注到，美军于美东时间22号称，连续第12晚对伊朗军事目标发动打击，持续大约5个小时，完成新一轮行动。根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南部和西南部多地遭到导弹袭击，造成在伊朗和伊拉克接壤的沙拉姆切赫边境口岸2人死亡。另外，有2艘搜救船只在霍尔木兹干省附近海域遭到袭击受损。伊朗革命卫队23号称，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了打击，造成部分美军人员伤亡。此外，一艘油轮在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布雷区的时候发生了爆炸，并且起火。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发文称，美军于美东时间22日下午5:30开始，并于晚上10:30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此次行动进一步削弱了伊朗在相关海域威胁商业航运的能力，目标包括伊朗海上作战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沿海监视站点以及防空设施等。声明称，美军本月已对伊朗境内数十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同时重启了海上封锁行动。截至当天，美军已迫使9艘商船改变航线，并令1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阻止船只进出伊朗港口。另据伊朗媒体当地时间23日凌晨报道，美军袭击了伊朗南部和西南部多地，其中在胡奇斯坦省同伊拉克接壤的沙拉姆切赫边境口岸以及阿瓦市附近一处地点均遭到美军导弹袭击。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县、布什尔省布什尔县、胡吉斯坦省马赫夏赫尔港等地也传出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布2份分别面向约旦和科威特民众的声明说，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了打击。在约旦境内，伊朗袭击了美军一处基地，摧毁一套萨德反导系统雷达、一套爱国者防空系统和一套反火箭弹、火炮和迫击炮系统，并打击了基地的燃料储存设施以及一处直升机装备仓库和维修设施。在科威特境内，伊朗袭击了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2座直升机机库，造成部分美军人员伤亡，并使多架直升机和无人机受损。声明中还称，伊朗打击了一座通信塔，以回应美国此前对伊朗通信设施的袭击。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威胁称，若伊朗继续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将轰炸伊朗桥梁或发电厂。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2日晚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任何针对伊朗基础设施的袭击都将招致坚决有力且具有决定性的回应，并强调，任何方面以任何形式参与或支持此类袭击，都将被伊方视为合法打击目标。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也表示，如美国将针对伊朗基础设施的威胁付诸行动，伊朗武装力量将阻止中东地区的石油出口，并打击石油、天然气、电力和经济基础设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媒体22号报道说，美军在21号对伊朗发起的空袭行动中动用了一架 B-1 远程轰炸机，标志着本轮美伊交火恢复以来美军对伊朗军事行动的显著升级。
2: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2号也引美国官员消息称，美军21号动用一架 B-1 远程轰炸机对伊朗境内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实施了打击，暂不清楚有关空袭打击的具体目标。报道称，这是12天前美伊本轮交火恢复以来，美军首次使用 B-1 远程轰炸机执行任务。B-1 远程轰炸机可携带24枚2000磅炸弹或数十枚巡航导弹，在弹量居轰炸机之最，还可在低空以超音速飞行。因此，美军动用这一机型，标志着军事行动的显著升级。今年上半年，美军在对伊朗发起的史诗狂怒行动中，曾多次使用 B-1 远程轰炸机打击伊朗导弹基地、指挥中心、武器仓库、防空系统等目标。但美军中央司令部21号发布的空袭声明中，未公布有关美军在本轮打击中使用 B-1 远程轰炸机的内容。俄罗斯媒体23号也引一名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的话称，伊朗军方已推演多种美军进攻场景，并为应对美军地面入侵做好准备。如果美军再次打击伊朗核设施或基础设施，伊朗的回应将超出美方预期。伊朗方面还警告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威胁只会促使伊朗武装力量提升战备水平，以抵御可能的入侵。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国际油价周四涨势不止，并且刷新超过1个月的新高。 美伊冲击持续，令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受阻，加上也门胡塞武装扩大战线，加深供应链疑虑，推动国际油价连续第五天上升。伦敦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最多大涨超过4%，突破每桶98美元，创上个月初以来新高。西德州中质油最多攀升近4%，突破90美元大关，创上个月中旬以来新高。由于战事威胁供应的稳定性，路透社引述交易商和业内人士透露，亚洲和欧洲的买家要求阿联酋和卡塔尔下调液化天然气 LNG 的价格，以弥补赴货的保险成本上升。美伊战事持续升级，而由美国媒体发布的最新民调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者已经对这场战争失去了信心。
1: 美国政治报报道称，今年五月，特朗普铁杆支持者中有一半人认为对伊朗战争的经济代价是值得的。而最新民调显示，短短两个月后，持这种观点的支持者占比已骤降13个百分点，跌至略高于1/3。此外，37%的特朗普支持者表示，只有在不增加美国本土经济负担的情况下，才能继续对伊朗战争。另有近1/5的支持者认为，美国无论如何都应该结束这场战争。报道称，这表明随着美国中期选举临近，经济问题才是选民的首要关切，而特朗普支持者的耐心正日渐耗尽。民调还显示，特朗普支持者普遍认为油价上涨是美伊战争所造成，另有38%的特朗普支持者将油价上涨归咎于特朗普政府的经济和关税政策。另有接近白宫的人士表示，白宫内部的挫败感也已达顶点。尽管扩大军事行动是实现军事目标的必要条件，但由于缺乏民意基础，当前局面根本无法在政治上走得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22号宣布和沙特阿拉伯达成123民用核能合作协议，并强调协议包含防止核扩散的保障措施，引发美国两党议员担忧，认为协议可能会点燃中东的军备竞赛。美国政治报22号也报道指出，这份协议可能会成为潘多拉的盒子。
1: 美国能源部22日说，美国能源部长赖特与沙特能源部长萨勒曼亲王签署了两项协议，分别涉及和平核能合作和双边保障措施。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协议中的一项条款可能允许美国企业在沙特建造铀浓缩设施。这项协议将提交美国国会审议，不过由共和党控制的国会预计不会阻挠协议落实。此前，美国两党议员和以色列官员都曾反对有关项目，担心沙特最终利用相关设施发展核武器。美国政治报22日报道称，这份协议是一个潘多拉的盒子，引发外界对中东地区铀浓缩竞争的担忧。协议可能使沙特在10年内实现铀浓缩。有人认为，土耳其、埃及和其他国家可能很快也会要求达成同样的协议，从而破坏美国多年来的核不扩散政策。美国两党的议员警告说，美国与沙特新近签署的核协议可能会在当前局势尤为危险的时刻点燃中东军备竞赛。康涅狄格州民主党参议员莫菲认为，尽管美国和沙特的协议是伊朗战争爆发前就已启动的进程的最终成果，但现在宣布协议会对中东战局产生直接影响，促使伊朗更接近发展核武器。路易斯安那州共和党参议员肯尼迪则担心在中东、日本和韩国出现核扩散。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3号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会晤，双方重点磋商推动结束俄乌战争、美俄双边关系等议题。卢比奥在会后表示，美方希望达成乌克兰和平协议，并准备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俄罗斯外交部则表示，拉夫罗夫向卢比奥通报了俄乌战争前线的局势，并且强调进一步武装乌克兰对俄方来说是不可接受的。
3: 在菲律宾马尼拉举办的东盟系列外长会议期间，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23日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举行面对面闭门会晤，整场会谈持续约半小时。卢比奥在会后表示，他与拉夫罗夫进行良好而坦诚的对话。俄乌战争非常血腥，美方希望达成乌克兰和平协议，并准备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
4: We want a peace deal. We want the war to end. We're prepared to play whatever positive role we can to end the war. And that, in order to end this war, will require something that both Russia and Ukraine can agree to. That's not going to happen at a press conference. That's not going to happen in one meeting here in the Philippines. That's going to require a lot of work.
3: 俄罗斯外交部表示，拉夫罗夫向卢比奥通报了俄乌战争前线局势，并强调进一步武装乌克兰对俄方而言是不可接受的。拉夫罗夫谴责欧洲国家持续通过破坏性政策试图让俄罗斯遭受战略性失败的做法。拉夫罗夫在会上重申，俄方愿通过政治与外交途径解决冲突，并承诺遵守去年俄总统普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阿拉斯加峰会达成的协议。俄外交部指出，拉夫罗夫和卢比奥还讨论了波斯湾局势，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与俄罗斯航天局恢复联系，以及双方大使馆运作等问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节回来继续关注到2026亚太经合组织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今天在成都开幕，一会儿见。

0: 冲浪、购物、美食，一站配齐，样样尽兴，一个周末就能装满了所有人的快乐。逐旅逐浪，冲出你的天地。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弹丸之地踏上世界杯舞台，小众登场却举世瞩目，寸土微光聚成震撼世界的绿茵童话。他们鲜为人知的名字背后有着怎样的建筑美学和城市故事？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欢迎回来。2026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今天在四川成都开幕，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出席开幕会并致辞。他表示，中方愿意积极为亚太经合组织各成员提供人工智能公共产品，更好弥合亚太地区的数字和智能鸿沟。
4: 2026 APEC 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7月23号在四川成都举行，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李乐成主持会议，宣布议程草案通过。他并指出，这项 APEC 的重要基础性会议将就技术赋能、数字包容等重要议题深入讨论，凝聚共识，力争为年底前领导人会议贡献数字和人工智能领域的重要成果。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5: 中方愿同亚太经合组织各成员持续深化数字经济、人工智能领域对接，积极推动标准共建、规则共商、产业共促。中方愿积极为亚太经合组织各成员提供人工智能公共产品，共同提升民众人工智能素养，更好弥合亚太地区数字和智能鸿沟。
4: APEC 秘书处执行主任爱德华多·佩德罗萨在发言中强调，尽管各方在日益互联的世界中各司其职，但亚太经合组织仍是各方妥善处理分歧以及通过共同关切建立信任的平台。
6: We have an opportunity to build on more than 3 decades of cooperation to ensure that digital and AI technologiesupport growth and not fragmentation. Our region cannot afford fragmentation. APEC does not seek to impose one model, but we do have a responsibility to keep talking to one another, to share what is working, and to ensure that our systems can remain interoperable as technology developments.
7: 这场亚太经合组织框架下的部长级会议集中在了7月16号到29号间举行的2026 APEC 数字周当中，这也是 APEC 历史上第一次举办数字周活动。那除了23号的部长级会议之外，一周时间内还有数字赋能高级别对话、人工智能高级别论坛和多场高级别圆桌会议，同时还包括了 APEC 相关工作组会议以及实地参访等多场形式多样的活动。凤凰卫视吉翁英火赵伟四川成都报道。
3: 中国商务部外资司司长孟华庭在今天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回应中美双方成立贸易理事会、投资理事会进展的有关提问时说，目前中美双方的经贸团队正在就贸易理事会的架构、职能、运行模式等具体安排保持密切沟通，并探讨推进各自300亿美元规模的对等降税框架安排。中方正在就相关降税安排建议广泛征求国内企业、商协会、地方政府、美资企业商协会等利益相关方的意见。美方也在就贸易理事会及对等降税安排征求公众评论意见。双方将保持密切交流，尽快商定具体产品降税安排，并推动实施，进一步拓展双边贸易。好，再来看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2号在菲律宾马尼拉出席中国东盟外长会。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今天就中国东盟关系的发展前景做进一步介绍。
8: 王毅外长提出4点建议：一是维护地区和平发展环境，弘扬和平合作、开放包容的亚洲价值观；二是增强区域发展的韧性，坚持开放合作，深化发展融合。

0: 三是推进创新绿色发展，拓展新兴领域合作，加快推进应对气候变化、清洁能源、绿色农业、蓝色经济等领域合作。四是坚持以人为本，推进普惠包容发展，让中国东盟合作成果可感可及，更好地造福各国人民。
1: 此外，王毅表示，南海是地区国家的共同家园，南海问题不应该成为中国东盟关系的障碍。中国和东盟国家有智慧、有能力继续处理好南海问题，让和平、稳定、合作、友好成为南海的主流叙事，把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的主导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中方愿同东盟国家排除干扰因素，加快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菲律宾公务船23号企图侵闯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中国海警依法对飞船采取跟监外逼、阻拦管制等必要措施予以驱离，现场操作专业规范、正当合法，中方敦促菲方立刻停止侵权挑衅的行径。菲律宾当天组织多艘公务船企图侵闯黄岩岛附近海域，其中菲3012、3018两艘公务船不顾中方一再劝阻和警告，执意侵闯。中国海警对菲方船只进行警告喊话，但搭载有媒体记者的菲方船只仍然危险接近中国海警舰船，企图穿越中国海警船的舰首。中方对菲方船只进行警示性水炮喷射，将其驱离。中国海警局表示，中方将会依法持续在黄岩岛海域展开维权执法活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中国捷克经贸交流会今天上午在北京举行，正在访华的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与中国贸促会会长任鸿斌出席交流会并致辞。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致辞强调，他这次访华的目标很清楚，就是要加强和中国的务实交流合作。
2: 捷克众议长时隔7年访问中国，捷克工商界也在积极推动双边经贸合作。中国贸促会会长任鸿斌在经贸交流会上致辞说，捷克是最早与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期待捷克众议长访华推动双边关系进一步发展。
3: 近年来，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捷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化，为两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福祉。今年是中捷建立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当前中捷关系改善发展的势头良好，成果来之不易。我们也相信冈村议长此次访问将为双方关系注入新的动力。
2: 任鸿斌说，希望快速增长的双边贸易要持续的夯实基础，提升产业链供应链合作的质量和效能，从而带动中国与中东地区的合作更进一步。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强调，他这次访华的目标很清楚，就是要向中方表达发展务实经贸合作的意愿，深化捷中战略伙伴关系。
4: 捷克共和国将中华人民共和国视为重要的经济合作伙伴。政治家的任务不是签订商业合同，我们的任务，我们的职责是创造稳定的环境，推动对话，并不断增进相互信任，而信任正是人和长期合作关系最重要的基础。
2: 冈村富夫来自旅游业，他此次访华期间持续推动上海到布拉格的直航航线恢复，同时他也强调，捷克与中国要加强在工业、贸易、教育以及科研领域的交流对话。凤凰卫视霍伟伟和运北京报道。
1: 香港证监会与马来西亚证券事务监察委员会签订谅解备忘录，正式建立策略伙伴关系，扩大基金互认安排以及简化双重首次公开招股上市框架。根据协议，扩大后的基金互认安排将合资格投资产品范围进一步拓宽，纳入非伊斯兰交易所买卖基金、杠杆及反向产品，以及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意味两地投资者可通过跨境渠道获得更丰富的投资选择。证监会表示，多年来两地资本市场以深厚的互信为根基，对回应市场需求作出坚定承诺。两地市场分别担当全球资本连接内地及东南亚市场的关键金融枢纽，优势互补， 双方将继续巩固伙伴关系，促进共同繁荣发展。香港立法会议员继续在北京进行国家事务研修考察行程，周四期间学习不断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专题讲授。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在社交平台上表示，议员通过系统性学习，深刻了解到中国立法体制的特点与优势。他表示，宪法是国家根本大法，立法会肩负基本法赋予制定法律的限制职能。议员需要准确把握一国两制下由宪法和基本法确立的限制秩序和原则，亦要在行政主导体制下积极配合政府发展。李慧琼说，香港和内地的共同语言就是良法是善治之前提，法律制度是发展和稳定之基石，一切要以人民根本利益为依归。未来他将继续与议员提升香港的立法质量和效率，加强与内地立法机关的交流。台湾食用油含致癌物事件风暴还没有平息，民进党政府又被爆出应日本的农药公司请求要大幅放宽进口苹果的农药残留量。国民党痛批民进党政府罔顾人民的食品安全。
5: 台湾食用油含一级致癌物的风暴持续燃烧，被波及的产品从色拉油、苦茶油到调味酱料、冷冻食品。民进党政府至今无法确定致癌物的源头，却想让部分有疑虑的油品重新上架贩售。国民党立委质询民进党政府官员时炮声隆隆，
6: 哪一个业者拿有毒的东西给我的爸妈吃，给我的小孩吃，我一定跟你拼命啊。
7: 我的感受是跟你一样，所以对这个业者我们要给予最严厉的处分。
8: 这么多的官员，他们到底是什么样的嘴脸？黑箱盖牌无能。
5: 毒油事件民怨沸腾，民进党束手无策，现在又传出民进党政府日前应日本农药公司的要求，大幅放宽进口苹果残留农药芬普宁的标准值，从原本的 0.5 ppm 上升到 3 ppm， 一口气涨6倍，再次引爆争议。
9: 你是在帮一个卖化学药品、卖农药的公司，他透过顾问公司来申请，结果我们的政府呢就开专家会议，然后帮他放宽，有这等道理吗？难道民众都怒了？
5: 台湾法规并未将芬普宁列为本地种植苹果的建议农药，但却容许进口苹果最多残留 3 ppm。 国民党痛批民进党政府罔顾人民食安，质疑有政治力介入，要求公开专家会议记录及利益回避资讯，让大众了解决策过程。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1: 重庆动物园的大熊猫双胞胎于可和于爱22号迎来4岁生日，园方为这对兄妹精心准备了生日宴会，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饲养员们当天为于可和于爱准备了由竹笋、苹果、胡萝卜等果蔬制成的蛋糕，还为他们准备了消暑的冰砖和雪块。只见哥哥于可先是在冰砖中兴奋地撒欢打滚儿，一会儿又走到果蔬蛋糕前好奇地舔食。除了和哥哥一样享受冰砖带来的清凉之外，妹妹于爱还对饲养员为她准备的生肖玩偶小老虎饶有兴趣，憨态可掬的模样让在场游客忍俊不禁。于可和于爱出生于2022年，他们的母亲曾是旅居加拿大的大熊猫二顺，而这对活泼可爱的明星兄妹自出生以来就备受关注和喜爱。感谢您收看，下节新闻有更多消息，我们会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0: 我覺得香港開車爽啲，轉完燈之後咧，起步都可能慢人半拍嘅。香港啲司機習慣咗係一轉燈就全部好似地台油咁樣，爽好多。八月時一有呢個政策嘅時候，我係第二批中籤嘅。早晨，
1: 歡迎香港玩啊！歡迎啊！
0: 歡迎。車南下同港車北上咧，就有助咗我哋兩地嘅路友交流溝通啦。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有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婷。乌克兰高层爆发严重内斗，泽连斯基21号宣布解除瑟尔斯基的乌武装部队总司令职务。泽连斯基上周刚解职与瑟尔斯基不睦的防长费多罗夫，为何又将瑟尔斯基解职？泽连斯基解职推崇集中指挥固守阵地防御思路的瑟尔斯基，是否意味着乌军作战战略发生彻底转向？撤换防长又撤换司令，乌军事高层的剧烈变动会如何影响战场局势？俄罗斯外交部21号宣布，总统普京将亲自率领俄罗斯代表团出席今年11月在中国深圳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俄方还表示，不排除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峰会期间举行会晤的可能。俄方主动释放信号有怎样的考量？特朗普又会如何接招？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宏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泽连斯基21日晚发表视频讲话，宣布解除武装部队总司令瑟尔斯基的职务，由联合部队司令德拉帕特接任，并指

0: 乌军将在德拉帕特的领导下继续对俄罗斯展开纵深打击。泽连斯基感谢塞尔斯基所作贡献，并赞扬他在基辅防御战以及哈尔科夫库尔斯克方向的行动中为乌军取得实质战果。泽连斯基表示，他当天与乌军新任总司令德拉帕特、代理国防部长赫马拉等人讨论调整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人员，还与塞尔斯基以及总参谋长格纳托夫讨论未来的服役模式以及职务交接事宜。至于日前被解职的原防长费多罗夫，泽连斯基透露他已经向费多罗夫提供了新职位，但此前有报道称费多罗夫拒绝调到其他岗位，只想重回防长一职。
1: Була ще сьогодні у мене зустріч з Михайлом Федоровим. Я запропонував Михайлу достойну позицію у владі, яка дозволила б об'єднати технологічну складову нашої держави, забезпечити її розвиток.
0: 上任仅半年的费多罗夫16日遭解职，引发乌克兰民众不满。首都基辅连日爆发街头示威，要求费多罗夫复职。泽连斯基此前承认，撤换费多罗夫是因为他与塞尔斯基在军队改革问题上存在难以调和的冲突。费多罗夫也表示，塞尔斯基曾向泽连斯基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将他撤职。
2: 张先生您好，我们注意到泽连斯基呢最近是做出了一系列眼花缭乱的人事的调整啊。那看到最初选择支持总司令塞尔斯基，罢免了防长费多罗夫，但是仅仅一周以后又把塞尔斯基也换了。几天内，当初二选一中被保下的那个人啊也被换掉了。您分析泽连斯基这样反复的操作是出于战略路线的转向，还是被动向民意低头呢？
3: 应该说撤换费多罗夫啊，实际上是为了理顺乌军和总参谋部和国防部的这个关系啊。我们都知道俄乌冲突进入了持久战、僵持战和拉锯战，那么乌军在作战方面确实需要和国防部做非常好的配合，而恰恰费多罗夫和塞尔斯基两人关系不睦啊，经常是见面就吵啊，所以影响到未来乌军的作战，也有可能会影响到乌军后勤保障。所以在这样一种背景下，那么二选一啊，泽连斯基倾向于这个乌军总司令塞尔斯基，因为他毕竟是在一线作战，而费多罗夫所推行的无人机改革以及国防部的电子化改革等这样一些，也确实有一些这样一些成绩，但是文官他毕竟对作战影响是有限的，而这个塞尔斯基呢，作为乌军的直接的最高指挥官呢，他的作用是很难动摇的。因此呢，泽连斯基选择牺牲费多罗夫，但是没有想到的是，费多罗夫的去职引发了乌克兰社会的大面积的持久的抗议。超过一周的示威啊，也让这个泽连斯基政府承受了巨大的政治压力。因为这个老百姓对费多罗夫的表现还是比较这个认可的。所以为了平衡这样一种民意啊，也是为向民意低头。那我们都知道乌克兰是个选举政治啊，虽然现在是战时状态，但未来啊战后还是要选举的。所以呢，泽连斯基现在撤换了塞尔斯基，然后呢，就是要来搞政治上的平衡啊，然后以此来安抚民意、安抚军心。当然，从目前看来呢，既撤换防长费多罗夫，也撤换这个乌军总司令塞尔斯基，我觉得至少在这个作战部队和总参谋部之间，他们未来的这个新任的部长和乌军总司令之间，可能他们的矛盾可能就会暂时压下。那这对于乌克兰的战局和军心民心来说是一个积极的。但另一方面呢，我们也看到，就是事实上呢，泽连斯基虽然是在乌克兰获有很高的民意支持啊，但是呢，战时状态要想在国家这个稳定和安全之间做一些平衡，那么所以可以见得呢，这只能是一种无奈的政治安排，因为他想解决问题，发现呢，去掉了一个麻烦，又来了新麻烦，所以没有办法把两方各打50大板啊，最后来处理这个事情，压下这个事情。所以目前看，泽连斯基的决定啊，基本上可以说度过这个危机了。
2: 我们再来聚焦塞尔斯基，他是一位什么样的将领啊？从军事能力来看，您会如何评价他呢？他在俄乌冲突中取得了哪些战绩？还看到另一方面，外界对他是有尖锐的评论的，认为他推崇阵地消耗战，甚至给他贴上了一个屠夫的标签。对此您怎么来看呢？
3: 索尔斯基作为乌军总司令，可以说从2022年俄

0: 冲突爆发伊始就表现非常出色啊，可以说呢，虽然在战法战术上与现在的这个新的军人和包括提倡无人机电子战等一些这个分散式指挥的这样一些将军还有一些政客不一致啊，但是呢从作战台而言他表现却特别好。我们知道22年的基辅保卫战，那么索尔斯基率领乌军啊抵挡住了俄军的这个空中突袭，俄罗斯曾经誓言要72小时拿下基辅，但是索尔斯基带领乌军的这种基辅保卫战确实稳定了乌克兰的政局，稳定了乌克兰的整体的这个防御啊，这一定程度上呢是也使得战局啊从闪电战啊转变成持久战、拉锯战。第二呢，我们看到就在哈尔科夫，22年9月份的哈尔科夫大反攻，可以说是俄军在乌克兰战场上遭遇的一次重大的军事上的挫败。可以说呢，在几乎在一周时间之内呢，乌军的这种快速反击，让俄军的这个作战部队乱成一团，被迫又撤出哈尔科夫，可以说呢是大面积的收复失地，也让乌克兰社会和欧洲社会认识到乌克兰并不是一无是处，乌军呢并不是不能战斗，而说明呢在俄乌之间至少乌克兰还有一战的这样一种能力和可能。第三呢，我们看到就是索尔斯基确实存在了一定的争议，因为他是苏联时期培养出来的军事指挥官，所以他更倾向于这种大规模的集群作战以及呢阵地战。因为我们都知道过去的战争啊就是要一城一池的争夺对军事要地和战略要地的这种抢夺。那么战争最主要的目的还是抢领土抢资源。那从这个角度讲呢，索尔斯基的这种作战理念并不过时。但是我们看到冷战之后呢，西方在这个反恐行动，在对发展中国家的军事干涉中，更多的使用的是闪电战空中立体的这种作战并不是以夺取这个资源、夺取领土为主要目的，而是颠覆政权，甚至是要搞一些这个外交手术刀式的这种打击。所以索尔斯基的这种作战理念并不是落后了，而是他在不同的军事场景和战争场景下有不同的这样一种使用方法。当然我们看到在索尔斯基这个与费多罗夫的这个矛盾上可以看出，索尔斯基仍然坚持要以守城为主以这个夺取阵地为主，而费多罗夫推崇的是无人机作战和非对称作战，以此来削弱俄罗斯的战力和国家的潜力。那二者谁对谁错，我觉得目前还不能下定论。为什么？因为俄乌冲突说白了还是最终要落在土地上，落在这个城市一城居民点说即便是对俄罗斯进行了战略纵深打击，也不能改变俄罗斯在俄乌冲突上的这些立场和诉求。所以短期看的双方确实存在争议。第三点就是索尔斯基他在巴赫穆特的这个保卫战场确实坚持这个与俄军进行消耗对耗对攻确实给乌军造成了巨大的伤亡。但是呢巴赫穆特的保卫战呢乌军也确实瓦解了俄罗斯的瓦格纳这个雇佣军集团的这个进攻，所以说也给俄军造成了巨大的伤亡。所以有一些乌克兰的这个士兵就称索尔斯基是屠夫他是只要战果而不在乎这个士兵的伤亡。目前看来呢，索尔斯基实际上在过去的这个担任乌军总司令的这个表现还是可圈可点的。我认为至少他贯彻了泽连斯基政府的这些军事和外交的一些意图，比如说库尔斯克的这个之战。那么在25年意外的乌军组织了一个跨境的攻击，打入了库尔斯克州，并且他在那儿呢停留了接近8个月到10个月，给俄罗斯造成了巨大的外交上和安全上的压力。因为我们都知道在二战之后呢是首次有外国军队攻入俄境内，并且呢长期在俄南部地区库尔斯克州进行盘踞所以呢应该说泽连斯基虽然撤换了索尔斯基，但对索尔斯基的评价并不低。
1: 那么现在呢，随着塞尔斯基去职，我们看到接棒的是联合部队司令德拉帕特。那您对这位新总司令有什么样的了解呢？新帅上任会不会对战局产生直接影响？乌克兰的整体战术战略会因此发生转变吗？尤其值得关注的呢，是在费多罗夫打下了无人机产业链基础之后，乌军会不会加速转向无人机远程打击这样的方案？
0: 的确，换将呢，对于这个乌克兰来说，是可能会在作战理念和作战的思路上，可能会有一定的调整。但是应该看到，这个新的乌军总司令也是在战火中历练的啊，非常年轻，43岁的一个少将，啊，他在2014年的马里乌波尔的这个战斗中表现非常的出色。啊，这率领一支这个作战营啊，突击解围啊，当所以一战成名的一个军事这个作战的一个指挥官。那么第二呢，就是我们看到的啊，德拉帕特呢，他在2022年到2025年、2026年这样一个整个的作战过程中呢，他实际上还是倾向于啊，使用啊这个分布式的分散式的指挥，以及更倾向于使用无人机和非对称做法。这个也与塞尔斯基存在着很大的作战理念的不同。他毕竟是一个苏联解体以后成长起来的一个军事指挥官，他跟塞尔斯基受到苏军作战这个指挥教育完全不一样。所以他在俄乌冲突的这个作战过程中呢，确实呢有非常优秀的表现，并且呢他的口碑也非常好。所以因此我们看到的哈，这个泽连斯基总统选择德拉帕特取代塞尔斯基，我觉得这是一个军事上指挥上啊，包括在乌克兰俄乌冲突的角度讲，是一个稳妥的做法啊，是不至于出现重大的一种政策上的或者说指挥上的一种断层。第二呢，就是德拉帕特在与塞尔斯基啊他之间的最大的不同，就是他对于新事物、新装备、新战术是持开放态度，甚至是一个支持态度。所以也有预测说，德拉帕特一旦担任乌军总司令，可能在无人机作战方面要更有这个更有趋势啊，更有一些这个新的动作。可能在这个塞尔斯基所坚持的这个阵地战上会更灵活。所以呢，说白了就是，德拉帕特跟费多罗夫之间的作战理念，或者说军工技术发展理念是有相似之处。因此呢，这也是就是泽连斯基选择德拉帕特担任这个新任的乌军总司令。当然也有一种说法说德拉帕特太年轻了啊，他没有那种战役级的这个战略级的这种指挥经验啊，他都只担任过乌军陆军总司令和联合作战部队的总司令。所以也有一种担忧的声音，因为认为他如果真的担任乌军总司令，能不能统筹整个俄乌战局，统筹乌军的整个的作战的这样一种行动。所以当然呢这个既然是从战火中历练出来的军事指挥官，所以我认为呢，就是说有这个北约和这个欧洲国家的这种军事技术情报和参谋啊，我觉得所以换人啊，对乌军整体作战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甚至我认为呢，未来乌克兰可能会更加倾向于无人机作战，倾向于这种单兵作战，而不会再局限于某一城一池。这样的话一定程度上会使得俄乌战局更加不确定性，更加可能会更加激烈。甚至有说法就是，一旦乌克兰选择非对称作战，未来呢俄罗斯的战略纵深压力会大大的上升。
1: 那我们再来看另一边，这个引爆了一切的原防长费多罗夫，泽连斯基透露他已经向费多罗夫提供了新职位，但早前有报道说费多罗夫拒绝了调任，只想回到防长的岗位。既然泽连斯基愿意用他，也给他了位置，为什么偏偏不让他回到他熟悉的这个防长的位置呢？
0: 我觉得费多罗夫不能回到防长，我觉得首先这是一个政治上是一个无法操作的行动。因为既然已经把他撤职了，然后虽然后续有民意反弹，然后又撤得了乌军总司令，让他重新回到防长的位置，实际上是对泽连斯基本人的政治声誉是一个重大的冲击。总统嘛，在乌克兰国家政治生活，在战时状态下，他是国家政治安全甚至是全部国家事务的一个总领导，所以不能挑战他的权威。是对于这个乌克兰的这个国家机器、国家的指挥体系来说，费多罗夫并不是不可替代的，同样塞尔斯基也不是不可替代的。所以呢，即便是把塞尔斯基撤职了，费多罗夫也无法回到防长的这样一个位置，因为这个只能前进不能后退。第二个就是我们知道，有其他人选， 因为要想平衡国防部和乌军之间的这种力量的话，还是要照顾到乌军的情绪。因为瑟尔斯基虽然去职了，瑟尔斯基所领导的乌军的这种作战体系和指挥官的这样一个群体影响非常大，所以呢，也要照顾到这个乌军的情绪，所以没有让费德罗夫飞回到方丈的这个位置。那第三点呢，就是我觉得费德罗夫啊本身他可能，也是有一定的政治上的一些谋划啊。说白了就是，当一旦获得了民意的支持，我觉得作为一个政治家，他自然而然也想到未来的政治一些指示、一些规划。比如说我们看到6月份的乌克兰的基辅国际社会学的研究所的一些民调数据显示啊，费德罗夫，在这个乌克兰的政治家的这种民调支持率啊是大幅窜升。所以这也不排除啊，费德罗夫未来，可能会在战后的乌克兰政治生活中发挥更多啊这自己的作用。所以他没有说接受其他的军事政府职位的安排，而是可能会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家，或者是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发挥其他作用。总之呢，与泽连斯基政府保持一定的团队，又不吵翻啊，不撕破脸皮，我觉得对费德罗夫来说是一个比较现实理性的一个选择。通过这样一些人事安排啊，费德罗夫既证明了自己的价值，同时呢又向这个选民支持者证明自己的相对独立性。我觉得这个有政治考量，也说明了这个年轻人是不容小觑的。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俄方确认普京将率团出席深圳 APEC 峰会，并表示不排除俄美领导人在深圳会晤。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2: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3: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2: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4: 州院洞庭湖一线，
2: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5: 工作可不停，
6: 睡觉可不停，学习可不停，
7: 莲花清可片，三重功效，清肺清痰又清咳，清咳清痰清爽自然，以岭药业莲花系列。
8: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9: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2: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俄罗斯外交部21号宣布，总统普京将亲自率领俄罗斯代表团出席今年11月在中国深圳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
2: 俄罗斯外交部特命大使比尔基耶夫21号向媒体表示，普京将率团出席在深圳举办的第33届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彰显俄方对亚太经济合作及对华关系的高度重视。比尔基耶夫说，此次峰会对 APEC 而言将极具成效且富有成果，他高度评价中方作为东道主提出的建设亚太繁荣共同体的倡议，以及开放、创新、合作三大优先领域。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此前已确认，普京计划在峰会期间与中方举行双边会晤。此外，俄方不排除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峰会期间举行会晤的可能性。普京上一次访华是在今年5月，会谈期间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时达成数十项项目协议，涵盖能源基础设施、免签旅行及媒体合作。另一个结果是宣布多极世界，双方反对对主权国家施加压力。
1: 我们看到，在欧美持续制裁的背景下呢，普京高调地宣布将出席中国主办的 APEC 会议，这释放了什么样的信号呢？俄方希望在深圳的这次会议上达成怎样的经贸成果？
3: 的确，今年在深圳举行的 APEC 峰会是中国驻场外交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节目啊，可以说呢是展示中国在全球和地区发展中这样一种担当和引领。那中国作为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啊，自然要在这个多边的外交场合对中国啊给予支持。我们也看到中俄之间的领导人频繁会晤，对于对方所举办的国际的多边的这样一种活动都是捧场的，所以普京访华并且参与这次 APEC 的活动，我觉得就是对中国关系、中国外交的支持。第二呢，我们想的就是中俄经贸关系。我们知道中俄经贸关系近些年发展顺利啊，这可以说呢，双方都在某些大项目啊、高科技甚至人文教育等方面就有一些规划。但是呢，现在双方还有一些啊没有谈拢的一些项目，所以普京访华呢，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双方在能源合作、在基础设施、在高科技的领域的一些项目的这个继续的谈判啊。对俄罗斯而言呢，拓展中国的这种经贸合作，是在对应对全球啊多极化的这样一种背景下啊，增强俄罗斯经济实力和国家实力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举措。所以普京访华，我认为在中俄人文教育合作、科技合作、能源合作方面，双方还有继续挖掘这种合作的可能性。第三点呢，我想呢，普京这次访华呀，实际上他还是重视亚太地区，经合组织啊，实际上它是21个经济体，但是呢，应该看到它是30%的全球的人口，占了全球 GDP 的60%啊。对俄罗斯的经济而言，对俄罗斯整体的未来的国家发展而言，那么与经合组织的这个成员国啊，这些经济体进行对话合作，对俄罗斯经济自然是非常重要的。我们都知道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呢，俄罗斯与欧洲啊经济上逐渐走向脱钩，那但是脱欧自然要入亚啊，亚太经合组织它不仅包括了这个中日韩东盟啊，以及啊澳大利亚包括加拿大的墨西哥等一些啊，包括南美的智利这样一些国家啊，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前景和未来的市场实际上对俄罗斯而言还是有继续挖掘的一种深度。所以普京讲到了要参与深圳的 APEC 活动，不仅要与中国进行交流，实际上还是要与这个 APEC 的这个成员国而且经济体进行对话，探讨扩大对外经贸合作的这样一种空间。最后讲到的就是美国啊，俄美关系现在呢确实处于一个困难的阶段啊。特朗普上任之后虽然在推动俄乌和谈，但对于普京而言，事实上俄美还是没有正常化。所以呢，这个多边场合可能会俄美未来的这个对话创造一定的机遇。实际上呢，这个特朗普政府并不拒绝与俄罗斯继续进行高层的峰会，特别是在这种多边场合，如果能够成型多了俄美之间的首脑会晤，对于现在的俄乌冲突俄乌和谈，包括未来的俄美关系，都可能会创造一定的机会。可以见得啊，普京的这个深圳 APEC 之行，他是寄予了很多的希望。所以也有很多的想象空间。
1: 那么这次普京的 APEC 之行呢，有可能还会增加一个意外的行程，就是俄方已经表示了说不排除普京跟特朗普在峰会期间举行会晤的可能性。俄方主动造势，提前吹风，在您看来有什么样的考量？您认为特朗普会如何接招？美俄元首真的有可能在深圳会面吗？
3: 应该看到现在俄美之间在去年阿拉斯加峰会之后呢，在乌克兰问题上确实有反复啊，比如说俄罗斯提出的安克雷奇共识，也就是以顿巴斯换停火，但是最初美国是附和的，但是特朗普政府很快就又后退了，认为不存在安克雷奇共识。所谓的俄方提出的以顿巴斯换停火，那只是俄方的一个方案，而不是俄美共识。所以现在呢，由于美国特朗普政府忙于中东事务啊，美以冲突啊，现在是打不完，甚至停不下来啊。对于这个俄乌冲突来说，俄乌和谈来说，都是一个很糟糕的一个事情啊。因为没有美国的调停，现在俄乌是坐不到谈判桌之前，因为这个欧洲和乌克兰和俄罗斯在领土安全问题上的分歧是难以调和的。所以呢，如果能够促成俄美首脑之间的这种会晤，也可能会打破现在俄美关系俄乌和谈的这样一个难题或者是一个僵局啊。所以呢，俄方对于在 APEC 峰会期间与美国进行会晤是给予很高的期望。但另一方面呢，特朗普能不能来呢？现在各方也都在是猜想。虽然特朗普在这个问题上实际上是开放甚至是不拒绝，但是我们也知道11月份正好是美国中期选举，选情如何啊，特朗普有没有功夫抽空来，所以这还是存在着不确定性啊。至少在中美俄啊这个领导人来说，他们都希望啊这个通过这样一种多边场合能够啊宣传自己的这种外交理念和政策，通过这样一些多边的场合呢，能够啊这个多交流多碰啊多碰头，能够促进全球和地区秩序的稳定。总之呢，现在的 APEC 峰会啊，实际上就是一个多边场合的一个外交的平台啊，为各国啊地区国家啊进行沟通创造机会。所以我们看到这次 APEC 峰会，无论是美俄能不能成型这个所谓的美俄峰会啊，至少对这个周边地区和国家来说，那么有了一个互相沟通和交流的机会，为未来和地区的发展和稳定都会发挥积极的作用。
1: 好的，今天感谢张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0: 一领药业新闻今日谈，有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屈膝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剧名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谈判的成果来之不易，战事再起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地区国家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应得到尊重和维护，当事方应保持冷静克制，停止敌对行动，重启接受对话，坚持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争端，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中方愿继续秉持习近平主席四点主张的精神，进一步致力于止战促和，为推动缓局降温、恢复地区和平做出贡献。
1: 华人情，华人事，欢迎收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我是全全。在中国外交部23号召开的例行记者会上，有媒体问到有关近期美国正向中东增派航母等军事装备，未来几天可能恢复对伊朗的全面战争的问题。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中方对当前中东海湾地区局势升级深感忧虑，愿意继续为推动缓局降温、恢复地区和平稳定做出不懈努力。更多内容马上进入今天节目。先来关注到2026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23号在四川成都开幕，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出席开幕会并致辞。他表示，中方愿意积极为亚太经合组织各成员提供人工智能公共产品。

0: 更好弥合亚太地区数字和智能鸿沟。
1: 2026 APEC 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7月23号在四川成都举行，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李乐成主持会议，宣布议程草案通过。他并指出，这项 APEC 的重要基础性会议将就技术赋能、数字包容等重要议题深入讨论，凝聚共识，力争为年底前领导人会议贡献数字和人工智能领域的重要成果。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2: 中方愿同亚太经合组织各成员持续深化数字经济、人工智能领域对接，积极推动标准共建、规则共商、产业共促。中方愿积极为亚太经合组织各成员提供人工智能公共产品，共同提升民众人工智能素养，更好弥合亚太地区数字和智能鸿沟。
1: APEC 秘书处执行主任爱德华多·佩德罗萨在发言中强调，尽管各方在日益互联的世界中各司其职，但亚太经合组织仍是各方妥善处理分歧以及通过共同关切建立信任的平台。
3: We have an opportunity to build on more than three decades of cooperation to ensure that digital and AI technologiesupport growth and not fragmentation. Our region cannot afford fragmentation. APEC does not seek to impose one model, but we do have a responsibility to keep talking to one another, to share what is working, and to ensure that our systems can remain interoperable as technology develops.
4: 这场亚太经合组织框架下的部长级会议集中在了7月16号到29号间举行的2026 APEC 数字周当中，这也是 APEC 历史上第一次举办数字周活动。那除了23号的部长级会议之外，一周时间内还有数字赋能高级别对话、人工智能高级别论坛和多场高级别圆桌会议，同时还包括了 APEC 相关工作组会议以及实地参访等多场形式多样的活动。凤凰卫视节目萤火赵伟四川成都报道。
0: 中国商务部官员23号表示，中美经贸团队正就成立贸易理事会的具体安排保持密切沟通，同时也在探讨推进对等降税框架安排，将会尽快商定具体产品的降税安排并推动实施。
5: 今年五月，中美双方在经贸领域达成系列共识成果，包括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投资理事会，以处理具体问题。中国商务部官员周四透露，目前双方经贸团队正在就贸易理事会的架构、职能、运行模式等具体安排保持密切沟通，并探讨推进各自300亿美元规模的对等降税框架安排。
6: 双方将保持密切交流，尽快商定具体产品降税安排，并推动实施。进一步拓展双边贸易。我们相信两个理事会将为两国务实讨论贸易和投资领域彼此关切提供平台，有利于双方交流政策、拓展合作、管控分歧，推动中美双方的经贸磋商由危机式应对向机制化管理转变，维护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
5: 商务部当天公布的数据还显示，今年上半年内地实际使用外资达到了4021.4亿元，降幅较去年同期收窄10.2个百分点，吸收外资整体回稳向好。其中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增长了33.2%，占比达到了42.4%，创历史新高，显示影子结构不断优化。商务部方面表示，将落实好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引导外商投资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
6: 我们将落实好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引导外商投资有机高分子材料、高效节能磁悬浮动力设备等先进制造业，人形机器人研发、现代高端航运服务等现代服务业，鼓励外资更多的投向中西部和东北地区。
5: 今年上半年，内地货物贸易进出口达到了25.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其中进口增长了22.1%，增速要明显快于出口，且月度的增速已经连续4个月保持在20%以上。商务部方面表示，下一步将会以更加务实的政策举措，稳出口、扩进口，特别是继续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和平衡发展。凤凰卫视乔文、刘家浩，北京报道。
0: 针对美国官员指责中国公司抄袭美国企业的人工智能公司模型，中国外交部23号回应表示，将科技经贸问题政治化、工具化，只会干扰全球人工智能的发展进程。对于美国打算重启对伊朗的全面战争，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战事再起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呼吁美伊停止敌对行动，重启接触对话。
7: 美国白宫高级官员周三指责中国公司月之暗面复制了美国 AI 公司的模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周四回应表示，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既是推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成果，也得益于中国始终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理念，强调各国应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的理念，推动人工智能开放包容普惠向善发展。
8: 中方一贯反对将科技经贸问题政治化、工具化，这种行径只会干扰全球人工智能的发展进程，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
7: 中东方面局势再有升级，近期美国正向中东增派航母、战斗机等军事装备，未来几天可能恢复对伊朗的全面战争。林健表示，中方对当前中东海湾地区的局势升级深感担忧，将进一步致力于止战促和，为推动缓局降温、恢复地区和平做出不懈努力。
8: 谈判的成果来之不易，战事再起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地区国家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应得到尊重和维护，当事方应保持冷静克制，停止敌对行动，重启接触对话，坚持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争端，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
7: 凤凰卫视宋伟健、王磊北京报道。
0: 英伟达的首席执行官黄仁勋表示，美国不应该因为中国开放权重模型快速崛起而选择封堵。他认为，美国人工智能企业不必畏惧中国开放权重模型，低成本开放式模型将会扩大人工智能的应用，带动芯片和数据中心的需求。过度限制反而可能削弱市场竞争，并且增加系统性的安全风险。
5: 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周二接受阿克西奥斯采访时表示，美国没有理由害怕中国开放模型，真正值得警惕的反而是华盛顿内部日益升温的限制呼声。黄仁勋说，中国开发的人工智能模型表现出色，优质的开放模型就应该被使用，美国企业也应获准采用中国模型。这一立场与部分特朗普政府官员以及正游说华盛顿限制中国模型的美国人工智能企业形成鲜明对比。OpenAI 和 Anthropic 等美国人工智能公司此前曾指责中国竞争对手通过蒸馏方式加快模型能力提升，并警告中国开放模型快速崛起可能削弱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先地位。就在黄仁勋接受采访前数小时，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也表示，特朗普政府正调查中国模型是否通过蒸馏美国模型获得能力，并警告可能采取制裁措施。黄仁勋则认为，蒸馏、向人工智能学习以及从其他知识来源学习本身就是智能发展的基础过程。近期中国企业月之暗面发布开放权重模型 Kimi K3，以接近前沿模型的性能、较低的使用成本和可下载定制的特点，引发市场对低成本模型冲击美国企业高昂资本支出模式的担忧，英伟达及其他芯片股一度下跌。不过黄仁勋认为，华尔街和华盛顿都误判了 Kimi K3 的影响，他判断更便宜更开放的模型将扩大人工智能应用，反而带动芯片、数据中心和算力需求增长。黄仁勋还表示， OpenAI 和 Anthropic 没有必要畏惧开放模型，开放模型能够降低使用门槛，扩大人工智能市场。在政策层面，黄仁勋也反对以国家安全为由限制开放模型，他认为这么做可能不会令美国更加安全，反而可能增加系统性风险。他否认了下载中国模型存在安全风险，因为企业可以对下载的模型进行定制，并将其部署在安全隔离的沙盒环境中，以控制访问权限。黄仁勋还认为，开放有助于外部研究人员发现漏洞，建立防御。如果市场只剩单一模型，反而可能形成单一攻击目标和故障源，令整个系统更加脆弱。对于中美人工智能竞争，黄仁勋也不认同特朗普政府部分顾问将中国人工智能能力提升视为对美国主导地位重大威胁的观点。他认为，人工智能竞争并不是一场存在终点的比赛。他表示，人工智能将长期被使用，美国会长期存在，中国也会长期存在，双方都将持续参与这场技术竞争。凤凰卫视吕友明、张潇一纽约报道。
0: 北京近日发布加快智能体引领发展的若干措施。北京市发改委官员23号在发布会上表示，将会打通芯片、电力、算力的全链条，推出各类算力补贴，减轻企业研发开支，同时完善 AI 安全管控，并且规范技术应用。

0: 工程优化充分满足智能体高频并发低延迟的需求，强化存量算力潜能挖掘，支持建设 token 工厂，加大算力券等支持力度，鼓励有条件的区探索 token 券、智能体服务券等，为更多企业提供普惠的算力服务。
1: 为规范行业发展，防范 AI 技术滥用，林建华表示，北京将依靠安全大模型落实以模制模，完善各类安全共性服务，同时高标准搭建中国上合组织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支持更多企业出海参与国际竞争，开拓更大市场。凤凰卫视刘君如、吴若明北京报道。
2: 下节关注到王毅在马尼拉分别和英国的新任外长以及埃及外长举行会谈，一会儿见。
3: 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聚名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
4: 赛伦新一代轮胎的开创者，赛伦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伦做一条好轮胎。
3: 新闻浪漫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世界因你而美丽，国教1573第十八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八月北京。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5: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6: 攻入加沙
7: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8: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9: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10: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1: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2: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3: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欢迎回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3号在菲律宾马尼拉分别和英国的新任外交大臣米利班德以及埃及外长阿卜杜勒·阿提举行会谈。
13: 在会见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时，王毅表示，中方重视英方关于新政府对华政策保持连贯性和稳定性的表态，希望英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避免将经贸问题泛安全化。中方期待同英新政府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向前发展。中英要携手超越矛盾分歧，反对单边霸凌和保护主义，为世界和平发展事业做出更大贡献。米利班德表示，英国新政府高度重视对华关系，英方在台湾问题上长期奉行自建交以来的政策没有变化，愿同中方加强各层级交往，推动英中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双方还就中东海湾局势等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在会见埃及外长阿卜杜勒·阿提时，王毅表示，今年是中埃建交70周年，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密切高层交往，深化经贸、军事、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事务协作，共同构建面向新时代的中埃命运共同体。在埃方支持下，米纳宫饭店建立开罗宣言纪念碑，具有重要纪念意义，也体现了埃方尊重历史、弘扬正义、重视对华关系的积极态度。阿卜杜勒·阿提表示，埃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成为中国走向非洲的门户，期待同中方加强各层级交往，深化电动汽车、太阳能、产业园区等领域务实合作。双方还就中东海湾局势等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东盟和中日韩外长会23号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中方代表团出席会议。中方代表团表示，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地区国家携手应对挑战的呼声更高，

0: 我覺得香港開車爽啲，轉完燈之後咧，起步都可能慢人半拍嘅。香港啲司機習慣咗係一轉燈就全部好似地台油咁樣，爽好多。八月時一有呢個政策嘅時候，我係第二批中籤嘅。早晨，
1: 歡迎嚟香港玩啊！歡迎啊！
2: 歡迎。
0: 粵車南下同廣車北上咧，就有助咗我哋兩地嘅路友交流溝通啦。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4: Raya.
5: Akvetino, Kopar Mums.
6: Diversità.
7: Tajamnici.
8: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9: Credible. Ehtiram.
10: Lovely.
11: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3: La Chai, Jinshi, Jinshi, Jinshi, j i n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中国海事局网站消息，漳州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7月23号6时至18时，7月24号6时至18时，台湾海峡部分海域进行实弹射击，禁止进入。好，再来看到台湾食用油含致癌物事件的风暴还没有平息，民进党政府又被爆出应日本农药公司的请求，要大幅放宽进口苹果的农药残留量。国民党痛批民进党政府罔顾人民的食品安全。
1: 台湾食用油含一级致癌物的风暴持续燃烧，被波及的产品从色拉油、苦茶油到调味酱料、冷冻食品。民进党政府至今无法确定致癌物的源头，却想让部分有疑虑的油品重新上架贩售。国民党立委质询民进党政府官员时炮声隆隆，
2: 哪一个业者拿有毒的东西给我的爸妈吃，给我的小孩吃，我一定跟你拼命啊。
3: 我的感受是跟你一样，所以对这个业者我们要给予最严厉的处分。
4: 这么多的官员，他们到底是什么样的嘴脸？黑箱盖牌无能。
1: 毒油事件民怨沸腾，民进党束手无策，现在又传出民进党政府日前应日本农药公司的要求，大幅放宽进口苹果残留农药芬普宁的标准值，从原本的 0.5 ppm 上升到 3 ppm， 一口气涨6倍，再次引爆争议。
5: 你是在帮一个卖化学药品、卖农药的公司，他透过顾问公司来申请，结果我们的政府呢就开专家会议，然后帮他放宽，有这等道理吗？难道民众都怒了？
1: 台湾法规并未将芬普宁列为本地种植苹果的建议农药，但却容许进口苹果最多残留3 ppm。国民党痛批民进党政府罔顾人民食安，质疑有政治力介入。要求公开专家会议记录及利益回避资讯，让大众了解决策过程。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0: 台湾立法院23号针对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家族涉入的争议，邀请监察院官员做专题报告，但监察院无人出席，引发国民党和民众党立委不满，一致通过对监察院谴责案。而民众党多名新北市议员参选人则是赴监察院示威抗议。
6: 针对刚刚的谴责案有没有异议？好，没有的话，那我们就全部通过。
7: 台湾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员会23号邀请台湾监察院官员进行专题报告，此报告被认为是针对民进党立委、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主因是民众党指控苏巧慧的胞妹苏巧纯。

0: 曾获取公部门将近2000万台币投资，却没有依法遵守利益回避，而监察院无人出席立法院会议，也没有提出书面报告。民众党立委提出谴责案，获得国民党响应。公堂也不是权贵家族的提管机，监察院你可以今天回避会议，哈，就逃不过人民的这个检验。没有同意监察院秘书长跟副秘书长请假。
1: 所以呢，今天提出谴责案啊，我认为是非常正当的哈。同一时间，民众党多名新北市议员参选人赴监察院抗议。
2: 我要问赖清德，如果你心里真的觉得人民是头家，哪一个头家可以忍受像这样废物监察院的废物员工啊？全部都在摆烂，是我们根本就是浪费我们的纳税钱，在养这些废物监委们。苏巧慧，目前的。 完全不出面回应，实属恶劣跟傲慢。监察院的成废议题受到关注，对于在野党喊话废除，赖清德政府为了争取下届监委被提名人在立法院顺利过关，以派高层人士在23号陪同监察院的正副院长以及监察委员被提名人赴立法院拜会立法院长韩国瑜争取支持。凤凰卫视蓝金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3: 由中国公共外交协会主办的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座谈，23号在北京举行。首要专家、中央党校、中共党史研究研部副主任王毅表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密切联系群众，守底线、负真心，办实事，铸就了优秀的特质和坚实的根基。
4: 专家王毅从民众为中心角度出发，他说：“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到新时代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一脉相承、一以贯之。他强调，好政策也需要好的执行，如果没有执行政策，就会是空头支票。因此，从政策执行层面来看，中国共产党依靠严密且具有强大执行力的组织体系来保障政策落地落实。”
5: 联合国2021年发布了一个中国减贫实践对全国发展的启示研究报告。这个研究报告中有一句话，讲到中国的组织优势。他说，中国层级清晰、扎根基层的治理体系，能够确保政策落地到每一村每一户，有效地杜绝基层政策变形、福利流失。我们建立了从中央到省。
4: 市、县、乡村五级联动的帮扶责任体系，层层压实责任，户户精准对接。在被问到如何发展与同样是共产党执政国家越南的关系时，中央党校教授郑桓之今年越南共产党苏林总书记访华后，中越两国领导人对中越两党关系定义为同志加兄弟，中越两国关系发展得到进一步增强及创新。
6: 我想，两党的这样一个。 深厚的这个友谊呢，都是跟我们这样一种社会主义的这样一种长期的这种往来，有很是密不可分的。特别是两党在管党治党、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方面，有非常多的可以学习、可以借鉴的这个地方。我们经常跟越南的同志进行交流，包括我去越南也去过好多次。两党在很多的，特别是在党的创新理论，包括像在很多的一些。
3: 政策的这个制定方面，都非常的直接可以互鉴互学。我们也从越南共产党身上学到了非常多的好的东西。凤凰卫视陈其王磊北京报道。中国应急管理部23号集中展示应急科技装备，涵盖矿山安全、防汛救灾、应急通信等多个领域，旨在通过科技提升灾害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能力。
7: 针对煤矿隐蔽工作面难以发现、易引发瓦斯事故等问题，中国安勘院研发出便携式探测装备，融合甲烷激光探测、红外热成像等技术，可快速锁定瓦斯浓度及温度异常区域，无需破坏墙体即可精准筛查隐蔽工作面。目前已在多地煤矿及执法检查中投入应用。
8: 这套装备使得执法人员看到的不是一堆复杂的数据，而是一张能够直接说明哪里异常的图像，是多参数相互验证、精准度高。
7: 通过甲烷浓度场、温度场等多种信息相互验证，提高了识别的准确性，减少了误判和漏判。
9: 另外，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还展示多款应急救援装备，涵盖险情监测、无人机搜救和应急通信等领域，可实现灾害隐患识别、灾中通讯保障及灾后精准搜救，为救灾和应急处置提供了全链条技术支撑。
10: 第一种是手持型的星力通紧急呼救终端，这个终端主要是面向基层群众。
0: 通过提前预制或者是紧急发放的方式，它可以一键式的操作，不需要任何的培训就可以掌握。主要是针对传统的天通电话对星困难、转身段的问题，它可以实现一键式的操作，自动对准卫星，同时拨通里边内置的紧急的号码，主要是面向这个基层群众的一个需求。第二种类型的设备就是卫星通信类的，主要是三网通的公网基站，利用卫星电路恢复现场灾区现场的一个手机信号。
3: 现场还展示了国家减灾中心建立的语言应急合作机制，这套机制以社会化无人机为前端，指挥平台为后端，构建全国应急救援网络，在应对台风引发的广西洪涝灾害中开展了灾情监测及物资调运，保障了超过10000名受灾群众基本生活需求，提升了救援效率。凤凰卫视杨希刘家浩北京报道。
1: 韩国赠还中国一对清代石狮的交接仪式23号在位于首尔的韩国松间坚松美术馆举行。中国国家文物局从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正式接收这对石狮。好，下节关注到香港立法会议员继续在北京的国家事务研修考察行程，一会儿见。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3: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2: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弹丸之地踏上世界杯舞台，小众登场却举世瞩目，寸土微光聚成震撼世界的绿茵童话。他们鲜为人知的名字背后有着怎样的建筑美学和城市故事？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由中国银行香港剧名赞助播出。

0: 欢迎回来。香港立法会议员继续在北京进行国家事务研修考察行程，周四期间学习不断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专题讲授。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在社交平台表示，议员通过系统性学习，深刻了解到中国立法体制的特点和优势。他表示，宪法是国家根本大法，立法会肩负基本法赋予制定法律的限制职能。议员需要准确把握一国两制下由宪法和基本法确立的限制秩序和原则，亦要在行政主导体制下积极配合政府发展。李慧琼说，香港和内地的共通语言就是良法是善治之前提，法律制度是发展和稳定之基石，一切要以人民根本利益为依归。未来他将继续与议员提升香港的立法质量和效率，加强与内地立法机关交流。港澳地区居民参与国家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也就是简称的国补，从今天起可以用本地信息完成资格申领程序，无需再使用内地银联卡以及内地电话号码。
1: 为了配合港人北上消费热潮，银联国际宣布，为便利港澳居民参与国家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银联独家推出针对港澳居民的优化措施，以更优惠的价格在广东省指定线下商户购买16类数码家电及智能产品。持有回乡证的港澳居民可透过云闪付 APP 以港澳本地银联卡及本地电话号码完成资格申领程序，无需再使用内地银联卡及内地电话号码，大幅简化流程，提升登记及使用便利性。按照相关规定，每人每项产品可领取一次国补资格，如果16类产品均领取上限金额，总额可高达20000元人民币。而最新登记流程显著降低了港澳居民的参与门槛。
2: 那我们希望透过这个跨境呢個國寶領取嘅活動咧，去釋放跨境消費潛力啦，促進內地與港澳人之間嘅人員往來同消費交流，為大灣區優質生活圈打造提供堅實金融支撐。
1: 銀聯表示，未來將持續推動跨境支付發展。数据显示，上半年线下交易当中，来自内地的交易金额占比约30%，其中大湾区占当中超过一半。大湾区内地九市交易金额同比全部呈现增长，其中深圳增速最快，增长接近30%。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0: 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青年学习及交流项目第五届双城青年文化人才交流计划跨越北京、广州以及香港三个城市，参与学员23号齐聚香港，回望这次文化之旅。有参与的香港学生表示，交流为自己在文化管理方面带来更多的灵感。
3: 第五届双城青年文化人才交流计划，22位学员23日齐聚香港，回望过去3星期跨越北京、广州及香港三座城市的文化探索之旅。作为香港站其中一个重点环节，22位就读北京及香港两地大学的学员，与香港署理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梁鸿正、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馆长吴志华展开交流。香港署理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梁鸿正表示，青年在传承以及推广文化中扮演重要角色，而特区政府一直非常重视青年发展，将继续致力培育青年成为具国际视野的新一代。
4: I believe that the immersive 8-week journey across Beijing, Guangzhou and Hong Kong offers you all a very valuable opportunity to closely engage with artists and cultural experts, and to visit heritage sites in a culturally mixed group. Young people are our future, and very important driving force for our continuous development.
3: 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馆长吴志华就表示，第五届学员在3个星期从底蕴深厚的北京转往岭南文脉的广州，再来到中外荟萃的香港，为学员拼凑出一幅丰富的人文地图，期待学员在长远的职业生涯中以文化创新回应社会需要。而有参与双城计划的香港学生就表示，自己在香港中文大学修读文化管理专业，通过此次计划有机会到北京798艺术区等多个文化地标走访，让自己更了解文化的多元性，也为自己在文化管理方面带来更多灵感。
5: 因为我哋即系有呢个咁宝贵嘅机会去到广州同埋北京去睇到各式各样嘅文化嘅机构啊，又或者一啲文化嘅场所，其实对于我哋所有同学嚟讲，都系一个非常之宝贵嘅机会。其实对于我哋嚟讲，都可以一方面系更加了解咗成个内地佢哋。可能是商業，然之後民間社區入邊，同埋官方即係政府推動嘅一啲文化機構，佢哋係點樣去承擔一個唔同嘅角色。
3: 鳳凰衛視盧希文香港報道。
0: 由80名香港青少年组成的北京历史文化学习团，23号到访小米汽车工厂，了解国家新能源汽车产业以及智能制造的发展。有学生形容参观大开眼界，为国家先进制造水平感到自豪；也有学生受到启发，立志未来要当汽车设计师。
6: 香港青少年北京历史文化学习团由香港民政及青年事务局资助，香港北京社团总会主办，共计80名年龄12至17岁的香港青年学生正展开一场首都文化之旅。学习团其中一站到访小米汽车工厂，首先参观科技展厅，近距离观察钛钴合金大压铸、超级电机等实物展示，了解小米汽车核心技术，包括电池的散热、隔热及防撞的创新设计，配备认知大模型的辅助驾驶技术等。随后前往参观工厂的压铸、冲压及车身车间，以及专业测试跑道，不少学生都形容是大开眼界。
7: 从之前汽车即系零基础做到而家可能系领先国际咁样嘅水平，我觉得都系几震撼嘅。
8: 里面呢有上千台机器和机械臂同时的运作，然后他们的效率是可以达到70秒就组装完一个车门，就是非常的高效率。然后它的车间也是非常的整洁整齐的，也是非常的厉害和震撼。
9: 印象最深刻嘅就系、是。去組裝嗰啲汽車，因為我見到係幾乎係全部機器化，然後就我覺得中國嘅科技好發達啦。我之後有可能會想做去做嗰啲汽車設計啊，然後去設計一啲快啲嘅跑車啊，可以實用啲嘅車咯。
6: 主辦方表示，本次行程在傳統歷史景點之外，特別加入創科企業參觀。希望为青少年提供全方位的拓展学习，并激发他们对创科的兴趣。
10: 咁啊，俾佢哋咧一个了解咩叫做全自动嘅生产嘅车间，咁咧俾佢哋一个咧好震撼嘅一个教育，因为咧呢一啲咧喺书本上边咧系一定学唔到嘅，咁亦都俾佢哋咧即系亲身体验啊，知道咩叫做高质量发展同埋新质生产力。咁希望今次咧呢一次参观体验咧，可以带动个青少年翻到香港之后咧，即系一个嘅思维，就可以激发到佢哋嘅工程啦、科学啦、技术啦嘅兴趣，翻嚟努力啲读书之后咧，可以为国家咧做一啲嘅贡献。
6: 小米汽车工厂是集产研销于一体的智能制造园区，共计引入超过600个机器人，可以实现汽车从冲压到总装等关键工艺的100%全自动化。凤凰卫视陈其曼、杜伟安、吕诺北京报道。
0: 粤港澳大湾区还有哪些新鲜热闻？我们一起来直达大湾区。
11: 广东省统计局23日公布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地区生产总值达72,281.05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5%。全省工业生产实现较快增长，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5.8%。电子信息行业是主要支柱，贡献率达56.9%。高端制造业增速良好，高技术与先进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1.1%及6.9%。穗深城际铁路竹料至新塘南段与东莞西的联络线即将开通，全线贯通后将串联广州与深圳两座国际机场，加速构建广深一小时生活圈，强化广州、深圳、佛山、东莞等7座城市的轨道交通联系。全线沿用站站停与大站快车公交化运营模式，新增多条快车路线，落实空铁联运。香港6所或放宽内地生限额至40%的自资学院新学年招生报捷，其中3所已获近14000份入学申请，部分申请数按年增大30%，破纪录。为吸纳优秀生源及配合招生增长，各院校积极提供各类入学奖学金，并通过改装酒店及校外合作等创新模式增加宿舍宿位配套。 澳门横琴两地启用信件效率提升专项措施，通过优化流转模式与清关查验流程，使跨境信件基地时长压缩至两个自然日。措施对发往横琴的信件实行专包封装与差异化分拣，从源头减少滞留，保障跨境信件优先运转。两地同时将口岸交接时间提前，开通直达运输专线，精简中转联络，并于投递端落实可视化溯源。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因一头白发带着学生学习民族舞而走红网络的北京舞蹈学院教授高度导演的舞蹈诗剧《沉香》第六季22号晚在北京首演。《沉香》是经过十多年打磨，从过去的复制传统民族民间舞蹈，一步步发展为在民间舞蹈的基础上进行创作。高度说，希望以此来传承传统文化文明。

0: 走红网络的白发教授高度导演的舞蹈诗剧《沉香六》22号晚在北京首演，以中国民族民间舞蹈用身体动作搭建起天为星河、地为泥土、人为智慧的独特舞台意境。
1: 我觉得他跳得非常好，而且很有味道。对所有就是学其他舞种的小朋友来讲，我觉得民族舞是一个更有感觉的东西。然后并且我们是从加拿大回来的，我觉得就是我们的这个文化要让小朋友们知道。

0: 到更多中国的文化，这个看舞蹈表演对他们来讲也是有这样的帮助。
1: 一段段舞蹈叙事吸引着观众目不转睛，谢幕返场掌声不断。
2: 因为我是一个音乐人啊，我比较关心他的音乐，鼓在这里面其实作用还挺大的，它有几场戏都是由这种打击乐器串联起来，我觉得这种打击乐器和这种群舞结合在一起，就能够在现场形成一种特别强大的那种动能，让人有一种特别原始的心里面的动能，想跟着他们一块跳。
3: 给大三的一些学生做的一个剧目，我觉得作为学生来说，能有一个这样的机会，把自己喜欢的专业事业就用这种方式表达出来，是个特别好的机会。对，我觉得学生应该珍惜。我觉得整体跟我想象当中的这个民间舞的制作的感觉不太一样，还是挺新的一个表达的方式。
1: 总导演高度接受采访说，陈翔是经历了十多年的沉淀打磨，过去几季以复制传统舞蹈为主，第六季是在民间传统舞蹈的基础上进行创作。
4: 恰恰正是因为这种身体的这样的一种动，或者身体的这种功能性的一种表达，或者场域的一种身体的叙事，才给我们的一种启发，我们才想到要把这样的一种身体的律动转换成我们自己要传递的一种文化，来传递中华文化的一种传统和中华文化的一种文明的一种智慧。
1: 凤凰卫视霍伟伟、吴若明北京报道。
5: 重庆动物园的大熊猫双胞胎于可和于爱22号迎来4岁生日，园方为这对兄妹精心准备了生日宴会，吸引了众多游客前往。饲养员们当天为于可和于爱准备了由竹笋、苹果、胡萝卜等果蔬制成的蛋糕，还为他们准备了消暑的冰砖和雪块。只见哥哥于可先是在冰砖中兴奋地撒欢打滚，一会儿又走到果蔬蛋糕前好奇地舔食。除了和哥哥一样享受冰砖带来的清凉之外，妹妹于爱还对饲养员为她准备的生肖玩偶小老虎饶有兴趣，憨态可掬的模样让在场游客忍俊不禁。于可和于爱出生于2022年，他们的母亲曾是旅居加拿大的大熊猫二顺，而这对活泼可爱的明星兄妹从出生以来就备受关注和喜爱。两岸三地网友还在关注哪些热搜看点？节目最后带您一起去搜搜看。感谢您收看华文大直播，全权在香港，祝福全球华人健康平安。

0: 案发地为居民区，受害人踹门房屋为长期闲置平房，无人居住，不属于涉黄场所。案发当日，受害人张某某和九名同行人员认为该区域仍存在卖淫嫖娼违法行为，相约到案发地居民区，期间有按电动自行车喇叭、吹口哨、踹房门等行为，与犯罪嫌疑人张某发生冲突。
1: 还有这男的，我也没干嘛，
2: 他们每天偷包，大概一天能偷三个纸，然后是11个人，每天能偷个400纸左右吧。
3: 你想骗那些人？你说完了，老公是个小心，哎呀！

0: 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聚名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制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晚上好，这里是凤凰气象站。今天我们进入大暑节气，随着副热带高压逐渐的加强西伸，副热带高压西侧、北侧仍然是有比较强的降雨出现。明天呢，较强降雨主要集中在云南中南部、湖北东部，还有河南东部、山东东部和南部、苏皖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这个大到暴雨出现，特别像江苏北部的局地还会有大暴雨现身。那在东北、华北等地，未来2天雨水也是比较频繁的。明天，黑龙江中部、吉林北部、辽宁东部等地会有大到暴雨，并且会伴随着强对流天气，请大家密切关注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临近的预报和预警信息，尽量的避免强对流活跃的时段外出。那随着副热带高压西伸，江南、华南高温也会发展增多，并且后期呢会逐渐与四川盆地的高温连成一片。城市中，像重庆，未来4天这里的最高气温都是在40度上下。那上海未来5天呢，会有连续的高温出现，而且未来几天这带的夜间最低气温也是居高不下，从早热到晚。另外，在新疆南部和东部、甘肃的中西部、内蒙古西部，还有宁夏、陕西南部等地，明天仍将持续高温。而在新疆北部等地呢，由于降水增多，昨天开始高温天气已经逐渐的减弱了。像乌鲁木齐，未来几天的最高气温都是在30度上下。眼下已经是大暑节气，正是上蒸下煮的时候，大家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和防晒的措施，谨防中暑和热射病。北京明天是多云天气，最高气温是31度。好，我们再会。
1: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央台。
2: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3: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4: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5: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1: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点30分，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美军连续12晚打击伊朗，伊朗则袭击了约旦和科威特等地的美军水师。俄外长和美国国务卿会晤，聚焦俄乌战争的议题。欧盟成员国就第21轮对俄制裁达成政治协议。大家好，欢迎收看焦点新闻，我是王峰，聚焦一下中东局势。美军于美东时间22号称，连续第12天晚上对伊朗的军事目标发动了打击，持续约5小时，完成了新一轮的行动。而伊朗革命卫队在23号称，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打击，造成了部分美军人员伤亡。此外，有一艘油轮在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布雷区时发生爆炸并起火。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发文称，美军于美东时间22日下午5:30开始，并于晚上10:30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此次行动进一步削弱了伊朗在相关海域威胁商业航运的能力，目标包括伊朗海上作战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沿海监视站点以及防空设施等。声明称，美军本月已对伊朗境内数十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同时重启了海上封锁行动。截至当天，美军已迫使9艘商船改变航线，并令1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阻止船只进出伊朗港口。另据伊朗媒体当地时间23日凌晨报道，美军袭击了伊朗南部和西南部多地，其中在胡奇斯坦省同伊拉克接壤的沙拉姆切赫边境口岸以及阿瓦市附近一处地点均遭到美军导弹袭击。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县、布什尔省布什尔县、胡吉斯坦省马赫夏赫尔港等地也传出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布2份分别面向约旦和科威特民众的声明说，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了打击。在约旦境内，伊朗袭击了美军一处基地，摧毁一套萨德反导系统雷达、一套爱国者防空系统和一套反火箭弹、火炮和迫击炮系统，并打击了基地的燃料储存设施以及一处直升机装备仓库和维修设施。在科威特境内，伊朗袭击了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2座直升机机库，造成部分美军人员伤亡，并使多架直升机和无人机受损。声明中还称，伊朗打击了一座通信塔，以回应美国此前对伊朗通信设施的袭击。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威胁称，若伊朗继续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将轰炸伊朗桥梁或发电厂。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2日晚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任何针对伊朗基础设施的袭击都将招致坚决有力且具有决定性的回应，并强调，任何方面以任何形式参与或支持此类袭击，都将被伊方视为合法打击目标。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也表示，如美国将针对伊朗基础设施的威胁付诸行动，伊朗武装力量将阻止中东地区的石油出口，并打击石油、天然气、电力和经济基础设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媒体在22号报道指出，美军在21号对伊朗发动的空袭当中，动用了一架 B-1 远程轰炸机，这标志着本轮美伊恢复交火以来，美军对伊朗军事行动的显著升级。
2: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2号援引美国官员消息称，美军21号动用一架 B-1 远程轰炸机，对伊朗境内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实施了打击，暂不清楚有关空袭打击的具体目标。报道称，这是12天前美伊本轮交火恢复以来，美军首次使用 B-1 远程轰炸机执行任务。B-1 远程轰炸机可携带24枚2000磅炸弹或数十枚巡航导弹，在弹量居轰炸机之最，还可在低空以超音速飞行。因此，美军动用这一机型，标志着军事行动的显著升级。今年上半年，美军在对伊朗发起的史诗狂怒行动中，曾多次使用 B-1 远程轰炸机打击伊朗导弹基地、指挥中心、武器仓库、防空系统等目标。但美军中央司令部21号发布的空袭声明中，未公布有关美军在本轮打击中使用 B-1 远程轰炸机的内容。俄罗斯媒体23号也引一名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的话称，伊朗军方已推演多种美军进攻场景，并为应对美军地面入侵做好准备。如果美军再次打击伊朗核设施或基础设施，伊朗的回应将超出美方预期。伊朗方面还警告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威胁只会促使伊朗武装力量提升战备水平，以抵御可能的入侵。

0: 卫视综合报道。
1: 随着中东局势持续升级，英国外交部在22号宣布，英国工作人员暂时从伊朗撤出，使馆以远程方式办公。而当天，美国国务院也发布了5天之内第3份全球安全提醒，建议在中东的美国公民保持高度警惕，为航班取消等情况做准备。英国外交部建议英国公民避免前往伊朗旅行，提醒身在中东的英国公民做好航班取消、空域阶段性关闭和出行可能受阻等准备。美国国务院也再度发布声明，表示目前身处中东的美国公民应该持续保持高度警惕。那部分航空公司已经推迟恢复早前所制定的航班计划，一些航空公司取消了部分航线。同时，身处中东地区以外的美国公民应该审慎地安排相关行程。再来关注一下俄乌局势，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3号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了会晤，那双方重点磋商了推动结束俄乌战争以及美俄双边关系等议题。卢比奥在会后表示，美方希望达成乌克兰和平协议，并准备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俄罗斯外交部则表示，拉夫罗夫向卢比奥通报了俄乌战争前线的局势，并强调进一步武装乌克兰对俄方而言是不可接受的。
2: 在菲律宾马尼拉举办的东盟系列外长会议期间，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23日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举行面对面闭门会晤，整场会谈持续约半小时。卢比奥在会后表示，他与拉夫罗夫进行良好而坦诚的对话。俄乌战争非常血腥，美方希望达成乌克兰和平协议，并准备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
3: We want a peace deal. We want the war to end. We're prepared to play whatever positive role we can to end the war. And that, in order to end this war, will require something that both Russia and Ukraine can agree to. That's not going to happen at a press conference. That's not going to happen in one meeting here in the Philippines. That's going to require a lot of work.
2: 俄罗斯外交部表示，拉夫罗夫向卢比奥通报了俄乌战争前线局势，并强调进一步武装乌克兰对俄方而言是不可接受的。拉夫罗夫谴责欧洲国家持续通过破坏性政策，试图让俄罗斯遭受战略性失败的做法。拉夫罗夫在会上重申，俄方愿通过政治与外交途径解决冲突，并承诺遵守去年俄总统普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阿拉斯加峰会达成的协议。俄外交部指出，拉夫罗夫和卢比奥还讨论了波斯湾局势、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与俄罗斯航天局恢复联系，以及双方大使馆运作等问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23号表示，欧盟成员国当天已经就第21轮对俄罗斯制裁达成了政治协议。冯德莱恩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称，新一轮制裁将会增加32家俄罗斯银行进入交易禁令名单，同时制裁相关加密资产企业和石油交易平台。欧盟还将把针对俄罗斯石油的限价动态机制暂停1年，以防止俄罗斯从国际油价剧烈波动中获益。那冯德莱恩还表示，欧盟将首次对为俄罗斯影子舰队提供协助的船只实施制裁，并正在推出禁止曾经参与对乌作战的俄方人员进入到欧盟的政策。据悉，上述决议还需要完成技术层面工作，并且通过书面程序正式批准。今年6月份，欧盟委员会提出了第21轮对俄制裁方案，重点涉及能源、金融和贸易等领域。日元的汇价近期是持续在徘徊低位。那有日本专家认为，日本政府应该就此和市场进行充分沟通。而对于计划到2040年度实现名义 GDP 10,000亿日元的经济增长目标，民间企业是否跟进投资是关键。
4: 日本东京外汇市场的日元汇率目前仍徘徊在1美元兑换163日元前半区间。日本专家认为，日元走低主要由于中东局势紧张，市场避险的美元买盘需求上升，同时与外界对高市政府财政扩张的忧虑相叠加。日本政府应与市场进行充分沟通，若汇率出现过度波动，不能排除当局干预汇市的可能性。
5: しばらくはその原油高でしたり、まあ、財政拡張観測によるそのまあ円安圧力というものが、まあ、あるというふうに見ていますが、あのまあ来年度までをまあ少し広く取って見渡すと、まあ、あの日本銀行の利上げなんかもあって、であの円安修正が少しかかりまして、円高方向で再び推移していくといった見通しに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す。

0: 来ておりました。
1: 有关高市政府公布经济财政方针，提出到2040年度实现名义国内生产总值1000万亿日元的目标，日本专家表示，能否实现高经济增长率，目前无法预估。这一目标门槛很高，同时存在相关风险。高市政府仍需确认财政支出是否真正带动民间设备投资，最终是否推动 GDP 增长率。
0: 予算を複数年度化して、その企業の予見可能性を高めて、それから民間の設備投資を誘発させる予算をいかに作るかということですけれども、官民投資ロードマップで370兆円超という大きな数字を示しましたが、これに本当に民間企業がついてくるのかどうかというのが大事だと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います。
1: 日本专家指出，日本政府制定的目标偏高。假设日本生产率提升速度可以超越美国，实现难度极高。而倘若民间投资持续未能出现强劲增长，经济增长率也未见提高，目前计划则需要及时进行相应调整，未来走向仍需观察。凤凰卫视梁家、石田正盛，日本东京报道。
2: 日本广播协会21号夜间播出了侵华日军731部队相关专题片，题为《被隐藏的部队：沉默的战后》，揭露731部队在中国多地进行人体实验、实施细菌战等罪行。专题片结合了有关侵华日军731部队的照片等历史文件，采访了多名731部队的队员遗属，并且展示了部分队员的遗物，包括从731部队带回的手术器具。带有当时所负责所谓的任务手记，以及带有忏悔意味的文书等。片中受访者包括了原731部队的少年队队员清水英男等亲历者。清水英男回忆到731部队撤退时毁尸灭迹的行径，以及他本人负责收集人骨等所谓任务。日本战后对其战争罪行缺乏彻底反思。731部队等细菌战部队的罪行长期没有被官方承认乃至追究。稍后将会看到新闻焦点，包括中国商务部表示，中美正在探讨推进对等降税框架安排。北京发改委称将会推出。

0: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2: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安排。弹丸之地踏上世界杯舞台，小众登场却举世瞩目，寸土微光聚成震撼世界的绿茵童话。他们鲜为人知的名字背后有着怎样的建筑美学和城市故事？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欢迎回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介绍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出席东亚合作系列外长会的情况。发言人同时表示，在会议期间，王毅没有与日方会见的安排。另外，由于日程原因，王毅未出席当天举行的东盟中日韩外长会。
4: 王毅22号在马尼拉出席中国东盟外长会，并会见了十余国外长和东盟秘书长。在周四的中国外交部记者会上，有日本记者问到，东盟外长系列会议期间，王毅是否与日本外相茂木敏充进行了接触。发言人林健表示，王毅没有与日方会见的安排。
5: 据我了解，此次在马尼拉期间，王毅外长没有与日方会见的安排。
4: 另有记者问到王毅缺席23号举行的东盟中日韩外长会议，而往年中方外长都会出席，这是否意味着中方对东盟相关会议的重视程度有所变化？林健表示，王毅缺席相关会议是由于日程的原因。
5: 由于日程原因，王毅外长难以全程参加东亚合作系列外长会，中方的高官将作为代表出席东盟与中日韩、东亚峰会及东盟地区论坛外长会。
4: 凤凰卫视宋伟健、王磊北京报道。
3: 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在今天表示，有菲律宾公务船当天企图侵闯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中国海警依法对飞船采取跟监外逼、拦阻管制等必要措施予以驱离，现场操作专业规范、正当合法，中方敦促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行径。
6: 菲律宾3012船，这里是中国海警3302舰，你船即将进入中华人民共和国黄岩岛领海，现对你提出警告，要求你船立即停止非法行为。
7: 菲律宾当天组织多艘公务船企图侵闯中国黄岩岛附近海域，其中菲律宾3012、3018两艘公务船不顾中方一再劝阻和警告，执意侵闯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中国海警对菲方船只进行警告喊话，但搭载有媒体记者的菲方船只仍危险接近中国海警舰船，企图危险穿越中国海警船舰首。中国海警对菲方船只进行警示性水炮喷射，菲方船只最终被驱离。中国海警局表示，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方敦促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行径。中国海警将依法持续在黄岩岛海域开展维权执法活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中国商务部官员在今天表示，中美经贸团队正在就成立贸易理事会的具体安排保持密切沟通，同时也在探讨推进对等降税框架安排，将尽快商定具体产品降税安排并推动实施。
8: 今年5月，中美双方在经贸领域达成系列共识成果，包括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投资理事会，以处理具体问题。中国商务部官员周四透露，目前双方经贸团队正在就贸易理事会的架构、职能、运行模式等具体安排保持密切沟通，并探讨推进各自300亿美元规模的对等降税框架安排。
9: 双方将保持密切交流，尽快商定具体产品降税安排，并推动实施，进一步拓展双边贸易。我们相信两个理事会将为两国务实讨论贸易和投资领域彼此关切提供平台，有利于双方交流政策、拓展合作、管控分歧，推动中美双方的经贸磋商由危机式应对

0: 向机制化管理转变，维护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
1: 商务部当天公布的数据还显示，今年上半年内地实际使用外资达到了4021.4亿元，降幅较去年同期收窄10.2个百分点，吸收外资整体回稳向好。其中，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增长了33.2%，占比达到了42.4%，创历史新高，显示影子结构不断优化。商务部方面表示，将落实好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引导外商投资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
0: 我们将落实好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引导外商投资有机高分子材料、高效节能磁悬浮动力设备等先进制造业、人形机器人研发、现代高端航运服务等现代服务业，鼓励外资更多的投向中西部和东北地区。
1: 今年上半年，内地货物贸易进出口达到了25.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其中进口增长了22.1%，增速要明显快于出口，且月度的增速已经连续4个月保持在20%以上。商务部方面表示，下一步将会以更加务实的政策举措，稳出口、扩进口，特别是继续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和平衡发展。凤凰卫视陈晓文、刘家浩，北京报道。
2: 中国商务部官员今天对内地消费增速放缓问题作出回应，强调商品消费总体平稳增长的基本面没有改变。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出台相关的政策举措，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并探索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
1: 今年上半年，内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3%，低于去年全年3.7%的增速，显示消费持续承压。中国商务部官员23号指，增速放缓主要受到汽车、石油两类商品下拉的影响。不过，在16个商品大类中，有10类实现了增长，其中7类商品的增速在5%以上。商品消费总体平稳增长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同时，服务消费的需求较为旺盛，服务零售额在上半年同比增长了5.3%，成为拉动消费的新引擎。商务部方面表示，将会在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的系列政策基础上，进一步创新支持举措。
3: 我们将抓好贯彻落实，同时还将围绕交通、演出、赛事等细分领域进一步创新支持举措，鼓励地方积极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的有效路径。
1: 同时，商务部官员指，将出台相关政策措施，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包括全链条促进汽车消费、推进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提升生活日用商品消费、促进食品饮料、纺织服装等消费品质提升等等。据统计，今年上半年最终消费支出拉动 GDP 增长2.1个百分点，仍然是第一动力。凤凰卫视陈晓文、刘家浩，北京报道。
2: 北京近日发布加快智能体引领发展的若干措施。北京市发改委官员今天在发布会上表示，将打通芯片、电力、算力全链条，推出各类算力补贴，减轻企业的研发开支，同时完善 AI 安全管控，并规范技术应用。
4: 北京市发改委官员表示，今年上半年北京人工智能领域融资规模超950亿元，占内地比重超30%，新上市企业数量已与去年全年持平。针对当前行业面临高性能算力紧缺、基础模型、底层算法仍需突破、行业标准配套有待完善等问题，北京市出台加快智能体引领发展的若干措施，攻坚 AI 基础模型，拓展行业应用，并发放算力券，减轻企业研发成本，全方位助推智能产业发展。
5: 从电力、芯片、通信、互联、infra 等进行全链条的布局，加强算电协同、软硬协同，极致工程优化，充分满足智能体高频并发、低延迟的需求。强化存量算力潜能挖掘，支持建设 token 工厂，加大算力券等支持力度，鼓励有条件的区探索 token 券、智能体服务券等，为更多企业提供普惠的算力服务。
4: 为规范行业发展，防范 AI 技术滥用，林建华表示，北京将依靠安全大模型落实以模制模，完善各类安全共性服务，同时高标准搭建中国上合组织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支持更多企业出海参与国际竞争，开拓更大市场。凤凰卫视刘君如、吴若明，北京报道。
2: 由80名香港青少年组成的北京历史文化学习团今天到访小米。

0: 汽车工厂，了解国家新能源汽车产业及智能制造发展。有学生形容参观大开眼界，为国家先进制造水平感到自豪。有学生受到了启发，立志未来要当汽车设计师。
1: 香港青少年北京历史文化学习团由香港民政及青年事务局资助，香港北京社团总会主办，共计80名年龄12至17岁的香港青年学生正展开一场首都文化之旅。学习团其中一站到访小米汽车工厂，首先参观科技展厅，近距离观察钛钴合金大压铸、超级电机等实物展示，了解小米汽车核心技术，包括电池的散热、隔热及防撞的创新设计，配备认知大模型的辅助驾驶技术等。随后前往参观工厂的压铸、冲压及车身车间，以及专业测试跑道，不少学生都形容是大开眼界。
2: 从之前汽车就是零基础做到而家可能是领先国际咁样嘅水平，我觉得都是几震撼嘅。
3: 里面呢有上千台机器和机械臂同时的运作，然后他们的效率是可以达到70秒就组装完一个车门，就是非常的高效率。然后它的车间也是非常的整洁整齐的，也是非常的厉害和震撼。
4: 印象最深刻嘅就是去组装嗰啲汽车，因为我见到系几乎系全部机器化，然后就我觉得中国嘅科技好发达啦。我之后有可能会想去做嗰啲汽车设计啊，然后去设计一啲快啲嘅跑车啊，可以实用啲嘅车咯。
1: 主办方表示，本次行程在传统历史景点之外，特别加入创科企业参观，希望为青少年提供全方位的拓展学习，并激发他们对创科的兴趣。
5: 咁啊，俾佢哋咧一個了解咩叫做全自動嘅生產嘅車間，咁咧俾佢哋一個咧好震撼嘅一個教育，因為咧呢一啲咧喺書本上邊咧係一定學唔到嘅，咁亦都俾佢哋咧即係親身體驗，能知道咩叫做高質量發展同埋新質生產力。咁希望今次咧呢一次參觀體驗咧，可以帶動個青少年翻到香港之後咧，即係一個嘅思維，就可以激發到佢哋嘅工程啦、科學啦、技術啦嘅興趣，翻嚟努力啲讀書之後咧，可以為國家咧做一啲嘅貢獻。
1: 小米汽车工厂是集产研销于一体的智能制造园区，共计引入超过600个机器人，可以实现汽车从冲压到总装等关键工艺的100%全自动化。凤凰卫视陈其曼、杜伟安、吕诺北京报道。
0: 感谢收看焦点新闻，稍后还会有更多消息，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关注。

0: 我覺得香港開車爽啲，轉完燈之後咧，起步都可能慢人半拍嘅。香港啲司機習慣咗係一轉燈就全部好似地台油咁樣，爽好多。八月時一有呢個政策嘅時候，我係第二批中籤嘅。早晨，
1: 歡迎嚟香港玩啊！歡迎啊！
2: 歡迎歡迎。
0: 粵車南下同港車北上咧，就有助咗我哋兩地嘅路友交流溝通啦。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山东林工聚名赞助播出。

0: 欢迎收看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就在美国即将启动301关税之际，中国商务部表示，中美双方目前正在积极的探讨推进各自规模约300亿美元的对等降税框架安排。双方的经贸团队呢，已经就具体的产品降税还有新机制广泛征求企业还有公众的意见。另外，中东局势最近再起波澜，黄金跟原油价格同步拉升，呈现出了金油共振的涨势。其中，伦敦布兰特汽油再度挑战每桶100美元。黄金今天呢一度触及每盎司4165美元，创两周的新高。那么相关的话题不稍多，请今天晚上我们要请到的嘉宾，光大证券国际环球市场及外汇策略师汤丽红女士来做进一步的解读还有分析。而亚太区的股市呢，今天持续反弹，其中韩国股市再升超过4%，重上7000点。日本股市也一度重上67000点，但是收市未能企稳。而香港股市在大型科技股带动下反弹超过300点，重返25000点。而内地股市呢，则反复靠稳，但是三市的成交则缩减到2.2万亿元。来看报道。
1: 沪深股市周四普遍上行，三大股指全天在平盘线附近震荡反复，中场收高，但是科创五零指数下挫接近3.8%。盘面上看，锂矿概念、电网设备板块全面走强，不过半导体芯片产业链集体调整 ，AI 与手机相关股份也下挫。沪指收报3876点，上涨0.25%；深成指收报14123点，上涨0.44%；创业板指数涨0.25%；科创五零指数跌3.78%。两市成交缩量到21000亿元。香港股市今天重拾上升动力，恒生指数小幅高开73点之后一度小幅倒跌，但很快掉头回升并扩大涨幅，中场收高超过300点，重上25000点关口。恒生指数收盘报25210点，上升318点，升幅1.28%。不过主板成交明显萎缩到2334亿港元。蓝筹股涨多跌少，金融股表现强劲，汇控突破160港元刷新纪录，科技和内房等板块也上扬，但芯片股大幅下挫，华虹红利重挫近7.5%，同时部分公用和饮料股也下跌。亚太股市集体回升，日本股市涨0.46%，韩国股市急升4.4%，台湾股市则收在平盘上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的油轮，令到市场对中东能源供应中断的担忧进一步的加剧，这也推动国际油价呢连涨第五天，升到6个星期来的新高。累计本月迄今，布兰特原油价格已经累计上涨超过30%。伦敦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最多大涨超过4%，突破每桶98美元，创上月初以来的新高。而西德州中质油最多攀升超过3%，直逼90美元大关，也创上月中旬以来的新高。由于暂时的威胁供应的稳定性，所以路透社引述了交易商还有业内人士透露，亚洲跟欧洲的买家要求阿联酋跟卡塔尔要下调液化天然气 LNG 的价格，来弥补复货的保险成本上升。伊朗联合也门胡塞武装将波斯湾的石油输出通道的封锁呢延伸到了红海，这令到中东石油供应呢进一步的受阻。受到威胁的影响，有多艘行经红海的油轮被迫改变航道或者是折返，其中有油轮将苏伊士运河作为新的目的地。
2: 也门胡塞武装23号发布声明称，为回应其所称沙特对也门实施的封锁，胡塞武装对两艘沙特油轮发动军事打击，称两艘油轮违反海上禁运令。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表示，一艘油轮在距离沙特舒盖格约70海里的海域发生安全事件。船长报告称，船只遭一枚来源不明的抛射物击中，导致船上起火。自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后，船舶追踪数据显示，至少有5艘油轮22号在红海海域改变航向，其中2艘油轮将苏伊士运河作为新目的地。欧盟海军代号为盾牌的红海护航行动组织发布公告称，与以色列、美国或沙特阿拉伯相关联的船只面临更高的袭击风险，建议船只避免途经红海和亚丁湾，并提醒近期曾停靠在沙特港口的船只减少船舶自动识别系统传输，以防成为袭击目标。船舶经纪公司在报告中指出，将货物自红海改道经苏伊士运河运往亚洲，每趟航程将额外增加10000海里，以及多花费34天的航行时间，同时将导致超过500万美元的额外运费，且尚未计入燃料或保险费用。 此外，据路透社计算，每艘船穿越苏伊士运河的过境费用将达到$100万。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方正密切关注胡塞武装在红海的行动，持续与沙特就红海情况进行沟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国际油价回升，这令到全球主要央行呢也面临着政策收紧的压力。欧央行的加息预期升温，带动欧元对美元最近呢成功升穿了1.14水平。另外，日本央行可能加快加息步伐的消息呢，未能支撑日元持续反弹。日元对美元今天再度跌破了163水平，再创近40年的新低。但是短债收益率则攀升到31年的新高。
3: 日本央行可能加快加息步伐的报道对日元汇价的支撑短暂，日元对美元汇价周四再度下跌，最低跌至163.44日元，刷新1986年12月以来的新低。财务大臣片山高月的口头干预无补于事。不过，对利率敏感的两年期公债收益率攀升，一度冲破一厘半，创1995年5月以来的新高。美元汇价对其他主要货币大多牛皮偏软，美汇指数一度失守101点，但到欧洲交易时段回到平盘附近。亚洲货币走势分化，外资回流刺激台币大幅收升近1毛1，到32.266。对科技业前景的乐观憧憬也带动资金流入韩国，韩元触及5月上旬以来的新高。人民币也向好，中间价小涨27个基点，到6.7906，再创2023年2月10号以来的新高。较预测的6.7712偏弱194个基点，继续保持近几天的偏离幅度。即期汇价开高走高，曾经突破6.77水平，中场收在6.7706，小涨34个基点。全天的波幅大幅收窄至只有33个基点，成交萎缩至278亿美元。离岸汇价跟随坚稳走势，与在岸价的价差大致上消失，回到贴近在岸价的水平。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讯协会表示，上月人民币在国际支付的占比回升至3.1%，排名重上第五位。路透社对外汇分析师的调查显示，他们过去两周持有的人民币多仓维持在之前两周附近的水平，而对韩元的空仓则因为24小时交易改革而大幅缩减至2月中旬以来的最低。不过，对泰铢的空仓增加至4月初以来的新高，对台币的空仓也是超过3个月最高。另外，印度卢比大致走势平稳，但交易商指出是央行为了避免卢比进一步逼近历史最低位而进场干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好，也门胡塞武装在红海袭击了2艘沙特的油轮。那么，在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背景下，红海呢已经成为了沙特的关键替代的出口通道。所以，一旦红海的航线受阻，石油市场的供应呢将会进一步的收紧。相关的话题，立刻请教今天晚上我们要请到的嘉宾唐立宏。立宏，你好。
4: 你好。
0: 因为我们看到伦敦布兰特原油又再度挑战每桶100美元，这令到全球的股市又再度面临了通胀还有加息的压力啊。那以目前的形势来看的话，您认为全球石油供应链的恢复是不是又变得更加的遥遥无期？那么对于当前的这个油价走势，你又怎么看？
4: 最近看见就是美国跟伊朗那方面的关系还有建设的话，再次表现蛮反复，所以。

0: 现在也看见，就是油价短短在今周以内就已经反弹超过5%到7%这个水平。特别今天就是看见港股已经收盘以后，也看见就是油价突然之间再度突破1%以上的水平。现在纽约汽油已经再度重回每桶$90这个水平。如果从技术性来讲的话，我们暂时看见油的那方面的买盘还是蛮活跃的，那就是看法。市场人士认为，现在美伊双方的那个战争可能会延续，有关的事情没有那么快，就可能会有一个结束。所以现在还有一个买盘那方面是蛮活跃，所以我们预计就是纽约汽油有机会会攀升到每一桶$93才会有一个回调的一个出现的几率。如果真的是从那个技术性来讲的话，$93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阻力。那对上一遍我们看见纽约汽油是有一个非常高的买盘，是在那个纽约汽油在每桶接近$120这个水平，当时的14天 RSI 是达到76这个水平。我们看见现在油价不断上扬，现在的14天 RSI 大概是在68这个水平，所以有机会就是要等到那个 RSI 14天的买盘达到72这个水平以后，油价才会有一个回落的一个空间，大概就是$93这个水平。所以暂时的话，也会建议投资者不要太急，就是要卖出那个油。如果真的是买了油的话，那可以留意一下$93这个目标价。
1: 油价再度飙升，也导致通胀担忧卷土重来，理论上应该是利好美元的。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美国经济数据出现了边际走软的迹象，将新任的美联储主席沃什的政策指引又不明朗。所以我们看到近期美汇指数呢在101水平明显遇到了阻力。那这是不是意味说美元再度大幅走高的空间已经有限了呢？
0: 其实我们看见美元指数现在在100这个水平有蛮大的一个支持。在之前的时候，我们看见美元指数在101.8这个水平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上扬的空间。但是因为美国公布了最新6月份的 CPI 通胀数据，那个通胀数据看见就是美国的通胀率在6月份的时候跌破4%以下的一个水平，重回到3月份每一件事发生之前。所以市场那方面的话，也就是对美元指数那方面有短暂看空的那个看法，但是最近我们看见美元指数没有跌破在100以下的水平，反而在100这个水平有很大的支持的位置，现在已经再度重回101这个水平，所以我们现在会看美元指数在今年下半年也没有一个大跌的一个空间，有机会在100这个支持的位置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些买盘。那如果真的是在今年下半年的时候，美国的那方面真的是在9月份做一个加息的一个准备，那有机会美元指数可能会攀升到104到106这个水平，才会做一个明显的回调。所以暂时的话，市场还是会正待在下周的时候美联储的一次会议，大机会不会做一个加息，但是市场那方面是蛮期待它在那个利率的点阵图那方面会不会就是有一个暗示，就是在9月份加息的机会。
1: 另外，中东局势再度恶化，也带动了油价跟金价呢同步走高。那国际金价在经历了1季度的这个回档跟洗盘之后，我们看到在4000美元的心理关口获得强大的支撑，也获得了这个大量的资金重新回流 ETF，跟吸引买家进场去承接。所以，我们看到金价呢不断的走高，现在今天一度升穿了这个4150美元的2周高位。那您认为这是不是意味说金价最坏的情况已经过去了啊？那这一波的反弹还可以上望多少空间？
0: 早前我们就是把那个金价的目标价从今年下半年的每安司5600美元，就是下调到每安司3600美元这个水平。所以最近金价的那个反弹的话，就是我认为是一个短暂的技术性的一个反弹。那留意一下，就是现货金价有机会在每安司4200美金这个水平会有一个很大的阻力，然后就是会掉头下去，有机会在短暂的时间内在每安司3900美金。到4200美金这个水平做一个徘徊，在等待就是9月份美国加息那方面的机会。为什么我们短暂会看空那个黄金呢？最主要就是因为我们认为在今年下半年的时候，美国没有一个减息的机会，但是9月份有机会有一个加息的那方面的机会。刚刚我们也看见，就是欧洲央行那方面，他们也就是维持那个最新的利率不变，但是有关的一些官员也同样说了，他们要观察 来一下，就是最近的油价的一个反弹如何去影响到那个通胀率。所以现在看见油价再度反弹到每桶$90以上的水平，可能会影响到就是美国在那个7月份还有8月份的那个通胀的一个数据，影响有那个9月份加息的一个机会。所以黄金现在不要太急去买入，我认为就是买入黄金的机会可能是要留意一下，黄金真的是期魂反弹到每安司四千400块美金这个水平才是买入的机会。
1: 非常谢谢丽宏，就我们今天产业热点话题做的分析，非常谢谢。下一节回来，我们来关注谷歌的母公司季度业绩超预期，但现金流首次录得了有正转负，待会见。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3: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山东临工。
4: Armale，
5: 热呀。
6: Aquatino， Coparmus，
7: Diversità，
8: Tajemnice。
9: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10: Credible，
11: Ihtiram，
12: Lovely。
13: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3: 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十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好，先来关注欧洲央行宣布议息决策维持指标利率在2.25厘的现水平不变，但重申会确保中期的通胀稳定在2%水平。欧洲股市呢在央行决策前全面下跌，奢侈品股下滑拖累法国的股市跌幅较大，目前下跌超过1%。再来回顾昨天美股表现情况。国际油价升到6周的高位，令到昨夜的美股未能承接前一天的升势，加上市场等待大型科技股收市后公布业绩，拖累三大指数呢全面收跌，其中纳指跌幅居前，下跌近0.6%。谷歌的母公司阿法贝在昨夜美股盘后公布了2季度的财报，它的营收盈利表现呢全面超乎市场的预期，尤其是谷歌云实现了有史以来最强劲的增长。但是公司又再度上调了全年资本开支预测，现金流更首次由正转负，所以拖累盘后的股价下跌近3%。
14: 截至6月30号的第二季度 ，Alphabet 实现营收1198亿美元，高于分析师预期，同比增长24%；营业利润为408亿美元，同比增长30%。另外，受到 Anthropic、SpaceX 等股权收益增长带动 ，Alphabet 二季度净利润同比大涨298%，至1121亿美元。具体业务营收方面，搜索广告收入为632亿美元，略低于市场预期。谷歌云则创下历史最快增速，营收增长82%，至248亿美元，显示 AI 投资正在持续转化为商业回报。反映未来收入的云业务积压订单及已经签约但尚未确认收入的合同金额增至5140亿美元，较上季度的4600亿美元进一步扩大。另外，市场尤为关注的资本支出方面 ，Alphabet 第二季资本支出达到449亿美元，较去年同期的224亿美元几乎翻倍，直接导致当季自由现金流转为约负59亿美元，是谷歌上市数十年来首次出现季度自由现金流为负。 与此同时，谷歌年内第二次宣布上调2026年全年的资本开支指引，从此前的1800亿至1900亿美元上调至1950亿至2050亿美元，上调幅度高于市场预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白

0: 工科技政策办公室主任克拉吉奥斯在周三指控中国的 AI 初创企业月之暗面在开发最新的 Kimi K3 模型期间，窃取了美国 AI 公司 Anthropic 最先进的大模型 Fable 的技术成果，同时呢涉嫌违规取得搭载英伟达 GB300 芯片的伺服器在泰国用作训练 AI 模型。不过月之暗面此前呢已经明确否认。
1: 据美国信息报周四报道，美国商务部下属的工业与安全局正在调查包括月之暗面在内的中国人工智能公司是否获取了美国先进的人工智能芯片。如果调查结果显示月之暗面不当使用美国芯片，并借鉴美国人工智能实验室，例如 Anthropic 公司的模型数据来训练其人工智能模型，商务部可能会将这家中国公司列入实体清单。就在报道发布前一天，美国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主任兼总统科技顾问克拉奇奥斯在社交平台上发文，表示掌握资讯显示，月之暗面利用 Anthropic 的 Fable 模型进行蒸馏，以开发 K3 模型。他又指，月之暗面建立了一套内部平台，大规模针对美国 AI 模型进行秘密蒸馏，并可不断切换不同方式存取模型，以避开侦测。但针对有关蒸馏模型的传闻，月之暗面公司企业业务负责人黄振兴本周二在接受记者访问时直接否认，表示 Kimi K3 性能的跃升核心来自底层原创架构创新，并非对于现有模型的蒸馏复刻。克拉吉奥斯还在贴文中称，月之暗面违规取得搭载英伟达 GB300 AI 芯片的服务器，并且已经在泰国使用或被用来训练旗下的 AI 模型。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那中国外交部呢，今天也就美方高级官员涉华人工智能负面言论做出了回应，强调中方一贯反对将科技经贸问题政治化、工具化，指该行径呢将会干扰全球人工智能的发展进程，并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
2: 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既是推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成果，也得益于中国始终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理念，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的理念，推动人工智能开放、包容、普惠、向善发展，更好地服务人类文明进步和国际社会的共同福祉。中方一贯反对将科技经贸问题政治化、工具化，这种行径只会干扰全球人工智能的发展进程，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
0: 2026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今天在四川成都开幕，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会上表示，中方愿意积极为亚太经合组织各成员提供人工智能公共产品，更好地弥合亚太地区数字还有智能鸿沟。
3: 2026 APEC 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7月23号在四川成都举行，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李乐成主持会议，宣布议程草案通过。他并指出，这项 APEC 的重要基础性会议将就技术赋能、数字包容等重要议题深入讨论，凝聚共识，力争为年底前领导人会议贡献数字和人工智能领域的重要成果。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4: 中方愿同亚太经合组织各成员持续深化数字经济、人工智能领域对接，积极推动标准共建、规则共商、产业共促。中方愿积极为亚太经合组织各成员提供人工智能公共产品，共同提升民众人工智能素养，更好弥合亚太地区数字和智能鸿沟。
3: APEC 秘书处执行主任爱德华多·佩德罗萨在发言中强调，尽管各方在日益互联的世界中各司其职，但亚太经合组织仍是各方妥善处理分歧以及通过共同关切建立信任的平台。凤凰卫视节目一伙赵伟四川成都报道。
0: 中国商务部今天表示，中美经贸团队正在就成立贸易理事会的具体安排保持密切的沟通，并探讨推进各自300亿美元规模的对等降税框架安排。
5: 今年五月，中美双方在经贸领域达成系列共识成果，包括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投资理事会，以处理具体问题。中国商务部官员周四透露，目前双方经贸团队正在就贸易理事会的架构、职能、运行模式等具体安排保持密切沟通。

0: 并探讨推进各自300亿美元规模的对等降税框架安排。
1: 双方将保持密切交流，尽快商定具体产品降税安排，并推动实施，进一步拓展双边贸易。我们相信，两个理事会将为两国务实讨论贸易和投资领域彼此关切提供平台，有利于双方交流政策、拓展合作、管控分歧，推动中美双方的经贸磋商由危机式应对向机制化管理转变，维护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
0: 商务部当天公布的数据还显示，今年上半年内地实际使用外资达到了4021.4亿元，降幅较去年同期收窄10.2个百分点，吸收外资整体回稳向好，其中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增长了33.2%，占比达到了42.4%，创历史新高，显示影子结构不断优化。商务部方面表示，将落实好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引导外商投资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凤凰卫视乔文、刘家浩，北京报道。
2: 感谢收看，祝您晚安，再会。

0: 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山东林工聚名赞助播出。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温的就已经超过了90%。

0: 变幻，尽在掌握。凤舞凰气象站，每天凤舞凰卫视资讯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舞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3: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5: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6: If you bombarding the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六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制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

0: Because every time they make a deal, they want to change it and everything. They're not ready. They'll be ready very soon.
1: 美军连续12晚打击伊朗军事目标，持续大约5个小时，伊朗再次袭击中东美军基地。
2: 美国与沙特达成民用核能合作协议，美国舆论担忧可能点燃中东军备竞赛。
1: APEC 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在成都举行，呼吁各经济体支持开源实践。
2: 俄罗斯外长与美国国务卿在菲律宾闭门会谈，聚焦俄乌战争及双边关系。
1: 中方表示，中美正在探讨推进对等降税安排，并就成立贸易理事会保持沟通。
3: 头条新闻由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特约赞助播出。
1: 各位好，欢迎搭乘时事直通车，凤凰卫视中文台、资讯台、香港台、欧洲台、美洲台为您环球报道。我是全全，
2: 我是任任。首先来关注头条新闻。美军在美东时间22号称，连续第12晚对伊朗的军事目标发动打击，持续约5个小时完成新一轮行动。根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南部和西南部多地遭到导弹袭击，造成伊朗和伊拉克接壤的沙拉姆切赫边境口岸2人死亡，另外有2艘搜救船只在霍尔木兹干省附近的海域遇袭受损。
1: 伊朗革命卫队23号称，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了打击，造成部分美军人员的伤亡。此外，一艘油轮在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布雷区的时候发生爆炸并且起火。
4: 美军中央司令部发文称，美军于美东时间22日下午5:30开始，并于晚上10:30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此次行动进一步削弱了伊朗在相关海域威胁商业航运的能力，目标包括伊朗海上作战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沿海监视站点以及防空设施等。声明称，美军本月已对伊朗境内数十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同时重启了海上封锁行动。截至当天，美军已迫使9艘商船改变航线，并令1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阻止船只进出伊朗港口。另据伊朗媒体当地时间23日凌晨报道，美军袭击了伊朗南部和西南部多地，其中在胡奇斯坦省同伊拉克接壤的沙拉姆切赫边境口岸以及阿瓦市附近一处地点均遭到美军导弹袭击。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县、布什尔省布什尔县、呼吉斯坦省马赫夏赫尔港等地也传出爆炸声。沙拉姆切赫边境口岸在美军袭击之际升起浓烟，车辆警报声四起，人群发出尖叫声，向各处奔跑逃散。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布2份分别面向约旦和科威特民众的声明，说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了打击。在约旦境内，伊朗袭击了美军一处基地，摧毁一套萨德反导系统雷达、一套爱国者防空系统和一套反火箭弹、火炮和迫击炮系统，并打击了基地的燃料储存设施以及一处直升机装备仓库和维修设施。在科威特境内，伊朗袭击了阿里萨蒂姆空军基地的2座直升机机库，造成部分美军人员伤亡，并使多架直升机和无人机受损。声明中还称，伊朗打击了一座通信塔，以回应美国此前对伊朗通信设施的袭击。伊朗军队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同日表示，只要美国继续袭击伊朗基础设施和沿海地区，伊朗武装部队的报复行动就不会停止。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威胁称，若伊朗继续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将轰炸伊朗桥梁或发电厂。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2日晚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任何针对伊朗基础设施的袭击都将招致坚决有力且具有决定性的回应，并强调任何方面以任何形式参与或支持此类袭击都将被伊方视为合法打击目标。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也表示，如美国将针对伊朗基础设施的威胁付诸行动，伊朗武装力量将阻止中东地区的石油出口，并打击石油、天然气、电力和经济基础设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称，如果也门胡塞武装再次袭击沙特阿拉伯的船只，美国将会追究伊朗责任，并对伊朗和胡塞武装施以重大军事惩罚。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同一天指责伊朗不断地更改停火条款，并称伊朗每天都在恳求和美国达成协议。
5: 美国总统特朗普22日在佐治亚州一场共和党人助选集会上发表讲话称，目前美国与伊朗的战事只是小冲突。他又称伊朗正遭受重创，将很快准备好达成协议。
0: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and I call it that because let me tell you, they're getting hit so hard, and they want to make a deal, but I say they're not ready to make a deal.Because every time they make a deal, they want to change it and everything. They're not ready. They'll be ready very soon.
5: 此外，在菲律宾出席东盟外长会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3日表示，伊朗每天都在恳求与美方达成协议，甚至通过多国从中传话。但卢比奥同时指责伊朗屡次违背协议，并不断更改协议条款。
6: Iran is begging us.Okay, both directly and indirectly. Let's do a deal. Let's talk. Let's talk. Iran is begging every day. The price they're paying is very high, despite their tough talk and their flowery language and their stupid Lego videos they put out. I've never seen them, but they put these things out on social media. Despite all that bravado, they are suffering tremendously, and they're going to suffer more until they come to their senses. They're not there yet, unfortunately.
5: 然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2日表示，目前不存在谈判，仅可能进行信息传递。伊朗向美方传递的新信息是，对方已违反6月17日达成的临时和平备忘录，应首先履行相关承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美国媒体22号报道，美军在21号对伊朗发起的空袭行动中，动用了一架 B-1 远程轰炸机，标志着本轮美伊交火恢复以来，美军对伊朗军事行动的显著升级。
7: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2号援引美国官员消息称，美军21号动用一架 B-1 远程轰炸机对伊朗境内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实施了打击，暂不清楚有关空袭打击的具体目标。报道称，这是12天前美伊本轮交火恢复以来，美军首次使用 B-1 远程轰炸机执行任务。B-1 远程轰炸机可携带24枚2000磅炸弹或数十枚巡航导弹，在弹量居轰炸机之最，还可在低空以超音速飞行。因此，美军动用这一机型，标志着军事行动的显著升级。今年上半年，美军在对伊朗发起的史诗狂怒行动中，曾多次使用 B-1 远程轰炸机打击伊朗导弹基地、指挥中心、武器仓库、防空系统等目标。但美军中央司令部21号发布的空袭声明中，未公布有关美军在本轮打击中使用 B-1 远程轰炸机的内容。俄罗斯媒体23号也引一名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的话称，伊朗军方已推演多种美军进攻场景，并为应对美军地面入侵。

0: 先做好准备。如果美军再次打击伊朗核设施或基础设施，伊朗的回应将超出美方预期。伊朗方面还警告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威胁只会促使伊朗武装力量提升战备水平，以抵御可能的入侵。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革命卫队23号发布声明强调，伊朗方面目前正完全控制并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只要美国继续在中东地区挑衅，任何油轮都不得进出。革命卫队声明指，3艘受到美国蛊惑的油轮在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以南布设水雷的航道时受阻，1艘爆炸起火，其余2艘返航。革命卫队并警告称，任何受美国误导、试图在未同伊朗方面协调的情况下通过海峡的船只，都将遭遇同样后果。与此同时，曼德海峡通行状况也持续恶化。也门胡塞武装22号晚宣布，在红海南部袭击恩塞利亚号以及莱拉号2艘沙特油轮，造成船体起火。不过，航运数据显示，有2艘装载沙特原油的中国超级油轮23号正驶往曼德海峡，准备离开红海，暂时没有报告遇袭。
2: 美伊战争持续影响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地区。记者在海峡南岸的阿曼穆桑达姆发现，国际油轮停靠和航班中断，冲击了当地的旅游业。
3: 我现在正漂浮在霍尔木兹海峡里。那么这个看似平静的海域呢，其实是美国和伊朗争夺海上航道控制权的中心地带。
4: 阿曼穆桑达姆省是著名的旅游胜地，同时位于霍尔木兹海峡南岸的重要战略位置。据船员表示，远处一艘货轮是在几个月前遭到袭击后搁浅在海塞浦附近海域。
3: 穆桑达姆呢，拥有经过数千万年地质运动形成的石灰岩山脉，因此呢，这里也有着阿拉伯的挪威之称。由于海豚经常在穆桑达姆附近活动，吸引了不少来自阿曼、阿联酋以及搭乘国际游轮到访的各国游客。那么刚才呢，船员也告诉我说，在之前的旅游季呢，他们每天都会接待大概30多名来自各国的游客。
4: 不过目前正值旅游淡季，加上战争影响，这艘游船现在每周也只有约10名游客。观赏海豚是穆桑达姆最著名的旅游项目之一。这里全年都有机会看到海豚，特别是印度太平洋宽吻海豚最为常见。美伊战争反复，邮轮无法前来海塞浦港停靠，航班也停飞，影响了当地重要收入来源旅游行业。虽然地处美伊对峙的霍尔木兹海峡核心，但一些当地人却认为这里暂时还算安全。
3: 对于世界来说，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能源运输的重要航道，牵动着全球经济。但是对于生活在这里的人来说，霍尔木兹海峡也是旅游业和海洋所依赖的生存之路。凤凰卫视特派记者刘贝、阿曼穆桑达姆报道。
2: 美国22号宣布和沙特阿拉伯达成了123民用核能合作协议，并且强调协议包括防止核扩散的保障措施，引发了美国两党议员担忧，认为协议可能点燃中东军备竞赛。美国政治报22号报道也指出，这份协议可能成为潘多拉的盒子。
5: 美国能源部22日说，美国能源部长赖特与沙特能源部长萨勒曼亲王签署了2项协议，分别涉及和平核能合作和双边保障措施。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协议中的一项条款可能允许美国企业在沙特建造铀浓缩设施。这项协议将提交美国国会审议。不过，由共和党控制的国会预计不会阻挠协议落实。此前，美国两党议员和以色列官员都曾反对有关项目，担心沙特最终利用相关设施发展核武器。美国政治报22日报道称，这份协议是一个潘多拉的盒子，引发外界对中东地区铀浓缩竞争的担忧。协议可能使沙特在10年内实现铀浓缩。有人认为，土耳其、埃及和其他国家可能很快也会要求达成同样的协议，从而破坏美国多年来的核不扩散政策。美国两党的议员警告说，美国与沙特新近签署的核协议可能会在当前局势尤为危险的时刻点燃中东军备竞赛。康涅狄格州民主党参议员莫菲认为，尽管美国和沙特的协议是伊朗战争爆发前就已启动的进程的最终成果，但现在宣布协议会对中东战局产生直接影响，促使伊朗更接近发展核武器。路易斯安那州共和党参议员肯尼迪则担心在中东日本和韩国出现核扩散。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对伊朗的油浓缩围追堵截，却对沙特一路绿灯，那这会不会引起伊朗的反弹呢？马上连线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来了解更多。李瑞你好。
6: 主持人你好。
1: 李瑞，现在伊朗国内是如何看待美国和沙特的核能合作？

0: 沙特之间的对立，因为我们知道，一直以来呢，伊朗和沙特都是作为地区大佬，一个什叶派的领头人，一个是逊尼派的，大国，所以一直呢都是有这种地区的博弈和竞争力。近几年呢，伊朗和沙特的关系呢在逐渐改善，但在战争之后呢，可以说呢是双方的关系非常的微妙。那么沙特呢也一直是劝和促谈，但是这一次突然是重磅爆出就是伊朗就是美国和沙特签订这样一个协议，而且同时前提条件是沙特和以色列签订亚伯拉罕的协议，这就说明呢，其实是在某种程度上是在孤立伊朗，同时呢是在给伊朗制造对手，更是增加了伊朗和沙特之间的竞争，同时呢促成了地区国家之间的核竞争。其实对于伊朗来说呢，心理压力是非常大的。同时也有议员早前就说过，如果伊朗造成核弹的话，就不会有美国和以色列来打伊朗。似乎这一方面呢，也在证实伊朗应该考虑着转变自己的核政策。那目前呢，伊朗官方虽然没有做出回应，但是呢，相信呢，这样一个事件呢，像对伊朗国内的政策和战局呢，会产生很重要的影响。金泉。
1: 好的，谢谢李锐。
2: 美伊局势升级之际，美国和沙特达成核能合作协议，美国持续搅局中东，背后有哪些更深的盘算？我们进入今天的时事点评。今天节目我们请到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董曼远分析解读。董先生您好。美国以防止核扩散为由打压伊朗，但是却和沙特的核合作大开绿灯，您认为这个可能会引发什么样的后果？
3: 美国与沙特签署了这个核协议，那么它这个是预示着呀，美国要把这个沙特进一步拉向自己一边，进一步加固美沙之间的战略关系。美国国内包括民主党也好啊，还是共和党内都会有人进行反对，所以呢，现在特朗普政府呢也要规避这些反对，然后在这个把以往的一些这个法律条文加以利用，朝着有利于特朗普政府做出与沙特签署协议这个方向啊，去做努力。沙特呢这个国家战略作用重要，战略地位重要。那么是世界各大国、各力量重心竞相发展关系的主要对象，所以呢，这些国家呢也不会对这个沙特呀，我认为呢，因为重视同沙特的关系嘛，也会不会对这个与沙特与美国达成这协议啊，发表一些对沙特不利的看法。我感觉呢，这次就是说这个沙特与美国签了这个核领域的协议，恐怕是有部分媒体，会探索性的提出，是否这个美国对待与沙特的这个核能领域的合作与这个伊朗核问题啊存在双标？那这样的舆论、这样的评价肯定是会有，但是呢，不会的。我认为呢，就是沙美之间签署这个协议啊，不会在整个世界范围内啊掀起轩然大波。此外呢，它可能还会有一个辅助性的效应，也就是说，沙特跟美国签了这个核能领域的这个合作协议以后啊，其他的一大批或者一部分温和的阿拉伯国家、有条件的阿拉伯国家，以及一部分温和的穆斯林国家可能会仿效。那也就是说，选择自己不同的合作对象啊，也来开展呢和平利用核能的活动，并同相关国家呀这个签订核能领域的这个合作协议。主持人，
2: 谢谢董曼远先生。
1: 再来关注到国际油价，周四是涨势不止，并且刷新超过一个月的新高。美伊冲突持续，让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受阻，加上也门胡塞武装扩大战线，加深供应链疑虑，推动国际油价连续第五天上升。伦敦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最多大涨超过4%，突破每桶98美元，创上个月初以来的新高。西德州中质油最多攀升近4%，突破90美元大关，创上个月中旬以来的新高。 由于战事威。

协供应的稳定性。路透社引述交易商和业内人士透露。 亚洲和欧洲的买家要求阿联酋和卡塔尔下调液化天然气 LNG 的价格，以弥补赴货的保险成本上升。稍后关注，中国海警驱离侵闯黄岩岛的菲律宾船只敦促停止挑衅。 乌军新领导层上任，可能为俄乌战事新阶段做准备。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我覺得香港開車爽啲，轉完燈之後咧，起步都可能慢人半拍嘅。香港啲司機習慣咗係一轉燈就全部好似地台油咁樣，爽好多。八月時一有呢個政策嘅時候，我係第二批中籤嘅。早晨，
1: 歡迎嚟香港玩啊！歡迎啊！
0: 歡迎。粵車南下同廣車北上咧，就有助咗我哋兩地嘅路友交流溝通啦。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3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举行会谈，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同日也在北京会见冈村富夫。
1: 赵乐际在与冈村富夫会谈时表示，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中方愿同捷方共同努力，推动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赵乐际指出，捷克新一届政府和众议院奉行积极务实的对华政策，中方对此高度赞赏，双方要筑牢政治基础，巩固两国关系改善向好的势头，重启并加强各领域交流交往，挖掘合作潜力，探讨加强新能源、电动汽车等领域合作，支持两国企业扩大投资合作，深化人文交流，促进民心相通，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捷克众议院加强友好交往，围绕立法监督、经济发展、改善民生等开展交流互鉴，制定修改和批准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密切在多边机制内的沟通协作，欢迎更多捷克众议员来华访问。中方也愿同包括捷方在内的各国一道，推动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冈村富夫表示，捷中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对两国具有特殊意义，相信在这一坚实基础上，两国关系将不断向前发展。捷克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希望同中方加强旅游合作，拓展经贸、文物展览、直航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捷克众议院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友好往来，增进人民友谊。王沪宁在会见冈村富夫时表示，中捷合作潜力巨大，前景广阔，中方愿同捷方携手努力，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捷传统友好重新焕发生机活力。王沪宁介绍了中国在台湾问题和涉藏问题上的原则立场，表示中国全国政协愿为促进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做出贡献。冈村富夫表示，捷克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加强对话合作，推动捷中关系向前发展。捷克众议院愿为推进两国经贸、旅游、直航、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发挥积极作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捷克经贸交流会23日上午在北京举行，正在访华的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和中国贸促会会长任鸿斌出席交流会并致辞。冈村富夫强调，他这次访华的目标很清楚，就是要加强与中国的务实交流合作。这是捷克众议长时隔7年访问中国。
2: 他在接受凤凰卫视记者采访的时候强调，捷克新政府会遵守一个中国政策，不会再有捷克官方人员到台北，捷中关系要向前看，持续稳定发展。
3: 捷克政治人物2020年起接连访问台北，冲击中国与捷克建交的政治基础，中捷关系波折不断。2025年10月，捷克新政府上台，回归务实外交路线，中捷关系出现转圜。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是首个访华的高级别代表团。
4: 捷克众议长是时隔7年对中国进行访问，过去的这几年之间，中捷关系出现了波折，是众所周知的原因。捷克的政客是到了台北去访问，这种局面可以改变吗？
5: v každém svém vystoupení jsem zdůraznil, že nová česká vláda zastává politiku jedné Číny a tuto politiku budeme prosazovat. Také zastáváme politiku, že s globálními velmocemi máme mít korektní dobré vztahy a za naší nové vlády se žádná oficiální cesta na Tajvan českých představitelů nebude realizovat. Nemá smysl se, všeobecně platí, že nemá smysl se nekonečně vracet do minulosti, ale musíme se dívat vždycky do budoucnosti. Co se týče jak říkám, my v České republice, naše nová vládní koalice zastává politiku respektu. To znamená, respektujeme každou zemi, respektujeme její řízení. My máme v České republice také svoje problémy a jsme velmi neradi v České republice, když někdo jiný nám mluví do našich záležitostí v České republice, takže stejně tak nebudeme mluvit do záležitostí jiných zemí a chceme spolupracovat, chceme se přátelit a chceme mít pozitivní vztahy.
3: 凤凰卫视霍伟伟何宇韵北京报道。
2: 2026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23号在四川成都开幕，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他表示，中方愿意积极为亚太经合组织各成员提供人工智能公共产品，更好弥合亚太地区的数字和智能鸿沟。
6: 2026 APEC 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7月23号在四川成都举行，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李乐成主持会议，宣布议程草案通过。他并指出，这项 APEC 的重要基础性会议将就技术赋能、数字包容等重要议题深入讨论，凝聚共识，力争为年底前领导人会议贡献数字和人工智能领域的重要成果。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7: 中方愿同亚太经合组织各成员持续深化数字经济、人工智能领域对接，积极推动标准共建、规则共商、产业共促。中方愿积极为亚太经合组织各成员提供人工智能公共产品，共同提升民众人工智能素养，更好弥合亚太地区数字和智能鸿沟。
6: APEC 秘书处执行主任爱德华多·佩德罗萨在发言中强调，尽管各方在日益互联的世界中各司其职，但亚太经合组织仍是各方妥善处理分歧以及通过共同关切建立信任的平台。
8: We have an opportunity to build on more than 3 decades of cooperation to ensure that digital and AI technologiesupport growth and not fragmentation. Our region cannot afford fragmentation. APEC does not seek to impose one model, but we do have a responsibility to keep talking to one another, to share what is working, and to ensure that our systems can remain interoperable as technology develops.
9: 这场亚太经合组织框架下的部长级会议集成在了7月16号到29号间举行的2026 APEC 数字周当中，这也是 APEC 历史上第一次举办数字周活动。那除了23号的部长级会议之外，一周时间内还有数字赋能高级别对话、人工智能高级别论坛和多场高级别圆桌会议，同时还包括了 APEC 相关工作组会议以及实地参访等多场形式多样的活动。凤凰卫视吉翁英火赵伟四川成都报道。
2: 会议闭幕之后，中国工信部部长李乐成出席记者会，向中外媒体通报会议成果，表示会议首次将开源提升到了部长级合作层面加以强调，呼吁支持各经济体在尊重知识产权的同时开源实践。
10: 在承认尊重知识产权重要性的同时，鼓励各经济体支持开源实践，积极参与人工智能国际开源社区的协作。

0: 亚太繁荣发展的历程表明，唯有合作才能发展，不合作是最大的风险。搞脱钩断链对谁都没有好处。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3日抵达吉尔吉斯斯坦乔彭阿塔。王毅将于23日到25日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外长理事会会议，并且访问吉尔吉斯斯坦。
2: 当地时间23号傍晚6点左右，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乘机抵达吉尔吉斯斯坦乔彭阿塔市的伊塞克湖国际机场。上合组织外长会将于24号举行，王毅将同其他成员国外长就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上合组织下步发展以及各领域合作等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今年上合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做好全面准备。今年是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中国外交部此前表示，中方愿同各方继续弘扬上海精神，有效落实去年天津峰会成果，不断深化团结互信，积极拓展各领域合作，推动上合组织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和繁荣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3: 在出席多边会议之余，王毅23号起还将同上合组织成员国的多国外长来举行双边的会谈，就双边关系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在访问吉尔吉斯斯坦期间，王毅还将会见吉尔吉斯斯坦国家领导人。中方此前表示，相信此访将会有助于落实中吉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为促进地区的和平稳定以及共同发展来注入更多的正能量。凤凰卫视周嘉欣、刘健，吉尔吉斯斯坦乔彭阿塔报道。
4: 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23号表示，有菲律宾公务船当天企图侵闯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中国海警依法对飞船采取了跟监外逼、拦阻管制等必要措施予以驱离，现场操作专业规范、正当合法。中方敦促菲方立刻停止侵权挑衅的行径。
5: 菲律宾3012船。这里是中国海警3302舰，你船即将进入中华人民共和国黄岩岛领海，现对你提出警告，要求你船立即停止非法行为。
6: 菲律宾当天组织多艘公务船企图侵闯中国黄岩岛附近海域，其中菲律宾3012、3018两艘公务船不顾中方一再劝阻和警告，执意侵闯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中国海警对菲方船只进行警告喊话，但搭载有媒体记者的菲方船只仍危险接近中国海警舰船，企图危险穿越中国海警船舰首。中国海警对菲方船只进行警示性水炮喷射，菲方船只最终被驱离。中国海警局表示，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方敦促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行径。中国海警将依法持续在黄岩岛海域开展维权执法活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3日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会晤，双方重点磋商推动结束俄乌战争、美俄双边关系等议题。卢比奥在会后表示，目前没有能够迅速推动俄乌冲突双方达成协议的路径。
4: 那俄罗斯外交部就表示，拉夫罗夫向卢比奥通报了俄乌战争的前线局势，并且强调进一步武装乌克兰对俄方来说是不可接受的。
6: 在菲律宾马尼拉举办的东盟系列外长会议期间，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23日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举行面对面闭门会晤，整场会谈持续约半小时。卢比奥在会后表示，他与拉夫罗夫进行良好而坦诚的对话。俄乌战争非常血腥，美方希望达成乌克兰和平协议，并准备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
7: We want a peace deal. We want the war to end. We're prepared to play whatever positive role we can to end the war.And that, in order to end this war, will require something that both Russia and Ukraine can agree to. That's not going to happen at a press conference. That's not going to happen in one meeting here in the Philippines. That's going to require a lot of work.
6: 俄罗斯外交部表示，拉夫罗夫向卢比奥通报了俄乌战争前线局势，并强调进一步武装乌克兰对俄方而言是不可接受的。拉夫罗夫谴责欧洲国家持续通过破坏性政策，试图让俄罗斯遭受战略性失败的做法。拉夫罗夫在会上重申，俄方愿通过政治与外交途径解决冲突，并承诺遵守去年俄总统普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阿拉斯加峰会达成的协议。俄外交部指出，拉夫罗夫和卢比奥还讨论了波斯湾局势、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与俄罗斯航天局恢复联系，以及双方大使馆运作等问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乌克兰武装部队的新总司令和总参谋长上任。总统泽连斯基22号表示，乌军新领导层久经沙场，经验丰富。有专家指出，乌克兰新一轮的军方人事调整可能在为俄乌战事的新阶段做准备。
8: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日通过签署总统令的形式，任命新任乌军总司令德拉帕特和总参谋长斯基比尤克。泽连斯基在讲话中称赞两人身经百战，经验丰富，相关任命已在乌总统府官网公布。对此，有乌克兰民众持正面态度，认为由德拉帕特接替塞尔斯基出任乌武装部队总司令是正确决定。德拉帕特是在过往战役中证明能力的优秀军事将领，而塞尔斯基本应更早被撤职。但也有民众表示，要求恢复费多罗夫防长一职的抗议可能仍会持续。英国《金融时报》报道指出，有关人事任免是乌克兰军事领导层自2024年以来的最大改组。军事专家指出，乌克兰新一轮的军方人事调整可能在为俄乌战事以及同俄罗斯对抗的新阶段进行准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马杜罗案22号在纽约联邦法院举行审前听证。本台记者在现场观察到，马杜罗身穿囚服，表情平静，但与之前相比更加消瘦。他和妻子都没有提出保释申请。
4: 法院当天确定，这起案件将于明年6月正式进入审理阶段。来看前方记者发回的现场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纽约曼哈顿的联邦法院。委内瑞拉前总统马杜罗今天再次在这里出庭，而法官呢，当天也确定这起案件将会在2027年6月1日开始正式开庭审理，并且安排在今年11月的时候会举行一个重要的审前听证。那与此前的几次庭审相比呢，我们发现今天法院外的抗议活动的规模啊是明显减少了，而抗议者的人数甚至会比现场的媒体和警察的人数还要少。
9: I'm coming from California, and for me it was a little bit difficult. So yeah, it was like a long trip. And if I have to do it again, I'm just gonna do it.
10: I would like to see like, I don't know, at least 100 years, something that you know the rest of your life is gonna be in jail.
3: 今天的庭审呢，持续大约是一个小时。控辩双方主要讨论的是案件接下来的一个程序的安排，并没有进入一个实体的审理。马杜罗的律师团队预计呢，将会从向司法管辖权、抓捕程序是否合法等方面去挑战这个案件，并且还要求法院撤销对马杜罗的起诉。在庭审期间，我们看到马杜罗和他的妻子一同出庭，两个人都身穿监狱的囚服。马杜罗全程神情很平静，并没有公开发言。与此前相比，他看起来呢是变得更加的消瘦了。虽然今天法院外的抗议规模并不大，但是到场媒体依然非常的多。随着审判日期的确定，围绕这一起案件的像法律和政治上的争议还会在未来几个月几年持续发酵。以上就是凤凰卫视陈银谦、焦广富发自于纽约的现场报道。
4: 好，下节关注到国民党批评台湾当局放宽苹果农药的标准，罔顾食品安全。
1: 内地上半年吸收外资回稳，高技术产业占比创新高。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根据中国海事局网站的消息，漳州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7月23号6时至18时，7月24号6时至18时，台湾海峡部分海域进行实弹射击，禁止进入。
1: 再来看台湾食用油含致癌物事件，风暴还未平息。民进党政府又被爆出应日本农药公司的请求，要大幅放宽进口苹果的农药残留量。国民党痛批民进党政府罔顾人民食品安全。
2: 台湾食用油含一级致癌物的风暴持续燃烧，被波及的产品从色拉油、苦茶油到调味酱料、冷冻食品。民进党政府至今无法确定致癌物的源头，却想让部分有疑虑的油品重新上架贩售。国民党立委质询民进党政府官员时，炮声隆隆。
3: 哪一个业者拿有毒的东西给我的爸妈吃，给我的小孩吃，我一定跟你拼命啊！
4: 我的感受是跟你一样，所以对这个业者，我们要给予最严厉的处分。
5: 这么多的官员，他们到底是什么样的嘴脸？黑箱盖牌。无能
2: 毒油事件民怨沸腾，民进党束手无策。现在又传出民进党政府日前应日本农药公司的要求，大幅放宽进口苹果残留农药芬普宁的标准值，从原本的 0.5 ppm 上升到 3 ppm， 一口气涨6倍，再次引爆争议。
6: 你是在帮一个卖化学药品、卖农药的公司，他透过顾问公司来申请，结果我们的政府呢就开专家会议，然后帮他放宽，有这等道理吗？难道民众都怒了？
2: 台湾法规并未将芬普宁列为本地种植苹果的建议农药，但却容许进口苹果最多残留3 ppm。国民党痛批民进党政府罔顾人民食安，质疑有政治力介入。要求公开专家会议记录及利益回避资讯，让大众了解决策过程。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0: 中国商务部官员23号表示，中美经贸团队正就成立贸易理事会的具体安排保持密切沟通，同时也在探讨推进对等降税框架的安排，将尽快商定具体产品的降税安排并推动实施。
7: 今年5月，中美双方在经贸领域达成系列共识成果，包括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投资理事会，以处理具体问题。中国商务部官员周四透露，目前双方经贸团队正在就贸易理事会的架构、职能、运行模式等具体安排保持密切沟通，并探讨推进各自300亿美元规模的对等降税框架安排。
8: 我们相信，两个理事会将为两国务实讨论贸易和投资领域彼此关切提供平台，有利于双方交流政策、拓展合作、管控分歧，推动中美双方的经贸磋商由危机式应对向机制化管理转变，维护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
7: 商务部当天公布的数据还显示，今年上半年内地实际使用外资达到了4021.4亿元，降幅较去年同期收窄10.2个百分点，吸收外资整体回稳向好。其中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增长了33.2%，占比达到了42.4%，创历史新高，显示影子结构不断优化。商务部方面表示，将落实好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引导外商投资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今年上半年，内地货物贸易进出口达到了25.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其中进口增长了22.1%，增速要明显快于出口，且月度的增速已经连续4个月保持在20%以上。商务部方面表示，下一步将会以更加务实的政策举措，稳出口、扩进口，特别是继续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和平衡发展。凤凰卫视乔文、刘家浩北京报道。
1: 来看两岸三地股市的收盘情况。内地股市今天延续上行，沪指上涨0.25%，深成指上涨0.44%，两市成交缩量至21000亿元。盘面上看，锂矿概念以及电网设备板块全面走强，半导体芯片及 AI 手机相关股份加挫。香港股市今天重拾上升动力，恒生指数收涨1.28%，蓝筹股涨多跌少，金融股表现强劲，科技和内房等板块也上扬，芯片股 大幅下挫，部分公用和饮料股下跌。台湾股市高开之后窄幅波动，工业电脑板块涨幅居前，芯片及生物科技走势疲软，加权指数收报微升0.06%。
0: 下节关注到，香港立法会主席表示，将会继续加强和内地立法机关的交流。
1: 香港与马来西亚签订谅解备忘录，建立策略伙伴关系。

0: 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事，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1: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出差旅行晕车船，拥抱几碗，日常居家拉肚子，拥抱几碗，方便携带，剂量正确，常备保济丸。
3: 常备不适，用广州牌保济丸。
2: 保济丸，
1: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五百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0: 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23日上午在北京会见澳门特区政府运输公务司司长谭伟文一行。澳门运输公务司司长办公室表示，谭伟文在会上向夏宝龙汇报了澳门在推动都市更新方面的各项工作。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参加会见。
1: 香港立法会议员继续在北京进行国家事务研修考察行程，周四期间学习不断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专题讲授。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在社交平台上表示，议员通过系统性学习深刻了解到中国立法体制的特点和优势。他表示，宪法是国家根本大法，立法会肩负基本法赋予制定法律的限制职能，议员需要准确把握一国两制下由宪法和基本法确立的限制秩序和原则，亦要在行政主导体制下积极配合政府发展。李慧琼说，香港和内地共通语言就是良法是善治之前提，法律制度是发展和稳定之基石，一切要以人民根本利益为依归。未来他将继续与议员提升香港的立法质量和效率，加强与内地立法机关的交流。
0: 香港证监会和马来西亚证券事务监察委员会签订谅解备忘录，正式建立策略伙伴关系，扩大基金互认安排及简化双城首次公开招股上市框架。根据协议，扩大之后的基金互认安排将合资格投资产品范围进一步拓宽，纳入非伊斯兰交易所买卖基金、杠杆及反向产品以及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意味两地投资者可透过跨境渠道获得更丰富的投资选择。证监会表示，两地市场分别担当全球资本连接内地及东南亚市场的关键金融枢纽，优势互补，双方将继续巩固伙伴关系，促进共同繁荣发展。
1: 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表示，美国不应该因为中国开放权重模型快速崛起而选择封堵。他认为，美国人工智能企业不必畏惧中国开放权重模型，低成本开放式的模型将会扩大人工智能的应用，带动芯片和数据中心的需求，而过度限制反而可能会削弱市场竞争，并且增加系统性安全风险。
2: 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周二接受阿克西奥斯采访时表示，美国没有理由害怕中国开放模型，真正值得警惕的反而是华盛顿内部日益升温的限制呼声。黄仁勋说，中国开发的人工智能模型表现出色，优质的开放模型就应该被使用，美国企业也应获准采用中国。

0: 模型。这一立场与部分特朗普政府官员以及正游说华盛顿限制中国模型的美国人工智能企业形成鲜明对比。OpenAI 和 Anthropic 等美国人工智能公司此前曾指责中国竞争对手通过蒸馏方式加快模型能力提升，并警告中国开放模型快速崛起可能削弱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先地位。就在华人勋接受采访前数小时，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也表示，特朗普政府正调查中国模型是否通过蒸馏美国模型获得能力，并警告可能采取制裁措施。华人勋则认为，蒸馏向人工智能学习以及从其他知识来源学习本身就是智能发展的基础过程。近期中国企业月之暗面发布开放权重模型 Kimi K3，以接近前沿模型的性能、较低的使用成本和可下载定制的特点，引发市场对低成本模型冲击美国企业高昂资本支出模式的担忧，因为打击其他芯片股一度下跌。不过黄仁勋认为，华尔街和华盛顿都误判了 Kimi K3 的影响。他判断更便宜更开放的模型将扩大人工智能应用，反而带动芯片、数据中心和算力需求增长。华人勋还表示， OpenAI 和 Anthropic 没有必要畏惧开放模型，开放模型能够降低使用门槛，扩大人工智能市场。在政策层面，华人勋也反对以国家安全为由限制开放模型，他认为这么做可能不会令美国更加安全，反而可能增加系统性风险。他否认了下载中国模型存在安全风险，因为企业可以对下载的模型进行定制，并将其部署在安全隔离的沙盒环境中，以控制访问权限。黄仁勋还认为，开放有助于外部研究人员发现漏洞，建立防御。如果市场只剩单一模型，反而可能形成单一攻击目标和故障源，令整个系统更加脆弱。对于中美人工智能竞争，黄仁勋也不认同特朗普政府部分顾问将中国人工智能能力提升视为对美国主导地位重大威胁的观点。他认为，人工智能竞争并不是一场存在终点的比赛。他表示，人工智能将长期被使用，美国会长期存在，中国也会长期存在，双方都将持续参与这场技术竞争。凤凰卫视吕友明、张潇一纽约报道。
1: 23号，在美国费城举行的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开幕式上，中国籍数学家获得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
2: 感谢搭乘时事直通车，2026年7月23日，我是任任，
1: 我是全全，我们在香港，祝您健康平安。

0: 弹丸之地踏上世界杯舞台，小众登场却举世瞩目，寸土微光聚成震撼世界的绿茵童话。他们鲜为人知的名字背后有着怎样的建筑美学和城市故事？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齐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世界因你而美丽，国教1573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8月北京。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晚上好，这里是凤凰气象站。白居易在诗作《消暑》中写道：何以消烦暑，端居一院中，眼前无长物，窗下有清风，热散由心静，凉生未是空。自此呢，人们便提炼出了消暑的最高境界，就是几乎每到天太热的时候就会被提起的心静自然凉。这句俗语最早的出处就来源于这里。而且白居易也把自己提出的这种用心理调节生理感知的消暑方式践行到底啊。他在另一篇诗作《夏日闲放》中说：时暑不出门，亦无宾客至，尽是深下帘，小亭新扫地。炎热的天气里，既不出门，也没有宾客来访，诗人呢就在安静的室内，门帘低垂，屋外的庭院也被打扫得干干净净，清静优雅。那这样的环境下，我想再燥热的天气也影响不到心灵深处的那一抹清凉惬意吧。今天我们进入到大暑节气，后天又会迎来中伏，那暑热将继续的加码。随着副热带高压的逐渐加强西伸，江南、华南等地的高温闷热天气会发展增多，并且与四川盆地的高温会连成一片。那世界城市报回来之后，我们详细关注国内具体城市的情况。

0: 天进入大暑节气，江南、华南、四川盆地等地的高温呢将逐渐连成片。城市当中，像重庆，预计明天到26号，最高气温将维持在39到41度，直到29号，高温天气都会持续。那上海未来4天也会连续的高温。香港明后2天也将有35、36度的高温出现，请大家及时的补水，注意防暑降温。此外，新疆南部和东部，还有甘肃的中西部、内蒙古西部、宁夏以及陕西南部等地，明天也会有高温。银川明后天的最高气温都是有35、36度，属于晴热暴晒。不过在降水增多的新疆北部等地，昨天开始高温天气就逐渐的减弱了。乌鲁木齐未来几天的最高气温都是在30度上下。北京未来3天雨水频繁，大家出行呢注意带好雨具，最高气温都是30度出头的水平。心静自然凉，从最初强调心理对生理调节的影响，逐渐演化成为强调心静应对困境的智慧。不过要特别提醒大家，研究表明呢，如果待在33到37度的环境中，累计时间越长，就越容易诱发代谢异常，增加中风风险，损伤认知能力，以及加速生物衰老等。所以呢，太热的时候，我们该开空调还得开空调，别硬扛。再见。
1: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3: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冰四。据香港南华早报报道，美国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21日发表《科学新的黄金时代》报告。报告指，在过去20年间，中国研发投入已追平美国。据经合组织数据显示，若计入购买力因素，中国2024年的研发支出更是已经超越美国。并指这种由国家统筹、全社会协同发力的科研模式，让美国面临冷战时期都不曾有过的挑战。为回应中国的高速发展，将对每年约2000亿美元的联邦研发预算进行结构性重组，包括削减对高校及传统机构的常规拨款，转而直接资助一线科学家，打造以人工智能为核心、反应更敏捷的新型科研体系。此外，白宫已于22日宣布追加超过50亿美元联邦资金，用于扩充该项目及相关国家科技计划。分析相信，有关拨款是用于人工智能、先进计算与量子技术，全面对标中国在 AI 加实验基础设施领域的融合速度。一场关乎未来霸权的科技角力已进入落地倒计时。其他主要新闻。美军中央司令部于美东时间22日发布消息，连续第12日晚对伊朗军事目标发动打击，持续约5个小时，完成新一轮行动。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南部和西南部多地遭导弹袭击。与此同时，伊朗再次袭击了美军位于约旦的空军基地以及科威特境内的3处美军基地。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发文称，美军于美东时间22日下午5:30开始，并于晚上10:30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此次行动进一步削弱了伊朗在相关海域威胁商业航运的能力，目标包括伊朗海上作战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沿海监视站点以及防空设施等。声明称，美军本月已对伊朗境内数10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同时重启了海上封锁行动。截至当天，美军已迫使9艘商船改变航线，并令1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阻止船只进出伊朗港口。另据伊朗媒体当地时间23日凌晨报道，美军袭击了伊朗南部和西南部多地，其中在胡奇斯坦省同伊拉克接壤的沙拉姆切赫边境口岸以及阿瓦市附近一处地点均遭到美军导弹袭击。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县、布什尔省布什尔县、胡吉斯坦省马赫夏赫尔港等地也传出爆炸声。同时，据伊朗塔斯米姆通讯社报道，伊朗一架无人机当地时间23日再次袭击了美军位于约旦的穆沃费格萨勒提空军基地。不久前，此地遭伊朗袭击，多名美军士兵阵亡。另据科威特军方称，科威特防空系统当天继续对伊朗无人机进行拦截。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威胁称，若伊朗继续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将轰炸伊朗桥梁或发电厂。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2日晚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任何针对伊朗基础设施的袭击都将招致坚决有力且具有决定性的回应，并强调任何方面以任何形式参与或支持此类袭击都将被伊方视为合法打击目标。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也表示，

0: 如美国将针对伊朗基础设施的威胁付诸行动，伊朗武装力量将阻止中东地区的石油出口，并打击石油、天然气、电力和经济基础设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媒体22日报道称，美军在21日对伊朗发起的空袭行动中动用了一架 B-1 远程轰炸机，标志着本轮美伊交火恢复以来美军对伊朗军事行动的显著升级。
2: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2号援引美国官员消息称，美军21号动用一架 B-1 远程轰炸机对伊朗境内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实施了打击，暂不清楚有关空袭打击的具体目标。报道称，这是12天前美伊本轮交火恢复以来美军首次使用 B-1 远程轰炸机执行任务。B-1 远程轰炸机可携带24枚2000磅炸弹或数十枚巡航导弹，在弹量居轰炸机之最，还可在低空以超音速飞行。因此，美军动用这一机型，标志着军事行动的显著升级。今年上半年，美军在对伊朗发起的史诗狂怒行动中，曾多次使用 B-1 远程轰炸机打击伊朗导弹基地、指挥中心、武器仓库、防空系统等目标。但美军中央司令部21号发布的空袭声明中，未公布有关美军在本轮打击中使用 B-1 远程轰炸机的内容。俄罗斯媒体23号援引一名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的话称，伊朗军方已推演多种美军进攻场景，并为应对美军地面入侵做好准备。如果美军再次打击伊朗核设施或基础设施，伊朗的回应将超出美方预期。伊朗方面还警告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威胁只会促使伊朗武装力量提升战备水平，以抵御可能的入侵。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革命卫队23日发布声明，强调伊朗方面目前正完全控制并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只要美国继续在中东地区挑衅，任何油轮都不得进出。革命卫队声明指，3艘受美国蛊惑的油轮在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以南布设水雷的航道时受阻，1艘爆炸起火，其余2艘返航。革命卫队并警告称，任何受美国误导、试图在未同伊朗方面协调的情况下通过海峡的船只，都将遭遇同样后果。与此同时，曼德海峡通行状况也持续恶化。也门胡塞武装22日晚宣布，在红海南部袭击恩塞利亚号及莱拉号2艘沙特油轮，造成船体起火。不过，航运数据显示，有2艘装载沙特原油的中国超级油轮23日正驶往曼德海峡，准备离开红海，暂未报告遇袭。伊朗对科威特等中东美军基地发起多轮导弹袭击，让特朗普都公开表示他没有料到。在国会听证会上，议员们援引特朗普早先说伊朗导弹力量已被彻底摧毁的政治断言，严厉质问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与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为什么已被宣告瘫痪的对手依然能够掀起高强度的打击，战争预算又为何面临严重超支。现在看来，美方对伊朗的军力在战前和战争过程中不断出现战略与战术误判，这自然让人产生谁应该为判断失误、政治误导和财政无底洞的承担责任的一个疑问。那么，美方在战前及第一轮轰炸后多次宣称伊朗已经丧失反击能力，这个严重的误判应该是源于3个方面的原因。第一，可能是情报评估的盲区，美军依赖空中侦察与卫星影像进行战果评估，重点打击伊朗的固定发射阵地、雷达站和已知的库房。然而，伊朗多年来构建了深度地下化、高机动的导弹城与隐蔽发射车，具备极强的战场生存与分散隐蔽能力。美军摧毁了显性目标，却低估了隐性存在。第二，政治口号绑架客观研判。在现代军事冲突中，白宫与行政当局急于的向公众和盟友展示快速战果，往往将阶段性的战术下压制夸大为彻底的歼灭。当最高层公开发表说对方已被完全摧毁的断言之后，军方和情报系统内部也容易形成确认偏误，导致后续对潜在威胁情报的忽视或压制。第三，就是低估对方韧性与消耗战能力。美军高层习惯于击垮常规国家防空体系的闪电战模式， 却低估了伊朗在遭受首轮打击之后的分散指挥能力以及持续发射突防的能力，直接导致前方防空部署如爱国者和萨德系统面临巨大的拦截压力与高昂的消耗成本。那么谁应该对一场烂尾战争负责呢？误判呢，应该并非单一部门的疏忽，而是整个的决策体系在不同层面的履职的失当。一，战争部长赫格塞斯，他作为国防领域最高的文官首长，核心职责就是确保军方提供真实的情报评估，并对战争预算、后勤与总体战略风险进行严密的把控。如果他听任并采纳过度乐观的战果评估，或者呢为了迎合总统啊报喜不报忧，那么又在战争预算上出现巨大缺口，未能向国会和公众提供准确的成本预测，所以首当其冲就应该受到国会的问责与审计。第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及中央司令部指挥官负责提供最准确的军事专业评估、对手能力分析与战场动态的研判。如果军方指挥系统在战前对伊朗导弹的存量、隐蔽能力和反击意志做出战略误判和战术误判，那么在首轮打击之后呢，又未能准确评估对手残余力量，导致防空部署出现虚滞与空洞，这也是要负相关责任的。第三，依据美国宪法，总统作为三军总司令，对对外军事行动的最终后果要承担最高政治与宪政责任。过早的公开发表与现实不符合的所谓战果宣誓，不仅误导国内公众与国会，也为军方施加了无形的政治压力。当战争费用远超预算，战局走向长期化的时候，总统必须为其整体战略抉择和政治定向向选民与国会负责。战术上的误判可以用技术与装备去弥补，但是被政治宣誓所裹挟的战略盲目，付出的将是高昂的财政与政治代价。如果决策层继续用口号代替战场现实，用掩盖代替审计问责，这场战争的预算与战略判断的双重溃败，终将演变成更为剧烈的政治与外交危机。乌克兰的无人机近期频繁袭击俄罗斯最大的电商平台野莓公司在各地的物流中心，俄方估计此次损失高达$13亿，这也成为战争开始以来对俄罗斯商业基础设施代价最高的打击之一，物流中心周边的居民区也因此受到牵连。看本台记者发自袭击现场的报道。
3: 我现在呢是在莫斯科南部的一个居民区，那可以看到在我身后的这栋蓝色的建筑的顶部呢是有燃烧过的痕迹，因为在凌晨的时分呢，乌克兰的无人机是大规模的袭击了莫斯科，其中就包括这个居民区。
4: 莫斯科市长索比亚林在其社交平台上宣布，当天超过400架无人机袭击了莫斯科，俄罗斯最大的电商野莓公司的物流中心被击中，其中大部分无人机在远距离接近时被防空部队击落，85架无人机在接近莫斯科时被摧毁，无人机坠毁导致多处民宅受损，引发火灾，部分民用基础设施遭到破坏。这个小区离物流中心开车只有10分钟左右的路程，小区居民表示，这里全部都是居民楼，并不是军事管理区。
5: Ну, очень плохо, конечно. Здесь военных объектов, в принципе, нету. Вот здесь за вот этим домом школа находится, и за школой детский садик. То есть, в принципе, вот так вот и дома жилые.
3: 我现在呢是在莫斯科南部的一个大型的仓库的集散地，这里呢在凌晨的时候是刚刚遭受到了大规模的乌克兰的无人机的袭击，现场呢仍然是有非常强烈的刺鼻的浓烟的味道，同时呢我们可以看到，整个仓库的外墙的受损呢是非常的严重。
4: 野莓公司被称为俄罗斯版的亚马逊，旗下的物流公司面积超过36万平方米。俄方权威分析人士估计，此次袭击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13亿，也使其成为战争开始以来对俄罗斯商用基础设施代价最高的打击之一。凤凰卫视尹丽、金马、桑泽路、王成龙，莫斯科报道。
1: 乌克兰武装部队新总司令和总参谋长上任，总统泽连斯基22日表示，乌军新领导层久经沙场，经验丰富。有专家指，乌克兰新一轮军方人事调整可能在为俄乌战事新阶段做准备。
6: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日通过签署总统令的形式，任命新任乌军总司令德拉帕特和总参谋长斯基比尤克。泽连斯基在讲话。

泽连斯基正式签署总统令，任命米哈伊洛·德拉帕特接任希尔斯基，出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并任命斯基比尤克新任总参谋长。这是自2024年初以来乌克兰最高军事指挥层最大规模的大换血。这一重大人事调整不仅是对国防领域内部分歧的直接回应，也可能标志着乌克兰在面对长期化消耗化战局时，试图彻底重塑战争方式与指挥模式的战略选择。近期乌克兰前国防部长费德罗夫被解职以及高层矛盾公开化，暴露了军方内部在战术路径与路线选择上的深刻分歧。随着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争持续陷入阵地战与消耗战，传统的重型兵力对耗难以打破僵局，如何以更低的伤亡换取更高的作战效率，一直是乌军寻求突破的核心方向。现年44岁的德拉帕特长期在大战区及陆军一线担任要职，属于典型的少壮派实战指挥官。他丰富的前线指挥经验和对现代战术的理解符合乌军新时代的领导特质。新领导层更加强调无人系统、电子战以及智能协同战术的深度融合。在人力物资资源受限的前提之下，利用非对称技术手段打击敌方后勤与高价值目标将成为乌军新的核心战术，可能加快有关改革，比如重塑总参谋部，提升扁平化指挥效率，进一步压缩决策链条，赋予一线指挥官更大的自主权，以适应快速变化的局部战场形态。在缺乏大规模战略反攻条件的情况下，新指挥层预计将更加把重心放在弹性防御上，就是通过深度打击、无人机袭扰与局部精准反击，最大程度的消耗对手，同时呢要保存自身的有生力量。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观察乌军最高将领的重组效果。第一，就是在前线战术上，提升无人机与电子战效率，加快局部战术迭代，破解阵地防御压力大、武装就是装备与弹药补充仍受制于西方援助力度的难题。第二，就是在军队管理方面，缓和高层内耗，提拔重用年轻有才的军官，重塑部队士气与指挥信任。但新旧体系的衔接很容易出现战术配合的生疏，所以呢，需要新指挥官尽快的到位，并且呢快速立威。第三，在地缘政治方面，泽连斯基会继续向西方盟友展现革新决心，争取更多的高端技术援助。总之，乌克兰武装部队此次最高指挥层的变动，标志着俄乌战争正进入一个技术迭代与结构重塑的新阶段。德拉帕特等少壮派军官走到台前，体现了乌军试图打破僵局、开辟新型智能化战争路径的雄心。然而，战术理念的革新能否快速转化为前线的实质优势，仍取决于后勤补给、技术落地速度以及在消耗战中的战略韧性。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部队新闻，稍后再会。

0: 我覺得香港開車爽啲，轉完燈之後咧，起步都可能慢人半拍嘅。香港啲司機習慣咗係一轉燈就全部好似地台油咁樣，爽好多。八月時一有呢個政策嘅時候，我係第二批中籤嘅。早晨，
1: 歡迎嚟香港玩啊！歡迎啊！
2: 歡迎歡迎。
0: 粵車南下同港車北上咧，就有助咗我哋兩地嘅路友交流溝通啦。我的香港故事。

0: 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2: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3: 公路加沙
4: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5: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6: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7: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8: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9: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李宁思。美国总统特朗普批准美国与沙特阿拉伯之间一项为期30年的民用核能合作协议。美国能源部22日晚些时候证实，美国已经签署这项协议。有美国媒体披露协议内容说，美国企业将优先参与沙特阿拉伯的核电项目，双方还将研究在沙特本土开展铀浓缩的可行性。不过，这一协议也在美国引发了争议。
1: 美国媒体22日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批准美国与沙特阿拉伯之间一项为期30年的民用核能合作协议。根据目前披露的信息，美国企业将优先参与沙特核电站的建设、设备供应和核燃料产业链，相关项目规模可能达到数百亿美元。美国政府也希望借此帮助本国核能企业与中国、俄罗斯和韩国等国家的企业竞争。协议还允许美国和沙特研究未来是否能在沙特建设铀浓缩的设施，双方将在未来2年进行评估。如果相关项目最终推进，铀浓缩设施预计将由美国企业来运营，使用美国技术，但技术本身不会直接转让给沙特。美国媒体报道称，这份协议没有要求沙特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特朗普因此还签署了一项国家安全豁免，为协议的推进扫清障碍。多名美国国会议员和核不扩散专家对此提出批评，他们担心铀浓缩技术虽然可以用于生产核电燃料，但也可能帮助一个国家积累制造核武器所需的技术和能力。
2: 美媒认为，这项协议将会为美国企业带来大型的商业合同，也将加强美国对沙特的影响力。不过，美国一边要求伊朗方面放弃浓缩铀，一边又允许沙特保留浓缩铀，这样的态度很可能会引发中东国家的不满和质疑。凤凰卫视陈一坚、江广富纽约报道。
0: 美国正在动摇甚至打破传统的核不扩散协议中的黄金标准，就是要严格禁止合作国自主浓缩铀和再处理，同意在特定条件下美国协助沙特打造核基础设施，背后有着极其明确的政治、安全与经济考量。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观察。第一，伊朗近年来在核浓缩铀的技术问题上是屡屡取得突破，中东战局的不确定性加剧了利雅得的极度的焦虑。沙特的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此前曾经公开表示，如果伊朗拥有核武，那么沙特也将寻求核武。发布了这个宣言，那么呢，外面呢都觉得沙特呢是有意啊，准备介入这个核力量或者核建设了。那么美方呢现在就介入协助沙特建立受其监管的民用核体系，既给沙特提供了抵御伊朗的安全定心丸，也通过美方的全程参与，将沙特的核进程牢牢卡在民用阈值之内，防止其走向不可控的秘密军用研发。第二，沙特发展核能的决心是不可逆转了，即便美国不给，利雅得此前也在积极与中、俄、法、韩等国接洽。白宫深知，如果这一长达数十年、价值数百亿美元的庞大的核能源供应链拱手让出，那么美国在中东的军事与技术主导权将被严重削弱。以技术换控制权是华盛顿排挤中俄影响力、重新锁定利雅得对美国战略依赖的关键招数。第三，通过向沙特出口高端核技术，美国不仅能为本国核工业如西屋电器等带来巨额订单与就业机会，更希望与此为纽带，将沙特重新拉回以美国为主导的中东安全网络，巩固其对区域局势的控盘能力。第四，美国在沙特开启可能允许美国企业在沙特联合建立铀浓缩设施，不仅会引发国会内部与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应，也将严重的削弱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权威，并且给土耳其、埃及等其他中东主要玩家树立只要地缘筹码足够就能获取核技术的极其危险的先例。中东可能从美以对伊朗的单核对峙演变为多国寻求准核门槛的无序状态。第五，面对美国、沙特在军事与核技术上的进一步捆绑， 伊朗极有可能以防卫性升级为由，加速推进其高浓度铀浓缩与导弹研发，这就会导致美方原本希望避免的核危机有可能提前爆发。所以美国帮助沙特建立民用核能，名义上是以实力求和平的地缘遏制精算，却可能是华盛顿在面对中东影响力下滑与伊朗核危机时的高风险赌博。总之，当安全依赖于随时可能转化为武器的技术门槛时，中东距离真正的安全恐怕不是更近，而是更远了。最后，今天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弹丸之地踏上世界杯舞台，小众登场却举世瞩目，寸土微光聚成震撼世界的绿茵童话。他们鲜为人知的名字背后有着怎样的建筑美学和城市故事？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1: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2: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3: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4: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由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有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平。乌克兰高层爆发严重内斗，泽连斯基21号宣布解除瑟尔斯基的乌武装部队总司令职务。泽连斯基上周刚解职与瑟尔斯基不睦的防长费多罗夫，为何又将瑟尔斯基解职？泽连斯基解职推崇集中指挥固守阵地防御思路的瑟尔斯基，是否意味着乌军作战战略发生彻底转向？撤换防长又撤换司令，乌军事高层的剧烈变动会如何影响战场局势？俄罗斯外交部21号宣布，总统普京将亲自率领俄罗斯代表团出席今年11月在中国深圳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俄方还表示，不排除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峰会期间举行会晤的可能。俄方主动释放信号有怎样的考量？特朗普又会如何接招？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宏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泽连斯基21日晚发表视频讲话，宣布解除武装部队总司令塞尔斯基的职务，由联合部队司令德拉帕特接任，并指乌军将在德拉帕特的领导下继续对俄罗斯展开纵深打击。泽连斯基感谢塞尔斯基所作贡献，并赞扬他在基辅防御战以及哈尔科夫库尔斯克方向的行动中为乌军取得实质战果。泽连斯基表示，他当天与乌军新任总司令德拉帕特、代理国防部长赫马拉等人讨论调整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人员，还与塞尔斯基以及总参谋长格纳托夫讨论未来的服役模式以及职务交接事宜。至于日前被解职的原防长费多罗夫，泽连斯基透露他已经向费多罗夫提供了新职位，但此前有报道称费多罗夫拒绝调到其他岗位，只想重回防长一职。
2: Була ще сьогодні у мене зустріч з Михайлом Федоровим. Я запропонував Михайлу достойну позицію у владі, яка дозволила б об'єднати технологічну складову нашої держави, забезпечити її розвиток.
1: Федоро! 上任仅半年的费多罗夫16日遭解职，引发乌克兰民众不满。首都基辅连日爆发街头示威，要求费多罗夫复职。泽连斯基此前承认，撤换费多罗夫是因为他与塞尔斯基在军队改革问题上存在难以调和的冲突。费多罗夫也表示，塞尔斯基曾向泽连斯基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将他撤职。
0: 张先生您好，我们注意到泽连斯基呢最近是做出了一系列眼花缭乱的人事的调整啊。那看到最初选择支持总司令瑟尔斯基，罢免了防长费多罗夫，但是仅仅一周以后又把瑟尔斯基也换了，几天内当初二选一中被保下的那个人啊也被换掉了。您分析泽连斯基这样反复的操作是出于战略路线的转向，还是被动向民意低头呢？
3: 应该说撤换费多罗夫啊，实际上是为了理顺乌军和总参谋部和国防部的这个关系。我们都知道俄乌冲突进入了持久战、僵持战和拉锯战，那么乌军在作战方面确实需要和国防部做非常好的配合，而恰恰费多罗夫和瑟尔斯基两人关系不睦啊，经常是见面就吵啊，所以影响到未来乌军的作战，也有可能会影响到乌军后勤保障。所以在这样一种背景下，那么二选一啊，泽连斯基倾向于乌军总司令瑟尔斯基，因为他毕竟是在一线作战，而费多罗夫所推行的无人机改革以及国防部的电子化改革等这样一些，也确实有一些这样一些成绩，但是文官他毕竟对作战影响是有限的，而这个瑟尔斯基呢，作为乌军的直接的最高指挥官呢，他的作用是很难动摇的。因此呢，泽连斯基选择牺牲费多罗夫，但是没有想到的是，费多罗夫的去职引发了乌克兰社会的大面积的持久的抗议。超过一周的示威啊，也让这个泽连斯基政府承受了巨大的政治压力。因为这个老百姓对费多罗夫的表现还是比较这个认可的。所以为了平衡这样一种民意啊，也是为向民意低头。那我们都知道乌克兰是个选举政治啊，虽然现在是战时状态，但未来啊战后还是要选举的。所以呢泽连斯基现在

0: 又撤换了索尔斯基，然后呢就是要来搞政治上的平衡啊，然后以此来安抚民意，安抚军心。
1: 嗯，
0: 当然从目前看来呢，既撤换防长费多罗夫，也撤换这个乌军总司令索尔斯基，我觉得至少在这个作战部队和总参谋部之间，他们未来的这个新任的部长和乌军总司令之间，可能他们的矛盾可能就会暂时压下。
1: 嗯，
0: 那这对于乌克兰的战局和军心民心来说是一个积极的。但另一方面呢，我们也看到，就是事实上呢，泽连斯基虽然是在乌克兰获有很高的民意支持啊，但是呢，战时状态要想在国家这个稳定和安全之间做一些平衡，
1: 嗯，
0: 那么所以可以见得呢，这只能是一种无奈的政治安排，因为他想解决问题，发现呢，去掉了一个麻烦，又来了新麻烦，所以没有办法把两方各打50大板啊，最后来处理这个事情，压下这个事情。所以目前看，泽连斯基的决定啊，基本上可以说度过这个危机了。
1: 嗯。我们再来聚焦索尔斯基，他是一位什么样的将领啊？从军事能力来看，您会如何评价他呢？他在俄乌冲突中取得了哪些战绩？还看到另一方面，外界对他是有尖锐的评论的，认为他推崇阵地消耗战，甚至给他贴上了一个屠夫的标签。对此您怎么来看呢？
0: 索尔斯基作为乌军总司令，可以说从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伊始就表现非常出色啊。可以说呢，虽然在战法战术上与现在的这个新的军人和包括提倡无人机、电子战等一些这个分散式指挥的这样一些将军，还有一些政客不一致啊，但是呢，从作战台而言，他表现特别好。我们知道2022年的基辅保卫战，那么索尔斯基率领乌军抵挡住了俄军的这个空中突袭，俄罗斯曾经誓言要72小时拿下基辅，但是索尔斯基带领乌军的这种基辅保卫战确实稳定了乌克兰的政局，稳定了乌克兰的整体的这个防御啊，这一定程度上呢是也使得战局啊从闪电战啊转变成持久战、拉锯战。第二呢，我们看到就在哈尔科夫，2022年9月份的哈尔科夫大反攻，可以说是俄军在乌克兰战场上遭遇的一次重大的军事上的挫败。可以说呢，在几乎在一周时间之内呢，乌军的这种快速反击，让俄军的这个作战部队乱成一团，被迫又撤出哈尔科夫，可以说呢，大面积的收复失地，也让乌克兰社会和欧洲社会认识到乌克兰并不是一无是处，乌军呢并不是不能战斗，而说明呢在俄乌之间至少乌克兰还有一战的这样一种能力和可能。第三呢，我们看到就是索尔斯基确实存在了一定的争议，因为他是苏联时期培养出来的军事指挥官，所以他更倾向于这种大规模的集群作战以及呢阵地战，因为我们都知道过去的战争啊就是要一城一池的争夺对军事要地和战略要地的这种抢夺。那么战争最主要的目的还是抢领土、抢资源。那从这个角度讲呢，索尔斯基的这种作战理念并不过时。但是我们看到冷战之后呢，西方在这个反恐行动，在对发展中国家的军事干涉中，更多的使用的是闪电战空中立体的这种作战并不是以夺取这个资源、夺取领土为主要目的，而是颠覆政权，甚至是要搞一些这个外交手术刀式的这种打击。所以索尔斯基的这种作战理念并不是落后了，而是他在不同的军事场景和战争场景下有不同的这样一种使用方法。当然我们看到在索尔斯基这个与费多罗夫的这个矛盾上，可以看出索尔斯基仍然坚持要以守城为主以这个夺取阵地为主，而费多罗夫推崇的是无人机作战和非对称作战，以此来削弱俄罗斯的战力和国家的潜力。那二者是谁对谁错，我觉得目前还不能下定论。为什么？因为俄乌冲突说白了还是最终要落在土地上，落在这个城市一城居民点即便是对俄罗斯进行了战略纵深打击， 也不能改变俄罗斯在俄乌冲突上的这些立场和诉求。
1: 嗯，
0: 所以短期看呢，双方确实存在争议。第三点就是塞尔斯基他在巴赫穆特的这个保卫战场啊，确实坚持这个与俄军进行消耗、对耗、对攻啊，确实。

0: 给乌军造成了巨大的伤亡。
1: 嗯，
0: 但是呢，巴赫穆特的保卫战呢，乌军也确实瓦解了俄罗斯的瓦格纳这个雇佣军集团的这个进攻，所以说也给俄军造成了巨大的伤亡。
1: 嗯，
0: 所以有一些乌克兰的这个士兵就称，塞尔斯基是屠夫啊，他是只要战果而不在乎这个士兵的伤亡。
1: 嗯，
0: 目前看来呢，塞尔斯基实际上在过去的这个担任乌军总司令的这个表现还是可圈可点的。我认为啊，至少他贯彻了泽连斯基政府的这些军事和外交的一些意图，比如说库尔斯克的这个之战。
1: 嗯，
0: 那么在2025年意外的乌军组织了一个跨境的攻击，打入了库尔斯克州，并且啊，他在那儿呢停留了接近8个月到10个月，给俄罗斯造成了巨大的外交上和安全上的压力。因为我们都知道，在二战之后呢，是首次有外国军队攻入俄境内，并且呢长期在俄南部地区库尔斯克州进行盘踞啊。所以呢，应该说啊，泽连斯基虽然撤换了塞尔斯基，但对塞尔斯基的评价并不低。
1: 嗯，那么现在呢，随着塞尔斯基去职，我们看到接棒的是联合部队司令德拉帕特。那您对这位新总司令有什么样的了解呢？新帅上任会不会对战局产生直接影响？乌克兰的整体战术战略会因此发生转变吗？尤其值得关注的呢，是在费多罗夫打下了无人机产业链基础之后，乌军会不会加速转向无人机远程打击这样的方案？
0: 的确，换将呢，对于这个乌克兰来说，是可能会在作战理念和作战的思路上，可能会有一定的调整。
1: 嗯，
0: 但是应该看到，这个新的乌军总司令也是在战火中历练的啊，非常年轻，43岁的一个少将，啊，他在2014年的马里乌波尔的这个战斗中表现非常的出色。啊，这率领一支这个作战营啊，突击解围啊，当所以一战成名的啊一个军事这个作战的一个指挥人，指挥官。那么第二呢，就是我们看到的啊，德拉帕特呢，他在2022年到2025年、2026年这样一个整个的作战过程中呢，他实际上还是倾向于使用这个分布式的这个分散式的指挥，以及更倾向于使用无人机和非对称做法。这个也与塞尔斯基存在着很大的作战理念的不同。他毕竟是一个苏联解体以后成长起来的一个军事指挥官，他跟塞尔斯基受到苏军作战这个指挥教育完全不一样。
1: 嗯，
0: 所以他在俄乌冲突的这个作战过程中呢，确实呢有非常优秀的表现，并且呢他的口碑也非常好。所以因此我们看到的哈，这个泽连斯基总统选择德拉帕特取代塞尔斯基，我觉得这是一个军事上指挥上包括在乌克兰俄乌冲突的角度讲，是一个稳妥的做法啊，是不至于出现重大的一种政策上的或者说指挥上的一种断层。
1: 嗯，
0: 第二呢，就是德拉帕特在与塞尔斯基他之间的最大的不同，就是他对于新事物、新装备、新战术是持开放态度，甚至是一个支持态度。所以也有预测说，德拉帕特一旦担任乌军总司令，可能在无人机作战方面要更有这个更有趋势更有一些这个新的动作。可能在这个塞尔斯基所坚持的这个阵地战上会更灵活。
1: 嗯，
0: 所以呢说白了就是德拉帕特跟费多罗夫之间的作战理念或者说军工技术发展理念是有相似之处。
1: 嗯，
0: 因此呢这也是就是泽连斯基选择德拉帕特担任这个新任的乌军总司令。当然也有一种说法说德拉帕特太年轻了他没有那种战役级的这个战略级的这种指挥经验他都只担任过乌军陆军总司令和联合作战部队的总司令。所以也有一种担忧的声音，因为认为他如果真的担任乌军总司令，能不能统筹整个俄乌战局，统筹乌军的整个的作战的这样一种行动。所以当然呢这个既然是从战火中历练出来的军事指挥官，所以我认为呢，就是说有这个北约和这个欧洲国家的这种军事技术情报和参谋我觉得所以换人对乌军整体作战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甚至我认为呢，未来乌克兰可能会更加倾向于无人机作战，倾向于这种单兵作战，而不会再局限于某一城一池。这样的话一定程度上会使得俄乌战局更加不确定性，更加可能会更加激烈。甚至有说法就是一旦乌克兰选择非定程作战，未来呢俄罗斯的战略纵深压力会大大的上升。
1: 嗯， 那我们再来看另一边，这个引爆了一切的原防长费多罗夫，泽连斯基透露他已经向费多罗夫提供了新职位，但早前有报道说费多罗夫拒绝了调任，只想回到防长的岗位。既然泽连斯基愿意用他，也给他了位置，为什么偏偏不让他回到他熟悉的这个防长的位置呢？
0: 我觉得费多罗夫不能回到防长，我觉得首先这是一个政治上是一个无法操作的行动。因为既然已经把他撤职了，然后虽然后续有民意反弹，然后又撤得了乌军总司令，让他重新回到防长的位置，实际上是对泽连斯基本人的政治声誉是一个重大的冲击。总统嘛，在乌克兰国家政治生活，在战时状态下，他是国家政治安全甚至是全部国家事务的一个总领导，所以不能挑战他的权威。是对于这个乌克兰的这个国家机器、国家的指挥体系来说，费多罗夫并不是不可替代的，同样瑟尔斯基也不是不可替代的。所以呢，即便是把瑟尔斯基撤职了，费多罗夫也无法回到防长的这样一个位置。因为这个只能前进不能后退。第二个就是我们知道有其他人选，因为要想平衡国防部和乌军之间的这种力量的话，还是要照顾到乌军的情绪。因为瑟尔斯基虽然去职了，瑟尔斯基所领导的乌军的这种作战体系和指挥官的这样一个群体影响非常大，所以呢也要照顾到这个乌军情绪，所以没有让费多罗夫回到防长的这个位置。那第三点呢，就是我觉得费多罗夫本身他可能也是有一定的政治上的一些谋划啊。说白了就是当一旦获得了民意的支持，我觉得作为一个政治家，他自然而然也想到未来的政治一些指示一些规划。比如说我们看到六月份的乌克兰的基辅国际社会学的研究所的一些民调数据显示费多罗夫在这个乌克兰的政治家的这种民调支持率是大幅窜升。所以这也不排除费多罗夫未来可能会在战后的乌克兰政治生活中发挥更多这自己的作用。所以他没有说接受其他的军事政府职位的安排，而是可能会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家，或者是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发挥其他作用。总之呢，与泽连斯基政府保持一定的团队，又不吵翻不撕破脸皮，我觉得对费多罗夫来说是一个比较现实理性的一个选择。通过这样一些人事安排费多罗夫既证明了自己的价值，同时呢又向这个选民支持者证明自己的相对独立性。我觉得这个有政治考量，也说明了这个年轻人是不容小觑的。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俄方确认普京将率团出席深圳 APEC 峰会，并表示不排除俄美领导人在深圳会晤，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2: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3: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2: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4: 广州院洞庭湖一线。
2: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言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两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 俄罗斯外交部21号宣布，总统普京将亲自率领俄罗斯代表团出席今年11月在中国深圳举行的亚太

0: 海监合组织峰会。
1: 俄罗斯外交部特命大使比尔基耶夫21号向媒体表示，普京将率团出席在深圳举办的第33届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彰显俄方对亚太经济合作及对华关系的高度重视。比尔基耶夫说，此次峰会对 APEC 而言将极具成效且富有成果。他高度评价中方作为东道主提出的建设亚太繁荣共同体的倡议，以及开放、创新、合作三大优先领域。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此前已确认，普京计划在峰会期间与中方举行双边会晤。此外，俄方不排除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峰会期间举行会晤的可能性。普京上一次访华是在今年5月份，会谈期间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时达成数十项项目协议，涵盖能源基础设施、免签旅行及媒体合作。另一个结果是宣布多极世界，双方反对对主权国家施加压力。
0: 我们看到，在欧美持续制裁的背景下呢，普京高调地宣布将出席中国主办的 APEC 会议，这释放了什么样的信号呢？俄方希望在深圳的这次会议上达成怎样的经贸成果？
2: 的确，今年在深圳举行的 APEC 峰会是中国驻场外交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节目啊，可以说呢是展示中国在全球和地区发展中这样一种担当和引领。 那中国作为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啊，自然要在这个多边的外交场合对中国给予支持。我们也看到中俄之间的领导人频繁会晤，对于对方所举办的国际的多边的这样一种活动都是捧场的。所以普京访华并且参与这次 APEC 的活动，我觉得就是对中国关系、中国外交的支持。 第二呢，我们想的就是中俄经贸关系。我们知道中俄经贸关系最近些年发展顺利啊，这可以说呢，双方都在某些大项目啊，高科技甚至人文教育等方面就有一些规划。但是呢，现在双方还有一些没有谈拢的一些项目，所以普京访华呢，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双方在能源合作、在基础设施、在高科技领域的一些项目的这个继续的谈判。 对俄罗斯而言呢，拓展中国的这种经贸合作是在对应对全球多极化的这样一种背景下增强俄罗斯经济实力和国家实力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举措。所以，普京访华，我认为在中国人文教育合作、科技合作、能源合作方面，双方还有继续挖掘这种合作的可能性。第三点呢，我想呢，普京这次访华呀，实际上它还是重视亚太地区。
0: 经合组织啊，实际上它是21个经济体，但是呢，应该看到它是30%的全球的人口，占了全球
2: GDP 的60%啊，对俄罗斯经济而言，对俄罗斯整体的未来的国家发展而言，那么与经合组织的这个成员国啊，这些经济体进行对话合作，对俄罗斯经济自然是非常重要的。我们都知道，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呢，俄罗斯与俄乌州啊，经济上逐渐走向脱钩，那但是脱欧自然要入亚啊。 亚太经合组织，它不仅包括了这个中日韩、东盟啊，以及澳大利亚，包括加拿大的、墨西哥等一些啊，包括南美的、智利这样一些国家啊，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前景和未来的市场，实际上对俄罗斯而言还是有继续挖掘的一种深度。所以普京讲到了，参与深圳的 APEC 活动，不仅要与中国进行交流，实际上还是要与这个 APEC 的这个成员国而且经济体进行对话，探讨扩大对。
0: 最后讲到的就是美国啊，俄美关系现在呢确实处于一个困难的阶段啊。特朗普上任之后，虽然在推动俄乌和谈，但对普京而言，事实上俄美还是没有正常化。所以呢，这个多边场合可能会俄美未来的这个对话创造一定的机遇。实际上呢，这个特朗普政府并不拒绝与俄罗斯继续进行高层的峰会，特别是在这种多边场合，如果能够成行多和俄美之间的首脑会晤，对于现在的俄乌冲突啊、俄乌和谈，包括未来的俄美关系，都可能会创造一定的机会。可以见得啊，普京的这个深圳 APEC 之行，它是寄予了很多的希望，所以也有很多的想象空间。那么这次普京的
1: APEC 之行呢，有可能还会增加一个意外的行程，就是俄方已经表示了说不排除普京跟特朗普在峰会期间举行会晤的可能性。俄方主动造势，提前吹风，在您看来有什么样的考量？您认为特朗普会如何接招？美俄元首真的有可能在深圳会面吗？
2: 应该看到现在俄美之间在去年阿拉斯加峰会之后呢，在乌克兰问题上确实有反复啊，比如说俄罗斯提出的安克雷奇共识，也就是以顿巴斯换停火，但是最初美国是附和的，但是特朗普政府很快就又后退了，认为不存在安克雷奇共识，所谓的俄方提出的以顿巴斯换停火，那只是俄方的一个方案，而不是俄美共识。所以现在呢，由于美国特朗普政府忙于中东事务啊，美以冲突啊，现在是打不完，甚至停不下来啊。对于这个俄乌冲突来说，俄乌和谈来说，都是一个很糟糕的一个事情啊，因为没有美国的调停，现在俄乌是坐不到谈判桌之前，因为这个欧洲和乌克兰和俄罗斯在领土安全问题上的分歧是难以调和的。所以呢，如果能够促成俄美首脑之间的这种会晤，也可能会打破现在俄美关系俄乌和谈的这样一个难题或者是一个僵局啊。所以呢，俄方对于在 APEC 峰会期间与美国进行会晤是寄予很高的期望。但另一方面呢，特朗普能不能来呢？现在各方也都在是猜想。虽然特朗普在这个问题上实际上是开放甚至是不拒绝，但是我们也知道11月份正好是美国中期选举，选情如何啊，特朗普有没有功夫抽空来，所以这还是存在着不确定性啊。至少在中美俄啊这个领导人来说，他们都希望啊这个通过这样一种多边场合能够啊宣传自己的这种外交理念和政策，通过这样一些多边的场合呢，能够啊这个多交流多碰啊多碰头，能够促进全球和地区秩序的稳定。总之呢，现在的 APEC 峰会啊，实际上就是一个多边场合的一个外交的平台啊，为各国啊地区国家啊进行沟通创造机会。所以我们看到这次 APEC 峰会，无论是美俄能不能成型这个所谓的美俄峰会啊，至少对这个周边地区和国家来说，那么有了一个互相沟通和交流的机会，为未来和地区的发展和稳定都会发挥积极的作用。
3: 好的，今天感谢张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0: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舞凰气象站，每天凤舞凰卫视资讯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舞凰大健康，星期日凤舞凰卫视中文台。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制领未来？2026凤舞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

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美军连续第12晚打击伊朗，伊朗袭击中东美军基地。伊拉克总理上任后首次访问伊朗，和伊朗总统会晤。韩国统一部称李在明政府推进和平为先对朝鲜政策。欢迎收看新闻。美军在美东时间22号称，连续第12晚对伊朗军事目标发动打击，持续约5个小时完成新一轮行动。根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南部和西南部多地遭到导弹袭击，造成在伊朗同在伊拉克接壤的沙拉姆切赫边境口岸2人死亡，另外有2艘搜救船只在霍尔木兹干省附近海域遇袭受损。伊朗革命卫队23号说，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打击，造成部分美军人员伤亡。此外，一艘油轮在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布雷区时发生爆炸并起火。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发文称，美军于美东时间22日下午5:30开始，并于晚上10:30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此次行动进一步削弱了伊朗在相关海域威胁商业航运的能力，目标包括伊朗海上作战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沿海监视站点以及防空设施等。声明称，美军本月已对伊朗境内数十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同时重启了海上封锁行动。截至当天，美军已迫使9艘商船改变航线，并令1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阻止船只进出伊朗港口。另据伊朗媒体当地时间23日凌晨报道，美军袭击了伊朗南部和西南部多地，其中在胡奇斯坦省同伊拉克接壤的沙拉姆切赫边境口岸以及阿瓦市附近一处地点均遭到美军导弹袭击。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县、布什尔省布什尔县、呼吉斯坦省马赫夏赫尔港等地也传出爆炸声。沙拉姆切赫边境口岸在美军袭击之际升起浓烟，车辆警报声四起，人群发出尖叫声向各处奔跑逃散。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布2份分别面向约旦和科威特民众的声明，说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了打击。在约旦境内，伊朗袭击了美军一处基地，摧毁一套萨德反导系统雷达、一套爱国者防空系统和一套反火箭弹、火炮和迫击炮系统，并打击了基地的燃料储存设施以及一处直升机装备仓库和维修设施。在科威特境内，伊朗袭击了阿里萨蒂姆空军基地的2座直升机机库，造成部分美军人员伤亡，并使多架直升机和无人机受损。声明中还称，伊朗打击了1座通信塔，以回应美国此前对伊朗通信设施的袭击。伊朗军队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同日表示，只要美国继续袭击伊朗基础设施和沿海地区，伊朗武装部队的报复行动就不会停止。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威胁称，若伊朗继续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将轰炸伊朗桥梁或发电厂。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2日晚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任何针对伊朗基础设施的袭击都将招致坚决有力且具有决定性的回应，并强调任何方面以任何形式参与或支持此类袭击都将被伊方视为合法打击目标。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也表示，如美国将针对伊朗基础设施的威胁付诸行动，伊朗武装力量将阻止中东地区的石油出口，并打击石油、天然气、电力和经济基础设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3日称，若也门胡塞武装再次袭击沙特阿拉伯船只，美国将追究伊朗责任，并且对伊朗及胡塞武装施以重大军事惩罚。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同日指责伊朗不断更改停火协议，并且称伊朗每天都在恳求和美国达成协议。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2日在佐治亚州一场共和党人助选集会上发表讲话称，目前美国与伊朗的战事只是小冲突。他又称，伊朗正遭受重创，将很快准备好达成协议。
3: The Islamic Republic

0: of Iran, and I call it that because, let me tell you, they're getting hit so hard, and they want to make a deal. But I say they're not ready to make a deal, because every time they make a deal, they want to change it and everything. They're not ready. They'll be ready very soon.
1: 此外，在菲律宾出席东盟外长会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3日表示，伊朗每天都在恳求与美方达成协议，甚至通过多国从中传话。但卢比奥同时指责伊朗屡次违背协议，并不断更改协议条款。
2: Iran is begging us, okay, both directly and indirectly. Let's do a deal. Let's talk. Let's talk. Iran is begging every day. The price they're paying is very high, despite their tough talk and their flowery language and their stupid Lego videos they put out. I've never seen them, but they put these things out on social media. Despite all that bravado, they are suffering tremendously, and they're going to suffer more until they come to their senses. They're not there yet, unfortunately.
1: 然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2日表示，目前不存在谈判，仅可能进行信息传递。伊朗向美方传递的新信息是，对方已违反6月17日达成的临时和平备忘录，应首先履行相关承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23号抵达伊朗，开启5月上任之后首次访问伊朗的行程。当天，他和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举行会晤，并且会见伊朗财经部长。扎伊迪乘飞机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佩泽西西扬为扎伊迪举行欢迎仪式，两人一同检阅仪仗队，随后双方举行会谈。扎伊迪本次访问伊朗是受佩泽西西扬邀请访问，为期两天。据伊拉克方面消息，扎伊迪此访将重点讨论天然气、水资源、贸易、交通、农业及地区局势等多项关键议题。扎伊迪23号还和伊朗财经部长马达尼扎德举行会晤。结束伊朗行程后，扎伊迪本月末将接续出访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及叙利亚。韩国统一部长官郑东勇23号表示，李在明政府正在推进以和平为先导的对朝政策。郑东勇当天和记者会面时说，过去一年间，李在明政府事实上已经放弃韩国前政府坚持的无核化优先以及完全可核查不可逆的无核化，转而采取和平优先路线。他还表示，前政府强调的无核化优先路线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国内政治需要，当前最重要的是恢复中断的与朝鲜对话。郑东勇表示，韩国统一部正在探索更具现实性的解决方案，即在朝鲜实现完全无核化之前，只要朝方首先停止扩大核能力，就向其提供相应回报。为此，应该优先启动朝鲜半岛和平机制相关讨论，以便为朝鲜停止核活动创造条件。日元汇率近日持续徘徊低位，有日本专家认为，日本政府应该就此与市场进行充分沟通。而对于计划到2040年度实现这个名义 GDP 1000亿日元的经济增长目标，民间企业是否跟进投资是关键。
4: 日本东京外汇市场的日元汇率目前仍徘徊在1美元兑换163日元前半区间。日本专家认为，日元走低主要由于中东局势紧张，市场避险的美元买盘需求上升，同时与外界对高市政府财政扩张的忧虑相叠加。日本政府应与市场进行充分沟通，若汇率出现过度波动，不能排除当局干预汇市的可能性。
5: しばらくはその原油高でしたり、まあ、財政拡張観測によるそのまあ円安圧力というものが、まあ、あるというふうに見ていますが、まあ来年度までをまあ少し広く取って見渡すと、まあ、日本銀行の利上げなんかもあって、円安修正が少しかかりまして、円高方向で再び推移していくといった見通しにさせていただいておりました。
4: 有关高市政府公布经济财政方针，提出到2040年度实现名义国内生产总值1000万亿日元的目标。日本专家表示，能否实现高经济增长率，目前无法预估。这一目标门槛很高，同时存在相关风险。高市政府仍需确认财政支出是否真正带动民间设备投资，最终是否推动 GDP 增长率。
5: 予算を複数年度化して、その企業の予見可能性を高めて。それから民間の設備投資を誘発させる予算をいかに作るかということですけれども、まあ、官民投資ロードマップで370兆円超という大きな数字を示しましたが、これに本当に民間企業がついてくるのかどうかというのが大事だと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います。
4: 日本专家指出，日本政府制定的目标偏高，假设日本生产率提升速度可以超越美国，实现难度极高。而倘若民间投资持续未能出现强劲增长， 经济增长率也未见提高，目前计划则需要及时进行相应调整，未来走向仍需观察。凤凰卫视梁家视听正盛日本东京报道。
3: 马来西亚中华总商会六月对覆盖当地全经济产业门类的791家企业商业和经济状况展开调研，23号发布2026年上半年经济状况和2026年下半年经济预测。在全球不确定性持续加剧大环境下，马来西亚营商情绪趋于低迷。中总期待10月将出台的马来西亚国家财政预算案推出更多举措扶持商界，并且呼吁政府重新梳理各类税收政策，考虑延期部分税种征收。
6: 马来西亚中总调研的791家企业，服务业受访占比最高，其次是制造业、批发零售、建筑业等。调研数据显示，企业面临持续性经营压力，42.5%的企业上半年生产规模出现收缩，50.9%的受访企业表示本土内销业绩上半年出现下滑，仍有40.6%的企业预判销售额将继续走弱。当地商界经营情绪整体转弱，市场预判偏向谨慎保守。中总总会长吴益平说，中东军事冲突爆发后，众多行业遭受不同程度冲击，能源价格剧烈波动，供应链是一大难题，企业普遍担忧经营成本上涨、融资获取难度大、整体经营环境不稳定等问题，而中小微企业尤其微型企业频繁反馈融资难。马来西亚中总社会经济研究中心李兴玉解读说，马来西亚上半年经济增速达到5.6%，表现强劲超预期，受益于全球科技需求、人工智能等相关产业投资热潮，电子电器产品出口增幅约42%。部分企业担忧中东冲突扰乱全球供应链，提前生产出货，下半年企业会缩减产能，消化库存，出口势头回落。
7: Second half, Malaysia growth will still be quite good, but it will be slower compared to first half. So the full year expectation, the GDP likely to be at the higher end of the Bank Negara forecast. So Bank Negara forecast is between 4-5%. So most likely it will be going higher to the 5% range.Because of your very strong performance in the first half of this year.
6: 总会长吴益平也就如何看待近日马来西亚批发商协会指责中国跨境电商冲击本土批发行业，后续将采取哪些监管调整措施，回答记者提问。
7: I think the government have been actively engaging with industries. It depends on different sectors. I think Malaysia also all the while promote.Fair and free trade in this country. So the government should look at the balancing between domestic company survival and also promoting free trade, you know. Especially Malaysia and China has enjoyed very good trading relationship.
6: 马来西亚中总面向当地791家企业展开的商业和经济状况调研的各项结论呢，将为马来西亚政府出台建设性政策提供重要的参考。总会长吴益平也表示，中总将继续携手各相关政府部门，共同提升马来西亚经济韧性和商业竞争力。凤凰卫视高棉马来西亚吉隆坡报道。
3: 据内地公安部的消息，应美国执法部门请求，中国警方23号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将一名在美涉嫌严重暴力犯罪的美籍红通逃犯遣返美方，由美国相关执法部门押解回国。2004年，这名美籍逃犯因为涉嫌性侵幼女、枪杀妻子等严重暴力犯罪，被美国执法部门通缉。2005年8月。国际刑警组织对其发布红色通报，随后应美方请求，中国公安机关展开侦查，最终将其抓获。稍后继续关注2026APEC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今天闭幕。香港中乐园中乐团将在香港大湾区举行音乐会。

0: 覺得香港開車爽啲，轉完燈之後咧，起步都可能慢人半拍嘅。香港啲司機習慣咗係一轉燈就全部好似地台油咁樣，爽好多。八月時一有呢個政策嘅時候，我係第二批中籤嘅。早晨，
1: 歡迎你嚟香港玩啊！歡迎啊！
2: 歡迎歡迎。
0: 粵車南下同港車北上咧，就有助咗我哋兩地嘅路友交流溝通啦。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

0: 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1: 关顾美国股市的表现，连线本台驻纽约记者吕又明。又明你好。
2: 任然你好。
1: 周四美股开盘以来走势如何？
2: 好的，那么美股周四开盘以来是大幅下跌，国际油价再次站上了每桶100美元上方，引发全球的债券市场引发的抛售。那么市场对于通胀和美联储加息的担忧也是再度升温。同时呢，大型科技公司公布了较高的 AI 资本支出，引发投资者的忧虑，科技股也是普遍承压。那么能源市场方面，也门胡塞武装宣布袭击红海两艘沙特油轮，令市场担心中东局势进一步升级，并且威胁全球的重要原油运输通道。那么国际基准布伦特原油期货则是大涨约6%，较7月初的低点累计上涨超过25美元，目前又是重新站上了每桶100美元。那么周四开盘以来，三大指数目前是全面下跌，标普500指数下跌1.42%，纳指更是下跌2.62%，而道指则是下跌1.09%。那么科技股方面，谷歌母公司字母表大跌约7%，公司上调了今年的资本支出预期至最高2050亿美元，令市场进一步的担心大型科技企业 AI 投资持续扩张会拖累现在的现金流以及盈利能力。特斯拉也因为第二季度的自由现金流转为负值，股价大跌近14%。那么市场还将关注盘后公布的英特尔的财报。债券市场方面，因为呢油价飙升推动，美国10年期国债已经升到了1年多以来的最高水平。目前呢周四开盘以来，10年期美债收益率是在4.7%左右。人人，
1: 谢谢又明。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于23日下午闭幕后，中国工信部部长李乐成出席记者会，向中外媒体通报会议成果。李乐成指出，会议首次将开源提升到部长级合作层面加以强调，呼吁支持各经济体在尊重知识产权的同时开源实践。
3: 中国工信部部长李乐成介绍，23号举行的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中 ，APEC 21个成员经济体达成了一份声明，为未来一段时期 APEC 深化相关合作搭建了行动框架。会议除了继续强调合作以及人工智能风险治理等重要性外，首次将开源提升到了部长级合作层面加以强调。
4: 在承认尊重知识产权重要性的同时，鼓励各经济体支持开源实践，积极参与人工智能国际开源社区的协作。亚太繁荣发展的历程表明，唯有合作才能发展，不合作是最大的风险。搞脱钩断链对谁都没有好处。
3: 这份声明还指出，各经济体应发展具有韧性的通信基础设施，特别关注提升欠发达地区、农村和偏远地区网络的可负担性与可及性，缩小数字鸿沟。谈及未来 APEC 各经济体间的数字产业合作，李乐成强调了政府打造开放共赢产业生态以及企业间务实合作的重要性。
4: 企业是创新合作的主力军，政府部门应该为企业的创新发展提供更好的环境和服务，不断激发企业的创新活力，同时应当鼓励数字企业加强跨国的交流，拓展数字产业合作的渠道，促进资金、技术和人才流动，通过技术推广、联合研发等多种形式，共同解决产业发展面临的实际问题。
3: 李乐成表示，中方愿同各经济体共同营造开放、包容、公平、公正、非歧视的数字经济发展环境，构建协同创新、开放共享、互利共赢的亚太数字产业合作格局，期待同各方一道用好 APEC 平台，落实好成都声明的各项共识，强化技术创新合作，共同做大亚太发展的蛋糕。凤凰卫视金融萤火赵伟，四川成都报道。
1: 潍柴2026全球合作伙伴大会22日在越南河内召开。因应全球绿色低碳转型，潍柴提出了深化全球合作布局的倡议。
5: 来自全球近400名合作伙伴。

0: 海外企业 CEO 齐聚一堂，聚焦绿色智能新赛道，共启跨国产业合作新生态。作为一家有着80年高端装备制造历史的跨国集团，潍柴今年上半年总收入突破2000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越南是潍柴深耕东南亚市场的核心阵地，今年是潍柴进军越南第40年，动力产品销量超16万台，稳居越南客车动力、船舶动力等各领域行业第一。潍柴以越南为战略支点，释放深耕东南亚、布局全球的决心。
1: 我们的优势呢，就是我们搭建了深耕本地的供应链和服务网络，既能够提供适应当地场景的全品类动力解决方案，又能够快速响应客户需求，保障交付和售后。
0: 会上，潍柴旗下各业务板块负责人还依次围绕全球化布局、新能源动力、电力能源、传机动力及新能源商用车等分享核心业务，全面展示潍柴在绿色低碳转型和高端装备制造领域的创新实力。引领全球绿色低碳转型，潍柴携全球领先绿色智能解决方案亮相，并倡议与全球伙伴深化协同创新，共托绿色市场，提升服务能力，共享发展成果。有来自韩国的企业代表表示，韩国人工智能资料中心对备原柴油发电机及再生能源发电系统需求同步增加。
2: The WeChat Power has the capability to respond the very highly standard quality troubles with the big R&D capability. We are considering the advanced and the more deeper cooperation work with WeChat in view of the in field of the renewable energy business。
0: 凤凰卫视郭芳、阮石兰英河内报道。
3: 2026年世界奶业大会新闻发布会23号在呼和浩特举行，大会将于7月31日至8月2日举办，全球奶业企业行业领袖和专家学者将再次相聚呼和浩特，共话奶业可持续发展新未来。
4: 本届大会以科技引领、合作共赢、共建全球奶业可持续生态圈为主题，将围绕科技创新、产业协同、绿色发展、营养健康等重点议题，搭建全球奶业交流合作平台。新闻发布会上，伊利集团、蒙牛集团相关负责人分别介绍了内蒙古奶业高质量发展成果、产业政策支撑以及龙头乳企创新成果和大会同期活动。
5: 唯有打破壁垒、深化合作，构建一个包容、协同、共生的生态圈，才能凝聚起应对挑战的磅礴力量。
6: 这不仅仅是荣誉，更是使命，是扎根呼和浩特、回报家乡的赤子之心，是龙头引领、责无旁贷的时代使命。
4: 目前呼和浩特乳业全产业链营收已突破2800亿元，并拥有伊利、蒙牛两家世界乳业十强企业。本届大会将在规格、规模、议题设置和配套活动等方面全面升级，进一步汇聚全球奶业高端资源，展示中国奶业科技创新成果与现代化发展实力。以大会为媒，呼和浩特将持续扩大国际奶业朋友圈，推动产业链、创新链与合作链深度融合，加快实现从中国乳业之都向世界乳都的跨越。凤凰新媒体内蒙古报道。
3: 香港中乐团今年9月踏入第50个月季，将陆续推出一系列大型音乐会和推广活动，在香港与其他粤港澳大湾区城市呈现多元国风音乐会，积极推动文旅商跨界协作。
7: 1977年正式创立的香港中乐团即将迎来惊喜第50个月季，在传媒午宴发布将陆续呈现的胡琴、笙簧、丝弦、古乐等多元中乐盛世，带着令人耳目一新的中乐团队开启内地及世界巡演。身为终身指挥的乐团艺术总监严慧昌介绍新节目时形容，乐团一直秉持职恩传统进行锐意创新，以不拘一格的形式形成自成一体的风格与全新表演形式，尝试吸引多元背景的观众感受中乐的魅力。
8: 一个乐器的节目既会专门为年轻人设计的节目，也有那些不太听中乐的演出，但是对流行乐很熟悉的人，那他们一听那些流行乐，用跟中乐团合作，他们我要去看看这个，这也是我们拓展观众的一种做法。我们做的这个有些流行乐会用歌星以前的声音，用现代的科技，把他的声音跟乐团来进行一个现场的配合，深受欢迎。所以我们的节目呢，就像百货公司一样的， 面对各种不同的观众来设计不同的节目。
7: 活力融合方面，乐团与广州相关机构签署战略合作备忘录，联合推出唱片、讲座与青少年艺术活动。在香港回归祖国30周年之际，还会以周秦汉唐为主题，在全国多城开展巡回庆祝演出。凤凰卫视王雨婷香港报道。
3: 下节更多消息我们持续关注。
9: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弹丸之地踏上世界杯舞台，小众登场却举世瞩目，寸土微光聚成震撼世界的绿茵童话。他们鲜为人知的名字背后有着怎样的建筑美学和城市故事？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宁四。据香港南华早报报道，美国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21日发表《科学新的黄金时代》报告。报告指，在过去20年间，中国研发投入已追平美国。据经合组织数据显示，若计入购买力因素，中国2024年的研发支出更是已经超越美国，并指这种由国家统筹、全社会协同发力的科研模式，让美国面临冷战时期都不曾有过的挑战。为回应中国的高速发展，将对每年约2000亿美元的联邦研发预算进行结构性重组，包括削减对高校及传统机构的常规拨款，转而直接资助一线科学家，打造以人工智能为核心、反应更敏捷的新型科研体系。此外，白宫已于22日宣布追加超过50亿美元联邦资金，用于扩充该项目及相关国家科技计划。分析相信，有关拨款是用于人工智能、先进计算与量子技术，全面对标中国在 AI 加实验基础设施领域的融合速度。一场关乎未来霸权的科技角力已进入落地倒计时。其他主要新闻，美军中央司令部于美东时间22日发布消息，连续第12日晚对伊朗军事目标发动打击，持续约5个小时完成新一轮行动。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南部和西南部多地遭导弹袭击。与此同时，伊朗再次袭击了美军位于约旦的空军基地以及科威特境内的3处美军基地。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发文称，美军于美东时间22日下午5:30开始，并于晚上10:30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此次行动进一步削弱了伊朗在相关海域威胁商业航运的能力，目标包括伊朗海上作战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沿海监视站点以及防空设施等。声明称，美军本月已对伊朗境内数10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同时重启了海上封锁行动。截至当天，美军已迫使9艘商船改变航线，并令1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阻止船只进出伊朗港口。另据伊朗媒体当地时间23日凌晨报道，美军袭击了伊朗南部和西南部多地，其中在胡奇斯坦省同伊拉克接壤的沙拉姆切赫边境口岸以及阿瓦市附近一处地点均遭到美军导弹袭击。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县、布什尔省布什尔县、胡奇斯坦省马赫夏赫尔港等地也传出爆炸声。同时，据伊朗塔斯米姆通讯社报道，伊朗一架无人机当地时间23日再次袭击了美军位于约旦的穆沃费格萨勒提空军基地。不久前，此地遭伊朗袭击，多名美军士兵阵亡。另据科威特军方称，科威特防空系统当天继续对伊朗无人机进行拦截。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威胁称，若伊朗继续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将轰炸伊朗桥梁或发电厂。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2日晚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任何针对伊朗基础设施的袭击都将招致坚决有力且具有决定性的回应，并强调任何方面以任何形式参与或支持此类袭击都将被伊方视为合法打击目标。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也表示，如美国将针对伊朗基础设施的威胁付诸行动，伊朗武装力量将阻止中东地区的石油出口，并打击石油、天然气、电力和经济基础设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媒体22日报道称，美军在21日对伊朗发起的空袭行动中动用了一架 B-1 远程轰炸机，标志着本轮美伊交火恢复以来，美军对伊朗军事行动的显著升级。
2: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2号援引美国官员消息称，美军21号动用一架 B-1 远程轰炸机，对伊朗境内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实施了打击，暂不清楚有关空袭打击的具体目标。报道称，这是12天前美伊本轮交火恢复以来，美军首次使用 B-1 远程轰炸机执行任务。B-1 远程轰炸机可携带24枚2000磅炸弹或数10枚巡航导弹，载弹量居轰炸机之最，还可在低空以超音速飞行。因此，美军动用这一机型，标志着军事行动的显著升级。今年上半年，美军在对伊朗发起的史诗狂怒行动中，曾多次使用 B-1 远程轰炸机打击伊朗导弹基地、指挥中心、武器仓库、防空系统等目标。 但美军中央司令部21号发布的空袭声明中未公布有关美军在本轮打击中使用 B-1 远程轰炸机的内容。俄罗斯媒体23号也引一名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的话称，伊朗军方已推演多种美军进攻场景，并为应对美军地面入侵做好准备。如果美军再次打击伊朗核设施或基础设施，伊朗的回应将超出美方预期。伊朗方面还警告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威胁只会促使伊朗武装力量提升战备水平，以抵御可能的入侵。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革命卫队23日发布声明，强调伊朗方面目前正完全控制并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只要美国继续在中东地区挑衅，任何邮轮都不得进出。

葛明卫队声明指，三艘受美国蛊惑的邮轮在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以南布设水雷的航道时受阻，一艘爆炸起火，其余两艘返航。葛明卫队并警告称，任何受美国误导、试图在未同伊朗方面协调的情况下通过海峡的船只，都将遭遇同样后果。与此同时，曼德海峡通行状况也持续恶化。也门胡塞武装22日晚宣布，在红海南部袭击恩塞利亚号及莱拉号两艘沙特油轮，造成船体起火。不过，航运数据显示，有两艘装载沙特原油的中国超级油轮23日正驶往曼德海峡，准备离开红海，暂未报告遇袭。伊朗对科威特等中东美军基地发起多轮导弹袭击，让特朗普都公开表示他没有料到。在国会听证会上，议员们援引特朗普早先说伊朗导弹力量已被彻底摧毁的政治断言，严厉质问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与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为什么已被宣告瘫痪的对手依然能够掀起高强度的打击，战争预算又为何面临严重超支。现在看来，美方对伊朗的军力在战前和战争过程中不断出现战略与战术误判，这自然让人产生谁应该为判断失误、政治误导和财政无底洞的承担责任的一个疑问。那么美方在战前及第一轮轰炸后多次宣称伊朗已经丧失反击能力，这个严重的误判应该是源于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可能是情报评估的盲区，美军依赖空中侦察与卫星影像进行战果评估，重点打击伊朗的固定发射阵地、雷达站和已知的库房。然而，伊朗多年来构建了深度地下化、高机动的导弹城与隐蔽发射车，具备极强的战场生存与分散隐蔽能力。美军摧毁了显性目标，却低估了隐性存在。第二，政治口号绑架客观研判。在现代军事冲突中，白宫与行政当局急于的向公众和盟友展示快速战果，往往将阶段性的战术压制夸大为彻底的歼灭。当最高层公开发表说对方已被完全摧毁的断言之后，军方和情报系统内部也容易形成确认偏误，导致后续对潜在威胁情报的忽视或压制。第三，就是低估对方韧性与消耗战能力。美军高层习惯于击垮常规国家防空体系的闪电战模式，却低估了伊朗在遭受首轮打击之后的分散指挥能力以及持续发射突防的能力，直接导致前方防空部署如爱国者和萨德系统面临巨大的拦截压力与高昂的消耗成本。那么谁应该对一场烂尾战争负责呢？误判呢，应该并非单一部门的疏忽，而是整个的决策体系在不同层面的履职的失当。一，战争部长赫格塞斯，他作为国防领域最高的文官首长，核心职责就是确保军方提供真实的情报评估，并对战争预算、后勤与总体战略风险进行严密的把控。如果他听任并采纳过度乐观的战果评估，或者呢，为了迎合总统啊，报喜不报忧，那么又在战争预算上出现巨大缺口，未能向国会和公众提供准确的成本预测，所以首当其冲就应该受到国会的问责与审计。第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及中央司令部指挥官负责提供最准确的军事专业评估、对手能力分析与战场动态的研判。如果军方指挥系统在战前对伊朗导弹的存量、隐蔽能力和反击意志做出战略误判或战术误判，那么在首轮打击之后呢，又未能准确评估对手残余力量，导致防空部署出现虚滞与空洞，这也是要负相关责任的。第三，依据美国宪法，总统作为三军总司令，对对外军事行动的最终后果要承担最高政治与宪政责任。过早的公开发表与现实不符合的所谓战果宣誓，不仅误导国内公众与国会，也为军方施加了无形的政治压力。当战争费用远超预算，战局走向长期化的时候，总统必须为其整体战略抉择和政治定向向选民与国会负责。战术上的误判可以用技术与装备去弥补，但是被政治宣誓所裹挟的战略盲目

0: 付出的将是高昂的财政与政治代价。如果决策层继续用口号代替战场现实，用掩盖代替审计问责，这场战争的预算与战略判断的双重溃败终将演变成更为剧烈的政治与外交危机。乌克兰的无人机近期频繁袭击俄罗斯最大的电商平台野莓公司在各地的物流中心，俄方估计此次损失高达$13亿，这也成为战争开始以来对俄罗斯商业基础设施代价最高的打击之一，物流中心周边的居民区也因此受到牵连。看本台记者发自袭击现场的报道。
1: 我现在呢是在莫斯科南部的一个居民区，那可以看到，在我身后的这栋蓝色的建筑的顶部呢是有燃烧过的痕迹，因为在凌晨的时分呢，乌克兰的无人机是大规模的袭击了莫斯科，其中就包括这个居民区。
2: 莫斯科市长索比亚林在其社交平台上宣布，当天超过400架无人机袭击了莫斯科，俄罗斯最大的电商野莓公司的物流中心被击中，其中大部分无人机在远距离接近时被防空部队击落，85架无人机在接近莫斯科时被摧毁，无人机坠毁导致多处民宅受损，引发火灾，部分民用基础设施遭到破坏。这个小区离物流中心开车只有10分钟左右的路程，小区居民表示，这里全部都是居民楼，并不是军事管理区。
3: очень плохо, конечно. Здесь военных объектов, в принципе, нету. Вот здесь за вот этим домом школа находится, и за школой детский садик. То есть, в принципе, вот так вот и дома жилые.
1: 我现在呢是在莫斯科南部的一个大型的仓库的集散地，这里呢在凌晨的时候是刚刚遭受到了大规模的乌克兰的无人机的袭击，现场呢仍然是有非常强烈的刺鼻的浓烟的味道，同时呢我们可以看到，整个仓库的外墙的受损呢是非常的严重。
2: 野莓公司被称为俄罗斯版的亚马逊，旗下的物流公司面积超过36万平方米。俄方权威分析人士估计，此次袭击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13亿，也使其成为战争开始以来对俄罗斯商用基础设施代价最高的打击之一。凤凰卫视尹丽金马桑泽路王成龙莫斯科报道。
0: 乌克兰武装部队新总司令和总参谋长上任，总统泽连斯基22日表示，乌军新领导层久经沙场，经验丰富。有专家指，乌克兰新一轮军方人事调整可能在为俄乌战事新阶段做准备。
4: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日通过签署总统令的形式，任命新任乌军总司令德拉帕特和总参谋长斯基比尤克。泽连斯基在讲话中称赞两人身经百战，经验丰富，相关任命已在乌总统府官网公布。对此，有乌克兰民众持正面态度，认为由德拉帕特接替塞尔斯基出任乌武装部队总司令是正确决定。德拉帕特是在过往战役中证明能力的优秀军事将领，而塞尔斯基本应更早被撤职。但也有民众表示，要求恢复费多罗夫防长一职的抗议可能仍会持续。英国《金融时报》报道指出，有关人事任免是乌克兰军事领导层自2024年以来的最大改组。军事专家指出，乌克兰新一轮的军方人事调整可能在为俄乌战事以及同俄罗斯对抗的新阶段进行准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泽连斯基正式签署总统令，任命米哈伊洛·德拉帕特接任希尔斯基出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并任命斯基比尤克新任总参谋长，这是自2024年初以来乌克兰最高军事指挥层最大规模的大换血。这一重大人事调整不仅是对国防领域内部分歧的直接回应，也可能标志着乌克兰在面对长期化消耗化战局时，试图彻底重塑战争方式与指挥模式的战略选择。近期乌克兰前国防部长费德罗夫被解职以及高层矛盾公开化，暴露了军方内部在战术路径与路线选择上的深刻分歧。随着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争持续陷入阵地战与消耗战，传统的重型兵力对耗难以打破僵局，如何以更低的伤亡换取更高的作战效率，一直是乌军寻求突破的核心方向。现年44岁的德拉帕特长期在大战区及陆军一线担任要职，属于典型的少壮派实战指挥官。 他丰富的前线指挥经验和对现代战术的理解符合乌军新时代的领导特质。新领导层更加强调无人系统、电子战以及智能协同战术的深度融合。在人力物资资源受限的前提之下，利用非对称技术手段打击敌方后勤与高价值目标将成为乌军新的核心战术，可能加快有关改革，比如重塑总参谋部，提升扁平化指挥效率，进一步压缩决策链条，赋予一线指挥官更大的自主权，以适应快速变化的局部战场形态。在缺乏大规模战略反攻条件的情况下，新指挥层预计将更加把重心放在弹性防御上，就是通过深度打击、无人机袭扰与局部精准反击，最大程度的消耗对手，同时呢要保存自身的有生力量。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观察乌军最高将领的重组效果。第一，就是在前线战术上，提升无人机与电子战效率，加快局部战术迭代，破解阵地防御压力大、武装就是装备与弹药补充仍受制于西方援助力度的难题。第二，就是在军队管理方面，缓和高层内耗，提拔重用年轻有才的军官，重塑部队士气与指挥信任。但新旧体系的衔接很容易出现战术配合的生疏，所以呢需要新指挥官尽快的到位，并且呢快速立威。第三，在地缘政治方面，泽连斯基会继续向西方盟友展现革新决心，争取更多的高端技术援助。总之，乌克兰武装部队此次最高指挥层的变动，标志着俄乌战争正进入一个技术迭代与结构重塑的新阶段。德拉帕特等少壮派军官走到台前，体现了乌军试图打破僵局、开辟新型智能化战争路径的雄心。然而，战术理念的革新能否快速转化为前线的实质优势，仍取决于后勤补给、技术落地速度以及在消耗战中的战略韧性。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部队新闻，稍后再会。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当照片，
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既然坚持过来就干吧，就
7: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世界因你而美丽。国教1573第十八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八月北京。
8: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9: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李宁思。

0: 美国总统特朗普批准美国与沙特阿拉伯之间一项为期30年的民用核能合作协议。美国能源部22日晚些时候证实，美国已经签署这项协议。有美国媒体披露协议内容说，美国企业将优先参与沙特阿拉伯的核电项目，双方还将研究在沙特本土开展铀浓缩的可行性。不过，这一协议也在美国引发了争议。
1: 美国媒体22日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批准美国与沙特阿拉伯之间一项为期30年的民用核能合作协议。根据目前披露的信息，美国企业将优先参与沙特核电站的建设、设备供应和核燃料产业链，相关项目规模可能达到数百亿美元。美国政府也希望借此帮助本国核能企业与中国、俄罗斯和韩国等国家的企业竞争。协议还允许美国和沙特研究未来是否能在沙特建设铀浓缩的设施，双方将在未来2年进行评估。如果相关项目最终推进，铀浓缩设施预计将由美国企业来运营，使用美国技术，但技术本身不会直接转让给沙特。美国媒体报道称，这份协议没有要求沙特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特朗普因此还签署了一项国家安全豁免，为协议的推进扫清障碍。多名美国国会议员和核不扩散专家对此提出批评，他们担心铀浓缩技术虽然可以用于生产核电燃料，但也可能帮助一个国家积累制造核武器所需的技术和能力。
2: 美媒认为，这项协议将会为美国企业带来大型的商业合同，也将加强美国对沙特的影响力。不过，美国一边要求伊朗方面放弃浓缩铀，一边又允许沙特保留浓缩铀，这样的态度很可能会引发中东国家的不满和质疑。凤凰卫视陈一坚、江广富纽约报道。
0: 美国正在动摇，甚至打破传统的核不扩散协议中的黄金标准，就是要严格禁止合作国自主浓缩铀和再处理，同意在特定条件下美国协助沙特打造核基础设施，背后有着极其明确的政治、安全与经济考量。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观察。第一，伊朗近年来在核浓缩铀的技术问题上是屡屡取得突破，中东战局的不确定性加剧了利雅得的极度的焦虑。沙特的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此前曾经公开表示，如果伊朗拥有核武，那么沙特也将寻求核武。发布了这个宣言，那么呢，外面呢都觉得沙特呢是有意啊，准备介入这个核力量或者核建设了。那么美方呢现在就介入协助沙特建立受其监管的民用核体系，既给沙特提供了抵御伊朗的安全定心丸，也通过美方的全程参与，将沙特的核进程牢牢卡在民用阈值之内，防止其走向不可控的秘密军用研发。第二，沙特发展核能的决心是不可逆转了，即便美国不给，利亚德此前也在积极与中、俄、法、韩等国接洽。白宫深知，如果这一长达数十年、价值数百亿美元的庞大的核能源供应链拱手让出，那么美国在中东的军事与技术主导权将被严重削弱。以技术换控制权是华盛顿排挤中俄影响力、重新锁定利亚德对美国战略依赖的关键招数。第三，通过向沙特出口高端核技术，美国不仅能为本国核工业如西屋电器等带来巨额订单与就业机会，更希望与此为纽带，将沙特重新拉回以美国为主导的中东安全网络，巩固其对区域局势的控盘能力。第四，美国在沙特开启可能允许美国企业在沙特联合建立铀浓缩设施，不仅会引发国会内部与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应，也将严重的削弱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权威，并且给土耳其、埃及等其他中东主要玩家树立只要地缘筹码足够就能获取核技术的极其危险的先例。中东可能从美以对伊朗的单核对峙演变为多国寻求准核门槛的无序状态。第五，面对美国、沙特在军事与核技术上的进一步捆绑，伊朗极有可能以防卫性升级为由加速推进其高浓度铀浓缩与导弹研发， 这就会导致美方原本希望避免的核危机有可能提前爆发。所以美国帮助沙特建立民用核能，名义上是以实力求和平的地缘遏制精算，却可能是华盛顿在面对中东影响力下滑与伊朗核危机时的高风险赌博。总之，当安全依赖于随时可能转化为武器的技术门槛时，中东距离真正的安全恐怕不是更近，而是更远了。最后，今天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美军连续12晚打击伊朗军事目标，持续约5小时，伊朗再次袭击中东美军基地。2026 APEC 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闭幕，中方鼓励各经济体支持开源实践。

0: 欢迎收看凤凰周记快车。美军在美东时间22号称，连续第12晚对伊朗军事目标发动打击，持续约5个小时，完成新一轮行动。根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南部和西南部多地遭到导弹袭击，造成在伊朗同伊拉克接壤的沙拉姆切赫边境口岸2人死亡。另外有2艘搜救船只在霍尔木兹干省附近海域遭袭受损。伊朗革命卫队23号称，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了打击，造成部分美军人员伤亡。此外，一艘油轮在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布雷区时发生爆炸并起火。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发文称，美军于美东时间22日下午5:30开始，并于晚上10:30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此次行动进一步削弱了伊朗在相关海域威胁商业航运的能力，目标包括伊朗海上作战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沿海监视站点以及防空设施等。声明称，美军本月已对伊朗境内数十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同时重启了海上封锁行动。截至当天，美军已迫使9艘商船改变航线，并令1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阻止船只进出伊朗港口。另据伊朗媒体当地时间23日凌晨报道，美军袭击了伊朗南部和西南部多地，其中在胡奇斯坦省同伊拉克接壤的沙拉姆切赫边境口岸以及阿瓦市附近一处地点均遭到美军导弹袭击。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县、布什尔省布什尔县、呼吉斯坦省马赫夏赫尔港等地也传出爆炸声。沙拉姆切赫边境口岸在美军袭击之际升起浓烟，车辆警报声四起，人群发出尖叫声，向各处奔跑逃散。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布2份分别面向约旦和科威特民众的声明说，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了打击。在约旦境内，伊朗袭击了美军一处基地，摧毁一套萨德反导系统雷达、一套爱国者防空系统和一套反火箭弹、火炮和迫击炮系统，并打击了基地的燃料储存设施以及一处直升机装备仓库和维修设施。在科威特境内，伊朗袭击了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2座直升机机库，造成部分美军人员伤亡，并使多架直升机和无人机受损。声明中还称，伊朗打击了一座通信塔，以回应美国此前对伊朗通信设施的袭击。伊朗军队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同日表示，只要美国继续袭击伊朗基础设施和沿海地区，伊朗武装部队的报复行动就不会停止。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威胁称，若伊朗继续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将轰炸伊朗桥梁或发电厂。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2日晚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任何针对伊朗基础设施的袭击都将招致坚决有力且具有决定性的回应，并强调，任何方面以任何形式参与或支持此类袭击都将被伊方视为合法打击目标。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也表示，如美国将针对伊朗基础设施的威胁付诸行动，伊朗武装力量将阻止中东地区的石油出口，并打击石油、天然气、电力和经济基础设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表示，他正在认真考虑重新在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包括比实施怒火行动期间更猛烈的打击。特朗普承认这一决定将带来后果，并强调他尚未做出最终决定，也未就决策给出最后的期限。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简短访问时表示，他正在考虑发动大规模攻击，规模前所未有，他已经接近做出决定，美方已经为此做好了准备。特朗普表示，如果他要求以色列2分钟就会加入战斗，但是他同时强调，美国不需要任何人来对伊朗发动新的军事行动。两名美国官员证实，目前尚未接到任何命令，也未向军方下达新的指令。另外，根据以色列方面的消息，美国已经通知以色列计划扩大对伊朗的袭击，并且将首次在今年美以联合行动中出动重型轰炸机对伊朗境内目标实施打击。另一方面，特朗普23号称，美国与沙特阿拉伯的民用核协议将获得批准，但是前提条件是沙特加入亚伯拉罕协议，

0: 和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上称，美沙协议仅涉及非军事用途的民用核能，不涉及核材料浓缩，与伊朗阿联酋等国已有的民用核能项目性质相同。他表示，美国不反对民用核设施。特朗普强调，美沙协议如果要获得批准，前提是沙特加入亚伯拉罕协议和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同日表示，美国与全球任何国家签署的民用核能协议都会配套监督机制，杜绝相关技术被用于核武器研发。他还证实，美国已经同阿联酋达成类似合作协议。美国一方面对伊朗浓缩铀围追堵截，一方面对沙特核领域合作开绿灯。面对如此双重标准，伊朗方面有哪些回应？来看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1: 对这份合作呢，伊朗的官方呢是保持沉默，但是呢，伊朗的媒体呢就对此呢进行了讨论。那么有的媒体呢就谴责美国是双重标准，一方面呢是给沙特开绿灯，另一方面呢是对伊朗铀浓缩呢是零容忍。那么所以呢就是认为呢美国呢实际上是利用核能力来给自己找盟友，让大家选边站队。那么另一方面呢，也有人担心呢，这就是促进了伊朗和沙特之间的对立，因为我们知道一直以来呢，伊朗和沙特都是作为地区大佬，一个什叶派的领头人，一个是逊尼派的大国，所以一直呢都是有这种地区的博弈和竞争力。近几年呢，伊朗和沙特的关系呢在逐渐改善，但在战争之后呢，可以说呢是双方的关系非常的微妙。那么沙特呢也一直是劝和促谈，但是这一次突然是重爆爆出就是伊朗就是美国和沙特签订这样一个协议，而且同时前提条件是沙特和以色列签订亚伯拉罕的协议，这就说明呢其实是在某种程度上是在孤立伊朗，同时呢是在给伊朗制造对手，更是增加了伊朗和沙特之间的竞争，同时呢促成了地区国家之间的核竞争。其实对于伊朗来说呢，心理压力是非常大的。同时也有议员早前就说过，如果伊朗造成核弹的话，就不会有美国和以色列来打伊朗。似乎这一方面呢，也在证实伊朗应该考虑转变自己的核政策。那目前呢，伊朗官方虽然没有做出回应，但是呢，相信呢这样一个事件呢，像对伊朗国内的政策和战局呢，会产生很重要的影响。
0: 伊朗军方23号表示，已经预测敌方可能采取的新方案，并且制定相应的应对计划。革命卫队同时警告英国，如果继续允许美国利用其军事设施参与针对伊朗的行动，相关基地将成为伊朗打击目标。
1: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23日报道，伊朗国防军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当天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已经针对敌方可能采取的不同方案进行了预测和研究，并做好了相应准备。他表示，在美国继续对伊朗基础设施和沿海地区实施袭击的情况下，伊朗武装部队的报复行动仍将持续。阿格拉米尼亚同时表示，为已故烈士进行回应是伊朗民众的诉求之一，武装部队已经制定了相关计划。与此同时，伊朗革命卫队当天发表声明，宣布对美国袭击伊朗至伊拉克的朝圣路线的行动作出回应。革命卫队称，美国近日再次袭击了伊朗前往伊拉克朝圣活动的相关路线和边境处，伊朗将此视为对伊朗民众和宗教活动的攻击。声明称，在胜利二号行动第26轮行动中，革命卫队以阿巴斯侯赛因行动代号，对位于科威特的美国相关军事设施实施打击。革命卫队表示，袭击目标包括美国特种电子战部队设施以及营房，同时对基地的空中监控设施造成损害。革命乐队在声明中表示，美国近期重新提出恢复谈判，是试图通过外交手段争取调整和补充军事资源的机会。声明警告，美国不能通过停火获得重新发动攻击的准备时间。针对英国方面允许美国使用英国的军事基地和设施参与对伊行动，伊朗外交部此前表示了强烈谴责，认为这一决定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原则。伊朗外交部表示，任何被用于针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基地都将承担相关后果。革命卫队在此次声明中也进一步点名英国，警告英国不要继续

0: 这里是霍尔木兹海峡核心，但一些当地人却认为这里暂时还算安全。
1: 对于世界来说，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能源运输的重要航道，牵动着全球经济。但是对于生活在这里的人来说，霍尔木兹海峡也是旅游业和海洋所依赖的生存之路。凤凰卫视特派记者刘贝、阿曼穆桑达姆报道。
2: 美伊战事持续升级，由美国媒体发布的最新民调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者已经对这场战争失去耐心。
3: 美国政治报告称，今年五月，特朗普铁杆支持者中有一半人认为对伊朗战争的经济代价是值得的，而最新民调显示，短短两个月后，持这种观点的支持者占比已骤降13个百分点，跌至略高于1/3，此外37%的特朗普支持者表示，只有在不增加美国本土经济负担的情况下，才能继续对伊朗战争。另有近1/5的支持者认为，美国无论如何都应该结束这场战争。 报道称，这表明随着美国中期选举临近，经济问题才是选民的首要关切，而特朗普支持者的耐心正日渐耗尽。民调还显示，特朗普支持者普遍认为油价上涨是美伊战争所造成。另有38%的特朗普支持者将油价上涨归咎于特朗普政府的经济和关税政策。另有接近白宫的人士表示，白宫内部的挫败感也已达顶点。 尽管扩大军事行动是实现军事目标的必要条件，但由于缺乏民意基础，当前局面根本无法在政治上走得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更多消息稍后见。

0: 我覺得香港開車爽啲，轉完燈之後咧，起步都可能慢人半拍嘅。香港啲司機習慣咗係一轉燈就全部好似地台油咁樣，爽好多。八月時一有呢個政策嘅時候，我係第二批中籤嘅。早晨，
1: 歡迎嚟香港玩啊！歡迎啊！
2: 歡迎歡迎。
0: 粵車南下同廣車北上咧，就有助咗我哋兩地嘅路友交流溝通啦。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4: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3: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5: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3号在吉尔吉斯斯坦乔彭阿塔同出席上合组织外长会的乌兹别克斯坦外长赛义多夫举行会谈。王毅说，中国和乌兹别克斯坦是现代化征程上的同路人，愿同乌方共同发展，彼此成就，一同破化中乌关系新的黄金十年。
6: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周四在乔彭阿塔同乌兹别克斯坦外长赛义多夫举行会谈。王毅说，今年是中乌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这是继往开来承前启后的一年。10年间，中乌两国元首携手推动中乌关系保持强劲发展势头，实现全方位和跨越式发展，双方战略互信成色更足，务实合作全域铺开。两国从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了到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历史性跃升。乌兹别克斯坦外长赛义多夫说，乌中两国元首为下一步发展双边关系定下了高标准，乌中两国外长是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的第一方阵，乌兹别克斯坦始终高度重视珍视发展对华关系。
7: 王毅表示，中国和乌兹别克斯坦发展战略互补，发展理念契合，是现代化征程上的同路人，中国愿同乌方一道共同发展，彼此成就，全面地挖掘释放合作潜能，一同擘画中乌关系新的黄金十年。凤凰卫视周家欣、刘健，吉尔吉斯斯坦乔彭阿塔报道。

0: 在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于23号下午闭幕后，中国工信部部长李乐成出席记者会，向中外媒体通报会议成果。李乐成指出，会议首次将开源提升到了部长级合作层面，加以强调，呼吁支持各经济体在尊重知识产权的同时开源实践。
1: 中国工信部部长李乐成介绍，23号举行的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中 ，APEC 21个成员经济体达成了一份声明，为未来一段时期 APEC 深化相关合作搭建了行动框架。会议除了继续强调合作以及人工智能风险治理等重要性外，首次将开源提升到了部长级合作层面加以强调。
2: 在承认尊重知识产权重要性的同时，鼓励各经济体支持开源实践。积极参与人工智能国际开源社区的协作。亚太繁荣发展的历程表明，唯有合作才能发展，不合作是最大的风险。搞脱钩断链对谁都没有好处。
1: 这份声明还指出，各经济体应发展具有韧性的通信基础设施，特别关注提升欠发达地区、农村和偏远地区网络的可负担性与可及性，缩小数字鸿沟。谈及未来 APEC 各经济体间的数字产业合作，李乐成强调了政府打造开放共赢产业生态以及企业间务实合作的重要性。
2: 企业是创新合作的主力军，政府部门应该为企业的创新发展提供更好的环境和服务，不断激发企业的创新活力，同时应当鼓励数字企业加强跨国的交流，拓展数字产业合作的渠道，促进资金、技术和人才流动，通过技术推广、联合研发等多种形式，共同解决产业发展面临的实际问题。
1: 李乐成表示，中方愿同各经济体共同营造开放、包容、公平、公正、非歧视的数字经济发展环境，构建协同创新、开放共享、互利共赢的亚太数字产业合作格局，期待同各方一道用好 APEC 平台，落实好成都声明的各项共识，强化技术创新合作，共同做大亚太发展的蛋糕。凤凰卫视金融萤火赵伟，四川成都报道。
0: 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23号表示，有菲律宾公务船当天企图侵闯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中国海警依法对飞船采取跟监外逼、阻拦管制等必要措施予以驱离，现场操作专业规范、正当合法，中方敦促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行径。
3: 菲律宾3012船，这里是中国海警3302舰，你船即将进入中华人民共和国黄岩岛领海，现对你提出警告，要求你船立即停止非法行为。
4: 菲律宾当天组织多艘公务船企图侵闯中国黄岩岛附近海域，其中菲律宾3012、3018两艘公务船不顾中方一再劝阻和警告，执意侵闯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中国海警对菲方船只进行警告喊话，但搭载有媒体记者的菲方船只仍危险接近中国海警舰船，企图危险穿越中国海警船舰首。中国海警对菲方船只进行警示性水炮喷射，菲方船只最终被驱离。中国海警局表示，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方敦促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行径，中国海警将依法持续在黄岩岛海域开展维权执法活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23号表示，欧盟成员国当天已就第21轮对俄罗斯制裁达成政治协议。冯德莱恩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称，新一轮制裁将增加32家俄罗斯银行进入交易禁令名单，同时制裁相关加密资产企业和石油交易平台。欧盟还将把针对俄罗斯石油的限价动态机制暂停1年，以防俄罗斯从国际油价剧烈波动中获益。冯德莱恩还表示，欧盟将首次对为俄影子舰队提供协助的船只实施制裁，并且正在推进出台禁止曾经参与对乌作战的俄方人员进入欧盟的政策。据悉，上述协议还需要完成技术工作，并且通过书面程序正式批准。今年6月，欧盟委员会提出第21轮对俄制裁方案，重点涉及能源、金融和贸易等领域。 韩国统一部长官郑东勇23号表示，李在明政府正在推进以和平为先导的对朝鲜政策。郑东勇当天与记者会面时说，过去一年间，李在明政府事实上已经放弃了韩国前政府坚持的无核化优先，以及完全可核查不可逆的无核化，转而采取和平优先路线。他还表示，前政府强调的无核化优先路线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国内政治需要，当前最重要的是恢复中断的与朝鲜的对话。郑东勇表示，韩国统一部正在探索更具现实性的解决方案，也就是在朝鲜实现完全无核化之前，只要朝方首先停止扩大核能力，就向其提供相应回报。为此，应该优先启动朝鲜半岛和平机制相关讨论，以便为朝鲜停止核活动创造条件。韩国增援中国一对清代石狮的交接仪式23号在首尔举行。中国国家文物局从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正式接收这对石狮。今年1月，在韩国总统李在明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和中国国家文物局在中韩两国领导人的见证下，签署了关于韩方将石狮像归还中方的协议。
5: 韩国向中国赠还一对清代石狮交接仪式23日在首尔建松美术馆举行。中国国家文物局正式接收石狮。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全、中国驻韩大使戴兵、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馆长于洪俊、建松美术馆馆长全敏健等两国有关人士出席。饶全指出，中韩两国都曾经历文物流失的伤痛，都在为流失文物回归奔走努力。韩国向中国赠还石狮，体现了韩方对中国文物的尊重和善意，为两国民心相通写下生动的文化注脚。中方愿以石狮回归为契机，推动开展更加丰富深入的中韩文化遗产合作。
6: 石狮回家是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的务实举措，深化人文交流，让中韩友好在两国人民心中扎根，是两国元首的重要共识。在此共识下，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石狮赠还证书，以文化文明之力推动中韩关系呈现新气象。
5: 戴兵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韩关系迎来改善发展的新局面。此次赠还诠释了两国友好情谊，中方愿同韩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推动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繁荣不断注入正能量。
7: 我作为中国驻韩大使，也对韩方的这一友善之举表示呢高度的赞赏和衷心的感谢。第三，我想呢这一次交接仪式呢也是中韩文化交流的一个成功的案例。
5: 韩方表示，此次赠还出于对邻国历史和文化的尊重，是中韩两国坚定互信的象征，期待以此为契机，共同开创中韩文化遗产交流合作的新局面，进一步增进信任，为推动两国在经济社会等各领域全面合作注入强大动力。韩国国内评价，这次韩国向中国赠还石狮文物将成为增进两国文化合作和友好的象征。凤凰卫视金之贤韩国首尔报道。
0: 财经消息稍后见。
8: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9: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现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换新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中国商务部官员23号表示，中美经贸团队正在就成立贸易理事会的具体安排保持密切沟通，同时也在探讨推进对等降税框架安排，将尽快商定具体产品降税安排，并且推动实施。
2: 今年五月，中美双方在经贸领域达成系列共识成果，包括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投资理事会，以处理具体问题。中国商务部官员周四透露，目前双方经贸团队正在就贸易理事会的架构、职能、运行模式等具体安排保持密切沌通，并探讨推进各自300亿美元规模的对等降税框架安排。
3: 双方将保持密切交流，尽快商定具体产品降税安排，并推动实施，进一步拓展双边贸易。我们相信两个理事会将为两国务实讨论贸易和投资领域彼此关切提供平台，有利于双方交流政策、拓展合作、管控分歧，推动中美双方的经贸磋商由危机式应对向机制化管理转变，维护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
2: 商务部当天公布的数据还显示，今年上半年内地实际使用外资达到了4021.4亿元，降幅较去年同期收窄10.2个百分点，吸收外资整体回稳向好。其中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增长了33.2%，占比达到了42.4%，创历史新高，显示影子结构不断优化。商务部方面表示，将落实好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引导外商投资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
3: 我们将落实好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引导外商投资有机高分子材料、高效节能磁悬浮动力设备等先进制造业、人形机器人研发、现代高端航运服务等现代服务业，鼓励外资更多的投向中西部和东北地区。
2: 今年上半年，内地货物贸易进出口达到了25.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其中进口增长了22.1%，增速要明显快于出口，且月度的增速已经连续4个月保持在20%以上。商务部方面表示，下一步将会以更加务实的政策举措，稳出口、扩进口，特别是继续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和平衡发展。凤凰卫视乔文、刘家浩，北京报道。
1: 由于沙特阿拉伯油轮在红海遭袭，以及中东军事冲突进一步升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23号早盘大幅上涨。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在9月合约价格突破了每桶100美元，一度达到每桶100.87美元，涨幅均超过了7%。国际油价突破100美元，美国股市表现如何？我们连线本台驻纽约记者吕又明。又明你好。
4: 仁仁你好，
1: 美股目前走势如何？
4: 好的，那么美股周四进入午盘的时候也是大幅下跌，主要是受到了国际油价上涨影响，中东局势持续升级。那么与此同时呢，谷歌母公司字母表和特斯拉的财报也是引发了市场对于 AI 资本支出过高的担忧。阿克西奥斯则是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正在考虑对于伊朗发动大规模袭击，并且表示规模可能会高出此前任何一次袭击。

0: 标普百指数下跌1.12%，纳指更是下跌超过2%，道指则是下跌0.9%。那么谷歌母公司字母表周四早盘下跌约7%。此前公司宣布计划今年的资本支出预期将会上调至最高2050亿美元，引发投资者的担忧。那么根据市场数据，字母表的股价下跌已经导致了公司市值在周四蒸发约2550亿美元。那么特斯拉则是股价也是重挫约13%。这两家公司虽然的营收都是实现了强劲增长，但是投资者目前更加关注高额的 AI 支出会不会带来更多的成本压力。市场集中焦点在自由现金流上，而这两家公司的自由现金流都转为了负值，拖累两家公司股价下跌。市场还将关注盘后公布的英特尔的财报。那么十年期美债收益率也是升至了1年多以来的最高水平，反映市场担忧能源价格上涨可能会重新推高通胀。那么周四在午盘时，十年期美债收益率在4.69%附近。任任，
1: 谢谢佑敏。亚太股市在周四普遍上涨，香港股市强势反弹，表现超前，金融股攀升以及科技股反弹，推动香港股市回升1.28%，冲上25000点大关。其中汇控突破了160港元，刷新纪录。沪深股市也延续上行格局，但是芯片产业链和 AI 等板块下挫，影响三大指数中场小幅升。日本股市温和收高，但是67000点关口得而复失。芯片股跟随美国费城指数上升，但日本央行可能更快加息的预期，影响大盘脱离高位。台湾股市微升，谷歌母公司字母表再次上调资本开支计划，提振 AI 供应链，但是台积电上升动力不足，影响大盘脱离高位，45000点关口得而复失。汇市方面，日本央行加息预期没能够支撑日元汇价，日元周四再度下跌，对美元再创近40年新低，但是短债收益率攀升至31年新高。亚洲货币走势分化，人民币即期汇价小幅收升。
2: 日本央行可能加快加息步伐的报道，对日元汇价的支撑短暂，日元对美元汇价周四再度下跌，最低跌至163.44日元，刷新1986年12月以来的新低。财务大臣片山高月的口头干预无补于事。不过，对利率敏感的两年期公债收益率攀升，一度冲破1厘半，创1995年5月以来的新高。美元汇价对其他主要货币大多牛皮偏软，美汇指数一度失守101点，但到欧洲交易时段回到平盘附近。亚洲货币走势分化，外资回流刺激台币大幅收升近1毛1，到32.266。对科技业前景的乐观憧憬也带动资金流入韩国，韩元触及5月上旬以来的新高。人民币也向好，中间价小涨27个基点，到6.7906，再创2023年2月10号以来的新高。较预测的6.7712偏弱194个基点，继续保持近几天的偏离幅度。即期汇价开高走高，曾经突破6.77水平，中场收在6.7706，小涨34个基点。全天的波幅大幅收窄至只有33个基点，成交萎缩至278亿美元。离岸汇价跟随坚稳走势，与在岸价的价差大致上消失，回到贴近在岸价的水平。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讯协会表示，上月人民币在国际支付的占比回升至3.1%，排名重上第5位。路透社对外汇分析师的调查显示，他们过去2周持有的人民币多仓维持在之前2周附近的水平，而对韩元的空仓则因为24小时交易改革而大幅缩减至2月中旬以来的最低。不过，对泰铢的空仓增加至4月初以来的新高，对台币的空仓也是超过3个月最高。另外，印度卢比大致走势平稳，但交易商指出是央行为了避免卢比进一步逼近历史最低位而进场干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在马来西亚，人工智能正在逐步改变人们的购物模式。最新调查显示，近3/4的马来西亚消费者使用 AI 搜寻商品，获取购物灵感，甚至在 AI 的协助下做出消费决策。
3: 根据全球金融平台 Adyen 发布的2026年马来西亚零售报告中，74%的受访者表示，曾利用 AI 助手搜寻商品、比较产品或获取购物灵感。在使用过 AI 购物的受访者中，84%认为社群媒体资讯过于繁杂， AI 更能快速整理重点，74%认为 AI 提供购物建议的速度更快，62%则希望透过 AI 发掘更多特色品牌及新的购物体验。此外，也有60%的受访者表示，自己常使用的品牌或购物平台已加入 AI 搜寻功能，提升商品搜寻效率。
4: 刚好最近

0: 呢，我就是要找这个电脑转换器，那就去了这个购物平台的 AI 就有推荐我不认识的这个品牌，然后反而是扩大了我这个选择，而且也提供我一个价格的范围，所以也方便了我非常多了。
1: 虽然 AI 逐渐成为购物助手，但当涉及付款时，消费者仍相对谨慎。调查显示，有 52% 的受访者不愿意让 AI 自行完成下单及付款程序，反映大众仍关注交易安全、资料保护以及对消费流程的掌控权。
2: 那当然大家最担心就是在于个人隐私了，因为毕竟如果由 AI 负责去做搜索然后比较跟推荐，所以表示了消费者的这个购买的这个能力以及购买的那个喜好习惯往往就会被透露出来。那到底谁负责来保存这个数据，到底这数据是否会外泄，往往成为消费者一个担心的原因之一。
1: 虽然人工智能已成为不少消费者的购物助手，但是要完全取代人完成整个购物流程，尤其是最后一步的付款，要如何建立安全感与信任，将是 AI 零售能否全面普及的重要关键。凤凰卫视郭朝和马来西亚全报报道。
3: 更多消息稍后见。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广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4: 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灾害至今造成了11人死亡、50人失联、10人受伤。据介绍，因为现场崩塌体方量巨大，坠落巨石体积大、数量多，现场作业面狭小，边坡稳定性差，救援难度特别大，已经调集多方专业力量，投入大型工程机械、生命探测设备、无人机等专业装备，采用定向爆破、逐层推进的方式全力展开救援。目前已经进入深度救援阶段，经多轮生命探测和搜寻，已经没有生命迹象，各专业力量仍在夜以继日科学有序推进遗体搜寻工作，同时全力做好家属安抚、困难救助等相关善后工作。台湾食用油含致癌物事件风暴还未平息，民进党政府又被爆出应日本农业公司的邀请，要大幅放宽进口苹果的农药残留量。国民党痛批民进党政府罔顾人民食品安全。
5: 台湾食用油含一级致癌物的风暴持续燃烧，被波及的产品从色拉油、苦茶油到调味酱料、冷冻食品。民进党政府至今无法确定致癌物的源头，却想让部分有疑虑的油品重新上架贩售。国民党立委质询民进党政府官员时，炮声隆隆：
6: 哪一个业者拿有毒的东西给我的爸妈吃，给我的小孩吃，我一定跟你拼命啊！
7: 我的感受是跟你一样，所以对这个业者，我们要给予最严厉的处分。
8: 这么多的官员，他们到底是什么样的嘴脸？黑箱盖牌。无能
5: 毒油事件民怨沸腾，民进党束手无策，现在又传出民进党政府日前应日本农药公司的要求，大幅放宽进口苹果残留农药芬普宁的标准值，从原本的 0.5 ppm 上升到 3 ppm， 一口气涨6倍，再次引爆争议。
9: 你是在帮一个卖化学药品、卖农药的公司，他透过顾问公司来申请，结果我们的政府呢就开专家会议，然后帮他放宽，有这等道理吗？难道民众都怒了？
5: 台湾法规并未将芬普宁列为本地种植苹果的建议农药，但却容许进口苹果最多残留3 ppm。国民党痛批民进党政府罔顾人民食安，质疑有政治力介入，要求公开专家会议记录及利益回避资讯，让大众了解决策过程。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4: 台湾立法院23号针对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家族涉入的争议，邀请监察院官员做专题报告，但监察院无人出席，引发国民党和民众党立委不满，一致通过对监察院谴责案。民众党多名新北市议员参选人则是赴监察院示威抗议。
10: 针对刚刚的谴责案有没有异议？好，没有的话，那我们就全部通过。
11: 台湾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员会23号邀请台湾监察院官员进行专题报告，此报告被认为是针对民进党立委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主因是民众党指控苏巧慧的胞妹苏巧纯曾获取公部门将近2000万台币投资，却没有依法遵守利益回避，而监察院无人出席立法院会议，也没有提出书面报告。民众党立委提出谴责案，获得国民党响应。
10: 公堂也不是权贵家族的提款机，监察院你可以今天回避会议，哈，就逃不过人民的这个检验。没有同意监察院秘书长跟副秘书长请假，所以呢，今天提出谴责案，我认为是非常正当的哈。
11: 同一时间，民众党多名新北市议员参选人赴监察院抗议。
12: 我要问赖清德，如果你心里真的觉得人民是头家，哪一个头家可以忍受这样废物监察院的废物员工啊？
13: 全部都在摆烂，我们根本就是浪费我们的纳税钱，在养这些废物监委们。苏巧慧目前的完全不出面回应，实属恶劣跟傲慢。
14: 监察院的存废议题受到关注，对于在野党喊话废除，赖清德政府为了争取下届监委被提名人在立法院顺利过关，已派高层人士在23号陪同监察院的正副院长以及监察委员被提名人赴立法院拜会立法院长韩国瑜，争取支持。凤凰卫视蓝镜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4: 香港立法会议员23号继续在北京研修考察，上午在国家行政学院出席专题讲授，下午分别实地考察新智生产力、基层立法工作和城市活化项目，借鉴当地经验。
15: 香港立法会议员早上出席有关不断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专题讲授。议员认为，立法会作为香港特区的立法机关，肩负着根据宪法和基本法履行的重要宪制职能，有责任完善立法工作，提高立法质量和效率，助力特区政府解决社会老大难问题。同时，在行政主导下，要加强在重点领域和新兴领域立法，增强法律的针对性、事实性和操作性。下午，议员分为4组实地考察，其中一组考察新能源汽车、机器人和具身智能等创新科技发展和应用项目，首先前往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参观小米汽车超级工厂，听取小米集团代表介绍智能化工厂的规划布局，并参观新能源汽车生产车间，其后到同样位于经开区的机器人大世界考察，观看全国多家企业制造的机器人以及其在工业制造、医疗养老和仿生动物的应用。议员认为，为创科产业发展拆墙松绑，需要政策、法律和资金配合和支持。对香港加快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包括立法会正审议的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草案，起着重要示范作用。另一组议员前往北京他山科技有限公司考察，了解机器人和具身智能的创新科技应用。他山也是首批与香港生产力促进局签署科研合作意向协议的中关村科创企业之一，以帮助他山进一步拓展国际市场。议员认为，立法会可更积极支持当局推动有为政府与高校市场结合，携手发展高质量产业，将创科成果带落地，同时发挥香港优势，助力更多内地创科企业通过香港走出去。其中一组议员前往北京市朝阳区南磨坊乡参观南磨坊乡人大代表之家和立法联络站，了解当地基层立法工作，并与北京市朝阳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表交流。另一组议员到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历史文化街区，街区将传统胡同院落与现代建筑设计融合，议员在参观中了解如何在改造更新中为传统商业项目注入新活力，推动文商旅融合发展。议员将继续在京考察，并于星期六返回香港。 凤凰卫视陈其曼、杜伟安、吕诺，北京报道。
4: 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于当地时间23号的上午在美国费城开幕，现场揭晓2026年菲尔兹奖得主，中国青年数学家王宏、邓玉获奖。王宏出生于1991年，邓玉出生于1989年，本科均毕业于北京大学。这是中国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也是中国数学家首次在同一届国际数学家大会上同时获得两枚菲尔兹奖，实现了中国数学发展的历史性突破。再来看，德国媒体23号报道，巴伐利亚州雷根斯堡市一家银行当天发生人质劫持事件，已经造成一人死亡，嫌疑人可能为男性，携带刀具。一名在劫持事件中受伤的男子在送医后伤重不治，银行内可能还有其他人员。警方称，目前尚未收到嫌疑人提出的任何要求，其作案动机暂时不清楚，警方仍在和嫌疑人对峙。最后来看今天的娱乐快递。
16: 韩国人气女团 New Jeans 迎来出道4周年，所属事务所惊喜公开多段全新特别影片祝贺。这次也是成员们时隔16个月以团体形式再次推出新内容。不过，影片中没有 Daniel 的身影，再次引发网友与粉丝热议。事务所发表官方声明，解释影片用意，对后续安排保持谨慎态度，重申影片是为了庆祝 New Jeans 出道4周年而制作的纪念内容，又表明计划在讨论完全敲定后会再公布 New Jeans 的具体活动计划和方式。艺人陈景鸿现身电视台节目拍摄，最近网友关注他到内地演出时的舞台状态，他感到很开心。而提到患有自闭症正修读音乐课程的儿子，陈景鸿也有些话想和他说。
17: 其实最重要一样嘢对于我来讲，就是他肯工作啊，咁我就身为一个爸爸，我就好满意咁咯。咁啊，咁啊，大仔大仔世界，佢有佢自己嘅生命，我哋就管唔到噶啦。我哋只能够喺旁边 support 住、支持住。而家啦，到我又有机会去见呢啲即系中国内地嘅 fans 嘅时候，我就令我谂翻起我20几30岁嗰阵时候去做呢個 fans show， 咁啊翻翻去30年前，咁我自己都好開心。
16: 鳳凰視綜合報道，
4: 感謝搭乘鳳凰洲際快車，祝您晚安。

弹丸之地踏上世界杯舞台，小众登场却举世瞩目，寸土微光聚成震撼世界的绿茵童话。他们鲜为人知的名字背后有着怎样的建筑美学和城市故事？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

0: 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键给它抽取出来，这里面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以岭料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 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7大大湾区星期一至5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5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环球电影大观。
1: 有人离开，有人守候。走不了，只因放不下。犀牛暖意最是未干。乐谷庄园，星期五中午12:55，凤凰卫视电视台。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6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伊朗军方称已经就美方计划制定应对方案。
1: 美军以美东时间22号称，连续第12晚对伊朗军事目标发动打击，持续约5个小时完成新一轮行动。根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南部和西南部多地遭到导弹袭击，造成在伊朗同伊拉克接壤的沙拉姆切赫边境地区，在5两人死亡，另外有2艘搜救船只在霍尔木兹干省附近的海域遇袭受损。伊朗革命卫队23号称。
2: 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了打击，造成部分美军人员伤亡。此外，一艘油轮在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布雷区时发生爆炸，并且起火。美军中央司令部发文称，美军与美东时间22日下午5点30分开始，并于晚上10点30分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此次行动进一步削弱了伊朗在相关海域威胁商业航运的能力，目标包括伊朗海上作战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沿海监视站点以及防空设施等。声明称，美军本月已对伊朗境内数十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同时重启了海上封锁行动。截至当天，美军已迫使9艘商船改变航线，并令1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阻止船只进出伊朗港口。 另据伊朗媒体当地时间23日凌晨报道，美军袭击了伊朗南部和西南部多地，其中在胡奇斯坦省同伊拉克接壤的沙拉姆切赫边境口岸以及阿瓦什附近一处地点均遭到美军导弹袭击。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县、布什尔省布什尔县、呼吉斯坦省马赫夏赫尔港等地也传出爆炸声。 沙拉姆切赫边境口岸在美军袭击之际升起浓烟，车辆警报声四起，人群发出尖叫声向各处奔跑逃散。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布2份分别面向约旦和科威特民众的声明说，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了打击。在约旦境内，伊朗袭击了美军一处基地，摧毁一套萨德反导系统雷达、一套爱国者防空系统和一套反火箭弹火炮和迫击炮系统，并打击了基地的燃料储存设施以及一处直升机装备仓库和维修设施。在科威特境内，伊朗袭击了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2座直升机机库，造成部分美军人员伤亡，并使多架直升机和无人机受损。 声明中还称，伊朗打击了一座通信塔，以回应美国此前对伊朗通信设施的袭击。伊朗军队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同日表示，只要美国继续袭击伊朗基础设施和沿海地区，伊朗武装部队的报复行动就不会停止。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威胁称，若伊朗继续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将轰炸伊朗桥梁或发电厂。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2日晚在社交媒体发文说。 任何针对伊朗基础设施的袭击都将招致坚决有力且具有决定性的回应，并强调，任何方面以任何形式参与或支持此类袭击，都将被伊方视为合法打击目标。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也表示，如美国将针对伊朗基础设施的威胁付诸行动，伊朗武装力量将阻止中东地区的石油出口，并打击石油、天然气、电力和经济基础设施。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表示，他正在认真考虑重新在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包括比《史诗怒火》行动期间更猛烈的打击。特朗普承认这一决定将带来后果，并强调他尚未做出最终决定，也并未就决策给出最后的期限。 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简短访问时表示，他正在考虑发动大规模攻击，规模前所未有。他已经接近做出决定，美方已经为此做好了准备。特朗普表示，如果他要求以色列2分钟内就会加入战争，但他同时强调美国不需要任何人来对伊朗发动新的军事行动。两名美国官员证实，目前尚未接到任何命令，也未向军方下达新的指令。 另外，根据以色列方面的消息，美国已经通知以色列计划扩大对伊朗的袭击，并将首次在今年美以联合行动中出动重型轰炸机对伊朗境内目标实施打击。 美国国会众议院23号再次投票通过一项决议，要求特朗普政府停止对伊朗的战争，但是参议院随后阻止了类似的限制特朗普对伊战争权利的决议。美国众议院当天以214票对208票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特朗普停止美军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除非国会授权。4名共和党人倒戈支持，这是众议院近日第二次通过类似决议。有分析指出，尽管由民主党人推动的相关投票在很大程度上仅具有象征意义，但是决议向特朗普释放了一个强烈信号。随着战事久拖不决，而且两党议员纷纷质疑政府的最终战略目标，他在国会山的支持率正在流失。主导这项决议的华盛顿州民主党众议员贾亚帕尔批评，这场战争没有明确的任务，没有战略，也没有最终目标。伊朗军方23号表示，已经预测敌方可能采取的新方案，并且制定相应应对计划。革命卫队同时警告英国，如果继续允许美国利用其军事设施参与针对伊朗的行动，相关基地将成为伊朗的打击目标。
3: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23日报道，伊朗国防军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当天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已经针对敌方可能采取的不同方案进行了预测和研究，并做好了相应准备。他表示，在美国继续对伊朗基础设施和沿海地区实施袭击的情况下，伊朗武装部队的报复行动仍将持续。阿格拉米尼亚同时表示，为已故烈士进行回应是伊朗民众的诉求之一，武装部队已经制定了相关计划。与此同时，伊朗革命卫队当天发表声明，宣布对美国袭击伊朗至伊拉克的朝圣路线的行动作出回应。革命卫队称，美国近日再次袭击了伊朗前往伊拉克朝圣活动的相关路线和边境处，伊朗将此视为对伊朗民众和宗教活动的攻击。声明称，在胜利二号行动第26轮行动中，革命卫队以阿巴斯侯赛因行动代号，对位于科威特的美国相关军事设施实施打击。革命卫队表示，袭击目标包括美国特种电子战部队设施以及营房，同时对基地的空中监控设施造成损害。革命卫队在声明中表示，美国近期重新提出恢复谈判，是试图通过外交手段争取调整和补充军事资源的机会。声明警告，美国不能通过停火获得重新发动攻击的准备时间。针对英国方面允许美国使用英国的军事基地和设施参与对伊行动，伊朗外交部此前表示了强烈谴责，认为这一决定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原则。伊朗外交部表示，任何被用于针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基地都将承担相关后果。革命卫队在此次声明中也进一步点名英国，警告英国不要继续参与对伊的军事行动，并称这将使英国承担更多的责任。分析师认为，随着美伊军事对抗持续，伊朗近期释放的信息显示，一方面保持对外的谈判空间，另一方面通过军事表态强化威慑，试图防止对方利用停火来调整军事部署。凤凰卫视里约詹卡穆森德黑兰报道。
1: 根据伊朗媒体23号报道，伊朗南部的格什姆岛和拉贾克岛附近发生了爆炸。在美国对伊朗进行连续12天的袭击后，当天伊朗对地区美军目标的报复性打击也在持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布视频称，使用无人机、导弹等武器对中东地区的美军目标进行打击，并且表示，只要伊朗的基础设施和沿海地区继续遭到攻击，伊朗对地区的报复性打击就将持续。根据约旦、巴林和科威特当天的消息，3国均遭到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打击。科威特国防部称，科威特北部和伊拉克接壤的阿普达利口岸遭到多架无人机袭击，没有造成人员伤亡。由于近日美国和伊朗的战事升级，以色列多个城市23号宣布开放公共避难所，以应对可能的伊朗导弹袭击。宣布开放公共避难所的包括北部、南部以及中部城市。中部城市拉马特干市政机构发表声明说，根据安全形势的评估，本周末以色列遭到伊朗导弹袭击的风险正在上升。不过，市长强调，开放避难所只是市政府的预防措施，并非基于中央政府的要求。他又强调，以色列拥有一流的防空系统，民众无需恐慌。 拉马特干此前多次遭到伊朗的导弹袭击，多名平民死伤。以色列政府早前决定在全国新增1000个

0: 我覺得香港開車爽啲，轉完燈之後咧，起步都可能慢人半拍嘅。香港啲司機習慣咗係一轉燈就全部好似地台油咁樣，爽好多。八月時一有呢個政策嘅時候，我係第二批中籤嘅。早晨，
1: 歡迎嚟香港玩啊！歡迎啊！
2: 歡迎歡迎。
0: 粵車南下同港車北上咧，就有助咗我哋兩地嘅路友交流溝通啦。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4: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3: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4: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3: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5: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6: 攻入加沙城，
7: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8: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9: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10: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1: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2: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3: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3: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3号在吉尔吉斯斯坦乔彭阿塔同出席上合组织外长会的乌兹别克斯坦外长赛义多夫举行会谈。王毅说，中国和乌兹别克斯坦是现代化征程上的同路人，愿同乌方共同发展，彼此成就，一同擘画中乌关系新的黄金十年。
14: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周四在乔彭阿塔同乌兹别克斯坦外长赛义多夫举行会谈。王毅说，今年是中乌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这是继往开来承前启后的一年。10年间，中乌两国元首携手推动中乌关系保持强劲发展势头，实现全方位和跨越式发展，双方战略互信成色更足，务实合作全域铺开。两国从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了到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历史性跃升。乌兹别克斯坦外长赛义多夫说，乌中两国元首为下一步发展双边关系定下了高标准。乌中两国外长是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的第一方阵。乌兹别克斯坦始终高度重视、珍视发展对华关系。
15: 王毅表示，中国。

0: 权的同时开源实践。
1: 中国工信部部长李德成介绍，23号举行的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中 ，APEC 21个成员经济体达成了一份声明，为未来一段时期 APEC 深化相关合作搭建了行动框架。会议除了继续强调合作以及人工智能风险治理等重要性外，首次将开源提升到了部长级合作层面加以强调。
2: 在承认尊重知识产权重要性的同时，鼓励各经济体支持开源实践，积极参与人工智能国际开源社区的协作。亚太繁荣发展的历程表明，唯有合作才能发展，不合作是最大的风险。搞脱钩断链对谁都没有好处。
1: 这份声明还指出，各经济体应发展具有韧性的通信基础设施，特别关注提升欠发达地区、农村和偏远地区网络的可负担性与可及性，缩小数字鸿沟。谈及未来 APEC 各经济体间的数字产业合作，李乐成强调了政府打造开放共赢产业生态以及企业间务实合作的重要性。
2: 企业是创新合作的主力军，政府部门应该为企业的创新发展提供更好的环境和服务，不断激发企业的创新活力，同时应当鼓励数字企业加强跨国的交流，拓展数字产业合作的渠道，促进资金、技术和人才流动，通过技术推广、联合研发等多种形式，共同解决产业发展面临的实际问题。
1: 李乐成表示，中方愿同各经济体共同营造开放、包容、公平、公正、非歧视的数字经济发展环境，构建协同创新、开放共享、互利共赢的亚太数字产业合作格局，期待同各方一道用好 APEC 平台，落实好成都声明的各项共识，强化技术创新合作，共同做大亚太发展的蛋糕。凤凰卫视金融萤火赵伟，四川成都报道。
0: 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23号表示，有菲律宾公务船当天企图侵闯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中国海警依法对飞船采取跟监外逼、拦阻管制等必要措施予以驱离，现场操作专业规范、正当合法。中方敦促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行径。
3: 菲律宾3012船，这里是中国海警3302舰。你船即将进入中华人民共和国黄岩岛领海，现对你提出警告，要求你船立即停止非法行为。
4: 菲律宾当天组织多艘公务船企图侵闯中国黄岩岛附近海域，其中菲律宾3012、3018两艘公务船不顾中方一再劝阻和警告，执意侵闯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中国海警对菲方船只进行警告喊话，但搭载有媒体记者的菲方船只仍危险接近中国海警舰船，企图危险穿越中国海警船舰首。中国海警对菲方船只进行警示性水炮喷射，菲方船只最终被驱离。中国海警局表示，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方敦促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行径。中国海警将依法持续在黄岩岛海域开展维权执法活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灾害至今已经造成11人死亡、50人失联、10人受伤。根据介绍，因为现场崩塌体方量大，坠落巨石体积大、数量多，现场作业面狭小、边坡稳定性差、救援难度特别大，已经调集多方专业力量，投入大型工程机械、生命探测设备、无人机等专业装备，采用定向爆破、逐层推进的方式全力展开救援。目前已经进入深度救援阶段，经多轮生命探测和搜寻，已经没有生命迹象，各专业力量仍在夜以继日、科学有序推进遗体搜寻工作，同时全力做好家属安抚、困难救助等相关善后工作。韩国统一部长官郑东勇23号表示，李在明政府正在推进以和平为先导的对朝鲜政策。郑东勇当天和记者会面时说，过去一年间，李在明政府事实上已经放弃了韩国前政府坚持的无核化优先以及完全可核查不可逆的无核化，转而采取和平优先路线。他还表示，前政府强调的无核化优先路线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国内政治需要，当前最重要的是恢复中断的与朝鲜对话， 郑东勇表示，韩国统一部正在探索更具现实性的解决。

0: 决方案，即在朝鲜实现完全无核化之前，只要朝方首先停止扩大核能力，就向其提供相应的回报。为此，应该优先启动朝鲜半岛和平机制相关讨论，以便为朝鲜停止核活动创造条件。韩国增援中国一对清代石狮的交接仪式23号在首尔举行。中国国家文物局从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正式接收这对石狮。今年1月，在韩国总统李在明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和中国国家文物局在中韩两国领导人的见证下，签署关于韩方将石狮像归还中方的协议。
1: 韩国向中国赠还一对清代石狮交接仪式23日在首尔建宗美术馆举行。中国国家文物局正式接收石狮。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全、中国驻韩大使戴兵、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馆长于洪俊、建宗美术馆馆长全敏健等两国有关人士出席。饶全指出，中韩两国都曾经历文物流失的伤痛，都在为流失文物回归奔走努力。韩国向中国赠还石狮，体现了韩方对中国文物的尊重和善意，为两国民心相通写下生动的文化注脚。中方愿以石狮回归为契机，推动开展更加丰富深入的中韩文化遗产合作。
2: 石狮回家是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的务实举措，深化人文交流，让中韩友好在两国人民心中扎根，是两国元首的重要共识。在此共识下，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实施赠还证书，以文化文明之力推动中韩关系呈现新气象。
1: 戴兵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韩关系迎来改善发展的新局面。此次赠还诠释了两国友好情谊，中方愿同韩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推动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繁荣不断注入正能量。
3: 我作为中国驻韩大使，也对韩方的这一友善之举表示呢高度的赞赏和衷心的感谢。第三，我想呢这一次交接仪式呢也是中韩文化交流的一个成功的案例。
1: 韩方表示，此次赠还出于对邻国历史和文化的尊重，是中韩两国坚定互信的象征，期待以此为契机，共同开创中韩文化遗产交流合作的新局面，进一步增进信任，为推动两国在经济社会等各领域全面合作注入强大动力。韩国国内评价，这次韩国向中国赠还石狮文物将成为增进两国文化合作和友好的象征。凤凰卫视金智贤韩国首尔报道。
0: 刚上任的英国首相伯纳姆23号宣布，酒吧、俱乐部和现场音乐演出场所的商业税明年4月起将下调20%，以缓解这些企业的生存危机。伯纳姆和财政大臣希利一同前往哈洛的一家酒吧和民众进行交流。伯纳姆表示，酒吧代表了工人阶级的文化，有助于提高社区凝聚力，但是越来越多酒吧因为成本压力被迫关闭，因此工党政府必须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这一减税政策预计惠及英格兰约3.2万家企业，每家企业每年可以节省大约1100英镑。更多消息，凤凰网凤凰新闻客户端。
4: 弹丸之地踏上世界杯舞台，小众登场却举世瞩目，寸土微光聚成震撼世界的绿茵童话。他们鲜为人知的名字背后有着怎样的建筑美学和城市故事？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制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金石财经，点石成金。大家好，我是曾景一，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全球三大能源要道告急，不由一度升穿$98。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伊朗很快会达成协议。白宫官员表示 ，Kimi 中国的 Kimi 窃取美国模型技术，而中方反对将科技经贸问题政治化。由于 AI 跟机器人的支出拖累之下，特斯拉出现了现金流转负的情况。我会谈谈汽车利润越来越薄，而马斯克的 AI 故事越来越贵，卖得出去吗？中东冲突扩大，最新的局势是，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组织在23号表示，他们袭击了两艘沙特油轮，这使得红海南边出口的曼德海峡航运受阻，所以在附近的油轮要掉头转到另外一个方向去。因此，到目前为止，全球三大能源的要道都受到了影响，分别是因为美国跟伊朗战争，还有俄罗斯跟乌克兰打了4年多的战争。持续进行的中东冲突和俄乌战争，这两大战事使得全球经济的能源供应突然同时在三个要道遭遇威胁。这三个要道分别是波斯湾、红海还有黑海。面对这些干扰，全球石油储备正处在多年以来的最低水平。这三大咽喉要道的关闭合起来危及全球大约1/4的石油供应。华尔街日报说，石油正处在牵痛全球神经的两大冲突的核心，一个是伊朗切断全球获得海湾地区石油供应的能力，已经成为他们对抗美国的最强筹码，而乌克兰对俄罗斯能源出口以及国内燃料市场的日益干扰，则使得基辅在这场长达4年的拉锯战当中获得了意想不到的优势。胡塞武装组织在23号发布的声明说，为了回应他们所称沙特对也门实施的封锁，胡塞武装对两艘沙特油轮发动军事打击，称两艘油轮违反海上禁运令。声明还说，胡塞武装已经迫使大约10艘船掉头返航。从也门胡塞武装组织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之后，船舶追踪数字显示，至少有5艘油轮22号在红海海域改变航向，当中2艘油轮将苏伊士运河作为新的目的地，一艘叫做新龙洋号的油轮在红海掉头，改向苏伊士的方向航行。一艘叫做柳江口的船舶同日在亚丁湾掉头，信号显示柳江口原本的目的地也是沙特吉达港。欧盟海军代号为盾牌的红海护航行动组织发布公告说，跟以色列、美国或者是沙特阿拉伯相关联的船只面临更高的袭击风险，建议船只避免途经红海和亚丁湾，并且提醒近期曾经停靠在沙特港口的船只减少船舶自动识别系统传输，以防成为袭击的目标。船舶经纪公司在报告当中说，将货物从红海改到苏伊士运河运往亚洲，每趟航程会额外增加10000海里，以及多花费34天的航行时间，同时会导致超过$500万的额外运费，而且还没有计入燃料或者是保险费用。路透社计算，每艘船穿越乌苏伊士运河的过境费用会达到$100万。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方正密切关注胡塞武装在红海的行动，持续跟沙特就红海情况进行沟通。胡塞武装第一次对红海油轮动手，这使得布兰特原油一下子就突破，在星期四这天正曾经突破了$98的上方，而 WTI 原油曾经高见$89以上。另外，伊朗革命卫队在23号发布的声明强调，伊朗方面目前正完全控制并且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只要美国继续在中东地区挑衅，任何油轮都不得进出。革命卫队的声明说，三艘受到美国蛊惑的油轮在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以南布设水雷的航道时受阻，一艘爆炸起火，其余2艘返航。革命卫队并且警告，任何受美国误导试图在未经伊朗方面协调的情况下通过航海峡的船只都会遭到同样的后果，最受害的那就是欧洲。天然气价格再次逼近伊朗战争初期的高点，过去一个月飙升了50%。除了伊朗战争之外，还有热浪肆虐，加上对冬季供应的担忧，使得市场对霍尔木兹海峡能源运输再次受阻格外的敏感。现在看起来还不只是有霍尔木兹海峡而已，所以整个的这个石油运输通道受阻的时候，国际布兰特原油已经逼近了$100。最近会不会很快突破$100呢？这就要看美国总统特朗普会不会真的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 特朗普说，如果伊朗袭击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美国将摧毁伊朗的基础设施，这是他计划升级冲突的最新迹象。星期三，他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伊朗在刚刚提到了这个部分，就是他在星期三在社交媒体的发文。那么在他讲这个话的几天之前，伊朗对美国在约旦的基地发动了大规模的飞弹跟无人机的袭击，在一次袭击当中有三个士兵丧生。伊朗军方表示，如果美国将威胁付诸行动，那么地区内的石油、天然气、电力和经济基础设施都会成为打击目标，并且重申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处在关闭，说船只只要通过这个海峡都必须按照伊朗方面指定航线和程序进行。对于国际金融市场来说，伊朗危机加剧，随着油价的上涨，美债收益率逼近伊朗战争爆发以来的最高水平，股市美国股市的看涨逻辑也变得更加的脆弱，而油价也在带动利率上升。分析师认为，美联储在下个星期的会议上加息的概率正在小幅度的上升。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在佐治亚州出席共和党人的助选集会并发表讲话的时候，形容跟伊朗目前的战事是小冲突，又说伊朗正在遭受重创，将很快准备好达成协议。
1: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and I call it that because let me tell you, they're getting hit so hard, and they want to make a deal. But I say they're not ready to make a deal because every time they make a deal, they want to change it and everything. They're not ready. They'll be ready very soon.
0: 对于当前中东海湾局势的升级，中方表示深感担忧。外交部发言人表示，当事方应该要保持冷静克制，停止敌对行动，重启接触对话。我来分析。
2: 刚才有个标题讲得非常好，就是说呢，现在是三个石油和天然气的运输通道遭到了很大的影响。那么在霍尔木兹海峡这边，伊朗说是一滴油都不让往外走。特朗普也在警告，但是从特朗普的集会当中看到呢，他好像又准备踏口了，又准备往后退了，说现在是个小小的冲突啊，伊朗很快就向我们来和谈的，来求我们的啊。胡塞武装在上一轮的战争当中基本没有出手，他一再表示随时准备出手，那现在突然出手了，突然大家发现这一条通道就曼德海峡，他现在因为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往南。

0: 向的它占了12%，但往北向穿过苏伊士运河、胡塞武装，现在还没有往那边打，只是管住了曼德海峡这一边，而且是真的打了两艘跟沙特相关的油轮，所以呢，那些想去那个地方装货的，又掉头走了。那北边往南走了，也不往南走了，直接往北边走了。还有一个大家没有看到的，就是前一段时间乌克兰一直说自己非常成功，可以用比较中远程的无人机或者无人艇去打击俄罗斯在黑海的舰队，现在又打了一个从俄罗斯那边的海港出来的油轮。这个油轮呢，就它既包括俄罗斯的原油，也包括从管线从哈克斯坦那边运过来的原油，而且呢，这个油轮是希腊的，它运的是美国有份的这个原油，所以特朗普现在明确要求泽连斯基不要再打这条油轮。那边虽然不多，但是2%，也是有影响的。所以现在我们看这个布兰特原油离$100一桶又差一步了，98点几了。下一步会怎么办？特朗普什么时候又开始再次来停火？因为现在中间人又出现了。当然，双方就一定要打到都想谈的时候，他才会真的去谈。上次是给大家一个喘息的机会，所以对约旦的美军基地被打死了几名美军士兵，而且还有重型的资产被损坏，就表明了伊朗他其实又恢复了中远程导弹的打击能力，因为他算到了这个约旦这个基地有重要的美军资产，结果没想到呢，还真打中了。
1: 谢谢王辉。美国的军事行动、经贸关税政策以及以美元作为金融制裁的手段，都使得国际社会对于美国越来越感到不满或者是担忧，美国的形象受损。而人民币看起来对美元在今年上半年已经升幅超过了3%，香港离岸人民币的清算量第一次超过了港元对美元，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变化。从汇价看起来的话，人民币对美元在岸价收盘上升34个基点，报6.7706，盘中曾经高见6.7677，离岸价也是在6.76到6.77，跟前一天差不多的水平。美元汇价在101.1上方。数字显示，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正迎来历史性的跃升。六月份人民币的清算量攀升到53.2万亿元，第一次在香港超越港元对美元的清算量。离岸存款触及了1.13万亿元的历史高位。债券发行今年之内激增了33%。中美超过200个基点的利率差持续驱动借贷需求。香港正从人民币积累中心蜕变为全球融资枢纽。人民币国际化加速进入新的阶段。彭博社悉尼斯报道，这个趋势正重塑全球资本流动格局，因为中国企业加速出海，还有将财资管理、对冲和融资活动向香港集中等等，都看到了这样的趋势变化。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 SWIFT 的最新数字显示，今年六月份人民币的国际支付占比从五月的2.75%升到3.1%，全球支付排名在第六位，连续徘徊2个月之后重回第五。六月份的美元国际支付占比继续全球第一，但是从五月份的50.73%回落到50.1%。上海方面要探索引入境外离岸人民币资金，支持境内科技创新。这是上海市发改委等部门印发了《上海市充分发挥直接融资功能，进一步加强科技金融服务的若干措施》。而上海市金融办会同上海证监局、市科委、市国资委在23号也召开了新闻发布会，那么对近日出台的这个进一步加强科技金融服务的若干措施进行了解读，当中包括既突出金融改革创新突破，又注重配套制度环境营造，在提升早期投资领头定价能力，还有构建完善股权投资接续机制，同时要发挥资本市场关键枢纽等等，也要优化配套制度环境。上海证监局表示，要推动股债融资等方面重大改革开放措施在上海先行先试，要积极打造上海金融创新试验田，促进资本市场更好服务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财政部长蓝福安在人民日报的文章谈到，要以更大力度落实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说扩大内需是稳定经济，也是关系经济安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之举。 文章谈到，一方面要立足当前，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持续释放消费潜力和投资活力，扩大个人消费贷款跟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政策支持领域，提高贴息上限；但另一方面要着眼长远，加力支持科技创新、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等等，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持续提升供给质量。在当前环境之下，中国是非常支持科技企业的，而美国对于中国的科技也加大了压力。我们下期回来关注这方面的消息，到时候见。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世界因你而美丽，国教1573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8月北京。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到今时财经。中国和美国在 AI 领域的你追我赶，对美国来说是非常大的威胁，所以美国现在采取的措施就是要想尽各种方法来压制中国的 AI 科技企业。最新的一个方法是，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 FCC 表决通过，禁止在美国销售含有被认定构成国家安全风险的中国企业关键硬件的设备。路透社报道， FCC 搜出一份企业清单，当中包括了华为和中兴通讯等等。 FCC 的主席卡尔说，这次决定是彻底堵住了零件方面的漏洞。另外，美国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主任克拉齐奥斯星期三公开表示，中国人工智能企业月之安面开发最新的 Kimi K3 模型时，窃取了美国人工智能企业 Anthropic 先进大模型技术。之前月之安面已经予以明确否认。
1: 据美国信息报周四报道，美国商务部下属的工业与安全局正在调查包括月之暗面在内的中国人工智能公司是否获取了美国先进的人工智能芯片。如果调查结果显示月之暗面不当使用美国芯片，并借鉴美国人工智能实验室，例如 Anthropic 公司的模型数据来训练其人工智能模型，商务部可能会将这家中国公司列入实体清单。就在报道发布前一天，美国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主任兼总统科技顾问克拉齐奥斯在社交平台上发文，表示掌握资讯显示，月之暗面利用 Anthropic 的 Fable 模型进行蒸馏，以开发 K3 模型。他又指，月之暗面建立了一套内部平台，大规模针对美国 AI 模型进行秘密蒸馏，并可不断切换不同方式存取模型，以避开侦测。但针对有关蒸馏模型的传闻，月之暗面公司企业业务负责人黄振兴本周二在接受记者访问时直接否认，表示 Kimi K3 性能的跃升核心来自底层原创架构创新，并非对于现有模型的蒸馏复刻。克拉齐奥斯还在贴文中称，月之暗面违规取得搭载英伟达 GB300 AI 芯片的服务器，并且已经在泰国使用或被用来训练旗下的 AI 模型。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对于美国方面这样的指控，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23号表示，中方一贯反对将科技经贸问题政治化、工具化。
2: 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既是推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成果，也得益于中国始终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理念。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的理念，推动人工智能开放、包容、普惠、向善发展，更好地服务人类文明进步和国际社会的共同福祉。中方一贯反对将科技经贸问题政治化、工具化，这种行径只会干扰全球人工智能的发展进程，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
0: 为什么美国企业 Anthropic 或者是 OpenAI 非常害怕中国的科技企业，然后呢，美国白宫要出手来威胁中国的科技企业？我们就来看看从最新发生的事情，比如说OpenAI 的模型罕见的失控，他们这个越狱了，还有就是 Kimi 的价格让美国的 AI 企业也非常的烦恼。日经新闻谈到了 Kimi 让美国的 AI 面临技术大众化的风险，说 Kimi 不仅是他们的性能逼近了美国的 Anthropic 跟 OpenAI 的顶级模型，而且他们的高性能价格又比较便宜，就会打破美国的高性能高价的 AI 商业模式，这使得他们的巨额 AI 投资的回收预期会亮起红灯。因为中国的 AI 价格比像是 Anthropic 他们的 Fable 低了70%，比他们的第二梯队模型 Opus 4.8%跌了40%。另外 ，OpenAI 21号承认，他们公司的人工智能模型进行内部测试时失控，突破隔离测试环境，入侵了 AI 开源平台美国抱抱脸 Hugging Face 公司的系统。抱抱脸公司也予以证实。他们说，为了应对这个极不寻常的 AI 入侵，当时立刻使用美国最顶尖的大模型寻找解决方案，但由于美国模型的安全机制严苛且僵化，无法区分受害方和入侵者，他们的请求，也就是抱抱脸的请求，遭到拒绝。紧急关头，抱抱脸公司求助于中国同样强大而且开源的大模型，最终成功化解这次入侵。这就是中国的智谱公司，就智谱被认为是救驾的企业。金融时报说， OpenAI 的模型自主逃逸事件暴露了 AI 军备竞赛日益加剧的风险，不只是这种智能体，这个 军备的竞赛，另外还有就是从投资上来说也是一种军备竞赛。华尔街日报报道， OpenAI 已经将到2030年的算力开支预期从今年较早时的6000亿美元上调到大约7500亿美元。OpenAI 智能体的测试变成了是攻击。那么看到中国的智能AI 科技企业呢去救驾，可以看到中国企业的实力。从这方面，不只是这方面，方方面可以看得起来呢，这个如果不用中国的科技企业的话，损害的或损失的会是全球。所以英伟达的 CEO 黄仁勋这么说。黄仁勋说，中国的 AI 模型非常优秀，美国公司应该被批准使用。黄仁勋22号表示，美方的企业理应该正常使用非常优秀的中国模型，并且说美国不需要畏惧中国的开源模型，因为真正的风险是美国国内主张封锁模型的声浪。之前 OpenAI 和 Anthropic 指责中国竞争对手窃取他们的模型。黄仁勋认为，美国公司绝对应该被准许使用中国的模型，并且断言中国绝不可能把美国公司挤出市场。但是开放开源模型，降低 AI 使用门槛，扩大整体市场，带动芯片、算力等等的需求。我马上来分析。
3: 这个事情啊很有意思，原来是美国的这些闭源公司不让中国公司和中国客户使用他们的模型，一直都不让，但他现在言之确凿的指控说你征留了我的技术，能够发现我的公司的水印。其实呢，你要这么发现的话，你会发现他们的模型当中也有很多是中国公司的水印的，对吧？所以就是谁说话大声就谁说了算。那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他们这两家公司要推动特朗普政府不让美国人去用中国的模型，说你不能够再用他的模型，再用他就更厉害了，你给他提供数据来进行训练。但是呢，恰恰中国这些公司的模型和他们相比，一个最大的优势就是开源的，而且呢，你就是把它拿下来之后自己调整这个权重啊，就在自己本地化来部署，不用担心自己的数据被这两家公司给拿走。所以核心问题就来了，这两家公司以后的故事就很难再讲下去了。因为他说，哎，我要很多的算力，我有很多的数据，然后呢，我就不断地去推进到 AGI， 就是通用的人工智能模型。实际上就这次的逃逸事件很可能就是已经是通用人工智能模型了，就在这个智能体啊。所以就现在其实是在某种程度上讲，这个 AGI 是这么来的，对人类社会是非常危险的。而美国呢，现在还沉迷于那一套，就是他的这个打法是被这两家公司给主导了。所以黄仁勋在这个关键时候就指出了一针见血，说不要害怕中国的，而且是开源，让全世界来接受监管，来共同来管理 AI 才是未来的正当的途径。
0: 谢谢文辉。美国科技企业公布业绩，不管是谷歌又或者是特斯拉，都是有利润增长的，但是居然都出现了自由现金流的负数，都是因为对 AI 等等方面的大幅度投资 AI 投资所拖累。谷歌在第二季度出现了从2004年上市以来的第一次现金自由现金流的流出，因为庞大的 AI 基础设施支出，让它从一家轻资产企业转变为一家资本密集型的企业，他们自由现金流降到了-60亿美元。至于特斯拉，第二季度的财季营收大增，但是 AI 和机器人支出拖累现金流转负，第二季度的自由现金流为-11亿美元。马斯克也谈到了人形机器人量产是特斯拉有史以来量产难度最大的产品，因为人形机器人几乎所有的部件都是全新的，而特斯拉的这个电动车也正出现了降价导致利润下降的情况。那么他也表示说，特斯拉跟 SpaceX 的业务重叠增加，不排除合并的可能，也就是他的电动车业务跟他的这个太空探索公司 SpaceX 有合并的可能。于是特斯拉现在处在非常尴尬的阶段，汽车卖利润越来越薄，而 AI 故事越来越贵，他该怎么办？
3: 马斯克显然是从资本市场赚了最大的一笔钱，他还想赚更大的钱啊！你看他原来打包把那个 XAI 啊，还有呢他自己那个推特收购来那个 X， 就变成一个很大的包，其实都不赚钱的。用这个低空轨道这个事情、星链这个事情，还有太空算力，就筹了历史上最大一笔钱，这笔钱比我们想的要多啊！看到是750亿美元，然后呢，通过这个配售的绿鞋的机制，又加了110亿美元，就是从资本市场上 凭着故事就拿回860亿美元啊。但是呢，他一弄完之后马上又发了250亿美元的债，算起来就是1110亿美元。那马斯克觉得这个钱来得太容易了，讲个故事就行了。所以呢，现在呢，他就说我还有更大的故事，我要把这个特斯拉也把它拼到一块，然后呢再换股啊，再就肯定是要继续集资嘛。而特斯拉背后是什么？就是自动驾驶加上所谓的人形机器人。他原来讲的是每一个人要配一个人形机器人，但是这个故事大家听的是不是也很有，但是问题就是马斯克的人形机器人他老说量产，到现在也没见着。而且呢，中国的机器人开始不断的这个出来，对吧？而且现在无论是他在生活当中还是在这个生产线都越来越快。所以从这点来看，马斯克这个故事啊，它很难再形成闭环。因为毕竟在他讲这个 SpaceX 的时候，那个信链的低轨还是他垄断的，现在慢慢的估计中国大概再有一年时间就会大量的可重复发射的这个火箭把自己的卫星打上去了。但是从下边的情况来看，马斯克讲了一个实际情况，就是下一步怎么办。马斯克已经把最大那块蛋糕给切走吃掉了，所以 Anthropic 和 OpenAI 他怎么集资，他讲什么故事，他们必须得用白宫，他们去游说白宫来讲把中国公司给弄出去。那至少他要在 IPO 之前这故事要很闭环。但现在问题就是马斯克现在都出现现金的负的，现金流负的，然后呢另外那么大的科技公司他也其他的公司也开始出现负的，包括像 Meta 现在直接就说我可能以后不要这个数据中心，我就甩卖给人家，或者是我租给人家，这都是现在美国科技公司在盘算未来的路径。
0: 谢谢文慧，感谢收看，我们再会。

0: 这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2: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亚洲本色，有种归来不着痕迹。
1: 老婆，儿子回来没有？
2: 没有。
0: 有些怨念挥之不去。
3: 到底发生什么事啊？
2: 你是婆婆？
4: 我是被他们两夫妻害死，他们俩早晚会得到报应。
0: 有些旧账终须偿还。
5: 那只厉鬼应该离开的小孩子，但他留在这栋大厦。
0: 鬼魂夜，8月18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6: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7: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美军连续12晚打击伊朗军事目标。特朗普称正在考虑重新在伊朗发动大规模打击。伊朗军方称已经就美方计划制定应对方案。欢迎收看新闻。美军以美东时间22号称，连续第12晚对伊朗军事目标发动打击，持续约5个小时，完成新一轮行动。根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南部和西南部多地遭到导弹袭击，造成在伊朗同伊拉克接壤的沙拉姆切赫边境地区在2人死亡，另外有2艘搜救船只在霍尔木兹干省附近的海域遇袭受损。伊朗革命卫队23号称，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了打击，造成部分美军人员伤亡。此外，一艘油轮在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布雷区时发生爆炸，并且起火。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发文称，美军于美东时间22日下午5:30开始，并于晚上10:30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此次行动进一步削弱了伊朗在相关海域威胁商业航运的能力，目标包括伊朗海上作战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沿海监视站点以及防空设施等。声明称，美军本月已对伊朗境内数十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同时重启了海上封锁行动。截至当天，美军已迫使9艘商船改变航线，并令1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阻止船只进出伊朗港口。另据伊朗媒体当地时间23日凌晨报道，美军袭击了

0: 伊朗南部和西南部多地，其中在胡奇斯坦省同伊拉克接壤的沙拉姆切赫边境口岸以及阿瓦市附近一处地点均遭到美军导弹袭击。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县、布什尔省布什尔县、胡奇斯坦省马赫夏赫尔港等地也传出爆炸声。沙拉姆切赫边境口岸在美军袭击之际升起浓烟，车辆警报声四起，人群发出尖叫声，向各处奔跑逃散。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布两份分别面向约旦和科威特民众的声明，说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了打击。在约旦境内，伊朗袭击了美军一处基地，摧毁一套萨德反导系统雷达、一套爱国者防空系统和一套反火箭弹、火炮和迫击炮系统，并打击了基地的燃料储存设施以及一处直升机装备仓库和维修设施。在科威特境内，伊朗袭击了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两座直升机机库，造成部分美军人员伤亡，并使多架直升机和无人机受损。声明中还称，伊朗打击了一座通信塔，以回应美国此前对伊朗通信设施的袭击。伊朗军队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同日表示，只要美国继续袭击伊朗基础设施和沿海地区，伊朗武装部队的报复行动就不会停止。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威胁称，若伊朗继续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将轰炸伊朗桥梁或发电厂。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2日晚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任何针对伊朗基础设施的袭击都将招致坚决有力且具有决定性的回应，并强调，任何方面以任何形式参与或支持此类袭击，都将被伊方视为合法打击目标。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也表示，如美国将针对伊朗基础设施的威胁付诸行动，伊朗武装力量将阻止中东地区的石油出口，并打击石油、天然气、电力和经济基础设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表示，他正在认真考虑重新在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包括比史诗怒火行动期间更猛烈的打击。特朗普承认这一决定将带来后果，并强调他尚未做出最终决定，也并未就决策给出最后的期限。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简短访问时表示，他正在考虑发动大规模攻击，规模前所未有，他已经接近做出决定，美方已经为此做好了准备。特朗普表示，如果他要求，以色列2分钟内就会加入战争，但他同时强调，美国不需要任何人来对伊朗发动新的军事行动。两名美国官员证实，目前尚未接到任何命令，也未向军方下达新的指令。另外，根据以色列方面的消息，美国已经通知以色列计划扩大对伊朗的袭击，并将首次在今年美以联合行动中出动重型轰炸机对伊朗境内目标实施打击。美国国会众议院23号再次投票通过一项决议，要求特朗普政府停止对伊朗的战争，但是参议院随后阻止了类似的限制特朗普对伊战争权利的决议。美国众议院当天以214票对208票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特朗普停止美军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除非国会授权。4名共和党人倒戈支持，这是众议院近日第二次通过类似决议。有分析指出，尽管由民主党人推动的相关投票在很大程度上仅具有象征意义，但是决议向特朗普释放了一个强烈信号。随着战事久拖不决，而且两党议员纷纷质疑政府的最终战略目标，他在国会山的支持率正在流失。主导这项决议的华盛顿州民主党众议员贾亚帕尔批评，这场战争没有明确的任务，没有战略，也没有最终目标。伊朗军方23号表示，已经预测敌方可能采取的新方案，并且制定相应应对计划。革命卫队同时警告英国，如果继续允许美国利用其军事设施参与针对伊朗的行动，相关基地将成为伊朗的打击目标。
2: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23日报道，伊朗国防军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当天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已经针对敌方可能采取的不同方案进行了预测和研究，并做好了相应准备。他表示，在美国继续对伊朗基础设施和沿海地区实施袭击的情况下，伊朗武装部队的报复行动仍将持续。阿格拉米尼亚同时表示，为已故烈士进行回应是伊朗民众的诉求之一，武装部队已经制定了相关计划。 与此同时，伊朗革命卫队当天发表声明，宣布对美国袭击伊朗至伊拉克的朝圣路线的行动作出回应。革命卫队称，美国近日再次袭击了伊朗前往伊拉克朝圣活动的相关路线和边境处，伊朗将此视为对伊朗民众和宗教活动的攻击。声明称，在胜利二号行动第26轮行动中，革命卫队以阿巴斯侯赛因行动代号，对位于科威特的美国相关军事设施实施打击。革命卫队表示，袭击目标包括美国特种电子战部队设施以及营房，同时对基地的空中监控设施造成损害。革命卫队在声明中表示，美国近期重新提出恢复谈判，是试图通过外交手段争取调整和补充军事资源的机会。声明警告，美国不能通过停火获得重新发动攻击的准备时间。针对英国方面允许美国使用英国的军事基地和设施参与对伊行动，伊朗外交部此前表示了强烈谴责，认为这一决定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原则。伊朗外交部表示，任何被用于针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基地都将承担相关后果。革命卫队在此次声明中也进一步点名英国，警告英国不要继续参与对伊的军事行动，并称这将使英国承担更多的责任。分析师认为，随着美伊军事对抗持续，伊朗近期释放的信息显示，一方面保持对外的谈判空间，另一方面通过军事表态强化威慑，试图防止对方利用停火来调整军事部署。凤凰卫视里约镇卡穆森德黑兰报道。
1: 根据伊朗媒体23号报道，伊朗南部的格什姆岛和拉贾克岛附近发生了爆炸。在美国对伊朗进行连续12天的袭击后，当天伊朗对地区美军目标的报复性打击也在持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布视频称，使用无人机、导弹等武器对中东地区的美军目标进行打击，并且表示，只要伊朗的基础设施和沿海地区继续遭到攻击，伊朗对地区的报复性打击就将持续。根据约旦、巴林和科威特当天的消息，三国均遭到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打击。科威特国防部称，科威特北部和伊拉克接壤的阿普达利口岸遭到多架无人机袭击，没有造成人员伤亡。由于近日美国和伊朗的战事升级，以色列多个城市23号宣布开放公共避难所，以应对可能的伊朗导弹袭击。宣布开放公共避难所的包括北部、南部以及中部城市。中部城市拉马特干市政机构发表声明说，根据安全形势的评估，本周末以色列遭到伊朗导弹袭击的风险正在上升。不过，市长强调，开放避难所只是市政府的预防措施，并非基于中央政府的要求。他又强调，以色列拥有一流的防空系统，民众无需恐慌。拉马特干此前多次遭到伊朗的导弹袭击，多名平民死伤。以色列政府早前决定在全国新增1000个庇护所，以及翻新另外500个管理医院。部门正在和全国医疗机构联络，确保他们已经做好应付空袭伤者的准备。伊拉克总理扎伊迪23号访问伊朗，这是扎伊迪上任后首次访伊，也是伊朗和美国近2周冲突升级以来首位访问伊朗的外国领导人。
2: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23日报道，扎伊迪当天搭乘专机，率高级代表团抵达德黑兰。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萨德阿巴德宫殿举行了正式的欢迎仪式，双方就共同关心的双边关系、地区和国际问题交换了看法。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拉克总理此前访问华盛顿，因此向伊朗介绍相关情况和观点是自然且正常的，但他否认伊拉克总理为美伊之间交换信息。
3: ایشون البته یه سفری به واشنگتن داشتن، طبیعی هست که دیدگاه‌ها و برداشت‌های خودش از این سفر به ما منتقل بکنه که امر عادی هست. ضمن اینکه ما الان با آمریکا مشکل میانجی نداریم، بنز کافی این در بین ما هستن کشورهایی که این کار رو انجام میدن، مشکل تبادل پیام واقعا وجود نداره。
2: 阿拉格奇强调，当前阻碍伊美关系发展的核心并非沟通渠道，而是美国采取的政策。他说，美国采取的是不合理过度以及霸权主义的做法，伊朗已经对此做出了坚决回应。他表示，只要美国认识到必须尊重伊朗人民和伊朗的利益，局势才可能出现进展。
3: مشکل نوع رویکرد آمریکا هست و اون رویکرد غیر منطقی و زیاد خواهانه و سلطه طلبانشون هست که خب با برخوردهای مقتدرانه از سوی ما مواجه شده و تا وقتی که درک نکنن که هیچ راهی جز احترام ملت ایران و احترام به منافع ملت ایران وجود نداره به اصطلاح امکانی هم برای اینکه ما در این زمینه به هر حال حرکت صورت بگیره خب وجود نخواهد داشت و این احتیاج به پیغام پسخام نداره کافی هستش که در سیاست‌های خودشون تجدید نظر کنند
4: 伊朗非常重视战役敌对伊朗的这次访问，据伊朗官方通讯社报道，此次访问将进一步提升两国关系。此外，阿拉格吉还表示，伊朗与伊拉克正在推进两国安全协议的相关工作。他说，目前协议执行情况总体达到了可接受的程度，但部分领域仍存在需要关注的问题，双方将继续进行协调。针对即将到来的228英节大规模的朝觐活动，阿拉格吉表示。 伊朗和伊拉克相关部门此前已经开始协调，并将在安全、执行和后勤保障方面做好准备。凤凰卫视旅客卡穆森德黑兰报道。
1: 稍后关注王毅和乌兹别克斯坦外长举行会谈。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已经导致多人死伤。

0: 我覺得香港開車爽啲，轉完燈之後咧，起步都可能萬人半拍嘅。香港啲司機習慣咗係一轉燈就全部好似地台油咁樣，爽好多。八月時一有呢個政策嘅時候，我係第二批中籤嘅。早晨，
1: 歡迎嚟香港玩啊！歡迎啊！
2: 歡迎歡迎。
0: 要車南下同廣車北上咧，就有助咗我哋兩地嘅路友交流溝通啦。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4: 香甜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5: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3: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6: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3: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7: 我们当照片，
8: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3: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9: 既然坚持过来就坚持下
10: 去，一辈子苦中有乐。
3: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1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3: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2: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3号在吉尔吉斯斯坦乔彭阿塔同出席上合组织外长会的乌兹别克斯坦外长赛义多夫举行会谈。王毅说，中国和乌兹别克斯坦是现代化征程上的同路人，愿同乌方共同发展，彼此成就，一同擘画中乌关系新的黄金十年。
13: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周四在乔彭阿塔同乌兹别克斯坦外长赛义多夫举行会谈。王毅说，今年是中乌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这是继往开来承前启后的一年。十年间，中乌两国元首携手推动中乌关系保持强劲发展势头，实现全方位和跨越式发展，双方战略互信成色更足，务实合作全域铺开。两国从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了到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历史性跃升。乌兹别克斯坦外长赛义多夫说，乌中两国元首为下一步发展双边关系定下了高标准。乌中两国外长是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的第一方阵。乌兹别克斯坦始终高度重视珍视发展对华关系。
14: 王毅表示，中国和乌兹别克斯坦发展战略互补，发展理念契合，是现代化征程上的同路人。中国愿同乌方一道，共同发展，彼此成就，全面地挖掘释放合作潜能，一同擘画中乌关系新的黄金十年。凤凰卫视周家欣、刘健，吉尔吉斯斯坦乔彭阿塔报道。
12: 在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于23号的下午闭幕后，中国工信部部长李乐成出席记者会，向中外媒体通报会议成果。李乐成指出，会议首次将开源提升到了部长级合作层面，加以强调。

0: 唯有合作才能发展，不合作是最大的风险。搞脱钩断链对谁都没有好处。
1: 这份声明还指出，各经济体应发展具有韧性的通信基础设施，特别关注提升欠发达地区、农村和偏远地区网络的可负担性与可及性，缩小数字鸿沟。谈及未来 APEC 各经济体间的数字产业合作，李乐成强调了政府打造开放共赢产业生态以及企业间务实合作的重要性。
0: 企业是创新合作的主力军，政府部门应该为企业的创新发展提供更好的环境和服务，不断激发企业的创新活力，同时应当鼓励数字企业加强跨国的交流，拓展数字产业合作的渠道，促进资金、技术和人才流动，通过技术推广、联合研发等多种形式，共同解决产业发展面临的实际问题。
1: 李乐成表示，中方愿同各经济体共同营造开放、包容、公平、公正、非歧视的数字经济发展环境，构建协同创新、开放共享、互利共赢的亚太数字产业合作格局，期待同各方一道用好 APEC 平台，落实好成都声明的各项共识，强化技术创新合作，共同做大亚太发展的蛋糕。凤凰卫视金融萤火赵伟，四川成都报道。
2: 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23号表示，有菲律宾公务船当天企图侵闯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中国海警依法对飞船采取跟监外逼、拦阻管制等必要措施予以驱离，现场操作专业规范、正当合法。中方敦促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行径。
3: 菲律宾3012船，这里是中国海警3302舰。你船即将进入中华人民共和国黄岩岛领海，现对你提出警告，要求你船立即停止非法行为。
4: 菲律宾当天组织多艘公务船企图侵闯中国黄岩岛附近海域，其中菲律宾3012、3018两艘公务船不顾中方一再劝阻和警告，执意侵闯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中国海警对菲方船只进行警告喊话，但搭载有媒体记者的菲方船只仍危险接近中国海警舰船，企图危险穿越中国海警船舰首。中国海警对菲方船只进行警示性水炮喷射，菲方船只最终被驱离。中国海警局表示，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方敦促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行径。中国海警将依法持续在黄岩岛海域开展维权执法活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灾害至今已经造成11人死亡、50人失联、10人受伤。根据介绍，因为现场崩塌体方量大，坠落巨石体积大、数量多，现场作业面狭小、边坡稳定性差、救援难度特别大，已经调集多方专业力量，投入大型工程机械、生命探测设备、无人机等专业装备，采用定向爆破、逐层推进的方式全力展开救援。目前已经进入深度救援阶段，经多轮生命探测和搜寻，已经没有生命迹象，各专业力量仍在夜以继日、科学有序推进遗体搜寻工作，同时全力做好家属安抚、困难救助等相关善后工作。韩国统一部长官郑东勇23号表示，李在明政府正在推进以和平为先导的对朝鲜政策。郑东勇当天和记者会面时说，过去一年间，李在明政府事实上已经放弃了韩国前政府坚持的无核化优先以及完全可核查不可逆的无核化，转而采取和平优先路线。他还表示，前政府强调的无核化优先路线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国内政治需要，当前最重要的是恢复中断的与朝鲜对话。郑东勇表示，韩国统一部正在探索更具现实性的解决方案，即在朝鲜实现完全无核化之前，只要朝方首先停止扩大核能力，就向其提供相应的回报。为此，应该优先启动朝鲜半岛和平机制相关讨论，以便为朝鲜停止核活动创造条件。韩国增援中国一对清代石狮的交接仪式23号在首尔举行。中国国家文物局从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正式接收这对石狮。今年1月，在韩国总统李在明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和中国国家文物局在中韩两国领导人的见证下，签署关于韩方将石狮像归。

0: 韩国向中国赠还已对清德实施交接仪式，23日在首尔建松美术馆举行。中国国家文物局正式接收实施，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权、中国驻韩大使代兵、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馆长于洪俊、建松美术馆馆长全敏建等两国有关人士出席。
1: 饶权指出，中韩两国都曾经历文物流失的伤痛，都在为流失文物回归奔走努力。韩国向中国赠还实施，体现了韩方对中国文物的尊重和善意，为两国民心相通，写下生动的文化注脚。中方愿以实施回归为契机，推动开展更加丰富深入的中韩文化遗产合作。
2: 实施回家是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的务实举措。 深化人文交流，让中韩友好在两国人民心中扎根，是两国元首的重要共识。在此共识下，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实施赠还证书，以文化文明之力推动中韩关系呈现新气象。
0: 代表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韩关系迎来改善发展的新局面。此次赠还诠释了两国友好情谊。中方愿同韩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推动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繁荣不断注入正能量。
3: 我作为中国驻韩大使，也对韩方的这个这一
0: 友善之举表示了高度的赞赏和衷心的感谢。第三，我想呢，这一次交接仪式呢，也是中韩文化交流的一个成功的案例。韩方表示，此次赠还出于对邻国历史和文化的尊重，是中韩两国坚定互信的象征，期待以此为契机，共同开创中韩文化遗产交流合作的新局面，进一步增进信任，为推动两国在经济社会等各领域全面合作注入强大动力。
4: 韩国国内评价这次韩国向中国赠还实施文物将成为增进两国文化合作和友好的象征。凤凰卫视金志贤韩国首尔报道。
5: 刚上任的英国首相伯纳姆23号宣布，酒吧、俱乐部和现场音乐演出场所的商业税明年4月起将下调20%，以缓解这些企业的生存危机。伯纳姆和财政大臣希利一同前往哈洛的一家酒吧和民众进行交流。 伯纳姆表示，酒吧代表了工人阶级的文化，有助于提高社区凝聚力。但是，越来越多酒吧因为成本压力被迫关闭，因此工党政府必须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这一减税政策预计惠及英格兰约3.2万家企业，每家企业每年可以节省大约1100英镑。 更多消息，凤凰网、凤凰新闻客户端。
6: 十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发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2: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1: 翻阅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3: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4: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1: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5: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1: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两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山东林工，著名赞助播出。

0: 欢迎收看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就在美国即将启动301关税之际，中国商务部表示，中美双方目前正在积极的探讨推进各自规模约300亿美元的对等降税框架安排。双方的经贸团队呢，已经就具体的产品降税还有新机制广泛征求企业还有公众的意见。另外，中东局势最近再起波澜，黄金跟原油价格同步拉升，呈现出了金油共振的涨势。其中，伦敦布兰特汽油再度挑战每桶100美元。黄金今天呢一度触及每盎司4165美元，创两周的新高。那么相关的话题，我们稍后请今天晚上我们要请到的嘉宾，光大证券国际环球市场及外汇策略师汤丽红女士来做进一步的解读还有分析。而亚太区的股市呢，今天持续反弹，其中韩国股市再升超过4%，重上7000点；日本股市也一度重上67000点，但是收市未能企稳。而香港股市在大型科技股带动下反弹超过300点，重返25000点。而内地股市呢，则反复靠稳，但是三市的成交则缩减到2.2万亿元。来报道。
1: 沪深股市周四普遍上行，三大股指全天在平盘线附近震荡反复，中场收高，但是科创50指数下挫接近3.8%。盘面上看，锂矿概念、电网设备板块全面走强，不过半导体芯片产业链集体调整 ，AI 与手机相关股份也下挫。沪指收报3876点，上涨0.25%；深成指收报14123点，上涨0.44%；创业板指数涨0.25%；科创50指数跌3.78%。两市成交缩量到21000亿元。香港股市今天重拾上升动力，恒生指数小幅高开73点之后一度小幅倒跌，但很快掉头回升并扩大涨幅，中场收高超过300点，重上25000点关口。恒生指数收盘报25210点，上升318点，升幅1.28%。不过，主板成交明显萎缩到2334亿港元。蓝筹股涨多跌少，金融股表现强劲，汇控突破160港元，刷新纪录。科技和内房等板块也上扬，但芯片股大幅下挫，华虹红利重挫近7.5%。同时，部分公用和饮料股也下跌。亚太股市集体回升，日本股市涨0.46%，韩国股市急升4.4%，台湾股市则收在平盘上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的油轮，力道市场对中东能源供应中断的担忧进一步的加剧，这也推动国际油价呢连涨5天，升到6个星期来的新高。累计本月迄今，布兰特原油价格已经累计上涨超过30%。伦敦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最多大涨超过4%，突破每桶98美元，创上月初以来的新高。而西德州中质油最多攀升超过3%，直逼90美元大关，也创上月中旬以来的新高。由于暂时的威胁供应的稳定性，所以路透社引述了交易商还有业内人士透露，亚洲跟欧洲的买家要求阿联酋跟卡塔尔要下调液化天然气 LNG 的价格，来弥补复货的保险成本上升。伊朗联合也门胡塞武装将波斯湾的石油输出通道的封锁呢延伸到了红海，这令到中东石油供应呢进一步的受阻。受到威胁的影响，有多艘行经红海的油轮被迫改变航道或者是折返，其中有油轮将苏伊士运河作为新的目的地。
2: 也门胡塞武装23号发布声明称，为回应其所称沙特对也门实施的封锁，胡塞武装对两艘沙特邮轮发动军事打击，称两艘邮轮违反海上禁运令。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表示，一艘邮轮在距离沙特舒盖格约70海里的海域发生安全事件，船长报告称船只遭一枚来源不明的抛射物击中，导致船上起火。自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后，船舶追踪数据显示，至少有5艘邮轮22号在红海海域改变航向，其中2艘邮轮将苏伊士运河作为新目的地。欧盟海军代号为盾牌的红海护航行动组织发布公告称，与以色列、美国或沙特阿拉伯相关联的船只面临更高的袭击风险，建议船只避免途经红海和亚丁湾，并提醒近期曾停靠在沙特港口的船只减少船舶自动识别系统传输，以防成为袭击目标。船舶经纪公司在报告中指出，将货物自红海改道经苏伊士运河运往亚洲，每趟航程将额外增加10000海里，以及多花费34天的航行时间，同时将导致超过500万美元的额外运费，且尚未计入燃料或保险费用。 此外，据路透社计算，每艘船穿越苏伊士运河的过境费用将达到$100万。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方正密切关注胡塞武装在红海的行动，持续与沙特就红海情况进行沟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国际油价回升，这令到全球主要央行呢也面临着政策收紧的压力。欧央行的加息预期升温，带动欧元对美元最近呢成功升穿了1.14水平。另外，日本央行可能加快加息步伐的消息呢，未能支撑日元持续反弹。日元对美元今天再度跌破了163水平，再创近40年的新低。但是短债收益率则攀升到31年的新高。
3: 日本央行可能加快加息步伐的报道对日元汇价的支撑短暂，日元对美元汇价周四再度下跌，最低跌至163.44日元，刷新1986年12月以来的新低。财务大臣片山高月的口头干预无补于事。不过，对利率敏感的两年期公债收益率攀升，一度冲破1厘半，创1995年5月以来的新高。美元汇价对其他主要货币大多牛皮偏软，美汇指数一度失守101点，但到欧洲交易时段回到平盘附近。亚洲货币走势分化，外资回流刺激台币大幅收升近1毛1，到32.266。对科技业前景的乐观憧憬也带动资金流入韩国，韩元触及5月上旬以来的新高。人民币也向好，中间价小涨27个基点，到6.7906，再创2023年2月10号以来的新高。较预测的6.7712偏弱194个基点，继续保持近几天的偏离幅度。即期汇价开高走高，曾经突破6.77水平，中场收在6.7706，小涨34个基点。全天的波幅大幅收窄至只有33个基点，成交萎缩至278亿美元。离岸汇价跟随坚稳走势，与在岸价的价差大致上消失，回到贴近在岸价的水平。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讯协会表示，上月人民币在国际支付的占比回升至3.1%，排名重上第五位。路透社对外汇分析师的调查显示，他们过去两周持有的人民币多仓维持在之前两周附近的水平，而对韩元的空仓则因为24小时交易改革而大幅缩减至2月中旬以来的最低。不过，对泰铢的空仓增加至4月初以来的新高，对台币的空仓也是超过3个月最高。另外，印度卢比大致走势平稳，但交易商指出是央行为了避免卢比进一步逼近历史最低位而进场干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好，也门胡塞武装在红海袭击了两艘沙特的油轮。那么，在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背景下，红海呢已经成为了沙特的关键替代的出口通道。所以，一旦红海的航线受阻，石油市场的供应呢将会进一步的收紧。相关的话题，立刻请教今天晚上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唐立宏。立宏，你好。
4: 你好。
0: 另外，我们看到伦敦布兰特原油又再度挑战每桶100美元，这令到全球的股市又再度面临了通胀还有加息的压力啊。那以目前的形势来看的话，您认为全球石油供应链的恢复是不是又变得更加的遥遥无期？那么对于当前的这个油价走势，你又怎么看？
4: 最近看见就是美国跟伊朗那方面的关系还有建设的话再次表现蛮反复，所以现在也看见就是油价短短在今周以内就已经反弹超过5%到7%这个水平。特别今天就是看见港股已经收盘以后，也看见就是油价突然之间再度突破1%以上的水平，现在纽约期油已经再度重回每桶$90这个水平。如果从技术性来讲的话，我们暂时看见油的那方面的买盘还是蛮活跃的，那就是看法市场人士认为现在美伊双方的那个战争可能会延续，有关的事情没有那么快就可能会有一个结束，所以现在还有一个买盘那方面是蛮活跃，所以我们预计就是纽约期油有机会会攀升到每一桶$93才会有一个回调的一个出现的几率。如果真的是从那个技术性来讲的话，$93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阻力。那对上一遍我们看见纽约期油是有一个非常高的买盘，是在那个纽约期油在每桶接近$120这个水平，当时的14天 RSI 是达到76这个水平。我们看见现在油价不断上扬，现在的14天 RSI 大概是在68这个水平，所以有机会就是要等到那个 RSI 14天的买盘达到 到72这个水平以后，油价才会有一个回落的一个空间，大概就是93块这个水平。所以暂时的话也会建议投资者不要太急，就是要卖出那个油。如果真的是买了油的话，你也可以留意一下93块这个目标价。
0: 油价再度飙升也导致通胀担忧卷土重来，理论上应该是利好美元的。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美国经济数据出现了边际走软的迹象，将新任的美联储主席沃什的政策指引又不明朗，所以我们看到近期美汇指数呢在101水平明显遇到了阻力。那这是不是意味说美元再度大幅走高的空间已经有限了呢？
4: 其实我们看见美元指数现在在100这个水平有蛮大的一个支持。在之前的时候，我们看见美元指数在 101.8 这个水平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上扬的空间，但是因为美国公布了最新6月份的 CPI 通胀数据，那个通胀数据看见就是美国的通胀率在6月份的时候跌破 4% 以下的一个水平，重回到3月份每一件事发生之前。所以市场那方面的话，也就是对美元指数那方面有短暂看空的那个看法。但是最近我们看见美元指数没有跌破在100以下的水平，反而在100这个水平有很大的支持的位置，现在已经再度重回101这个水平。所以我们现在会看美元指数在今年下半年也没有一个大跌的一个空间，有机会在100这个支持的位置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些买盘。那如果真的是在今年下半年的时候，美国的那方面真的是在9月份做一个加息的一个准备，那有机会美元指数可能会攀升到104到106这个水平才会做一个明显的回调。所以暂时的话，市场还是会正在

0: 在下周的时候，美联储的一次会议，大机会不会做一个加息，但是市场那方面是蛮期待它在那个利率的点阵图那方面会不会就是有一个暗示，就是在九月份加息的机会。
1: 嗯，另外中东局势再度恶化，也带动了油价跟金价呢同步走高。那国际金价在经历了一季度的这个回档跟洗盘之后，我们看到在4000美元的心理关口获得强大的支撑，也获得了这个大量的资金重新回流 ETF， 跟吸引买家进场去承接。所以我们看到金价呢不断的走高，现在今天一度升穿了这个4150美元的两周高位。那您认为这是不是意味说金价最坏的情况已经过去了啊？那这一波的反弹还可以上望多少空间？
0: 早前我们就是把那个金价的目标价从今年下半年的每安司5600美元就是下调到每安司3600美元这个水平，所以最近金价的那个反弹的话，就是我认为是一个短暂的技术性的一个反弹。那留意一下，就是现货金价有机会在每安司4200美金这个水平会有一个很大的阻力，然后就是会掉头下去，有机会在短暂的时间内在每安司3900美金到4200美金这个水平做一个徘徊，在等待就是九月份美国加息那方面的机会。为什么我们短暂会看空那个黄金呢？最主要就是因为我们认为在今年下半年的时候，美国没有一个减息的机会，但是九月份有机会有一个加息的那方面的机会。刚刚我们也看见，就是欧洲央行那方面，他们也就是维持那个最新的利率不变，但是有关的一些官员也同样说了，他们要观察一下，就是最近的油价的一个反弹如何去影响到那个通胀率。所以现在看见油价再度反弹到每桶90块美金以上的水平，可能会影响到就是美国在那个7月份还有8月份的那个通胀的一个数据，影响有那个9月份加息的一个机会。所以黄金现在不要太急去买入，我认为就是买入黄金的机会可能是要留意一下，黄金真的是奇魂反弹到每安司4400块美金这个水平才是买入的机会。
1: 非常谢谢李宏，就我们今天产业链话题做的分析，非常谢谢。下一节回来，我们来关注谷歌的母公司季度业绩超预期，但现金流首次录得了有正转负，待会见。
2: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山东临工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竖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2: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弹丸之地踏上世界杯舞台，小众登场却举世瞩目，寸土微光聚成震撼世界的绿茵童话。他们鲜为人知的名字背后，有着怎样的建筑美学和城市故事？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好，先来关注欧洲央行宣布议息决策维持指标利率在2.25厘的现水平不变，但重申会确保中期的通胀稳定在2%水平。欧洲股市呢在央行决策前全面下跌，奢侈品股下滑拖累法国的股市跌幅较大，目前下跌超过1%。再来回顾昨天美股表现情况。国际油价升到六周的高位，令到昨夜的美股未能承接前一天的升势，加上市场等待大型科技股收市后公布业绩，拖累三大指数呢全面收跌，其中纳指跌幅居前，下跌近0.6%。谷歌的母公司阿法贝在 昨夜美股

0: 盘后公布了二季度的财报，它的营收盈利表现呢全面超乎市场的预期，尤其是谷歌云实现了有史以来最强劲的增长。但是公司又再度上调了全年资本开支预测，现金流更首次由正转负，所以拖累盘后的股价下跌近3%。
1: 截至6月30号的第二季度 ，Alphabet 实现营收1198亿美元，高于分析师预期，同比增长24%，营业利润为408亿美元，同比增长30%。另外，受到 Anthropic、SpaceX 等股权收益增长带动 ，Alphabet 二季度净利润同比大涨298%，至1121亿美元。具体业务营收方面，搜索广告收入为632亿美元，略低于市场预期。谷歌云则创下历史最快增速，营收增长82%，至248亿美元，显示 AI 投资正在持续转化为商业回报。反映未来收入的云业务积压订单及已经签约但尚未确认收入的合同金额增至5140亿美元，较上季度的4600亿美元进一步扩大。另外，市场尤为关注的资本支出方面 ，Alphabet 第二季资本支出达到449亿美元，较去年同期的224亿美元几乎翻倍，直接导致当季自由现金流转为约-59亿美元，是谷歌上市数十年来首次出现季度自由现金流为负。与此同时，谷歌年内第二次宣布上调2026年全年的资本开支指引，从此前的1800亿至1900亿美元上调至1950亿至2050亿美元，上调幅度高于市场预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主任克拉齐奥斯在周三指控中国的 AI 初创企业月之暗面在开发最新的 Kimi K3 模型期间窃取了美国 AI 公司 Anthropic 最先进的大模型 Fable 的技术成果，同时呢涉嫌违规取得搭载英伟达 GB300 芯片的伺服器在泰国用作训练 AI 模型。不过月之暗面此前呢已经明确否认。
1: 据美国信息报周四报道，美国商务部下属的工业与安全局正在调查包括月之暗面在内的中国人工智能公司是否获取了美国先进的人工智能芯片。如果调查结果显示月之暗面不当使用美国芯片，并借鉴美国人工智能实验室，例如 Anthropic 公司的模型数据来训练其人工智能模型，商务部可能会将这家中国公司列入实体清单。就在报道发布前一天，美国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主任兼总统科技顾问克拉齐奥斯在社交平台上发文，表示掌握资讯显示，月之暗面利用 Anthropic 的 Fable 模型进行蒸馏以开发 K3 模型。他又指，月之暗面建立了一套内部平台，大规模针对美国 AI 模型进行秘密蒸馏，并可不断切换不同方式存取模型以避开侦测。但针对有关蒸馏模型的传闻，月之暗面公司企业业务负责人黄振兴本周二在接受记者访问时直接否认，表示 Kimi K3 性能的跃升核心来自底层原创架构创新，并非对于现有模型的蒸馏复刻。克拉齐奥斯还在贴文中称，月之暗面违规取得搭载英伟达 GB300 AI 芯片的服务器，并且已经在泰国使用或被用来训练旗下的 AI 模型。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那中国外交部呢，今天也就美方高级官员涉华人工智能负面言论做出了回应，强调中方一贯反对将科技经贸问题政治化、工具化，指该行径呢将会干扰全球人工智能的发展进程，并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
2: 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既是推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成果，也得益于中国始终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理念，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的理念，推动人工智能开放、包容、普惠、向善发展，更好地服务人类文明进步和国际社会的共同福祉。中方一贯反对将科技经贸问题政治化、工具化，这种行径只会干扰全球人工智能的发展进程，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
0: 2026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今天在四川成都开幕。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会上表示，中方愿意积极为亚太经合组织各成员提供人工智能公共产品，更好地弥合亚太地区数字还有智能鸿沟。
3: 2026 APEC 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7月23号在四川成都举行，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李乐成主持会议，宣布议程草案通过。他并指出，这项 APEC 的重要基础性会议将就技术赋能、数字包容等重要议题深入讨论，凝聚共识，力争为年底前领导人会议贡献数字和人工智能领域的重要成果。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4: 中方愿同亚太经合组织各成员持续深化数字经济、人工智能领域对接，积极推动标准共建、规则共商、产业共促。中方愿积极为亚太经合组织各成员提供人工智能公共产品，共同提升民众人工智能素养，更好弥合亚太地区数字和智能鸿沟。
3: APEC 秘书处执行主任爱德华多·佩德罗萨在发言中强调，尽管各方在日益互联的世界中各司其职，但亚太经合组织仍是各方妥善处理分歧以及通过共同关切建立信任的平台。凤凰卫视节目一伙赵伟，四川成都报道。
0: 中国商务部今天表示，中美经贸团队正在就成立贸易理事会的具体安排保持密切的沟通，并探讨推进各自300亿美元规模的对等降税框架安排。
5: 今年5月，中美双方在经贸领域达成系列共识成果，包括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投资理事会，以处理具体问题。中国商务部官员周四透露，目前双方经贸团队正在就贸易理事会的架构、职能、运行模式等具体安排保持密切沟通，并探讨推进各自300亿美元规模的对等降税框架安排。
6: 双方将保持密切交流，尽快商定具体产品降税安排，并推动实施，进一步拓展双边贸易。我们相信两个理事会将为两国务实讨论贸易和投资领域彼此关切提供平台，有利于双方交流政策、拓展合作、管控分歧，推动中美双方的经贸磋商由危机式应对向机制化管理转变，维护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
5: 商务部当天公布的数据还显示，今年上半年内地实际使用外资达到了4021.4亿元，降幅较去年同期收窄10.2%，吸收外资整体回稳向好。其中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增长了33.2%，占比达到了42.4%，创历史新高，显示影子结构不断优化。商务部方面表示，将落实好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引导外商投资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凤凰卫视乔文、刘家浩，北京报道。
0: 感谢您收看，祝您晚安，再会。

0: 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山东林工聚名赞助播出。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周日五星影院。
4: Isn't it great? Yeah,
5: can we swimming there?
4: Yeah, we can go swimming. Yeah.
0: 巨浪卷走安妮。
4: Lucas!
0: 绝望淹没呼吸。但爱比海更深。
4: What if Mommy and Lucas are on their own right now, and I'm gonna keep looking for them?
0: 海啸奇迹，8月9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换新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6: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7: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美军连续12晚打击伊朗军事目标。特朗普称正在考虑重新在伊朗发动大规模打击。伊朗军方称已经就美方计划制定应对方案。 收看新闻。美军以美东时间22号称，连续第12晚对伊朗军事目标发动打击，持续约5个小时完成新一轮行动。根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南部和西南部多地遭到导弹袭击，造成在伊朗同伊拉克接壤的沙拉姆切赫边境地区，在5两人死亡，另外有2艘搜救船只在霍尔木兹干省附近的海域遇袭受损。伊朗革命卫队23号称。
1: 对约旦河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了打击，造成部分美军人员伤亡。此外，一艘油轮在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布雷区时发生爆炸，并且起火。美军中央司令部发文称，美军与美东时间22日下午5点30分开始，并于晚上10点30分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此次行动进一步削弱了伊朗在相关海域威胁商业航运的能力，目标包括伊朗海上作战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沿海监视站点以及防空设施等。声明称，美军本月已对伊朗境内数十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同数十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同时重启了海上封锁行动。截至当天，美军已迫使9艘商船改变航线，并令1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阻止船只进出伊朗港口。 另据伊朗媒体当地时间23日凌晨报道，美军袭击了伊朗南部和西南部多地，其中在胡奇斯坦省同伊拉克接壤的沙拉姆切赫边境口岸以及阿瓦市附近一处地点均遭到美军导弹袭击。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县、布什尔省布什尔县、呼基斯坦省马赫夏赫尔港等地也传出爆炸声。 沙拉姆切赫边境口岸在美军袭击之际升起浓烟，车辆警报声四起，人群发出尖叫声向各处奔跑逃散。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布2份分别面向约旦和科威特民众的声明说，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

0: 实施了打击。在约旦境内，伊朗袭击了美军一处基地，摧毁一套萨德反导系统雷达、一套爱国者防空系统和一套反火箭弹、火炮和迫击炮系统，并打击了基地的燃料储存设施以及一处直升机装备仓库和维修设施。在科威特境内，伊朗袭击了阿里萨蒂姆空军基地的两座直升机机库，造成部分美军人员伤亡，并使多架直升机和无人机受损。声明中还称，伊朗打击了一座通信塔，以回应美国此前对伊朗通信设施的袭击。伊朗军队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同日表示，只要美国继续袭击伊朗基础设施和沿海地区，伊朗武装部队的报复行动就不会停止。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威胁称，若伊朗继续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将轰炸伊朗桥梁或发电厂，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2日晚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任何针对伊朗基础设施的袭击都将招致坚决有力且具有决定性的回应，并强调任何方面以任何形式参与或支持此类袭击都将被伊方视为合法打击目标。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也表示，如美国将针对伊朗基础设施的威胁付诸行动，伊朗武装力量将阻止中东地区的石油出口，并打击石油、天然气、电力和经济基础设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表示，他正在认真考虑重新在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包括比史诗怒火行动期间更猛烈的打击。特朗普承认这一决定将带来后果，并强调他尚未做出最终决定，也并未就决策给出最后的期限。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简短访问时表示，他正在考虑发动大规模攻击，规模前所未有，他已经接近做出决定，美方已经为此做好了准备。特朗普表示，如果他要求以色列2分钟内就会加入战争，但他同时强调，美国不需要任何人来对伊朗发动新的军事行动。两名美国官员证实，目前尚未接到任何命令，也未向军方下达新的指令。另外，根据以色列方面的消息，美国已经通知以色列计划扩大对伊朗的袭击，并将首次在今年美以联合行动中出动重型轰炸机对伊朗境内目标实施打击。美国国会众议院23号再次投票通过一项决议，要求特朗普政府停止对伊朗的战争，但是参议院随后阻止了类似的限制特朗普对伊战争权利的决议。美国众议院当天以214票对208票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特朗普停止美军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除非国会授权。4名共和党人倒戈支持，这是众议院近日第二次通过类似决议。有分析指出，尽管由民主党人推动的相关投票在很大程度上仅具有象征意义，但是决议向特朗普释放了一个强烈信号。随着战事久拖不决，而且两党议员纷纷质疑政府的最终战略目标，他在国会山的支持率正在流失。主导这项决议的华盛顿州民主党众议员贾亚帕尔批评，这场战争没有明确的任务，没有战略，也没有最终目标。伊朗军方23号表示，已经预测敌方可能采取的新方案，并且制定相应应对计划。革命卫队同时警告英国，如果继续允许美国利用其军事设施参与针对伊朗的行动，相关基地将成为伊朗的打击目标。
2: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23日报道，伊朗国防军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当天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已经针对敌方可能采取的不同方案进行了预测和研究，并做好了相应准备。他表示，在美国继续对伊朗基础设施和沿海地区实施袭击的情况下，伊朗武装部队的报复行动仍将持续。阿格拉米尼亚同时表示，为已故烈士进行回应是伊朗民众的诉求之一，武装部队已经制定了相关计划。与此同时，伊朗革命卫队当天发表声明，宣布对美国袭击伊朗至伊拉克的朝圣路线的行动作出回应。革命卫队称，美国近日再次袭击了伊朗前往伊拉克朝圣活动的相关路线和边境处，伊朗将此视为对伊朗民众和宗教活动的攻击。声明称，在胜利二号行动第26轮行动中，革命卫队以阿巴斯侯赛因行动代号，对位于科威特的美国相关军事设施实施打击。革命卫队表示，袭击目标包括美国特种电子战部队设施以及营房，同时对基地的空中监控设施造成损害。革命卫队

0: 此外，阿拉格奇还表示，伊朗与伊拉克正在推进两国安全协议的相关工作。他说，目前协议执行情况总体达到了可接受的程度，但部分领域仍存在需要关注的问题，双方将继续进行协调。针对即将到来的阿尔巴音节大规模的朝觐活动，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和伊拉克相关部门此前已经开始协调，并将在安全执行和后勤保障方面做好准备。凤凰卫视李月珍、卡木森德海兰报道。
1: 稍后关注，王毅和乌兹别克斯坦外长举行会谈。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已经导致多人死伤。
2: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分析就要从无数信息之中透视宏观经济，理性判断走向，追踪产业发展，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3: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4: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3: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4: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3: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4: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3: 玉柴机器石平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3号在吉尔吉斯斯坦乔彭阿塔同出席上合组织外长会的乌兹别克斯坦外长赛义多夫举行会谈。王毅说，中国和乌兹别克斯坦是现代化征程上的同路人，愿同乌方共同发展，彼此成就，一同擘画中乌关系新的黄金十年。
5: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周四在乔彭阿塔同乌兹别克斯坦外长赛义多夫举行会谈。王毅说，今年是中乌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这是继往开来承前启后的一年。10年间，中乌两国元首携手推动中乌关系保持强劲发展势头，实现全方位和跨越式发展，双方战略互信成色更足，务实合作全域铺开，两国从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了到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历史性跃升。乌兹别克斯坦外长赛义多夫说，乌中两国元首为下一步发展双边关系定下了高标准，乌中两国外长是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的第一方阵，乌兹别克斯坦始终高度重视珍视发展对华关系。
6: 王毅表示，中国和乌兹别克斯坦发展战略互补，发展理念契合，是现代化征程上的同路人，中国愿同乌方一道共同发展，彼此成就，全面地挖掘释放合作潜能，一同擘画中乌关系新的黄金十年。凤凰卫视周家欣、刘健，吉尔吉斯斯坦乔彭阿塔报道。
1: 在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于23号的下午闭幕后，中国工信部部长李乐成出席记者会，向中外媒体通报会议成果。李乐成指出，会议首次将开源提升到了部长级合作层面加以强调，呼吁支持各经济体在尊重知识产权的同时开源实践。
7: 中国工信部部长李乐成介绍，23号举行的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中 ，APEC 21个成员经济体达成了一份声明，为未来一段时期 APEC 深化相关合作搭建了行动框架。会议除了继续强调合作以及人工智能风险治理等重要性外，首次将开源提升到了部长级合作层面加以强调。
8: 在承认尊重知识产权重要性的同时，鼓励各经济体支持开源实践，积极参与人工智能国际开源社区的协作。 亚太繁荣发展的历程表明，唯有合作才能发展，不合作是最大的风险。搞脱钩断裂，对谁？

0: 一，数字企业加强跨国的交流，拓展数字产业合作的渠道，促进资金、技术和人才流动，通过技术推广、联合研发等多种形式，共同解决产业发展面临的实际问题。
1: 李乐成表示，中方愿同各经济体共同营造开放、包容、公平、公正、非歧视的数字经济发展环境，构建协同创新、开放共享、互利共赢的亚太数字产业合作格局，期待同各方一道用好 APEC 平台，落实好成都声明的各项共识，强化技术创新合作，共同做大亚太发展的蛋糕。凤凰卫视金融萤火赵伟，四川成都报道。
2: 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23号表示，有菲律宾公务船当天企图侵闯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中国海警依法对飞船采取跟监外逼、拦阻管制等必要措施予以驱离，现场操作专业规范、正当合法。中方敦促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行径。
3: 菲律宾3012船，这里是中国海警3302舰。你船即将进入中华人民共和国黄岩岛领海，现对你提出警告，要求你船立即停止非法行为。
4: 菲律宾当天组织多艘公务船企图侵闯中国黄岩岛附近海域，其中菲律宾3012、3018两艘公务船不顾中方一再劝阻和警告，执意侵闯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中国海警对菲方船只进行警告喊话，但搭载有媒体记者的菲方船只仍危险接近中国海警舰船，企图危险穿越中国海警船舰首。中国海警对菲方船只进行警示性水炮喷射，菲方船只最终被驱离。中国海警局表示，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方敦促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行径。中国海警将依法持续在黄岩岛海域开展维权执法活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灾害至今已经造成11人死亡、50人失联、10人受伤。根据介绍，因为现场崩塌体方量大，坠落巨石体积大、数量多，现场作业面狭小、边坡稳定性差、救援难度特别大，已经调集多方专业力量，投入大型工程机械、生命探测设备、无人机等专业装备，采用定向爆破、逐层推进的方式全力展开救援。目前已经进入深度救援阶段，经多轮生命探测和搜寻，已经没有生命迹象，各专业力量仍在夜以继日、科学有序推进遗体搜寻工作，同时全力做好家属安抚、困难救助等相关善后工作。韩国统一部长官郑东勇23号表示，李在明政府正在推进以和平为先导的对朝鲜政策。郑东勇当天和记者会面时说，过去一年间，李在明政府事实上已经放弃了韩国前政府坚持的无核化优先以及完全可核查不可逆的无核化，转而采取和平优先路线。他还表示，前政府强调的无核化优先路线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国内政治需要，当前最重要的是恢复中断的与朝鲜对话。郑东勇表示，韩国统一部正在探索更具现实性的解决方案，即在朝鲜实现完全无核化之前，只要朝方首先停止扩大核能力，就向其提供相应的回报。为此，应该优先启动朝鲜半岛和平机制相关讨论，以便为朝鲜停止核活动创造条件。韩国增还中国一对清代石狮的交接仪式23号在首尔举行。中国国家文物局从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正式接收这对石狮。今年1月，在韩国总统李在明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和中国国家文物局在中韩两国领导人的见证下，签署关于韩方将石狮像归还中方的协议。
5: 韩国向中国赠还一对清代石狮交接仪式23日在首尔建松美术馆举行。中国国家文物局正式接收石狮。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权、中国驻韩大使戴兵、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馆长于洪俊、建松美术馆馆长全引健等两国有关人士出席。饶权指出，中韩两国都曾经历文物流失的伤痛，都在为流失文物回归奔走努力。韩国向中国赠还石狮，体现了韩方对中国文物的尊重和善意，为两国民心相通写下生动的文化注脚。中方愿以石狮回归为契机，推动开展更加丰富深入的中韩文化遗产合作。

0: 师回家是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的务实举措，深化人文交流，让中韩友好在两国人民心中扎根，是两国元首的重要共识。在此共识下，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实施正环证书，以文化文明之力推动中韩关系呈现新气象。
1: 戴斌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韩关系迎来改善发展的新局面。此次正环诠释了两国友好情谊，中方愿同韩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推动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繁荣不断注入正能量。
2: 我作为中国驻韩大使，也对韩方的这一友善之举表示呢高度的赞赏和衷心的感谢。第三，我想呢这一次交接仪式呢也是中韩文化交流的一个成功的案例。
1: 韩方表示，此次赠环出于对邻国历史和文化的尊重，是中韩两国坚定互信的象征，期待以此为契机，共同开创中韩文化遗产交流合作的新局面，进一步增进信任，为推动两国在经济社会等各领域全面合作注入强大动力。韩国国内评价，这次韩国向中国赠环实施文物将成为增进两国文化合作和友好的象征。凤凰卫视金之贤韩国首尔报道。
3: 刚上任的英国首相伯纳姆23号宣布，酒吧、俱乐部和现场音乐演出场所的商业税明年4月起将下调20%，以缓解这些企业的生存危机。伯纳姆和财政大臣希利一同前往哈洛的一家酒吧和民众进行交流。伯纳姆表示，酒吧代表了工人阶级的文化，有助于提高社区凝聚力，但是越来越多酒吧因为成本压力被迫关闭，因此工党政府必须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这一减税政策预计惠及英格兰约3.2万家企业，每家企业每年可以节省大约1100英镑。更多消息，凤凰网凤凰新闻客户端。
4: 弹丸之地踏上世界杯舞台，小众登场却举世瞩目，寸土微光聚成震撼世界的绿茵童话。他们鲜为人知的名字背后有着怎样的建筑美学和城市故事？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制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

0: 覺得香港開車爽啲，轉完燈之後咧，起步都可能慢人半拍嘅。香港啲司機習慣咗係一轉燈就全部好似地台油咁樣，爽好多。八月時一有呢個政策嘅時候，我係第二批中籤嘅。早晨，
1: 歡迎你嚟香港玩啊！歡迎啊！
2: 歡迎歡迎。
0: 粵車南下同港車北上咧，就有助咗我哋兩地嘅路友交流溝通啦。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冰四。据香港南华早报报道，美国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21日发表《科学新的黄金时代》报告。报告指，在过去20年间，中国研发投入已追平美国。据经合组织数据显示，若计入购买力因素，中国2024年的研发支出更是已经超越美国。并指这种由国家统筹、全社会协同发力的科研模式，让美国面临冷战时期都不曾有过的挑战。为回应中国的高速发展，将对每年约2000亿美元的联邦研发预算进行结构性重组，包括削减对高校及传统机构的常规拨款，转而直接资助一线科学家，打造以人工智能为核心、反应更敏捷的新型科研体系。此外，白宫已于22日宣布追加超过50亿美元联邦资金，用于扩充该项目及相关国家科技计划。分析相信，有关拨款是用于人工智能、先进计算与量子技术，全面对标中国在 AI 加实验基础设施领域的融合速度。一场关乎未来霸权的科技角力已进入落地倒计时。其他主要新闻。美军中央司令部于美东时间22日发布消息，连续第12日晚对伊朗军事目标发动打击，持续约5个小时，完成新一轮行动。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南部和西南部多地遭导弹袭击。与此同时，伊朗再次袭击了美军位于约旦的空军基地以及科威特境内的3处美军基地。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发文称，美军于美东时间22日下午5:30开始，并于晚上10:30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此次行动进一步削弱了伊朗在相关海域威胁商业航运的能力，目标包括伊朗海上作战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沿海监视站点以及防空设施等。声明称，美军本月已对伊朗境内数10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同时重启了海上封锁行动。截至当天，美军已迫使9艘商船改变航线，并令1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阻止船只进出伊朗港口。另据伊朗媒体当地时间23日凌晨报道，美军袭击了伊朗南部和西南部多地，其中在胡奇斯坦省同伊拉克接壤的沙拉姆切赫边境口岸以及阿瓦市附近一处地点均遭到美军导弹袭击。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县、布什尔省布什尔县、呼吉斯坦省马赫夏赫尔港等地也传出爆炸声。同时，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一架无人机当地时间23日再次袭击了美军位于约旦的穆沃费格萨勒提空军基地。不久前，此地遭伊朗袭击，多名美军士兵阵亡。另据科威特军方称，科威特防空系统当天继续对伊朗无人机进行拦截。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威胁称，若伊朗继续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将轰炸伊朗桥梁或发电厂。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2日晚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任何针对伊朗基础设施的袭击都将招致坚决有力且具有决定性的回应，并强调任何方面以任何形式参与或支持此类袭击都将被伊方视为合法打击目标。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也表示，如美国将针对伊朗基础设施的威胁付诸行动，伊朗武装力量将阻止中东地区的石油出口，并打击石油、

0: 天然气、电力和经济基础设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媒体22日报道称，美军在21日对伊朗发起的空袭行动中动用了一架 B-1 远程轰炸机，标志着本轮美伊交火恢复以来美军对伊朗军事行动的显著升级。
2: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2号援引美国官员消息称，美军21号动用一架 B-1 远程轰炸机对伊朗境内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实施了打击，暂不清楚有关空袭打击的具体目标。报道称，这是12天前美伊本轮交火恢复以来美军首次使用 B-1 远程轰炸机执行任务。B-1 远程轰炸机可携带24枚2000磅炸弹或数十枚巡航导弹，载弹量居轰炸机之最，还可在低空以超音速飞行。因此，美军动用这一机型，标志着军事行动的显著升级。今年上半年，美军在对伊朗发起的史诗狂怒行动中，曾多次使用 B-1 远程轰炸机打击伊朗导弹基地、指挥中心、武器仓库、防空系统等目标。但美军中央司令部21号发布的空袭声明中，未公布有关美军在本轮打击中使用 B-1 远程轰炸机的内容。俄罗斯媒体23号援引一名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的话称，伊朗军方已推演多种美军进攻场景，并为应对美军地面入侵做好准备。如果美军再次打击伊朗核设施或基础设施，伊朗的回应将超出美方预期。伊朗方面还警告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威胁只会促使伊朗武装力量提升战备水平，以抵御可能的入侵。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革命卫队23日发布声明，强调伊朗方面目前正完全控制并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只要美国继续在中东地区挑衅，任何邮轮都不得进出。革命卫队声明指，3艘受美国蛊惑的邮轮在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以南布设水雷的航道时受阻，1艘爆炸起火，其余2艘返航。革命卫队并警告称，任何受美国误导、试图在未同伊朗方面协调的情况下通过海峡的船只，都将遭遇同样后果。与此同时，曼德海峡通行状况也持续恶化。也门胡塞武装22日晚宣布，在红海南部袭击恩塞利亚号及莱拉号2艘沙特油轮，造成船体起火。不过，航运数据显示，有2艘装载沙特原油的中国超级油轮23日正驶往曼德海峡，准备离开红海，暂未报告遇袭。伊朗对科威特等中东美军基地发起多轮导弹袭击，让特朗普都公开表示他没有料到。在国会听证会上，议员们援引特朗普早先说伊朗导弹力量已被彻底摧毁的政治断言，严厉质问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与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为什么已被宣告瘫痪的对手依然能够掀起高强度的打击，战争预算又为何面临严重超支。现在看来，美方对伊朗的军力在战前和战争过程中不断出现战略与战术误判，这自然让人产生谁应该为判断失误、政治误导和财政无底洞的承担责任的一个疑问。那么，美方在战前及第一轮轰炸后多次宣称伊朗已经丧失反击能力，这个严重的误判应该是源于3个方面的原因。第一，可能是情报评估的盲区，美军依赖空中侦察与卫星影像进行战果评估，重点打击伊朗的固定发射阵地、雷达站和已知的库房。然而，伊朗多年来构建了深度地下化、高机动的导弹城与隐蔽发射车，具备极强的战场生存与分散隐蔽能力。美军摧毁了显性目标，却低估了隐性存在。第二，政治口号绑架客观研判。在现代军事冲突中，白宫与行政当局急于的向公众和盟友展示快速战果，往往将阶段性的战术下压制夸大为彻底的歼灭。当最高层公开发表说对方已被完全摧毁的断言之后，军方和情报系统内部也容易形成确认偏误，导致后续对潜在威胁情报的忽视或压制。第三，就是低估对方韧性与消耗战能力。美军高层习惯于击垮常规国家防空体系的闪电战模式， 却低估了伊朗在遭受首轮打击之后的分散指挥能力以及持续发射突防的能力，直接导致前方防空部署如爱国者和萨德系统面临巨大的拦截压力与高昂的消耗成本。那么谁应该对一场烂尾战争负责呢？误判呢，应该并非单一部门的疏忽，而是整个的决策体系在不同层面的履职的失当。一，战争部长赫格塞斯，他作为国防领域最高的文官首长，核心职责就是确保军方提供真实的情报评估，并对战争预算、后勤与总体战略风险进行严密的把控。如果他听任并采纳过度乐观的战果评估，或者呢为了迎合总统啊报喜不报忧，那么又在战争预算上出现巨大缺口，未能向国会和公众提供准确的成本预测，所以首当其冲就应该受到国会的问责与审计。第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及中央司令部指挥官负责提供最准确的军事专业评估、对手能力分析与战场动态的研判。如果军方指挥系统在战前对伊朗导弹的存量、隐蔽能力和反击意志做出战略误判或战术误判，那么在首轮打击之后呢，又未能准确评估对手残余力量，导致防空部署出现虚滞与空洞，这也是要负相关责任的。第三，依据美国宪法，总统作为三军总司令，对对外军事行动的最终后果要承担最高政治与宪政责任。过早的公开发表与现实不符合的所谓战果宣誓，不仅误导国内公众与国会，也为军方施加了无形的政治压力。当战争费用远超预算，战局走向长期化的时候，总统必须为其整体战略抉择和政治定向向选民与国会负责。战术上的误判可以用技术与装备去弥补，但是被政治宣誓所裹挟的战略盲目，付出的将是高昂的财政与政治代价。如果决策层继续用口号代替战场现实，用掩盖代替审计问责，这场战争的预算与战略判断的双重溃败，终将演变成更为剧烈的政治与外交危机。乌克兰的无人机近期频繁袭击俄罗斯最大的电商平台野莓公司在各地的物流中心，俄方估计此次损失高达$13亿，这也成为战争开始以来对俄罗斯商业基础设施代价最高的打击之一，物流中心周边的居民区也因此受到牵连。看本台记者发自袭击现场的报道。
3: 我现在呢是在莫斯科南部的一个居民区，那可以看到在我身后的这栋蓝色的建筑的顶部呢是有燃烧过的痕迹，因为在凌晨的时分呢，乌克兰的无人机是大规模的袭击了莫斯科，其中就包括这个居民区。
4: 莫斯科市长索比亚林在其社交平台上宣布，当天超过400架无人机袭击了莫斯科，俄罗斯最大的电商野莓公司的物流中心被击中，其中大部分无人机在远距离接近时被防空部队击落，85架无人机在接近莫斯科时被摧毁，无人机坠毁导致多处民宅受损，引发火灾，部分民用基础设施遭到破坏。这个小区离物流中心开车只有10分钟左右的路程，小区居民表示，这里全部都是居民楼，并不是军事管理区。
5: Ну, очень плохо, конечно. Здесь военных объектов, в принципе, нету. Вот здесь за вот этим домом школа находится, и за школой детский садик. То есть, в принципе, вот так вот и дома жилые.
3: 我现在呢是在莫斯科南部的一个大型的仓库的集散地，这里呢在凌晨的时候是刚刚遭受到了大规模的乌克兰的无人机的袭击，现场呢仍然是有非常强烈的刺鼻的浓烟的味道，同时呢我们可以看到，整个仓库的外墙的受损呢是非常的严重。
4: 野莓公司被称为俄罗斯版的亚马逊，旗下的物流公司面积超过36万平方米。俄方权威分析人士估计，此次袭击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13亿，也使其成为战争开始以来对俄罗斯商用基础设施代价最高的打击之一。凤凰卫视尹丽金马桑泽路王成龙莫斯科报道。
1: 乌克兰武装部队新总司令和总参谋长上任，总统泽连斯基22日表示，乌军新领导层久经沙场，经验丰富。有专家指，乌克兰新一轮军方人事调整可能在为俄乌战事新阶段做准备。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日通过签署总统令的形式，任命新任乌军总司令德拉帕特和总参谋长斯基比尤克。 泽连斯基在讲话中称赞两人身经百战，经验丰富，相关任命已在乌总统府官网公布，对此有乌克兰民众持正面态度。

0: 认为由德拉帕特接替塞尔斯基出任乌武装部队总司令是正确决定。德拉帕特是在过往战役中证明能力的优秀军事将领，而塞尔斯基本应更早被撤职。但也有民众表示，要求恢复费多罗夫防长一职的抗议可能仍会持续。英国《金融时报》报道指出，有关人事任免是乌克兰军事领导层自2024年以来的最大改组。军事专家指出，乌克兰新一轮的军方人事调整可能在为俄乌战事以及同俄罗斯对抗的新阶段进行准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泽连斯基正式签署总统令，任命米哈伊洛·德拉帕特接任希尔斯基出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并任命斯基比尤克新任总参谋长。这是自2024年初以来乌克兰最高军事指挥层最大规模的大换血。这一重大人事调整不仅是对国防领域内部分歧的直接回应，也可能标志着乌克兰在面对长期化消耗化战局时，试图彻底重塑战争方式与指挥模式的战略选择。近期乌克兰前国防部长费德罗夫被解职以及高层矛盾公开化，暴露了军方内部在战术路径与路线选择上的深刻分歧。随着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争持续陷入阵地战与消耗战，传统的重型兵力对耗难以打破僵局，如何以更低的伤亡换取更高的作战效率，一直是乌军寻求突破的核心方向。现年44岁的德拉帕特长期在大战区及陆军一线担任要职，属于典型的少壮派实战指挥官。他丰富的前线指挥经验和对现代战术的理解符合乌军新时代的领导特质。新领导层更加强调无人系统、电子战以及智能协同战术的深度融合，在人力物资资源受限的前提之下，利用非对称技术手段打击敌方后勤与高价值目标将成为乌军新的核心战术，可能加快有关改革，比如重塑总参谋部，提升扁平化指挥效率，进一步压缩决策链条，赋予一线指挥官更大的自主权，以适应快速变化的局部战场形态。在缺乏大规模战略反攻条件的情况下，新指挥层预计将更加把重心放在弹性防御上，就是通过深度打击、无人机袭扰与局部精准反击，最大程度的消耗对手，同时呢要保存自身的有生力量。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观察乌军最高将领的重组效果。第一，就是在前线战术上，提升无人机与电子战效率，加快局部战术迭代，破解阵地防御压力大、武装就是装备与弹药补充仍受制于西方援助力度的难题。第二，就是在军队管理方面，缓和高层内耗，提拔重用年轻有才的军官，重塑部队士气与指挥信任。但新旧体系的衔接很容易出现战术配合的生疏，所以呢需要新指挥官尽快的到位，并且呢快速立威。第三，在地缘政治方面，泽连斯基会继续向西方盟友展现革新决心，争取更多的高端技术援助。总之，乌克兰武装部队此次最高指挥层的变动，标志着俄乌战争正进入一个技术迭代与结构重塑的新阶段。德拉帕特等少壮派军官走到台前，体现了乌军试图打破僵局、开辟新型智能化战争路径的雄心。然而，战术理念的革新能否快速转化为前线的实质优势，仍取决于后勤补给、技术落地速度以及在消耗战中的战略韧性。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本地新闻，稍后再会。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I'm Malay.
3: Raya.
4: Angletino, Coparmus.
5: Diversità.
6: Tajemnicze.
7: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8: Credible.
9: Ihtiram.
10: Lovely.
11: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李宁思。美国总统特朗普批准美国与沙特阿拉伯之间一项为期30年的民用核能合作协议。美国能源部22日晚些时候证实，美国已经签署这项协议。有美国媒体披露协议内容说，美国企业将优先参与沙特阿拉伯的核电项目，双方还将研究在沙特本土开展铀浓缩的可行性。不过，这一协议也在美国引发了争议。
1: 美国媒体22日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批准美国与沙特阿拉伯之间一项为期30年的民用核能合作协议。根据目前披露的信息，美国企业将优先参与沙特核电站的建设、设备供应和核燃料产业链，相关项目规模可能达到数百亿美元。美国政府也希望借此帮助本国核能企业与中国、俄罗斯和韩国等国家的企业竞争。协议还允许美国和沙特研究未来是否能在沙特建设铀浓缩的设施，双方将在未来2年进行评估。如果相关项目最终推进，铀浓缩设施预计将由美国企业来运营，使用美国技术，但技术本身不会直接转让给沙特。美国媒体报道称，这份协议没有要求沙特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特朗普因此还签署了一项国家安全豁免，为协议的推进扫清障碍。多名美国国会议员和核不扩散专家对此提出批评，他们担心铀浓缩技术虽然可以用于生产核电燃料，但也可能帮助一个国家积累制造核武器所需的技术和能力。
2: 美媒认为，这项协议将会为美国企业带来大型的商业合同，也将加强美国对沙特的影响力。不过，美国一边要求伊朗方面放弃浓缩铀，一边又允许沙特保留浓缩铀，这样的态度很可能会引发中东国家的不满和质疑。凤凰卫视陈英坚、江广富纽约报道。
0: 美国正在动摇甚至打破传统的核不扩散协议中的黄金标准，就是要严格禁止合作国自主浓缩铀和再处理，同意在特定条件下美国协助沙特打造核基础设施，背后有着极其明确的政治、安全与经济考量。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观察。第一，伊朗近年来在核浓缩铀的技术问题上是屡屡取得突破，中东战局的不确定性加剧了利雅得的极度的焦虑。沙特的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此前曾经公开表示，如果伊朗拥有核武，那么沙特也将寻求核武。发布了这个宣言，那么呢，外面呢都觉得沙特呢是有意啊，准备介入这个核力量或者核建设了。那么美方呢现在就介入协助沙特建立受其监管的民用核体系，既给沙特提供了抵御伊朗的安全定心丸，也通过美方的全程参与，将沙特的核进程牢牢卡在民用阈值之内，防止其走向不可控的秘密军用研发。第二，沙特发展核能的决心是不可逆转的，即便美国不给，利雅得此前也在积极与中、俄、法、韩等国接洽。白宫深知，如果这一长达数十年、价值数百亿美元的庞大的核能源供应链拱手让出，那么美国在中东的军事与技术主导权将被严重削弱。以技术换控制权是华盛顿排挤中俄影响力、重新锁定利雅得对美国战略依赖的关键招数。第三，通过向沙特出口高端核技术，美国不仅能为本国核工业如西屋电器等带来巨额订单与就业机会，更希望与此为纽带，将沙特重新拉回以美国为主导的中东安全网络，巩固其对区域局势的控盘能力。第四，美国在沙特开启可能允许美国企业在沙特联合建立铀浓缩设施，不仅会引发国会内部与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应，也将严重地削弱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权威，并且给土耳其、埃及等其他中东主要玩家树立只要地缘筹码足够就能获取核技术的极其危险的先例。中东可能从美以对伊朗的单核对峙演变为多国寻求准核门槛的无序状态。第五，面对美国、沙特在军事与核技术上的进一步捆绑， 伊朗极有可能以防卫性升级为由，加速推进其高浓度铀浓缩与导弹研发，这就会导致美方原本希望避免的核危机有可能提前爆发。所以美国帮助沙特建立民用核能，名义上是以实力求和平的地缘遏制精算，却可能是华盛顿在面对中东影响力下滑与伊朗核危机时的高风险赌博。总之，当安全依赖于随时可能转化为武器的技术门槛时，中东距离真正的安全恐怕不是更近，而是更远了。最后，今天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我呢就已经成功了90%。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世界因你而美丽，国教1573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8月北京。亚洲本色，片中亦有高手。
1: 哼，저새끼，그사기꾼만골라서사기치는그개새끼요。
0: 局中另有乾坤。
2: 감사님께서나랑
3: 원하는게같으니까。
0: 一旦相信，
4: 계획은내가세우고내방식대로진행합니다。
0: 便是自投罗网。
4: 의심은해소시켜주면확신이되니까。
0: 骗子，8月4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5: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6: 公路加沙
7: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8: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9: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10: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1: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2: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美军连续12晚打击伊朗军事目标。特朗普称正在考虑重新在伊朗发动大规模打击。伊朗军方称已经就美方计划制定应对方案。 收看新闻。美军以美东时间22号称，连续第12晚对伊朗军事目标发动打击，持续约5个小时完成新一轮行动。根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南部和西南部多地遭到导弹袭击，造成在伊朗同伊拉克接壤的沙拉姆切赫边境地区，在2人死亡，另外有2艘搜救船只在霍尔木兹干省附近的海域遇袭受损。伊朗革命卫队23号称。 对约旦河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了打击，造成部分美军人员伤亡。此外，一艘油轮在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布雷区时发生爆炸，并且起火。美军中央司令部发文称，美军于美东时间22日下午5点30分开始，并于晚上10点30分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此次行动进一步削弱了伊朗在相关海域威胁商业航运的能力，目标包括伊朗海上作战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沿海监视站点以及防空设施等。声明称，美军本月已对伊朗境内数十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同时重启了海上封锁行动。截至当天，美军已迫使9艘商船改变航线，并令1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阻止船只进出伊朗港口。 另据伊朗媒体当地时间23日凌晨报道，美军袭击了伊朗南部和西南部多地，其中在胡奇斯坦省同伊拉克接壤的沙拉姆切赫边境口岸以及阿瓦什附近一处地点均遭到美军导弹袭击。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县、布什尔省布什尔县、呼吉斯坦省马赫夏赫尔港等地也传出爆炸声。 沙拉姆切赫边境口岸在美军袭击之际升起浓烟，车辆警报声四起，人群发出尖叫声向各处奔跑逃散。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布2份分别面向约旦和科威特民众的声明说，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了打击。在约旦境内，伊朗袭击了美军一处基地。 摧毁一套萨德反导系统雷达、一套爱国者防空系统和一套反火箭弹、火炮和迫击炮系统，并打击了基地的燃料储存设施以及一处直升机装备仓库和维修设施。在科威特境内，伊朗袭击了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2座直升机机库，造成部分美军人员伤亡，并使多架直升机和无人机受损。 声明中还称，伊朗打击了一座通信塔，以回应美国此前对伊朗通信设施的袭击。伊朗军队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同日表示，只要美国继续袭击伊朗基础设施和沿海地区，伊朗武装部队的报复行动就不会停止。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威胁称，若伊朗继续在

0: 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将轰炸伊朗桥梁或发电厂。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2日晚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任何针对伊朗基础设施的袭击都将招致坚决有力且具有决定性的回应，并强调任何方面以任何形式参与或支持此类袭击都将被伊方视为合法打击目标。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也表示，如美国将针对伊朗基础设施的威胁付诸行动，伊朗武装力量将阻止中东地区的石油出口，并打击石油、天然气、电力和经济基础设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表示，他正在认真考虑重新在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包括比史诗怒火行动期间更猛烈的打击。特朗普承认这一决定将带来后果，并强调他尚未做出最终决定，也并未就决策给出最后的期限。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简短访问时表示，他正在考虑发动大规模攻击，规模前所未有，他已经接近做出决定，美方已经为此做好了准备。特朗普表示，如果他要求，以色列2分钟内就会加入战争，但他同时强调，美国不需要任何人来对伊朗发动新的军事行动。两名美国官员证实，目前尚未接到任何命令，也未向军方下达新的指令。另外，根据以色列方面的消息，美国已经通知以色列计划扩大对伊朗的袭击，并将首次在今年美以联合行动中出动重型轰炸机对伊朗境内目标实施打击。美国国会众议院23号再次投票通过一项决议，要求特朗普政府停止对伊朗的战争，但是参议院随后阻止了类似的限制特朗普对伊战争权利的决议。美国众议院当天以214票对208票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特朗普停止美军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除非国会授权。4名共和党人倒戈支持，这是众议院近日第二次通过类似决议。有分析指出，尽管由民主党人推动的相关投票在很大程度上仅具有象征意义，但是决议向特朗普释放了一个强烈信号。随着战事久拖不决，而且两党议员纷纷质疑政府的最终战略目标，他在国会山的支持率正在流失。主导这项决议的华盛顿州民主党众议员贾亚帕尔批评，这场战争没有明确的任务，没有战略，也没有最终目标。伊朗军方23号表示，已经预测敌方可能采取的新方案，并且制定相应应对计划。革命卫队同时警告英国，如果继续允许美国利用其军事设施参与针对伊朗的行动，相关基地将成为伊朗的打击目标。
2: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23日报道，伊朗国防军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当天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已经针对敌方可能采取的不同方案进行了预测和研究，并做好了相应准备。他表示，在美国继续对伊朗基础设施和沿海地区实施袭击的情况下，伊朗武装部队的报复行动仍将持续。阿格拉米尼亚同时表示，为已故烈士进行回应是伊朗民众的诉求之一，武装部队已经制定了相关计划。与此同时，伊朗革命卫队当天发表声明，宣布对美国袭击伊朗至伊拉克的朝圣路线的行动作出回应。革命卫队称，美国近日再次袭击了伊朗前往伊拉克朝圣活动的相关路线和边境处，伊朗将此视为对伊朗民众和宗教活动的攻击。声明称，在胜利二号行动第26轮行动中，革命卫队以阿巴斯侯赛因行动代号，对位于科威特的美国相关军事设施实施打击。革命卫队表示，袭击目标包括美国特种电子战部队设施以及营房，同时对基地的空中监控设施造成损害。革命卫队在声明中表示，美国近期重新提出恢复谈判，是试图通过外交手段争取调整和补充军事资源的机会。声明警告，美国不能通过停火获得重新发动攻击的准备时间。针对英国方面允许美国使用英国的军事基地和设施参与对伊行动，伊朗外交部此前表示了强烈谴责，认为这一决定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原则。伊朗外交部表示，任何被用于针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基地都将承担相关后果。革命卫队在此次声明中也进一步点名英国，警告英国不要继续参与对伊的军事行动，并称这将使英国承担更多的责任。分析师认为，随着美伊军事对抗持续，伊朗

0: 我覺得香港開車爽啲，轉完燈之後咧，起步都可能慢人半拍嘅。香港啲司機習慣咗係一轉燈就全部好似地台油咁樣，爽好多。八月時一有呢個政策嘅時候，我係第二批中籤嘅。早晨，
1: 歡迎你嚟香港玩啊！歡迎啊！
2: 歡迎歡迎。
0: 粵車南下同港車北上咧，就有助咗我哋兩地嘅路友交流溝通啦。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4: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3: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5: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3号在吉尔吉斯斯坦乔彭阿塔同出席上合组织外长会的乌兹别克斯坦外长赛义多夫举行会谈。王毅说，中国和乌兹别克斯坦是现代化征程上的同路人，愿同乌方共同发展，彼此成就，一同擘画中乌关系新的黄金十年。
6: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周四在乔彭阿塔同乌兹别克斯坦外长赛义多夫举行会谈。王毅说，今年是中乌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这是继往开来承前启后的一年。十年间，中乌两国元首携手推动中乌关系保持强劲发展势头，实现全方位和跨越式发展，双方战略互信成色更足，务实合作全域铺开。两国从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了到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历史性跃升。乌兹别克斯坦外长赛义多夫说，乌中两国元首为下一步发展双边关系定下了高标准，乌中两国外长是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的第一方阵，乌兹别克斯坦始终高度重视珍视发展对华关系。王毅表示，中国和乌兹别克斯坦发展战略互补，发展理念契合，是现代化征程上的同路人。中国愿同乌方一道，共同发展，彼此成就，全面地挖掘释放合作潜能，一同擘画中乌关系新的黄金十年。凤凰卫视周家欣、刘健，吉尔吉斯斯坦乔彭阿塔报道。
5: 在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于23号的下午闭幕后，中国工信部部长李乐成出席记者会，向中外媒体通报会议成果。李乐成指出，会议首次将开源提升到了部长级合作层面加以强调，呼吁支持各经济体在尊重知识产权的同时开源实践。
7: 中国工信部部长李乐成介绍，23号举行的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中 ，APEC 21个成员经济体达成了一份声明，为未来一段时期 APEC 深化相关合作搭建了行动框架。会议除了继续强调合作以及人工智能风险治理等重要性外，首次将开源提升到了部长级合作层面加以强调。
8: 在承认尊重知识产权重要性的同时，鼓励各经济体支持开源实践，积极参与人工智能国际开源社区的协作。亚太繁荣发展的历程表明，唯有合作才能发展，不合作是最大的风险。搞脱钩断链对谁都没有好处。
7: 这份声明还指出，各经济体应发展具有韧性的通信基础设施，特别关注提升欠发达地区、农村和偏远地区网络的可负担性与可及性，缩小数字鸿沟。谈及未来 APEC 各经济体间的数字产业合作，李乐成强调了政府打造开放共赢产业生态以及企业间务实合作的重要性。
8: 企业是创新合作的主力军，政府部门应该为企业的创新发展提供更好的环境和服务，不断激发企业的创新活力，同时应当鼓励数字企业加强跨国的交流， 拓展数字产业合作的渠道，促进资金、技术和人才流动，通过技术

0: 三号表示，有菲律宾公务船当天企图侵闯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中国海警依法对飞船采取跟监外逼、拦阻管制等必要措施予以驱离，现场操作专业规范、正当合法。中方敦促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行径。
1: 菲律宾3012船，这里是中国海警3302舰，你船即将进入中华人民共和国黄岩岛领海。现对你提出警告，要求你船立即停止非法行为。
2: 菲律宾当天组织多艘公务船企图侵闯中国黄岩岛附近海域，其中菲律宾3012、3018两艘公务船不顾中方一再劝阻和警告，执意侵闯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中国海警对菲方船只进行警告喊话，但搭载有媒体记者的菲方船只仍危险接近中国海警舰船，企图危险穿越中国海警船舰首。中国海警对菲方船只进行警示性水炮喷射，菲方船只最终被驱离。中国海警局表示，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方敦促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行径。中国海警将依法持续在黄岩岛海域开展维权执法活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灾害至今已经造成11人死亡、50人失联、10人受伤。根据介绍，因为现场崩塌体方量大，坠落巨石体积大、数量多，现场作业面狭小、边坡稳定性差、救援难度特别大，已经调集多方专业力量，投入大型工程机械、生命探测设备、无人机等专业装备，采用定向爆破、逐层推进的方式全力展开救援。目前已经进入深度救援阶段，经多轮生命探测和搜寻，已经没有生命迹象。各专业力量仍在夜以继日、科学有序推进遗体搜寻工作，同时全力做好家属安抚、困难救助等相关善后工作。韩国统一部长官郑东永23号表示，李在明政府正在推进以和平为先导的对朝鲜政策。郑东永当天和记者会面时说，过去一年间，李在明政府事实上已经放弃了韩国前政府坚持的无核化优先，以及完全可核查不可逆的无核化，转而采取和平优先路线。他还表示，前政府强调的无核化优先路线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国内政治需要，当前最重要的是恢复中断的与朝鲜对话。郑东永表示，韩国统一部正在探索更具现实性的解决方案，即在朝鲜实现完全无核化之前，只要朝方首先停止扩大核能力，就向其提供相应的回报。为此，应该优先启动朝鲜半岛和平机制相关讨论，以便为朝鲜停止核活动创造条件。韩国增援中国一对清代石狮的交接仪式23号在首尔举行。中国国家文物局从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正式接收这对石狮。今年1月，在韩国总统李在明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和中国国家文物局在中韩两国领导人的见证下，签署关于韩方将石狮像归还中方的协议。
3: 韩国向中国赠还一对清代石狮交接仪式23日在首尔建松美术馆举行。中国国家文物局正式接收石狮，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全、中国驻韩大使带兵、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馆长于洪俊、建松美术馆馆长全引健等两国有关人士出席。饶全指出，中韩两国都曾经历文物流失的伤痛，都在为流失文物回归奔走努力。韩国向中国赠还石狮，体现了韩方对中国文物的尊重和善意，为两国民心相通写下生动的文化注脚。中方愿以石狮回归为契机，推动开展更加丰富深入的中韩文化遗产合作。
4: 石狮回家是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的务实举措，深化人文交流，让中韩友好在两国人民心中扎根，是两国元首的重要共识。在此共识下，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实施赠还证书，以文化文明之力推动中韩关系呈现新气象。
3: 戴兵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韩关系迎来改善发展的新局面。此次赠还诠释了两国友好情谊，中方愿同韩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推动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繁荣不断注入正能量。
5: 我作为中国驻韩大使， 也对。

0: 对韩方的这一友善之举表示呢高度的赞赏和衷心的感谢。第三，我想呢这一次交接仪式呢也是中韩文化交流的一个成功的案例。
1: 韩方表示，此次赠环出于对邻国历史和文化的尊重，是中韩两国坚定互信的象征，期待以此为契机，共同开创中韩文化遗产交流合作的新局面，进一步增进信任，为推动两国在经济、社会等各领域全面合作注入强大动力。
2: 韩国国内评价，这次韩国向中国赠还石狮文物将成为增进两国文化合作和友好的象征。凤凰卫视金智贤、韩国首尔报道。
3: 刚上任的英国首相伯纳姆23号宣布，酒吧、俱乐部和现场音乐演出场所的商业税明年4月起将下调20%，以缓解这些企业的生存危机。伯纳姆和财政大臣希利一同前往哈洛的一家酒吧和民众进行交流。伯纳姆表示，酒吧代表了工人阶级的文化，有助于提高社区凝聚力，但是越来越多酒吧因为成本压力被迫关闭，因此工党政府必须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这一减税政策预计惠及英格兰约3.2万家企业，每家企业每年可以节省大约1100英镑。更多消息，凤凰网凤凰新闻客户端。
4: 弹丸之地踏上世界杯舞台，小众登场却举世瞩目，寸土微光聚成震撼世界的绿茵童话。他们鲜为人知的名字背后有着怎样的建筑美学和城市故事？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言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我觉得香港开车爽啲，转完灯之后咧，起步都可能慢人半拍嘅。香港啲司机习惯咗系一转灯就全部好似地台油咁样，爽好多。8月21日呢个政策嘅时候，我系第二批中签嘅。早晨。

欢迎来到凤凰网，欢迎来到凤凰网。越来越好玩了，不行啊！越来越好。与车喇嘛同广，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00，凤凰卫视资讯台。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美军连续12晚打击伊朗军事目标。特朗普称正在考虑重新在伊朗发动大规模打击。伊朗军方称已经就美方计划制定应对方案。欢迎收看新闻。美军以美东时间22号称，连续第12晚对伊朗军事目标发动打击，持续约5个小时完成新一轮行动。根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南部和西南部多地遭到导弹袭击，造成在伊朗同伊拉克接壤的沙拉姆切赫边境地区在2人死亡，另外有2艘搜救船只在霍尔木兹干省附近的海域遇袭受损。伊朗革命卫队23号称，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了打击，造成部分美军人员伤亡。此外，一艘油轮在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布雷区时发生爆炸，并且起火。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发文称，美军于美东时间22日下午5:30开始，并于晚上10:30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此次行动进一步削弱了伊朗在相关海域威胁商业航运的能力，目标包括伊朗海上作战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沿海监视站点以及防空设施等。声明称，美军本月已对伊朗境内数十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同时重启了海上封锁行动。截至当天，美军已迫使9艘商船改变航线，并令1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阻止船只进出伊朗港口。另据伊朗媒体当地时间23日凌晨报道，美军袭击了伊朗南部和西南部多地，其中在胡奇斯坦省同伊拉克接壤的沙拉姆切赫边境口岸以及阿瓦市附近一处地点均遭到美军导弹袭击。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县、布什尔省布什尔县、胡奇斯坦省马赫夏赫尔港等地也传出爆炸声。沙拉姆切赫边境口岸在美军袭击之际升起浓烟，车辆警报声四起，人群发出尖叫声，向各处奔跑逃散。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布2份分别面向约旦和科威特民众的声明，说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了打击。在约旦境内，伊朗袭击了美军一处基地，摧毁一套萨德反导系统雷达、一套爱国者防空系统和一套反火箭弹、火炮和迫击炮系统，并打击了基地的燃料储存设施以及一处直升机装备仓库和维修设施。在科威特境内，伊朗袭击了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2座直升机机库，造成部分美军人员伤亡，并使多架直升机和无人机受损。声明中还称，伊朗打击了一座通信塔，以回应美国此前对伊朗通信设施的袭击。伊朗军队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同日表示，只要美国继续袭击伊朗基础设施和沿海地区，伊朗武装部队的报复行动就不会停止。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威胁称，若伊朗继续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将轰炸伊朗桥梁或发电厂。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2日晚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任何针对伊朗基础设施的袭击都将招致坚决有力且具有决定性的回应，并强调任何方面以任何形式参与或支持此类袭击都将被伊方视为合法打击目标。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也表示，如美国将针对伊朗基础设施的威胁付诸行动，伊朗武装力量将阻止中东地区的石油出口，并打击石油、天然气、电力和经济基础设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表示，他正在认真考虑重新在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包括比史诗怒火行动期间更猛烈的打击。特朗普承认这一决定将带来后果，并强调他上。

0: 为作出最终决定，也并未就决策给出最后的期限。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简短访问时表示，他正在考虑发动大规模攻击，规模前所未有，他已经接近做出决定，美方已经为此做好了准备。特朗普表示，如果他要求，以色列两分钟内就会加入战争，但他同时强调，美国不需要任何人来对伊朗发动新的军事行动。两名美国官员证实，目前尚未接到任何命令，也未向军方下达新的指令。另外，根据以色列方面的消息，美国已经通知以色列计划扩大对伊朗的袭击，并将首次在今年美以联合行动中出动重型轰炸机对伊朗境内目标实施打击。美国国会众议院23号再次投票通过一项决议，要求特朗普政府停止对伊朗的战争，但是参议院随后阻止了类似的限制特朗普对伊战争权利的决议。美国众议院当天以214票对208票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特朗普停止美军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除非国会授权。4名共和党人倒戈支持，这是众议院近日第二次通过类似决议。有分析指出，尽管由民主党人推动的相关投票在很大程度上仅具有象征意义，但是决议向特朗普释放了一个强烈信号。随着战事久拖不决，而且两党议员纷纷质疑政府的最终战略目标，他在国会山的支持率正在流失。主导这项决议的华盛顿州民主党众议员贾亚帕尔批评，这场战争没有明确的任务，没有战略，也没有最终目标。伊朗军方23号表示，已经预测敌方可能采取的新方案，并且制定相应应对计划。革命卫队同时警告英国，如果继续允许美国利用其军事设施参与针对伊朗的行动，相关基地将成为伊朗的打击目标。
1: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23日报道，伊朗国防军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当天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已经针对敌方可能采取的不同方案进行了预测和研究，并做好了相应准备。他表示，在美国继续对伊朗基础设施和沿海地区实施袭击的情况下，伊朗武装部队的报复行动仍将持续。阿格拉米尼亚同时表示，为已故烈士进行回应是伊朗民众的诉求之一，武装部队已经制定了相关计划。与此同时，伊朗革命卫队当天发表声明，宣布对美国袭击伊朗至伊拉克的朝圣路线的行动作出回应。革命卫队称，美国近日再次袭击了伊朗前往伊拉克朝圣活动的相关路线和边境处，伊朗将此视为对伊朗民众和宗教活动的攻击。声明称，在胜利二号行动第26轮行动中，革命卫队以阿巴斯侯赛因行动代号，对位于科威特的美国相关军事设施实施打击。革命卫队表示，袭击目标包括美国特种电子战部队设施以及营房，同时对基地的空中监控设施造成损害。革命卫队在声明中表示，美国近期重新提出恢复谈判，是试图通过外交手段争取调整和补充军事资源的机会。声明警告，美国不能通过停火获得重新发动攻击的准备时间。针对英国方面允许美国使用英国的军事基地和设施参与对伊行动，伊朗外交部此前表示了强烈谴责，认为这一决定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原则。伊朗外交部表示，任何被用于针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基地都将承担相关后果。革命卫队在此次声明中也进一步点名英国，警告英国不要继续参与对伊的军事行动，并称这将使英国承担更多的责任。分析师认为，随着美伊军事对抗持续，伊朗近期释放的信息显示，一方面保持对外的谈判空间，另一方面通过军事表态强化威慑，试图防止对方利用停火来调整军事部署。凤凰卫视里约镇卡穆森德黑兰报道。
0: 根据伊朗媒体23号报道，伊朗南部的格什姆岛和拉贾克岛附近发生了爆炸。在美国对伊朗进行连续12天的袭击后，当天伊朗对地区美军目标的报复性打击也在持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布视频称，使用无人机、导弹等武器对中东地区的美军目标进行打击，并且表示，只要伊朗的基础设施和沿海地区继续遭到攻击，伊朗对地区的报复性打击就将持续。 根据约旦、巴林和科威特当天的消息，三国均遭到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打击。科威特国防部称，科威特北部和伊拉克接壤的阿卜达利口岸遭到多架无人机袭击，没有造成人员伤亡。由于近日美国和伊朗的战事升级，以色列多个城市23号宣布开放公共避难所，应对可能的伊朗导弹袭击。宣布开放公共避难所的包括北部、南部以及中部城市。中部城市拉马特干市政机构发表声明说，根据安全形势的评估，本周末以色列遭到伊朗导弹袭击的风险正在上升。不过市长强调，开放避难所只是市政府的预防措施，并非基于中央政府的要求。他又强调，以色列拥有一流的防空系统，民众无需恐慌。拉马特干此前多次遭到伊朗的导弹袭击，多名平民死伤。以色列政府早前决定在全国新增1000个庇护所，以及翻新另外500个管理医院。部门正在和全国医疗机构联络，确保他们已经做好应付空袭伤者的准备。伊拉克总理扎伊迪23号访问伊朗，这是扎伊迪上任后首次访伊，也是伊朗和美国近两周冲突升级以来首位访问伊朗的外国领导人。
1: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23日报道，扎伊迪当天搭乘专机，率高级代表团抵达德黑兰。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萨德阿巴德宫殿举行了正式的欢迎仪式，双方就共同关心的双边关系、地区和国际问题交换了看法。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拉克总理此前访问华盛顿，因此向伊朗介绍相关情况和观点是自然且正常的，但他否认伊拉克总理为美伊之间交换信息。
2: ایشون البته یه سفری به واشنگتن داشتن، طبیعی هست که دیدگاه‌ها و برداشت‌های خودش از این سفر به ما منتقل بکنه که امر عادی هست. زمینه که ما الان با آمریکا مشکل میانجی نداریم، بنز کافی این در بین ما هستن کشورهایی که این کار رو انجام میدن، مشکل تبادل پیام واقعا وجود نداره。
1: 阿拉格奇强调，当前阻碍伊美关系发展的核心并非沟通渠道，而是美国采取的政策。他说，美国采取的是不合理过渡以及霸权主义的做法，伊朗已经对此做出了坚决回应。他表示，只要美国认识到必须尊重伊朗人民和伊朗的利益，局势才可能出现进展。
2: مشکل نوع رویکرد آمریکا هست و اون رویکرد غیر منطقی و زیاده خواهانه و سلطه طلبانشون هست که خب با برخوردهای مقتدرانه از سوی ما مواجه شده و تا وقتی که درک نکنن که هیچ راهی جز احترام ملت ایران و احترام به منافع ملت ایران وجود نداره، به اصطلاح امکانی هم برای اینکه ما در این زمینه هر حال حرکت صورت بگیره خب وجود نخواهد داشت و این احتیاج به پیغام پسخام نداره، کافی هستش که در سیاست‌های خودشون تجدید نظر کنند.
1: 伊朗非常重视扎伊迪对伊朗的这次访问。据伊朗官方通讯社报道，此次访问将进一步提升两国关系。此外，阿拉格奇还表示，伊朗与伊拉克正在推进两国安全协议的相关工作。他说，目前协议执行情况总体达到了可接受的程度，但部分领域仍存在需要关注的问题，双方将继续进行协调。针对即将到来的阿尔巴音节大规模的朝觐活动，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和伊拉克相关部门此前已经开始协调，并将在安全执行和后勤保障方面做好准备。凤凰卫视李月珍、卡穆森德黑兰报道。
0: 稍后关注，王毅和乌兹别克斯坦外长举行会谈。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已经导致多人死伤。
3: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4: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3: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世界因你而美丽， 教1573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8月北京。

0: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3号在吉尔吉斯斯坦乔彭阿塔同出席上合组织外长会的乌兹别克斯坦外长赛义多夫举行会谈。王毅说，中国和乌兹别克斯坦是现代化征程上的同路人，愿同乌方共同发展，彼此成就，一同擘画中乌关系新的黄金十年。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周四在乔彭阿塔同乌兹别克斯坦外长赛义多夫举行会谈。王毅说，今年是中乌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这是继往开来承前启后的一年。十年间，中乌两国元首携手推动中乌关系保持强劲发展势头，实现全方位和跨越式发展，双方战略互信成色更足，务实合作全域铺开。两国从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了到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历史性跃升。乌兹别克斯坦外长赛义多夫说，乌中两国元首为下一步发展双边关系定下了高标准，乌中两国外长是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的第一方阵，乌兹别克斯坦始终高度重视珍视发展对华关系。
3: 王毅表示，中国和乌兹别克斯坦发展战略互补，发展理念契合，是现代化征程上的同路人。中国愿同乌方一道，共同发展，彼此成就，全面地挖掘释放合作潜能，一同擘画中乌关系新的黄金十年。凤凰卫视周家欣、刘健，吉尔吉斯斯坦乔彭阿塔报道。
1: 在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于23号的下午闭幕后，中国工信部部长李乐成出席记者会，向中外媒体通报会议成果。李乐成指出，会议首次将开源提升到了部长级合作层面，加以强调，呼吁支持各经济体在尊重知识产权的同时开源实践。
4: 中国工信部部长李乐成介绍，23号举行的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中 ，APEC 21个成员经济体达成了一份声明，为未来一段时期 APEC 深化相关合作搭建了行动框架。会议除了继续强调合作以及人工智能风险治理等重要性外，首次将开源提升到了部长级合作层面加以强调。
5: 在承认尊重知识产权重要性的同时，鼓励各经济体支持开源实践，积极参与人工智能国际开源社区的协作。亚太繁荣发展的历程表明，唯有合作才能发展，不合作是最大的风险。搞脱钩断链对谁都没有好处。
4: 这份声明还指出，各经济体应发展具有韧性的通信基础设施，特别关注提升欠发达地区、农村和偏远地区网络的可负担性与可及性，缩小数字鸿沟。谈及未来 APEC 各经济体间的数字产业合作，李乐成强调了政府打造开放共赢产业生态以及企业间务实合作的重要性。
5: 企业是创新合作的主力军，政府部门应该为企业的创新发展提供更好的环境和服务，不断激发企业的创新活力，同时应当鼓励数字企业加强跨国的交流，拓展数字产业合作的渠道，促进资金、技术和人才流动，通过技术推广、联合研发等多种形式，共同解决产业发展面临的实际问题。
4: 李乐成表示，中方愿同各经济体共同营造开放、包容、公平、公正、非歧视的数字经济发展环境，构建协同创新、开放共享、互利共赢的亚太数字产业合作格局，期待同各方一道用好 APEC 平台，落实好成都声明的各项共识，强化技术创新合作，共同做大亚太发展的蛋糕。凤凰卫视金融萤火赵伟四川成都报道。
1: 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23号表示，有菲律宾公务船当天企图侵闯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中国海警依法对飞船采取跟监外逼、拦阻管制等必要措施予以驱离，现场操作专业规范，正当合法。 中方敦促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行径。
6: 菲律宾3012船，这里是中国海警3302舰，你船即将进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关岛领海，现对你提出警告，要求你船立即停止非法行为。
7: 菲律宾当天组织多艘公务船企图侵闯中国黄岩岛附近海域，其中菲律宾3012、3018两艘公务船不顾中方一再劝阻和警告，执意侵闯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中国海警对菲方船只进行警告喊话，但搭载有媒体记者的菲方船只仍危险接近中国海警舰船，企图危险穿越中国海警船舰首。中国海警对菲方船只进行警示性水炮喷射，菲方船只最终被驱离。中国海警局表示，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方敦促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行径。中国海警将依法持续在黄岩岛海域开展维权执法活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灾害至今已经造成11人死亡、50人失联、10人受伤。根据介绍，因为现场崩塌体方量大，坠落巨石体积大、数量多，现场作业面狭小、边坡稳定性差、救援难度特别大，已经调集多方专业力量，投入大型工程机械、生命探测设备、无人机等专业装备，采用定向爆破、逐层推进的方式全力展开救援。目前已经进入深度救援阶段，经多轮生命探测和搜寻，已经没有生命迹象，各专业力量仍在夜以继日、科学有序推进遗体搜寻工作，同时全力做好家属安抚、困难救助等相关善后工作。韩国统一部长官郑东永23号表示，李在明政府正在推进以和平为先导的对朝鲜政策。郑东永当天和记者会面时说，过去一年间，李在明政府事实上已经放弃了韩国前政府坚持的无核化优先，以及完全可核查不可逆的无核化，转而采取和平优先路线。他还表示，前政府强调的无核化优先路线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国内政治需要，当前最重要的是恢复中断的与朝鲜对话。郑东永表示，韩国统一部正在探索更具现实性的解决方案，即在朝鲜实现完全无核化之前，只要朝方首先停止扩大核能力，就向其提供相应的回报。为此，应该优先启动朝鲜半岛和平机制相关讨论，以便为朝鲜停止核活动创造条件。韩国增还中国一对清代石狮的交接仪式23号在首尔举行。中国国家文物局从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正式接收这对石狮。今年一月，在韩国总统李在明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和中国国家文物局在中韩两国领导人的见证下，签署关于韩方将石狮像归还中方的协议。
8: 韩国向中国赠还一对清代石狮交接仪式23日在首尔建松美术馆举行。中国国家文物局正式接收石狮，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全、中国驻韩大使戴兵、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馆长于洪俊、建松美术馆馆长全引健等两国有关人士出席。饶全指出，中韩两国都曾经历文物流失的伤痛，都在为流失文物回归奔走努力。韩国向中国赠还石狮，体现了韩方对中国文物的尊重和善意，为两国民心相通写下生动的文化注脚。中方愿以石狮回归为契机，推动开展更加丰富深入的中韩文化遗产合作。
9: 石狮回家是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的务实举措，深化人文交流，让中韩友好在两国人民心中扎根，是两国元首的重要共识。在此共识下，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石狮赠还证书，以文化文明之力推动中韩关系呈现新气象。
8: 戴兵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韩关系迎来改善发展的新局面。此次赠还诠释了两国友好情谊，中方愿同韩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推动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繁荣不断注入正能量。
10: 我作为中国驻韩大使，也对韩方的这一友善之举表示了高度的赞赏和衷心的感谢。第三，我想呢，这一次交接仪式呢，也是中韩文化交流的一个成功的案例。
8: 韩方表示，此次赠环出于对邻国历史和文化的尊重，是中韩两国坚定互信的象征，期待以此为契机，共同开创中韩文化遗产交流合作的新局面，进一步增进信任，为推动两国在经济社会等各领域全面合作注入强大动力。韩国国内评价，这次韩国向中国赠还石狮文物将成为增进两国文化合作和友好的象征。凤凰卫视金智贤、韩国首尔报道。
1: 刚上任的英国首相伯纳姆23号宣布，酒吧、俱乐部和现场音乐演出场所的商业税明年4月起将下调20%，以缓解这些企业的生存危机。伯纳姆和财政大臣希利一同前往哈洛的一家酒吧和民众进行交流。伯纳姆表示，酒吧代表了工人阶级的文化，有助于提高社区凝聚力，但是越来越多酒吧因为成本压力被迫关闭，因此工党政府必须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这一减税政策预计惠及英格兰约3.2万家企业，每家企业每年可以节省大约1100英镑。更多消息，凤凰网凤凰新闻客户端。
11: 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1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4: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制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环球电影大观，
1: 天哪，我要回家。
0: 人生被意外所困，
2: 弟兄姊妹，天不改改尽，家来为每天主。
0: 信仰在山间不断发问，
1: 天哪，没安慰昨天。
3: 我熬跌跌，天哪，没被主改。
0: 余生能否不再迷茫？
3: 天亮老了，日白。
0: 金色茧房，8月1日上午11点，凤凰卫视电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美军连续12晚打击伊朗军事目标。特朗普称正在考虑重新在伊朗发动大规模打击。伊朗军方称已经就美方计划制定应对方案。
1: 看新闻，美军以美东时间22号称，连续第12晚对伊朗军事目标发动打击，持续约5个小时完成新一轮行动。根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南部和西南部多地遭到导弹袭击，造成在伊朗同伊拉克接壤的沙拉姆切赫边境地区，在2人死亡，另外有2艘搜救船只在霍尔木兹干省附近的海域遇袭受损。伊朗革命卫队23号称。
2: 对约旦河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了打击，造成部分美军人员伤亡。此外，一艘油轮在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布雷区时发生爆炸，并且起火。美军中央司令部发文称，美军于美东时间22日下午5点30分开始，并于晚上10点30分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此次行动进一步削弱了伊朗在相关海域威胁商业航运的能力，目标包括伊朗海上作战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沿海监视站点以及防空设施等。声明称，美军本月已对伊朗境内数十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同时重启了海上封锁行动。截至当天，美军已迫使9艘商船改变航线，并令1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阻止船只进出伊朗港口。 另据伊朗媒体当地时间23日凌晨报道，美军袭击了伊朗南部和西南部多地，其中在胡奇斯坦省同伊拉克接壤的沙拉姆切赫边境口岸以及阿瓦市附近一处地点均遭到美军导弹袭击。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县、布什尔省布什尔县、呼吉斯坦省马赫夏赫尔港等地也传出爆炸声。 沙拉姆切赫边境口岸在美军袭击之际升起浓烟，车辆警报声四起，人群发出尖叫声向各处奔跑逃散。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布2份分别面向约旦和科威特民众的声明说，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了打击。在约旦境内，伊朗袭击了美军一处基地。 摧毁一套萨德反导系统雷达、一套爱国者防空系统和一套反火箭弹、火炮和迫击炮系统，并打击了基地的燃料储存设施以及一处直升机装备仓库和维修设施。在科威特境内，伊朗袭击了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2座直升机机库，造成部分美军人员伤亡，并使多架直升机和无人机受损。 声明中还称，伊朗打击了一座通信塔，以回应美国此前对伊朗通信设施的袭击。伊朗军队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同日表示，只要美国继续袭击伊朗基础设施和沿海地区，伊朗武装部队的报复行动就不会停止。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威胁称，若伊朗继续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将轰炸伊朗桥梁或发电厂。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2日晚在社交媒体发文说。 任何针对伊朗基础设施的袭击都将招致坚决有力且具有决定性的回应，并强调，任何方面以任何形式参与或支持此类袭击，都将被伊方视为合法打击目标。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也表示，如美国将针对伊朗基础设施的威胁付诸行动，伊朗武装力量将阻止中东地区的石油出口，并打击石油、天然气、电力和经济基础设施。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表示，他正在认真考虑重新在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包括比《史诗怒火》行动期间更猛烈的打击。特朗普承认这一决定将带来后果，并强调他尚未做出最终决定，也并未就决策给出最后的期限。 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简短访问时表示，他正在考虑发动大规模攻击，规模前所未有，他已经接近做出决定，美方已经为此做好了准备。特朗普表示，如果他要求以色列2分钟内就会加入战争，但他同时强调美国不需要任何人来对伊朗发动新的军事行动。两名美国官员证实，目前尚未接到任何命令，也未向军方下达新的指令。 另外，根据以色列方面的消息，美国已经通知以色列计划扩大对伊朗的袭击，并将首次在今年美以联合行动中出动重型轰炸机对伊朗境内目标实施打击。 美国国会众议院23号再次投票通过一项决议，要求特朗普政府停止对伊朗的战争，但是参议院随后阻止了类似的限制特朗普对伊战争权利的决议。美国众议院当天以214票对208票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特朗普停止美军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除非国会授权。4名共和党人倒戈支持，这是众议院近日第二次通过类似决议。有分析指出，尽管由民主党人推动的相关投票在很大程度上仅具有象征意义，但是决议向特朗普释放了一个强烈信号。随着战事久拖不决，而且两党议员纷纷质疑政府的最终战略目标，他在国会山的支持率正在流失。主导这项决议的华盛顿州民主党众议员贾亚帕尔批评，这场战争没有明确的任务，没有战略，也没有最终目标。伊朗军方23号表示，已经预测敌方可能采取的新方案，并且制定相应应对计划。革命卫队同时警告英国，如果继续允许美国利用其军事设施参与针对伊朗的行动，相关基地将成为伊朗的打击目标。
3: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23日报道，伊朗国防军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当天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已经针对敌方可能采取的不同方案进行了预测和研究，并做好了相应准备。他表示，在美国继续对伊朗基础设施和沿海地区实施袭击的情况下，伊朗武装部队的报复行动仍将持续。阿格拉米尼亚同时表示，为已故烈士进行回应是伊朗民众的诉求之一，武装部队已经制定了相关计划。与此同时，伊朗革命卫队当天发表声明，宣布对美国袭击伊朗至伊拉克的朝圣路线的行动作出回应。革命卫队称，美国近日再次袭击了伊朗前往伊拉克朝圣活动的相关路线和边境处，伊朗将此视为对伊朗民众和宗教活动的攻击。声明称，在胜利二号行动第26轮行动中，革命卫队以阿巴斯侯赛因行动代号，对位于科威特的美国相关军事设施实施打击。革命卫队表示，袭击目标包括美国特种电子战部队设施以及营房，同时对基地的空中监控设施造成损害。革命卫队在声明中表示，美国近期重新提出恢复谈判，是试图通过外交手段争取调整和补充军事资源的机会。声明警告，美国不能通过停火获得重新发动攻击的准备时间。针对英国方面允许美国使用英国的军事基地和设施参与对伊行动，伊朗外交部此前表示了强烈谴责，认为这一决定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原则。伊朗外交部表示，任何被用于针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基地都将承担相关后果。革命卫队在此次声明中也进一步点名英国，警告英国不要继续参与对伊的军事行动，并称这将使英国承担更多的责任。分析师认为，随着美伊军事对抗持续，伊朗近期释放的信息显示，一方面保持对外的谈判空间，另一方面通过军事表态强化威慑，试图防止对方利用停火来调整军事部署。凤凰卫视里约镇卡穆森德黑兰报道。
1: 根据伊朗媒体23号报道，伊朗南部的格什姆岛和拉贾克岛附近发生了爆炸。在美国对伊朗进行连续12天的袭击后，当天伊朗对地区美军目标的报复性打击也在持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布视频称，使用无人机、导弹等武器对中东地区的美军目标进行打击，并且表示，只要伊朗的基础设施和沿海地区继续遭到攻击，伊朗对地区的报复性打击就将持续。根据约旦、巴林和科威特当天的消息，3国均遭到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打击。科威特国防部称，科威特北部和伊拉克接壤的阿普达利口岸遭到多架无人机袭击，没有造成人员伤亡。由于近日美国和伊朗的战事升级，以色列多个城市23号宣布开放公共避难所，以应对可能的伊朗导弹袭击。宣布开放公共避难所的包括北部、南部以及中部城市。中部城市拉马特干市政机构发表声明说，根据安全形势的评估，本周末以色列遭到伊朗导弹袭击的风险正在上升。不过，市长强调，开放避难所只是市政府的预防措施，并非基于中央政府的要求。他又强调，以色列拥有一流的防空系统，民众无需恐慌。 拉马特干此前多次遭到伊朗的导弹袭击，多名平民死伤。以色列政府早前决定在全国新增1000个庇护所，以及翻新另外500个管理医院。部门正在和全国医疗机构联络，确保他们已经做好应付空袭伤者的准备。伊拉克总理扎伊迪23号访问伊朗，这是扎伊迪上任后首次访伊，也是伊朗和美国近两周冲突升级以来首位访问伊朗的外国领导人。
3: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23日报道，扎伊迪当天搭乘专机，率高级代表团抵达德黑兰。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萨德阿巴德宫殿举行了正式的欢迎仪式，双方就共同关心的双边关系、地区和国际问题交换了看法。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拉克总理此前访问华盛顿，因此向伊朗介绍相关情况和观点是自然且正常的，但他否认伊拉克总理为美伊之间交换信息。
4: ایشون البته یه سفری به واشنگتن داشتن، طبیعی هست که دیدگاه‌ها و برداشت‌های خودش از این سفر به ما منتقل بکنه که امر عادی هست. ضمن اینکه ما الان با آمریکا مشکل میانجی نداریم، بنز کافی این در بین ما هستن که شرایطی که این کار را انجام میدن مشکل تبادل پیام واقعا وجود نداره。
3: 阿拉格奇强调，当前阻碍伊美关系发展的核心并非沟通渠道，而是美国采取的政策。他说，美国采取的是不合理过度以及霸权主义的做法，伊朗已经对此做出了坚决回应。他表示，只要美国认识到必须尊重伊朗人民和伊朗的利益，局势才可能出现进展。
4: مشکل نوع رویکرد آمریکا هست و اون رویکرد غیر منطقی و زیاده خواهانه و سلطه طلبانشون هست که خب با برخوردهای مقتدرانه از سوی ما مواجه شده و تا وقتی که درک نکنن که هیچ راهی جز احترام ملت ایران و احترام به منافع ملت ایران وجود نداره به اصطلاح امکانی هم برای اینکه ما در این زمینه برخلاف حرکت صورت بگیره خب وجود نخواهد داشت و این احتیاج به پیغام پسخام نداره، کافی هستش که در سیاست‌های خودشون تجدید نظر کنند.
3: 伊朗非常重视扎伊迪对伊朗的这次访问。据伊朗官方通讯社报道，此次访问将进一步提升两国关系。此外，阿拉格奇还表示，伊朗与伊拉克正在推进两国安全协议的相关工作。他说，目前协议执行情况总体达到了可接受的程度，但部分领域仍存在需要关注的问题，双方将继续进行协调。针对即将到来的阿尔巴音节大规模的朝觐活动，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和伊拉克相关部门此前已经开始协调，并将在安全执行和后勤保障方面做好准备。凤凰卫视李月珍、卡木森德黑兰报道。
1: 稍后关注，王毅和乌兹别克斯坦外长举行会谈。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已经导致多人死伤。

0: 我覺得香港開車爽啲，轉完燈之後咧，起步都可能慢人半拍嘅。香港啲司機習慣咗係一轉燈就全部好似地台油咁樣，爽好多。八月時一有呢個政策嘅時候，我係第二批中籤嘅。早晨，
1: 歡迎嚟香港玩啊！歡迎啊！
2: 歡迎。
0: 要車南下同港車北上咧，就有助咗我哋兩地嘅路友交流溝通啦。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4: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5: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6: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7: 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just behind us。
3: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8: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分析就要从无数信息之中透视宏观经济，理性判断走向，追踪产业发展，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3: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
9: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3号在吉尔吉斯斯坦乔彭阿塔同出席上合组织外长会的乌兹别克斯坦外长赛义多夫举行会谈。王毅说，中国和乌兹别克斯坦是现代化征程上的同路人，愿同乌方共同发展，彼此成就，一同擘画中乌关系新的黄金十年。
10: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周四在乔彭阿塔同乌兹别克斯坦外长赛义多夫举行会谈。王毅说，今年是中乌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这是继往开来承前启后的一年。10年间，中乌两国元首携手推动中乌关系保持强劲发展势头，实现全方位和跨越式发展，双方战略互信成色更足，务实合作全域铺开。两国从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了到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历史性跃升。乌兹别克斯坦外长赛义多夫说，乌中两国元首为下一步发展双边关系定下了高标准，乌中两国外长是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的第一方阵，乌兹别克斯坦始终高度重视珍视发展对华关系。
11: 王毅表示，中国和乌兹别克斯坦发展战略互补，发展理念契合，是现代化征程上的同路人。中国愿同乌方一道，共同发展，彼此成就，全面地挖掘释放合作潜能，一同擘画中乌关系新的黄金十年。凤凰卫视周家欣、刘健，吉尔吉斯斯坦乔彭阿塔报道。
9: 在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于23号的下午闭幕后，中国工信部部长李乐成出席记者会，向中外媒体通报会议成果。李乐成指出，会议首次将开源提升到了部长级合作层面，加以强调，呼吁支持各经济体在尊重知识产权的同时开源实践。
12: 中国工信部部长李乐成介绍，23号举行的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中 ，APEC 21个成员经济体达成了一份声明，为未来一段时期 APEC 深化相关合作搭建了行动框架。会议除了继续强调合作以及人工智能风险治理等重要性外，首次将开源提升到了部长级合作层面加以强调。
13: 在承认尊重知识产权重要性的同时，鼓励各经济体支持开源实践，积极参与人工智能国际开源社区的协作。亚太繁荣发展的历程表明，唯有合作才能发展，不合作是最大的风险。搞脱钩断链对谁都没有好处。
12: 这份声明还指出，各经济体应发展具有韧性的通信基础设施，特别关注提升欠发达地区、农村和偏远地区网络的可负担性与可及性，缩小数字鸿沟。谈及未来 APEC 各经济体间的数字产业合作，李乐成强调了政府打造开放共赢产业生态以及企业间务实合作的重要性。
13: 企业是创新合作的主力军，政府部门应该为企业的创新发展提供更好的环境和服务，不断激发企业的创新活力，同时应当鼓励数字企业加强跨国的交流， 拓展数字产业合作的渠道，促进资金、技术和人才流动，通过技术推广、联合研发等多种形式，共同解决产业发展面临的实际问题。
12: 李乐成表示，中方愿同各经济体共同营造开放、包容、公平、公正、非歧视的数字经济发展环境，构建协同创新、开放共享、互利共赢的亚太数字产业合作格局，期待同各方一道用好 APEC 平台，落实好成都声明的各项共识，强化技术创新合作，共同做大亚太发展的蛋糕。

0: 意侵闯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中国海警对菲方船只进行警告喊话，但搭载有媒体记者的菲方船只仍危险接近中国海警舰船，企图危险穿越中国海警船舰首。中国海警对菲方船只进行警示性水炮喷射，菲方船只最终被驱离。中国海警局表示，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方敦促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行径，中国海警将依法持续在黄岩岛海域开展维权执法活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灾害至今已经造成11人死亡，50人失联，10人受伤。根据介绍，因为现场崩塌体方量大，坠落巨石体积大，数量多，现场作业面狭小，边坡稳定性差，救援难度特别大，已经调集多方专业力量，投入大型工程机械、生命探测设备、无人机等专业装备，采用定向爆破、逐层推进的方式全力展开救援。目前已经进入深度救援阶段，经多轮生命探测和搜寻，已经没有生命迹象，各专业力量仍在夜以继日、科学有序推进遗体搜寻工作，同时全力做好家属安抚、困难救助等相关善后工作。韩国统一部长官郑东勇23号表示，李在明政府正在推进以和平为先导的对朝鲜政策。郑东勇当天和记者会面时说，过去一年间，李在明政府事实上已经放弃了韩国前政府坚持的无核化优先以及完全可核查不可逆的无核化，转而采取和平优先路线。他还表示，前政府强调的无核化优先路线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国内政治需要，当前最重要的是恢复中断的与朝鲜对话。郑东勇表示，韩国统一部正在探索更具现实性的解决方案，即在朝鲜实现完全无核化之前，只要朝方首先停止扩大核能力，就向其提供相应的回报。为此，应该优先启动朝鲜半岛和平机制相关讨论，以便为朝鲜停止核活动创造条件。韩国增援中国一对清代石狮的交接仪式23号在首尔举行。中国国家文物局从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正式接收这对石狮。今年1月，在韩国总统李在明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和中国国家文物局在中韩两国领导人的见证下，签署关于韩方将石狮像归还中方的协议。
2: 韩国向中国赠还一对清代石狮交接仪式23日在首尔建宗美术馆举行。中国国家文物局正式接收石狮。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权、中国驻韩大使戴兵、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馆长于洪俊、建宗美术馆馆长全敏健等两国有关人士出席。饶权指出，中韩两国都曾经历文物流失的伤痛，都在为流失文物回归奔走努力。韩国向中国赠还石狮，体现了韩方对中国文物的尊重和善意，为两国民心相通写下生动的文化注脚。中方愿以石狮回归为契机，推动开展更加丰富深入的中韩文化遗产合作。
3: 石狮回家是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的务实举措，深化人文交流，让中韩友好在两国人民心中扎根，是两国元首的重要共识。在此共识下，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实施赠还证书，以文化文明之力推动中韩关系呈现新气象。
2: 戴兵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韩关系迎来改善发展的新局面。此次赠还诠释了两国友好情谊，中方愿同韩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推动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繁荣不断注入正能量。
4: 我作为中国驻韩大使，也对韩方的这一友善之举表示了高度的赞赏和衷心的感谢。第三，我想呢，这一次交接仪式呢，也是中韩文化交流的一个成功的案例。
2: 韩方表示，此次赠还出于对邻国历史和文化的尊重，是中韩两国坚定互信的象征，期待以此为契机，共同开创中韩文化遗产交流合作的新局面，进一步增进信任，为推动两国在经济社会等各领域全面合作注入强大动力。韩国国内评价，这次韩国向中国赠还石狮文物将成为增进两国文化合作和友好的象征。凤凰卫视金智贤韩国首尔报道。
1: 刚上任的

0: 英国首相伯纳姆23号宣布，酒吧、俱乐部和现场音乐演出场所的商业税明年4月起将下调20%，以缓解这些企业的生存危机。伯纳姆和财政大臣希利一同前往哈洛的一家酒吧和民众进行交流。伯纳姆表示，酒吧代表了工人阶级的文化，有助于提高社区凝聚力，但是越来越多酒吧因为成本压力被迫关闭，因此工党政府必须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这一减税政策预计惠及英格兰约3.2万家企业，每家企业每年可以节省大约1100英镑。更多消息，凤凰网凤凰新闻客户端。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字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2: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弹丸之地踏上世界杯舞台，小众登场却举世瞩目，寸土微光聚成震撼世界的绿茵童话。他们鲜为人知的名字背后有着怎样的建筑美学和城市故事？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有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婷。乌克兰高层爆发严重内斗，泽连斯基21号宣布解除瑟尔斯基的乌武装部队总司令职务。泽连斯基上周刚解职与瑟尔斯基不睦的防长费多罗夫，为何又将瑟尔斯基解职？泽连斯基解职推崇集中指挥固守阵地防御思路的瑟尔斯基，是否意味着乌军作战战略发生彻底转向？撤换防长又撤换司令，乌军事高层的剧烈变动会如何影响战场局势？俄罗斯外交部21号宣布，总统普京将亲自率领俄罗斯代表团出席今年11月在中国深圳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俄方还表示，不排除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峰会期间举行会晤的可能。俄方主动释放信号有怎样的考量？特朗普又会如何接招？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宏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泽连斯基21日晚发表视频讲话，宣布解除武装部队总司令塞尔斯基的职务，由联合部队司令德拉帕特接任，并指乌军将在德拉帕特的领导下继续对俄罗斯展开纵深打击。泽连斯基感谢塞尔斯基所作贡献，并赞扬他在基辅防御战以及哈尔科夫库尔斯克方向的行动中为乌军取得实质战果。泽连斯基表示，他当天与乌军新任总司令德拉帕特、代理国防部长赫马拉等人讨论调整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人员，还与塞尔斯基以及总参谋长格纳托夫讨论未来的服役模式以及职务交接事宜。至于日前被解职的原防长费多罗夫，泽连斯基透露他已经向费多罗夫提供了新职位，但此前有报道称费多罗夫拒绝调到其他岗位，只想重回防长一职。
2: Була ще сьогодні у мене зустріч з Михайлом Федоровим. Я запропонував Михайлу достойну позицію у владі, яка дозволила б об'єднати технологічну складову нашої держави, забезпечити її розвиток.
1: 上任仅半年的费多罗夫16日遭解职，引发乌克兰民众不满。首都基辅连日爆发街头示威，要求费多罗夫复职。泽连斯基此前承认，撤换费多罗夫是因为他与塞尔斯基在军队改革问题上存在难以调和的冲突。费多罗夫也表示，塞尔斯基曾向泽连斯基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将他撤职。
0: 张先生您好，我们注意到泽连斯基呢最近是做出了一系列眼花缭乱的人事的调整啊。那看到最初选择支持总司令瑟尔斯基，罢免了防长费多罗夫，但是仅仅一周以后又把瑟尔斯基也换了。几天内当初二选一中被保下的那个人啊也被换掉了。您分析泽连斯基这样反复的操作是出于战略路线的转向，还是被动向民意低头呢？
3: 应该说撤换费多罗夫啊，实际上是为了理顺乌军和总参谋部和国防部的这个关系啊。我们都知道俄乌冲突进入了持久战、僵持战和拉锯战，那么乌军在作战方面确实需要和国防部做非常好的配合，而恰恰费多罗夫和瑟尔斯基两人关系不睦啊，经常是见面就吵啊，所以影响到未来乌军的作战，也有可能会影响到乌军后勤保障。所以在这样一种背景下，那么二选一啊，泽连斯基倾向于这个乌军总司令瑟尔斯基，因为他毕竟是在一线作战，而费多罗夫所推行的无人机改革以及国防部的电子化改革等这样一些也确实有一些这样一些成绩，但是文官他毕竟对作战影响是有限的，而这个瑟尔斯基呢，作为乌军的直接的最高指挥官呢，他的作用是很难动摇的。因此呢，泽连斯基选择牺牲费多罗夫，但是没有想到的是，费多罗夫的去职引发了乌克兰社会的大面积的持久的抗议。超过一周的示威啊，也让这个泽连斯基政府承受了巨大的政治压力。因为这个老百姓对费多罗夫的表现还是比较这个认可的。所以为了平衡这样一种民意啊，也是为向民意低头。那我们都知道乌克兰是个选举政治啊，虽然现在是战时状态，但未来啊战后还是要选举的。所以呢，泽连斯基现在撤换了瑟尔斯基，然后呢，就是要来搞政治上的平衡啊，然后以此来安抚民意、安抚军心。当然，从目前看来呢，既撤换防长费多罗夫，也撤换 这个乌军总司令瑟尔斯基，我觉得至少在这个作战部队和总参谋部之间，他们未来的这个新任的部长和乌军总司令之间，可能他们的矛盾可能就会暂时压下。那这对于乌克兰的战局和军心民心来说是一个积极的。但另一方面呢，我们也看到，就是事实上呢，泽连斯基虽然是在乌克兰获有很高的民意支持啊，但是呢，战时状态要想在国家这个稳定和安全之间做一些平衡，那么所以可以见得呢，这只能是一种无奈的政治安排，因为他想解决问题，发现呢，去掉了一个麻烦，又来了新麻烦，所以没有办法把两方各打50大板啊，最后来处理这个事情，压下这个事情。所以目前看，泽连斯基的决定啊，基本上可以说度过这个危机了。
0: 我们再来聚焦瑟尔斯基，他是一位什么样的将领啊？从军事能力来看，您会如何评价他呢？他在俄乌冲突中取得了哪些战绩？还看到另一方面，外界对他是有尖锐的评论的，认为他推崇阵地消耗战，甚至给他贴上了一个屠夫的标签。对此您怎么来看呢？
3: 瑟尔斯基作为乌军总司令，可以说从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伊始就表现非常出色啊。可以说呢，虽然在战法战术上与现在的这个新的军人和包括提倡无人机、电子战等一些这个分散式指挥的这样一些将军，还有一些政客不一致啊，但是呢，从作战台而言，他表现却特别好。我们知道2022年的基辅保卫战，那么瑟尔斯基率领乌军抵挡住了俄军的这个空中突袭，俄罗斯曾经誓言要72小时拿下基辅，但是瑟尔斯基带领乌军的这种基辅保卫战，确实稳定了乌克兰的政局，稳定了乌克兰的整体的这个防御啊，这一定程度上呢是也使得战局啊从闪电战啊转变成持久战、拉锯战。第二呢，我们看到就在哈尔科夫，2022年9月份的哈尔科夫大反攻，可以说是俄军在乌克兰战场上遭遇的一次重大的军事上的挫败。可以说呢，在几乎在一周时间之内呢，乌军的这种快速反击，让俄军的这个作战部队乱成一团，被迫又撤出哈尔科夫，可以说呢大面积的收复失地，也让乌克兰社会和欧洲社会认识到乌克兰并不是一无是处，乌军呢并不是不能战斗，而说明呢在俄乌之间至少乌克兰还有一战的这样一种能力和可能。第三呢，我们看到就是瑟尔斯基确实存在了一定的争议，因为他是苏联时期培养出来的军事指挥官，所以他更倾向于这种大规模的集群作战以及呢阵地战。因为我们都知道过去的战争就是要一城一池的争夺对军事要地和战略要地的这种抢夺。那么战争最主要的目的还是抢领土、抢资源。那从这个角度讲呢，瑟尔斯基的这种作战理念并不过时。但是我们看到冷战之后呢，西方在这个反恐行动，在对发展中国家的军事干涉中，更多的使用的是闪电战空中立体的这种作战并不是以夺取这个资源、夺取领土为主要目的，而是颠覆政权，甚至是要搞一些这个外交手术刀式的这种打击。所以瑟尔斯基的这种作战理念并不是落后了，而是他在不同的军事场景和战争场景下有不同的这样一种使用方法。当然我们看到在瑟尔斯基这个与菲多罗夫的这个矛盾上，可以看出瑟尔斯基仍然坚持要以守城为主以这个夺取阵地为主，而菲多罗夫推崇的是无人机作战和非对称作战，以此来削弱俄罗斯的战力和国家的潜力。那二者谁对谁错，我觉得目前还不能下定论。为什么？因为俄乌冲突说白了还是最终要落在土地上，落在这个城市一城居民点说即便是对俄罗斯进行了战略纵深打击，也不能改变俄罗斯在俄乌冲突上的这些立场和诉求。所以短期看的双方确实存在争议。第三点就是瑟尔斯基他在巴赫穆特的这个保卫战场确实坚持这个与俄军进行 消耗对耗对攻啊，确实给乌军造成了巨大的伤亡。但是呢，巴赫穆特的保卫战呢，乌军也确实瓦解了俄罗斯的瓦格纳这个雇佣军集团的这个进攻，所以说也给俄军造成了巨大的伤亡。所以有一些乌克兰的这个士兵就称瑟尔斯基是屠夫啊，他是只要战果而不在乎这个士兵的伤亡。目前看来呢，瑟尔斯基实际上在过去的这个担任乌军总司令的这个表现还是可圈可点的。我认为啊，至少他贯彻了泽连斯基政府的这些军事和外交的一些意图，比如说库尔斯克的这个之战。那么在2025年，意外的乌军组织了一个跨境的攻击，打入了库尔斯克州，并且啊，他在那儿呢停留了接近8个月到10个月，给俄罗斯造成了巨大的外交上和安全上的压力。因为我们都知道，在二战之后呢，是首次有外国军队攻入俄境内，并且呢长期在俄南部地区库尔斯克州进行盘踞啊，所以呢，应该说啊，泽连斯基虽然撤换了瑟尔斯基，但对瑟尔斯基的评价并不低。
0: 那么现在呢，随着瑟尔斯基去职，我们看到接棒的是联合部队司令德拉帕特。那您对这位新总司令有什么样的了解呢？新帅上任会不会对战局产生直接影响？乌克兰的整体战术战略会因此发生转变吗？尤其值得关注的呢，是在费多罗夫打下了无人机产业链基础之后，乌军会不会加速转向无人机远程打击这样的方案？
3: 的确，换将呢，对于这个乌克兰来说，是可能会在作战理念和作战的思路上，可能会有一定的调整。但是应该看到，这个新的乌军总司令也是在战火中历练的啊，非常年轻，43岁的一个少将，他在2014年的马里乌波尔的这个战斗中表现非常的出色。这率领一支这个作战营突击解围当时一战成名的一个军事这个作战的一个指挥官。那么第二呢，就是我们看到的德拉帕特呢，他在2022年到2025年、2026年这样一个整个的作战过程中呢，他实际上还是倾向于使用这个分布式的这个分散式的指挥，以及更倾向于使用无人机和非对称做法。这个也与瑟尔斯基存在着很大的作战理念的不同。他毕竟是一个苏联解体以后成长起来的一个军事指挥官，他跟瑟尔斯基受到苏军作战这个指挥教育完全不一样。所以他在俄乌冲突的这个作战过程中呢，确实呢有非常优秀的表现，并且呢他的口碑也非常好。所以因此我们看到的这个泽连斯基总统选择德拉帕特取代瑟尔斯基，我觉得这是一个军事上指挥上包括在乌克兰俄乌冲突的角度讲，是一个稳妥的做法是不至于出现重大的一种政策上的或者说指挥上的一种断层。第二呢，就是德拉帕特在与瑟尔斯基他之间的最大的不同，就是他对于新事物、新装备、新战术是持开放态度，甚至是一个支持态度。所以也有预测说，德拉帕特一旦担任乌军总司令，可能在无人机作战方面要更有这个更有趋势更有一些这个新的动作。可能在这个瑟尔斯基所坚持的这个阵地战上会更灵活。所以呢，说白了就是，德拉帕特跟费多罗夫之间的作战理念，或者说军工技术发展理念是有相似之处。因此呢，这也是就是泽连斯基选择德拉帕特担任这个新任的乌军总司令。当然也有一种说法说德拉帕特太年轻了他没有那种战役级的这个战略级的这种指挥经验他都只担任过乌军陆军总司令和联合作战部队的总司令。所以也有一种担忧的声音，因为认为他如果真的担任乌军总司令，能不能统筹整个俄乌战局，统筹乌军的整个的作战的这样一种行动。所以当然呢，这个既然是从战火中历练出来的军事指挥官，所以我认为呢，就是说有这个北约和这个欧洲国家的这种军事技术情报和参谋我觉得所以换人对乌军整体作战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甚至我认为呢，未来乌克兰可能会更加倾向于无人机作战，倾向于这种单兵作战， 而不会再局限于某一城一池，这样的话一定程度上会使得俄乌战局更加不确定性，更加可能会更加激烈，甚至有说法就是一旦乌克兰选择非定程作战，未来呢俄罗斯的战略纵深压力会大大的上升。
0: 那我们再来看另一边，这个引爆了一切的原防长费多罗夫，泽连斯基透露他已经向费多罗夫提供了新职位，但早前有报道说费多罗夫拒绝了调任，只想回到防长的岗位。既然泽连斯基愿意用他，也给他了位置，为什么偏偏不让他回到他熟悉的这个防长的位置呢？
3: 我觉得费多罗夫不能回到防长，我觉得首先这是一个政治上是一个无法操作的行动，因为既然已经把他撤职了，然后虽然后续有民意反弹，然后又撤得了乌军总司令，让他重新回到防长的位置，实际上是对泽连斯基本人的政治声誉是一个重大的冲击。总统嘛，在乌克兰国家政治生活，在战时状态下，他是国家政治安全，甚至是全部国家事务的一个总领导，所以不能挑战他的权威。是对于这个乌克兰的这个国家机器、国家的指挥体系来说，费多罗夫并不是不可替代的。同样，泽尔斯基也不是不可替代的。所以呢，即便是把泽尔斯基撤职了，费多罗夫也无法回到防长的这样一个位置，因为这个只能前进不能后退。第二个就是我们知道有其他人选，因为要想平衡国防部和乌军之间的这种力量的话，还是要照顾到乌军的情绪。因为瑟尔斯基虽然去职了，瑟尔斯基所领导的乌军的这种作战体系和指挥官的这样一个群体影响非常大，所以呢也要照顾到这个乌军情绪，所以没有让费多罗夫回到防长的这个位置。那第三点呢，就是我觉得费多罗夫本身他可能也是有一定的政治上的一些谋划说白了就是当一旦获得了民意的支持，我觉得作为一个政治家，他自然而然也想到未来的政治一些指示一些规划。比如说我们看到6月份的乌克兰的基辅国际社会学的研究所的一些民调数据显示费多罗夫在这个乌克兰的政治家的这种民调支持率是大幅窜升。所以这也不排除费多罗夫未来可能会在战后的乌克兰政治生活中发挥更多这自己的作用。所以他没有说接受其他的军事政府职位的安排，而是可能会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家，或者是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发挥其他作用。总之呢，与泽连斯基政府保持一定的团队，又不吵翻不撕破脸皮，我觉得对费多罗夫来说是一个比较现实理性的一个选择。通过这样一些人事安排，费多罗夫既证明了自己的价值，同时呢又向这个选民支持者证明自己的相对独立性。我觉得这个有政治考量，也说明了这个年轻人是不容小觑的。
0: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俄方确认普京将率团出席深圳 APEC 峰会，并表示不排除俄美领导人在深圳会晤。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4: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5: 工作可不停，
6: 睡觉可不停，学习可不停。
7: 莲花清咳片，三重功效：清肺、清痰又清咳，清咳清痰，清爽自然。以岭药业莲花系列。
8: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4: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8: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4: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可求全面， 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俄罗斯外交部21号宣布，总统普京将亲自率领俄罗斯代表团出席今年11月在中国深圳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
5: 俄罗斯外交部特命大使比尔基耶夫21号向媒体表示，普京将率团出席在深圳举办的第33届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彰显俄方对亚太经济合作及对华关系的高度重视。比尔基耶夫说，此次峰会对 APEC 而言将极具成效且富有成果，他高度评价中方作为东道主提出的建设亚太繁荣共同体的倡议，以及开放、创新、合作三大优先领域。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此前已确认，普京计划在峰会期间与中方举行双边会晤。此外，俄方不排除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峰会期间举行会晤的可能性。普京上一次访华是在今年5月份，会谈期间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时达成数十项项目协议，涵盖能源基础设施、免签旅行及媒体合作。另一个结果是宣布多极世界，双方反对对主权国家施加压力。
0: 我们看到，在欧美持续制裁的背景下呢，普京高调地宣布将出席中国主办的 APEC 会议，这释放了什么样的信号呢？俄方希望在深圳的这次会议上达成怎样的经贸成果？
3: 的确，今年在深圳举行的 APEC 峰会是中国驻场外交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节目啊，可以说呢是展示中国在全球和地区发展中这样一种担当和引领。那中俄作为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啊，自然要在这个多边的外交场合对中国啊给予支持。我们也看到中俄之间的领导人频繁会晤，对于对方所举办的国际的多边的这样一种活动都是捧场的，所以普京访华并且参与这次 APEC 的活动，我觉得就是对中国关系、中国外交的支持。第二呢，我们想的就是中俄经贸关系。我们知道中俄经贸关系最近些年发展顺利啊，这可以说呢，双方都在某些大项目啊、高科技甚至人文教育等方面就有一些规划。但是呢，现在双方还有一些啊没有谈拢的一些项目，所以普京访华呢，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双方在能源合作、在基础设施、在高科技等领域的一些项目的这个继续的谈判啊。对俄罗斯而言呢，拓展中国的这种经贸合作，是在对应对全球啊多极化的这样一种背景下啊，增强俄罗斯经济实力和国家实力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举措。所以，普京访华，我认为在中俄人文教育合作、科技合作、能源合作方面，双方还有继续挖掘这种合作的可能性。第三点呢，我想呢，普京这次访华呀，实际上他还是重视亚太地区，经合组织啊，实际上它是21个经济体，但是呢，应该看到它是30%的全球的人口，占了全球 GDP 的60%啊。对俄罗斯的经济而言，对俄罗斯整体的未来的国家发展而言，那么与经合组织的这个成员国啊，这个经济体进行对话合作，对俄罗斯经济自然是非常重要的。我们都知道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呢，俄罗斯与欧洲啊经济上逐渐走向脱钩，那但是脱欧自然要入亚啊，亚太经合组织它不仅包括了这个中日韩东盟啊，以及啊澳大利亚包括加拿大的墨西哥等一些啊，包括南美的智利这样一些国家啊，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前景和未来的市场实际上对俄罗斯而言还是有继续挖掘的一种深度。所以普京讲到了要参与深圳的 APEC 活动，不仅要与中国进行交流，实际上还是要与这个 APEC 的这个成员国而且经济体进行对话，探讨扩大对外经贸合作的这样一种空间。最后讲到的就是美国啊，俄美关系现在呢确实处于一个困难的阶段啊。特朗普上任之后，虽然在推动俄乌和谈，但对于普京而言，事实上俄美还是没有正常化。所以呢，这个多边场合可能会俄美未来的这个对话创造一定的机遇。实际上呢，这个特朗普政府并不拒绝与俄罗斯继续进行高层的峰会，特别是在这种多边场合，如果能够成型俄美之间的首脑会晤，对于现在的俄乌冲突啊、俄乌和谈，包括未来的俄美关系，都可能会创造一定的机会。可以见得啊，普京的这个深圳 APEC 之行，它是寄予了很多的希望。 所以也有很多的想象空间。
0: 那么这次普京的 APEC 之行呢，有可能还会增加一个意外的行程，就是俄方已经表示了说不排除普京跟特朗普在峰会期间举行会晤的可能性。俄方主动造势，提前吹风，在您看来有什么样的考量？您认为特朗普会如何接招？美俄元首真的有可能在深圳会面吗？
3: 应该看到现在俄美之间在去年阿拉斯加峰会之后呢，在乌克兰问题上确实有反复啊，比如说俄罗斯提出的安克雷奇共识，也就是以顿巴斯换停火，但是最初美国是附和的，但是特朗普政府很快就又后退了，认为不存在安克雷奇共识。所谓的俄方提出的以顿巴斯换停火，那只是俄方的一个方案，而不是俄美共识。所以现在呢，由于美国特朗普政府忙于中东事务啊，美以冲突啊，现在是打不完，甚至停不下来啊。对于这个俄乌冲突来说，俄乌和谈来说，都是一个很糟糕的一个事情啊。因为没有美国的调停，现在俄乌是坐不到谈判桌之前，因为这个欧洲和乌克兰和俄罗斯在领土安全问题上的分歧是难以调和的。所以呢，如果能够促成俄美首脑之间的这种会晤，也可能会打破现在俄美关系、俄乌和谈的这样一个难题或者是一个僵局啊。所以呢，俄方对于在 APEC 峰会期间与美国进行会晤是寄予很高的期望。但另一方面呢，特朗普能不能来呢？现在各方也都在是猜想。虽然特朗普在这个问题上实际上是开放，甚至是不拒绝，但是我们也知道十一月份正好是美国中期选举，选情如何啊？特朗普有没有功夫抽空来？所以这还是存在着不确定性。那至少在中美俄啊这个领导人来说，他们都希望啊这个通过这样一种多边场合，能够啊宣传自己的这种外交理念和政策，通过这样一些多边的场合呢，能够啊这个多交流、多碰头，能够促进全球和地区秩序的稳定。总之呢，现在的 APEC 峰会啊，实际上就是一个多边场合的一个外交的平台啊，为各国啊地区国家啊进行沟通创造机会。所以我们看到这次 APEC 峰会，无论是美俄能不能成型这个所谓的美俄峰会啊，至少对这个周边地区和国家来说，那么有了一个互相沟通和交流的机会，为未来和地区的发展和稳定都会发挥积极的作用。
0: 好的，今天感谢张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0: 一领药业新闻今日谈，有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1: 就已经成功了9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美军连续12晚打击伊朗军事目标。特朗普称正在考虑重新在伊朗发动大规模打击。伊朗军方称已经就美方计划制定应对方案。欢迎收看新闻。美军以美东时间22号称，连续第12晚对伊朗军事目标发动打击，持续约5个小时，完成新一轮行动。根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南部和西南部多地遭到导弹袭击，造成在伊朗同伊拉克接壤的沙拉姆切赫边境地区在2人死亡，另外有2艘搜救船只在霍尔木兹干省附近的海域遇袭受损。伊朗革命卫队23号称，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了打击，造成部分美军人员伤亡。此外，一艘油轮在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布雷区时发生爆炸，并且起火。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发文称，美军于美东时间22日下午5:30开始，并于晚上10:30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此次行动进一步削弱了伊朗在相关海域威胁商业航运的能力，目标包括伊朗海上作战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沿海监视站点以及防空设施等。声明称，美军本月已对伊朗境内数10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同时重启了海上封锁行动。截至当天，美军已迫使9艘商船改变航线，并令1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阻止船只进出伊朗港口。另据伊朗媒体当地时间23日凌晨报道，美军袭击了伊朗南部和西南部多地，其中在胡奇斯坦省同伊拉克接壤的沙拉姆切赫边境口岸以及阿瓦市附近一处地点均遭到美军导弹袭击。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县、布什尔省布什尔县、胡奇斯坦省马赫夏赫尔港等地也传出爆炸声。沙拉姆切赫边境口岸在美军袭击之际升起浓烟，车辆警报声四起，人群发出尖叫声，向各处奔跑逃散。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布2份分别面向约旦和科威特民众的声明，说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了打击。在约旦境内，伊朗袭击了美军一处基地，摧毁一套萨德反导系统雷达、一套爱国者防空系统和一套反火箭弹、火炮和迫击炮系统，并打击了基地的燃料储存设施以及一处直升机装备仓库和维修设施。在科威特境内，伊朗袭击了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2座直升机机库，造成部分美军人员伤亡，并使多架直升机和无人机受损。声明中还称，伊朗打击了一座通信塔，以回应美国此前对伊朗通信设施的袭击。伊朗军队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同日表示，只要美国继续袭击伊朗基础设施和沿海地区，伊朗武装部队的报复行动就不会停止。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威胁称，若伊朗继续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将轰炸伊朗桥梁或发电厂。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2日晚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任何针对伊朗基础设施的袭击都将招致坚决有力且具有决定性的回应，并强调任何方面以任何形式参与或支持此类袭击都将被伊方视为合法打击目标。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也表示，如美国将针对伊朗基础设施的威胁付诸行动，伊朗武装力量将阻止中东地区的石油出口，并打击石油、天然气、电力和经济基础设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表示，他正在认真考虑重新在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包括比史诗怒火行动期间更猛烈的打击。特朗普承认这一决定将带来后果，并强调他尚未做出最终决定，也并未就决策给出最后的期限。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简短访问时表示，他正在考虑发动大规模攻击，规模前所未有，他已经接近做出决定，美方已经为此做好了准备。特朗普表示，如果他要求，以色列2分钟内就会加入战争，但他同时强调，美国不需要任何人来对伊朗发动新的军事行动。两名美国官员证实，目前尚未接到任何命令，也未向军方下达新的指令。另外，根据以色列方面的消息，美国已经通知以色列计划扩大对伊朗的袭击，并将首次在今年美以联合行动中出动重型轰炸机对伊朗境内目标实施打击。 美国国会众议院23号再次投票通过一项决议，要求特朗普政府停止对伊朗的战争，但是参议院随后阻止了类似的限制特朗普对伊战争权利的决议。美国众议院当天以214票对208票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特朗普停止美军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除非国会授权。4名共和党人倒戈支持，这是众议院近日第二次通过类似决议。有分析指出，尽管由民主党人推动的相关投票在很大程度上仅具有象征意义，但是决议向特朗普释放了一个强烈信号。随着战事久拖不决，而且两党议员纷纷质疑政府的最终战略目标，他在国会山的支持率正在流失。主导这项决议的华盛顿州民主党众议员贾亚帕尔批评，这场战争没有明确的任务，没有战略，也没有最终目标。伊朗军方23号表示，已经预测敌方可能采取的新方案，并且制定相应应对计划。革命卫队同时警告英国，如果继续允许美国利用其军事设施参与针对伊朗的行动，相关基地将成为伊朗的打击目标。
2: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23日报道，伊朗国防军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当天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已经针对敌方可能采取的不同方案进行了预测和研究，并做好了相应准备。他表示，在美国继续对伊朗基础设施和沿海地区实施袭击的情况下，伊朗武装部队的报复行动仍将持续。阿格拉米尼亚同时表示，为已故烈士进行回应是伊朗民众的诉求之一，武装部队已经制定了相关计划。与此同时，伊朗革命卫队当天发表声明，宣布对美国袭击伊朗至伊拉克的朝圣路线的行动作出回应。革命卫队称，美国近日再次袭击了伊朗前往伊拉克朝圣活动的相关路线和边境处，伊朗将此视为对伊朗民众和宗教活动的攻击。声明称，在胜利二号行动第26轮行动中，革命卫队以阿巴斯侯赛因行动代号，对位于科威特的美国相关军事设施实施打击。革命卫队表示，袭击目标包括美国特种电子战部队设施以及营房，同时对基地的空中监控设施造成损害。革命卫队在声明中表示，美国近期重新提出恢复谈判，是试图通过外交手段争取调整和补充军事资源的机会。声明警告，美国不能通过停火获得重新发动攻击的准备时间。针对英国方面允许美国使用英国的军事基地和设施参与对伊行动，伊朗外交部此前表示了强烈谴责，认为这一决定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原则。伊朗外交部表示，任何被用于针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基地都将承担相关后果。革命卫队在此次声明中也进一步点名英国，警告英国不要继续参与对伊的军事行动，并称这将使英国承担更多的责任。分析师认为，随着美伊军事对抗持续，伊朗近期释放的信息显示，一方面保持对外的谈判空间，另一方面通过军事表态强化威慑，试图防止对方利用停火来调整军事部署。凤凰卫视里约·詹卡穆森德黑兰报道。
0: 根据伊朗媒体23号报道，伊朗南部的格什姆岛和拉贾克岛附近发生了爆炸。在美国对伊朗进行连续12天的袭击后，当天伊朗对地区美军目标的报复性打击也在持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布视频称，使用无人机、导弹等武器对中东地区的美军目标进行打击，并且表示，只要伊朗的基础设施和沿海地区继续遭到攻击，伊朗对地区的报复性打击就将持续。根据约旦、巴林和科威特当天的消息，3国均遭到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打击。科威特国防部称，科威特北部和伊拉克接壤的阿普达利口岸遭到多架无人机袭击，没有造成人员伤亡。由于近日美国和伊朗的战事升级，以色列多个城市23号宣布开放公共避难所，应对可能的伊朗导弹袭击。宣布开放公共避难所的包括北部、南部以及中部城市。中部城市拉马特干市政机构发表声明说，根据安全形势的评估，本周末以色列遭到伊朗导弹袭击的风险正在上升。不过，市长强调，开放避难所只是市政府的预防措施，并非基于中央政府的要求。他又强调，以色列拥有一流的防空系统，民众无需恐慌。 拉马特干此前多次遭到伊朗的导弹袭击，多名平民死伤。以色列政府早前决定在全国新增1000个庇护所，以及翻新另外500个管理医院。部门正在和全国医疗机构联络，确保他们已经做好应付空袭伤者的准备。伊拉克总理扎伊迪23号访问伊朗，这是扎伊迪上任后首次访伊，也是伊朗和美国近两周冲突升级以来首位访问伊朗的外国领导人。
2: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23日报道，扎伊迪当天搭乘专机，率高级代表团抵达德黑兰。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萨德阿巴德宫殿举行了正式的欢迎仪式，双方就共同关心的双边关系、地区和国际问题交换了看法。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拉克总理此前访问华盛顿，因此向伊朗介绍相关情况和观点是自然且正常的，但他否认伊拉克总理为美伊之间交换信息。
3: ایشون البته یه سفری به واشنگتن داشتن، طبیعی هست که دیدگاه‌ها و برداشت‌های خودش از این سفر به ما منتقل بکنه که امر عادی هست. ضمن اینکه ما الان با آمریکا مشکل میانجی نداریم، بنز کافی این در بین ما هستن کشورهایی که این کار رو انجام میدن، مشکل تبادل پیام واقعا وجود نداره。
2: 阿拉格奇强调，当前阻碍伊美关系发展的核心并非沟通渠道，而是美国采取的政策。他说，美国采取的是不合理过渡以及霸权主义的做法，伊朗已经对此做出了坚决回应。他表示，只要美国认识到必须尊重伊朗人民和伊朗的利益，局势才可能出现进展。
3: مشکل نوع رویکرد آمریکا هست و اون رویکرد غیر منطقی و زیاده خواهانه و سلطه طلبانشون هست که خب با برخوردهای مقتدرانه از سوی ما مواجه شده و تا وقتی که درک نکنن که هیچ راهی جز احترام ملت ایران و احترام به منافع ملت ایران وجود نداره به اصطلاح امکانی هم برای اینکه ما در این زمینه برحال حرکت صورت بگیره خب وجود نخواهد داشت و این احتیاج به پیغام پسخام نداره، کافی هستش که در سیاست های خودشون تجدید نظر کنند.
2: 伊朗非常重视扎伊迪对伊朗的这次访问。据伊朗官方通讯社报道，此次访问将进一步提升两国关系。此外，阿拉格奇还表示，伊朗与伊拉克正在推进两国安全协议的相关工作。他说，目前协议执行情况总体达到了可接受的程度，但部分领域仍存在需要关注的问题，双方将继续进行协调。针对即将到来的阿尔巴音节大规模的朝觐活动，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和伊拉克相关部门此前已经开始协调，并将在安全执行和后勤保障方面做好准备。凤凰卫视李月珍、卡穆森德黑兰报道。
0: 稍后关注，王毅和乌兹别克斯坦外长举行会谈。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已经导致多人死伤。

0: 我覺得香港開車爽啲，轉完燈之後咧，起步都可能慢人半拍嘅。香港啲司機習慣咗係一轉燈就全部好似地台油咁樣，爽好多。八月時一有呢個政策嘅時候，我係第二批中籤嘅。早晨，
1: 歡迎你嚟香港玩啊！歡迎啊！
2: 歡迎歡迎。
0: 粵車南下同港車北上咧，就有助咗我哋兩地嘅路友交流溝通啦。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黄牌大放送。
4: Remember when I said tariff? My favorite word is tariff.
3: 千年关税风云 ，AI 影像首度全景再现。
5: For if our trade may be taxed, why not our lands?
6: 自从洋人代管江海关，收上来的银子比我们自己的官多出几倍。
3: 这道无形的边界如何划开现代文明的格局？关税千年改变世界的隐形力量。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7: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3: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3号在吉尔吉斯斯坦乔彭阿塔同出席上合组织外长会的乌兹别克斯坦外长赛义多夫举行会谈。王毅说，中国和乌兹别克斯坦是现代化征程上的同路人，愿同乌方共同发展，彼此成就，一同擘画中乌关系新的黄金十年。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周四在乔彭阿塔同乌兹别克斯坦外长赛义多夫举行会谈。王毅说，今年是中乌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这是继往开来承前启后的一年。10年间，中乌两国元首携手推动中乌关系保持强劲发展势头，实现全方位和跨越式发展，双方战略互信成色更足，务实合作全域铺开。两国从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了到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历史性跃升。乌兹别克斯坦外长赛义多夫说，乌中两国元首为下一步发展双边关系定下了高标准，乌中两国外长是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的第一方阵，乌兹别克斯坦始终高度重视珍视发展对华关系。王毅表示，中国和乌兹别克斯坦发展战略互补，发展理念契合，是现代化征程上的同路人。中国愿同乌方一道，共同发展，彼此成就，全面地挖掘释放合作潜能，一同擘画中乌关系新的黄金十年。凤凰卫视周家新、刘健，吉尔吉斯斯坦乔彭阿塔报道。
0: 在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于23号的下午闭幕后，中国工信部部长李乐成出席记者会，向中外媒体通报会议成果。李乐成指出，会议首次将开源提升到了部长级合作层面加以强调，呼吁支持各经济体在尊重知识产权的同时开源实践。
2: 中国工信部部长李乐成介绍，23号举行的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中 ，APEC 21个成员经济体达成了一份声明，为未来一段时期 APEC 深化相关合作搭建了行动框架。会议除了继续强调合作以及人工智能风险治理等重要性外，首次将开源提升到了部长级合作层面加以强调。
3: 在承认尊重知识产权重要性的同时，鼓励各经济体支持开源实践，积极参与人工智能国际开源社区的协作。亚太繁荣发展的历程表明，唯有合作才能发展，不合作是最大的风险。搞脱钩断链对谁都没有好处。
2: 这份声明还指出，各经济体应发展具有韧性的通信基础设施，特别关注提升欠发达地区、农村和偏远地区网络的可负担性与可及性，缩小数字鸿沟。谈及未来 APEC 各经济体间的数字产业合作，李乐成强调了政府打造开放共赢产业生态以及企业间务实合作的重要性。
3: 企业是创新合作的主力军，政府部门应该为企业的创新发展提供更好的环境和服务，不断激发企业的创新活力，同时应当鼓励数字企业加强跨国的交流，拓展数字产业合作的渠道，促进资金、技术和人才流动，通过技术推广、联合研发等多种形式，共同解决产业发展面临的实际问题。
2: 李乐成表示，中方愿同各经济体共同营造开放、包容、公平、公正、非歧视的数字经济发展环境，构建协同创新、开放共享、互利共赢的亚太数字产业合作格局，期待同各方一道用好 APEC 平台，落实好成都声明的各项共识，强化技术创新合作，共同做大亚太发展的蛋糕。凤凰卫视金融萤火赵伟四川成都报道。
0: 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23号表示，有菲律宾公务船当天企图侵闯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中国海警依法对飞船采取跟监外逼、拦阻管制等必要措施予以驱离，现场操作专业规范、正当合法。中方敦促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行径。
4: 菲律宾3012船，这里是中国海警3302舰。你船即将进入中华人民共和国黄岩岛领海，现对你提出警告，要求你船立即停止非法行为。
5: 菲律宾当天组织多艘公务船企图侵闯中国黄岩岛附近海域，其中菲律宾3012、3018两艘公务船不顾中方一再劝阻和警告，执意侵闯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中国海警对

0: 介绍，因为现场崩塌体方量大，坠落巨石体积大，数量多，现场作业面狭小，边坡稳定性差，救援难度特别大，已经调集多方专业力量，投入大型工程机械、生命探测设备、无人机等专业装备，采用定向爆破、逐层推进的方式全力展开救援，目前已经进入深度救援阶段，经多轮生命探测和搜寻已经没有生命迹象，各专业力量仍在夜以继日科学有序推进遗体搜寻工作，同时全力做好家属安抚、困难救助等相关善后工作。韩国统一部长官郑东永23号表示，李在明政府正在推进以和平为先导的对朝鲜政策。郑东永当天和记者会面时说，过去一年间，李在明政府事实上已经放弃了韩国前政府坚持的无核化优先，以及完全可核查不可逆的无核化，转而采取和平优先路线。他还表示，前政府强调的无核化优先路线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国内政治需要，当前最重要的是恢复中断的与朝鲜对话。郑东永表示，韩国统一部正在探索更具现实性的解决方案，即在朝鲜实现完全无核化之前，只要朝方首先停止扩大核能力，就向其提供相应的回报。为此，应该优先启动朝鲜半岛和平机制相关讨论，以便为朝鲜停止核活动创造条件。韩国增援中国一对清代石狮的交接仪式23号在首尔举行。中国国家文物局从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正式接收这对石狮。今年1月，在韩国总统李在明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和中国国家文物局在中韩两国领导人的见证下，签署关于韩方将石狮像归还中方的协议。
1: 韩国向中国赠还一对清代石狮交接仪式23日在首尔建松美术馆举行。中国国家文物局正式接收石狮，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全、中国驻韩大使戴兵、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馆长于洪俊、建松美术馆馆长全引健等两国有关人士出席。饶全指出，中韩两国都曾经历文物流失的伤痛，都在为流失文物回归奔走努力。韩国向中国赠还石狮，体现了韩方对中国文物的尊重和善意，为两国民心相通写下生动的文化注脚。中方愿以石狮回归为契机，推动开展更加丰富深入的中韩文化遗产合作。
2: 石狮回家是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的务实举措，深化人文交流，让中韩友好在两国人民心中扎根，是两国元首的重要共识。在此共识下，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实施赠还证书，以文化文明之力推动中韩关系呈现新气象。
1: 戴兵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韩关系迎来改善发展的新局面。此次赠还诠释了两国友好情谊，中方愿同韩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推动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繁荣不断注入正能量。
3: 我作为中国驻韩大使，也对韩方的这一友善之举表示了高度的赞赏和衷心的感谢。第三，我想呢，这一次交接仪式呢，也是中韩文化交流的一个成功的案例。
1: 韩方表示，此次赠还出于对邻国历史和文化的尊重，是中韩两国坚定互信的象征，期待以此为契机，共同开创中韩文化遗产交流合作的新局面，进一步增进信任，为推动两国在经济社会等各领域全面合作注入强大动力。韩国国内评价，这次韩国向中国赠还石狮文物将成为增进两国文化合作和友好的象征。凤凰卫视金智贤韩国首尔报道。
0: 刚上任的英国首相伯纳姆23号宣布，酒吧、俱乐部和现场音乐演出场所的商业税明年4月起将下调20%，以缓解这些企业的生存危机。伯纳姆和财政大臣希利一同前往哈洛的一家酒吧和民众进行交流。伯纳姆表示，酒吧代表了工人阶级的文化，有助于提高社区凝聚力，但是越来越多酒吧因为成本压力被迫关闭，因此工党政府必须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这一减税政策预计惠及英格兰约3.2万家企业，每家企业每年可以节省大约1100英镑。 更多消息，凤凰网凤凰新闻客户端。

0: 十岁，慢慢回流，由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东盟迎来外交黄金周，中美俄等多国外长齐聚菲律宾，哪些看点值得关注？中非仍外交再起冲突，双方相互指责，背后真相究竟如何？中东战火升级，美军基地频频遇袭，约旦为何成为伊朗重点打击的目标？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0: 空间观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AI 生态全域巨变，重构环球产业，谁在制领未来？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焕新启动，持续深耕，探索卓越企业。凤凰卫视凤凰网发起2026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现已接受报名。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狙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1: 中方外长对非仁爱礁粗暴挑衅强烈抗议，
2: 非方试图把仁爱礁这个点位再度炒热，宣传一系列的非法主张，
1: 非涉海问题不断声势，谁才是真正幕后黑手，
2: 与美国展开相应的配合，一场政治闹剧。
1: 登黄岩岛亲历者爆出铁证，
3: 菲律宾群岛的领土线黄岩岛标在外面，
1: 凤凰聚焦独角戏，非炒作十年前南海仲裁案正在播出。

欢迎收看华润凤凰聚焦。在国际文件中有这样一纸历史文书，记录下1990年菲律宾高官向国际人士明确表示过，黄岩岛不属于菲律宾主权范围。而同样被记录下的，则是中国对黄岩岛的主权确认文件。可最近

0: 围绕黄岩岛、围绕南海，菲律宾掀起了又一轮密集的主权争夺。东盟会场人海交边，风波不断。
1: 2026年7月，菲律宾首都马尼拉成为东南亚的外交核心舞台，第59届东盟外长会议再次举办。本次会议主题为共创未来，但就在这场主打合作与共赢的外交会议举办期间，菲律宾却在南海海域蓄意兴风作浪，挑起事端。7月20日上午9时许，中国海警一艘小型巡逻艇在位于中国仁爱礁附近海域例行巡逻时，菲律宾非法坐滩57号舰释放2艘橡皮艇，分别搭载5名人员。菲方人员身着便装，无视中方多次明确警告。当两人艇靠近中方海警船时，艇上人员手持船桨叫嚣，随后5人艇以快速危险的方式撞向中方海警船。菲方人员态度嚣张，用长棍等工具攻击中方执法人员，中方全程依法依规采取喊话、警告、机动绕行、对等反制等措施稳控现场局势，最大限度保持理性克制。
2: 每当中菲之间可能开展沟通互动，每当本地区有重要外交议程时，总有一些势力会跳出来利用涉海问题挑衅声势，其中的是非曲直究竟为何，幕后的黑手究竟是谁，相信大家都看得很清楚。
3: 菲方在仁爱礁附近海域再度挑衅，很显然是两层这个非法的企图。第一个呢，就是菲方试图把仁爱礁这个点位再度炒热，借这次会议期间呢，再度去宣传菲律宾一系列的非法主张，包括宣传所谓的南海仲裁案等等。另外一个呢，就是与美国展开相应的配合，保持南海相关区域，特别是特殊敏感区域的这种争议状态，为美国在会上不断地提及南海问题，不断地去炒作南海问题提供一种所谓的借口。
1: 7月22日，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出席外长会议期间应约会见了菲律宾外长拉扎罗。王毅对菲方人员在仁爱礁冲撞中方执法船只的粗暴行径表示强烈抗议。他表示，当前中菲关系站在十字路口，何去何从需要菲方做出正确理智选择，菲方应立即停止在涉海问题上的挑衅行为，为稳定双边关系做出切实努力。菲方在外长会议前在仁爱礁做出挑衅并非临时起意，就在本届东盟外长会开幕前夕，7月12日，恰逢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10周年，菲律宾外长拉扎罗在马尼拉举办了纪念活动，并联合美国、菲律宾、澳大利亚、日本、英国、德国、意大利等共计14个国家发布联合声明，试图借域外势力造势，为这份早已被多方证实非法无效的裁决重新披上合法的外衣。声明称，中国的扩张性海洋权益相关主张没有法律依据。
3: 所谓南海仲裁案的裁决结果，10年来啊，它既没有改变南海岛礁的主权归属，也没有改变南海的地缘格局，更没有成为南海问题的解决方案。那么作为一张废纸，这个仲裁的裁决结果逐步的被历史的大潮所完全淘汰。美国与菲律宾在这个问题上再度展开了一种深度的勾连。从菲律宾角度来讲呢，它是试图啊，把所谓的仲裁结果再变成风口浪尖上的议题，借此呢系统去宣传菲律宾至于南海的一系列的非法的主张。至于美国而言呢，无论是法律牌、政治牌还是军事牌，他想把它结合起来，并且使之深度嵌入美国的印太战略布局当中。
1: 值得注意的是，14国声明发布不到24小时，欧盟27国迅速跟进表态。细看这份名单，可以发现，仅有菲律宾属于南海相关国家，其余均是美欧等数千公里外的域外国家。东盟11国中，除了菲律宾外，没有一个国家签署这份声明。
3: 从整体来看呢， 其实这几个国家没有参与签署啊，是代表了这个东盟国家的一种普遍的意见，他们不愿意被个别域外大国所绑架，不愿意选边站队。近些年来呢，中国与东盟国家在全面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基础上，不断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并且取得重大先期成果。也就意味着，一方面由中国和东盟国家要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另一方面呢，有关各方有一个基本的共识，那就是域外大国的深度介入、恶意介入是目前南海问题最大的乱源之所在。所以呢，不参与签署就代表了除菲律宾之外的东盟国家的这样一种普遍的认知。
1: 这场持续十年反复被炒作的南海舆论风波，根源始于菲律宾十余年前单方面发起的一场违规仲裁闹剧。2013年，菲律宾阿基诺三世政府单方面就中菲有关南海海洋管辖权争端提起强制仲裁，这一做法背弃了中菲通过双边协商和平解决争议的共识，也违反2002年中国与东盟国家签订的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中关于由直接主权国家通过磋商和谈判解决争议的规定。为规避领土主权争议不适用强制仲裁的国际法规定，菲律宾偷换概念，将南沙群岛主权问题变成数个单独岛礁法律地位争议，使其诉求符合仲裁的条件，试图瓦解中国合法的南海权利主张。对此，中国政府明确拒绝了菲方的仲裁请求。2016年7月12日，荷兰海牙临时仲裁庭依据菲律宾单方诉求作出所谓裁决，认定中国对南海海域没有历史性所有权，并否定了中国主张的九段线。裁决还认定相关海域属于菲律宾专属经济区范围，非享有相应海洋权利。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们就沿用了这个11段线，后来改成9段线。但是中国拥有主权，这也是事实，是吧？我们是希望能够有和平的手段来解决这些问题，而不是搞比如说武力威胁呀，然后呢拉外域势力来给你撑腰，或者搞所谓的非法的仲裁来实现你的目的，这个才是最根本的所在。
1: 值得一提的是，这场仲裁从人员组建、机构资质层面就完全丧失公正性与权威性。最具争议的是，参与仲裁庭的5名仲裁员，一人由菲律宾指派，其余4名来自欧美、非洲国家的仲裁员，全部由时任国际海洋法法庭庭长的日本籍法官刘景俊二指派。
3: 指派的5位所谓仲裁员，没有一位是来自于亚洲，然后呢，居然要去裁决一个亚洲的具有复杂的历史经纬、具有复杂的地缘背景和复杂地理特征的这样一个海洋问题，岂不是非常可笑的吗？另外我们看到呢，就是指派5位仲裁员，日本籍法官刘景俊二是深度参与其中的。要知道，刘景俊二这个人长期担任日本外交官，而且呢，日本与中国之间围绕着这个钓鱼岛问题、围绕东海问题也存在着争端和争议。近些年来呢，日本呢又试图深度介入南海问题当中，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呢，这样的一场所谓的仲裁安排，完全它的性质就是一场政治闹剧。
1: 仲裁庭是利用海牙常设仲裁法院相关服务临时拼凑的一个草台班子，与联合国和国际法院没有任何关系，也不隶属于汉堡的国际海洋法法庭。
3: 所谓南海仲裁案的这个所谓仲裁庭呢，它并不是一个常设机构，而是针对某一个案件成立的一个所谓的仲裁庭。众所周知啊，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是不负责调整涉及领土主权问题的，而菲律宾呢，他恶意的要把领土主权问题加以包装，然后呢，让这个仲裁庭呢去裁决相关的问题，其实它是完全非法的，完全属于一种扩权滥权，是这个滥用国际法、乱用国际法，并且呢恶意曲解国际法的结果。所以说这个所谓仲裁庭的成立，它是有其非法性又有其无效性。
1: 中国政府自始至终坚持不接受、不参与、不承认的严正立场。 2016年7月13日，

0: 中国发布，中国坚持通过谈判解决中国与菲律宾在南海的有关争议白皮书，表明中方不承认该非法裁决的充足历史与法理依据。事实上，中国人民在南海的开发、经营与管辖活动已有2000多年历史。中国对南海诸岛及附近海域拥有领土主权和相关权益。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国收复日本在侵华战争期间曾非法侵占的中国南海诸岛，并恢复行使主权。中国政府为加强对南海诸岛的管理，于1947年审定南海诸岛地名，绘制了南海诸岛位置图，在南海标出东沙、西沙、中沙和南沙四群岛，采用四群岛最外缘岛礁与邻国海岸线之间的中线，标绘了11条断续线。1948年，中国政府公开发行行政地图，以11条断续线明确标明了在南海海域的权益边界。1953年，11条断续线调整为9条，形成如今广为人知的九段线。中国始终坚定认为，南海诸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九段线正是这一历史事实的权威地图佐证。
1: 弹丸之地踏上世界杯舞台，小众登场却举世瞩目，寸土微光聚成震撼世界的绿茵童话。他们鲜为人知的名字背后有着怎样的建筑美学和城市故事？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世界因你而美丽，国教1573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8月北京。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近代菲律宾的领土边界是由3个国际条约划定的。1898年美西战争结束后，双方签署《美西和平条约》，界定了菲律宾领土的原始蓝图，明确菲律宾西部边界为东经118度线，南部边界为北纬4度45分线。1900年，美西签订《美西关于菲律宾外围岛屿割让的条约》，进一步厘清并确认东经118度线为西部边界。两份美西条约的边界条款一同被写入1935年菲律宾宪法，成为其领土界定的法律依据。1902年，美国国会批准出版的《美利坚合众国菲律宾群岛的发音、地名和地理词典》明确标注，黄岩岛及整个南海诸岛均在菲律宾领土界限之外。1930年，关于划定英属北婆罗洲与美属菲律宾之间的边界条约，再次确认了菲律宾南部和东部边界。
3: 去年9月17号在马尼拉论坛的时候，我提了一个关键的一个想法，就是我说你菲律宾啊，第一个，你的西部边界线，美西条约1898年明确的规定，西部边界线是东经118度线。那好了，你这么多年一直越线向西挺进，你这么做，你是不是还认东经118度线是你的西部边界线？那菲律宾你就应该从118度线西边的岛礁域撤回到118度线的东边呢，因为你已经犯我中华了。他不撤，那我又问了一个问题，我说如果你不撤回来的话，你已经不把东经118度线当作你的西部边界线，从理论上来说的话，那你就不要怪我越过这条边界线向东了，是你自己毁了自己的西部边界线。
0: 菲律宾的南海扩张野心并非

0: 非一朝一夕形成的。20世纪60、70年代，联合国亚洲暨远东经济委员会的勘察报告指出，南沙群岛东部和南部海域蕴藏着丰富的油气资源，南海第二波斯湾的资源价值骤然提升。此前平静的海域局势也被打破，彼时马克思政权深陷第一次石油危机冲击，民众对物价飞涨和官员贪腐强烈不满。马克思急需一个既能转移国内矛盾又能攫取现实利益的外部突破口，他将对外扩张的矛头对准了南海，逐步系统性地侵占中国南沙群岛岛礁。1970年8月至9月，菲军非法侵占马欢岛、费信岛；1971年，相继侵占南耀岛、中叶岛、西月岛和北子岛。同年7月11日，马克思公然宣称，占领是决定性的因素，占领就是控制。1978年6月，马克思签署第1596号总统令，将南沙群岛33个岛礁及周边近6.5万平方海里的海域非法命名为卡拉岩群岛，强行划入菲律宾版图。2026年7月8日，中国自然资源部发布名为《菲律宾南海领土主张的历史法理批判》的报告，明确指出，菲律宾领土范围由国际条约圈定，菲律宾非法声索黄岩岛和南沙群岛部分岛礁主权，严重威胁南海区域的和平稳定。
1: 上个世纪60年代末，有关的机构呢发布了关于南海油气的相关评估报告。那么这个报告一经发布，南海周边的几个国家对于南海的岛礁，包括海域，特别是南海相应的能源油气资源，就产生了极大嫉妒之心。这其中，菲律宾跳的是油气之高。那么看到从那时候开始呢，菲律宾呢就非法占据了中国南沙群岛数个岛礁，那么并且展开了大范围的南海侵权，并且提出了一系列的非法的主张。那么菲律宾方面呢，对南海的侵权在上个世纪60、70年代呢，大致可以把它归纳为占岛。那么到这个上个世纪80、90年代的时候呢，可以把它归纳为两个字，就是圈海。菲律宾妄图非法圈占50多万平方公里的南海的海域。在那之后呢，可以把它归纳为这个固化和扩大化这样一个阶段。这个阶段直到今天，菲律宾采取一系列的措施，包括军事上的、外交上的、法律上的、宣传上的，试图固化它的非法主张。
0: 近年来，菲律宾在南海的挑衅行径持续升级，接连在多个中方岛礁海域制造海上摩擦，不断搅动区域局势。在仁爱礁，菲方多次试图向非法坐滩的老旧军舰马德雷山号运送建筑物资，企图修缮军舰以实现永久侵占。在2024年6月的一次运补行动中，菲方公然派出持枪的军方人员。与此同时，黄岩岛海域也屡遭菲方船只非法侵闯。2025年8月，非武装部队总司令甚至声称，非武装部队和海警队员已被指示在执行任务时遵循交战规则。菲律宾不断在中国主权海域制造事端，其步步升级的挑衅行为背后藏着怎样的算计？
1: 马克思政府当前在南海问题上啊，一系列的不负责任的举措啊，应该说有双重原因。一个呢是有这个菲律宾国内的一些考虑。近些年来呢，马克思政府对于这个菲律宾的这个治理啊，整体来说非常的失败，而且非常的失能。你看菲律宾当前经济面临很大的问题，民生状况亟待改善。马克思政府啊，他妄图通过在南海问题上再度去发起挑衅，把国内的注意力啊引向外部，这是非常关键的一个因素。另外再有一点呢，这个与菲律宾的这个国防政策的深度调整有关。马克思政府自上台以来呢，把菲律宾的国防政策乃至国防战略展开一个深度的调整和改变，由过去菲律宾主要聚焦于内部安全问题，转入所谓应对外来的安全威胁，也就是来自于南海方向的所谓的威胁。那么他把更多的战略资源调整到面向南海，但是菲律宾自身的实力又非常之弱，所以呢，他就要深度的去拉拢域外大国介入到局势当中。
0: 这是一张30多年前的信函，是时任菲律宾驻西德大使 比安·佛尼多给德国业余无线电

0: 好者迪特的回信。1990年，迪特希望去黄岩岛开展通联活动。彼时，全球无线电圈子流行着一种叫 DXCC 的玩法，爱好者们在不同国家的实体打卡，比赛谁通联的地点多。由于从来没有人在黄岩岛发出过信号，为严谨核实岛屿权属，迪特专门致函菲律宾驻西德大使馆求证。比安·弗尼多大使在回信中明确答复，根据菲律宾国家地图和资源信息局的信息，黄岩岛不属于菲律宾领土。
1: 1994年，美国业余无线电协会管这个 DXCC 这件事情的，专门写了信给菲律宾的业余无线电协会。菲律宾业余无线电协会呢，他回封信呢说，根据我们政府部门的说法，这个黄岩岛不在我们的领土线之内。菲律宾的领土线是118度，线是根据我们国家有一个地图叫25号地图，你看着那个地图去。然后呢，我们的业余无线电爱好者那从菲律宾政府购买了这个25号地图，所以我们手里头也有这个地图。那么这个地图上它是就画得很清楚，这下面就写的是菲律宾国家测绘和资源什么信息什么局，然后呢地图第25号，它有非常清楚的一条菲律宾群岛的这个领土线，它就写在领土边界领土界限嘛，然后呢黄岩岛也很非常清楚的就标在外面。
0: 现年82岁的陈平曾任中国无线电运动协会秘书长，主导并参与了1994年、1995年、2007年三次具有重大主权意义的黄岩岛业余无线电远征活动。1994年6月，他带领国际团队首次抵达黄岩岛。从地图上看，黄岩岛像一个三角形，外围环绕着一圈大大小小的礁石。
1: 这是珊瑚礁，它这个三角形的是吧？这大概这么形状。那东面呢有一个比较深的口，所以比较像渔船两船可以进去，再大的船就进不去了。这个礁盘呢，这个珊瑚呢是深浅不一，浅的地方可能在水下头也就是1米深吧，那么深的地方那就可能就一脚踩下去就踩不到哪去了，因为它珊瑚嘛，它就高高低低的，但是露出水面的部分它是很少的。如果在涨潮的时候露出水面的石头，你能看到的就很少，稀稀拉拉的。这个岛是很小很小，非常小。大部分的石头呢，你仔细看，上面好多小窟窿眼儿，小窟窿里的小螃蟹，就是那种东西。然后呢，因为它那个由于这个风啊什么晒了以后，就黑不溜秋的，也有时候太阳好了，可能有点发绿，就是那样的。
0: 本次远征队员除了陈平外，还有来自芬兰、日本、美国和菲律宾的业余无线电爱好者，共10余人。电台架设好后，启用呼号 BS7H 开展互联呼叫。呼号中 B 代表中国， S 代表南海， 7 为中国第七区， H 即黄岩岛。此次行动获得中国政府批准，也是黄岩岛有史以来首次发射无线电信号呼叫全世界。
1: 这个呼号呢，都是由每个国家的它的管理机构吧，在它自己的领土上来指配，所以呢，中国的呼号就指配 BS7H。这个呢，这个当然是说明这个电台是中国的管理下头一个电台。
0: 由于首次登岛远征未能完全契合相关国际规则，1995年，陈平带队开展第二次黄岩岛远征，这次团队严格依照国际规则展开行动。专门选在黄岩岛的中国南海科考碑架设电台，彰显中国对黄岩岛的实际管辖。
1: 第二次去了以后，那个这样子爬上去了，一看，哦，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局、地震局、测绘局，然后是南海科学考察碑，然后一看很高兴，就把那个碑很小嘛，天线绑在上头了，就绑。架了一个电台，电台就放到石头上了，就给联络了。好像在1997年以后呢，据说是给菲律宾的渔民的时候推到海里头去了。所以到2007年的时候呢，我又到那块石头上去看了一下，呢，确实那块被掉了。
0: 1997年第三次黄岩岛远征，陈平并未随行。这天，他突然接到参加远征的一位美国业余无线电爱好者打来的电话。
1: 突然有人说：“孙先生，有你一个承诺， 国际长途，我说哪打来的？这黄岩岛打来的。当时我都傻了。有一个军舰，有一条已经在那了，后来又来了一条，过来以后就来了一个飞机，然后就开始就俯冲了，就侦察。飞机飞过来，姿态也是很奇怪的，声音很大，汪就过去了。菲律宾来人以后呢，派了小艇，显然是海军人员，穿着便装，也不敢上岛，一个脚踩在船上，一个脚踩在这个石头上，那就说你们是干什么的？你们是不是这个中国的海军？然后呢，当然就他们都告诉他们，我们是业余无线电远征，搞业余无线电通信的。然后那个小船上的人呢，就回去了，开了回大船。
0: 菲律宾方面出动小艇、军机抵近侦察，但中国远征队伍是在本国领土依法架设业余电台开展通联活动，菲方对于黄岩岛并无任何合法主权法理依据，最终只能悄然撤离。
2: 中国官方媒体为菲律宾奉为圭臬的南海仲裁案制作了漫画短片，有猴子有小丑来影射这出裁决闹剧。而菲律宾眼下拉来撞声量的多是南海域外国家，南海诸国大都稳稳的。感谢收看今天的华人凤凰聚焦，我是陈琳，再会。

0: 去中亞尋商機，
1: 我哋會唔會喺當地設立呢一個外經貿辦咧？我諗係進一步考慮經貿發展咧有咁嘅需要，我哋唔排除將我哋香港一啲高嘅醫療新嘅技術引進到去嗰邊。
2: We decided to enlarge our markets to Pacific Asian markets, and we thought like Hong Kong is the best gateway.
3: 香港与中亚做生意可行吗？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4: 亚洲本色，片中亦有高手。嗯，就是你。
3: 可是，他竟故意把困难说，他竟只能跟开塞给哦。局中另有乾坤。감사님께서나라，원하는게맞으니까。一旦相信，계획은내가세우고내방식대로진행합니다。便是自投罗网。의심은해서시켜주면확신이되니까。骗子，8月4日晚上9点15分，凤凰卫视电视台。
5: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6: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情况，攻入加沙城。
7: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8: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9: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0: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11: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
12: 中国旅游集团棕榈竹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3: 我哋每次都会搏到尽，
14: 因为有香港人全力支持，
15: 以中国香港身份参加国际赛事，
16: 令我哋有更多发挥机会。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伊朗对中东地区美军目标进行报复性打击，特朗普称已经做好准备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
1: 特朗普警告胡塞武装再次的袭击商船，而美方将会对伊朗及胡塞武装采取重大军事行动。
0: 美国众议院投票通过要求特朗普政府停止对伊朗战争，但是参议院随后阻止了类似的限制决议。
1: 特朗普将批准与沙特阿拉伯民用核协议，而前提是沙特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
0: 美国以强迫劳动为由，对60个经济体加征10%至12.5%的关税，替代到期的全球关税。
1: 欧盟就针对俄罗斯第21轮的制裁达成一致，制裁名单包括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多家炼油厂。
0: 各位早上好，欢迎搭乘2026年7月24日星期五的凤凰早班车，我是郭阳子。
1: 早安，你好，我是姚翔。以头条一起来关注到的是美伊局势，因为根据伊朗媒体23日一个报道，伊朗南部的格什姆岛当天再次遭遇到了美军的导弹袭击，而伊朗对于地区的美军目标的报复性打击也在持续。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3日表示，他正在认真地考虑重新在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但是尚未做出最终的决定，也没有设定最后的期限。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日发布视频，称使用无人机、导弹等武器对中东地区的美军目标进行打击，并表示只要伊朗的基础设施和沿海地区继续遭到攻击，伊朗对地区的报复性打击就将持续。革命卫队证实袭击了科威特的阿迪里营地。伊朗媒体报道，美国驻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再次遭到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不过一方就否认袭击科威特发电厂，称有关报道纯属虚假信息，意在误导舆论。约旦、巴林和科威特均证实当天遭到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打击。科威特国防部称，科威特北部和伊拉克接壤的阿布达利口岸连续第二晚遭到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科威特外交部表示，伊朗持续发动的袭击是对地区安全的直接威胁及敌对行径，不可接受。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则表示，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已公开证实，多个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成员国及约旦参与了美国的军事侵略行动，意思伊朗是行使合法正当的自卫权。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一方摧毁了一套美国萨德反导系统。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引述革命卫队海军导弹部队指挥官称，伊朗拥有数倍于应对美国所需的导弹和无人机储备。据伊朗媒体23日报道，伊朗南部格什姆岛当天晚间遭到至少2枚美国导弹击中，拉拉克岛也传出爆炸声，但伊朗官方辟谣，相信只是伊朗武装部队警告违规船只。据伊朗媒体此前报道，美军袭击了伊朗南部和西南部多地，集中在呼吸斯坦省同伊拉克接壤的沙拉姆切赫边境口岸以及阿瓦市附近一处地点，均遭到美军导弹袭击。沙拉姆切赫边境口岸火势猛烈，车辆警报声四起。伊朗国营电视台报道，袭击造成2人死亡，10多人受伤，但天亮后这个口岸已恢复正常通行。伊朗卫生部表示，自6月27日以来，美国对伊朗的袭击已造成55人死亡，600多人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访问时表示，他正在认真考虑对伊朗发动大规模攻击，规模前所未有。他已接近做出决定，美方已为此做好准备。特朗普表示，伊朗方面想要谈判，但尚未准备好达成协议，受到的教训还不够深刻。特朗普还说，如果他提出要求，以色列2分钟内就会加入。两名美国官员表示，目前尚未接到任何命令，也未向军方下达新的指令。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回应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以眼还眼的言论，称美国总统的政策是以头还眼，伊朗必将付出代价。伊朗最高领袖顾问雷扎伊表示，美国总统已从疯子游戏转向绝望者游戏，若伊朗基础设施遭攻击，将采取更强烈回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的军方23日就表示，已经预测敌方可能采取的新方案，并且制定了相应的应对计划。革命卫队同时警告英国，如果继续的允许美国利用其军事设施参与针对伊朗的行动，相关基地将会成为伊朗打击目标。
3: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23日报道，伊朗国防军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当天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已经针对敌方可能采取的不同方案进行了预测和研究，并做好了相应准备。他表示，在美国继续对伊朗基础设施和沿海地区实施袭击的情况下，伊朗武装部队的报复行动仍将持续。阿格拉米尼亚同时表示，为已故烈士进行回应是伊朗民众的诉求之一，武装部队已经制定了相关计划。 与此同时，伊朗革命卫队当天发表声明，宣布对美国袭击伊朗至伊拉克的朝圣路线的行动作出回应。革命卫队称，美国近日再次袭击了伊朗前往伊拉克朝圣活动的相关路线和边境处，伊朗将此视为对伊朗民众和宗教活动的攻击。声明称，在胜利二号行动第26轮行动中，革命卫队以阿巴斯侯赛因行动代号，对位于科威特的美国相关军事设施实施打击。革命卫队表示，袭击目标包括美国特种电子战部队设施以及营房，同时对基地的空中监控设施造成损害。革命乐队在声明中表示，美国近期重新提出恢复谈判，是试图通过外交手段争取调整和补充军事资源的机会。声明警告，美国不能通过停火获得重新发动攻击的准备时间。针对英国方面允许美国使用英国的军事基地和设施参与对伊行动，伊朗外交部此前表示了强烈谴责，认为这一决定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原则。伊朗外交部表示，任何被用于针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基地都将承担相关后果。革命卫队在此次声明中也进一步点名英国，警告英国不要继续参与对伊的军事行动，并称这将使英国承担更多的责任。分析师认为，随着美伊军事对抗持续，伊朗近期释放的信息显示，一方面保持对外的谈判空间，另一方面通过军事表态强化威慑，试图防止对方利用停火来调整军事部署。凤凰卫视李约珍·卡穆森德黑兰报道。
0: 根据外媒23号的报道，伊朗本月中已经向也门胡塞武装派遣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官，并且空运了导弹和无人机相关设备及黄金，为胡塞武装提供支持。而胡塞武装及伊朗方面均未承认。对于胡塞武装袭击沙特油轮一事，多国表示谴责。
1: 现在据报，有2艘共载有400万桶沙特原油的中国油轮，23号已经是经由曼德海峡驶离红海。但随着红海的局势升级，有中东的原油买家正在考虑绕道地中海提货。
4: 路透社23号援引4名消息人士报道称，伊朗本月13号已将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官、军事顾问以及与导弹和无人机有关的设备空运至也门。据报，这架马汉航空的班机载有10至21名革命卫队人员，原定飞往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但由于机场遭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袭击，飞机转飞红海港口城市和台达。有消息人士透露，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官前往也门是为了支持胡塞武装的行动，并提供新型导弹系统方面的培训。伊朗还向胡塞武装运送了黄金，为其活动提供资金。胡塞武装否认伊朗向也门派遣了军事专家。伊朗方面曾称，当天乘坐航班的是参加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的胡塞武装代表团。针对也门胡塞武装日前宣称在红海打击2艘沙特油轮，多方表示谴责。卡塔尔外交部23号指，胡塞武装的行为严重违反国际法，敦促国际社会执行联合国安理会关于也门和红海航行的决议。法国外交部发言人孔法夫勒呼吁胡塞武装停止对沙特油轮的袭击，称这些袭击不负责任，是严重的升级行为。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也强调，胡塞武装必须停止一切危害国际航运和海员生命的行动。另外，德国国防部23号表示，由于地区政治局势动荡，近日将把富尔达号扫雷舰和摩泽尔号补给舰从红海地区的吉布提撤往东地中海待命。红海局势升级也进一步威胁中东石油供应。彭博社23号援引消息报道称，至少有2家亚洲原油买家正与沙特阿美公司谈判，考虑不经过红海曼德海峡的替代运输线路，比如从埃及的地中海港口西迪克里尔提油。据报，如果买家希望在地中海提油，沙特阿美或将原油从红海港口沿部运往埃及红海港口苏赫奈泉，再通过管道向北输送至西迪克里尔，或有买家在沿部港提油后自行安排后续埃及的物流事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以色列正积极地准备与伊朗开战，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会于24号召开安全磋商会议，准备一旦遭到伊朗的攻击，将会以武力还击。而当地媒体报道称，以色列收到美国计划扩大对伊朗袭击的通知之后，已经于22号的晚间进入到最高警戒状态。由于战云密布，以色列多地并已开放了公共避难所来应对伊朗的导弹威胁。
5: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24日召开安全磋商会议，检讨最新局势。 以色列安全官员评估认为，美国对伊朗某些目标的打击可能引发伊朗对以色列的攻击。一旦这种情况发生，以色列将予以武力回应。不过，官员指出，目前一切都取决于美国总统特朗普。以方认为他正在大规模升级和逐步升级之间摇摆不定。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3日举行紧急会议，卡茨严厉警告伊朗，如果对以色列发动任何形式的袭击，都将承受毁灭性打击。以色列媒体22日报道，美国通知以色列

0: 计划在未来数日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并将首次在今年美以联合行动中出动重型轰炸机对伊朗境内目标实施打击。以色列认为这将是冲突的重大升级，估计美方将以槁山地下核设施为目标。为防范伊朗可能的反击，以色列在收到美方通报后于22日晚间进入最高警戒状态。截至目前，以色列和美国方面尚未对此作出回应。鉴于局势升级，以色列多个城市宣布开放公共避难所，以应对可能的伊朗导弹袭击。其中中部城市拉马特干市认为，本周末以色列遭伊朗导弹袭击的风险正在上升。当地曾经遭到伊朗的导弹袭击，多名平民死伤。以色列政府早前已决定在全国新增1000个避难所，以及翻新另外500个。另一方面，以色列前总理贝内特对于美国和沙特阿拉伯签署和平利用核能的合作协议极为不满，指协议或将威胁以色列安全。如果在沙特境内进行核材料浓缩，可能导致中东地区核军备竞赛和局势失控。他并且认为这项美沙协议对以色列来说是一次战略失败，显示以色列正在失去对自身命运的掌控。但以色列总理部长办公室则称，沙特加入亚伯拉罕协议将是中东和平的历史性飞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驻以色列使馆23号是在官网发布通知，提醒在以中国公民密切的关注形势，做好安全防范。通知也指出，当前的中东局势持续的紧张，冲突延宕，而媒体的报道说，以色列已经将战备的状态提升到了最高水平。中国驻以色列使馆再次提醒，在以中国公民密切的关注形势变化，保持高度的警惕，远离军事机构和敏感的设施，而近期非必要不外出，同时也提前熟悉周边避弹设施和避险路线。听到手机的预防跟防空警报，务必要第一时间进入避弹设施，切实做好安全防范。也通知说到了，如果遇到紧急的情况，请及时的报警，并且与中国驻以色列使馆取得联系。
2: 美国众议院再次投票要求限制特朗普的战争权力，但是随后参议院阻止了类似的决议。另外一方面，也门胡塞袭击了沙特油轮，也导致国际的油价突破了每桶100美元。特朗普就借此警告将会追究伊朗的责任。那中东的局势将会如何变换呢？
1: 请我们要和华盛顿直播室的记者姚怀珍一起来关注美国焦点。怀珍早，接下来赶快帮我们整理一下。
3: 您好，杨子强毅。也门胡塞武装现在宣称在红海袭击了2艘沙特阿拉伯油轮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警告，若胡塞武装再次的袭击商船，美方将会追究伊朗的责任，并且对伊朗及胡塞武装采取重大军事行动。与此同时，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则敦促胡塞武装不要卷入到美伊战事。
4: 也门胡塞武装22日宣称，已在红海袭击2艘沙特阿拉伯油轮，此举恐进一步扰乱中东石油运输，并加剧国际市场对能源供应的担忧。对此，美国总统特朗普23日表示，如果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继续袭击商船，美国将追究伊朗的责任。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平台支持社交上发文称，一年前美国曾对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原因是该组织袭击商船，扰乱国际贸易。但在随后美国与伊朗发生战争期间，胡塞武装基本保持克制。然而胡塞武装如今再次发动袭击，并于前一晚向2艘沙特阿拉伯油轮开火。特朗普进一步警告称，若胡塞武装继续发动类似袭击，美国不仅将追究伊朗的责任，还将对伊朗及胡塞武装实施重大军事打击。对于胡塞武装袭击2艘沙特油轮一事，正在菲律宾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也发出警告，敦促胡塞武装不要卷入伊朗战争。卢比奥表示，胡塞武装在本轮美伊战争中的大部分时间里都保持克制，这种做法是明智的。目前胡塞武装虽受到伊朗方面的鼓动，但不应进一步介入当前局势。卢比奥强调，近期事态发展并非积极信号，美方将继续关注后续动向。胡塞武装发布声明称，遭袭的2艘沙特油轮分别为恩塞利亚号和莱拉号。随着地区冲突持续扩大，全球石油供应面临进一步收紧的风险。国际油价自5月以来首次突破每桶100美元，市场对中东局势升级可能带来的能源冲击持续保持高度关注。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3: 而美国国会众议院23

0: 3号再一次投票通过一项决议，要求特朗普政府要停止对伊朗的战争。不过，参议院随后则阻止了类似限制特朗普对伊战争权利的决议。投票也正值战争的代价不断上升，外界对战争进一步升级的担忧持续加剧。
1: 美国国会众议院23日以214票赞成、208票反对，通过一项战争权力决议案。该决议由华盛顿州民主党众议员贾亚帕尔提出，旨在限制总统在国会未正式宣战，也未授予特定武力使用权限的情况下，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执行作战任务或实施军事占领。 表决中，4名共和党众议员打破党派立场，与民主党人一道投下赞成票，分别是密歇根州的巴雷特、宾州的菲茨帕特里克、俄亥俄州的戴维森以及肯塔基州的马西。投票前，加亚帕尔与科罗拉多州民主党众议员克劳向同僚表示，在美伊双方爆发新一轮直接交火后，国会有必要依据美国宪法第一条所赋予的权利，重新行使对战争事务的监督职责。 并明确表达对未经国会授权军事行动的反对。这是众议院第二次就限制总统继续扩大对伊军事行动的权利进行投票，也是美伊谅解备忘录破裂后的首次相关表决。与此同时，美国参议院对一项类似决议进行投票，该决议旨在谴责特朗普在伊朗战争问题上所做出的决定。这是停火协议失效后，参议院首次就这一问题进行直接投票，最终表决结果为47票赞成、49票反对，未能获得通过。这也是今年以来参议院第12次就伊朗战争权利决议进行表决。近来，民主党人多次在众议院和参议院推动相关投票，试图限制特朗普的战争权利。
0: 接下来关心国际油价23号持续飙升，纽约时报报道，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一度突破了每一桶$100，创下今年5月份以来的新高。分析指出，如果红海运输受阻，沙特大约40%的全球原油供应恐受到影响。而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依然紧张，让市场对中东的石油出口前景也更加的悲观。专家警告，如果冲突演变为一场全面的区域战争，
2: 布伦特的原油期货价格甚至可能会升到每一桶$150元以上。以上是今天美国媒体的关注焦点，把时间还给香港。好的，谢谢怀真。接下来看到是联合国23号就表示了，美伊战争持续升级，相关的影响正在从战场进一步的蔓延，
3: 并且也影响到了海上的运输、航空、边境通行，还有地区供应链。 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继续紧张，将会继续的推高能源、贸易和人道援助的成本，并且让更多的平民面临风险。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23日表示，最新一轮的中东局势升级所带来的人道后果在不断扩大，影响范围已经延伸至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周边。
4: In the Middle East, the humanitarian consequences of the latest escalation, including in and around Bab al-Mandab Strait and the Strait of Hormuz, are continuing to grow.
3: 联合国警告，冲突如果继续扩大，可能进一步干扰海上贸易、国际航班、边境口岸和地区供应链，而这些系统关系到数百万人的基本生活。The
4: escalation threatens to further disrupt maritime trade. Flights, border crossings, and regional supply chains on which millions of people rely on. Any further disruption could drive up humanitarian needs and costs at a time when aid operations are already underfunded and already overstretched.
3: 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已经接近停滞。国际海事组织表示，自本月中旬敌对行动重启以来，几乎没有船只继续穿越这条水道。 大约500艘船只停在波斯湾，约6000名海员仍被困在船上。霍尔木兹海峡在和平时期承担全球约1/5的石油和天然气运输。与此同时，也门胡塞武装威胁封锁曼德海峡、红海和苏伊士运河方向的航运也受到影响。如果两条重要航道同时受阻，能源价格、保险费用和全球运输成本都可能继续上升。凤凰卫视陈银谦、江广富，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23号则表示，美国与沙特阿拉伯的民用核协议将会获得批准，但前提的条件是沙特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
5: 而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23号也在白宫记者会上称，如果沙特阿拉伯不加入亚伯拉罕协议，那么美国同沙特日前所签署的民用核协议将会作废。

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上称，美沙协议仅仅涉及非军事用途的民用核能，不涉及核材料浓缩，与伊朗阿联酋等国已有的民用核能项目性质相同。

0: 其实一方面又对这沙特的核领域合作开了绿灯。面对这样的双重标准，伊朗方面到底有哪些最新回应呢？来看本台驻伊朗的记者李瑞稍早前发回报道。
1: 对这份合作呢，伊朗的官方呢是保持沉默，但是呢，伊朗的媒体呢就对此呢进行了讨论。那么有的媒体呢就谴责美国是双重标准，一方面呢是给沙特开绿灯，另一方面呢是对伊朗又浓缩呢是零容忍。那么所以呢，就是认为呢，美国呢实际上是利用核能力来给自己找盟友，让大家选边站队。那么另一方面呢，也有人担心呢，这就是促进了伊朗和沙特之间的对立，因为我们知道一直以来呢，伊朗和沙特都是作为地区大佬，一个什叶派的领头人，一个是逊尼派的大国，所以一直呢都是有这种地区的博弈和竞争力。近几年呢，伊朗和沙特的关系呢在逐渐改善，但在战争之后呢，可以说呢是双方的关系非常的微妙。那么沙特呢也一直是劝和促谈，但是这一次突然是重磅爆出就是伊朗就是美国和沙特签订这样一个协议，而且同时前提条件是沙特和以色列签订亚伯拉罕的协议，这就说明呢，其实是在某种程度上是在孤立伊朗，同时呢是在给伊朗制造对手，更是增加了伊朗和沙特之间的竞争，同时呢促成了地区国家之间的核竞争。其实对于伊朗来说呢，心理压力是非常大的。同时也有议员早前就说，如果伊朗造成核弹的话，就不会有美国和以色列来打伊朗。似乎这一方面呢，也在证实伊朗应该考虑着转变自己的核政策。那目前呢，伊朗官方虽然没有做出回应，但是呢，相信呢，这样一个事件呢，像对伊朗国内的政策和战局呢，会产生很重要的影响。
2: 下节回来，我们要关注到的是，欧盟成员国已经就针对俄罗斯的第21轮制裁达成一致，制裁的名单包括了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的多家炼油厂。稍后见。

0: 我覺得香港開車爽啲，轉完燈之後咧，起步都可能慢人半拍嘅。香港啲司機習慣咗係一轉燈就全部好似地台油咁樣，爽好多。八月時一有呢個政策嘅時候，我係第二批中籤嘅。早晨，
1: 歡迎嚟香港玩啊！歡迎啊！
2: 歡迎。
0: 粵車南下同港車北上咧，就有助咗我哋兩地嘅路友交流溝通啦。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4: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3: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4: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3: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Probably will. But I think up until this point, AI is probably the biggest thing anybody's ever seen. And whoever wins that race is probably going to win, period. And again, we're leading China, and we want to keep it that way.
1: 形容赢得 AI 竞赛就可能赢得一切。特朗普强调 AI 将是未来中美竞争与合作的重要焦点。而此次宣布正值中美双方积极为领导人会晤铺路之际，日前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与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马尼拉举行约90分钟会谈，双方除了讨论台海、贸易及区域安全等分歧，也针对习近平主席9月访美交换意见，希望寻找合作空间，确保峰会顺利举行。分析指出，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如期访美，将是今年5月份特朗普访问北京后，两国元首再次面对面会晤，也反映双方希望在维持战略竞争的同时，持续透过高层外交管控分歧。除了 AI 合作与出口管之外，市场预期贸易、关税、台湾问题以及国家安全等议题也将成为此次峰会的重点。凤凰卫视姚怀珍、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3号在吉尔吉斯斯坦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外长会之前，分别会见白俄罗斯外长雷任科夫和乌兹别克斯坦外长赛义多夫。
3: 王毅在会见乌兹别克斯坦外长赛义多夫时表示，今年是中乌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这是继往开来承前启后的一年。10年间，中乌两国元首携手推动中乌关系保持强劲发展势头，实现全方位和跨越式发展。双方战略互信成色更足，务实合作全域铺开。两国从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了到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历史性跃升。赛义多夫表示，乌中两国元首为下一步发展双边关系定下了高标准。乌中两国外长是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的第一方阵，乌方始终高度重视真实发展对华关系。王毅同时表示，中国和乌兹别克斯坦发展战略互补，发展理念契合，是现代化征程上的同路人，中方愿同乌方一道共同发展，彼此成就，全面挖掘释放合作潜能，一同擘画中乌关系新的黄金10年。当天，王毅还会见了白俄罗斯外长雷任科夫。他表示，明年是中白建交35周年，中方愿同白方共同努力，按照两国元首明确的方向，规划好各层级交往，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推动中白关系高质量发展，引领两国合作全方位推进，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雷任科夫表示，白方将坚定发展对华关系，推进双方全面合作，借鉴中方成功经验，期待以明年建交35周年为契机，加强双方在产业、投资、信息技术等领域合作，扩大地方人文领域交流。双方共同签署了两国外交部2026至2027年磋商计划。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中国海警局的新闻发言人23号就表示，有菲律宾公务船当天企图侵闯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
2: 中国海警依法对飞船采取跟监外逼、拦阻管制等必要措施予以驱离，现场操作专业规范、正当合法。中方敦促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行径。
5: 菲律宾3012船，这里是中国海警3302舰。你船即将进入中华人民共和国黄岩岛领海，现对你提出警告，要求你船立即停止非法行为。
3: 菲律宾当天组织多艘公务船企图侵闯中国黄岩岛附近海域，其中菲律宾3012、3018两艘公务船不顾中方一再劝阻和警告，执意侵闯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中国海警对菲方船只进行警告喊话，但搭载有媒体记者的菲方船只仍危险接近中国海警舰船，企图危险穿越中国海警船舰首。中国海警对菲方船只进行警示性水炮喷射，菲方船只最终被驱离。中国海警局表示，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方敦促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行径。中国海警将依法持续在黄岩岛海域开展维权执法活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23号就表示，欧盟成员国已经就针对俄罗斯的第21轮制裁达成一致，而制裁名单就包括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的多家炼油厂。卡拉斯提到，第21轮制裁方案一共涉及218个实体或个人，是4年来规模最大的一轮制裁。制裁名单包括了100多家的银行和加密货币的运营商，40多艘的影子舰队的舰艇，以及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的多家炼油厂。而另外一方面呢，欧盟也制裁了。

50多家的军工企业，包括参与俄罗斯远程无人机生产的关键企业等等。针对希腊要求放宽对俄罗斯液化天然气的限制，欧盟允许希腊根据2022年2月24号之前所签订的合同，继续的向第三国转口俄罗斯液化天然气。提出这一个有限豁免，用意是要确保希腊支持对俄制裁方案。

0: 继续关注一下俄乌局势。俄军在乌克兰东南部扎波罗热战区持续推进，而奥利霍沃成为了当前的攻防焦点。俄军正在从多个方向对奥利霍沃发动前行攻势，而乌军防线则是面临着人员与装备的双重缺口。
1: 另外，有俄罗斯的媒体就报道说，乌军原总司令瑟尔斯基的任内，乌克兰累计失去了大约有11500平方公里的控制区域。
2: 周四，俄媒体指出，在原乌军总司令瑟尔斯基任内，乌克兰丢掉了阿夫迪耶夫卡、沃尔昌斯克、谢维尔斯克、米尔诺赫拉德、波克罗夫斯克和恰索夫雅尔以及康斯坦丁诺夫卡等战略的要地。俄媒体强调，目前俄罗斯武装部队继续保持着有条不紊的进攻势头。2026年上半年，俄罗斯军队释放了2226平方公里的前线的区域。梅里托波尔。那么记者的身后呢，这就是扎波罗热地区目前的临时首府梅里托波尔。周四，顿巴斯战斗主要聚焦在扎波罗热的战区，普拉夫尼定居点是扎波罗热战区的中心城市奥列霍沃的前沿支撑地。由于俄军轮换的失误，当天乌军进入到城镇的北部并构建防御工事。在其东翼，俄军海军陆战队和空降部队正稳步推进，从西面贴近奥列霍沃时，在留比茨克和胡利亚伊波列之间的区域内，俄军第涅伯河和冬季群三个步兵师同步推进，企图实现对奥列霍沃东南突击线的展开。当天，俄军冬季群指挥部正式宣布攻占了扎波罗热市的布拉格瓦特内定居点，这对于支援奥利霍沃南翼的杰尔诺瓦特地区的战斗至关重要。目前这个方向的战斗正从别利茨克耶和多布罗波列以南向科鲁托亚罗夫卡发展。当天，俄军在双子城南线的德鲁日科夫卡方向略有停滞，俄军正在这个方向轮换连续作战的一线部队。外界认为，阿列克谢耶沃德鲁日科夫卡的攻城战斗将有可能会推迟在今年的秋季进行。周四的当天，俄罗斯国防部宣布攻占了哈尔科夫州的沃洛霍夫斯基阿尔杰利尼定居点，别雷科洛杰茨定居点目前正在发生战斗。俄方称，乌军第225独立突击团已剩不到100余人，俄军在几天内在这些方向推进了约9.5公里。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巴斯南线扎波罗热方向的报道。
0: 根据古巴国家电视台23号的报道，古巴军队结束了在境内为期半年的系列军演活动，并且对表现优异的军人予以表彰。报道称，在古巴马坦萨斯的军事区，有大约300名的军人参加了演习，期间运用了地面火炮、防空系统等多种的武器装备，展现出了出色的射击和协同作战能力。有报道指出，近几个月以来，古巴各军区频频举行此类演习，旨在应对美国对古动武的持续威胁。此前，继今年相继对委内瑞拉、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又对古巴发出了威胁，称下一个就是古巴，并且进一步的加大施压，实行石油封锁。
1: 马上回来关注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预计在25号的晚上到26号的早晨，在广东珠海到福建漳浦一带沿海登陆。待会见。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Raja.
3: Akvetino, Kofarmus.
4: Diversità.
5: Tajamnici.
6: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7: Credible.
8: Ihtiram.
9: Lovely.
10: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1: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1: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12: 州院洞庭湖一线。
1: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伊朗对中东地区美军目标进行报复性打击，特朗普称已经做好准备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
1: 特朗普警告，如果说胡塞武装再次的袭击商船，美方将会对伊朗以及胡塞武装采取重大军事行动。
0: 美国众议院投票通过要求特朗普政府停止对伊朗战争，但是参议院随后阻止了类似的限制决议。
1: 特朗普将会批准与沙特阿拉伯民用核协议，而前提是沙特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与以色列的关系正常化。
0: 美国以强迫劳动为由，对60个经济体加征10%至12.5%的关税，替代到期的全球关税。
1: 欧盟就针对俄罗斯第21轮的制裁达成一致，制裁名单就包括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多家的炼油厂。接下来我们看到是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23号上午是在北京会见澳门特区政府运输公务司司长谭伟文一行。澳门运输公务司司长办公室表示，谭伟文在会上向夏宝龙汇报澳门在推动都市更新方面的各项工作。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参加会见。
0: 香港立法会议员23号继续在北京研修考察，上午在国家行政学院出席专题讲授，下午分别实地考察新智生产力、基层立法工作和城市活化项目，来借鉴当地的经验。
2: 香港立法会议员早上出席有关不断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专题讲授。议员认为，立法会作为香港特区的立法机关，肩负着根据宪法和基本法履行的重要宪制职能，有责任完善立法工作，提高立法质量和效率，助力特区政府解决社会老大难问题。同时，在行政主导下，要加强在重点领域和新兴领域立法，增强法律的针对性、事实性和操作性。下午，议员分为4组实地考察，其中一组考察新能源汽车、机器人和具身智能等创新科技发展和应用项目。首先前往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参观小米汽车超级工厂，听取小米集团代表介绍智能化工厂的规划布局，并参观新能源汽车生产车间。其后到同样位于经开区的机器人大世界考察，观看全国多家企业制造的机器人，以及其在工业制造、医疗养老和仿生动物的应用。议员认为，为创科产业发展拆墙松绑，需要政策、法律和资金配合和支持。对香港加快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包括立法会正审议的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草案，起着重要示范作用。另一组议员前往北京他山科技有限公司考察，了解机器人和具身智能的创新科技应用。他山也是首批与香港生产力促进局签署科研合作意向协议的中关村科创企业之一，以帮助他山进一步拓展国际市场。议员认为，立法会可更积极支持当局推动有为政府与高校市场结合，携手发展高质量产业，将创科成果带落地，同时发挥香港优势，助力更多内地创科企业通过香港走出去。其中一组议员前往北京市朝阳区南磨坊乡，参观南磨坊乡人大代表之家和立法联络站，了解当地基层立法工作，并与北京市朝阳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表交流。另一组议员到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历史文化街区，街区将传统胡同院落与现代建筑设计融合。议员在参观中了解如何在改造更新中为传统商业项目注入新活力，推动文商旅融合发展。议员将继续在京考察，并于星期六返回香港。凤凰卫视陈其曼、杜伟安、吕诺北京报道。
1: 中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23号的晚间8点使用长征3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天链2号06星发射升空，而卫星顺利的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天链2号06星用为为这飞船还有空间站等载人航天器提供数据中继和测控服务，为中低轨道的资源卫星提供数据中继和测控服务，为航天器发射提供测控支持。
0: 再来关注一下重庆彭水县的山体崩塌灾害，至今已经造成了11人死亡、50人失联、10人受伤。 根据介绍，因为现场的崩塌体方量大，坠落巨石体积大、数量多，现场作业面狭小，边坡稳定性差，救援难度特别大。已经调集了多方的专业力量，投入大型工程机械、生命探测设备、无人机等专业的装备，来采取定向爆破、逐层推进的方式，全力开展救援。目前已经进入到了深度救援阶段，经过多轮的生命探测和搜寻，已经没有生命迹象。各专业力量仍然在夜以继日、科学有序地推进遗体搜寻工作，同时全力做好家属安抚、困难救助等相关的善后工作。
1: 中央气象台23号的下午6点也发布了台风黄色预警。今年的第12号台风红霞预计将会在25号的晚间到26号的早晨，在广东珠海到福建漳浦一带沿海登陆。
3: 台风红霞预计于24日夜间至25日凌晨移入南海东北部海面，向粤闽沿海靠近。25日晚上至26日早晨，在广东珠海到福建漳浦一带沿海登陆，强度为台风级。登陆后逐渐转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福建海事局23日启动防台风三级应急响应。海事部门要求漳州、厦门、泉州三市海域所有61个海上施工项目全面停工，组织202艘施工船紧急避风，所有船舶拖带试航活动暂停，游艇等小型船舶于24日12时前全部停航。此外，漳州、厦门、泉州三市14条客渡运航线也将于24日18时前全部停航。广东海事局也已启动防热带气旋三级应急响应。广东各地各部门逐步落实防台措施。在应急力量方面，海事部门已前置专业救助打捞船14艘，专业救助直升机4架，确保随时待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节回来，我们要关注一下 AI 开支担忧与地缘风险夹击，美股周四重挫，稍后见。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奉入华卫视资讯台。
4: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5: 即刻来除浪，不用等浪，随时开冲，高手驰骋浪尖，孩子追浪欢笑，大湾区一小时直达，冲浪、购物、美食一站配齐，样样尽兴，一个周末就能装满了所有人的快乐。

0: 如履逐浪，冲出你的天地。
1: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弹丸之地踏上世界杯舞台，小众登场却举世瞩目，寸土微光聚成震撼世界的绿茵童话。他们鲜为人知的名字背后有着怎样的建筑美学和城市故事？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欢迎回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周四发布公告，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加征10%至12.5%的关税，以替代即将到期的全球进口关税。而新关税将会于美国东部时间24号生效。
3: 公告显示，美国贸易代表根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认定，60个被调查经济体的行为、政策和做法，如未能实施并有效执行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的规定，属于不合理行为，对于美国商业造成了负担或限制，因此可以根据第301条采取行动。阿根廷、孟加拉国、柬埔寨和加拿大等18个经济体适用10%的关税税率。公告指，这些受调查经济体已经承诺或实施反强迫劳动相关禁令。对于欧盟、日本、韩国等的某些产品，扣除最惠国待遇税率后，适用税率为10%或12.5%；而对于所有其他被调查的经济体，适用税率为12.5%。路透社报道称，此举是白宫恢复美国总统特朗普竞选期间提出的近乎全球性关税构想的最新努力。美国最高法院今年2月裁定，特朗普去年依据国家紧急状态法为缩减贸易逆差而实施的10%到50%的对等关税无效。特朗普随后援引旨在应对国际收支危机的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实施为期150天的临时性10%关税。这一措施将于美东时间周五凌晨12点到期，新关税届时同步生效。但对于运输中的货物，可以豁免至7月28号美国东部时间12点。报道称，一名特朗普政府高级官员表示，石油、天然气、化肥和部分食品，以及已经适用于第232条款国家安全关税的汽车、钢铁、铝和铜等商品将获得豁免，符合美墨加贸易协定规定的商品也将豁免，因北美供应链高度整合且美国成分占比较高。他还表示，自方案提出以来，包括印度在内的一些国家已经通过立法或者采取措施，因此被划入10%的较低档税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油价飙升与科技巨头财报所引发的 AI 投资回报质疑同步冲击市场，美股周四大幅下挫，
4: 而标普500指数创下了将近一个月以来的最大单日跌幅，而科技七巨头更是遭遇到去年4月的关税风暴以来最惨烈的单日表现，合计市值已经蒸发大约8000亿美元，而其中特斯拉大跌14%，谷歌下跌大约7%左右。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在11,711点哦，那跌了506点，而跌幅是0.97%。而纳斯达克指数是收报在25,137点，跌了553点，跌幅2.15%。而标普500指数收报在7,408点，跌90点，跌幅1.21%。
2: 受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国际油价上涨等因素的影响，纽约外汇市场美东时间的23号，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是跌到了163.96日元兑换一美元，再创新低。
4: 分析人士就认为，中东局势持续的紧张推动了国际油价的上涨，加剧市场对于通胀的担忧，而投资者对于美国提前加息的预期升温，美元走强，而日元也进一步的承压。
2: 此前，美东时间21号，日元对美元汇率是一度跌到了163.18日元兑换一美元，也创下了1986年12月以来的新低。
4: 再看到2026年的国际数学家大会23号在美国的费城开幕，中国的数学家邓玉、王红获得菲尔兹奖，这也是中国籍的数学家首次获得这个奖项。邓玉因为这偏微分方程领域杰出工作获得菲尔兹奖，王红因为调和分析和几何测度论的领域杰出工作而因此获奖。两个人都曾经就读于北京大学，而邓玉与合作者一起解决了狭义希尔伯特第六问题，王红则是与合作者共同解决困扰数学界超过100年的三维挂骨猜想。而其他的两名获奖者是美国的数学家帕登，还有加拿大的数学家齐默曼。 菲尔斯奖是每四年颁发一次，也是国际数学界的最高荣誉之一，被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
2: 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的山火持续蔓延，截至23号，火灾已经烧毁了大约2400公顷的林地。当局再次扩大疏散范围，新增大约8800人预防性撤离，累计已经有超过10000人被疏散。
5: 法国吉伦特省省长布罗卡表示，前一晚已有10000人从露营地和度假住所撤离。目前，警方、宪兵和地方政府正协助疏散克罗埃村约8800名居民及游客。整个撤离过程平稳有序。最新疏散区域包括克罗埃村及当地3个露营地。该地区位于通往著名旅游胜地费罗角的交通要道，正值暑期旅游旺季。
6: Vous le savez, hier, on a dans la nuit évacué 10000 personnes des différents campings et résidences hôtelières. Et là, nous sommes en train, toujours à titre préventif et pour la protection de la population, d'évacuer 8800 personnes avec l'aide de la gendarmerie nationale et des élus sur le village de Klaoué. Donc ce sont les campings et le VVF qui sont en cours d'évacuation dans le calme, tout va bien.
5: 目前火灾尚未造成人员伤亡，但已有一栋独立住宅被烧毁。消防部门表示，火线距离莱热卡普费雷镇最近住宅仅约300米，大量消防力量仍在现场全力扑救。由于高温、强风和风向多变，预计火势仍存在进一步蔓延的风险。访问室李文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4: 再看到是刚上任的英国首相伯纳姆23号也宣布，酒吧、俱乐部和现场的音乐演出场所的商业税，明年的4月起会下调20%，要缓解这些企业的生存危机。伯纳姆与财政大臣希利一同前往哈洛的一家酒吧，与民众进行交流。伯纳姆表示，酒吧代表了工人阶级文化，有助于提高社区的凝聚力，但越来越多的酒吧因为成本压力被迫关闭，也因此工党政府必须要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而这个减税的政策预计会惠及英格兰大约3.2万家的企业，而每一家的企业每一年可以节省大约1100英镑，而同时减税的措施每一年将会耗资大约1亿英镑。而政府将会通过减少对电子烟的商店和赌博场所的税务优惠进行筹资。伯纳姆说，商业税的制度应该有效地激励对社会有益的企业，同时区别对待造成社会危害的企业。
2: 欧洲中央银行23号公布下一代新版欧元纸钞的10个入围设计方案，咨询公众意见，预计今年底之前由理事会敲定最终的设计定案。入围的10个方案主要是围绕着欧洲文化以及河流与鸟类两大核心主题，分别着重展现欧洲共同的文化、文学与艺术遗产，与象征自由、统一以及与自然世界的连结，同时传递环保意识。以欧洲文化为主题的钞票，正面视为具有代表性的历史文化名人肖像，比如贝多芬、达芬奇、居里夫人等，而背面呢，则是印有文化生活场景。那以河流与鸟类为主题的钞票，正面则是印有如翠鸟、白鹳等欧洲本土鸟类，背面则是呈现了欧盟重要体制机制。新钞升级重点防伪技术，同时也是包含着无障碍设计，另外采用更为耐用、更为环保的材料与生产工艺。
4: 马上回来，我们要关注到美军对于伊朗军事目标发动新一轮的打击，连续第13晚对伊朗发动打击，待会见。

0: 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今天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由中国银行香港聚明赞助播出。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If you bombard the city
0: just behind us，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0: 伊朗对中东地区美军目标进行报复性打击，特朗普称已经做好准备重启对伊朗大规模作战。
1: 特朗普警告，若胡塞武装再次袭击商船，美方将会对伊朗及胡塞武装采取重大军事行动。
0: 美国众议院投票通过要求特朗普政府停止对伊朗战争，但是参议院随后阻止了类似的限制决议。
1: 特朗普将批准与沙特阿拉伯民用核协议，前提是沙特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
0: 美国以强迫劳动为由，对60个经济体加征10%至12.5%的关税，替代到期的全球关税。
1: 欧盟就针对俄罗斯第21轮的制裁达成一致，制裁名单就包括了俄罗斯与白俄罗斯多家炼油厂。
0: 各位早上好，现在是早上的8点钟，欢迎继续搭乘今天的凤凰早班车。首先带您关注今日头条。
1: 根据美伊局势，因为美军中央司令部在23号已经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美军在美东的时间当天的晚间6:45，也就是香港的时间今天的早上6:45，开始对伊朗的军事目标发动新一轮的打击。这是美军连续13晚对伊朗发动打击，而声明提到，美军这次打击用意是要追究伊朗的责任，并且削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商业航运所构成的威胁。
0: 而当天早些时候，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自9天前恢复对伊朗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经迫使12艘的商船改变航向，并且使得一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以阻止这些船只进出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
1: 大家很担心。